你点头说愿意的，你自己说出来的话，你好像不能食言吧？张广泰呢？来到屋里头，往这儿一坐，王九妈呀，那是忙里忙外，沏茶倒水。王九妈想，你赶紧出来呀。那韩红玉从里间出来，见着张广泰，说这么一句客气话，三东家，昨天您没气着啊，这不就完了吗？一天云彩满散了。可是这韩红玉啊，在里间屋他没动，张广泰来他听见了，心里话说啊，这个败家子儿又来了，昨天呀我也是瞎了眼了，怎么让你进来了，刚一进门就跟我动手动脚的。韩红玉有心往外轰，可是呢自己说过这屋不许别的男人进，这张广泰是我同意了的，我现在要轰他呀，这算我食言，可是不轰呢实在又不愿意见他，干脆我给你来个不见面，你不在外间屋吗，我就在里间屋，我不出去。韩红玉在里边坐着呀，张广泰在外边坐着，这王九妈呢忙这忙那，他不敢叫韩红玉，哎，真怕韩红玉动刀啊。可是呢又怕张广泰跟这儿呆坐着啊，你看他这阵子忙啊，一会儿说三东家您喝茶吧，一会儿说三东家您吃点点心吧，就这点心换了十来样。这张广泰来他是来道歉来的呀，那说张广泰你进去道歉他还敢进去，昨天就因为进去之后要伸手，结果让姑娘给摔出来了，现在人姑娘来个不见面，连面都不见，那怎么道歉呢，跟这儿坐了半天没台阶啊，等来等去不见这姑娘有出来的意思，也觉着没劲了，站起来说我还有事，明天见，伸手拿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走了。哈，这回张广泰啊这气可大了，心里话说好，你不理我呀没关系，我见天的来，哎，我看你说话不说话。这张广泰也够拧的，打这儿起他是每天准时准点准这会儿来，一天两天三天五天，眨眼之间这就是半了月，这时间要说可是不短了。但是这韩红玉啊是真沉得住气，愣半了月没见面啊，张广泰来就在外间屋坐着，韩红玉就在里间屋，俩人好一句话没有，给张广泰干这儿了。这一天呢张广泰去澡堂子洗澡，一边洗一边想，心说这半了月了，好一天我这五两，我这再搭上听曲儿买点东西足够摆上两银子了。可他呢连句话都没说，这钱就这么花呀，这不是冒傻气儿吗？想到这儿啊他自个儿乐了，把旁边洗澡的吓一跳，心说这人什么毛病，自己洗着洗着澡跟这儿乐起来了。广泰呀拿定了主意，今天无论如何我得去问个明白，我要再这么跟他耗下，再耗半了月呀，哎，那我就成傻小子了。张广泰到四美堂见着了韩红玉，这个韩红玉呢看张广泰面相不错让他进来了，结果因为张广泰有点冒失，上来就要拉韩红玉的手，让韩红玉把张广泰给扔出去了。打这儿之后韩红玉就给张广泰来个不见面，张广泰是天天来一直来半了月，这韩红玉是一面没给见。这张广泰啊也是真够认死理的，
半了月没给见面，那石趣的就走吧，不见张广泰呀，较上劲了，我非得再见一回这韩红玉不可。半个月都没给见面，张广泰也合计，这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事儿，怎么办呀？这天张广泰去洗澡去，一边洗着一边想，我这天天给五两银子，眼瞅着半个月这百十两花出去了，我这不是冒傻气吗？我要再这么去啊，再来半个月，凑成一个月，那我就成傻小子了。不行，今天不论如何我呀得见一见这韩红玉。想到这儿都不洗了，出来穿好了衣服，离个澡堂子，直接呀奔四美堂。这会儿已然就是下午将近四点多钟，到四美堂，张广泰迈步就往里进。正赶上这会儿呢，这王九妈没在，火笛看着刚要喊，张广泰一伸手把这伙计嘴给捂住了。哎呦，不是三东家您干嘛呀？别喊，我天天来你不认识我吗？认识您，您三东家还是的。我呀还奔韩红玉那屋，我不叫你你别进去。伙计点头，得了，您随便吧。因为张广泰天天来，这伙计啊也习以为常了。广泰来到韩红玉这屋里头，外间屋没人，广泰准知道这姑娘在里间屋呢。到了里间屋的门口，先软帘往里一看，只见韩红玉啊脸朝里坐在床边上。这回张广泰可长了记性了，他没敢过去直接动手，哎，他怕韩红玉呀再给他来一个你要干嘛，给我出去，再把他扔出去，这乐可就大了。这屋里我没劝架的，真动起手来我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想到这儿啊，张广泰呢就在里间屋门里找了张凳子，他坐下了。韩红玉知不知道他进来？知道。那韩红玉自幼随父练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您别看他脸朝里坐着，外边张广泰来一举一动干什么，那韩红玉也全都心知肚明。他在这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先说只要你到我跟前来一伸手，我还把你扔出去。可是呢听见连龙响啊，张广泰进是进来了，但是没往里走，就在门口这凳子上坐下了。就听张广泰自言自语的说，看样子你也不聋也不哑，即便是聋你也看得见，就是哑巴你也应该打打手势吧，我这来了半个月了，你就连句话也不说吗？难道说你也不憋闷的哈？你要是看不起我，那你也应当说句痛快话呀，我也就死心就不来了。可是你什么也不说，这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谁知道你想什么呢？韩红玉坐在床那儿啊，一听张广泰说这番话，韩红玉心里头也犯了嘀咕了。韩红玉心里头他委屈难过呀，本来是瞧着张广泰这个小伙子一脸的正气，这才把他叫进的屋，原本想着自己的终身大事就托付给此人了，只要他愿意我就嫁给他。可是这话怎么说呀，我一个大姑娘那怎么好主动开口说我就要嫁给你呀？可是又一想，那我不说他怎么知道去？

您跟我说话呢？张广泰一听，噌一下就站起来了。谢主隆恩，您可说话了，好，都谢上恩了。那说韩红玉这么厉害，怎么刚才这句话说的这么扭捏？那毕竟那个年月，它不是现在。即便说现在这个新时代了，这个女性的思想已经很开放了。现在啊，男追女，女追男，这个都有。但是呢，这男女之事啊，还是更多的是男方主动。即便是这个女的再愿意，她再主动，得多少的有点腼腆。那更何况，咱说的这是清朝康熙年的事儿。这张广泰一直就等着韩红玉给个信儿呢。现在韩红玉这一说话，张广泰一激动，噌一下站起来了，直接就奔韩红玉。韩红玉一瞧张广泰要奔自己过来，当时把眼一瞪，坐那儿，坐那儿。这会儿韩红玉啊，这劲儿又上来了。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张广泰愣了，这什么地方？这烟花妓院呢？赵啊，这烟花妓院。也是你这年轻人来的地方吗？张广泰先说，那不是我来的地方，我不来，咱俩怎么见着的呀？嘿，这姑娘有意思啊，她要说什么呀？就听韩红玉接着说，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么好的大小伙子，应当力求上进，增光耀祖，显阅门庭。我是个落难的女子，又是王九妈用300两银子买来的。她逼我给她接客赚钱，我不答应。我要是想走，很容易，不过我有我的难处。我这才答应她，我只接一个客人。如果这个客人愿意，那我就以身相许。我看三东家。您一表人才，为人正直，所以我才把您请进房来，就是要跟您把话说明白。您只要肯给王九妈买我的身价钱，最多了，不过再多给她1、200两，我连吃带住、衣服首饰也花了不少。您能把我接出去，我就跟您做白头到老的夫妻。不知道三东家。您是否愿意呀？张广泰一听，哦，感情是这么回事儿。那有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呀？这你要是头一天就把这话告诉我，那我当时就把你接出来了。现在那孩子都有了，哎，这也太快了。张广泰说：“你等着，我去拿钱去。”说着话，站起身来，转身就要走。韩红玉啊！又把张广泰给叫住了，您先别忙，我想问问您，您家里头都有什么人呢？张广泰说：“我家里都有什么人呢？有我大哥大嫂、二哥二嫂，还有咱妈呀。”哦，那这家是谁当家呢？那外边是我大哥当家。家里头，我二哥主事，咱妈什么也不管，我是吃饱了没事。韩红玉一听，嘿，这倒真是个少爷样子。那好吧，既是这样，你就回去跟你全家人商量商量。要是大家都同意，你就拿钱把我赎出去。要是大家不同意呀，你也快点回来，咱们再想办法。可如果你的哥嫂不同意，你也拿不出钱来，你觉得没脸见我，那你就别回来了。说到这儿，再看韩红玉，稍微顿了顿，三东家，我的话都说出来了，你要愿意，我等你3天，有钱你来，没钱。你也来，3天之内，

0: 你要是不来呀，那你来看。说着话用手一指房梁，韩红玉这眼泪可就下来了，一边哭一边说，这房梁就是我的去处，我活着是张家的人，死后是张家的鬼，到阴曹地府，阎王问我是谁，我就说我是张广泰之妻，来也在你，不来也在你，你去吧。这番话说完，张广泰一听啊，他就愣在这儿了。韩红玉这一哭，张广泰这眼泪也下来了，咧着大嘴就哭上了。
1: 你别哭，你这一哭我也不好受，你等我，我准回来。
0: 这张广泰啊哭着就出来了，到街上被这么凉风一吹，脑子呀稍微的清醒一点，一想这姑娘是真不错，让我花钱替她赎身。那么花钱这钱的其实不多，几百两银子，可是张广泰现在手头的没有啊，要要钱呢就得管家里人要。家里的虽说是二哥二嫂主事，但是这二哥二嫂主事他不当家，手里的也没钱，老太太那儿有钱的不多，要个三五十两的还行，主要这钱呢都在大哥广聚那儿。可是一想到大哥，这张广泰心里就害怕，他从小就怕他大哥，让他找大哥广聚要钱他还真不敢去。可是人家韩红玉那儿要等着呢，这可怎么办？眼珠一转呢，对，我找我大嫂要钱去。因为他大嫂子呀最疼他，想到这儿紧着往家走，他想只要我大哥不在家那就好办了，我跟大嫂要钱，哎，他要是不给那我就死缠烂打死磨硬泡，哎，他一缠不过我呀就把钱给我了。想着呢可就到了家门口了，迈步往里走，刚一进门迎面扑了一只大白狗，冲着张广泰是摇头摆尾。那说这条狗哪儿来的？这条狗呢是广泰从街上啊捡回来的野狗，长了这么一身的癞，广泰呢养着它，把这癞啊治好了，退了一身毛，再长出来这毛啊那是又白又漂亮，一根杂毛没有。这要搁的平时，他看见这条狗呢怎么也得逗这狗玩一会儿，可是他今天心里有事，他没心思逗狗，用脚一踢嘴里说去去，把这狗呢扒拉开了，可就进院了。白狗一瞧说，哟呵，咱哥俩不错呀，啊，今儿你是怎么的了？看不起我？嘿，你要知道，等你大哥害你的时候啊，我还得救你的命呢。今儿个你就这么对待咱们哥们儿，赶明儿个我也不管你。哎，那说这狗会说这话吗？这狗不会，哎，我会呀。这我不得给您哎描述这狗的心理活动吗？广泰不知道啊，他呢把这狗扒拉开，可就进院了。里院是一座四合房，正房五间，老太太住，东西厢房各三间，这西厢房呢大爷广聚住，东厢房啊老二广兴两口子，南房倒座广泰住。张广泰来到里院往西一瞧，透过玻璃正看那大嫂一个人呀在屋做活呢， 广泰推门可就进去了。大嫂一看是广泰，赶紧把手里的活放下，站起来说：“三兄弟，有事儿吗？”广泰是想了一肚子的话，可是见着大嫂啊，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结结巴巴：“哎，大嫂，家里有人吗？”“哦，你二哥出去了，二嫂回娘家有事，老太太在屋喝茶呢。你有什么事儿？”广泰一听，行，没人就好，一回手蹭，他把窗帘拉上了。“我大哥在家吗？”“你大哥呀，上柜上去了。”“太好了！”咔嚓，他一转身把门插上了，转过脸来跟大嫂说：“我大哥人不在，家里又没人，就是你跟我，那什么，你也别嚷嚷，越快越好。你看我也这么大了。”大嫂用手一指：“你要干什么呀？”广泰红着脸：“不是，您看我也这么大了，您也该给我说个媳妇儿了。”呵，把他大嫂子给气的：“呸，你不嫌寒碜，快把门开开，这么大个子跟我要媳妇儿来了。”不过转脸呢，又把口气缓和下来：“老三，不是嫂子不关心你的婚事，你二哥的婚事那还不是我一手操办的吗？可你呀，不能跟你二哥比，你精明，我得给你啊挑一个能配得上你的人。要是娶过来你不称心，那嫂子我不也落埋怨吗？嫂子，您找的我能称心吗？现在啊有一个称心的，可是就怕嫂子您不愿意呀。”他这大嫂一听啊，乐了：“嘿，这广泰呀，事大了，哎，人大心大，不用问，肯定是看上谁家的姑娘了。行吧，三兄弟，你说吧，你是看上谁家的闺女了？只要人家呀还没有婆家，我就托媒人去说去。凭咱们家的家财，凭兄弟你的人品，那还有不愿意的吗？你说吧，哪家的姑娘？”张广泰呀吞吞吐吐：“哎，那家是姚……他想说那家啊是姚子，可是这话他说不出来。对，那家是姚，他这一说姚啊，大嫂子可就想了：“姚，这河西务没有姓姚的。”就问：“在哪儿住啊？谁给你做的媒？”“在富贵胡同，媒人是九干妈。”虽然说呀，这大奶奶平常料理家务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她也听自己的丈夫广聚说过，知道这富贵胡同那是烟花妓院的所在。一听这话她能不急吗？当时把眼一瞪：“老三，你说实话。”“哎，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妓院里看上一姓姚的？”“没有，不是姓姚的。”“哦，那还好，那你看上谁了？”“我是看上一姚姐儿。”“哎，这不一样吗？”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韩红玉向张广泰托付终身，跟张广泰说：“我呀，生是你们张家的人，死是你们张家的鬼。就算我见了阎王，阎王爷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你张广泰的媳妇儿，你花钱把我赎出去，我等你三天，不管你能要的来钱要不来钱，你给我个信儿。如果说三天之后你不来。”韩红玉一指房梁：“这就是我的归宿。”那意思，三天之后你不来我就上吊。那么张广泰呢，急急忙忙回家，他要钱去。 找谁要？二哥那会儿没钱，妈那儿有钱，不多，不够这个数，只能找大哥要。但是张广泰不敢管大哥要钱，只能管大嫂子开口。跟嫂子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嫂子当然要问呢，是谁家的姑娘？张广泰说是富贵胡同。大奶奶虽然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她也听人说过呀，这富贵胡同竟是花街柳巷。哎呦，坏了，三兄弟别是瞧上个窑景儿吧？大嫂这么一盘问，张广泰不会说瞎话啊，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可就跟大嫂子说了。那说既然张广泰说的是实话，他这大嫂子通情达理就应该把钱给他。各位，咱们都知道韩红玉是好人，因为我一开始就告诉您了，韩红玉是好人，他怎么来怎么去。作为张广泰的大嫂，他可不知道，他只知道这韩红玉是妓院当中的一个妓女。那过去这个妓女经常的会跟客人说这种话，哎，你花多少多少钱把我给赎出去，我跟你从良。有的呢花了钱确实能赎出去，但赎出来之后，哎，这好日子也过不长。因为这个风尘女子啊，她在这个青楼当中她过惯了那样的生活了，每天个迎来送往，那多热闹。你说真跟着人从了良了，到家去当媳妇去了，在古时候对于妇女的管束是很严的，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能在自己家里这一亩三分地转悠，成天就是围着锅台水缸转，那感觉它不一样啊。你这还是好的，还能把人接出来。还有那个干脆就是骗你钱，哎，说是跟你从良，你把钱拿来，人家老鸨子不放，有真不放的，有假不放的，你拿这钱就是打水漂。张广泰又年轻，他又没经过这个，最关键要这数目并不是小数目啊，五百两啊，五百两银子，这是巨款了，搁现在合人民币得几十万。就说张家是何其物的守护，拿这个钱不费劲，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打水漂就扔啊。所以他大嫂呢必然要劝说，三兄弟，你听嫂子我一句劝，这个事儿啊肯定不成。咱们虽然不是什么官宦之家，可是咱们也是务农经商的规矩人家，那哪能说就从妓院里往外接人呢？再说了，那里边没有好人，叫我给你拿银子，叫你从妓院里买姑娘，那老太太要知道了，她不得埋怨我呀。可这些话呢，张广泰听不进去。张广泰现在一门心思就是要钱娶韩红玉，我要不去，不去韩红玉吊死了。张广泰是实心眼儿啊，那么好个姑娘，我怎么能看着人家因我而死呢？嫂子，咱妈那儿啊，我去说，咱妈怪我，她怎么也不会怪您。好嫂子，您就给我五百两银子吧。张广泰啊，说话都带了哭音儿了。他大嫂一瞧这个意思，不给他钱他是不走啊。想到这儿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干脆我呀，我把他吓唬走吧。好吧，给你五百两银子。张广他一听说给钱了，当时可就高兴，哎呦，您真是我的好嫂子。去叫伙计套车。啊，张广泰一听，套车干嘛呀？你不是要五百两银子吗？家里又没这么多钱，到柜上啊找你大哥去，你跟他说明白了，他给你钱你不就接人去了吗？哎， 他不管呀，我也管不了。张广他一听啊，找我大哥，嘿，张广他就怕他大哥呀。得了，我不要还不成吗？那什么，嫂子，这事儿啊，这事儿您也别告诉我哥哥。他从家里出来了，您看吧，怕哥哥怕成这样，这可怎么办？出来到街上一走，在这儿想办法，要不然我不去了，不去不行，我不去他上吊。又一想，哎，对，他说了，有钱没钱都叫我去，得了，我呀，我还是去，我就跟他实话实说。想到这儿，张广泰又回四美堂了，来到韩红玉这屋，往椅子正中一坐，又不说话了。韩红玉那是干嘛的？姑娘有心计，一瞧张广泰这意思就明白了，估摸着呀是没拿回钱来，就问怎么了，真不高兴？还能怎么了，家里不给钱。接着张广泰呀就把自己回家要钱，大嫂不给，又说这里头没好人，把这话呀全跟韩红玉讲了。这张广泰他是实心眼儿，你说这个话哪能当着韩红玉讲？可是张广泰不懂这个，他是竹筒倒豆子，有门说门。说完之后，韩红玉听得很扎心呐，但是呢这话又说不出什么了，人家大嫂说的有道理，昌门妓院当中好人太少了，哎，就算说你原来是好人，你沦落风尘之后，那早晚也得学坏。可是再瞧张广泰现在这一脸为难的样子呀，韩红玉又心疼得慌，赶紧说，哎，没钱也不要紧，你呀，你等我慢慢想个办法。想办法，其实他有什么办法呀？不过就是用话来安慰广泰而已。可是广泰呢，他是实心眼儿啊，一听说韩红玉有办法，他高兴了，快说快说，你有什么办法？这一问呢，倒把韩红玉给难住了。姑娘心说，我哪有什么办法呀？张广泰一看韩红玉没回答，广泰也明白了，韩红玉也没辙，哎，我怎么逼人家？张广泰自己也想主意，想来想去，突然蹭一下张广泰站起来，干脆我回去跟他们分家，反正老人留下来的财产有我一份。姑娘一听一摆手，不行，不能为着我闹得你们兄弟不和，要那样啊可就真应了你嫂子的话了，我呀就真不是好人了。那张广泰也着急，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韩红玉眼珠一转，要不这样吧，我这儿有个主意，但是只能解燃眉之急。你呀每天还到我这儿来，晚上呢你回家睡觉，这样啊，第一，将来我嫁给你之后，你嫂子也好知道我不是坏人，第二，你只要每天来，那王九妈一时之间还不会想坏主意，咱们呢也好慢慢的想脱身的办法。张广泰一听这个主意太好了，行，那就这么办，以后我每天呀白天就上你这儿来，来了之后咱俩好想办法，一天想不出来，两天想不出来，时间长了还想不出来吗？张广泰呢又走了，赶等第二天又来， 王九妈一瞧呢，她倒挺高兴。这张广泰他家里有钱呢，他天天往这儿来，自己这财神爷就到了。之前张广泰来每天搁这儿撂五两银子，哎，可是这几天张广泰再来呀，不往这儿放钱了。这王九妈呀不乐意了，您想啊，他是开妓院的，他就为挣钱呢。那韩红玉不为张广泰的钱，王九妈可不是，他是没钱不办事。一看这怎么茬，这个这我们这三东家怎么这几天不给钱了，嘿，背着韩红玉，王九妈可就找张广泰来了。我说三东家啊，王九妈，这人你还要不要？要啊。要你怎么不领走？就我想领走啊。那要不我这就领走。嗯，行啊，拿钱呢。哦，您还要钱？废话啊，打我这儿把姑娘领出去不给钱，我们这不是福利院的。我也不瞒你说，这姑娘我花300两银子买来的，在我这儿也有段日子了，吃穿用住她这身穿的戴的那全是我花的钱。你要想把她从这儿领走啊，少说也得拿500两，你把钱拿来，人就是你的了。张广泰呀一抖了手，那什么，我这暂时的没钱呢。哦，没钱呢，嘿，没钱啊，没钱也没关系，三东家，您把人先接出去，反正您家是咱们何西屋的守护，您把人接出去，我们上您柜上要钱去。张广泰一听别见，好，你上柜上要钱，那就碰上我哥哥了。这王九妈好，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跟我哥哥张广聚一说，那我完了。您可别，我别什么呀，别上柜上要钱去。王九妈一听我不上柜上要钱去，你又不接走他，每天的在我这儿这吃住穿戴煤笼炭火的，那都得我出啊，我垫不起这钱呢。我的三东家，您也得替我们想想啊。张广泰一听，这个没关系啊，这小钱没事儿，你缺什么你跟我说，我去想办法。打这儿起，好，这王九妈啊算是逮着这句话了，没什么都跟张广泰要，简直的拿张广泰啊就当了供应商了。那这张广泰他上哪儿弄去？他没地儿弄去，他呀就只好是赊呀借呀，哎，就仗着自己是广聚粮行的三东家。不到一个月，河西务的大买卖啊他都赊遍借道了。您看这事儿也这么办了呀，这货也就这么出来了。单说这一天正是8月12，再过三天呢可就到中秋节了。过去啊都讲究三大节，春节、五月节、八月节。五月节就是端午啊，八月节就是中秋。这三大节呢，这是买卖清账的日子，欠人家钱你得还，欠自己的呢得去要去。这天张广聚从粮站出来没两步，斜对门银楼掌柜的出来了，冲着张广聚一抱拳，啊，大东家忙啊。广聚一看，哦，李掌柜，买卖不错吧？哎，大东家，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哎呀，过节嘛总要有这么个规矩。按理说呀，这对门的街坊咱用不着这套，不过交代交代俗理吧。我这儿有个条子您看看呢。说着话把这账条可就递过来了。张广聚接过来一看，是首饰全套。一套是什么呢？就是簪坠钗环镯，外借20两银子，共计呀、 是54两8钱银子。广聚就问呢，这是谁拿来的？您那儿三东家。哟，怎么您不知道啊？知道知道。广聚其实真不知道，因为什么？张广泰不敢跟他说呀。但是呢，他心里的想，兴许是老太太叫他拿的。好吧，李掌柜，等一会儿啊，我叫伙计给您送过去。来，没什么没什么，要不方便就过节再说。这边好不容易打发走，张广聚刚一转身，对过绸缎庄，王掌柜又给拦住了。哎，大东家，哎，您把这个烧着吧。说着话呀，又把账条递过来了。广聚一看，绸缎各一匹，借钱20两。好，我给。刚往前走，这边大东家，那边也喊大东家。大东家广聚呢，伸手接这赊账条，嘴里说我给我给，到最后一家也叫大东家。张广聚一看，好，没铺子掌柜的，不，等等，我们三东家也短你们的账。掌柜的说，哎，不多，4000斤煤呀，还借了10两银子。广聚一听不对呀，怎么加了买煤买炭有广兴啊，老三不管这事儿。掌柜的，借的银子我还，可是我问你，这煤你送哪儿去了？煤铺掌柜的一乐，嘿，大东家，您要不问呢我就不说了。哎，您要问这煤送哪儿去了，我告诉您吧，都送四美堂去了。你们三东家呀，在四美堂认识一个赛美人。张广聚一听，哦，想起来了，头些日子自己媳妇儿跟自己念叨过有这么件事。张广聚跟煤铺掌柜的说，一会儿啊，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来，从今往后不准你再借三东家钱，以后啊，他赊的账我是一文也不还。说完之后，张广聚找了一家买卖进去结算盘，把这账条摊开了，噼里啪啦这么一打，豁，1000多两银子。您这就看出张广太傻来了，他从他嫂子那儿拿不着钱，凭着他三东家的身份，在这些买卖柜里一家借20，一家借50的，他也能凑够500两，先把韩红玉接出来再说。可是就因为张广泰没想到这一层，他这亏空才越拉越大。要不然现在实行这个分期付款呢，本来500两银子能解决的事儿，现在多花出去1000多两了，这事儿压根儿还没办呢。张广聚把这些账条打完了，算清楚了，把账条叠好了，揣进腰里，走出这家店铺，到街上这么一想，呵，老三，张广泰要照你这么花钱，那还了得呀？不行，我得想个主意，借这个机会，我得除掉张广泰这个祸患。想到这儿啊，张广聚可是直奔四美堂。进了四美堂，那谁不认识张广聚？王九妈可就出来了。哎呦，大东家，您怎么来了？张广聚就问，老三在这儿吗？啊，什么老三呀？就是我们三东家张广泰呀。啊，没有，没见过，他没来。没来？张广聚呵呵的一笑，用手一指四美堂旁边堆得如小山一样的煤堆，这张广泰没来，这堆煤是哪儿来的呀？张广聚来到了四美堂，他发现了自己三兄弟张广泰啊，到处的买卖去赊账。那么这个事儿呢，他不能不管，问清楚了，赊来的账全都到了四美堂了，那甭问呢，张广泰肯定 这是逛窑子去了，指不定看上哪个姑娘了呢，瞧瞧去吧。张广聚可就来到四美堂，见着王九妈就问，老三来了吗？王九妈一看是张广聚，吓一跳。这王九妈也知道张广聚不好惹，本想说瞎话呀，把这张广聚给糊弄走，那哪能糊弄得了他呀？那张广聚是干什么的？问老三来了吗？王九妈说没来，没往这儿来过。张广聚用手往墙边上一指，那儿堆的跟小山似的煤。我三兄弟没来，这煤是怎么来的？哎，这张广泰呀，干净成拉煤的了。这一句话把王九妈问的是哑口无言。张广聚一看呢，行了，肯定在呢，别废话，带我瞧瞧去。没办法呀，王九妈只能答应着，哎，带着这个张广聚啊就奔跨院来了。那说张广泰在不在？还真在呢。这些日子韩红玉啊教广泰练武，广泰呢教姑娘写字。这一练武啊，广泰老挨姑娘的挑着疙瘩。怎么广泰没练过？那韩红玉是侠女，那武功太高了。今儿个呀俩人又练上了。广泰呢挨了几下打有点着急。韩红玉呀咯咯的直笑。正这功夫王九妈进来了。别打了，打东家来了。张广泰一听当时就愣了。啊，我大哥来了。你快告诉他，就说我没在这儿。当时王九妈呀也吓糊涂了，那张广聚就在身后跟着呢，是王九妈先进了一步啊，张广聚在门外头，哎，张广泰没看见，现在张广泰一说你告诉他我不在，这王九妈一回头，哎，大东家三东家说了他不在，可把张广聚气坏，躲开，用手一扒拉这王九妈，张广聚迈步可就进了这跨院了。这会儿张广泰再想躲躲不了了，韩红玉呢也在院里站着呢。张广聚往这院里一走，正看见这俩人，仨人啊全愣在这儿了。张广聚就瞧着张广泰和韩红玉，瞅着他们俩足有一两分钟没说话，过了半天这才轻声地说，老三，今儿都到什么日子了，你还有心在这儿玩？家里柜上的事你就一点也不管？王先生病了，柜上的账拢不起来，你也知道我这算盘上不行，我本指望你能帮帮我的忙，你可倒好，金面银面给我个不见面，我上哪儿找你去？你说你玩儿，哥哥我也没拦过你，可是你把正经事儿办完了再玩来不行吗？你这儿来，一点手叫张广泰过来。这张广泰呢他是最怕自己大哥张广聚，看见大哥点手叫的不敢不过去，处处摊摊往过走，来到广聚的跟前，广聚低声问道，我听说你跟你嫂子要钱要接个姑娘出去，是接谁？张广泰一听，哟，大哥知道他心里的犯嘀咕，但是呢既然问到这儿又不敢不说，回头啊瞅了韩红玉一眼，就是他。多少钱？500两。什么？这么漂亮的姑娘才500两？嘿嘿，兄弟呀， 人家这是拿你开心呢。甭说500两，你就是给1000两，恐怕你也领不出人来。不，哥哥，是500两。那好，等过了节，我给你拿500两，有事儿你跟我说。你嫂子可当不了我的家，她能给你钱吗？说到这一伸手，从打腰里啊，把刚才那一大把的账条全都给掏出来了。这都是你办的。张广泰啊一看脸红了。还呢，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啊，这就1000多两。你要是早跟我说，这钱俩都领出去了。明天啊先到柜上把账拢起来，我也不到屋里去了，你呀早点回家。说完张广泰，张广聚转身可就走了。好厉害的张广聚，那说这广聚对广泰不挺客气？嘿嘿，这客气那是表面的。张广聚知道，如果见面我要给他一瞪眼，广泰一害怕就得给我来个不见面，到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所以啊，他得先把广泰稳住，到时候好下毒手。张广聚出了四美堂，到外头啊，哎，正赶上对面来一卖耗子药的。广聚一点手，那张广聚是整个和气屋的大财主守护，大街上谁不认识他呀？一看是张广聚，赶紧过来了。哟，这不大动静，哎，您有什么事啊？您买点耗子药。张广聚点了点头。你这耗子药管事吗？这卖耗子药的一听，什么管事吗？那能不管事吗？我们这耗子药啊，吃了耗子准死。
3: 哦，
0: 那要是人吃了呢？哎呦，那您可得留神，这人要吃了呀也活不了。好，给我先来10包。哎，得嘞。哟，您家这耗子还真不少，不过也难说。哎，您家家大业大，房子多，房子多耗子就多。有这么说话的？张广聚也不理他，抓了10包耗子药，给了钱，他可就回家了。到家直接奔厨房，找了一个酒嘟噜，灌了这么半嘟噜酒，又拿了一个带盖的砂锅，盛了半大锅熟肉。然后呢，他把这耗子药掏出来了，一共是10包耗子药啊，分成两下子，5包都倒在这肉里了，5包呢都倒在这酒里了。把这酒嘟噜给晃匀了，用勺子把这肉搅了搅，酒啊放在桌下边，肉放在灶边，回屋跟大奶奶说：家里的，灶上啊一砂锅，锅里的肉可不准动，那是明天我请客用的。说完他就走了。这大奶奶呢贤良淑德，丈夫说什么就听什么，不让动啊大奶奶是肯定不动。这儿全安排好了，张广聚走了，就等着明天让张广泰吃了。那么放下张广聚暂且不说，翻回头来再说张广泰。张广泰在四美堂里一看大哥走了，他心里的高了兴，怎么大哥答应他过完节给他钱呢？啊，熟人呢。张广泰回到屋里头，韩红玉就问他：你大哥跟你说什么了？广泰呢就把大哥说这话呀跟姑娘说了。韩红玉心里啊是半信半疑，就跟广泰说：既然这样， 那你就先紧着家里的事情办，等把事情办完了再到我这儿来。如果过了节到十六你还来不了啊，你千万想办法给我个信儿。那说韩红玉干嘛非得要这个准信儿呢？韩红玉可看出来了，这张广聚不好惹。他通过各方面分析，因为他知道广泰是最怕自己的大哥，之前说了拿钱赎自己，可是呢钱一直没拿来，今儿个怎么这一见面这就答应了。如果张广聚要这么好说话的话，这事儿耽搁不到今天呢。所以韩红玉总觉得这里头是有蹊跷，但是呢又不好明说，所以就只能嘱咐广泰，不论如何过了十五到十六你呀给我一个准信儿。张广泰答应可就走了回家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张广聚啊就等广泰了，可直盯到了中午广泰这才起床，漱口洗脸又忙活半天，哎，这才到外院屋里。这屋里啊本身没什么摆设，就是对着房门一张八仙桌子，两把椅子，桌上呢放着账本算盘笔墨纸砚文房四宝，靠后墙有这么一张条几，条几上啊也没什么讲究的陈设，可是这会儿放着一个酒毒炉跟一个砂锅子，这两样这是张广聚给张广泰预备下的。广聚一看广泰来了，就问你怎么才来，我这都等你半天了，来吧先吃饭吧。可是广泰心里有事，哎，大哥不用了， 咱先算账吧。他想的是呢赶紧把账算完了他好去找韩红玉去，可是张广聚呢憋着让广泰吃了这耗子药好死去，所以就说那要不这样你边吃边算吧。张广泰一听好吧，把椅子一转坐好了，把这账本打开，用这无名指跟中指啊夹着笔，可是笔尖朝上，他呀是眼手心一起用，眼睛看着账本，手里打着算盘，心里想着韩红玉。这张广泰呀还真有两下子，就这样一心三用，这账算的还特别快，而且还算不错。张广聚在旁边瞧着，他是越瞧越生气。您可听明白了，这张广聚生气不是气的张广泰不学无术出去哎胡吃鬼混，张广泰乱花钱，这张广聚也恨，但恨的没那么厉害啊。要说这张广泰真就是个少爷高子纨绔子弟，酒囊饭袋什么也不会啊，就知道胡吃海塞花天酒地，那也没事儿，也遭不来张广聚要下杀心。最关键这张广泰他是真有能耐。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叫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的张广泰虽然说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可这将来真说有朝一日他把心收回来了，娶了媳妇了，有人管着他了，他知道好好上进用心，他要跟我抢这粮行的生意，将来我可抢不过他。就是因为这个，张广聚才一心要害张广泰一死。所以现在您别瞧张广泰这儿 诚心诚意帮着自己大哥算账，算得越快越好。张广去瞧着呀，这心里他越难受，这恨劲儿越大。张广去一瞧，广泰在这儿专心算账，他一回手啊，把这酒肉拿过来倒满了这么一杯酒，递个广泰，三儿你也吃点。哎，广泰这儿答应着，这手可没闲着，还跟这儿打算呗。大哥，这笔账可算错了，这得改过来。他在这儿不停的打算呗，毛笔一倒，改个账。这儿不闲着，根本就没瞅旁边的酒肉。广聚呢，紧在这儿催，老三，吃点东西。广聚紧连着这儿催，张广泰呢也确实有点渴，有点饿了。酒已经就倒到手边了。张广泰伸手把这酒杯拿起来，眼睛盯着这账本，可没看这酒。拿到唇边滋溜一口，可就喝了。这时候呢，张广聚递过个碗来，碗上放的筷子，碗里头放了一块肉，来，广泰，吃口肉，别光喝酒啊。这口酒下去了，也觉得有点烧的慌，把笔放下，拿起筷子夹起肉，他也没看，吧嗒一口把这肉吃下去，筷子撂下，这儿又拿笔，紧跟着又算上账，可张广聚这边第二盅酒又倒上了，再往过一推，老三你喝呀。张广泰呢端起来又喝了。这张广泰是个精明人，这要在往常啊，这酒他肯定不喝，因为这酒里头掺了耗子药，那发浑，这味儿也不对了，那张广泰能看不出来吗？可是赶上今天不行了，一是因为他刚起床啊，还有点迷迷糊糊，二是他这心呢早就跑到四美堂去了，他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所以呢他也没注意。把这第二杯酒喝完，这边张广聚第三杯酒递过来，这时候啊，张广泰可就搅出来心里不好受。我这心里怎么这么难受啊？嗨，你可能是喝酒喝猛了，来来来，再吃点肉。张广泰一摆手，不，他这刚想说我不能吃了，这一抬头眼前就发黑，下边的字儿还没说出来呢，身子往后一仰，连人带椅子咔嚓一下就摔在地下。张广泰当时是口吐白沫，是人事不知。张广聚啊，早就准备好了，一伸手又打袖口里头掏出一块手绢，先把广泰的嘴给堵上了，一回手从打椅垫底下拿出一条绳子和一个盛粮食用的布口袋，往下这么一套，可就把张广泰啊装到口袋里了，再用绳子把这口袋嘴这么一扎，然后他把椅子立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外边帘子这么一起，打外头伸起脑袋来，往里瞅了这么一眼，抽身他又出去了。这帘板吧嗒这么一响，张广聚也没看清楚，就听见响，张嘴就问谁，就听外边回答是谁。张广聚心头一惊，心说坏了，会不会我刚刚这点行动让他看见了。进来，这一说进来，外边帘子板一响，进了一人。张广聚抬头一看，原来是家里扛长活的侯乐庆。你看见什么了？大东家，我看见个木线。张广聚心说，这儿哪有木线呀。张广聚啊，要害张广泰一死，在大街上 买了十包耗子药，给下的酒里和肉里了，让张广泰来算账，顺便呢让他吃肉喝酒。张广泰呀，早晨起来迷迷瞪瞪，而且这心思呢都在四美堂呢，也没注意这酒跟肉这滋味对不对，稀里糊涂的喝了两杯酒，吃了一块肉，就觉得心里不好，扑通一下口吐白沫，可就摔在地上了。张广聚早就准备好的这口袋，把广泰装在这口袋里，这就扎口袋口。哎，正这个时候门口啊有一个人一探头，张广聚瞧见了，问了一声谁，外边答话是人。嗯，废话，可不是人吗？是谁呢？是张广泰他们家呀，扛长活的，姓侯，叫侯乐庆。这侯乐庆在张家好些年了，今天这是干嘛呀？他干活啊，有把木锨，就扫雪用的那大铲子，木头的，下了雪了他要扫雪呀，这木锨找不着了，这儿找着那儿看看，找到这个屋来了。张广聚一看是侯乐庆，张广聚心里合计，刚才我把老三装在口袋里这事儿，这侯乐庆看见没看见？他要看见，这事儿可就坏了。要说这张广聚可是够狠的，眼珠一转一咬牙，嘿，我埋一个也是埋，埋两个也是埋，干脆连他一块儿吧。想到这儿啊，张广聚就问侯乐庆，今年过节二东家给你们吃什么呀？啊，回大东家，今年跟往年一样，收肉一大碗，馒头随便吃。没给点酒喝吗？啊，给了，一个人呀，二两酒。怎么才给二两酒啊？这也太少了。来吧，你看见了吗？我这现成的酒，现成的肉。侯乐庆啊，你进来放开了肚子吃吧。他那意思呢，照方抓药跟张广泰一样啊，也让他吃这个药酒啊药肉啊，把他给药死，跟张广泰一块埋。可这侯乐庆呢看了看张广聚，哎，大东家，我才吃了饭了，这酒啊不埋大东家摔，我是不喝呀，也不用摔，是您的酒我不喝，哎，就连我那二两酒啊，我都急了离了外了，我是从来不喝酒啊。张广聚一听倒皱了眉了，心说他不喝酒，不喝酒我还对他下不了手啊。可这转念一想啊，嗨，我这下手啊也太早了，这才中午啊，这得等多子天才黑呢，我总不能大白天的把老三给扛出去，不如啊，哎，我叫侯乐庆给我看着，我呢先出去找块地儿刨个坑，赶等天黑了再埋。老庆啊，你要是不喝呢那就算了，伸手冲地爷这大口袋一指，你过来摸摸这口袋里是什么。这侯乐庆呢倒是挺老实挺本分，这么一人让干嘛就干嘛，让摸呀让摸就摸。侯乐庆过来了，伸手一摸，好，吓得差点蹦起来，哎，大东家，是人。别嚷，张广聚当时这么一瞪眼，我告诉你，这里头装的是我们老三广泰啊，您怎么把三东家抓在口袋里咬过去？我跟你说实话，就因为他不小好， 吃喝嫖赌

刚才我叫你喝，那是打算连你也一块埋了。可是你没喝，该找你发财。我呀，给你二亩好地，三间房，再花点钱给你娶个老婆，你这一辈子呀，就算是没问题了。可是呢，你也得给我帮点忙，跟我一块儿把广泰埋了。你要是不答应，哼，可别说我厉害，我到巡检司告你谋害三东家。你可知那巡检司的司官是我的把兄弟，我再把这二亩地三间房的钱花到巡检司，这官司你就打去吧。这侯老庆是乡下人呢，乡下人最怕打官司。侯老庆一听，当时腿都软了。大东家，我没说不管呀，您说怎么着吧，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行吗？那好，你在我这儿给我看着，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我叫你在这儿看东西，是谁也不准在这屋里待。张广聚啊，知道这侯乐庆是老实人，哎，这事儿他也不敢对外声张。广聚这边安排好了，他出去刨坑去了。这屋里呢，可就剩侯乐庆一人了。您琢磨琢磨，这侯乐庆一人在这屋里待着，他提心吊胆呀。关键的，听张广聚说用毒酒毒肉把三东家给药死了，现在这口袋里装的是具死尸，让他看死尸，那侯乐庆能不害怕吗？可这一开始害怕呀，跟这儿哆嗦，时候长了，看这口袋一动不动，外头也没人来，直盯到下午都三点多了，这侯乐庆啊实在憋不住了，他恨呢。一开始是恨张广聚，可逐渐的他恨上这张广泰了，就指着这口袋。侯老庆跟这儿自言自语，跟这儿骂上了，骂谁？骂张广泰呀！哎，三东家呀，三东家，你这回算是歪了，谁叫你不消好呢？你没事就吃喝嫖赌，你吃。他本来是自言自语，可是啊，这声越来越大，是越来越高。因为什么？他赌气呀。你吃，你不吃了，你呀、啊，你也不喝了，天一黑呀、啊，就把你活埋了。他这声一大，可叫李院大奶奶听见了。大奶奶先说：“这外头是谁呀？谁跟这说话呢？”李氏出来了，一听这声音，是外院屋里。李氏呢，可就来到外院屋外头了。掀帘子密瞧，正看见侯乐庆一人在那说话呢。李氏进屋就问：“侯乐庆，你这跟谁说话呢？”侯乐庆自己这正说着呢，就听见了帘笼一响，一瞧是大少奶奶。听见这么一问，他赶紧站起来，结结巴巴：“我没跟谁说话呀，我啥也没说。”李氏一瞧这屋里头啊，桌上有酒有肉，地下呢有条口袋，里边鼓鼓囊囊。再瞧这侯乐庆，说话脸上变颜变色，心里就知道这里肯定有事。过来他就跟侯乐庆说：“你没跟谁说话，我都听见了。我看你是不打算在这干了是吧？那明天我就给你算账。”李氏绷着脸这么一说，这侯乐庆啊还是真害怕。这李氏是内当家的，真说不让自己在这干了，

0: 自己后半辈子怎么着啊？他赶紧的就说：“哎，我说东家奶奶呀，你先不着急呀，您摸摸这口袋里是啥。”李氏呢，过去就摸，这一摸差点没吓趴下，就是人。侯老庆啊，就把张广聚跟他说的那番话跟李氏说了：“你不嚷，那是人，你知道是谁吗？是谁？是咱东家寡太。”李氏一听，当时就一哆嗦，就听侯老庆继续说：“你知道为什么把他装在口袋里吗？就因为他不消好，吃喝嫖赌，一个来月呀，就花了1000多两银子。大东家生气了，在酒里肉里下了毒药，把他给咬死了。天黑了活埋，大东家叫我看着他，他跑坑去了。”这话一点没剩，全都抖了出来了。李氏一听啊，心里是别提多难受了，心说：“当家的，你这心怎么这么狠呢？你虽然跟他不是一母所生，可你们是一父之子啊，他不小好，那你管他是应当的。你当哥哥的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实在他不听话，你把他腿砸折了，这都行，这说得出去。可你不能害他呀。不行，我得把三弟救了。”可是又一想呢，救不了，怎么这儿还有个侯老庆看着呢？哎，我得把侯老庆啊吓跑喽，把他吓跑就行了。想到这儿，大少奶奶可就跟侯老庆说了：“你说大东家把三东家害了，我不信，人家那是亲兄弟，没见过亲哥哥害死亲兄弟的。我看呀，这是你害的，你今儿害三东家，明儿害二东家，后个就要害大东家，你是想图谋家产，我这就喊人把你送衙门打官司去。”侯老庆一听，哎，当时吓坏了，不，这里莫是，不信你们打假的去，我走了。侯老庆啊吓跑了，他连铺盖都没拿，直接吓得就跑回老家去了。李氏一看侯老庆跑了，赶紧过来，可就把这口袋解开了，从广泰身上把这口袋退下来，再解开捆着的绳子，扶着广泰坐起来，又把堵着嘴的毛巾弯歪这么一揪。那说广泰怎么样？广泰可没死。哎，张广泰要死了，咱这书没法说了。只因为广泰呀，他吃的少，一共呢才喝了2盅酒一块肉，这个药力并不大，当时啊只是晕过去了。尤其张广泰年轻大小伙子，这个抵抗力强，身体也好，所以说虽然很危险，但是并没有危及到生命。李氏把堵着他嘴的毛巾慢歪这么一拽，广泰就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胃里头往外翻，嗓子里一发紧，哇一口把这酒肉全都吐出来了。他这才慢慢的睁开眼睛，一看这个屋里很乱，自己躺在地下，大嫂就站自己对面，当时就问：“嫂子，我哥哥呢？”李氏一听这话，当时眼泪可就下来了。“你还找你哥哥呢？你哥哥要把你害死啊？为什么？哎，还不是因为你不学好。你一个月挥霍了1000两银子，他在酒肉里下了毒药，把你要过去了。他现在出去刨坑了，天黑就把你活埋了。”这一下可把张广泰吓坏。广泰毕竟还是孩子呀，还年轻啊，没经过这个，当时眼泪汪汪的，
1: 嫂子，那我怎么办呢？
0: 李氏啊，长叹了一口气，
1: 哎，广泰，我做嫂子的不该说这话，可是你大哥对你们哥俩是没安着好心，他总想要独霸家产，你二哥老实，唯有你精明强干，所以他趁你挥霍钱财就想要把你除掉，就是今天我救了你，这个家你也待不了了。老三，你想啊，你大哥他总想害你，就是这回躲过去了，谁知道他又会想出什么其他的主意来。要依我说，你不如远走高飞，自己创出一番事业，到那时他也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张广泰本来已经吓傻了，他还能有什么主意？听嫂子这么一说，行，嫂子，我愿意走。那好，你等着，我给你收拾收拾东西去。张广泰呢，穿的带的都在李氏屋里放着，他来到自己屋里，把广泰穿的包了这么一个包袱，还怕不够用，又把自己娘家陪送的两副金镯子也给包上，把包袱拿到外屋交给广泰，这是包袱，趁你哥哥还没回来，你赶紧走吧。广泰接过包袱，嫂子，我走之后，咱妈要问我，您千万别说我走了，省得叫妈担心。张广泰啊，跪在地下，给嫂子磕了个头，之后又冲着里院上房屋磕了仨头，这就算呀、是拜别母亲了。站起来拿着包袱这就要走，李氏一伸手把他拦，你不能从前门走，这要碰上你哥哥怎么办？你呀、得走后门出去，千万别走大街。李氏把张广泰送出后门，把门关好，回来到外院屋啊，念了声佛，阿弥陀佛，这回可好了，总算我这做嫂子的也对得起广泰，他走了就好了。可是再低头一看，那口袋瘪了，哎呦，这可糟了。李世祥广聚回来一看，那口袋里没人了，他再找侯乐庆一问，人给放走了，他能跟我玩得了吗？那老三是他亲兄弟，他还要拿毒药给他害死呢，更何况我就是一个外姓人呢。又一想，谁让自己嫁了这么样的一个狠心人呢？知道的是他心狠意毒，不知道的准说是我从中挑唆，这还不叫人指着脊梁骨骂我呀，我这还有脸活着？不如啊，我替广泰死了就算了。这女人心窄，她想到死这脑子就转不过弯来了。条机上就有针线笸箩，从里边拿出把剪子来，两手攥剪子把，剪子尖对着嗓轴子，这叫扎。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功夫，就听帘子板吧嗒这么一响，李氏回头一看，他以为张广聚回来了，可是扭头一看没看见人，再低头一瞧啊，感情进来的是张广泰养的那条白狗。就李氏一愣，这么个功夫，这条狗摇头摆尾张着嘴可就进来了，地上有张广泰吐出来的肉，这狗见了肉还能有不吃的？他过去就吃，可他不知道这肉里有耗子药， 吃完之后这药劲儿可就上来了，转两圈偶这么一声，这狗啊就死了。李氏一瞧，哎呦该着，三儿啊三儿，你的福分不浅，张广聚该着你今儿让狗给你骗了。张广聚要害张广泰，可是该找广泰呢命不当绝，他就喝了两盅酒，吃了一块肉，这个药性不大，人没死，又搭上让李氏大奶奶发现这个事儿了。李氏大奶奶呀吓走了侯乐庆，救出了张广泰，让张广泰远走高飞。可这放走了张广泰，李氏犯愁了，这口得瘪了，张广泰跑了，自己的男人广聚回来看见我在这儿，他能够善罢甘休吗？他找了侯乐庆一问，那么非得找我的麻烦不可，广泰是他的亲兄弟，他尚能下此毒手，何况我一个外姓人。想到这儿，这李氏大奶奶呀可就要寻短见。那个年月这个女人她没有地位啊。那说李氏大奶奶她不会跑吗？您琢磨韩红玉都跑不了，更何况这李氏大奶奶呢？他当时就是这么个社会。就在这李氏大奶奶要拿剪子自杀的时候，连板这么一响，李氏一瞧啊，张广泰救的那条白狗进来了。这只狗进来呢，他就在地下正看见广泰吐的那个肉，这狗见着肉它有不吃的吗？当时可就吃了。吃完之后没多会儿，这狗嗷的这么一声死了。那说这狗怎么死这么快？那这毕竟它是狗啊，是这狗不小，哎，跟人差不多大了，按现在话说呀这是大型犬，估计是什么萨摩呀、大白熊啊、拉布拉多呀这一类。你别看他个儿大，他个儿再大他也是狗，他跟人不一样，相对来说这个生命比较脆弱。这狗啊死了，李氏一瞧把剪子放下了，心说呀正好，老三呀广泰该找你积德行善，有着忠犬救主，广聚呀你就缺德吧，你要害你三兄弟呀，嘿嘿，这回让这狗给你骗了。想到了这儿，李氏大奶奶把这剪子放下了，把地上的绳子先把这狗给捆好喽，又用手巾把这狗嘴扎上，把这狗装在这口袋里了，系好了这口袋嘴儿。一看呢这大小跟人差不太多，李氏这才放心回到里院自己屋。这时候这天呢可渐渐的就黑了啊，咱说这是冬天过年的时候嘛，天黑的本来也早。那么张广聚呢，他去哪儿刨坑去了？他到城外自家坟地旁边刨了一个坑，刨这坑刨得挺深，足够一丈多。等到天快黑了这才回来，来到外院屋啊就喊侯乐庆，侯乐庆，侯乐庆，喊半天里边没人答应。
0: 他赶紧到屋里一看，这儿也没点着灯，因为这个天呀将黑还没黑，影影绰绰呢还能看见点。一看屋里没人，这口袋还在地上放着，心想啊，嘿，准是这侯老庆胆小跑了，得了，那就只能我自己扛了。张广聚抓着这口袋一使劲儿，他就给扛起来。可您别瞧张广聚呀、心黑手狠，但是他也害怕。这张广聚毕竟他是做买卖大财主，他不是杀人的凶犯滚马的强盗，杀人这也是他头一次，他这心里也砰砰乱跳，所以呢也没顾得说再打开这口袋口瞧瞧里头是不是张广泰啊，用手摸摸这形对不对，都没顾得，扛起来就走，出了何其武直奔自家坟地。他扛着这口袋呀，一颤一颤往前走，这狗啊又活了。那说你不刚说这狗死了吗？啊，是啊，当时是死了，还不许他又活过来吗？您想这耗子药，他毕竟他是药耗子的，这药狗的不太管事，而且呢这狗才吃一块肉，他比张广泰吃的还少，还少两盅酒呢，这挺长时间了，让张广聚这么一颠登啊，这狗又活过来了。可是狗活过来呢他叫不出来，怎么这嘴捆着呢？这狗也纳闷，我这是在哪儿呢？这颤颤巍巍的。这会儿啊可就来到张广聚刨这坑的旁边了。这坑咱说了有一丈多深呢，张广聚站在坑边上，他本身这个也五六尺高，他这么一歪肩膀就把这口袋扔下去。喊您琢磨，一丈六七尺高往下这么一摔，啪嚓这一下，这狗受得了吗？嘴捆着虽然是叫不出来，但他使劲的嗷了这么一声，就这一声啊给张广聚吓一跳，心说老三呐，你活着唱八角鼓，死了还唱梆子呢？哎，那是唱梆子吗？张广聚不管那个，拿起铲子来嘁哩哈嚓就往里填土，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坑又给填平了。张广聚活埋了白狗，他以为啊是把广泰给活埋了，埋完了之后张广聚高高兴兴回家了。他本以为从此之后他就能独霸张家的产业，可他可不知道这张广泰没死。张广泰去哪儿了？张广泰自从出了家门之后，他是出的后门呢，不敢往大街上走，怕碰上他大哥，只能是绕着小胡同绕来绕去，绕去绕来，绕了半天这天都快黑了，他才走到运河岸边。他呢顺着河边往前走啊，今儿这个月亮啊还挺亮，河边大月亮地儿，说这天是不错，可是一样冷啊。张广泰今年才17岁，刚刚放下书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真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身不动膀不摇，广聚粮行三东家，那家里头吃穿不尽呢，他哪一个人出个远门啊？这次离家出走又是被迫，不走不行，上哪儿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走累了呀 就坐下歇歇再走。整整走了一宿，第二天天亮，可就来到了天津卫。张广泰来到西关乡，这西关乡的买卖铺呢，这才下门板儿。路北有这么一家客店，字号啊是吉祥马家老店。伙计正在门口扫地，张广泰走一宿了，他是又饿又困，就想着找个店呀住下来歇歇。他来到马家老店，万里就走。伙计一看有人进店，赶紧过来问呢：“哎，客官，您找人呢？”那说：“怎么不问住店，问找人呢？”哎，这是大早上起来，一般早晨起来进店差不多都是找人的，晚上进店这才是住店的呢。所以伙计问：“哎，您找人呢？”广泰说：“我住店。”伙计心说：“这位是一宿没睡呀。”啊，那里边请吧。有跨院吗？有。把张广泰领进跨院。跨院呢三间上房。来到屋里，广泰就坐下了。伙计就问呢：“您一共几位啊？”“我一人。”伙计心说：“一人住三间房。”可是又不敢多说。因为看张广泰穿的挺讲究。那张广泰呢也瞧出点来，就说呀：“我这个人爱清静，你先给我来点吃的，吃完了我好歇一会儿。”伙计赶紧的叫来饭菜。张广泰吃完饭呢，他可就睡上了。念想走了一宿的路了，这骨头节都酸了，这一觉是直接睡到中午。中午张广泰醒了，叫伙计打水沏茶。张广泰洗脸喝茶，伙计过来问呢：“那客官，您还用点什么？”广泰说：“我要吃饭呢。”“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呀？”“我们这儿啊，应时小吃，应有尽有，还有包办的酒席。”广泰一听有酒席，那你们这酒席多钱一桌呀？“哎，那看您问，我们这儿啊有上中下三等酒席，上等酒席4.2，中等酒席3.6，下等的。”还没等伙计说完呢，张广泰上来就说：“上等酒席来一桌。”伙计一听，嚯啊，他一人就要吃一桌呀，赶紧告诉厨房赶紧做。没多的会儿功夫，一桌酒席摆上了。伙子在一边啊伺候着，哎，跟张广泰说话啊，没领教：“客官您贵姓啊？”广泰说：“我姓张，我叫张广泰。”排行再三：“哦，张三爷，您哪行发财？”张广泰心想：“我干什么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哪行发财？”可人家问出来了，那人家问你就得回答人家。我说我干什么好呢？他可就想起何九对他说过：“在外边跑腿啊，你得会说大话，哎，得胡吹海闹，那才行。”对，我呀，我捡大的说。就跟伙计说：“啊，你问我哪行发财啊，那我得先问问你贵姓。”伙计一听乐了：“这您哪行发财跟我姓什么有什么关系？您问我呀，行，我姓刘，行二。哎，因为我呀平常爱说个笑话，人都管我叫笑话刘。”“好，刘二啊，我听说干你们这一行啊，这眼力都好。哎，你看看我像干什么的。”哎，您看这个确实，这个饭馆的伙计眼力都好，他得指着这眼力啊好挣钱呢。那过去不像现在，哎，现在一视同仁，过去那会儿啊 你碰上这个家里有钱的啊，做官的为患的富家的子弟，你这饭馆跑堂的当伙计的，你要给伺候好了啊，给这有钱人伺候舒服了，人家专门呢会给你赏钱，会给小费。这个小费一给啊，甚至说比吃饭这钱都多。可要是穷人或者说一般人，你伺候的再好，他也就是按饭价给你，你挣不着钱。所以这个饭馆跑堂的伙计的眼里都高着呢，打眼一看你干什么的，有钱没钱八九不离十。那张广泰他也是少爷秧子，这事儿他也知道个大概。可是张广泰这么一说啊，你看我像干什么的，他一反问这伙计，这刘二倒为难了。因为什么？这个看人是干什么干哪行啊，这里头也有窍门，你得看人家干这行的特征。比方说吧，做买卖的跑外的有特征，大多数呢穿灰色长袍青坎肩，说话不离生意经。那要是在衙门里当差的呢，那说话都硬气不吃亏。跑江湖的人说话和气，这个电伙计一猜能猜差不多，这叫三句话不离本行。可是张广泰呢，他是少爷秧子，这些特征他都不带，这刘二啊还真没法猜。可是没法猜呢，他还有的说，哎，可爷，哎，您让我猜您是干什么的，这不是我说大话，哎，是住我们这个店的，我跟他说上三句话呀，我准能知道他是干哪行的。就从您进店这个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我就早看出您是干什么的了的，哎，这还用猜吗？您准是……张广泰问呢，我是干什么的？哎，您自己知道，嗯，这不废话吗？啊，说了半天你不知道啊？刘二一笑，嗨，我们哪有那么好的眼力？三爷，哎，您还是自己说吧。俩人这么一磨蹭呢，这一耽误功夫，张广泰也就想好了自己吹牛该怎么吹了，往大了吹，往自己有钱了吹。张广泰就说了，我呀干的属于红货行。刘二一听，哎呦，这个我知道，红货行啊，您是卖这个珠宝玉器的。广泰呀一摆手，不是，你说的那是红货行，哎，我是属红货。那您是卖古玩字画？不是，我是属红货。哎呦，那我猜不着了。那您是怎么个属红货？我是卖猪血的。哦，这么个红货行啊，嘿，这您要是卖豆腐，您就白货行了。啊，对呀，我是属红货行的。那行了吧，您别跟我开玩笑，就您这穿着打扮，您能是卖猪血的，您到底是怎么个红货行呢？嗨，得了，实话告诉你，实际上这瞎话就来了，我呀是憋宝的。这回我们十二个人去南阳憋宝回来，我呢打前站，他们压着货呀在后头，我骑的马在路上啊病了，所以呢我把马卖了，我住在这儿啊等我的伙伴。刘二一听心里这高兴啊，心说，嘿，这回可抄着了，他们这憋宝的都有钱呢，这位张三爷一人就吃一桌酒席，等他的伙伴都到我们这店里，这每天得卖十来桌酒席呀。哟，那这位客爷，哎，您这几位伙伴得多的来啊。不忙啊，他们就快来了啊，那他们还得个一天半天的，这说不好。不忙啊，他 他们肯定会来。那用不用我出去迎迎他们去？你这着什么急呀、啊？他们现在又来不了呢，等他们来了再说。这就别介呀，这他们来，他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这万一要是走差了，那不就找不着您了吗？放心，肯定走不差。这您怎么知道走不差？这万一要走差了，放心呐，走不差。您怎么知道走不差？那、因为根本就没人啊啊！你拿我开涮呢？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张广泰出逃，逃到了天津卫。到天津卫之后啊，找了这么一家马家老店，可就住在这儿了。这张广泰呢，他是少爷秧子，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他习惯了。他可不知道什么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出来之后呢，还要住上房吃酒席，可又怕呀这个跑堂的不好好伺候他，哎，还说大话。这个伙计呢姓刘，人送外号叫笑话刘二，跟那话嘛刘三啊，这都是一家子。张广泰跟刘二说呀，我们是憋宝的，我们这一行十多个人到南阳憋宝，我先回来打前站，他们呀随后跟着就来。那说什么叫憋宝的？这憋宝在过去啊，这叫外八行。这行呢比较特殊啊，所谓这外八行基本上啊全都是盗门，就是盗窃呀啊、盗墓啊、掘葬啊，都是这个。但唯独这个憋宝跟这些不一样。所谓这个憋宝呢，它是要获取这个无主之宝，也就是野生的宝贝，通过他们的一些技术去发现一些在野外的野生的这些个矿石啊、宝藏。但是一定这个宝贝是没主的啊，你说我挖出个墓来，或者说我挖出来谁藏的这个金子银子，这个不算。这憋宝的挖着那也不能拿，这坏规矩啊，这叫憋宝。张广泰一说自己是憋宝的，这伙计笑话刘二啊，这心里可就高了兴了。怎么这憋宝的这都是发大财的人呢？那憋了宝那就是价值连城。因此上呢就在这儿小心伺候着。张广泰要了一桌酒席，他一人他能吃多少啊？没吃多少就吃饱了，叫伙计把残席撤下。刘二一看还有不少菜没动呢，三爷，这我把您没动的这菜呀、拿碗给您扣上，晚上热热您再接着吃。张广泰一摆手，不用，你拿下吃去吧。刘二一听高兴了，呵，这是阔绰人呐，这不少菜没动这就不要了，赶紧的把菜撤下去，又给张广泰啊沏了一壶好茶叶来。哎，三爷您喝茶。张广泰呢一边喝着茶，刘二在旁边啊陪着说闲话。三爷，您这趟憋宝您都憋着什么了？张广泰心说，我憋着什么了？我憋着一肚子大粪呢。我嘿，我胡说他还真信，既然他信，那我就往大事了说呗。啊，憋着什么了？这回呀我们还真憋了不少东西。什么叫玛瑙、翡翠、猫眼珊瑚、宝石、祖母绿啊，哪个都憋了三筐两筐的。刘二一听当时把俩眼瞪得跟豹子似的，多少？三筐两筐的。三爷
1: 您憋了几筐？
0: 张广泰一撇嘴，嗨，我呀，一筐也没憋着。
1: 哟，那您白跑了。
0: 哎，我倒也没白跑，憋了个小玩意儿。
1: 刘二一听泄气了，
0: 他一筐也没憋着，他这回没挣着钱呢，那这能在我们这儿花多少？
1: 那您这憋了个小玩意儿，那能有什么用啊？
0: 张广泰说，我呀憋了个翡翠大叫驴。
1: 刘二一听，用手比划着，
0: 这翡翠驴，那这么点能值多少钱？他这一比划呢，比划着二寸来的这小工艺品这样的。张广泰一看，嗨，不是那么大的，
1: 那多大呀？
0: 跟真驴一边大。
1: 刘二一听，是什么？跟真驴那么大的翡翠叫驴？
0: 张广泰点点头，对呀，还会叫唤呢，
1: 哪有这事啊？
0: 这张广泰啊，他是信口开河，瞎胡诌。哎，这刘二呢，他还真信了。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又给张广泰上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刘二心说，嗨，先让他吃，反正他吃不了多少，剩下的都归我，我们这一家子呀，这几天的饭是有了。到晚上关门之后，刘二呢跟掌柜的马红说，掌柜的，这回咱这店呀发了财了。掌柜的一听就问他，怎么发什么财了？
1: 嘿呦，您不知道，今儿早晨呐，来一住店的，一人住跨院三间，一人叫一桌上等酒席，吃不了多少就不要了。呵，您想想，这要住上十天半了月的，那咱还不发财？
0: 马红一听摇摇头，这可不一定。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我问了，人说呀，人是憋宝的，那珍珠玛瑙都成筐装，他还憋了个翡翠大叫驴。
0: 啊，翡翠大叫驴，你看见了？
1: 喂，我没看见，他亲口说的。
0: 掌柜的一听，哎呀，他亲口说的你就信呐？他也没凭没据，他就这么一说你就信？今天他就吃了两桌酒席，这电饭算一块就十两啊。得了，明天呀，你赶紧跟他把钱要来，别让他在这儿蒙吃蒙喝。他要是蒙事，刘二，我可扣你工钱。刘二一听，哎，掌柜的，您
1: 得，
0: 您呐就势利眼，您认钱不认人。这位马掌柜呢，摇摇头，也没跟刘二多说话。转过天，第二天早晨，张广泰起来呀，在这洗脸喝茶，这笑话刘二就来了。
1: 哟，三爷，您起了，跟您说两句话，您可别在意啊。因为昨天您来的时候，您在柜上您也没交钱，我们这买卖呢本小利薄，这垫搬不起，您是不是能先把昨天的账结一下？这我跟掌柜的也好交代。
0: 广泰一听要钱，他没当事，因为什么？他在家花惯了钱了，当时把包袱打开，把嫂子给的钱呀拿出一半交个伙计，你先把这些钱拿去吧。刘二接过来一看，哎呦，真不少，那我先给您存柜上。广泰点点头，刘二拿钱到前边。
1: 掌柜的呢正跟柜房算账呢，
0: 刘二过来夸把这银子往柜上一扔，银子看看多少。掌柜的用天平这么一称，足够100两。刘二说，怎么样，都存柜上
1: 啊？都存柜上，
0: 这银子谁的？
1: 翡翠大叫驴的，瞧不起人家，人家有钱，这回你放心了吧。
0: 掌柜的这回没说的了，把钱存柜上了，张广泰呢就在这儿住着。可是您琢磨，一天的饭钱就十多两，这一百两他也不搂吃啊，那没几天这钱就用完了。掌柜的呢又叫刘二去要账，刘二跟广泰这么一说，广泰把另一半啊也拿出来给刘二了。又过几天刘二又来要钱，广泰没钱了，只能把这两只镯子给了刘二。就这样，广泰在这店里啊住了也就一个多月，身上的钱就全花光了。这天早晨起来，广泰把刘二叫过来了，伙计，我跟你商量点事。我来你这儿住了这么些天了，我这伙计还没来，我的钱呢也花完了，我先跟你们柜上赊赊账行不行？要不行啊，我现在就走。刘二心说，你别走啊，那我还想看看那翡翠大叫驴呢。哎，那什么三爷，这有什么，没关系，您这您在我这儿都花这么些钱了，我还不让您赊账是不是？不过呀，我跟您说，您呀您别每顿饭一桌，哎，您一人您也吃不了那么些个，我呀给您要一角，哎，这一桌席分四份也足够您吃的，这样三爷您看怎么样？广泰说行啊。就这样又过了三四天，这伙计一看这翡翠大叫驴还没来，可是张广泰已然欠这店里就二十多两银子了。这天吃过了晚饭，伙计刘二啊又到张广泰屋里了。我说三爷，您那翡翠大叫驴来得了吗？张广泰一听啊，当时刷一下这脸就红了，可是眼睁手头没钱，这穷逼的呀还得睁眼说瞎话，可能快了。刘二说，甭管这翡翠叫驴来不来，您得想办法给我垫钱，那掌柜的催着要啊，我要是有钱呢我就给您垫上，可是我没有啊。哎，三爷您得想个办法，您不能这么挡着呀。这张广泰又不是那没皮没脸的人，听刘二这么一说，好吧，那我明天给你钱。刘二说得嘞，那咱明天见。说完刘二可就走了，这屋里头啊可就只剩下张广泰一个人了。张广泰独自面对的孤灯，这天儿可冷啊。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这蜡烛火苗来回的乱摆，张广泰呢是两眼发直，瞧着这灯光思前想后，这屋外头传来秋虫凄惨的叫声，可他也不知道是呆坐了多长时间，就听得远处传来更梆之声，梆梆梆，咚咚咚，天交三更。张广泰此时可就想起了家中年迈的老母，两位嫂嫂对自己照顾有加，大哥狠心要害自己一死，那四美堂中还有一位侠女韩红玉对自己情深意重，哎呀，这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不由得张广泰
1: 是长叹一声，暗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广泰呀、啊、广泰，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今年也18岁了，在母亲面前不能尽孝，何家不能够团圆，一个人漂流异乡，举目无亲，欠下了电饭账，说明天给人家钱，我上哪儿弄钱去？我本来就是说个笑话，说我有那翡翠大叫驴，我连条驴尾巴也没有啊。到明天人跟我要钱，难道说我就厚着脸皮跟人家耍赖吗？张广泰他是越想啊越没有出路，想来想去，嘿，还不如一死了之。这张广泰啊他也要死，哎，所以还是说呢，这个张广泰他是少爷秧子，家里是有钱，但是没有经历过这个社会的锻炼，就会花钱，他不会挣钱，不知道这钱是打哪儿来的，所以现在被逼到这个份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不到出路，愣想的死了，都想不出别的主意了。张广泰站起来，从腰上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这么一搭，系了这么一个扣，俩手一揪这套，心里啊这么一难过，叫了一声娘，娘啊娘，我不能再跟您见面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把这脑袋往这脖套里一伸，他可就上吊。张广泰这一上吊，正巧在这屋外头有一个人，好悬没把这位吓死。那说外头这谁呀？就是这个店的马掌柜。这马掌柜啊，半夜起来解手，刚走到跨院门这儿，正赶上张广泰往这个房梁上搭裤腰带，因为他这屋里的点着灯呢，把广泰的这影子可就映在窗户上。这马掌柜瞧的是清清楚楚，当时这尿也顾不得撒了，是拔腿就往柜房跑。这伙计刘二呢，正在柜房外头门道里头这儿搭铺睡觉呢。这会儿这刘二啊正做着梦呢，他梦见什么？梦见张广泰的伙计们都来了，好了一大筐一大筐往里抬宝贝。张广泰啊手里头拉着那翡翠的大叫驴，嘿，大叫驴真来了。正这会儿啊，就看这掌柜的跟这儿叫刘二，刘二醒醒醒醒。刘二的没睁眼呢，听见掌柜的叫他，就说，掌柜的，你看这翡翠大叫驴来了。掌柜的上去就给他一巴掌，醒醒，翡翠大叫驴上吊了。这刘二迷迷糊糊也没听清楚，掌柜的说呀是上吊了，他听说呢，说他要了。刘二用手一指掌柜的鼻子，你要了，你要得起吗？掌柜的这个气，用手一揪刘二的耳朵，跨院里住的人上吊了。刘二这才听明白，吓得连鞋也没顾得穿，直接就往跨院跑。到门那儿咣当一下把门踹开，一看张广泰已经吊上，正燃的跟这儿手刨脚蹬的挣命呢。刘二赶紧过去用双手拖住张广泰嘎着窝，磕开一顶臀窝就把他给解下来，然后放在地上，哎，盘上双腿，糊了前胸，捶打后背， 三爷，您这是怎么的了？三爷，客官，您醒醒，翡翠大叫驴。
0: 张广泰呀，这会儿才算缓醒过来。
1: 哎，
0: 哎呦，这么一声，睁眼一看，自己坐在地下。刘二一瞧，哎呦，我说客官呢，您可缓过来了，您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您跟我说呀，您别寻短见呀。张广泰这会儿眼泪也下来了，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跟刘二说：“刘二，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没有翡翠大脚驴。”刘二说：“哎，您就别提这大脚驴了。”
1: 张广泰来到了天津，住在了一个马家老店。他呢自称自己啊是憋宝的商人，一开始仗着身上啊还有钱，在这儿大吃大喝。可是后来慢慢的身上的钱花光了，这个跑堂的笑话刘二呢催着要账，张广泰啊给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愣要上吊自杀。幸亏的让这掌柜的发现了，跑堂的刘二过来把张广泰从这绳子套里头摘下来，等把张广泰叫醒了，张广泰说了实话，说刘二啊，我没有翡翠大叫驴。刘二一听，嗨，您就别说这大叫驴了，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就算说没钱您也不至于死去。张广泰啊这才长叹一声，把自己经历这点事儿这才说出来，说我本来啊是武清县河西务广聚粮行的三东家，我姓张叫张广泰，因为我在妓院里认识了一个妓女叫韩红玉，他对我很好，我呢想把他接出来从良，我们两口子过日子，可惜我身上没钱。我大哥知道这事儿啊，他用毒酒把我给药死，要把我给埋了，多亏我大嫂救了我，我才没死。嫂子怕我大哥再害我，这才给了我点钱叫我逃出来闯荡一番再回家。可是我呢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住在你们家店里的把钱又花光了，还欠下这电饭账，我说明天给你们钱我拿什么给呀？我家倒是有钱，可是呢我有家现在不能回，我有娘现在不能见，到天亮我又没脸跟您说，因此上这才一时之间想不开寻了短见，就想着一死了事。这刘二一听啊也是着实的替广泰难过，他就劝广泰，哎，您说这是您经历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挺惨，可是呢您就算真想不开为这点事儿也不值得上吊啊，您不就欠我们二三十两银子吗，啊您这条命就这么不值钱呢，您干脆想开点，哎，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吗，您说吧您会干什么，我呀帮您想想办法。要说呢还是好人多，这刘二主动的要帮广泰想办法，问广泰会什么，广泰一琢磨，我会什么呀，我会花钱，哦就会花钱呐。刘二说这可不行， 我不信您这么大的人就什么都不会。

时候，关键的时候，想要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去挣点钱，去奔点吃的，想不出来自己会什么，老觉得呀自己会这点东西，这不是什么特殊的本事啊，拿这个赚不了钱。其实您千万别这么想啊，人人都有一技之长，每个人必然的有他比别人强的地方，这关键得靠自己去发现，你要不发现没有，而且任何一点的长处都可以闪光，都可以作为生存的手段，但是自己会什么只有自己清楚，你自己你得发现去，你不发现你让别人看的那费了劲了，除非特别了解您的。现在刘二一问张广泰说，我不信您这么大人什么都不会。张广泰一合计，哎，你还别说，真想起点事儿来。他想起来之前跟韩红玉学了一趟拳半趟刀。张广泰说了，我会练把式。实际上这是张广泰会的这些能耐里头最稀松平常二五眼的。他那叫练把式，那不叫啊。跟韩红玉才学多少，三天两早晨。真正广泰强的是他写写算算，但是他不拿这个当事，他就说了我会练把式。刘二一听，这也行啊，哎，您看那打把式卖艺那都不少赚钱，就住我们这儿。去年的时候，哎，来了一个打把式卖艺的住我们店里，一年的时间呀，赚了三四十两银子。走的时候呢，他把一把单刀啊落到我们店里了，可到现在呢也没回来找，那刀现在啊还在杂货房扔着呢。明天我把这刀翻出来，我借给您，您呢就在我们这店门口啊，您打把式卖艺，赚了钱我替您收着，除去您吃住剩下的还账啊，可是您就不能住这三间屋了，我呀专门给您找个小单间，吃饭呢那就是金饼金面，管饱就成，这个酒席呢也没有了，咱先捡这省钱的来。可等赶明啊，您真正赚了钱之后，哎，您爱怎么吃怎么吃，爱怎么花怎么花，那我就不管了，您看这样行不行。要么说这话是开心锁呀，张广泰一听，这就算是有活路了。那么有活路谁也不想死，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便说古代人他迷信啊，相信是这个有阴间有轮回果报，死了之后啊还投胎下辈子还能继续呢，那也都不愿意死，非得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活着活不下去了，这才寻短见。但实际上也都是一时眼窄想不开，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好想一想，没有那么多难走的道啊，总能有办法度过困难。张广泰一听有出路，他也就不想死了。听完刘二说的呢，张广泰点了点头，行，我听你的，这天也不早了，你也歇着去吧。刘二说不用了，我就在这儿看着您吧，啊，我走了，我走您再上吊那麻烦了。就这样一直到天亮，刘二呢把张广泰啊安排到一个小单间，单给他预备饭咱不细说。等到太阳偏西，刘二来找广泰了，手里头还拿着一把单刀，说走吧，咱练把式去吧。带着张广泰可就来到店门口，这儿有这么一片空场子，刘二就跟张广泰说，您呐就在这儿练，哎，您练完之后您就跟看热闹的人您就说要钱，只要有人看，哎，您把手伸在人家跟前，您说给个钱吧，人家就给您钱了，得了您练吧，我回店忙去了。说完刘二就走了。那这打把式卖艺这也是门学问啊，不那么简单。过去讲这个什么呀，叫金瓶彩挂，全凭说话。这打把式卖艺呢，这在过去算生意，这叫挂子行。

不有那么句话吗？说这个净说不练，那假把式；净练不说，那啥把式？有说有练，那才是真把式呢。啊，打把式卖艺，你光会练不行，你得有这么一套说辞。怎么圆年，怎么铺忙子，怎么溃处，这里头这个学问呢，大了去了。张广泰他没干过这个呀。一般打把式卖艺啊，你得先折折腰啊，踢踢腿啊，等得有人围上来了，再说这么一套江湖话啊，然后再练，练完再要钱。张广泰满不懂啊，他一看刘二走了，那自己就练吧。先打一趟拳，好，围了不少人看，拳打完了又练一趟刀，练完了往那一站，他也不作揖啊，也不行礼，就说要钱了。您琢磨，这帮看热闹的一瞧这打把式的不会说客气话，那想给钱的也不给了，呼啦一下全走了。张广泰一看没人给钱，全走了，一瞧啊，哎，就西边还站一老头没走，冲他直乐。张广泰想起来了，这跑堂的刘二跟他说过，哎，看见这个看练把式的人呢，你得到人跟前伸手要钱去。哎呦，这一下可把广泰给难坏了。怎么，您想，他是大家主的少爷呀，那吃头份喝头份，受人尊敬惯了，都是人管他要钱，他哪管人要过钱呀，真抹不下这脸去。可是又一想，头一天练把式也不能空着手回去，一咬牙一狠心，可就来到这老头跟前了。没说话呀，这脸腾一下先红了，摆手一伸，您给几个钱吧。老头没听明白，干嘛？要钱。呸，老头一口唾沫全啐广泰脸上了。要钱？昨儿晚上尿床还没揍你呢，扭头老头走了。呵，这张广泰哪受过这样的屈，捡起地上的单刀一扭头就跑回店里来了，回到屋里坐那儿是一动不动。这时候刘二进来了，一看广泰回来了，他来找广泰要钱来了，进门一伸手，拿来吧。拿什么？张广泰正发愣呢，听刘二说拿来吧，就问他拿什么。刘二一听拿什么，拿钱呢。这下广泰也急了，把老头那句想起来了，呸，昨晚上尿床还没揍你呢。刘二一听，嗨嗨嗨，不是，您这怎么说话？张广泰说，我怎么说话？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呗。张广泰呀，就把刚才练完了没人给钱，自己找老头要，老头怎么跟自己说的都跟刘二说了。刘二一听，哦，这么回事啊，嗨，这没关系，俗话说得好，一回生啊两回熟，哎，您明天再去练呀，就准有人给钱了，这叫头三脚难踢嘛。哎，得了，我给您端饭去。说完刘二就出去了。张广泰心想，我明天还去练呢，我别在这丢人了，我干脆呀、啊，我还是死了算了，这回啊我别死店里，死店里还给人找麻烦，找个没人地儿啊，死了得了。张广泰可就出了店房了，低着头啊往前走。这时候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张广泰来到官乡外大道上，一边往前走一边四下的学嘛，学嘛什么呀，学嘛哪儿肃静他好死哪儿。走了没多远一看呀，路边有这么一片树林，张广泰可就进了树林了。到这树林里一看，看出来这儿感情是一片坟地，
四周围栽着树，其中呢有一棵歪脖子树。广开来到树下一想，干脆我呀就这儿上吊吧，把腰带解下来，在树上一搭呀，系了三个扣，两手扶着这绳子套，长叹了这么一口气，唉，人呐，生有处，死有地，没想到我张广泰，张广泰这话呀，还没说完呢，刚这么一说自己的名姓，就听见树林外边有人喊上了，哎，上吊的，等等我，咱俩一块吊。张广泰一听，呵，心里的纳闷啊，没听说这上吊还有搭伴的呢。就看从打树林外边啊跑进一个人来，来到广泰面前，一伸手啪给广泰来一大嘴巴，谁叫你跑这儿上吊来的啊，你不知道这块坟地归我看吗？你死在这儿叫我去打人命官司去吗？啊！张广泰仔细一看来人呢，呵，这气更大了，谁呀？感情正是白天呀练把式啐他一脸唾那老头。张广泰一赌气把腰带解下来，往腰上这么一扎，哦，这儿归你管，好，我走。张广泰出了树林了，他也没上大道，就在这个漫荒野地里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呀，就听见耳旁有哗哗的流水声，抬头一看，这才知道感情自己呀又回到运河边上。广泰一看这水流得挺急，看样啊水也不浅。张广泰一想，嗨，我也是死心眼儿，我干嘛非得上吊啊，跳河不一样死吗？想到这儿，往后退了两步，用这夹袍这么一蒙脸，他那意思啊往前跑几步，一纵身就跳下去了。可是还没等他往前跑，就听后头又有人喊，哎，跳河的，等等我，咱俩一块跳。张广泰一愣神的功夫，那人就到了，绕到张广泰面前，抬腿就一脚，当一下给张广泰啊踹了个仰面朝天。你这人吃饱了撑的啊，不叫你上吊又跑这跳河来了，这段河归我管，成心给我找麻烦是不是？张广泰爬起来一看，嘿，这叫冤家路窄，谁呀？又是那老头。先说好啊，这老头跟我干上了，可又一想不对呀，他这是不叫我死啊。想到这儿，张广泰站起来给老头做了个揖，老人家您救不了我，我是非死不可了。老头看了看张广泰，这么说你就没活路了。张广泰说，我有活路，我能死吗？这不就活不下去才寻死吗？哦，那你说说你究竟为什么寻死啊？要真没活路，你再死我也不拦着你。张广泰心说，哎，这老头啊刨根问底儿，干脆我跟他说了吧，就又把大哥怎么害他，嫂子怎么救了他，从家里的逃出来到天津被困在店中，哎，练把式没人给钱还遭你啐了满脸花，这事儿啊从头到尾全都说了。说完最后，张广泰看着老头，您说我这样我还有活路吗？老头一听啊乐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广泰。好，张广泰一听，好，
我都这遭遇了我还好呢。老头一摆手，我不是说你的遭遇好，我是说呀你这名字好。我这名字有什么好？你要是叫别的名字呀，遇上这些事儿你就死了。可你就因为叫张广泰，今天你呀就不用死了，就你这名字就值钱。广泰一听，哦，头回听说我这名字还能卖钱呢。

0: 张广泰啊，打把式卖艺，因为他不会打把式卖艺，不懂得这套江湖规矩，所以呢，在这儿练了半天呀，没人给他钱。不单没人给他钱，还遭老头啐了一脸唾沫。这张广泰是越琢磨呀，自己越没有活路，偷偷的从店里头跑出来，又准备寻死。结果这回好了，上吊不让，跳河还不让，就那啐他那老头啊，一直跟着他，问张广泰：“你为什么非得死？”张广泰这才把自己以往的经过又跟老头说了一遍。老头说完了，问小伙子：“你叫什么？”“我叫张广泰。”“好，就冲你这名字呀，就值钱。”广泰一听：“我头次听说啊，我这名字还能卖钱呢。”那说怎么回事？嗨，说来这事儿啊也巧了，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人。这老头啊姓穆，叫穆英，自幼练了一身好武艺。他跟前呢有12个徒弟，可巧这12个徒弟名字当中全都带个泰字儿。老头呢想再收个徒弟，凑个13太保。哎，正赶上白天在这客栈门口看见广泰练把式，一瞧广泰练的这个呀，哈，全都是挨揍的架势，看着就觉得可笑，所以他跟那儿乐。张广泰不明白怎么回事，看老头在那儿乐，以为老头哎看他练得好呢，这才过来跟他要钱。老头啐了张广泰一口啊，虽然说走了，但是实际上没走远，一直偷眼瞧着张广泰。一看广泰进店了，他就在这个店对过一家回民小馆里头吃饭去了。等吃完饭，正赶上张广泰从店里出来，一瞧张广泰这神情不对，他就在后边跟上张广泰了。啊，所以上吊跳河都没叫他死。这一问才知道他叫张广泰，老头高兴了。哎，我再收个徒弟，这就凑够13太保了。所以才说你这名字呀值钱，你叫这名字你不用死了。这名字这事儿啊，这真不瞎说。你要有个好名字，好多事儿全都顺风顺水。啊，这个可咱不是宣扬封建迷信。那么有好多人呢，尤其现在的这个家长们，对给这个孩子起名啊非常的下心。啊，翻字典，翻各种的这个书籍，还上网上甚至找大师花很多的钱，说要给孩子起一个让他一辈子受益的名字，又用什么生辰八字吧，又用什么星象学吧，甚至还有好多的公式去套去算，还有的去找很多的生僻字，那字您翻新华字典您都翻不着，都不知道打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拿着给孩子起名。这个实际上啊就有点过了。起名字首先说这是家长对孩子一个美好的祝愿，因为起名字都是家长给起，小孩刚出生下来他什么都不懂啊，不会自己给自己起名字，那么在这个名字当中就包含着父母长辈对这个孩子的期望和祝福，所以呢应当有一个好的寓意，这是第一。第二呢，最好是好听好看 好写好记，好听，这名字别太绕嘴。你像张广泰这名字就是好名字，都是开口音，说得也清楚，听得也明白。最怕这字啊都是闭口音的，再又都是生僻字，麻烦了，又难写又难记，叫这个名字呀叫不响。所以说起名字最重要，就是我说这两点，起一个好名字呀，哎，真的有可能会对人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您看很多的这个明星啊，啊，电影明星也好，歌星也好，他们都给自己起艺名。为什么起艺名？就是为了好叫、好听、好记。那张广泰这回啊，他得记，就得记在自己这名字上。老头听说他叫张广泰，可就动心，要收他为徒了。所以呢，老头跟张广泰说：“好啊，你不是没活路了吗？那你就跟着我练武吧，吃穿住我全管了。你呀，先回店，明天呢，我去接你，带你还清电饭账，我再带你找个地方学武去。这样你不就不用死了吗？”张广泰一听，哎呦，还有这样的好事呢！当时扑通一下，可就给老头跪下了。老人家，那我就拜您为师了。说话跪倒，这就给老头磕头，这就算呀，正式拜了师了。张广泰回到店房，第二天呢，老头来到店里头，把这个电饭账替广泰还清，带着广泰可就走了。张广泰离了官乡万西走了这么二三里路啊，哎，前边有这么一片菜园子，这园子不大，有这么三间草房，两间呢是里外间，在里间啊靠前沿是一铺，炕上两套被褥，外间一张白茬的桌子，两条板凳，桌上一套茶壶茶碗。他们这刚进屋，就打外边又进了一人，扛着一个口袋，提了着一篮子，进门啊可就把东西放下了，把老头那叫师傅，师傅啊，您叫我预备的东西都预备齐了。沐英把广泰叫过来，给广泰引荐，这个是你师哥。张广泰过来给师兄行礼，那人就说啊，不要多礼了，回头跟沐英说，老师您还有旁的事吗？要没有事我得赶快回柜上去，这两天呀有几个地痞总到柜上捣乱，我不在那伙计对付不了。沐英说没事了，你到时候啊给我送东西来就成，你回去吧。打这儿起，张广泰可就跟着沐英啊开始练武，不单练武，事事从头做起，自己起头做饭，吃饱了就练。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张广泰啊那是马上布下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上马一条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下马能蹿高纵矮，高来高去，飞檐走壁，一口短把刀跟碧血诀那是神鬼莫测，有道是名师出高徒。这老头沐英那是成了名的侠客，张广泰呢一则年轻，二则聪明，三一则又肯下苦功夫。所以您别瞧时间不长，两年的光景，张广泰这能耐可大了去了。这一天呢，老英雄沐英就跟广泰说，广泰呀，为师有事要出去一趟，你在这儿要好好的练武，我呢是多则十天少则五日我就能回来。说完这沐英啊可就走了。 就剩广泰一人了。广泰这几天除了吃饭他没事干呢，啊，就在这儿练武。赶等到第六天母婴回来了，回来还带回了一包袱，一进门呵呵一笑，广泰啊，这是我给你预备的东西，都预备齐了。说着话把包袱打开，广泰一瞧，呼，一把短瓣刀，一只碧血诀，还有一身夜行衣，还有一本啊，挺厚的书，好像个账本。就听老英雄母婴说，广泰啊，这是咱们江湖的规矩，我这当师傅的呀，该预备的得给你预备齐了。这刀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你防身的兵刃，你这碧血诀呀，这可有说法。你看这诀后头这儿拴着绒绳，这绒绳上啊拴着13个算盘疙瘩，这就说明你是我第13个徒弟。以后如果你见着还有使碧血诀的，这绳子上头有几个疙瘩，这就是你几师兄。这夜行衣呢是我找人给你做的，以后有用的时候就穿它。这个本上啊，这全都是江湖上用的术语，你把它背熟了，以后行走江湖听见说江湖黑话的，你一听你就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了。你跟我练了2年的武，今儿啊就算你出徒了，明天你我师徒就要分手，我要到南方去访友，你呀先到你七师兄的柜上帮忙，有机会再寻个出头之日。老头母婴这一番话，张广泰听着听着这眼泪可下来了，因为他们师徒二人相处2年多呀，可以说是情同父子，现在说分开就分开，张广泰也真有点舍不得。可是他也知道老师就是这个脾气，说了就不改。张广泰就问师父，不知咱们师徒多怎还能再见面？沐英说，想见面好办的，咱爷俩呀何惜勿见。张广泰一听何惜勿，那是自己的老家呀，我还能回家？你瞧，那你还能不回家吗？哎，爷儿俩这正说着话呢，张广泰的七师兄来了。他这七师兄啊就是经常往这儿送东西那个人。广泰一看师哥来了，叫了一声师哥。他这师哥说，行了师弟，咱老师要走了，你呀先跟着我到我那儿啊，到柜上住着，以后啊再说，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张广泰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就把师父给他的这一小包袱啊再包起来，跟师父告了别，可就跟着师兄离开了这个菜园子。那咱们书中交代，他这个七师兄啊姓白，叫白贵泰，在天津卫啊开一个包子铺。贵泰叫广泰，住的贵房里，跟他说呀今天你先住去，明天呢你看看你愿意干什么你就干点什么。赶等第二天，广泰一瞧啊，那包子铺里能有干什么的？有和面的，剁馅儿的，刷盘子洗碗的。白贵泰问他，你看你能干什么呀？张广泰先说，干什么？和面，抱着大盆一劲儿和，这一盆面40-50斤，天这么热 不行，蒸包子，哈，这六月天靠着火炉子受不了啊，刷家伙洗碗这太脏了，跑堂伺候人这我也干不来。他用眼一看呢，就看在包子铺门口那儿站着一伙计，手里头呢拿着一竹筒子，里边啊有好多的竹签，他一劲跟那儿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抱筒子的。在那会儿天津啊，卖包子门口都有这抱筒子的。这个呢是一种赌博的游戏，这竹筒子里头啊一共是32根竹签子，这竹签子上头呢是骨牌点儿，这骨牌一共是32张，所以这签子一共这是32根。这骨牌点什么样？一张骨牌啊分上下两样，都是从1到6啊，互相的排列组合，反正一共是32张。那这东西怎么玩呢？好比说您来包子铺吃包子，这包子是一文钱三个，您吃几个包子呀给多少钱。可您进门之前呢，您也可以呢先花一个钱买三根签，这筒子里头不32根签吗，随便抽三根，抽出来之后这上头有骨牌点啊，是三张骨牌点，可是六个点。哎，您听明白了，每张骨牌分上下从一到六，您三张骨牌的合适六个点，这六个点里头要有相同的，这得给刨了去，剩下的点数相加啊。好比说你这六个点里头有仨一，剩下那仨四五六，那把这仨一刨了去，剩下那四五六相加，这是15点，您就算15点。好比要俩一，剩下那2345，这俩一刨了去，2345相加，这是14点啊，您就算14点。可要是四个一样的，四个一，剩下那俩呢，一个五一个六，那就把这四个一刨了去，五六相加11点，反正就是有一样的呀都刨了去，不一样的点相加，这个点数如果够14点的话，这就算您赢了。赢了怎么办呢？给您一小竹牌，拿着这竹牌啊到里头直接领五个包子，合着应该呢一文钱吃仨，您赢了之后一文钱您能吃五个。但是您要是没够14点，那您就输了，您这一文钱白花。那说仨一样的刨了，四个一样的不刨，要有五个一样的呢，哎，五个一样这直接赢，这都不用算，这叫巧，直接您拿一竹牌吃五个包子。这就是啊，哎，卖包子这么一个赌博的小游戏。可是这张广泰不懂，他就在这儿瞧着的功夫，过了一人拿过一个钱呀给这抱筒子的了，伸手抽了三根签，可巧这三根签啊有五个一样的点儿。这抱筒子一看直接喊了一声巧了，喊完之后一回手拿一个竹牌给这位，这位进来拿着这竹牌啊去端包子去。张广泰一看这个简单呀，这我能来呀，不就是收一个钱，我这喊一声巧了，拿一竹牌给他，我就完事了。行，这轻声我干这个。哎，他瞧这轻声了，伸手一指师哥，我就干那个，我门口啊抱那竹筒子。白龟太一看，嘿，心了高兴了，心说行，有我这师弟给我抱筒子呀，我就放心了。就他这身功夫，那地痞流氓前来捣乱，有十个八个的我就不用露面了，那广泰就对付了。白龟太还高兴呢，带着广泰过来跟这抱筒子伙计说，得了，把这筒子给我师弟吧，你干别的去。伙计把筒子递给广泰，广泰接过筒子来往门口这么一站呢，打那边又过了一个吃包子的， 拿了一个钱给广泰，伸手抽了三根签，这位一瞧啊，这三根签抽的不行，输了，把这签往桶子里一放，那转身刚要走，就听广泰喊了一声巧了，伸手就递牌。这人一看，哟，今儿这是怎么了，我输了也能吃包子呀。张广泰天津学艺，跟老英雄穆英学了两年的把式，学成之后呢，老头啊要去南方访友，可就把广泰交给他天津的七师哥白贵泰了。这白贵泰呢是开包子铺的，把广泰带到自己的包子铺，跟广泰说，你在我这儿你看你干什么。广泰私下里一看，这啥也干不了啊，和面蒸包子刷家伙洗碗端盘子伺候人，广泰来不了这个。哎，就看门口有一个挺清楚，一伙计抱一桶子，这实际呢是个赌博的小游戏，为了招揽生意用的。可广泰呢不懂，他就看这么一眼呀，看见有一个人进来抽签啊，抽了一个好签，五个一样的点儿。这伙计喊了一声巧了，给那位一竹牌，这位进来吃包子。广泰以为啊，给钱喊声巧，给一竹牌就得了呢。广泰说，师哥我干这个。白贵泰不知道广泰不懂啊，白贵泰还高兴呢，因为往常经常的有这个地痞流氓啊来到门口这儿和闹事。哎，明明的他们抽这个签呢没赢啊，非说自己赢了，在这儿非打即骂，影响白贵泰做生意。现在啊有广泰站在这儿，那一般人到不了金钱了。白贵泰还高兴呢，哪知道啊，哎，广泰一来他这买卖该赔了。广泰说，我来这个。他把这桶子接过来了，刚往那儿一站，老有人来吃包子的，过了一个给广泰一文钱，抽了三根签，一瞧这三根签不成数，没赢，人家把这三根签放回桶子，转身要走，广泰喊了一句巧了，直接伸手就递牌。这位一看，哎，心说我输了，这怎么回事。再瞧广泰啊，眼生，以前没见过，哦，新来的伙计，这是不懂啊，啊，诚心想让我白吃包子，那白吃谁不吃啊？这位伸手接牌啊，冲广泰一乐一点头，他进来了。那五个包子还不快吗？一会儿的功夫吃完了，他吃完出来，到外头正好碰上一朋友，跟这朋友一说，嘿，有个新鲜事儿哎。对过包子铺新来的伙计跟掌柜的闹别扭，诚心叫人呀白吃包子，你给他一钱，他喊声巧啊，就给你一盘。这位一听，有这事吗？你试试去呀，我刚就白吃了五个呀。这位心想，反正就一个钱呗，拿着钱过来抽了三根签，一看也不成数。广泰不管那套，那签子他连看都不看，直接张嘴喊巧了，又递过一竹牌来。这位一看，嘿，真给呀，他也白吃五个。他吃完之后又接着传去，您琢磨吧啊，这俩人一传说，一传十，十传百，都白吃包子来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包子铺就坐满了。白贵太太在柜房里头呢，他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一瞧，嚯，今儿我这买卖兴隆啊，甭问，我这师弟呀人缘好，哎，他往门口一站，那人都来了，我瞧瞧去。白贵太出来往门口这么一瞧，嚯，这抽签排队都拐了弯了。白贵太心说，我这师弟这是有什么魔法呀，可怎么这么招人啊。他来到广泰身后的这么一站呢，就看有人拿着钱往广泰手里的一递， 抽了三根签，看也不看，就递个广泰，广泰也没看，把这签子往桶子里一搁，张嘴就喊巧了。白官泰一看，是什么叫巧了，一把就把广泰手给抓住了。我瞧瞧，把那三根签拿出来一看，这输了。广泰，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输了，你怎么喊巧了？广泰一听愣住了，啊，师哥，这还有输赢啊？那多新鲜的，你挡着干嘛？嗨，我挡接一个钱给一盘，叫声巧了，这进来人吃包子呢，这没听说过啊。得，你别在这站着，你贵房里歇着去吧。张广泰一看呀，自己弄砸了，心里啊挺不好意思，可是呢白贵泰倒没说什么，把广泰拽进贵房，给广泰啊安排个活，叫他写账。哎，这个广泰倒不外行，因为他家开粮行的，写账他也算一把好手。这天晚上呢，上了门板，伙计都回家了，可就剩下广泰跟贵泰哥俩了。贵泰就跟广泰说，兄弟呀，今儿晚上啊我得出去办点事儿，你呢过留门。说完呢，这白贵泰可就走了。张广泰一人在这儿等门，他没事干呀，可就把师傅给他那本江湖黑话的书拿出来了。这几天呀，广泰把这本书都看了好几遍了，差不多都快背熟了。可是左等啊，师哥也不回来，右等这师哥也不见影，眼瞧的都二更多天了，还不见师哥回来。广泰又不敢睡觉，正着急呢，就听见师哥叫门。广泰呢赶紧过来开门，拔掉这门插棍，两手抓门左右一分，把这门开开，外边正是他师兄。白贵泰一看这门开了，广泰正在这门当间，白贵泰抬腿就是一脚，当着一脚正踢的广泰胸口，咕噜就给广泰踢了一溜滚，当时广泰可就躺地上。白贵泰进来用手一指，你说说你，练了两年多就这本事，连开个门都不会，还在那躺着干嘛？起来睡觉去。说完把门关上，奔贵房睡觉了。张广泰爬起来躺床上，他可睡不着了，他想怎么回事啊？你是我师哥，你来叫门我还防备什么呀？这踢我一脚还说我没能耐。可又一想啊，哼，他这就是诚心，看那天呀我给他输了那么些包子，他嘴里没说呀，他心里生气，这是诚心找寻我。过两天呀我也出去，哎，我照样给你一脚，我就问你，你是师哥，你怎么学的？这一天呢，广泰就跟他师哥说，哎，师哥，今儿我出去玩玩，您给我等门啊。说完他可就出来了，可他出去他没地儿去呀，哎，就是逛大街，好转来转去，好不容易等到二更天，可就回到包子铺门口了。回到门口就叫门，师哥开门。他这一叫啊，可就把这劲攒足了，就等着这门一开，他好踹他师哥一跟头。可这白贵泰呢，听见广泰敲门呀，过来咕噜咕噜，这门插棍拔开，他可就把这身子闪到旁边了。这一开门，张广泰你倒是瞧清楚了再踢，不去他早憋着踹这一脚呢。一看这门开了，啪，广泰这一脚可就抬起来了，往门里一踹，没踹着人，白贵泰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砰一把广泰脚脖子给抄住了，往上一扬，往外一推，你躺下吧，啪。哎，张广泰是真听话，躺下就躺下吧。白贵泰用手一指，你就这能耐还想踢人呢，你怎么学的？起来进屋睡觉去。张广泰说，哎，睡觉去。 来到屋里头，张广泰这就要上床睡觉，白贵太把他拦住了。对对对，你呀先别忙睡觉，咱哥俩呀好好谈谈吧。你是不是认为我踹你一脚是为了你给我输了包子，我诚心出气呀？我告诉你师弟，你要是这么想那可就错了。我呀这是教给你，这练武的咱少不了得罪人，这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随时随地得防人暗算，所以呢开门要闪身，踢人呢得看准。你开门不闪身你就挨踢，踢人看不准就要挨打。你要记住咱师父临走时对我说的，他说你啊就是自己单练，从来没实际用过，不单是开门或者踢人啊，就是双方动手那也都要看准了对方用的是哪门的拳脚。如果要是不认识对方的门路，那你就不能轻易进招，是进招必输，这叫拳打不实，要避住自己的门户，以防代攻，看准对方拳路变化，这才能进招。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是白鬼泰给张广泰讲着实战的经验，张广泰听得都入了神了，把挨摔的事儿也忘了。打这天起啊，每天晚上白贵太必要给广泰讲一些江湖上练武胜败输赢的事儿。虽然说张广泰没有在江湖之上闯荡过，但是从师兄的话语当中呢，他也逐渐的懂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单说这一天正到了6月3伏，天气很热呀。张广泰白天坐在柜房里哈，一个劲儿的擦汗。那阵儿不像现在啊，那会儿那是古代，又没有电扇又没有空调，而且呢那古人穿的那个衣服咱也知道都是宽袍大袖，你再是夏天那也是长裤长褂，不像现在啊穿衣服这么清凉。这张广泰又大小伙子，那身体棒，傻小子睡凉炕嘛，全凭火力壮，这火力本来就壮，天气又热受不了了。他就跟白贵太说，师哥今儿太热了，那个我出去走走凉快凉快啊。白贵太说行吧，那你出去溜达溜达吧，带上两吊银花钱。张广泰呢抓了把钱溜溜达达可就离开了包子铺。那么这会儿呢正是下午4-5点钟啊，可是夏天这会儿天呀还并不凉快，非得盯到晚上得6点晚后慢慢的这天才能凉快下来。张广泰走的大街上啊还是热，心里话说我上哪儿能凉快凉快呢？他这一边走着一边拿眼四下的这学嘛，哎，心说哪儿能凉快，找来找去，哎，突然这张广泰就发现呀，好多人全都跟他走的一个方向，这人特别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啊，一边走嘴里边还说呀快走快走啊，晚了就站不着好地儿了，有的时候走啊，咱听曲儿去。张广泰一听明白了，哦，感觉那边有唱曲儿的，那有唱曲儿的我也去听听。咱前面说过这张广泰呢他最喜欢唱曲儿，而且唱的还好还有名，在他们家和秀那一块票房里他算名票。今儿听说有唱曲儿的，他来了兴致了，走听听去吧，跟着人呼噜呼噜一块儿可就去了。哪儿啊， 走了不到一里地呀、啊，可就来到这运河边上。再看这河岸上，后边站着好多人，就往这河里头看。他呢，挤的人群呢，在河坡上，往这运河里这么一瞧，感觉在这河当中啊，停着这么三只官船。头的这只官船桅杆上头扯着一面黄旗，黄旗上黑月光绣白字儿，横着三个字啊，是上海道。当中间月光一个哈字，被风一刮是扑噜噜寒书就卷。船头之上撑着蓝布的天棚，天棚下边呢放着一张茶几。茶几后边有这么一把太师椅，那边站着四个当差的，当差的前边站着一位七品的顶戴官，这是天津县的知县。那么这位上海道呢，姓哈呀，行四，人都称呼哈四大人，名字呀叫哈宝泰。他呢到上海赴任，因为天气热，昨天到天津知县呢要迎接过境的官员，这哈斯大人呢叫他给找个唱八角鼓的，知县就叫两个八班总头到处去找。这两个头啊，一姓丁一姓窝，哎，丁头窝头，找去吧。他找来了，找了个双狮木的先生啊，给哈斯大人唱曲儿。这先生呢唱了两段，哈斯大人一高兴啊，他也唱了两段，因为他是旗人呢，京字京韵唱得不错，这河坡上很多人听。唱完两段，给了这位狮木先生二两银子，叫管家哈喜儿呢跟先生说，你明天还来，后天才启程呢。啊，这事儿呢就叫老百姓知道了，嚯，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今天来的人那更多了。知县在这儿伺候着，这时候啊，这苍帘一起，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回首高挑苍帘，哈斯大人可就出来了。这位哈斯大人啊，四十多岁，留着两撇八字胡，穿着两截的结褂，腰扎两带七丝罗的中衣，飘带扎腿，大拇指带白玉的扳指。出舱之后往这个太师椅上这么一坐，县官赶紧过来给请安啊，卑职给哈大人请安。哈斯大人一伸手跪下免礼，知县往旁边一站，哈斯大人就问，这唱曲的先生来了吗？知县赶紧回话，等候大人吩咐，把唱曲的叫来。知县回头跟两头说，把唱曲的叫来。这俩头答应着，脚蹬跳板下了船。赶上这位唱曲的先生呢就在岸边这儿等着呢，这俩头就说了，先生咱走吧，伸手拉住这先生指明着，哎，就是马杆啊，把先生领上船给大人请安。这俩头跟先生说，我说先生您啦看不见，那大人呐在西北上坐着，先生您呐冲正南请安。这先生上来给大人请安，那边呢有人可就给先生搬来马扎，叫先生坐下。哈斯大人就问呢，先生啊，你今天唱段什么呀？这先生可会说话，哎，大人我就别唱了，这我唱到叫您笑话，哎，还是您自个儿啊笑钱笑钱吧，您让我也笑笑。他叫哈斯大人消遣那意思啊，就您唱吧，我唱的还不如您呢。 这哈斯大人呢好戴高帽子，听先生这么一说他都高兴了啊。那好啊，你弹呐我唱。这位先生啊拿起弦子来调了调调门，当当里咯咚咯咚哐咚咚哐，他这么一弹，张广泰在底下一听啊，这弦子稀松平常，哈斯大人这么一唱，张广泰一听呢，当时可就乐了，哦，就唱成这样，这还唱得好呢，还不如我唱的。当时可就在底下来了个道好，嚯，唱得不错啊。这一声道好不要紧，可就惹怒了这船上的哈大人。张广泰学艺出师，在自己师哥这个包子铺里头帮忙。这一天的天热，到外头凉快，正赶上啊运河这儿来了这么几艘大船，是上海道的哈宝泰哈大人打这儿经过，这个天津县的知县呢在这儿迎接。这位哈大人呢好唱曲儿，叫这个天津县的知县呢给他找了一位唱曲儿的先生，是个盲人，昨天唱了一天了，今儿又来了，这位师母的先生给弹弦儿，哈大人在这儿唱。这个河岸两边啊，这老百姓们昨天就听说这事儿了，今儿赶着来在河边这儿听曲儿。那么要说这位哈大人呢唱的其实是不错，因为咱们之前也说了，在这个清朝啊，这八角鼓那是官方的娱乐形式，因为这个八角鼓呢本身它是出自于军营当中，而且皇上喜欢，你想皇上喜欢，那当官的他就算不喜欢他也得小啊。啊，真有不少这个唱得好的下功夫的，这位哈宝泰哈大人啊，他就是正经下过写过功夫。你说嗓子呀，你说调啊，这个味儿啊其实还不错，就算说拿得出手了，可是呢分跟谁比，他要跟张广泰比呀、啊、还差点。张广泰本身的条件好，嗓子好啊，而且呢小伙子又聪明，学什么学的也快，真又有名师教，所以张广泰在唱八角鼓这上头那他可以说是专家。今天听哈四这么一唱啊，这张广泰啊听出错来了。什么错？这哈四啊唱字唱倒了音了。那说什么叫唱倒音？

词曲作家呀，他已经不太注意这个了。所以咱们也经常能听到一些倒音切字的歌曲，这个容易闹笑话啊。比如说我给您举几个例子，过去有这么一首歌叫《鲁冰花》，有这么几句：天上的星星会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这原词应该是什么呢？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但是这一唱出来，夜夜想起，你听着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我就不明白，这爷爷怎么会想起妈妈的话呢？这差辈了这个。还有过去有个电视剧叫《京城四少》，里头那主题曲啊叫《潇洒走一回》，里头有这么几句：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这应该是几人能看透，但是呢配着这调一唱变成几人能砍头了。当时我就听不明白这里头怎么还有砍头的事儿，所以这倒音切字，这就是词曲作者呀他没注意，这种容易闹出笑话。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曲艺当中，这种情况就几乎没有，那必须要按字行腔，你这唱倒了音就错了啊。结果呢，这位哈大人呀今天也不怎么着，没注意有一个字唱倒了音了。他唱的什么呀？唱了一段插曲啊，叫疾风骤至，也叫反风雨归舟。头一句呢就是疾风骤至四个字，应该怎么唱呢？应该这么唱：疾风骤至，一阵阵寒彻骨，一点

应该这么唱。结果呢，这哈大人呀，唱错了，应该是疾风骤至，他唱成了疾风骤至了。这一张嘴，疾风骤至，他这一唱，把第一个字唱倒了音了。这不是行家，这真听不出来。可是张广泰那是行家里手，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这位哈的人一张嘴，张广泰就听出问题来了。当时可就啊喊了这么一声道好，好啊，唱得不错啊。哎，您看吧，这个好啊，喊好也是有正好有道好。喊正好就一个字，好啊，好色儿，好弦儿，都这么喊。这道好呢，喊出来阴阳怪气儿。这位哈的人也不是外行，一听有道好，当时这位哈的人不唱了，把脸一沉，问道：“鬼仙，知县在旁边伺候着呢，赶紧过来，卑职在。”把叫好的给我找来。是。知县心说：“这人谁呀？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一回头，来呀，把叫好的给我带过来。上知下派，哈大人叫知县去，知县就得叫这俩头去。这俩头答应，丁头跟窝头可就下了船了。谁呀？谁叫好来着？是谁叫的好？张广泰一想，嗨，我这干啥呀？他唱的好坏与我有什么关系？干脆呀，我也别答应。张广泰呢，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他把这草帽啊往下压了压，盖住眉毛，假装没听见。可是这俩头来的张广泰这儿可就不走了，一劲儿的问：“刚才谁呀？谁叫好来着？”那说怎么回事？原来这看热闹。

到这没说话，就告诉这俩头了，就是他叫好。怎么的？在张广泰前边的人呢，回头看往前走躲开了，右边的往左看往右闪，左边的往右看往左闪，后边的伸着脖子往前看往后退，可就把张广泰这儿给空出来了，就剩他一人了，那意思就是他。所以这俩头呢站在这儿冲着张广泰就问，刚才谁叫好来着？张广泰刚才净顾了压草帽的，他也没瞧前后左右，现在看这俩头到自己跟前了，再四下这么一瞧，呵，全躲开了。你这会儿自己再不搭茬，那多寒碜。把草帽往后推了推，用手一指自己鼻子，我叫好来着，走，大人叫您的。他呀叫不着我，他唱曲不奉官，我叫好不犯法，他凭什么叫我呀？俩头一看，呵，张广泰这横劲儿，那衙门里当差的能吃这个吗？哥哥兄弟别废话，给他锁上。哗啦的一下，这钉头啊就把锁链子套出来了，哗楞这么一抖，可就在张广泰这脖子上套上了。这要是套住拉着就走啊，可张广泰那是干什么的？学了两年武了，最近这一段又老跟师哥在一起聊这个江湖的经验，张广泰这几天长能耐长大了，他早已经看好了自己所站的这个地形了。河坡呀都是外高内低，他自己呢站的高处，右边地上有这么一根拴船用的木桩子在地上钉着，左边地上呢是个窝，那原来那儿也是有一根木桩子，但是呢拔走了，留下这么个窝。这会儿这钉头锁链子套过来了，张广泰往左一闪，伸右手把钉头这手腕可就抓住了，伸右腿一斜身，顺势一带钉头，啪，把钉头就栽那儿。这窝头一看，哎，你敢拒捕，一抖锁链子直奔广泰。张广泰呢把钉头给摔趴下了，一瞧这窝头过来了，就往右边这么一闪，左手抓住窝头这脖子么一拖，说了一声趴下。这窝头啊还真听话，哎，趴下就趴下，啪叽他趴下了，这脑袋正摔那窝里，钉头钉这边了，窝头窝那边了。钉头这脑袋呀让那拴船的桩子钉了个大疙瘩，这窝头这脑袋呢扎在这窝里，脖子也歪了。这俩人爬起来，一个捂着脑袋一个捂着脖子，俩人回去了。回到船上之前就问，把叫好的带来了，俩人赶紧回话，那什么回大人没带来，这我定在那儿，我卧在那儿了。这时候啊从哈四大人身边走出一个人来，正是管家哈喜儿。哈喜儿上前说，二位快班老爷，连个叫好的都带不来，这还怎么抓差办案呢？俩人一看是管家，可不敢说别的了。哎，这您说的容易，这人手底下可利索了，这我们俩就稀里糊涂的就趴下了。哈喜儿一笑，还用动手吗？用唾沫就能把他站过来。俩头一听，呵，一肚子气，先说你说的倒轻巧，你要去了呀也得挨揍，可是呢嘴里不敢说呀，那人家是管家，好宰相门前七品官呀。那什么二爷，那您去站着我们看看，那意思你甭说风凉话，有本事你去呀。这哈喜儿呢也明白，好，那我就去把他给站过来。说了话可就下船了。刚才的事儿啊
哈喜儿都瞧见了。他下船直奔张广泰，来到广泰面前一抱拳，敢问刚才是尊驾您叫好来着吧？张广泰一瞧，刚把那俩揍跑，这又来一个，当时把眼一瞪，是我叫的好，怎么样啊？哈喜儿一听，嚯，这够横的，不怎么样。本来呢，许他唱曲儿，就不许别人叫好吗？哎，您说对不对？张广泰一听，这人说话倒还算通情理，就问呢，那你为什么还问谁叫的好呢？哈喜儿说，朋友，有句俗话不知您听说过没听说过，常言说呀，当官的动动嘴儿，这当差的跑断腿儿。您一叫好，当官的要见叫好的，那我们就得来找叫好的人，这么多人我们知道谁是叫好的，那就要问谁叫的好。您说要不问能知道吗？张广泰一听，对呀，那怎么样呢？哈喜儿接着说，哎，刚才呀，那两个当差的也不会说话，招您生气了。可是呢，这话又说回来，您要是不上船去见见这当官的，您叫我们怎么交差呀？曲儿是他唱的，好是您叫的，与我们当差的没关系，我们不过呀是来送个话，有话您去跟当官的说，您别叫我们当差的为难。您既然敢叫好，您还怕跟着当官的说句话吗？这张广泰啊，他没在江湖上闯荡过，他不懂这衙门里头这有术语，这叫软搭。甭管怎么样，只要你跟我见了官，我这就算交差了。可张广泰哪知道，一听这话，人家说的句句在理，哎，有道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现在这句句都是顺的，张广泰呢也就不较劲了。好，那我跟你去见当官的去。哈喜儿在前边走，广泰在后边跟，登跳板上船了，俩头一瞧，嘿，真站来了。哈喜儿啊，来到哈斯大人跟前请安，跟爷回，我把叫好的给您带来。说完往起一站，转身啊，站在哈斯大人身后。哈斯一瞧张广泰，年纪不大，也就20岁左右，身高70开外，细腰炸背，冠字的身形。那么说冠字身形怎么回事？这个人的体型啊，可以分这么8种8个字，叫同天贯日，身甲油气。按这8个字分，头4个字那都是好身材，后4个字就不好了。同就是同意的同啊，这样的人高大威猛，5大3粗，看着就这么结实，这么壮实，这是童字的身形。天呢，就是天下的天，天空的天，哎，宽肩膀，细腰身，扇子面的身材，这也好看。冠呢，就是这个一贯的冠，习惯的冠呀，去掉了那个竖心旁，这样身形呢，也是细腰炸背，稍显瘦弱，但是也算是好身材。日就是一日两日的日，日月的日，这日字身形的人呢，五短身材，车轴汉子，这也是好身形。再往下可就不好了，身身猴有鸡那身，上下两头细，当间粗，大肚子，甲乙丙丁
张广泰在运河边上听这个哈四哈大人唱曲儿，叫了这么一声道好，可就惊动了这位哈四大人，由管家哈喜儿下去把张广泰呢给带上来了。张广泰一上船，这哈四大人哈宝泰一看张广泰长的这个模样，当时他就不生气了。您看这个是真没辙，现在经常有人说呀，啊，现在是一个看脸的时代，颜值即一切。其实不光现在啊，从古至今历来都如此。为什么一直说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貌取人，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人他还是以貌取人的，外貌协会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不管男的女的，你长得好看呢，那就是占便宜。当然了，每个人的模样长相这个是由基因决定的，长得好看难看这是天生胎里带。当然说现在有整容，可是整容呢也不是100%就能成功，不也有不少整坏了的。但是依然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呀，可以后天的去完善我们的外貌。比如说吧，应该健一健身啊，跑跑步啊，健健身呢，参加体育锻炼，经常锻炼的人这个身材自然会好，精神面貌也会很好。就算说一个人长得不是那么好看，但是你的精神面貌出众，老那么神采奕奕的，这个也是加分项。再有呢，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穿着打扮上啊稍作修饰，哎，只要是大方得体，这个衣着干净整洁，那自然也会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倒并不一定说我得穿多名贵的衣服，所谓的衣贵洁不贵华，再整理整理头发，清理一下面部啊，剃剃头刮刮脸，有点倒霉也不显。只要你外表看上去干净利落，这自然会让别人呢另眼相看。有时候这第一印象很重要。今天张广泰就是，你别瞧在底下叫了道好了，但是上来跟着哈斯大人一见面，哈斯一看张广泰小伙子长得精神漂亮，当时心里的气儿啊满就消了。张嘴问话，刚才是你叫的好啊，这话一点生气的这意思都没有。管家哈喜儿在后头一听，嘿啊，这小伙子该着走运呐，大人没气了。可张广泰要是会说话，哎，说句好听的啊，您呐刚才唱的太好了，我这一高兴情不自禁，我叫了这么声好，请您别见怪，这不这事儿就算完了吗？一天的云子满山。可是他听哈斯大人这么一问呢，刚才是你叫的好啊，张广泰呢把眼一瞪，是我叫的好怎么样？哈喜在旁边一听，心里话说，嘿，这小子真够横的啊，哈大人没怎么着，你敢跟他先瞪眼，你这是活捏呗了。不过这哈斯大人呢，他倒是还没生气，他倒给张广泰找台阶儿。那么你刚才叫的是道好啊还是正好啊？如果这会儿张广泰要说我叫的是正好，也就没事了。可这张广泰呢年轻气盛，明明哈大人给台阶儿，不就着下，张广泰冲着哈四这么一撇嘴，我呀我叫的道好。哈喜在旁边一听，心说这小子要找倒霉。哈大人这会儿可有点不高兴了，
这么说你也会唱？哎，对了，比你唱得好。哈喜尔先说，这人吃枪药了是怎么着？哈四一听，哦，你唱得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啊。张广泰说，好啊，叫我唱那你得给我个座儿吧。大人一听，来人给他搬个座儿。哈喜尔一瞧，这嘿嘿，不，这我们大人这脾气都跑哪儿去了？他要座儿就给他座儿。当时到后头拿里马扎让张广泰坐去。哈斯大人说，来呀，把我那担弦子拿过来。哈喜尔进仓又拿出一把弦子来递个广泰。广泰接过弦子来一看，嘿，这把弦子真好啊，硬木的骨子，新蒙的蟒皮，金丝楠木的枝子，乌木的垫板，黄杨木的轴子。张广泰一定这弦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声音还真好听。定好了弦儿啊，张广泰还真唱了一个，唱了一段芦花荡三气周瑜。刚唱多半段，哈斯大人在旁边是越听越爱听啊，不由得也叫了这么一声好。好，他这一叫好，张广泰不唱了，把弦子往船板上这么一搁，得，我叫你一个好，你叫我一个好，咱俩呀是两够本儿，回去。说完站起身来，扭头就走。回来哈斯大人又把他叫回来了，年轻人呐，我想叫你给我当差，你愿意吗？张广泰一听，这位大人要叫我给他当差，心里的一活分，心说我现在在我师哥那包子铺那儿帮忙，难道说我这一辈子就在包子铺待着吗？这位大人那是道台上海道啊，这官可不小了，我要跟着他去当差，兴许啊还能有出头的一天。想到这儿，赶紧给这哈大人请安啊，多谢哈大人提拔。哈喜儿在旁边一听，哦，感觉他会说人话呀。哎，那当然，张广泰能不会说人话吗？刚才广泰说话横，那有原因。为什么？就是哈喜儿啊用好话把他蒙上船，见大人就说我把这叫好的带来了。张广泰这就明白了啊，感觉自己上当，所以呢憋着这么一肚子气，他心里的带气自然说话可就横了。可是后来呢一让他唱曲儿，这一唱出来心里一痛快啊，气儿也就消了，说话呢也就和气了。哈大人一听他愿意跟着当差了，哈大人也高兴了，回头跟哈喜儿说，给他拿100两银子的安家费，明天早晨来这儿当差，午饭之前我们可就走了。哈喜儿当时给张广泰拿了100两银子，张广泰下船走了。哈喜儿给哈大人请安，给大人道喜，您又收了个当差的。大人说，你也多了个帮手啊，你也是一喜呀。哎，大人，这个人姓什么呀？啊，我没问。啊，那他叫什么？没问。他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那他明天不来怎么办？哈斯大人一笑，那怕什么？你找他去。哎，我上哪儿找他去？哈斯大人也乐了，先说我这不瞎吗海吗？就跟哈喜儿说，他来呀更好，不来呢咱们该走也得走，可不能误期呀。
单说张广泰拿着100两银子回到包子铺，把这事儿跟师哥白贵泰这么一说，那白贵泰是非常高兴啊，跟张广泰说，行兄弟你啊好好干，攒上点钱将来也好回家呀。再说你是跟着去上海，哎，咱师傅到江南访友，兴许啊跟你还能见着呢。要是见着师傅，你就跟师傅说北京的铁掌方坤请他到京有事，张广泰呢要把这100两银子给师哥，可白贵泰是说什么也不要，晚上弄点菜给广泰送行。第二天早晨，广泰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辞别师兄直奔官船。这哈喜儿呢正在船头上站着，一看广泰来了就冲他招手。广泰上船呀，哈喜儿就问你贵姓啊，广泰就把名字告诉他了。得你这等等我呀，给你回禀一声。哈喜儿进船舱给大人请安，大人张广泰来了。大人一听先是一愣，这张广泰是干什么的？哈喜儿一想，对，昨儿个呀忘了问他的名字了，赶紧就给解释，哎，回大人就是昨天那个叫好的。哈斯大人确实他也不知道张广泰姓什么叫什么，一听说是叫好的这回知道，哦，昨天那个小伙子来了，赶紧把他叫进来吧。哈喜儿出去把广泰叫进来，来到舱里，哎，这可是外舱，里边啊还有个里舱，里舱挂着软帘儿。广泰进去先给哈大人见礼，哈大人在这儿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处啊，家里还有什么人，广泰呢是一一回答。哈大人说，我呀给你引荐引荐，用手一指哈喜儿，他是我的管家哈喜儿，你跟他住一块儿，你们俩一样，他是管家你是管唱。张广泰一听，这什么叫管唱啊？哈大人说呀，管唱，哎，就是我没事儿的时候，我要是闷得慌，你就给我唱唱曲儿，每个月呀我给你这么几十两的零花钱，不够了就找哈喜儿要。哈喜儿一听，妈呀，哈，找个大少爷来，没钱就找我要，想发牢骚可是在大人面前的不敢说呀。等吩咐完了，这边传话开船离了天津往前走。张广泰呢跟哈喜儿住的第二只船上，这第三只船上啊装的都是大人应用的东西。那时候的船呢都是人工拉纤，这几天这天气呢又特别的热，大人传话叫这拉船纤夫不用忙，晌午天热呢就歇歇，等天凉快再走。可这样走啊，这可就耽误赶路了。第三天到沧州，好，这天又是非常的热，大人传话停船，今儿太热不走了。这拉船的倒是高兴，那因为拉船的船夫呢是按天拿工钱，一天走10里跟一天走100里都是一样拿钱，听说今天不走了，那就都到岸边的树底下凉过去了。大人把广泰叫过来说，广泰呀，今天这天热不热？大人，这今儿天是够热的。你想啊，这咱们坐船的都热，那拉船的船夫不是更受不了了吗？哎，大人说的对。张广泰跟大人说了会子话啊，他也觉得天热呀，就下船到岸上走走。来到河岸上，好，比船上还热呢。
可就想起哈斯大人说的话来了。确实这样热的天气，这拉船的受不了啊。哎，看来这位哈斯大人呐，还真是体谅下情。他想着想着呢，可就往前走了有这么一箭之地，眼见前边有这么一片树林，张广泰想到树林子里边啊凉快凉快，可还没等走到树林呢，就听这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并肩字把个龙涛海片赤子，那个说有港开混天汪点灯飘亮青子会瓢。张广泰一听心说坏了，这今儿晚上有匪徒要杀官劫财。那说刚才这树林子里边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个是啊江湖的黑话。头一个说的呢，说兄弟你瞧这河里的大船呢是官船。第二个说他们这钱少不了，今儿晚上天黑了三更天上船拿刀杀人。那说这个张广泰怎么懂这些话，哎，您记得之前他老师临走的时候不是给他那么一本书吗，那书上都写着呢。张广泰一想，呵，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劫杀过路的官员，想到这儿紧走几步奔树林，可是来到树林一看没人，他可就出了树林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想怎么办，有人要杀官劫财这我不能不管，可是呢又不能跟大人说呀，说了倘若贼人不来那我成说瞎话的了，再者说大人问这贼人说黑话你怎么懂啊，他在怀疑我不是好人，可是不说呢，不说又怕自己一个人敌不过两个贼，自从学艺之后这身武艺还没真正用过呢，就跟师兄哎，比划两回，结果呢不是师兄的对手啊。前思后想这事儿不能说，哎，今天该着试试自己的本事。他回到船上这事儿啊张广泰跟谁也没提，等吃完了晚饭大人叫张广泰给他唱曲儿，张广泰哪唱得下去，他这一边唱一边想今天晚上要怎么样来对付这些杀官劫财的强盗，他这想着想着可就忘了唱了，手里头弹着这弦子呢也没准点了。哈斯大人听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一摆手得了得了，你呀别唱了，怎么今天你唱不好你也弹不好了。张广泰跟着这位哈斯哈大人可就当了差了。这哈喜儿呢是哈斯大人的管家，张广泰呀是哈斯大人的管唱，就是管着给哈斯大人唱曲儿。可是这天呢由于天太热这船就没走，张广泰下去凉快溜达呀，溜达的一树林子这儿听见树林子里头有人说贼话，说是今夜晚三更天要杀官劫财，张广泰可就住上意了。当天晚上天到二更，张广泰可就起来了，听了听这船上头的人全都睡熟了，自己呢翻身下床，从床底下把自己的包袱拿出来
打开包袱，取出来自己应用的兵刃，碧血诀，短把刀，带到了身上，把这包袱再往床底下这么一推，站起来可就出了舱了。到外头一看，这三只官船上一点灯光都没有。张广泰就奔大人的船上来了，来到了船上，往这船头一趴，身挨着船板，短把刀交的左手反握着，右手紧把着碧血诀。这船呢，离这岸有这么六七尺远，张广泰趴在那儿，可得注意河岸上的动静。影影绰绰听见远处的有更梆之声，梆梆梆，天已三更，就见从河岸远处叉叉叉叉叉有两条黑影是直奔停船处而来，很快可就到了。就见这两个人往河岸上一趴，张广泰心里话说，我一个人能不能敌住这两个贼呀？张广泰这会儿心里可也没底，可就听那两个贼呢在岸边那儿商量，一个就说，哥哥咱俩谁先上？那个说呀，我先上，你给我把风。哥，要么我先上，不，还是我先上。就见两个贼当中有一个站起来了，从岸上弯下走到河边，瞧了瞧这离船的远近，纵身蹭往船上这么一跃，前边这条腿啊还没登上船头，后边这条腿可已经离烂了，身子呢是往前探，人在中间，这可不能停，只要前面这只脚一沾这船板，这人可就算上来了。张广泰呢就在船头这儿趴着，可没等这人脚沾船板呢，再看张广泰一抖手，就用碧血诀朝这贼人啪一下就打过去了。这碧血诀呀就跟个枪头子似的，不过呢前边没尖儿，是个圆疙瘩，这是专打人身上的穴道，只要打上浑身发麻那就没劲儿了。这贼人也窜起来了，后脚已经离岸了，这前脚还没沾上船头呢，这碧血诀就打上，就听得啪嚓一声，这贼人身子一麻，扑通掉河里了。这贼心里明白，知道自己中了暗器，他不敢从哪儿掉下去再从哪儿上来，他游下去一丈多远往岸上爬，刚一上岸就听咔嚓扑通当啷咕噜，怎么回事？我这一张嘴呀说不了两边的事儿。这头一个上船的贼一下被张广泰打下水，岸上那贼可就知道船上有提防，当时说了一声我来，往下一猫腰跟着一掌身，仿佛是要往船上窜。张广泰呢把第一个打下水，一看第二个猫腰又要往上窜，赶紧收碧血诀，见岸上这贼人猫腰掌身张广泰第二次的碧血诀打出去，可这一决打空了，因为岸上这贼呀没往船上窜，就等着广泰这碧血诀打空，那个贼再一纵身蹭，他可上船了。张广泰一看这贼人已经一只脚登上船头，这么一挺身刀交右手，左手一拢碧血诀的龙绳，朝着贼人面门就打，可这招是虚的，这贼人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张广泰右手有刀，右手刀这么一削，不偏不斜正削的贼人脖子上，哈，这可是刀，这把刀啊
张广泰头一次用，他也不知道这刀有多快，用了十足的腕力，咔嚓一下把这贼这脑袋就给砍下来了。这就是刚才掉河里那贼爬上岸之后听得咔嚓那一声，那怎么还有扑通呢？张广泰平刀一削，跟着呀我身抬右腿，一脚踹在贼人胸口上，死尸掉入水中扑通，贼人这脑袋掉在船板上，邦当，这脑袋顺着船板往里这么一咕噜咕噜，那个爬上岸来的贼人就知道船上有防备，当时就问了这么一声，漂上的朋友留个腕吧，那意思啊就是问船上的人你姓什么。张广泰呢懂得江湖的黑话，心想我还不敢说吗，公主腕忘点的，那意思就是告诉他我姓张，行三。岸上贼人说，肚子二年，少则一载，有人找你报今日之仇。说完顺着大门边叉叉叉叉叉特就跑了。张广泰呢想上岸追，就听舱里头大人高声喊道，快点灯，有歹人。张广泰赶紧转身捡起一件东西，赶紧就回自己船舱。原来啊哈斯大人正睡得迷迷糊糊，就听见咔嚓扑通邦当咕噜噜，什么汪点的什么报仇知道不好，喊了一声快点灯，有歹人。从人听见喊声赶紧的啊点灯巡查。这时候呢大人也起来了，一查看那船头上有血迹，斑斑点点一直到舱门口。大人把所有的佣人全都叫来站在两旁，小声对哈喜儿说了那几句，哈喜儿点头。大人就问，你们众人谁知道扑通邦当咕噜噜汪点报仇是怎么回事？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谁也不知道。大人在这挨个的问，问谁谁不知道，问来问去啊，可就问到张广泰这儿了。广泰啊，你知道扑通邦当咕噜噜吗？问完这两只眼就紧盯着张广泰的两只眼，仿佛就要在张广泰的眼睛里找出答案来，瞧得张广泰直发毛啊。您问扑通邦当咕噜噜，这我可不知道。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大人。哈斯回头一瞧，是哈喜儿，什么事儿？那个扑通邦当咕噜噜在这儿呢，说着话呀就把他手里拿着的东西往大人面前一放。张广泰一瞧吓了一跳，原来啊哈喜儿把张广泰夜行包袱给拿来了，感情他呀是按照大人的吩咐，等哈大人把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头条船上之后，这哈喜儿呢可就到处搜查可疑之物，他就把张广泰的夜行衣、碧血诀还有短瓣刀全给搜来了。大人吩咐把包袱打开，哈喜儿遵命，把这包袱打开一看呢，刀上有血，就问张广泰，这是你的？张广泰一看呢知道不跟大人说明白是不行了，这才交了底，大人这是我的，因为我会武功没跟大人您说，一是怕大人您疑心，练武人性情急躁好惹是非，怕给您找麻烦，二是怕您知道我会武功叫我给您抓差办案，我师父嘱咐我别吃拉锁头这碗饭，所以
您叫我给您当差，我就没把我会练武这事儿跟您说。本不想让大人知道我会练武，可不料咱们在沧州这儿停船，我呢到岸上去逛，正听见树林当中有贼人说话，知道他们要杀官劫财，这才在船头等着贼人。两个贼啊，一个叫我打下水去，还有一个被我一刀杀死。您听见的扑通邦当咕噜噜，这就是刚才动手的声音。哈的人一听一皱眉，你刚才不是说你不知道吗？张广泰说，嗨，那我是想瞒过去，可谁知道瞒不住了。那我还得问问你，你杀了一个人，这尸体怎么不见了？哎，大人，死人的尸身被我踹到河里了，脑袋掉到船板上了，您一喊点灯，我一着急，我就把脑袋捡起来顺着船帮也给扔水里去了。大人听完点了点头，好吧，这才叫众人散去，把广泰叫进船舱，让广泰坐下。广泰啊，这么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你，恐怕我也早死多时了。我这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张广泰说，大人，您有什么话您只管说。哈大人说，我有个独生子，现在京城，我到上海之后啊，也想把他接来，然后让他呢跟着你学习武艺。他比你小一两岁，就算拜你个哥哥吧。张广泰心里一琢磨，嘿，他这弯绕的不小啊，啊，让他儿子拜我为哥哥，那我也成他儿子了。他不明说呀，哎，我也给他来个装傻啊，大人，只要少爷爱学，我是尽力的教，这事儿等到上海再说吧。哈大人一听呢，心中高兴，当时吩咐哈喜儿，今后对待广泰啊，可就要像对待家里的大少爷一样。哈喜儿答应一声是。这时候啊，就听舱里有人问，老爷，我能不能见见这位大少爷呀？张广泰一听是个女人说话，哈大人说，你出来见见吧。就见里边软帘那么一起，从打里舱走出来两个女人，前边的是个丫鬟，也就十七八岁，后边的呢这个二十三四岁，长得是非常好看。哈斯大人就对广泰说，你来见见姨夫人。哎，那说什么叫姨夫人？那个时候啊，做官的都讲究三房四妾，正配称夫人，娶的二房呢称庶夫人，三房称如夫人。这三种称呼的夫人之间，那也是姐妹相称。可是这姨夫人不行，她不过呢比这奴仆佣人稍微的高这么一点啊，这是小妾，那是专门侍奉老爷和夫人的。这位哈斯大人呢，就是一个夫人一个儿子，可这位姨夫人呢是哈夫人给哈斯大人买来的。当时哈斯大人本来不愿意，可夫人硬给买来了，他也只好留下。在京城的时候啊，大人总是叫他伺候夫人，
这次出任上海道台，夫人呢不愿意随行，所以就叫姨夫人跟着。这姨夫人叫什么呢？名字叫春姨。这小丫鬟啊叫桃花。那大人家的家规很严，从京城一出来，这春姨啊始终就在里仓。有时候张广泰给大人唱曲呢，他也只能在这里仓听，不能出来。今儿听大人说要对广泰像对家里的大少爷一样，他呢也想瞧瞧这位大少爷。大人叫姨夫人，那虽说张广泰家里开粮行的，那也是大财主，可是他对这个官场中的规矩啊知道的不多。一听说让他见过姨夫人，赶紧站起来规规矩矩给春姨请了个跪安，嘴里的说的啊，广泰给夫人请安。这春姨啊是头一回听人管他叫夫人啊，前面没有这姨字，受的礼呢也是头一回有人规规矩矩给他行的跪腿大安。这春姨心里的高兴，赶紧说免了吧。广泰往起一站，春姨一瞧，哎呦，当时是吃惊不小，这小伙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当时他这俩眼呐可都看直了。哈斯大人一摆手，回避吧。春姨转身退回里仓，退是退回去了，可这气呀也生生了，心里话说，这么好看的小伙子你怎么不叫我多看一会儿啊？哦，就留着你这半的老头子看，那你再看你能看出什么好来呀？春姨生气咱不提，单说哈斯大人，那天早就亮了，大人吩咐开船，叫佣人休息。广泰呢来到自己的船上，哈喜儿啊就给广泰道喜，哎呦，这回您可是少爷身份了，有事儿您就只管吩咐吧。广泰一听可有点不高兴了，哎，管家可不能这么说，您看得起我叫我声兄弟，当着大人您怎么叫都行，背地里您要叫我少爷我可真跟您急。哈醒呢也高兴，得得得，那咱们就兄弟相称吧。哈醒心说，嘿，你说这张广泰啊这人是真走运，可是他哪知道有道是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福祸之事本就说不清道不明，您看着张广泰好像是得福了，实际上啊，嘿嘿，他可给自己招来了这一身的大祸。张广泰给哈斯大人当差，在沧州地面呢遇上贼了，有两个贼人呢要杀官劫财，让张广泰知道了。张广泰是杀了一个打跑了一个，可这二位啊不是外人，谁呀？正是想当初沧州双侠大刀韩圣公的两个儿子，也就是韩红玉的两个哥哥，韩龙跟韩虎。韩龙被广泰打下水，韩虎被杀，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韩龙跑了，他呢要去请朋友帮忙，
好找广泰报仇，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单说这位哈四大人，哈大人是上海的道台，这一路之上坐着官船非止一日，单说这一天可就到了上海了。到上海接任，广泰呢跟哈喜儿住的前院，大人住的中院，后边啊单有个小跨院春姨住。大人上任之后四五个月，在道台府中出入的人中啊，嘿，就属这张广泰在外边名声大。怎么？他身无职务，可这全府的人呢都管他叫三爷，再搭上张广泰啊身有武艺，他是见义勇为，济困扶危，可这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在道台府中有位张三爷。单说这一天，广泰呢没事儿，出府闲逛，逛来逛去来到十字路口，一看路边啊围着这么一圈人，走过去一看，原来在这人群当中呢跪着一个人，头上蒙着一块白布，把脸子盖上，也看不清这人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地下呀铺着一张白纸，这纸上有字儿。可张广泰一看这纸上写的，差点哭出来。为什么？这白纸上啊写的是很清楚，这个人呢12岁，母子二人度日，母亲病故无钱葬母，要自卖自身，身价白银10两，这叫卖身葬母。这种事儿在过去啊很多，那会儿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穷的真穷，富的真富，穷人家死了之后没钱办后事，这种情况啊很常见。中国人呢又讲究孝道，家里头再穷，可是老家亡故了，当子女的也得让老人入土为安，最起码得有口棺材呀。可这棺材这东西呢，您看着它就是几块木头板，但是价值又不菲，再便宜的棺材少说也得有几两银子，那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买棺材？所以逼得没办法，就只能是自卖自身。那说这个确实是惨，可张广泰看见也不至于哭啊。哎，张广泰看见这件事儿啊，他可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来了。算下来自己离家已然3年多了，也不知道现在母亲怎么样。他是见景生情，所以呢这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回首就在身上摸摸碎银子，摸出来这么几块，用手掂了掂，10两是只多不少，一弯腰可就把这钱放在这张白纸上了。旁边有看热闹的一瞧张广泰这个举动，当时有人就说了，哎，小孩别跪着了，道台府的张三爷呀买你了。张广泰倒不是为了买这小孩，他想的就是人家这写的清楚明白，说他没有钱给母亲办后事。

跟广泰来了照脸儿，啊，这一下把广泰吓一跳。怎么这孩子长得呀甭提多寒碜了，这脸色煞白，下边长了这么一脸的红斑点儿，两道短眉毛朝下耷拉着，滴溜圆两只小圆眼睛，蒜头的鼻子往上翻，两个鼻孔朝前，这嘴角往上翘，两个虎牙呲于唇外。他这虎牙也特别，一般的虎牙呢都是上边虎牙呀压着下嘴唇，可他这是下边虎牙压着上嘴唇，就跟那庙的小鬼一样。张广泰一看，呵，长得真漂亮啊，怪不得把脸盖上了，这他要不盖上脸谁敢看呢？张广泰放下银子呀转身就走了，可这事儿他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没想到过了三天，张广泰在屋里头自己正喝茶呢，就听外边啊有人叫他，三爷，外边有个叫江玉的小孩说要找您。张广泰一想，我不认识叫江玉的呀，哪来这么一人，你叫他进来吧。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从人就领进个孩子来。张广泰一看，嘿，谁呀？就是那天卖身葬母的那个孩子。这小孩进门跪下就磕头，磕完头就说，我把我妈也埋了，欠的账啊也还了，是您买的我，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当佣人也行，当干独生子也行。张广泰一看呢，赶紧就用手把他给拉起来了，哎，起来起来起来，孩子，那天呀我看你卖身葬母着实怪可怜的，给了你十几两银子呢，这个事儿不算什么，我怎么能埋你呢？你呀走吧。小孩一听，当时把两只小圆眼睛一瞪，什么？那天你给我银子就是把我买下来了，怎么今天又说不要了？哦，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不好看？那你要嫌，那会儿你别买啊，既然买了你就别想退，货物出门概不退换。广泰心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还有概不退换的事儿？正这时候哈喜儿从外边进来了。这哈喜儿啊跟张广泰俩人投脾气，哎，有事儿没事儿，哈喜儿就跑到广泰这儿跟广泰一块聊天。今儿个又来了，走到门口这儿，听在里头有人说话，他不知道是谁，他是大管家，到哪儿他也不用敲门，推门就进。兄弟，你跟谁说话呢？张广泰用手一指，我跟他说话呢。哈喜儿顺着张广泰手指一敲江玉，哎呦我的，差点没吓趴下。呵，广泰，你怎么把庙里小鬼给弄来了？张广泰啊就把这孩子怎么卖身葬母，自己怎么给他十几两银子，哎，今天他来了呀，非叫我买他不可，不要还不行，把这事儿啊一五一十就跟哈喜儿说了一遍。哈喜儿一听啊，嗨，我说广泰啊，我看你啊就把他买去吧，这孩子也是个实心眼的人，你想他要不来你都没处找他去，他既自愿来找你呢，这也算是言而有信，就冲这一点儿，你也应该把他买去。广泰说，哎呀，喜儿哥，不，这不行啊，我在大人府上我这是闲住，我又没什么事儿干，这我在

收这么个孩子，你这事儿这跟大人怎么说呀？嗨，哈小是大有什么的，咱府里头多一人吃饭不过就多添双筷子的事儿。大人那儿我替你去说去。说完哈小就出去了。没多的会儿的功夫哈小就回来了。兄弟，我跟大人说好了，哎，大人说了叫他呀留下来就伺候你，哎，也省得你一人闷得慌。张广泰一听，那既然连大人都发话了，那就收下吧。随后呢，他给哈喜儿引荐，哎，跟江玉说这个是这府的大管家，哈喜儿，你呢，以后就住我这屋，就在屋里头给江玉搭了个铺。哎，这小孩江玉啊，您别瞧，岁数不大，长得不好看，但是呢，挺机灵，挺勤快。每天沏茶倒水，把这屋子收拾得干净利索。没几天的功夫，这张广泰呀，还就真挺喜欢这孩子。广泰跟江玉说：“你就管我呀，叫三叔就行。”就这样，江玉可就留在了广泰的身边。大概过了能有这么半个月，这天呢，广泰给大人唱完曲儿，回到自己房中一瞧，就看哈喜儿啊正坐在自己屋里呢，看脸上这气色不太好看，广泰就过来了。哟，喜儿哥，您这怎么了？这不得高兴啊。哈喜儿一看广泰回来了，一点手，来来，广泰坐下，有个事儿啊我得慢慢跟你说，可是你可不准急。广泰一听这里有事，他可就坐下了。那、啊、行吧，喜儿哥有什么事您说吧。哈喜儿啊沉了沉气，哎，广泰啊，江玉这孩子来找你，你本来说不要他，是哥哥我非说让你把他留下，还回复了大人，这你才把他留下的。我要是再说他不好，这显得我就不对了，可是这就太气人了。这孩子在你面前规规矩矩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是见谁骂谁。哎，这些个日子了我都没跟你说，我也是怕呀给你添堵。可是刚才你说我就叫他出去给我买点东西去，嘿，他不去，他不去不去吧，我也不怪他，他是个孩子。可是这孩子说这话太难听了，他说我去给您买东西，我有肉没勺，挨不着，你是什么玩意儿，倒背手扇扇子冒充大尾巴鹰。兄弟你听听，你听听，他这哪来那么些俏皮话啊。张广泰一听，呵，这孩子可太气人了。得，大哥您呐别生气，我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哈喜儿啊话也说完了，心里也痛快点了，冲张广泰一摆手，哎，算了吧，别看我生气，可是你呀也别打他，你就是好好的呀嘱咐嘱咐他，要不然他说话好把你这人缘啊都给弄没了。好好跟孩子说，可千万别动手。说完呢哈喜儿走了。张广泰一琢磨，这孩子可真够呛，这样要是不管那可不行，我呀我得把他稳住了，我好好的打他一回，叫他以后啊再也不敢骂人了。张广泰想到这儿呢，他想了个主意，当时把鞋脱下来可就往床底下踢。
自己盘着腿儿横坐在床边上，左手在外呀，右手在里。他想呢，我叫江玉，让他给我够鞋。他低头往床下这么一钻，我用左手一摁他脖子，掐住了他，往下这么一使劲儿，这孩子不就趴地上了吗？然后我再用右手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揍两巴掌，哎，看他以后啊还敢不敢骂人。这主意是想好了，他就喊江玉。江玉呢就在屋门口呢，听见广泰喊他，江玉啊往门里一站，可他不过来。三叔，什么事儿？广泰说，你过来。我不过去，我有话跟你说。有话您就说吧，我在这儿听得见。广泰说，你啊帮我把床底的鞋给我够出来。嗨，三叔，那鞋在床底下，就叫他在床底下吧，这鞋不能够。啊，怎么不能够？那要是够鞋呀，怕戳了胳膊握了脖子。别废话，快够。哎，江玉答应完了可就进来了。进他可不是好好进，他是蹲着裆往前走，这两只眼睛啊就瞧着张广泰。来到床边，猛地滋溜往下这么一猫腰，就往床底下钻。张广泰呢伸手去掐他的脖子，这手快掐到脖子上了。张广泰往地上一趴，这两手按着地擦着地皮往后这么一纵，就好像一条泥鳅似的，蹭一下给他到门口了。张广泰没防备，这手左手这一按按空了，这身子歪着就栽下来了，邦当一下就戳地上了，脑袋着地，身子往歪这么一翻，把脖子也给窝了。这会儿江玉可就要到门口了，在这儿大声说，哎，怎么样，戳了胳膊握了脖子了？张广泰一听，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张广泰收了一个小孩叫江玉。江玉这小孩啊长得不好看，可是呢哎，挺机灵，很有眼力劲儿。他管张广泰那叫三叔。张广泰很喜欢这孩子，可是这孩子伺候张广泰伺候的挺好，但是对这府里其他人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什么难听说什么，这张嘴就骂街，到处给人下不来台。这管家哈喜儿呢，实在是受不了了。到广泰这儿给这小孩江玉告状，张广泰呢就想打这孩子一顿，让他长点记性，给他个教训。可是没想到这孩子特别的精，不单精明，而且呀这个身手动作特别的灵活。这个江玉呢一直就在广泰身边，这哈喜儿来告状啊，江玉就在窗根这儿听着呢。哈喜儿说的什么呀，这江玉听得清清楚楚。等哈喜儿走了，江玉看广泰把鞋扔在床底下，又听广泰叫他，当时江玉啊可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所以呢广泰叫他进去他不进去，他跟外头那儿琢磨怎么对付广泰。这不才说嘛，我不过去，啊，我过去够鞋呀，戳了胳膊，握了脖子，结果呢，哎，真是广泰一按呢，没按着江玉，江玉呲溜一下钻出去了，广泰这一按，按空了，胳膊摁地上，把胳膊戳了，人从床上栽下来，把脖子窝了，江玉一看怎么样？我说不能够吧，这一够。戳了胳膊握了脖子了，把张广泰给气的当时翻身起来，这就出去抓江玉去。江玉呢
已然蹦到院里去了。张广泰追出来，江玉蹭一下上房了。张广泰一看，呵，这小子有两下子。张广泰蹭一下也窜上房了，再看江玉蹭一下又下来了。张广泰下来，他又上去了。当差的在边上一瞧，嚯，嘿，你们这爷俩吃饱了没事装帽呢？张广泰他没穿着鞋呀，光着把底不方便，赌气的不追他了，下来回屋了。江玉呢也跟着进了屋啊，就站在门口。广泰啊坐在床上跟这儿直喘气，用手一点江玉，你过来，我有话问你。江玉站在门口看着张广泰，那意思只要你一下床我就跑。张广泰可也瞧出来了，就说，江玉你也别害怕，我也不打你，我有话问你。三叔，有话您就问吧。我说，江玉没看出来呀，你还有这身功夫。你这身功夫跟谁学的？为什么要自卖自身？你想干什么？你得给我说清楚了。小孩江玉听广泰这么一问，可就说了，三叔，您别以为我有坏心，我这功夫啊是跟我舅舅学的。哦，你舅舅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舅舅姓朱，名叫飞天。哟，张广泰一听当时就是一愣，是不是人送外号云中燕子的朱飞天？小孩说，是啊，您认识我舅舅？广泰摇了摇头，我呀听我师父跟我说过，说这个人轻功很好，要论轻功可以称得起天下第一。那你舅舅现在在哪儿啊？广泰不提还好，一提呀，再看小孩的眼泪下来了。三叔，我要知道我舅舅在哪儿，那我还落不到今天。我五岁那年呀，我父亲去世了，就仗着舅舅照看我们母子，我也就跟着我舅舅练武。有二年我舅舅呢，要到上海来谋生，家里的几亩地呀叫我们母子俩看管。可自从我舅舅离家之后，就音信皆无，又赶上啊家里闹旱灾，没办法，我娘带着我就到上海来找我舅舅。可是还没找到我舅舅呢，我娘就病了，这是越病越重，请大夫看病也看不好，那天夜里啊就死了，欠下店里的饭钱，可又没钱给我妈买口棺材。虽说我有这身功夫，可也不能当贼呀，我也只好卖身葬母。说着话，小孩这眼泪呀是不住的往下流。他这一哭呢，张广泰心里也难受，他可也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来了。不知道母亲现在在家过得怎么样啊？张广泰用手直擦眼泪。小孩一瞧广泰也哭了，他这儿哭的呀更厉害了。哎，正赶这时候哈喜儿呢从外边进来了，进来一瞧啊，小孩跟这儿哭，广泰也跟那儿哭。他以为呢广泰把江玉打了，哎，江玉是挨了打委屈的哭，广泰呢是打了孩子，他心疼，他心疼的哭。哈喜儿一看，嗨，得了，我说兄弟拉倒吧，你说他两句就算了，干嘛真打他呀？小孩呢知道是哈喜儿告的状，还没等广泰说话呢，江玉冲着哈喜儿作了个揖，哈大爷，你劝过劝过我三叔别再打我了，刚才把我屁股都打肿了。哈喜儿一听，哎，我说广泰，你这可不对，
你就算打你也别这么打呀。广台一听这个气呀，我说大哥，您看看我这袜底儿都脏了。哦，你用鞋底子打的呀，拿手掼的两下就得了。嗨，这都哪儿的事啊。广太说得了大哥，你别听他的了，我一下也没打他，他倒把我杠了个跟头。接着呀，就把刚才的事跟哈喜儿说了一遍。哈喜儿一听也乐了，用手一指江玉，嘿，你这孩子是真够淘气的啊。得了广太，你赶紧穿上鞋吧，大人叫你呢。广太说，我鞋在床底下呢。江玉过来了，得，我给您勾出来。那个您可别打我啊。把广太给气的，得了，我不打你了，赶紧给我勾鞋吧。江玉把鞋勾出来，广太穿好了，跟着哈喜儿呢到前面见大人去。原来今天呀，大人要叫张广太到内宅去唱曲儿。那位姨太太春姨呀，跟大人说了好几次了，大人也是没办法，这才把张广泰叫到内宅。这个官场的规矩啊很严，张广泰呢在外间屋唱曲儿，只是大人坐那儿听，里间屋挂着纱帘，姨太太呢在里边听。广泰唱了两段啊，就从内宅出来了。从这天起，接长不短的可就被大人叫到内宅去唱曲儿。张广泰倒是没太在意，可是他可不知道这位姨太的春姨那是别有用心。转眼之间可就又过了年了，到了次年的三月。好，这些日子呀，哈大人的公务很忙，有几天没叫张广泰去唱曲了。这天吃过了晚饭，张广泰跟江玉爷两个呢正在屋里说话呢，就听外边有人问，张三爷是在这屋吗？是个女人的声音。张广泰就问，谁呀？门一开走进一个人，张广泰一看，原来是姨太太的丫鬟桃花。桃花进门就说，大人叫你呢。张广泰呢跟着丫鬟从屋里可就走出来了。丫鬟说，三爷从这边走道进。原来啊有这么一条夹道是直通内宅。来到内宅，丫鬟伸手拉门，三爷屋里请。张广泰迈步进屋，进屋可就愣住了，怎么这屋里头没有哈大人，是只有春姨。姨太太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呢。张广泰赶紧过去请安，啊，夫人，我给您请安了。今天这个春姨啊打扮得特别妖艳，一看广泰给他请安就说，免礼吧，请坐呀。广泰，广泰这俩字儿啊是说的又慢声，拉的又长，张广泰听的从这脊梁沟里头冒凉气，说，不是大人教我吗？春姨呢似怒非怒的说，怎么我就不能请您来唱个曲儿吗？当时这广泰可没回答上来。春姨一看广泰愣着又说了，广泰呀，你受累就给我开开心唱个曲儿吧。他说的你给我开个心，到这儿把话停了停，眯缝着眼儿瞧着广泰。唱个曲儿吧，这可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出来的。这张广泰当时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
是硬说不出话来呢。就听春姨说：“丫头，把弦子拿来，给三爷沏壶好茶。”丫鬟呢，把弦子拿过来递给广泰。这时候张广泰沉了沉心气儿，心想这个女人是没安着好心，伸手接过了弦子，拉了个凳子紧靠着屋门口，可就坐下了，用手一扒了弦子，那意思这就要唱。春姨又说话了：“别忙，你今天要唱什么呀？”张广泰心说：“我唱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想唱，就说我唱段草船借箭吧。”春姨一摇头：“不好，那我唱火烧连营。”也不好，我唱战长沙，没意思。张广泰说什么曲子他都说不好，把张广泰气急了，就问：“那你说什么好啊？”春姨啊，就等张广泰这句呢。他听张广泰一问，就说了：“要叫我说呀，我就是爱你。”张广泰一愣，当时把俩眼瞪得一边大：“你说什么？”再看这个春姨，不慌不忙地说：“我就是爱你唱的那段才子佳人的曲子。”这张广泰实在忍不住了，他这心里的怒气啊，腾腾的直往上撞：“你要听才子佳人的曲子呀，我不会。”把弦子一放，转身他可就走，把春姨给愣那儿了。春姨心想：“嘿，我还没见过这么不开窍的人呢，往你嘴里的抹蜜你还咬我手指头。”可他又想，这事儿啊可不能让叫哈斯大人知道，他为了堵张广泰的嘴，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第二天他就在大人面前说了张广泰的坏话了。他愣说张广泰呀，在给他唱曲的时候调戏他，叫他给轰出去了。哈斯大人听春姨这么一说呢，是半信半疑，他想张广泰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可是呢又不能说他绝对不会。可再说春姨也不应该把广泰叫到内宅来唱曲啊，有我还可以，这事儿我得慢慢查。哈斯大人可就留神春姨跟张广泰的一举一动了。要说这个春姨呀，本就是风流场中人，她被夫人买来做妾，她本来不愿意啊，她是为了呀能捞到更多的钱，这才跟了大人两年多。他那几只箱子可以说是顶盖肥呀。自从他对张广泰反咬一口之后，显得是泰然自若，装出这么一副正经的面孔，绝口不提听唱曲的事儿。有几次哈斯大人故意的说叫广泰来给他唱个曲听听，可春鱼这心里的恨不得看见张广泰啊，可是他又得提防着大人，他也不说听啊，哎，也不说不听，就说呢自己身体不舒服，叫大人到外书房去听曲吧。再说张广泰呢，打那天起这心里头啊总是堵着个大哥的。张广泰想，哈斯大人待我可不错，可他的姨太太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来，我怎么跟大人说呢？
可是我要不说，他要是反咬我一口，这事儿我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啊。所以有时候见了大人呢，总是有这个不安的心情。跟大人说话的时候呢，也很少跟哈斯大人俩人对眼光。这哈斯大人把这一举一动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后来啊，张广泰想出个主意来，他想我不如啊离开这里，可是我走倒好办，这江玉怎么办呀？我不能带着个孩子满世界走啊。他想着，我要是能找到江玉的舅舅，那可就好了。所以他现在没事啊，就带着江玉逛街，大街小巷哪儿都走。可这江玉也纳闷，心想我这三叔这几天怎么了？干嘛老带着我溜大街呀？单说这一天，广泰带着江玉又出来溜达了，这一溜就是一上午啊。到了饭点了，广泰跟江玉说：“江玉啊，今儿咱不回去吃去了，找个饭馆吃。”来到十字街路西一家饭馆，爷儿两可就进去了。这会儿呢，正是饭点儿，吃饭的人还挺多，这楼下已经坐满了。要吃饭只能奔楼上，来到楼上一看，这人也不少，就是还有两张桌子没人。张广泰啊，就找了张桌坐下了。离着窗口不远那儿还有一张桌子闲着，伙计过来就问呢：“您来了，您是要酒啊，是要饭的？”广泰说：“你先给我沏壶茶，一会儿再说酒菜。”伙计答应，一会儿把茶沏来了。江玉呢？涮茶碗倒茶，可是这楼上吃饭的呀，没有一个不看江玉的，因为这江玉长得跟这庙里小鬼一样。大家都琢磨，怎么这人长这么好，带这么寒碜一孩子，一个瞧不理会，所有人都瞧，瞧这江玉直发毛，就跟广泰小声说：“三叔，他们怎么都瞧我呀？”王太说呀：“那是因为啊，你长得太好看了。”江玉一听，哟，就我这样还好看呢？张广泰带着江玉啊出来吃饭，到饭馆呢正赶上饭点人很多，只有楼上还有这么两个空桌，张广泰带着江玉啊可就上来了。往上一走，好，这饭馆里头所有吃饭的人全都看江玉，把江玉看得直发毛。江玉就问广泰：“我说三叔，他们怎么都看我呀？”广泰乐了：“怎么都看你？那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江玉心说：“我长这模样还好看呢？”这叔侄二人呢可就在里边的这张空桌坐下了，靠着窗户那儿还有这么一张空桌闲着，俩人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了：“二位吃什么？”广泰说：“先给沏壶茶啊，一会儿呢我再叫饭叫菜。”这边伙计沏着茶，好，这个屋里吃饭这些人呢还都瞧着江玉，而且呢小声嘀咕，看着不少人冲着这个江玉啊上下打量，好像是在那儿品头论足。江玉越瞧啊越生气，心说：“我长这模样我招你们惹你们了？你们干嘛老盯着我呀？”江玉有点忍不住了：“三叔，你看看他们干嘛老盯着我呀？他们要再盯着我呀，我可就要骂他们了。”
广泰一听一摆手，哎，不要惹事，你不瞧别人呐，别人也就不瞧你了。这当着广泰啊，江玉也不敢惹事，只好呢倒了两碗茶，递个广泰一碗，爷俩这喝着茶。这一碗茶还没喝完呢，就听着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噔一通响亮，从下边走上一个人来，到楼口一站，在楼上啊扫了这么一眼，也不知道这位是找人还是找座，看完了一圈再看这位呢，就在离张广泰一丈多远堵楼口靠窗户那张桌坐下了。上来这人呢穿着一身白，白纺绸的裤褂，白飘带的扎腿，脚下穿黑缎子薄底快靴，一条白绸子纱腰，腰间挂着一口刀，是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孔，刀把上有一个大铜环子，当啷啷的乱响。再看这人这张脸可吓人了，黑紫的一张脸，两道眉毛往下耷拉着，一对三角眼睛往外挪挪着，断山的鼻子，大鼻子头，咧着嘴唇呢，从嘴唇到下巴颏长着一块红迹，痛红痛红的，猛一看就好像这舌头耷拉着似的，还整个一大吊子滚。楼上吃饭这帮人刚开始还看江玉呢，可这人一上来唰一下，这帮人的眼睛齐刷刷就从江玉那儿啊都转到这吊子管这儿来了，哎，都看这吊子管了。江玉一瞧啊，他乐了，跟张广泰说，嘿，三叔，您瞧见没有，哎，没瞧我的了，都看那吊子管了。这就叫啊不怕不识货，哎，就怕货比货。张广泰一听当时一皱眉，少说话，吃完饭呢咱们赶紧走。可那个吊子管呢，他是不错眼珠的，拿着两只眼盯着张广泰看。江玉也瞧出来了，一看这个样，我说三叔，您看见了吗，那吊子管一个劲儿的盯着咱们瞧，这人可真够呛。三叔一会儿您甭管，这人呐我一会儿非揍他不可。广泰一摆手，哎，有我在不准你惹事，别理他，咱们吃饭。把伙计叫过来，张广泰要点菜，伙计过来了，啊，二爷您吃什么，广泰说给我们来两壶酒，四个菜，要炒虾仁，溜鱼片，干炸丸子，摊黄菜。跑堂的一听得嘞，站在楼口往下喊，楼上两壶酒四个菜，炒虾仁溜鱼片干炸丸子摊黄菜来喽。干嘛非得往下喊呢，那会儿的规矩啊，这叫响堂闹灶老虎归，为的呀这显得这生意好啊，不像现在了，现在这全都有那点菜机，服务员拿着啊跟一个小手机似的，啪啪一摁就完了。现在还有更先进的，直接桌上扫二维码，都不用服务员过来，您直接一扫码自己想吃什么自己点。这个虽然说呢更方便，但是就没有这种热闹的氛围了。因为现在人呀上饭馆吃饭呢更追求的是一个相对优雅安静的环境。您看现在到这个饭馆里头，尤其是高档的饭馆，进去之后跟个花园似的，很幽静，就这外边散座那也都布置的非常的优美，说话大家也都不大声，不像过去好这个饭馆里头嘈杂极了，脸贴脸说话都得大声喊，不大声喊根本听不见。这边呢这跑堂呢刚喊完了菜，
转身他要下楼走，可旁边刚上来那吊子鬼啊，把桌子一拍，跑堂的过来，这位就在楼口啊，跑堂的就在他跟前呢。跑堂的一听有人叫他，一扭头吓一跳，嚯，看他这模样啊，这跑堂的有点出头，但是人家来的人是主顾，那叫呢不能不过去，赶紧过来，满脸的陪笑，哎，客爷您来了，您要点什么？这位啊，冲着跑堂的，我要两壶酒，四个菜，干炸丸子、摊黄菜、炒虾仁、溜鱼片。跑堂的一听，嘿，跟刚才那一样。这边呢，也顺着楼口这喊下去了。张广他也听见了，不过呢，倒并没太往心里去。也许人家没来过这饭馆，不知道点什么，哎，正好听我们这儿点，那他也要一样的，这个本无可厚非嘛。那您看现在咱们当饭馆吃饭，新区的饭馆不知道点什么，不也得到这网上看看啊，别人的这个点评怎么样，人说这什么菜好吃，这再叫菜，这个很正常。所以呢，张广他也没往心里去，跑堂的也没当回事儿。可是不到会儿的功夫，底下厨房刀勺乱响，张广泰要这四个菜两壶酒啊，做好了，跑堂的呢端着一个大托盘，里头放着这四个菜两壶酒，从楼下往楼上端，这是张广泰他们要的，自然他得先给广泰送去，广泰他们先点的嘛。可是上楼呢必得经过楼口那个吊子鬼坐的这张桌，这跑堂的呀刚上楼到这桌跟前儿，这要过去还没过去呢，让这吊子鬼给拦住了。等会儿，跑堂的一愣，以为他有事呢，哎，您什么事？这吊子鬼啊用手一指跑堂的手里托着托盘，把这菜撂下。跑堂的一乐，哎，爷，这菜不是您要的。这吊子鬼一皱眉，我要的什么菜？哎，您要的摊黄菜、炸丸子、溜鱼片、炒虾仁、两壶酒啊。吊子鬼一点头，招啊，你这盘子里什么菜？他是这个，嗨，客官，菜是这几个菜，可这个菜不是您的，这是那张桌的，人家先要的呀，您后要的，您这菜等会儿就好。吊子鬼当时把眼一瞪，我不能等，这个给我放下。跑堂的一听，哎呦，客爷，您这可叫不讲理，那哪有说人家先要的菜您先吃的，别废话，给我放下。说着话一挥手，苍啷一下，由打肋下把他那口刀往外边一拉。好，这口刀那真是光闪闪，多让人目冷，森森绕人胆寒。这刀柄这蓝巴巴蓝中透亮，面宽背厚刃飞薄，这刀可就出了鞘了。这吊子鬼手托着钢刀，宝田呢，你要不把这菜放这儿，我可就给你一刀。哎哎，放放放，为这事儿您也不必动刀。跑堂的没辙，把这菜呀、啊、给这吊子鬼放着了。放下之后他还不好意思，赶紧的来到张广泰这儿，哎，二位对不起您，让您啊多等一会儿。您也瞧见了，这吃饭咱也不值得怄气，他哪都动了刀了。张广泰呢可也瞧见了。当时张广泰心里啊有点不高兴，但是呢那个吊子鬼动刀他也瞧见了，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既然他要的菜跟我要的菜一样，他把我那份截去了一会儿，他要的那份呢也就能上来，我再吃，耽误这么几分钟不算什么。张广泰当时一笑，行，我们不忙。可是就听得灶上刀叉乱响，不多会儿的功夫，伙计下去，那边菜又好了。
张广泰没说什么，这小孩姜玉可憋了一肚子火，心说，嘿，这吊死官，今儿我要不揍你，你也不知道我马王爷三只眼。不大会儿的功夫，跑堂的呢把这份菜端上来给张广泰他们这儿摆好了，哎，可也不好意思让您多等了一会儿，哎，您趁热吃吧。广泰你一摆手啊，没事，你呀，再给我们来两碗饭，酸辣汤，肉丝炒佛手。那说干嘛不一块儿要？哎，这个菜呀，有酒菜有饭菜，刚才广泰要这四个菜，这是酒菜啊，为救酒的。菜上来呢，先吃着先喝着，等一会儿酒喝的差不多了，再要的饭和这个酸辣汤啊，肉丝炒佛手，这是就饭的菜。这个人吃饭讲究，酒菜饭菜分着要，你要当时一气要下去呢，这饭菜先上来啊，等一会儿酒喝完了，这饭菜凉了不好吃了。这边点完了呢，伙计在楼口冲下又是喊了这么一声，楼上两碗米饭，酸辣汤，肉丝炒佛手。这儿吆喝完了，这伙计刚要往下走，就看那吊死鬼啊一点手叫跑堂的，我就过来。跑堂的赶紧过来，哎，可以，您要什么？给我来两碗干饭，肉丝炒佛手，一碗酸辣汤。这伙计一听这位赌气呀，可是他这做的是买卖，人家要什么就得给人上什么，当时又吆喝下去，跑堂的都听出来。您琢磨张广泰还有姜玉能听不出来吗？楼口这位就是跟我们诚心赌气。这姜玉小孩啊气得脸直发红，张广泰呢可就看出来，看这小孩有点坐不住，当时伸手一摁这小孩的胳膊，姜玉，我告诉你，你可不准惹事，不管出了什么事儿，只要我不动你就不许动，听见了没有？姜玉啊气哼哼点点头。这俩菜快不多时，还是张广泰要的先做好的，伙计端上来走到吊死鬼这儿，又叫这吊死鬼给拦住了，放下。这跑堂刚要说话，这吊死鬼苍狼一下又把刀抽出来了。跑堂离开，别，这可以可以，您别动刀，哎，我给您放这儿。跑堂的没辙呀，放下来之后又跑到张广泰跟前说好话，哎，可爷您看，这实在不好意思。广泰一摆手，这没什么，反正我们前后脚，你让我多等等不了两分钟。果然不多时呢，张广泰那份也做好了，伙计给广泰这边端过来，姜玉跟广泰吃饭。那个吊死鬼呢，他先吃的，他一人吃的也快，吃完了之后扭过头来呀，就瞧着张广泰。赶等张广泰爷俩也吃完了，吊死鬼叫跑堂的，他要先算账，一共多少钱呢？跑堂的说，您这一共啊是一两二钱银子。吊死鬼点点头，好，两份二两四，总共给你三两，六钱是小费。说完之后用手指着张广泰这桌，跑堂的明白了，心说，哦，要不然他劫菜呢，感情这两桌认识，哎，广泰那桌啊他给后了。当时乐了，哎，得嘞，您是连那二位的一块给是吧？吊死鬼把眼一瞪，我说一块给了吗？我是说叫他们把我吃的这份一块给喽。啊，跑堂的一听，啊，这叫怎么回事？还没等跑堂的说话呢，就看这吊死鬼站起来用手一指张广泰，龚厂长你记着点儿，我在西门外树林当中等你。说完话也不走楼梯，他这桌子挨着楼窗，一片腿蹭一下
从楼窗窜出去了。张广泰这会儿这火实在是压不住了，这是诚心的，指名点姓叫我，还在树林等着。张广泰也一飘身蹭一下跟着从楼窗窜出去，江玉早就忍不住了，一看张广泰出去了，他跟着蹭也出去了，跑堂里一瞧，哎，得仨人全跑了，这钱谁给呀？啊，跑我这儿吃霸王餐来了。吊子鬼在前，张广泰在后，江玉呢紧跟着张广泰。那吊子鬼跑得还真快，张广泰穿的是长袍马褂，他穿着长衣服跑起来还真不方便，这一边跑一边把大褂脱下来往腰间这么一围，追来追去可就追到了西门外的树林。再看这吊子鬼往树林这么一站，冲着张广泰这么一点手，姓张的你只管进来，我绝不暗算你。这时候江玉也追到了，三叔进去咱爷俩揍他。广泰说别忙，他往树林里瞧了瞧，就看这个吊死鬼似的人呢站在树林当中。原来这个树林里头呢有这么一块空地，方圆有六七丈，地上长满了青草。张广泰跟江玉说，进去之后你先别动手，刚才从他脚下的功夫看呀，这人武功不错。可这江玉心里不服，心说三叔你这瞧不起我，待会儿啊嘿我露两手让你瞧瞧。这时候张广泰呢可就进了树林了，冲着这个吊死鬼这么一抱拳，朋友我与你素不相识，又无冤无仇，你叫我到这儿来打算怎么样？这吊死鬼一听哈哈一笑，哈哈，我呀要领教领教。说着话往前一进步是举拳就打。张广泰一看这人太不讲理了，见对方这拳头奔着自己面门可就打过来了，赶紧往旁边这么一侧身，伸手掏对方的腕子。可是这吊死鬼呢把手往回一抽，抬腿一脚照着张广泰肋下就踢。张广泰又往旁边一闪，谁知道这吊死鬼这脚啊那是个虚招，他见张广泰这么一震把脚收回来，趁势跨步双掌带风朝着张广泰前胸这么一推，这一招叫做进步横推掌。这一下张广泰是躲闪不及，在旁边江玉一瞧，嘿，你不让我动手啊，三叔你这功夫还不如我呢。张广泰和江玉两个人呢在酒楼上吃饭，碰上一个吊死鬼，那不是真是吊死鬼，这位长得这模样太难看，长得跟个吊死鬼似的。可显然这位是冲着张广泰来的，张广泰要什么样的菜他要什么样的菜，哎，人家先叫的吧上来他得先留着，而且还让张广泰给他付钱，可把张广泰气坏了，最后还指名点姓要跟张广泰小树林去比武。张广泰跟着他来到小树林，俩人这么一交手，广泰才发现这个人不简单，这吊死鬼上来啪啪啪就是三招啊，一拳一脚外加一个进步横推掌，这三招可以说是快得出奇。这一掌要给张广泰打上，那张广泰非得吐血不可。江玉在旁边瞧着，哎呦一声，先说完了，三叔哎，我说我上你不让我上，你上不这也白给吗？人家啪啪啪给你三下，你连手都没法还呀，根本没有还招的机会。这招眼瞧要打上了，能打上，那要打上，咱也就甭说张广泰了。
咱这段叫张广泰回家。现在这张广泰呢还在外头呢，要想让他回家，这一下啊，必须不能打上啊，要不然他就回不去了。就见张广泰吸气缩胸，这么一歇身儿，用左手啊从里往外这么一挂，右手顺着吊死鬼的胳膊底下腕里这么一穿，朝着吊死鬼的小腹这么一按。这吊死鬼是万万没想到自己这第三招愣能让张广泰给破了，不但没打上张广泰，反而让张广泰趁势进招。他这没办法，赶紧倒退两步躲开张广泰的一掌，二次进招，两个人可就打起来。江玉看到这儿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天，心说这吊死鬼是真够厉害的，我这三叔啊，武艺也真高，我在这儿看着无论如何不能叫三叔吃了亏。想到了这儿，江玉可就预备着自己要动手，要跟三叔张广泰是同战这个吊死鬼。小孩江玉就在旁边瞅着，瞅准了机会，冲着这吊死鬼嗨了这么一声，直奔吊死鬼就冲过来。吊死鬼一看往旁边一闪，你们俩打一个吗？张广泰一瞧，江玉你躲开。江玉说，三爷你别管，我非揍他不可。吊死鬼乐了，哈哈哈哈，你一个孩子有什么本领，我用不了三招两式就被你给废了。这可不是吊死鬼说大话啊，您别瞧这个江玉啊有点能耐，上回在道台府张广泰想打江玉没打着，反倒啊自己窝了脖子戳了胳膊，让江玉给整得够呛。但是那分跟谁比，这个江玉要是碰上这吊死鬼啊他还真打不过。因为这个吊死鬼是陕西省有名的英雄，他们是弟兄两个人，他还有个兄弟，他们这哥俩长得是都够寒碜的。这吊死鬼啊姓张，叫张大虎，外号叫笑面无常。他那个兄弟张二虎外号叫催命吊客，还这哥俩在陕西一带很有名气。那您想他能把江玉放在眼里吗？江玉一听张大虎说用不了三招两式就能把他废了，这小孩气大了，用手一指张大虎，嘿你小子别说大话，接招吧。说着话八脚一跺，丹田往上一提气，蹭一下是腾空而起，双掌在前连人带掌奔着张大虎的前胸可就撞过来了。这一手啊叫腾空双撞掌，这一个人一百多斤，借着往前冲的力气就足够有千斤之力，这要撞上对方那是不死也得带伤。如果对方要是吸不住这个惯力，那就得摔趴下。张大虎一看这小孩使了个腾空双撞掌，当时就是一愣，赶紧撤步歪身往旁边躲。这一下躲开了，江玉呢仰头缩腿往下这么一落，还没等江玉这脚沾地儿，张大虎唰一个扫堂腿。江玉想躲那可不容易，因为他是从上往下落，这脚还没挨着地皮呢，人这腿扫过来了，这一下要扫上要兜在脚脖子上准得躺下。江玉呢双腿这么攒着，一看这扫堂腿过来了，他用右脚啊一蹬左脚的脚面，丹田气万上提，不但人没往下落，反而蹭一下又纵起三尺多高来。这手功夫厉害，这叫什么，
这叫登空八纵，这是轻功的绝技。那么说到这儿，

得了，因为我不是练武的，有没有这个燕子三抄水轻功提纵术这招我不知道，但是呢人那书上就这么写的，老先生也都这么说，我呀就还照着这老的说。而且人家牛顿也说了，中国这块啊，哎，不归他管。姜玉拿左脚一踩右脚脚面，蹭往上又窜起三尺，张大虎这一个扫堂腿呢可就没扫上姜玉，一歇身蹭一下他窜出去了，用手一指姜玉，哎，你先别动手，我问你，你这登通八纵这跟谁学的？姜玉一听，哦，你问我是跟谁学的，嘿，说出来呀吓你一溜跟头，我这功夫是跟我舅舅云中燕子朱天飞学的，你害怕不害怕？哎，有这么问的吗？张大虎一听，哦，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咱可不是外人，你还是我的侄儿呢。姜宇说，你是我孙子。哎，你怎么说话呢？嗨，你怎么说话呢？谁让你到我这儿捡大辈来了？张大虎说，我跟朱天飞我们是盟兄弟，你既是朱天飞的徒弟，那你不是我的师侄吗？姜玉一拨了脑袋，那也不对，我不是他徒弟，我是他外甥，你要这么论啊，应该说你是我舅舅。张广泰一看赶紧过来了，姜玉，你这孩子怎么没大没小的，哪有跟长辈这么说话的？扭过身来冲着这张大虎一抱拳，啊，没领教尊兄如何称呼。张大虎说，我叫张大虎，因为我呀长得像个吊客，又好开玩笑，所以呢人称笑面无常。我跟我兄的二虎，我们是一对双伴，长得一模一样。他呢最不喜欢开玩笑，人们都叫他催命吊客。我这次到上海啊，就是找我朱大哥来的。昨天到的上海，还不知道朱大哥在什么地方。刚才听这孩子说，他跟朱天飞学的功夫，那想必知道朱大哥的住处了。小孩姜玉一听啊，咧了嘴了，哎，我还没找着我舅舅呢，我哪知道他的住处。张大虎一听，啊，哎呀，这可急死人了，那我还得想办法赶紧找着我这朱大哥。说到这儿又瞧了瞧张广泰，实在对不起，我本来啊想今天到道台衙门找您有事相求，哎，正赶上你们出来，哎，我就跟你们开了个玩笑。张广泰到这儿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哎，心说呀只要不是仇家就好。张广泰一抱拳，啊，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张大虎说，嗨，实不相瞒，我昨天来的上海，就听说兄弟你啊是仗义疏财，最好交朋友。昨天夜里头啊，我把包袱丢了，这个偷包袱的呢也是跟我开玩笑，就把银子拿走了，把包袱啊拴房梁上了。我等于手里头一文钱也没有，那拿什么给店去呢？我这正着急呢，店里伙计跟我说呀，店钱有人给了，您要走就走，要是没钱呢到道台衙门找张广泰要去。哎，您说这玩笑开得多有意思。张广泰一听，你就没问问这个店伙计这店钱是什么人给的吗？张大虎说，我问了，伙计说这人给了他十两银子，特地叮嘱他不叫他说是谁。我估摸着呀，这位准是知道我好开玩笑，成心跟我闹着玩，特地的让我呀找你要路费呢。

0: 张广泰一听，嗨，那这没什么，您跟着我到衙门里去拿去吧。张大虎一乐，嘿，烦您呐，还是把钱送到咱们刚才吃饭那饭馆吧，那顿饭钱还得给人家呢。张广泰点头，得，那一会儿啊，咱们饭馆见。说着话，带着江玉呢，就往回走。这江玉心里的不痛快，为什么？他跟那张大虎俩人动手没见输赢，江玉这小孩呢，争强好胜，哎，老想着呀，得出头，得争这么一口气。就看张广泰回到衙门，取出50两银子，跟江玉说呀：“你就在衙门里头待着吧，也不带着江玉了，怕孩子惹事。”因为他看出这一路上江玉这气鼓鼓的，也不说话，不像平时跳跳钻钻那个样的。张广泰就没带着他，自己又来到十字街酒楼，上楼找张大虎。刚上楼，伙计就过来了：“哎呦，三爷，您是给那吊死鬼送钱来了吧？啊，用不着了，他已经走了。”张广泰一听：“啊，为什么呀？”哎，那我可不知道，他进门啊就把饭钱给了啊，连您那份他也给了，就说了两句话，说您给送钱了呀，哎，他不用了，以后见面再细谈。说完他就跑，好像是追什么人去了。张广他一想，这准是这个张大虎啊看见那个偷他钱的人了，可现在也没办法找他了，离个饭馆就回去吧。回到衙门，刚一进门，哈喜就过来：“哎呦，您上哪儿去了？找您半天了，大人正叫您呢，快进去吧。”张广泰一想：“啊，可有些日子大人没叫我了，今儿怎么叫我了？还找得这么急？”赶紧的，先到屋里头把银子放下。江玉一看张广泰回来，就问他：“三叔，您给那人送去了？”张广泰呢也没工夫跟江玉细说，就啊了这么一声，转身出屋，可就奔大人书房去了。到书房门外问了一声：“大人，您叫我？”这位哈斯大人呢就在屋里的说：“广泰啊，你进来。”张广泰这才进了大人的书房。哈斯大人坐在太师椅上，屋中并无旁人。张广泰给大人请了个安，大人叫广泰坐下，这才说：“广泰呀，我来找你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张广泰一欠身：“啊，大人有事您尽管吩咐。”张广泰偷眼看哈斯大人，看他这脸上面沉似水，好像不怎么高兴的样子。“广泰，以后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好不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没你我可就死在沧州了。我也看出来你早晚都会离开我，这是因为你有难言之处，我可也没把你当外人，所以今天这事儿我才跟你直说。你知道我这次出任上海道台是怎么来的吗？实话跟你讲，这是豫亲王的保举，我跟王爷是亲戚，我本来啊不愿意出来做官，可是豫亲王非叫我出来不可。这里边的细情我以后会慢慢的跟你说。这不，上海道台任期未满，王爷又给我保举了个妃差，达木苏亲王，就是神力王啊，赴新疆征剿噶尔丹，调我到太原与达木苏亲王征接粮饷，就这个肥差有人拿银子买， 可都买不到手。可是我不愿意干这个，官不大，缺德不小。你跟知县要一个，知县就得跟地面上要三个，当差的取催可就变成了五个。你想想，这老百姓还活得了吗？张广泰说：“那听您的意思，是不想去。”嘿嘿，那哪行啊？公事来了，我要不去，那我还要不要脑袋呀？我已经打发人回京了，叫夫人回娘家想个主意，把我调回京去。实在不行啊，我就请病假辞职。我把你叫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无论如何你也得把我送到太原府，然后再送我回京。张广他也不好推辞，可就只好答应。哈斯大人心里高兴，告诉张广泰是三日之后动身。可是谁成想，张广泰这一答应送哈斯，可惹出祸来了。他们呢，是先走水路，后走旱路。到了旱路，哈斯大人坐一辆车，姨太的春姨呢，跟丫鬟桃花坐一辆车。一辆车拉东西，剩下的哈喜儿、江玉儿、张广泰都骑在马上，哎，跟在车前车后照应着。只要张广泰的马从姨太的车旁边经过，这春姨不是跟丫鬟大说大笑啊，就是嘴里哼哼小曲儿，有意的让张广泰听。张广泰连理都不理，可把春姨气坏了，心说：“张广泰，我要不把你弄到我手里，就算我没本事。”这一天可就来到洪洞县了，好，离太原还剩一站地，这春姨可真急了，心想：一到了太原，我可就不好再见广泰了，这两天说什么我都得给这个广泰呀拿下。哈斯大人调任山西太原府，让广泰呢随行护送。这一路之上，张广泰还有江玉负责护送大人的安全。可是这一路之上，这个春姨啊老想找这个广泰，只要广泰这个马从春姨他这个车前这么一过，这春姨呢不是跟丫鬟大说大笑，就是嘴里哼哼小曲儿，有意的为了叫广泰听。可是广泰连理都不理，眼看着到了洪洞县了，离着太原就剩一站地了，春姨可真急了，心说：一到太原我还真就不好见广泰了。那说怎么呢？因为之前这个春姨啊曾经在大人面前说过广泰的坏话。一开始呢哈斯哈的人还有点听，可是不知道怎么后来啊这大人不听了。有一回春姨还碰了个软钉子，他又在大人耳边说张广泰的坏话。大人说他不好，你俩别搭理他，你不愿意看他就别叫他来内宅唱不就完了吗？他敢自个儿往内宅跑吗？这春姨也不傻，他知道再说也没用了，可是他这心里头呢还老惦记着张广泰。洪洞县这个公馆呢就在南关外万全老店，这是本地知县用心给打下的临时公馆， 前后三层的院子，最后一层呢是三间楼房，这是专门安排官眷的。春姨就住这三间楼房，大人在中院，其余的都在前院住。吃了晚饭，大人吩咐啊，早点安歇，明天还得早动身呢。天黑前争取赶到太原府。快到二更天了，这大人刚要睡觉，丫鬟桃花来了，找大人说姨太太病了，叫大人瞧瞧去。哈斯大人呢，跟着丫鬟可就来到后院。上楼进屋一看，春姨在床上躺着，天挺热，可是还盖着被子，这脸啊蜡茬黄。哈斯大人就问丫鬟，怎么病成这样呢？小丫鬟桃花就说，我们也不知道，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呢，要睡觉了，太太说冷，让我给她盖上被子，太太呀脸通红，可盖着被子还说冷，后来这脸啊就越来越黄，我一猫太太身上，哎呦，可把我吓坏了，出这一身汗呢，就跟水洗了的似的。大人听丫鬟说呢，他可就坐在春姨的床上了，叫了一声春姨，一边叫着一边用手去摸春姨这被窝，手往里这么一伸，哎呀这么一声，怎么这被子里全是湿的呀？啊，出这么多汗这还了得，赶紧就推春姨，春姨你醒醒。这会儿春姨才把眼睛睁开，其实啊春姨根本就没睡着，她也没病，自从进了殿房她就想办法。吃饭的时候呢，她跟丫鬟桃花这才想出来装病这个主意。这丫鬟是她的心腹，她教个桃花怎么说，又叫桃花呢打开箱子把画画用的这个颜料找出来，用这个姜黄水洗了脸，桃花啊又滴了过来两壶开水，把这被子反过来往上这么一浇，那这被子还能不湿啊？这个桃花才去叫大人，春姨呢把这湿被子这么一盖，这就装睡觉。大人一推他，他这才慢慢的睁开眼，哎呦，装出这种有气无力的声音，大人您看我这是怎么了，说病就病成这个样子，恐怕呀我回不了京城，也见不着夫人了。那说他干嘛提夫人，他知道这个哈斯大人呢是最怕媳妇儿。哈斯大人的正夫人就是豫亲王远房的侄女，哎，您别看远，可是呢走动的很近。这哈夫人呢还跟豫亲王能当面说得上话。哈斯大人怕夫人，实际上呢是怕他夫人娘家的势力，春姨呢又是哈夫人给买来的，离京的时候哈夫人还当着春姨的面嘱咐过哈斯大人，让春姨年轻在外边啊要多照应点。春姨这意思呢就是叫哈斯大人知道夫人喜欢我，我要是有个好歹，回头你见了夫人你没法交代。哈斯大人听春姨这么一说呢，他赶紧叫桃花去，快把哈姐叫过来，让他快去请大夫给姨夫人看病。春姨心说甭请大夫，他这是装病啊，大夫一来一诊脉没病，那不就露馅了。 他这话呀来得也快。大人，这三更半夜的到哪儿请大夫去呀？哎呀，刚才出了这一身汗呐，我这心里好受多了，可就是浑身没劲儿。要是明天一上路，在车上一逛灯啊，是非死不可。在这儿要能歇个三天五天的也就好了，可是大人又忙着上任，您看这可怎么办呢？
1: 这哈斯大人还真有点为难，多住一两天不行啊，这期限到了，真耽误了征集粮饷贻误军机，这个罪可非同小可。那么这就只好让春姨先住在这儿，自己去上任。于是就说，要不你先在这儿住几天，病好了再走。春姨啊，就等大人这句话呢。
0: 我先住下倒是行，可您得给我留下几个人，虽说店里有伙计伺候着，可也不大方便，这地面上又不平静，要没个会武艺的人保护着，我还真怕出点事儿。
1: 哈斯大人说，那我就把广泰留下保护，这就不会出事儿了。哎，这就出大事儿了。大人说出来呀，他也后悔了，心说我怎么能叫广泰留下呢？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跟着又说了两句，再留下两个从人和哈喜儿保护着你，那你还害怕吗？
0: 春姨说，大人您怎么办怎么好。
1: 哈四呢又嘱咐桃花好好的伺候，他回房休息了。第二天早晨，哈四大人把哈喜儿叫过来，跟他说，姨太太病了，在这儿多住两天，留他跟广泰两个人在这儿伺候，其余的人跟随大人到太原，有江玉保护。大人走后啊，这春姨的病马上就好了。哎，他本来也没病嘛。哈喜儿呢到了后院来了两次也没上楼，就是在楼下问了问，都是桃花代为传话。到吃晚饭的时候，哈喜儿跟广泰说，大人走了，把家眷交给咱们保护，这可算是看得起咱俩，咱俩可得格外小心，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哈喜儿这话呀是一语双关，张广泰心里也明白，但是呢也不好把话说明，就接着哈喜儿的茬说，哎，大人看得起咱们呢，咱们也得对得起大人，甭说没事儿，就是有事儿，凭我这身本领也不会出事儿。他把不会出事儿这几个字啊说的特别的重，那意思就是告诉哈喜儿，我张广泰绝对做不出那见不得人的事儿来。哈喜儿呢也知道张广泰的为人，听广泰这么一说他也就放心了，对着张广泰会心的这么一笑算是表示相信。俩人吃完了晚饭，哈喜儿是吃完了饭呀就想睡觉，他就跟广泰说，你值前半夜，我值后半夜，我先睡了啊。说完他可就回房睡觉了。张广泰呢把门掩上，回手把包袱拿过来打开，把自己用的短把刀拿出来放在桌上，又把包袱包好了放回原处，这才把刀拉出来，用手巾擦了擦，可就立在这桌子腿旁边了，一个人在这儿喝着茶。 街上打更的已然打过了定经天。快到二更的时候，就听到外头啊有脚步声音直奔这屋来。张广泰问了一声：“谁？”就听外边有人问：“
2: 三爷，您还没睡呢？”
1: 随着话音吱扭一声，这门开了，由打外头走进一个人。张广泰一看，正是丫鬟桃花。广泰就问呢：“你来干什么？”
2: 桃花说：“我呀，是奉了姨夫人之命来请三爷您。姨夫人说有要紧的事儿要跟您讲，叫您马上过去。”
1: 张广泰一听，心说这个春姨好不知进退，就从鼻子眼里哼了这么一声：“哼，我知道了，随后就去。”丫鬟桃花啊，冲着张广泰眯缝着眼这么一笑，一转身他走了。张广泰瞧着这丫鬟这动作，这气可就大了，心说你这都是跟你们那春姨学的。又一想，这春姨叫我，我是去呀，我是不去。后来一想啊，去，哎，倒看看他打算怎么样。我先用好言相劝，他要听还得罢了，他要是不听，那可就别怪我了。张广泰从桌腿那儿把这把钢刀可就拿起来，在手中这么一掂，递了刀，是直奔后面春姨的住房。来到楼下问了一声：“姨夫人，是您叫我吗？”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得楼上有人答话：“
2: 是三爷吧，请您上楼，夫人正在等候。”
1: 还是桃花的声。张广泰这才上楼，来到楼上一转身，眼前一晃，仿佛有个人影唰一下给他一闪又不见了。张广泰揉了揉眼睛，心说难道说我眼花了吗？可是这个时候啊，他已然就来到了房门外。张广泰想，我不能递了刀进去，他就把这刀啊立在外的门旁边这儿，沉了沉气，这才问：“姨夫人，您叫我呀？”就听屋里有人答话：“你进来说话。”张广泰答应一声是，挑帘可就进屋了。进屋一瞧，迎门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靠窗户放这么两张方凳，桌子旁边坐的是姨夫人春姨。早晨呢他还装病，可现在变了样，身上没穿着长衣服，就穿着这么一身水红色的短衣裤，下穿绣花缎子鞋，小袄这二钮没系，头上高挽盘龙髻，面擦着官粉，两道眉毛描的是又细又长，唇点朱红，似笑不笑往那儿这么一坐。桌上呢摆着酒菜，张广泰一看就问：“姨夫人，您叫我有什么事？”春姨说：“广泰呀，你先坐下，我有话跟你说。”说着话，他用手指了指桌子旁边那把椅子。张广泰没过去，回手把靠窗户的方凳拉过来一个，靠着门口可就坐下了。春姨一看：“哟，你干嘛离我那么远呢？”说着话，这春姨可就站起来了，把 奔着广泰这地方可就过来了。张广泰当时把眼一瞪，一夫人，你要放尊重些。这一句话春姨就没敢再过来。可是呢，他反而一笑，
2: 广泰，自从在沧州见着你，我是一直没把你忘了。今天呀，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吧。那哈斯大人也是快奔50的人了，我才20多岁，你想我能甘心跟着他过一辈子吗？再说你也年轻，总不能当一辈子佣人吧。你看，
1: 说着话用手往屋里的一指，这屋里头啊放着8只箱子，
2: 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些年积攒起来的。你我要成为夫妻，咱们远走高飞，有这几只箱子足够我们一辈子用的，我保你吃穿不愁，所以我才假装有病，就是为了把话跟你说明白了。还告诉你，今天呀，你要答应还则罢了，广泰，你今天要是不答应的话，可别说我一狠心毒，当时我就把衣服一撕，脸一板，把人喊来，我就说你张广泰没安着好心，3更半夜闯入我的房中，强行非礼。我一个人说还不算，我的丫鬟桃花可以作证。
1: 这桃花啊，春姨早就教好了，马上接过来就说，
2: 对，我给夫人作证，到了公堂上我也不改口。
1: 张广泰一听，心说，呵，这种女人说得出来，她可就做得到，到时候那我可真叫有口难辩。把张广泰急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春姨以为这回把张广泰吓住了，她可就又把话拉回来了，
2: 广泰呀，你也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就是想不开呀？你听我的呀，是准吃不了亏。
1: 哈斯大人调任太原府，眼看着到了洪洞县了，这个春姨呀装病，她说她病了走不了了，为的是呢要留下呀，好跟张广泰成起好事，特意的让哈斯大人把张广泰留下。哈大人走了，合着这店房里头就剩下了春姨、丫鬟桃花、管家哈喜儿，还有张广泰。这天晚上，春姨叫桃花把张广泰叫来，张广泰提了着刀就来了，留了个心眼，把刀啊放在门口了，没带进来。进屋之后往门口一坐，呵，这春姨啊这会儿毫不避讳，直接就说了，啊，你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我呀喜欢你，打算跟你远走高飞，你要是从了我，答应跟我走，那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不答应啊，嘿嘿，张广泰，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我就说你3更半夜闯入我的房中，要强行非礼，我的丫鬟就是人证。这丫鬟桃花呢，那早就跟这春姨捏过好了，当时这桃花也说了，
2: 对，我给夫人作证，到时候啊，就是上了公堂，我也绝不改口。
1: 张广泰也听心了话，说：“嘿嘿，这种女人真是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呀、要真到那时，那我就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我洗不清了。”我把张广泰急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春姨呢以为这回总算是把张广泰给吓唬住了，赶紧的他又把话拉回来了：“广泰呀、你也这么大了，怎么就是想不开？你听我的，吃不了亏。”广泰这会儿这才说话：“姨夫人，你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说完，张广泰啊可就站起来，脸上不动声色，一边说着一边啊挪身子。他本来呢就靠在门口坐着，往旁边跨一步，可就离帘子没多远了。说着话再往后这么一挪步子，这就靠着帘子，背着身这手往外这么一伸，可就摸着这刀把了。他在这儿动作，这嘴里可还说着话呢：“您的意思就是想背着大人跟我私奔？”春姨听着点头：“对对对。”春姨心说：“这张广泰可算明白过劲儿来了。”他看张广泰站起来，他也高兴，心说：“你倒是往过走啊。”可是看张广泰不往过来，倒往门口退，这春姨也纳闷：“你这是到底要干嘛呀？难道说要走吗？”可这哪成想，张广泰这会儿啊，手已然就攥住了刀把儿。这手一攥住刀把儿，张广泰可就有了底气了。当时再看张广泰，俩眼一瞪，冷冷的一笑：“可惜呀，你看错人了。”唰，张广泰把刀这么一摆：“我张广泰认识你姨夫人，我这刀可不认识姨夫人。”张广泰说着，可就把这把刀就横在了自己的胸前，刀刃朝外，刀背朝里，横刀看着春姨。张广泰想啊，拿这刀吓唬吓唬春姨，可是没成想这春姨这胆子是真大。张广泰横刀瞪眼，这春姨啊是一点儿不害怕，反而笑眯眯地说：“哟，怎么着，你还要拿刀宰了我？你舍得吗？”说的话再看这春姨，她站起来了，一步一步奔着张广泰的跟前走。这一下倒把张广泰吓了一跳：“啊，你要干嘛？”春姨啊是满脸带笑：“你不是要杀我吗？”他故意把脖子往前这么一伸：“来呀，我给你杀。”那说这春姨为什么这么大的胆子？他当真的不怕死吗？嗨，人能不怕死吗？在春姨的想法当中，这个张广泰啊绝对不敢杀自己。为什么？你是哈斯大人手下的人，你把我杀了，甭说你没法交代，就连哈斯大人他都没法交代。所以春姨啊这叫有恃无恐，他不单不害怕，反而伸着脖子呀往张广泰这刀上挨。这张广泰啊说实话还真不敢下手，他拿刀实际上也就是想吓唬吓唬春姨，没想到这春姨啊反倒反客为主，哎，愣往上头凑。可是有句话您别忘了，人怕逼，马怕骑。春姨拿自己这脖子往刀上凑，张广泰这也是一股子激劲，他是真急了，心说：“我堂堂男子大丈夫，我手里拿着刀呢，我能怕你吗？” 我不能看见你把脖子往上凑，我这刀往后撤呀。张广泰一咬牙一跺脚，看春姨这脖子过来，张广泰拿这刀本来横在胸前，往上这么一迎，嘿，这春姨这脖子呀也糟点，张广泰这刀呢也太快，呱唧的一下，春姨这脑袋咕噜就掉下来了，脖子往回一缩，张广泰怕溅一身血，抬腿就这一脚，当，正踢在春姨心口上，这尸体往后一倒，噗，这一腔子血可就都喷到后墙上了。旁边这丫鬟桃花一看此情此景，嗷这一声他就想跑，张广泰一瞧，嘿，反正都杀了一个了，一回手顺尸一刀，可就扎进了这个丫鬟的后心，这丫鬟也死了。张广泰一怒之下杀了春姨，可就听得窗户外头有人叫好，好，杀得好。张广泰当时心里一惊，问了一声谁，启连龙他可就出来了，就看一个人蹭窜下楼去，张广泰追过来，那人上了墙了。张广泰低撩上墙追这人，放下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哈喜儿。这哈喜儿啊跟广泰约定好的，广泰头半夜啊，哈喜儿后半夜。这哈喜儿呢听得街头之上打惊的打起了三惊，他就起来了啊，预备着换广泰。一瞧广泰屋里点着灯呢，进来一看可没人，哈喜儿心说，哎，广泰哪儿去了，他就从前院的往后走，各屋都黑的呀。来到后院角门一看，嗯，楼上亮着灯呢，他知道这是姨夫人的住房，心想都三更天了，这姨夫人怎么还没睡觉呢。他迈步可就进了后院了，到楼下呢就叫桃花，桃花，桃花，桃花，杏花也没人答应，全宰了。哈喜儿叫了半天也没人答应，他这炸着胆子可就上了楼了，他也怕出点什么事儿，一边上楼一边问桃花，怎么姨夫人还没睡呀，我叫你你怎么不答应啊，你睡着了，这楼都上了一半了还不见有人说话，他可就到房门这儿了，用手一掀帘子往里这么一伸头，这儿还要说呀，姨夫人您的病才好，早歇着吧。可是在这一伸头啊，是正看见春姨的死尸，当时这话说了一半可就变了味儿了，怎么吓的，姨夫人您的病才，哎呦我的妈呀，当时噔噔噔往后就退，那退到楼梯这儿就别往后退了，不去他害怕呀，他还退，再一退这一脚蹬空叽噜咕噜从楼上咕噜下来了。可您别看哈喜儿当时害怕，从楼上摔下来他倒不害怕了啊，因为当时猛一看呢，好，两具尸体，春姨那还是具无头尸，搁谁看见也得害怕。可这现在他一想，姨夫人被杀了，那谁是凶手啊，不行，我得找广泰问问。他赶紧又来到张广泰的屋里一看，还是没人，他纳闷，广泰去哪儿了，再一瞧桌上有刀鞘，哈喜儿一哆嗦，又把张广泰的包袱拿过来一看，夜行衣碧血诀都在，可就是没了那口刀。哈喜儿当时心里就明白了八成啊，心说，哎呦广泰啊，你可真糊涂，这事儿甭管怎么样你也不能把他杀了啊，你把他宰了你这叫我怎么办呀，我得先把这事儿掩盖过去，等广泰回来见了大人再说呀。天亮以后啊，
0: 那两个从人也起来了。哈喜儿叫从人赶紧去买两口棺材，说姨夫人昨夜病重死了，给每人十两银子的酒钱，叫他们帮忙呢把死尸装入棺材。俩人把棺材买回来，店里的伙计啊掌柜都过来帮忙。哈喜儿说不用了不用了，要是男的死了呀大家帮忙还可以，哎，这女眷死了这就不用大家帮忙了。哈喜儿啊他是不敢叫外人瞧见。哈喜儿先说这广泰怎么还不回来，可是也不能静等着广泰，这边得先把尸体成殓喽。那两个从人呐心里可不高兴了，心想有店里伙计帮忙多好啊，人多好干活，就叫我们俩弄那多费劲，但是哈喜儿是管家呀，你得听他的。哈喜儿叫人把这两口棺材搭到后院，就留下这两个从人，其余的人全都出去了。哈喜儿啊这才跟这两个从人说，你们呐也别不高兴，咱们都是跟随大人打京里头来的，千万别把这事儿闹出去。告诉你们，姨夫人和丫鬟都是被人杀死的。这俩听差的一听当时差点趴下啊。哈喜儿说你们先别害怕，咱先把这死尸装起来吧，啊，有人问呢就说有疾病死了，一切都有我，见了大人再赏你们，多钱我一分都不要。这俩人没法子只好答应吧，人家是管家呀，管家就是站着的大人，那谁敢惹呀。把死尸入棺，钉好了钉子，由哈喜儿出面找地方办理借地埋葬啊，有钱什么都好办呢，忙活三天把人埋了。可是张广泰啊就是一直没回来，哈喜儿没辙，只好带着佣人去太原见大人去。临走多给店家几十两银子，叫他们洗刷房屋不在话下。哈喜儿来到太原见哈斯大人，大人就问，哦，姨夫人来了。哈喜儿一看呢当时把屋里的佣人全都轰出去，屋里头就剩他跟大人俩人了。哈喜儿这才说，大人您可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接着可就把在洪洞县春姨被杀张广泰失踪的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大人我看这事儿啊可不能闹出去，您在上海时就对我说过恐怕这件事儿是由姨夫人所起，现在广泰又没下落，还是先掩盖一下，这对您的面子上也好看，您看怎么样？哈斯大人问，那你说怎么个掩盖法？哈喜儿说，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哈斯大人点头，由哈喜儿去办。哈喜儿啊早就想好了办法了，先把那两个从人找来，用钱把他们嘴给堵上，让他们全都按着哈喜儿教的说，但甭管谁问就说是姨夫人病故丫鬟送回家了，张广泰呢进京办事去了。等哈喜儿都安排好了，这儿刚回屋还没坐稳呢，可就来了个要命鬼江玉，一进门就问，哈大爷我三叔呢？江玉，你三叔进京办事去了。江玉一听，哎不对吧，是不是我三叔叫姨太太给拐跑了？哈喜儿当时把眼一瞪，胡说，你三叔是那样的人吗？江玉一乐，嘿嘿，我三叔不是这样人，哎，
1: 可这姨太太没准啊。
0: 哈姐一摆手，得了，我敢担保。
1: 江玉说，嘿，行了，等什么时候啊，见着我三叔，我一问就明白了。要是跟你说的不一样，我可跟你玩不了。
0: 哈喜儿心说，嘿，这孩子啊，人小知的事儿还不少，等着吧。过了半个月，京城公文来到，哈斯大人这个病假的辞呈恩准了，办理交代回京。江玉这才相信张广泰是进京了。哈斯大人呢，办理一切起身回京，江玉在路上保护。可是还没到北京，就听见传说达姆苏亲王出兵被困，不知是真是假。等他们到了北京，大人直接回家，他家呀就在宣武门外米氏胡同。阖家团聚一番的高兴，在没人的时候，哈斯大人可就把张广泰沧州杀贼救了自己的命和春姨的事儿都告诉夫人了。这夫人呢，当然是很感激张广泰，可又不知道现在张广泰在哪儿，老想着以后啊，只要见着张广泰，应当好好的谢谢他。可是这个江玉呢，到了京城之后找不着张广泰，可就找哈喜儿去了。问哈喜儿，哎，我说管家，你不说我三叔回京办事了吗？现在大人也回来了，我三叔呢？哈喜儿没辙呀，只能再接着编瞎话。哎，是啊，广泰是回北京了，可是他回北京替大人办事啊，他办完了事之后大人回来了，这广泰他又出京办事去了，他现在呀没在北京。江玉急了，嘿，到底我三叔上哪儿去了？哈喜儿，你要不说实话呀，我跟你没完，好吗？原来啊，管哈喜儿叫管家大人，有时候叫个哈大爷，这回好，连哈大爷都不叫了，直接叫哈喜儿了。可这哈喜儿呢，还是真惹不起江玉，用手一指，嘿，江玉，你还别没大没小的，过不了十天半个月你三叔回来，等他回来我非叫他揍你不可。哈喜儿这是没辙了，拿张广泰压江玉。江玉心说呀，行，那我就等着，不就十天半个月吗，我等丁半个月，我三叔要回来你让他揍我，他要回不来呀，哈喜儿，嘿嘿，我可就得揍你。

广泰杀死了春姨，杀完人之后广泰就踪迹不见，再找广泰找不着了。这个哈四哈大人呢，经理批了他的病假，把他从山西啊又给调回了京城。这一晃可很长时间了，江玉一直就没见着三叔广泰。江玉觉得奇怪，老找哈喜儿去问到底我三叔去哪儿了，您不说他回北京了吗？这哈喜儿也没法说，因为他也不知道广泰去哪儿了。正在江玉着急的这个时候，前方啊传来战报，本来说是这个达木苏亲王奉旨亲征去打这个准噶尔，结果呢节节败退，眼看着就不行了，突然的又传回了捷报，这仗胜得特别的蹊跷，谁也说不准。有人说呀是王爷用兵如神，也有的说呢这回是险中得胜，要不是一员勇将啊，王爷就没命了。王爷现在已然打了胜仗，过两天就要班师回朝，皇上要在金殿封官。哈斯大人呢就让哈喜儿每天去打听这个事儿。这一天呢哈喜儿高高兴兴跑进来，直奔大人书房，进门就说给大人道喜，您知道救王爷的是谁吗？哈斯大人问是谁，是张广泰啊。哈斯大人说你见着他了？哎，我倒是没见着，不过呀错不了，达木苏亲王亲自保举，王爷的兵啊都扎在德胜门外了，我刚才见着王爷的一个亲兵，他跟我说的王爷新得了一员勇将，姓张，名叫张广泰，这人才来一个多月，是在一场战斗中王爷被困，眼看王爷就要被敌人杀害，突然冲出一匹白马，马上一员将手中一杆枪，连杀死敌将十几名，还把敌将首领捉过来，本来是打了个败仗，哎，结果呀就因为这员小将大获全胜了，王爷的奏折把这次的战功全都归在张广泰身上。我问他说你看见这员勇将了吗？他说我怎么没看见呢，我是亲兵。他一说这人这模样长相没错，就是广泰。哈斯大人一听也是喜出望外，哎，你没叫他带你去见一见？哎呦不行啊，他说现在张广泰正在礼部眼里，明天要金殿面君。哈斯大人说这样，你明天呀先去朝房打探消息，要真的是张广泰，你一定要叫他住在咱们府上，夫人还要给他道谢呢。到了第二天，哈喜儿啊老早就到了朝房，可是他见不着张广泰。哎，您别看他是管家，但是他可不能进朝房，只能在外边啊跟别的官员的管家跟班，哎，打听，慢慢的他可就打听着实信了。张广泰面君，皇上亲赐黄马褂、大花翎、二品顶戴，封为巡河副将，这还不算，皇上指婚通州守备胡思考的妹妹胡赛花要许配给张广泰，改嫁两个月回家祭祖完婚。哈喜儿乐得直蹦啊。正在这时候里边出来很多人，真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前边对兵开道，嘴里头吆喝着张大人过来喽。哈喜儿一看真是广泰，他这一高兴可就叫了一声张广泰。卫兵一听抬腿就给了哈喜儿一脚，你敢叫大人官会？哈喜儿心说，哎，我这脚挨得多冤呢。那说真是张广泰，真是张广泰。那这张广泰到底怎么着就立了功了，还封了官了？
咱们书中交代，那天张广泰杀完了春姨和这个丫鬟桃花之后，不是有人喊了一声说杀得好，然后张广泰就追出去了吗？他追的这人是谁呀？太巧了，正是张广泰的授业老恩师老英雄穆英。这老头啊，行走江湖，到处胡溜达。张广泰去上海的时候，本来还有心呢，到上海到南方啊，找一找看能不能碰上师傅。结果没想到，张广泰没找着自己老师，结果呢，让老师把他找着了。其实张广泰在上海的时候，他老师穆英啊，就听说张广泰的名头，因为张广泰那

三京去请广泰来。广泰到了春爷的这个楼下，突然间看的人影一闪，这就是他老师，这就是张广泰啊，杀了春爷。这张广泰要是没杀，要真从了，那广泰就悬了。当广泰追出来，追到城外了，老头不走了，在这儿等着广泰呢。广泰追上一看，是自己老师穆老英雄，赶紧跪倒磕头。穆英说：“广泰啊，你刚才杀这个人杀得好，哎，你的侍卫师一直在暗中观察，你这么做就对了。”广泰说：“老师啊，这我杀了人了，这我将来我还怎么回去？我就不能再在哈斯大人身边给他办事。”穆英一听，我说：“孩儿啊，难道你还想在这哈大人身边一辈子吗？”张广泰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我只是暂时我有栖身之所，我在他的身边忍着。”对，老头说：“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你这一身的本事，你要是给哈大人每天里看家护院，那可就糟践了。不过现如今呢，正有这么一条上进之路，但不知广泰你敢不敢去？”张广泰一听，那有什么不敢去的，师傅您说吧，让我去哪儿？你呀，去新疆准噶尔，那不是神力王达摩苏带兵前去征剿准噶尔吗？前方开兵建仗，正在用人之际，你要是能赶得上，赶到他两军阵前出力报效，杀敌立功，那将来有了军功，不就有晋身之阶？大丈夫何愁封妻荫子呢？张广泰一听，太对了，当时可就听老师的了。这边他也没回去，直接呀就奔了两军前线了。哎，到前线也不怎么那么巧，正赶上神力王打败仗。张广泰一看，正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啊，因此上才有咱们前边说的那些。张广泰立了军功了，回来皇帝亲自封赏，封了个二品顶戴，这官可不小啊。现在哈喜儿到朝房门外迎接他，这儿一叫张广泰，挨了亲兵一脚。但是这一声呢，张广泰也听见了。广泰扭头一看是哈喜儿，喜出望外，当时翻身下马：“哎呦，喜儿哥，怎么在这儿见着您了？”哈喜儿捂着胸口：“哎呦，兄弟，我刚挨这一脚可够冤的。”把以往的事情这么一说，张广泰呀，狠狠地深斥了这个亲兵一顿。哈喜儿说：“得了，别在这儿了，跟我回府吧。哈斯大人想您想的好几天睡不着觉了。”张广泰一听：“啊，是吗？哈大人没有记恨广泰之处。”哎，你这话都从哪儿说起呀？大人想你还想不过来呢，走走走，跟我回去吧。拉着张广泰可就回了哈大人府了。张广泰这一回来，好，哈大人府上可热闹了。头一个迎出来的就是江玉儿。江玉一看，哈，张广泰整套朝服，顶着铃子，身穿补褂：“哎呦，三叔，您了人家还好啊，哎，我给您了人家请安了。我这盼您可不是盼了一天两天了，今天才知道三叔你当了官了。”广泰看了看江玉，也点了点头：“江玉啊，我今天瞧见你也是很高兴啊。

大人如何？哎，哈斯大人、斯太太都在里头等着你呢。可就把广泰领到了内院，一进上房，哈斯大人跟哈太太也是十分的欢喜。当时摆下酒宴，广泰啊把江玉叫过来说，孩儿啊，你出去一趟帮我个忙，我今天呀是皇上封官，要夸官三日，有这个报喜的官员呢会到我的祖籍去夸官去报喜，可是我不想让他们去，你去帮我给这个报喜之人知会一声，要报喜来这儿报喜，先别去河西屋。江玉点头，得嘞，您放心。江玉跑出去了。哈斯大人看着广泰，广泰呀，你有今日我是十分的欢喜。哈斯太太呢也是举起杯来，我一直啊想见见你，还要谢过你在沧州与我丈夫的救命之恩。广泰连忙说，不敢，我还要谢过哈斯大人他的提拔与重用。哈斯叔，广泰呀，你在上海跟着我三年，你现在身上余资还有多少啊？广泰一抱拳，多蒙大人各处挂名，所有的进项我都没有用。哈斯点了点头，好，你不是要夸官吗？还要衣锦还乡，择吉完婚，我呀再给你5000两银子。哈斯太太说，我也给你1000两。广泰当膝叩谢。这一天呢大家是尽欢而散。张广泰在京城夸官三日，那京城当中有头有脸的人呀纷纷的请广泰入席。三天之后，张广泰由内库又领了2000两银子，起身要去通州陆河驿站。皇上指婚，通州守备胡思考的妹妹胡赛花要嫁个广泰，广泰呢是去迎新亲。当天到了通州，可就住在这儿了。第二天一早，胡守备陪着张广泰用罢了早饭，问广泰大人呐，您这个奉旨省亲要回河西务，是坐车走啊还是坐船走啊？广泰说，我坐船。这个胡守备呢他亲自打点送出南门，张广泰坐在船上可就想起了当年离家之事。他把江玉叫到跟前，跟江玉说，你呀，先行一步，你走旱路，因为这个旱路呢比水路近，水路稍微绕点远儿。他让江玉离河西务5-6里地，在这儿租好这么一处店房，先去打前站，自己随后就到。江玉点头，他可就先下去了。但说这一天呢正然是6月3伏，天气很热，就见在运粮河上来了3只官船，正中间官船雕斗旗杆上挂了一面旗子，白旗子红火焰，上绣着黑字，横着4个小字是巡河副将，当中斗大的一个张字。这3只官船呢离河西务还有5里多路，可就停住了。这面旗子唰啦往下这么一落，这船可就不走了。官舱当中坐着这么一位大人，30多岁，白净子，一对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牙排碎玉，头戴着2品的顶戴，身穿着官服，正是巡河副将张广泰。
船停了不走了，从打这岸边来了一小孩，这个小孩十三四岁，穿这么一身青，面似喷血纸，这白脸蛋上啊长了好些个红斑点儿，嘴犄角朝上翘，短眉毛两只小圆眼儿，猛一看跟这庙里的小鬼差不多。这个孩子就是姜玉。张广泰让姜玉前去打店，这不已经打好了店房，姜玉前来迎接，一看张广泰来了，急忙来到了岸边，见着张广泰搭躬施礼，三叔怎么不走了？张广泰呀叹了一口气，哎，姜玉，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离家已经有六年了。姜玉想起来三叔跟他说过，自己家里头一共是哥仨，可是呢是同父异母，大哥叫广聚，二哥叫广兴，他叫广泰。广聚四岁的时候母亲死了，老头续娶的妻子姓康，生的广兴广泰这哥俩。啊，虽说这个康氏是广聚的后娘，但是特别的疼爱广聚。广聚长大，老爷子去世，买卖由广聚管理，老二广兴的照看家务，老三念书，老大老二都娶了媳妇了，大奶奶娘家姓李，二奶奶娘家姓陈。广聚是人大心大，他就对父亲啊续娶妻室不满，先说我父亲要不娶我这个后娘，就我一个，那这份家业全是我的啊。现在可好，一份家业得分三下了。他呢仔细观察，这老二是个窝囊废老实人，倒也没什么了不起，可就是老三精明强干，要是想这一份家业都归自己，非把老三处置不可。可是又一直没有机会，六年前张广聚用毒药酒把张广泰给药死了，准备活埋，多亏大嫂李氏把广泰救了，张广泰这才从家中逃出来。这六年的光景，现在已然当上了巡河副将之职。广泰说，我离家六年了，家里什么样我现在全不知道，当初是我大哥要害我，因为我当时不学好，什么朋友都交，被朋友又去烟花妓院，我大哥生气显一显将我杀死，我现在回来反正我不能这么回家，我必须要乔装改扮，我得看一看，如果我大哥对我母亲跟我二哥好，那我就什么也不提了，可要是我离家这些年我大哥对我母亲和我二哥不好，嘿嘿，那么就连他害我的这笔账我要跟他一块儿算。姜玉，你呀去给我找一套要饭的衣裳来。姜玉一听，哎，我说三叔啊，干什么不好，您干嘛非得装要饭的呀？张广泰回家了。哎，您看咱们这一套故事啊，名字叫张广泰回家，咱说了二十多回，到现在这张广泰总算回了家了。要说现在张广泰那叫做衣锦还乡，当了官了，那就应该吹三通打三通，大摇大摆，让全村全县的人全都知道。可是呢张广泰并没怎么办，
有他的心思。六年前，自己差点死在哥哥张广聚的手中，张广泰心里的恨呢。广泰心说，是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逛妓院，我不应该乱花钱，可是咱是亲哥们弟兄，这罪不至死啊。你有什么话你好好的跟我说，哎，该打打该骂骂，何必要拿耗子药要我呢？这要不是我大嫂救我，我就完了。这么些年，张广泰也琢磨过来了，这个大哥张广聚啊，他是心狭量窄，一狠心毒，所以呢，张广泰想要乔装改扮回家，先去探访一下，主要是看一看自己的大哥张广聚对自己的母亲康氏还有对二哥张广兴怎么样。如果说张广聚要是对母亲对二哥还可以，那之前一切的恩怨全部一笔勾销。可如果说这张广聚他害完我之后还要害二哥还要害娘，那就新账旧账一块算。张广泰跟江玉说，你去啊，给我弄套要饭的衣裳来。江玉答应，拿了点散碎的银子，跨上自己的腰刀，离了官船，够奔河西。一边走，江玉一边想，我这三叔让我给他弄一套要饭的衣裳，我上哪儿弄去？就唯独这个东西啊，你到哪儿买你买不着，多大的绸缎庄成衣铺，您进去您说我要买衣裳啊，买什么，买要饭的衣裳，人能给你轰出去啊。当然那是过去，现在行了，现在专门有卖这个乞丐装的，那衣服上啊全是窟窿，净是补丁，这个现在叫新潮，叫时尚啊，过去可不行。可把小孩江玉给难坏了，找了迷溜够没找着，只得又往回走。走了三里来地，您想正是六月三伏啊，这个天气很热。江玉呢来到道旁的一片树林，他打算坐这树林子里头啊稍微凉快凉快。哎，这儿正坐着呢，万万一看，哎，高兴了。就见从打大道上来了个要饭的。这要饭的看年纪三十多岁，头上戴着破草帽，这个汗碱已经很厚了，哈，这身裤褂脏的呀跟地皮一个颜色，这一双袜子底儿都没了，这鞋都开绽了，用麻绳呢在脚面上系着，腰里头啊挂着这么一块拉船用的嵌板，左手里呢拿着一根打狗用的枣条，右手拿着一个黄瓷瓦罐。江玉一看心说，嘿，这身衣服行，哎，这我得给三叔买着。江玉这小孩儿他淘气呀，他等这要饭的快到树林子前头了，蹭猛的往外这么一窜，把刀往外一拉，可就站在道路当中，嘴里头啊还念念有词，待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这一刀一个是不管埋。他把劫道的那套想起来了，他
想吓唬吓唬这要饭的。结果没想到这要饭的一看他倒乐了。哎呦，我说好汉爷，您了劫道您也得劫那过路的客商啊，您找那有钱的人劫，我们是个要饭的，我们哪有钱呢？您劫我，您不是瞎劫吗？江玉用手一指，我不管，我这个劫道的，哎，是专劫要饭的。来，把你那根打狗的枣条，还有要饭的罐子给我留下。要饭的一听，嘿，今儿新鲜了啊！啊，你这劫道的就劫这个呀？啊，好，给你。那说还真给，嗨，那有什么不能给的？那枣条，那就是树上撅的树枝儿，这破瓦罐子哪儿找不着？本身也都是破的，往地下一放得了，给您吧。把这两样东西往地下一放，江玉用手一指，把草帽摘下来。哦，这个也要啊，给你。扎腰的绳子，拉船的欠板拿来。哎，好好好，都给你。小罐扒下来，哎，行，给你。鞋袜子，呵，这你也要啊？给你。要饭的说，这回横行了吧，我这身上没码了。江玉用手一指，裤子脱下来。要饭的说，哎，不行，这您怎么您得给我留条裤子，那要么我光着屁股上哪儿要饭去？江玉提着刀把眼一瞪，你给不给？说着话咬牙瞪眼，把刀这么一晃。要饭的一看，哎哎，给给给。这要饭的心说，光着屁股是难看，那也总比死了强啊。把裤子脱下来了，往旁边一放，往那儿一蹲，他不敢站起来了。江玉呢，把裤腰带扎腰绳往地下这么一顺，裤子褂子鞋袜子草帽全都放在绳上，这么一系，刀插入鞘中，一手提了这一嘟噜破衣服，一手呢拿着这打狗的枣条，挑着这黄瓷瓦罐，转身就走。要饭的一想，他把东西劫走了，我怎么办呀？喊上上下下五条线，光着屁股上谁家要饭，谁不揍我？我非在这饿死不可呀！与其饿死啊，哎，还不如叫他一刀杀我来个痛快呢。要饭的想到这儿，可就喊开了。哎，劫道的回来。江玉一听回来了，叫我干什么？要饭的说，干什么？你不是有刀吗？你一刀把我杀了得了，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江玉一听啊，乐了，嗨，我呀跟你闹着玩呢。要饭的一听啊，有这么闹的吗？江玉一伸手，把怀里拿出十两银子来。得了，你这破烂衣裳啊，算我买的。哎，给你十两银子。说着话，把这十两银子往过一递。要饭的接过银子，江玉拿着东西转身就走。要饭的拿着这银子可就纳了闷了，心说：嘿，这就我这一身破烂，一文钱也不值啊。哎，他愣给我十两，嘿，你说啊，也不知道这人哪一步走运，哪一步倒霉，我这儿愣得了十两银子。可是转念又一想，这不对呀，谁花十两买这个呀？哦，听他说话是江南口音，都说南方人会憋宝，他憋是憋宝的吧？可他憋的什么呀？我那草帽是宝贝，兴许我那衣服上有翡翠的狮子、珍珠的几子，十两啊，那我不能卖。想到了这儿啊，
又往回喊江玉：“哎，接道的，哎，买破衣裳的，嘿，憋宝的。”江玉一听，问：“我怎么成了憋宝的了？”走回来又问：“你喊我干嘛呀？干嘛？这衣裳我不卖了，十两啊，是你的，你当我不知道呢？你那是憋宝，我这衣服有宝贝，我不卖了。”江玉一听，得不卖拉倒，衣裳给你，钱是我的，拿起银子转身就走。要饭的又一想，哎，我拿这旧衣服我拿了这么些年了，我也没发现上头有宝贝，也就他冤的头给我十两银子，要说呀还是要银子好，不如卖给他吧。哎，那个，哎，卖给你了。江宇说：“你这不是费事吗？”又把这十两银子给了要饭的了。江宇心想啊，我倒看看他光着屁股他怎么走。于是呢就站在远处瞧着。嘿，要说这要饭的呀也有主意，他蹲在那儿拔草，把这草啊拧成了绳子，然后呢又捡了几块破瓦，用这绳这么一拴，往腰里头这么一系，前后挂这么七八块瓦，一跑起来嘁了呱啦乱响，就穿着这破瓦片上街里买裤子去了。江宇瞧着还蛮有意思，他呢提了这破衣裳往回走，一边走啊一边想：嘿，这要饭的说他这衣裳有宝贝，呵，真是穷疯了。江玉呢一边走着就觉着手上痒痒，一看，呼，真有宝贝，那还是活的，什么狮子趴手上了，这我要再这么提了，这一会儿非弄我一身不可呀。赶紧的把这堆东西扔地下了，把这狮子糊了下去，那怎么拿回去？哎，正好这儿有根枣棍儿，拿这挑着吧。拿这根枣条挑着就回了官船了。可是回到了官船，江玉一琢磨，你这玩意儿怎么让三叔穿呢？哈，这套衣裳破成这样啊，味儿不味儿的不说，这上的全是狮子几子呀，全小虫子，可是又不能洗，一洗哎就成破铺疹了。琢磨来琢磨去，哎，您看这江玉啊，人小主意还挺大，他是真有主意，把这个打狗的枣条跟那黄瓦罐给放在船头，拿着这破衣裳直接奔第三只船了。这第三只船呢是随行的下人们他们住的船，到第三只船找厨子去了。进舱门就问大师傅：“今儿中午吃什么呀？”厨子说：“今儿吃什么呀？这天这么热，吃点清淡的吧。”江玉说：“得嘞，您受累，把这个蒸了吧。”这江玉手里头提的这衣服啊，大师傅也没细瞧，小孩说蒸就蒸呗，哎，顺嘴答应的问：“蒸完怎么吃啊？”“清淡。”说完呢，江玉又上船去刷那瓦罐去了。厨子接过来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有心给扔喽，可是呢江玉吩咐的，这江玉那是张广泰的干儿子，那底下人谁敢惹他呀？又都知道江玉这小孩不好惹，哎，你不招他，他还老憋着跟手底下这帮人开玩笑使坏呢，你要是不依着他，真落在他手里，他能把人给弄熟了啊。厨子没辙，那就蒸吧。您琢磨要饭的这一事儿，哈，上笼屉这么一蒸，哎呦，这味儿这个难闻呐，把厨子熏得差点没吐了。江玉呢
刷好这个黄瓦罐，来到厨房一看，哈，这厨子正忙着呢，用一个大盘子，这破草帽坠底，上边放着那身破裤罐，两只破袜子往上一搭，一双破鞋底朝上这么一放，手里啊拿着个碗儿，正和芝麻酱呢。江玉一瞧，哎，真吃啊！厨子说：“不，您吩咐的吗？轻拌的，那不我得和芝麻酱，要么怎么着？直接浇点醋，拍点蒜，就这么吃啊？”江玉一看，得，别和芝麻酱，给我吧。江玉把这衣裳拿到外边去了，迎风这么一抖，上屉这么一蒸呢，哎，里头这虱子、几子、这小虫子啊，就全蒸死了。也没多大水气儿，一会儿就干了。可是呢，看着还是那么脏，就是没臭味儿了。他把这东西拿到大人的官仓，往这儿一放，三叔，您换衣裳吧。张广泰一看，他也一皱眉，啊，这么脏，这我怎么穿呢？哎，嘿嘿，三叔，您别看脏，哎，可是啊，什么味儿没有。张广泰瞧了瞧，确实这儿没什么怪味儿。张广泰这才把这衣裳换上，换完之后问江玉：“玉儿啊，你看看我像不像要饭的？”江玉站在这儿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张广泰，摇了摇头：“嗯。”我看您死不像了。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死不像？不是，您瞧，您这里边套着纺绸的衣服，外边穿这衣服都破了，露出里边这衣服了。再说了，哪个要饭的他长得又白又胖？您等着。说着话，江玉又出去了。没多大会儿的功夫啊，他拿来十几张膏药，来，我给您沾上。他用这膏药啊，把这衣裳破的这地方全给沾上了。又到厨房，在锅底下抹了两手锅烟子，回来跟广泰说：“三叔，您闭眼。”张广泰不知道怎么回事，把眼一闭，江玉伸手就往张广泰这脸上抹，然后又跟着张广泰这么一拉手。来来，过来，照着镜子吧。到镜子跟前，张广泰一看呢，哈，把自己都吓一跳。我老天，这什么模样？这是？张广泰扭身跟江玉说：“一会儿啊，我就站在船头上要饭，你就往下轰我，叫我走。借着你这句话，我再下船。这样呢，就是有人看见。”也不会起疑心，要不然从这官船上下来个要饭的，那准让人怀疑是私访的。等到天黑了，我要是不回来，你就牵着我的马，带着官服到巡检司去接我。你现在看看岸上有人吗？江玉出去看了一眼，三叔，岸上没人。得，我这就走。张广泰这才出了官仓，站在船头冲着官仓就喊：“幸好的老爷太太，赏口吃的吧。”喊完这儿等着江玉出来，可是呢，江玉没出来。张广泰又喊：“幸好的老爷太太，赏点吃的吧。”江玉还没出来。张广泰急了，心说你不出来我怎么走啊。幸好的老爷太太，赏点吃的吧。这时候江玉才打仓里头走出来，你看他踏了两只鞋，高扬脸儿，嘴里叼根牙签，白嘴一撇：“嘿，要饭的，你没带着表啊？”张广泰一听，要饭的有带表的吗？你也不看看太阳，早饭过去了，晚饭还没到呢，你站这叫唤什么呀？要叫把我们家大人惊醒了，砸折你的狗腿，还不给我滚，
张广泰说，行，回头啊，我再跟你算账。张广泰回家，他呀想要微服私访，要看一看自己大哥张广聚到底对待自己的老娘，对待自己的二哥是什么样的态度。他让江玉呢出去给他找了这么一套要饭的衣服，张广泰穿上了。江玉呢又帮着广泰拾掇了半天，因为毕竟张广泰从小是少爷秧子呀，他从来没当过乞丐，这一扮上还不像。江玉呢先给张广泰找了好几贴膏药贴在身上当补丁，哎，又拿这个锅底灰啊在广泰这脸上手上抹了半天，张广泰自己照镜子都认不出自己来了，这才从这官船上下来。下了官船，张广泰是直奔河西务，可到了河西务一看呢，哼，变了样了。毕竟广泰已然6年没回河西务了，几年不到一个地方，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原来有的大买卖呀，现在已然变成小铺户了，可有的矮小的房屋呢，哎，现在变成了3间门面的大商家。张广泰一边看着一边想，我离家这么多年了，我家现在又怎么样的呢？这广聚粮行还有没有？就算有，还是不是我们家的？嗨，既然来都来了，哎，我既来私访，那就得打听明白了。张广泰呢，一边走着一边想，猛然间就看从对面啊走过来老头。张广泰一看，这老头他还认识，谁呀？是过去他们家的一家老街坊。张广泰上去赶紧把这老头给拦住了，哎，老大爷。老头一瞧是个要饭的，哎，小伙子要饭呐，你找有钱人要去，我呀没钱给你，哎，我在家吃顿闲饭呐就够孩子们为难的了。张广泰一听，嗨，老大爷您呐把心放肚子里头，我不是跟您要饭，我呀想跟您打听点事。老头一听，你要跟我打听什么事啊？老大爷，这河西务有个广聚粮行，您知道吗？啊，那知道啊。现在还有吗？有，哎，不但有，还是张家的买卖，比以前呐大多了。以前呐是3家门脸儿，现在呀改了9间门面了。哎，你打听他干什么呀？哎，那不是我听说呀，这广聚粮行每逢初一十五舍馒头，这馒头半斤一个，去一个要饭的就给2个大馒头，我到他那儿要饭去。老头一听啊，嘿嘿，是又摇头又摆手，哎，你这听的呀，这都是老黄历了。你说那是过去有老掌柜活着的时候，哎，是初一十五舍馒头，可现在呀不行了，老掌柜的一死，
那大少爷当了家了，头几年呐，这老规矩还没改。可是最近几年呐，嘿，变样了。不但不舍馒头，在门口啊，还挂了个牌子，上边写着“僧道无缘”。要饭的要在他家门口要饭呐，哎，非但要不着，还得挨顿打。就他们家养着四五十个打手，这条街上谁不知道大恶贼张广聚呀？嘿，孩子，你呀，千万别去。说完，这老头啊，走了。张广泰听完，心中暗想：啊，这几年的光景，我大哥怎么变成这个样了？原来他不这样。哎呀，都说这人会变呢，那他带我母亲跟我二哥怎么样？张广泰想着，这心里的可就揪揪上了。又往前走了没两步，就听到耳边有人喊：天哪，天！这声音呢，是从胡同里边传出来的。张广泰往胡同里边一看，就见有一个人身穿着一身破裤褂，头上戴着破草帽。这身衣服啊，哈，跟自己穿的这身也差不了多少。这人肩上呢，挑着这么一担仙草，一手扶着墙啊，晃晃悠悠往外走。张广泰一看认识，谁呀？正是自己的二哥张广兴。张广兴一边走啊，嘴里边一边叨了：天哪，天哪，人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我就不信，我大哥独谋家产，把我们娘俩给轰出来了，他也没个报，老三死活不知。我每天打草卖养活老娘，可是老天不长眼呐，叫我长病，眼睛烂眼边，鼻子不通气儿，嘴里长口疮，这耳朵闹耳朵底子，脖子长鼠疮脖子，脑袋后头还长砍头疮，这机灵声是搭背，腰里长着串腰龙，下边这连窗腿。张广泰一听，你这还活得了啊？哈，这一身病，就看着张广兴这模样，张广泰瞧着心里的烟心呐。就看张广兴挑着草往前走，张广泰呢在后边跟着。他要瞧一瞧二哥这草卖到哪儿去，然后再问问二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问明白之后好找大哥算账。广泰就在百步以外紧跟着。不多时，就看广兴啊来到了对和居门前，把这草放下了。这对和居是哪儿啊？这对和居是何秀武一家有名的饭馆，楼下呢硬食小卖，楼上也可以包办酒席。张广兴啊放下挑子，拿着破手巾，一边擦着汗一边冲里边喊：四叔，四叔。张广泰在那边一听，心想这儿怎么又出了个四叔啊？
就见呀，打饭馆里头出了一个人，30多岁，黄白脸膛，两半截斗鸡眉毛，一对拇个眼儿，尖鼻头，薄嘴片，穿一身蓝布的裤褂白围裙。这人呢，是对和局跑堂的，姓刘，行四，外号啊叫刻不刘四，哎，跟那个笑话刘二、话不刘三，哎，这都是亲兄弟。这个这刻不刘四啊，他是见着有钱有势的人就能把人给捧上天去，你要是放个屁他都能说你这屁放的味儿特别香。可见着要是不如他的，哎，他能把你啊说的是一文不值。就看这刻不留四来到张广兴的面前，把脸这么一扬，哎，倒霉账，你叫个什么呀？张广兴赶紧的，哎呀，四叔。广太在那边一听，啊，管他叫四叔。就听张广兴说了，哎，昨天呢您嫌我打的草不新鲜，今天呀我起了个五更，我这才打了这条草，您看这还带着露水呢，您就把它搬进去吧。这刻不留四把眼一瞪，嘿，我说倒霉张啊，谁要你的草啊，你人倒霉，你打的草也倒霉，你这草啊不能喂牲口，马吃了得瘟病，牛吃了肿嘴唇，驴吃了会上房，谁敢要你这倒霉的草啊，烫走。张广太在那边一听，哼，这气可大了，心说好小子，等会儿啊我得问问你，谁的马吃了瘟死了。可是这边广兴呢紧着劲儿的央着，哎呀，得了四叔，您就把草留下吧。刘四一摇头，不要，说不要就不要。说话这么手一抬，照准张广兴这脸上啪就一嘴巴，跳走。一转身，这刻不留四又回了饭馆了。张广兴啊手扶着草条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张广泰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一只手拿着打狗的枣条，一只手提着这黄瓷瓦罐子，这就要进对和居找这跑堂的讲理去。可就在这个功夫，就见从大街上来了一个人，此人身高八尺，膀阔三庭，赤红的脸膛，浓眉阔目，直鼻阔口，有这么30上下的年纪，穿一身蓝宁绸裤褂，脚下是薄底的快靴，敞着怀露着痛膛的护心毛，有这么1寸多长，右手啊拿着一把桑皮纸大扇子，左手提着这么4-5尾鲜鲤鱼。张广泰一看认识，谁？当年自己不是拜了一盟把兄弟吗？这是自己拜把的大哥，叫李贵。张广泰一看，呵，行啊，啊，李贵大哥这几年没见，发了财了。原来这李贵是在运粮河码头上扛粮卖苦力的，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跟着张广泰拜了盟兄弟，时常花张广泰的钱。张广泰想啊，今天我二哥在这儿受人欺负了，你不用说给我二哥出气拔创，只要你到跟前儿见着我二哥叫一声二哥再走，
我这朋友就算没白交，将来我跟你还是把兄弟。可你要见着我二哥来个高扬脸儿，连理也不理，扭头就走，嘿嘿，以后知道我做了官再来找我呀，我也不认你是我的朋友。张广泰在这儿冷眼瞧着。张广泰没想到李贵打这儿过，看见张广兴站那儿哭，老远的就把小罐这扣子给扣上了，左手约腕地下一扔，右手扇子交左手，抢行几步来到广兴的跟前，深深的给请了个安。二哥您好，回头再找鱼啊，没了，叫头给叼跑了。鱼没了呀，李贵也没恼，扭回身来看着广兴，二哥您干嘛站这儿哭啊，我不跟您说过吗，打草就送对合居，甭管多少，哪不是一根草叶呢，只要您送来就拿两吊钱的。您广兴还没等李贵把话说完呢，把手一摆，嗨，你别说了，哎，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可人家饭馆不听你的。昨天我打了一挑子草送来了，那伙计刘四儿啊说我这草不新鲜，不值两吊，就给了我一吊二百钱。今天呢，我特地早起了个五更头，我来打这挑子草，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草上还带着露水呢。可刚才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呀，我人倒霉，这草也跟着倒霉。马吃了瘟死，牛吃了肿嘴唇，驴吃了能上房。他不单不要，他还打我个大嘴巴。说着话呀，广兴可又哭声，好，哭得更伤心了。李贵一听，腾一下这火就上来了，把这脸气得都快成紫茄子皮了。啊，这话谁说的？还谁说的？就是那伙计刘四啊。好，我进去问问去，我现在就叫他们把这挑子草买了去，您在这儿看着我，我不点头，他给您多少钱您也别卖，哎，我叫您看个热闹，今儿啊我放火烧楼。李贵说完可就进了饭馆了。张广泰在那边听着，心说，呵，行啊，我这把兄弟大哥没白交，不单说认我这二哥，还真给我二哥拔创，他还要放火烧楼。不过广泰呀，他心里头也觉着二货，心说这李贵说这么大的话，他能有把握吗？张广泰在这儿瞧着，心里话说，李贵呀，李大哥，甭别的，这个忙你帮成帮不成，我张广泰以后都知你一辈子的人情，你要真帮成了，以后你李贵就是我二哥的救命恩人，我也得拿恩人似的这么供着你养着你。可这个忙你就算帮不成也没关系，今天我张广泰在这儿呢，不论如何我也绝不能让我二哥今天呀一文钱挣不着。哎，您看吧，有个李贵要替张广兴拔创，张广泰还在旁边，今天这个伙计刻不留四啊，嘿嘿，他可就要
倒大霉。张广泰四访河西务，走着走着正巧碰上自己的二哥张广兴。一看张广兴太惨了，穿的这身衣服破的呀，跟自己现在穿的这身要饭的衣服差不多了，挑着这么一挑青草奔对河居一个大饭馆去卖青草。结果呢，碰上一个伙计啊，叫刻薄刘四。这刘四不单不要这青草，还给了张广兴一嘴巴。正这个时候，张广泰磕头的大哥李贵来了。李贵要替广兴拔创，让广兴在门口等着，他要烧这对合居。那说李贵有这把握吗？嘿，还真有。这对合居的掌柜的呀，原本姓李，虽然说姓李，但是跟李贵呢不是本家。他呀把买卖做赔了，这对合居关门了。李贵呢请朋友吃饭，来对合居一看，哟，这饭馆子黄了，就问掌柜的，你怎么把买卖关了？李掌柜说，还不关没辙呀，我这赔钱把本钱都赔没了，我这就请等着关张。可李贵呢，他是个红脸汉子，既然问了那就得想办法。于是啊，李贵拿出钱来，这才让对合居啊二次开张。这李贵说得好，跟这位李掌柜说，你这买卖就只管做，买卖赔了就找我李贵。打那儿以后啊，李贵还是经常给对合居添本钱。有他这个大股东，这对合居这买卖呀，越做越好，缓过来了。现在这买卖呀整个成李贵的了。可是李贵呢从来没跟李掌柜提过钱字儿。张广泰离家之后，这个张广聚呢把老太太还有他二弟张广兴他们夫妻俩呀从家里就给撵出来了，让他们住的坟地的三间草房，说的好听每个月送米送面送钱。可这一开始呢还送了没仨月就不送了。这个李贵呀好打抱不平，他跟张广泰交好啊，广泰家李贵也时常的去，大爷广聚二爷广兴老太太康氏他也都认识，这事儿他也都知道。这李贵呢可就找二爷张广兴去了，跟广兴说，二哥，你们大哥这事儿干的可不地道，这样我帮您忙，咱得找他呀好好的算这笔账。张广兴呢窝了窝囊，他也没什么主意，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问我娘。跟老太太这么一说呀，老太太不让，老人家说，这广聚呀虽不是我生不是我养，可是我呢也把他拉不这么大，他恩将仇报，早晚有一天呢他得遭报应，你去找你大哥算账啊。哎，你是个老实人，就是真找他去，你这话跟不上那也白搭，靠外人呐使不上劲儿。
等着吧，总有一天。

常的耿直。老太太说了，张广聚是我自己拉不起来的孩子，他都不管我，那何况是老三的盟兄弟呀？说什么也不要他们送来的东西。哎，也甭说他们，就连大儿媳妇李氏背着广聚送来的东西，老太太都不要，哎，还叫他们给拿回去，就仗着婆媳俩人啊，给人家缝缝洗洗，艰苦度日。李贵一看实在没辙了，最后想出这么个主意来，背着老太太呀，叫二爷广兴打草卖草，哎，这草呢就卖给对合居，因为对合居李贵能做主啊。李贵跟对合居李掌柜说的明白，这草送来甭管多少，就算没挑草来，只要二爷广兴来了，就算把草送来了，哎，你就给他两吊钱。可这钱呢都记在李贵的账上，草算你白要。李掌柜那乐得河水不洗船，本来买卖本钱都是人家的，那人家怎么吩咐怎么事呗。可就把这事儿呢交给这伙计刘四了。可这刘四啊是个势利眼，又爱贪小便宜，有时候呢就少给广兴个二百钱四百钱的，哎，有时候故意的刁难张广兴。今天呀，嘿嘿，也该着这刘四倒霉，这事儿让李贵赶上了。李贵在门口嘱咐完了张广兴，他可就进了对合居了。来到账房门口，往这儿一站，掌柜的，李掌柜呢正在账房里写账呢，一听有人喊，隔着玻璃一看是李贵，哎呦，赶紧出来了。哎，大哥，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李贵呀把手一摆，我不过去。嗨，你那账房门口写的清楚，账房种地，闲人免进，我李贵呀手脚不干净，你那儿要丢了东西我还得遭嫌疑。李掌柜一听，哎呦，大哥，您今儿是怎么了？怎么拉？我怎么吃我怎么拉？甭废话，你把那账本翻开，看看我李贵欠你多少钱，我是当时还账，我要是挪挪窝再给钱，你拿刀子拉我脚心。可是有一样，我短你多少我当时还清，你要是短我的可也得当面还清，少一个小钱儿，今儿我放火烧楼。李掌柜一听，得，今儿这位啊这是憋着火来的。哎呀，大哥，咱也甭算了，这买卖呀归您，可是您得跟我说清楚，我到底怎么得罪您了，您帮我把话说明白了。李贵点点头，我跟张广泰是把兄弟，你知道吧？啊，可是张广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恶贼张广聚独谋家产，这事儿你也知道吧？啊，这不但我知道，这何其物人所共知啊。老太太很耿直，我们哥们送什么摊都不要，我这才叫二哥广兴打草卖，把草送到对合居给两吊钱，钱写的我账上，草算你们白要，也不过就是借你对合居的名儿。可为什么今天人把草送来你们不要？不要还没什么，为什么说我二哥人倒霉，打的草也倒霉，马吃了得瘟病，牛吃来肿嘴唇，驴吃了还会上房了？你们哪个驴上房了？

0: 李掌柜一听，这都哪挨哪儿啊？不是这，李大哥，这话是谁说的？
1: 谁说的？
0: 你们伙计刘四儿。
1: 掌柜的一听，嘿，这大了霉的刘四儿，
0: 行，大哥您甭管了，哎，我叫他呀，好好的把草买进来，那还不行吗？李贵说好，买不进来，我就放火烧楼。
1: 李掌柜心说：“刘四儿啊，刘四儿，你是净给我找麻烦。你要把李贵那彪劲儿给招上来，他真能把楼给烧了。”掌柜的往旁边一看，就看这客不刘四儿啊，正跟那边忙着呢。掌柜的过去，照准刘四儿的脸上，啪就是一嘴巴。哈，这一下就把刘四儿给打愣了，用手捂着脸直问：“
2: 喂喂喂，掌柜的，您
1: 打我干嘛呀？
0: 干嘛？我不跟你说过吗？张广兴送草来就给两吊钱，就是不送草来，只要人来了就给两吊。你今儿吃饱了撑的，你说他草倒霉，驴吃了会上房，你看。”李贵知道了，他要放火烧楼，你现在赶紧出去把草买回来，你要是买不进来他就放火了。
1: 好，可把掌柜的急坏。可您别看这刘三啊挨了个嘴巴，哎，他倒乐了。
2: 哎，掌柜的，你别着急别着急，
1: 嗨，不就一条子草吗，哪有什么的。
2: 得了得了，这事儿您交给我吧，我出去呀用不了两三句话，这草我就买进来了。说着话呢，
1: 这刘四可就出来了。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跑堂的伙计这脸上表情来得快，到了外头老远冲着张广兴笑嘻嘻可就过来了，给张广兴请了干。哟呵，张二大爷。张广兴呢也赶紧作了个揖。哎呀，刘四叔。张广泰在旁边一听，心说这都什么辈儿啊这。刘四说，哎，实在不好意思您的。刚才呀、我里边那正忙着呢。那会儿正是饭时，我是真没工夫万里搬这条子草，叫您等这么半天，您说这话是怎么说的。得了，哎，我把草搬进去吧。说着话呀，这就要万里搬。张广兴一把把扁担摁住了，等会儿，你先别搬。你知道我这挑子草卖多少钱吗？
2: 二大爷，您甭说，哎，少给不了您的。别人这挑子草啊，也就值200钱。谁叫您常来这儿送草呢？跟过去一样，哎，两吊。
1: 说完了话，哈腰这就要万里搬草。张广兴用手一扶这扁担，抬头冲着对合局里边的密瞧，就看呀，李贵在柜房那儿脸冲外看着张广兴，就看李贵把脑袋这么一摇。二爷广兴说了，两吊啊不卖。
2: 刘三一听，啊，两吊您不卖，那好，我给您2.5吊。
1: 张广兴再往里一看，李贵呀还是摇头，2.5吊啊，2.5吊也不卖。
2: 刘三一看，嘿，斗气儿啊，
1: 那我给您3吊行了吧。李贵在里边又一摇头，张广兴说，3吊啊不卖。
2: 3.5吊。
1: 张广兴往里一瞧，3.5吊不卖，我给您4吊，4吊不卖。
2: 嘿，
1: 我说二大爷，多少钱您才卖呢？
2: 多少钱也不卖。
1: 那您怎么才卖呢？多子你这楼冒烟了才卖呢。
2: 哦，您非得等着放火呀？
1: 不是，我说您这差不多行了，我这都给的4吊了。
2: 李贵在里边一听呢，给他撕掉了，冲着广兴啊这么一点头。二爷广兴一看里边点头了，得了，撕掉吧，撕掉我卖了。张广兴说卖了，刘四儿啊这才松了一口气，哈腰这就搬草，把草搬到后的院，又到柜房拿了撕掉钱，把这钱出来交给广兴。二爷广兴接过钱来，要按道理讲，广兴呢应该找李贵呀客气客气，您想要不是李贵来，这挑子草能卖得出去吗？可是广兴呢他是老实人，在这个人情分网上啊就是个废物，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极低，甭说给李贵道谢，连个招呼都没打，低头哈腰把这捆草的绳子这么一挽，往这扁担上一套，肩膀上一扛，扭头他走了。张广泰在旁边一看，心说：“哎呦，二哥呀，你这也太不通人情了。人家李贵帮你这么大忙，你怎么这转身就走啊？”这时候李贵从饭馆里头追出来了：“哎，二哥，二哥，您就这么走啊？”广兴回头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李贵鼻子气歪了。哎，我就知道你们这些耍把式的人呐不好惹，帮我把草卖了，怎么着还要分我两吊钱去。李贵一听，我干嘛那么没出息呀？我是说呀，您吃了饭再走。广兴一听，什么吃饭？吃饭可得你拿钱呐，这卖草的钱我得给我妈去。张广泰在旁边一听，心说：“二哥哈，您可真会说话，有这么跟恩人说话的吗？”李贵呢倒是没当回事，一拉广兴：“放心吧，不叫您花钱。”李贵可就把广兴拉进对合局了。那刻不留字这会儿啊也不敢再欺负广兴了，把广兴的扁担接过来立在墙旮旯。李贵领着广兴上楼，张广泰一看坏了，他们上楼我怎么办呢？他们说话我听不见了。他趁这跑堂的这个刘四儿没注意，张广泰呲溜一下也进了饭馆了，上了楼找了一张靠犄角的桌子，他就坐下了。那跑堂的刘四呢，这儿正忙活着张了李贵这边呢，也没注意到广泰这儿来。就听李贵跟广兴说：“二哥，您想吃什么您就要吧。”广兴一摇头：“哎，还是你要吧，也不是你二哥说大话，别人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家有钱，哎，我吃过见过，我要是要酒要菜啊，那都是上等的名酒名菜，花钱太多，你一听啊非心疼不可。”李贵一听：“嗨，我干嘛那么小气，您要吃什么您尽管要不就完了吗？花掉了脑袋我上一边安去，跑堂的去告诉掌柜的把门关了，今儿这买卖啊不干了，我一人全包了。”刘四儿一看赶紧过来劝：“哎呦，二大爷，您吃什么您尽管要吧，您别叫李大爷发疯了。”张广兴说：“那我可要了啊。”李贵说：“您要吧，好伙计，你告诉灶上把勺刷干净了，要旺火，用小磨香油，这葱花啊不要葱白也不要葱叶儿，就要葱叶儿葱白相接的那一块，这叫葱库啊，因为那个地方它味香好吃。”李贵一听：“嘿，这吃法够讲究啊，用好酱油，使老干团粉， 出勺以后啊，加点花椒油。李贵说：“这什么菜呀？”
1: 来个烩豆腐。李贵一听，哎，费了半天事，感情就一个烩豆腐啊。
2: 李贵大闹对和居，为自己的把兄弟张广泰的二哥张广兴拔创，拔完了创呢，不叫张广兴走，还要在这对和居啊请张广兴吃饭，说让广兴要菜。这广兴呢，哎，人又老实又不会说话，要菜费半天劲，就要了一烩豆腐。李贵一听啊，嗨，干脆吧，您费半天事，您就要个烩豆腐，干脆还是我要吧。李贵当时要了好几个菜，另外又叫跑堂的要了几个软和菜啊，和四碗干饭一盘馒头给广兴送家去。伙计答应一声，站在楼口一吆喝把菜要下去了。这边呢，张广泰点手叫伙计，哎，伙计。这张广泰他是趁着刘四没注意他上的楼，现在刘四往这边一看，不，这先生，嘿，你这要饭的怎么上楼了？下去。张广泰啊一拨了脑袋，我不下去，下边人多我嫌乱。呵，你这一要饭你这毛白不少。广泰把眼一愣，你哪只眼瞧见我是要饭的了啊？我告诉你，我呀着了点凉，想喝一碗酸辣汤，我可有钱。说着话，广泰一伸手拿出一串铜钱来，往这桌上一放，一碗酸辣汤，剩下钱都是你的。刘三一看有钱，他没话了，因为人家就算花一个钱到饭馆，人家也是主顾，你甭管人家穿好穿坏，你都得一样对待，那这是做买卖的规矩吗？哎呦啊，哎，您要碗酸辣汤。一转身朝楼下喊，酸辣汤一碗呐。张广泰说，别忙，我不吃葱花。哎，不要葱花。我不吃姜末。好，不要姜末。不要花椒，免花椒。不吃豆腐，不要鸡血，别放酱油，不要盐，不要油。刘四一听，那什么，我给您来碗白开水怎么样啊？也行， 也行，还得诚心起哄啊。广泰一乐，对，你呀就给我来碗酸辣汤就行。说着话把钱可就扔个刘三了。张广泰实际上不为喝汤，他就是为了要听听二哥他们说些什么。就见李贵那边啊把酒菜都上来了，二爷广兴跟李贵呢这刚要吃饭，就在这时候就听得楼梯口腾腾腾几声响亮，上了一个人。见此人呐，30上下的年纪，黄白镜子，高颧骨，大眼睛，从眼神上看这个人非常的精明强干，头上戴6瓣青缎子帽垫，身穿2截的结褂，蓝绸子中衣，白袜子，粉底的官靴，腰扎一根凉带，上挂着针线活计，手拿一把全宗百将折扇，走上楼来往那儿一站，用眼这么一扫，可就看见李贵跟广兴。张广泰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谁？正是自己磕头的二哥，就邹忠。广泰想，哎呀，邹二哥也是好久不见呐，这几年全变样了。原来这邹忠啊不过就是巡检司里的一个小伙计，
1: 或现在已然成了巡检司八班总头了，那就是站着的司官呢。这些年来，有的司官上任，邹忠直接就问司官：“您上任是为名啊，还是为利？”您要为名，三二年准叫您混个好名声离任。您要为利呀、啊，哎，这邹忠他也有办法，让你在三二年里捞到一定的金钱。这邹忠，哎，了不得，交际广泛，真可以称得上是手眼通天。今天，巡检司接到了通州守备的公文，说是何进武来了一位巡检副将张三大人，要回家祭祖，叫司官呢准备公馆接待。这邹忠啊，他也是奉了司官之命出来迎接张三大人来了。他这还没吃饭呢，想上对和居吃饭，吃完饭正好迎接这位副将大人呢。可是他上楼一眼，正看见李贵跟张广兴赶紧过来。哎，大哥二哥您好。李贵一看，哟，老二你来的正好，来吧，一块吃吧。邹忠一看一皱眉，心说这哥俩不喝酒没事，一喝酒啊准得想起老三广泰了，一想起广泰就得哭，哭起来那就没完。我现在正有公事在身，你说我是在这劝他们哥俩呀，我还是去迎接那位张三大人去呢？他想到这儿赶紧说，哎，二位哥哥兄弟，今天我呀有公事在身，也不知道咱何其物是谁家又出了个当官的，还是一位巡河副将，说是姓张，排行在三，张三大人。我是奉了司官之命去迎接这位三大人去。张广泰在旁边一听，心说得了，你也甭接了，嗯，我就在这儿呢。就听邹忠接着说，吃完饭呢我可就得走，今天咱们吃饭可谁也不准提他。说到这儿，再看邹忠伸出仨手指头来，那意思就是咱吃饭归吃饭，聊天归聊天，但是谁也不准提张广泰。要是一提他，你们哥俩一哭，我也就甭办公了。二位哥哥怎么样？广兴说，对，哎，还是邹忠说的对，吃饭嘛咱就痛痛快快的。邹忠给李贵广兴每人斟上一盅酒，自己也斟了一盅，说不哭啊，可这一喝酒就不由他了。广兴端着这酒盅，邹老二你说的对，喝了一口酒，咱呐不提广泰。又喝一口，一提起我们这老三来我心里就难受。又喝一口，说不提他呀还不行，我这不喝酒还好，一喝酒我就想起老三了，这些年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广泰呀，哈哈啊，他哭起来了。邹忠一看坏了，广兴一哭，旁边李贵就得跟着掉眼泪，俩人一哭起来那就没完呢。干脆我叫他们哥俩哭个痛快吧。他在楼上扫了这么一眼，二哥二哥您别哭，我呀跟您说实话吧，广泰他呀死了。就这一句话，张广泰在旁边当时吓一跳。 啊，我怎么死了？其实呢，邹忠说的是瞎话。哎，当然这说瞎话也不容易，你要说瞎话你必须得说圆去了，叫人听了得信，这才行。可这邹忠，您想他是衙门口当差的，为人精明强干，他说完这句话后边的话呀，他还没想好呢，可是说的是有声有色，你一听就是真的。广兴一听广泰死了，当时就不哭了。啊，李贵把眼一瞪，老二，你听谁说的？邹忠啊叹了一口气，哎，别提了，这话啊，昨天晚上我睡得半夜三更，我梦见广泰回来了，我一看他那样啊，哎呦，别提多寒碜了，穿着一身破衣裳，戴着一破草帽，那双鞋呀用麻绳在脚上捆着，浑身上下贴着好多膏药，腰后边啊还挂着拉船用的嵌板，一手提着黄瓷瓦罐，一手拿着打狗的枣条，一边哭一边跟我说，二哥呀，二哥，我死得好惨呐。张广泰在旁边一听，心说，嘿，他梦见这人怎么跟我一模一样。这邹忠啊，他说的是瞎话，哎，他得现编的。他这么一看呢，在旮旯做着要饭的，干脆他就按着要饭的说吧，那能不跟张广泰一样？邹忠这儿继续说，他呀泪汪汪的叫着我，二哥呀，我自从离家以后就流落到江南，什么苦我都吃够了，可我就想回家呀，就是身上分文没有，可怎么回去呢？正好有一只北上的官船，我就拉船欠，我想跟着船我就能回去了，可没想到啊，走到大江以北正赶上闹瘟病，我染上了瘟病，病了半年多，又没钱治病，连病带饿，我可就死了。你我兄弟磕头一场，你若念得咱们是磕头的盟兄弟，你就想办法呀，把我的尸骨找回来，埋在河西坞。说完了，他就要走，我这一揪他，我也醒了。听了听啊，正打三更，我记得真真的。可是他呢，就说死在江北，也没个地名。这江北大了，您说我上哪儿找去？李贵一听啊，哎呦，咧着大嘴也哭开了。广泰呀，广泰呀，这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你给你二哥托梦，你怎么不给我托个梦？你要给我托梦，甭说江北，就是湖北，我也把你的尸骨找回来。广泰呀，他是放声大哭。广泰一想，我过去吧，要不然等会儿啊，他能给我烧了纸。张广泰这才把草帽往后一推，走到哥仨这桌子跟前，三位哥哥不要难过，小弟广泰回来了。刚才就李贵哭得最厉害，听广泰这么一说，蹭一下哈，他比谁跑得都快，打鬼打鬼。广泰一瞧，嘿，我不回来您想我这一回来您又说打鬼，有大白天闹鬼的吗？ 李贵呀、啊，这才定了定神，过来一把可就把广泰给抓住了。兄弟，这些年你都上哪儿去了？张广泰听李贵这么一问，心想啊，得了，我干脆就照着我二哥邹忠说的那套说吧。这回啊，他说瞎话也省事了，哎，有人给他变好了，就说哎，我离家之后啊，到江南要了几年饭，拉船北上又病了一年多，这才回来。这儿正说着呢，哎，可巧就在楼梯旁边这儿有这么一张桌子，坐着二位啊，正吃饭。其中一位呢是河西务的老户，对广聚粮行这点事儿呢也知道点，一听说广泰回来了，就注意听他们说话。听广泰说自己要饭，在外边实在混不下去了，这才回来。这位就跟对面那位说，你看见这一个人呐，打小就能看出来长大了他有出息没出息。你就拿这广聚粮行这张小三说吧，嘿，我看他呀，打小他就没出息，嗯，看来我这眼力还不错。现在长大了怎么样啊？在外边混了这些年，哎，要着饭回来了。我要是他呀，哼，是真没脸回来，这么大个子也不害臊，我要是他呀，我扎屎尿池子里死喽，我也不回来现这个眼。这位说这话声还挺大，李贵可就听见了，心说嘿，这人这嘴可够缺德的，这老三好不容易才回来，他要一听这话再走可就不好办了，老三是要脸的人呢，我得把面子给他找回来。想到这儿，李贵可就说了，哎，老三，你们呀先吃饭，我出去一趟，这就来。说完话，李贵可就下楼了。他干嘛去了？他到对过啊借了一条麻袋，又找大铺户借了些个元宝，装了足有半麻袋，他背回来了，提了这半了麻袋往楼口一站，我说众位乡亲们呐，我磕头的三弟张广泰回来了。您别看他穿着这么一身要饭的衣服，可这叫什么呀？这叫改办私刑，他回家私访来了。哎，怎么那么巧，这句话还真让他给蒙对了。我兄弟呀，在外边发了财了，光元宝就带了三大船，怕众乡亲们不信呐，叫我拿了半麻袋，不信你们看吧。说着话，他把这麻袋口朝下往这楼口这么一倒，这元宝顺着楼梯往下叽里咕噜这么一滚。您再看刚才说广泰没出息那位啊，又说了话了，还是冲着对面那位说，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就拿这广聚粮行的三东家说吧，从小我就看这孩子有出息，哎，我这眼力是真不差呀，你看现在果不其然发财还家了。对面那位一听，不是我说，您这脸上还有皮吗？这刚说张广泰没出息啊，转脸没一分钟呢又说他有出息了，您倒是会看不会看呢。这时候啊，李贵叫伙计赶紧的把这元宝都捡起来啊，还装在麻袋里先存柜上，干嘛呀？这元宝都是管人借的，一会儿哎还得还呢。张广泰回到家之后， 先认下了自己的二哥广兴，还有自己两位把兄弟，大哥李贵，二哥邹忠，哥几个坐在一块儿啊，互道离别。当然张广泰呢并没有说实话啊，他就说自己啊混不下去了，要饭了。李贵问广泰，广泰啊，你家里的事儿大概你都知道了，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你打算是跟你大哥文斗啊，还是武斗啊？他不是九间门面的广聚粮行吗？在他对过儿，哥哥我出钱给你开一个18间门脸的广泰粮行，这是文斗，要武斗我手下也有20来个扛粮的，我把大伙儿聚在一块儿，咱把他粮站拆了。广泰一摆手，大哥您先别着急啊，叫我二哥呀先回家。可是二哥您回家见着娘啊，您可千万先别说我回来了，等我把事办完我回家亲自跟娘说。广兴一听，兄弟你可别惹祸呀，咱可惹不起咱大哥，哎呀干脆呀咱哥俩一块打草麦吧。邹忠在旁边一听，我说得了二哥，让他跟您一块打草啊，那哪行啊，得了二哥您就甭管了。二爷呢是个窝囊人，他也想不出主意来，既让他回家那就回去吧。二爷广兴回家不提，单说广泰看二哥走了，瞅了瞅李贵，看了看邹忠，二位哥哥呀，我的想法是先礼而后兵，我去找我大哥算账，一份家业三下了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分给我那算没事，可他要是不分，到时候文的我们上巡检司，武的我可也不怕他。李贵一听，我说兄弟啊，他那可有30-40个打手，你得多留神呐。邹忠也说兄弟，你大哥呀跟那巡检司的司官是磕头的把兄弟，不过哥哥我是个当差的，到了巡检司他要让你受一丁点的委屈，我这些年的差事就算白当了。别瞧那司官官机比我大，但是我要叫他挪挪窝，他就在这儿干不了。我今天本来是有公事在身，我还得接什么巡河副将去，得了干脆啊，这副将我也不接了，我在巡检司等着你。说完话邹忠下楼，他回巡检司了，张广泰呢起身去广聚粮行。李贵啊把借来的元宝给人家送回去，赶紧回码头，他要找人帮着张广泰打架。可等他来到扛粮的屋子里一看，嚯，这间大屋子60-70号人正围在那儿耍钱呢，有掷骰子的，有推牌九的，吵吵嚷嚷还挺热闹。李贵到那儿一站，哎，哥你可别耍了，他是头啊，他这一嚷嚷大伙儿都站起来了，怎么了头，来粮船来了没有，哥几个跟你们商量点事，我把兄弟遇上点麻烦，请你们帮忙戳横打架去行吗？这些人一听，干嘛打架去，行啊，好，一个个都跟吃了蜜似的，这说我去，那说我去，我也去，我去，我去。李贵一看，
2: 得得得，各位，朝你们请，先别忙啊。
1: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啊，你们这五个不能去。
2: 这五个人一听急了，哎，我说李贵大哥，我们怎么不能去呢？打起来，我们往后跑啊。
1: 李贵摇了摇头一乐，嘿，倒不是你们几个往后跑，你们这都没穿着裤子，光着屁股怎么去？哎，
2: 感情这五个人呀，耍钱把裤子给输了。
1: 他们我一听，嗨，你这算什么？我们能去，啊，没裤子你们怎么去？没事啊，咱大伙儿这么些人呢，叫他们的穿的裤子的，在外头，我们围在里头，大伙儿围着点不就能去了？李贵一听，嗨，你真能对付，干脆你们谁赢的裤子呀，把裤子快给他们。
2: 这五个人穿上裤子，大伙儿一窝蜂似的跟着李贵可就奔广聚粮行来了。就在广聚粮行的对门啊，有这么一家酒店，啊，前边呢两间门脸儿，一个柜台，外头两张桌子，后院放酒的地方，后院搭着天棚，棚底下放着两大溜的酒缸，有几条这个长板凳。开酒店的这掌柜的呀是山西人，李贵带着这伙人来到酒店门口，往里一指，我说弟兄们都上这里边去。好，呼噜呼噜，这六七十号人就往酒店里闯啊，呼啦一下全进去了，可把掌柜的吓坏了。
3: 哦，我说李大爷呀，我没得罪您呀，啊，您带这么多人，这是要干什么？
1: 李贵赶紧过来，掌柜的，掌柜的，您呐，别害怕，哎，我呢，借您这地方，就待一会儿。他们这些人要喝酒，甭管喝多少酒，这酒钱我拿。
2: 这样，您先给开一缸，哎，这缸酒算我的，您让他们先随便喝。
1: 掌柜的一听，哦，来喝酒，开酒铺，那还怕来喝酒的吗？当时打开一缸酒，李贵就跟大伙儿说：“你们在这儿先喝着啊，外边打架没打架，你们在里边也看不见，我呢，搁门口这儿站着，你们都瞧着我。”我呀拿把酒壶就在这儿喝酒，我这酒壶呢要是老在手里拿着，那就是没打起来，我要把这酒壶往地下一摔，那就打起来了，你们大伙出去赶快就给我拆他的广聚粮行，听明白了吗？
2: 大伙一听，哎，放心吧，听明白了，没问题，哎，只要您这酒壶一落地，我们就出去跟他干。
1: 这波人可就在后院忍着了。李贵呢右手拿着一把酒壶，左手攥直烧鸡，一边吃一边喝，就在这儿看着对面这广聚粮行。李贵在这儿等着，大约呀有这么一顿饭的功夫，一瞧张广泰，嚯，从哪边来了？
2: 李贵一看张广泰来了，扭头冲着院里这些人说：“嘿，哥们儿，都盯着我点啊！来了。”大伙儿也不知道谁来了，就看张广泰这会儿已经就来到了广聚粮行的门口，抬头一看。酒间门面的广聚粮行门上挂着帘子，张广泰呢手里拿着这根打狗的枣条啊，一挑帘他进去了，迎面就是柜台，柜台上头放着这么一摞钱板，钱板上呢放着一串一串的铜钱，柜台前边是一张八仙桌子，桌上啊放着茶壶茶碗茶盘子，有着两只水烟袋是红铜的，上包着银花壶，两旁有两把太师椅，靠山墙
1: 对着米剁剁的粮食包。这会儿啊，正是中午，啊，没有来买粮的，就一个伙计趴桌上睡着了。柜台里边那是账房，管账的先生啊，迷迷糊糊正打盹呢。张广泰来到桌子跟前儿，打狗的枣条、黄瓷的瓦罐往那儿的一放，咳嗽一声，那睡觉的伙计还真醒了，抬眼一看是要饭的，出去出去出去，跟你说啊，我们这儿不打发，哎，要饭的甭进了，赶紧走。广泰一听当时一翻白眼儿，谁是要饭的？嘿，那你这人啊，谁是要饭？你是要饭的，还能我要饭的？广泰这刚要说话，里边那管账先生醒了，抬头都问：“啊，你咋回去吗？”说话呀是山东口音。伙计一扭头：“先生，这见了要饭的，我轰他带不走。”这先生打柜台里边出来了，张广泰一瞧，这位鬼房先生啊，四十来岁，长得肥头大耳，油光亮的脑袋，一根头发没有，冲着张广泰把眼一瞪：“哎，我选你这个要饭的周死啊，趁早你就给我崩狗，要不然我叫人救你。”或者鬼房先生还挺横。张广泰一看，用手一指自己鼻梁：“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柜上的三东家。”这位先生一听：“啊，行吧，啥东家？”感觉这位贵房先生啊，才来两年多，张家的事儿他不太清楚，哎，不过呢倒是有个耳闻，知道掌柜的家是哥仨，老二在街上卖草，可是呢从来就没见过老三。今天听这要饭的说是三东家，他愣住了，赶紧跟这伙计说：“哎，去到后院把马先生请来。”这伙计转身走了，没多的功夫啊，又打后院同出了一个人。张广泰一看这位他可认识，这是广聚粮行老管账先生，姓马，行六。哎，这个人为人很耿直，老张家里里外外的事情、家产账目全都在他心里装着呢。因为他呀这一辈子没结婚，没有家小，就在柜上养老了。张广聚呢很怕他，也就不让他再管账了，因此上这才又换了个管账的先生。马六爷心里很明白，知道自己呀也惹不起张广聚，所以呢他也不多说也不少道。可是刚才伙计说外边来了三东家，叫他出来瞧瞧，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想：三东家，哎呦，难道广泰回来了？他来到前边柜上面一瞧，一看是个要饭的，可张广泰认识马六爷，赶紧过去请安：“六大爷您好啊。”马六爷仔细这么一看：“哎呦，真是广泰回来了。哎呀，你回来干什么呀？”广泰说：“六爷，我回来找我大哥算账啊。您也知道这份家业应当是我们哥仨的，我大哥他一人独吞家产，这笔账我可得算清了。”马六爷一听啊是连连摆手：“哎呀，广泰，不行啊，你大哥现在势力太大，他结交官府，那巡检司的司官老爷跟他是把兄弟， 他现在是又有钱又有势，你瞧瞧你，哎，你混成这个样，你斗他，你斗不过呀。得了得了，咱爷儿俩呀，就算不错，我是看着你长起来的，我这身边啊，还存着有这么几十两银子，干脆呀，全都给你。你呀，趁早的远走高飞，千万别叫你大哥看见你。他要是看见你呀，花上俩钱儿，就能要你的命。你等着，我给你拿银子去。说完这话，转身就要往里走。张广泰一想，哎呀，他老人家这是一片好心呢，有心把实话全盘托出。但是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广聚粮行，全都是张广聚的人，在这块不能说实话，怎么办？张广泰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先说六大爷，六大爷，我也对不住您了，我得先把您呐给气糊涂了。想到这儿，张广泰可就跟马六爷说：“六大爷，您怎么挑拨我们兄弟不和呀？不论怎么说，他是我大哥，我是他三兄弟，这是我们哥们之间的事儿。我们这家务事我看着好办，哎，我大哥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份家业呀，那是我们哥仨的，他能说不是吗？对不对？再说了，我为什么拿您的几十两银子我就走啊？
4: 哦，
1: 我明白了，我们家这本账一直是您管着，总在一块儿了就什么也瞧不出来了，要是往三下了一分，那就得算总账，这一算总账就得查您这儿这笔账，到时候把您管的这账里这毛病就查出来了，所以您怕我们分家，我说的对吧？好，这位马六爷呀，是个耿直人，一听这话，好，胡子都气起来了。什么？我管的账里有毛病？我姓马的不是那种人儿。张三儿，我告诉你小子，我等着，哎，我等着你查账。你要是查出一个小钱的毛病，你就别管我叫六大爷，咱爷儿俩呀，吊个过儿。我管你叫三爷爷，我等着你。说完一转身，老头气哼哼回后院了。张广泰一看，行了，把他老人家打回去，这就算得了。哎，他能够证明我的身份。现在这新的管账先生，他也就不敢往外轰我了。可就在这时候，就看到粮行门口来了一辆大轿车，菊花青的骡子，槟榔木的车辕，赶车的一勒牲口，吁，这车可就停在粮行门口了。从打车上下了一个人，这人呢30岁上下，高山岭长发脸儿，两道半截的眉毛，一对三角眼，头戴纱帽，身穿两截的结褂，蓝宁绸的中衣，鱼白的袜子，双脸的鞋，手里拿着纸扇，正是广聚粮行大东家大恶霸张广聚。车停稳了，赶车的打帘子，张广聚要下车，张广泰从里边出来了，到跟前就给请安。哎呦，大哥您好，小弟广泰给您请安了。
3: 啊！就这一下把张广驹吓得脸都白了。哎呦，我今儿是活见了鬼了。

张广泰来到了广聚粮行，要找他大哥算总账。他大哥张广聚呀，来了，门口来一辆大轿车，车停在了粮行门口，打上的下了一人，30多岁，正是张广聚。张广泰在粮行里头呢，听见外边有车响，他就往外看，一看是大哥来了，赶紧就出来了，到外头就给大哥请安。哎呦，大哥您好啊，小弟广泰给您请安了。张广泰这一请安可不要紧，好家伙，把张广聚这脸都给吓白了。哎呦我的妈呀，怎么那么害怕呀？因为在6年前是张广聚亲自用毒药酒、毒药的肉把张广泰给药死，然后又亲手装的口袋里，亲手刨的坑，亲手把广泰给埋了，一切都是他亲力亲为。虽然说中途啊换了人了啊，张广泰出来那里头是那只狗，但是张广聚不知道。您想他亲手杀的，亲手埋的，现在这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那他能不害怕吗？当时撒腿就往贵房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大鬼大鬼。管账的先生也追进贵房了，哎，我去，大东家打什么鬼呀，这大白天了哪有闹鬼的。先生这么一嚷，张广聚啊这才定了定神。听先生这么一问呢，张广聚差点没把实话说出来。怎么？他想说呀，这人我亲自宰的，我亲自埋的，他出来这还不是鬼吗？可是呢这张广聚啊脑筋转的是真快，瞎话来的也快。哎，先生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说打鬼，因为老掌柜去世之后啊，我们哥仨就分家了，这一份家也三下分，每人一份，我们老三张广泰他不小好，吃喝嫖赌，把他们哥俩分的那份家业就给败光了，所以我二弟这才上街卖草。他呀还是经常的来找我要钱，开头是20两30两，再后来10两8两，可长了我也供不起呀。有一回呀他又来找我要钱，跟我说呀就要这一回了，再来除非是我死以后这鬼才来的。我给了他10两银子。张广泰回到大哥家，进门见嫂子，这大奶奶李氏啊是个好人，之前是李氏救了张广泰，把广泰放走的时候好言好语对广泰说，你这一去啊就别回来了，

也就是说着张广聚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势利眼，叫做软的欺硬的怕啊，这样一个人。如果说张广泰要是能够当官发财，那行了，哥两个将来还能够和和美美，这一家子人家。可张广泰呢，确实他当了官了，这官还不小，官居二品巡河的副将。张广泰要想自己这家好，那他就应该把这事儿和盘托出，哎，好好的把以往的经过跟大奶奶这么一说，大奶奶从中这么一斡旋，这老张家以后呢是兄弟和美，人丁兴旺。可张广泰他不这么想啊，张广泰心里的恨，恨大哥张广聚，你为什么这么狠的心，愣能拿耗子药药死我，还亲手要把我活埋。虽然说你杀人未遂，我没死，但是你是一心要害我死啊，其情可悯，其心可诛。所以张广泰憋着要弄死他大哥，既要弄死他大哥，这事儿就不能跟他嫂子说。所以别怪说张广聚心狠，这张广泰这心也够狠的。他看见自己的嫂子，一瞧见自己衣衫褴褛，说出这么一番心里话，说你回来呀，你大哥容不了你，嫂子我手头啊还有这么200两银子，我全给你，你拿着赶紧远走高飞吧。广泰心说呀，我要跟我嫂子说了实话，她能乐得蹦起来，可是我不能跟她说呀。又一想，哎，我大嫂有个毛病，她呀爱哭，从小把我看起来的，有时候我淘气，他说我不听话，气得他就直哭。今天呀我再气气他，叫他再哭一回，以后他想哭啊也哭不成了。这张广泰就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这会儿的他还有心开玩笑呢，差一点儿就逼出人命来。张广泰嬉皮笑脸，嫂子您说什么，我大哥不能容我？哎，我看不是我大哥不能容我，是嫂子您不能容我呀。这家不分就全是我大哥的，可要一分呢就得有三分之二出去，那当然您要心疼，您想用一二百两银子就把我打发走啊，那这家业就全都是你们的了。嘿，我呀还就不走，这家是非分不可。李氏大奶奶一听啊，当时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好啊广泰，你真说得出口来呀，当初你哥哥用毒药酒把你药死，要不是我你也没有今日。行，你等着吧，你大哥要是不想办法害你，你就永远别叫我嫂子。说着哭着叫从人，快去给他打洗澡水，叫他洗澡换衣裳。虽然说广泰这么气大奶奶李氏，但是呢这大奶奶还就是疼爱广泰，叫人预备洗澡水给广泰洗澡，广泰呢下去洗澡换衣裳啊，有人拿来新衣裳。

0: 穿好了，这回可就变了样了啊，不是要饭花子了。二次来到上房见嫂子，大奶奶一看呀可就愣住了，怎么之前广泰扮这个叫花子，那是他往脸上抹的锅烟子，这一洗下去又这么一换新衣裳，大嫂一看不对，看出问题来了，先说一般要饭的那都是面黄肌瘦，可是现在再看广泰，好，又白又胖，满面的红光，这哪像是要饭的。大奶奶很聪明，当时这就明白了，哦，他这是骗我呢，不是发财了就是当官了，他故意要打扮成要饭的样。好啊，你个三猴子，行，你不是不跟我说实话吗？行，你瞒着我呀，我也假装糊涂，这会儿我也不给你说破，等到时候我不叫你跪在我的跟前磕着头求我，我也不是你嫂子。想到这儿就说，广泰呀，吃饭了吗？广泰一听，哎，心说这说话怎么变味儿了，哎，嫂子，我还没吃呢。那好啊，家里啊早饭吃过了，晚饭还没到时候，你上前面厨房喝茶，等晚上一块吃吧。广泰心说，哎，有这么等的吗？好，我这说我还没吃呢，嫂子您让我到前头喝茶去，那不越喝越饿呀。可是呢这会儿啊也就不跟嫂子再说别的了，到前头书房等着，放下张广泰不提，单说大恶霸张广巨，把广泰打发回家，他是直接够奔巡检司，到巡检司就找司官老爷。这巡检司的司官呢姓梁，叫什么呢？叫梁半截。这梁半截跟张广巨是把兄弟，一见广巨他就赶紧让座。张广巨呢坐在椅子上叹了一口气，哎，今天呀有点要紧的事要找你。梁半截赶紧说，哎，大哥呀，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这是我的家务事。
1: 哎呦，这我可管不了，俗话说得好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0: 哎，兄弟，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这个忙你还是一定得帮。我那个三弟呀回来要跟我闹，今天我要送我兄弟。那说送什么？哎，当时的法律啊，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可以送弟弟忤逆不孝。这司管梁半截一听，
1: 哎呀大哥呀，那是您兄弟打您了？
0: 倒是没打我，可是把我的伙计都打了。
1: 哎呦，那不好办呢，您要是叫我把您的弟弟抓来，那除非您有伤，要么然他也没借口。要么这么着，您自己做点伤啊倒也行。
0: 张广巨一听，嗯，这个主意好，当时一伸手把这茶碟儿拿起来了。这张广巨是真够狠的，拿起这茶碟儿照着自己这脑袋啪就是这么一下，当时这血就下来了。兄弟你看这回行了吧？ 这司官梁板杰一瞧，
1: 哎呦，大哥，您这伤太小点儿啊。
0: 张广聚一听，怎么样？这伤还小，得了吧，兄弟，咱呀把话说开了吧，你只要把张广泰抓来，打完了这么一压，哥哥我当时就送你5000两银子，这还不行吗？这司官呐，明白张广聚的心，又一想，他给我5000两，我这儿还有2000两的账，我把这账一还，我还能落3000两。
1: 嗯，行，就这么办。
0: 当时叫抓差的，这就去抓张广泰。梁板杰这儿一下令，当时有一个头带着4个伙计是够奔广聚家。走到半路上，这头就跟这4个伙计商量，哎，听说了吗？这张广泰可有两下子，他把粮行那20多个人都给打了，咱哥几个可得留点神。要么这么办，到了门口啊，你们4个站在门外左右两边埋伏好喽，我去叫门，只要张广泰一出来，你们4个是左右夹攻4条铁链一起锁，锁上拉着咱就走。这几个伙计一听，得，就这个主意。他们商量好了，可也就来到了广聚家门口。这4个伙计各拿1条铁锁，往门左右两边这么一躲，这头冲着门里可就喊上了，张广泰出来。张广泰正在厢房喝茶呢，听见外边一喊，就知道有事了，站起来踏了着鞋，拿着长杆旱烟袋往外就走。来到门口往外一看，那张广泰是干什么的，一瞧就知道准的门外两边有人，心说，啊，这是我大哥到巡检司把我给告了，官人来拿我。想到这儿，张广泰这主意来了，嘴里边说着，哪位找我，人没出去，这旱烟杆先往外这么一举，一晃画了圆圈，嘴里的说着，我可出去了啊，那外边4个当差的，您倒看明白了再锁呀。听见里边说出来了，4个人一块儿一抖这锁链子，哗啦就给锁上了，拉着就走。这头一看，你们锁的什么呀？这4个人回头一瞧，才看清楚，感情锁的呀是那旱烟袋的脑袋。这头一看，心说，呵，这张广泰是不好惹呀，要不然粮店20多小伙子都叫他打了呢，这要是动手啊，嘿，我们5个也是非得挨揍不可，干脆硬的不行，咱来软的吧。赶紧乐呵呵陪笑过来，嘿，三东家，三东家，您可别生气，我们都是当小差事的，大东家呀在巡检司被您告了，老爷叫我们带人来，那我们不是不敢不来吗？哎，究竟你们哥俩谁有理谁没理，哎，您到堂上去说去，您要不去啊，我们倒是也没办法，可是呢我们这不是没法交代吗，您的事儿啊这也闹不明白，所以最好呢，哎，您还是跟着我们呀到堂上说去，您看怎么样啊。张广泰心里明白，他这个呀叫软搭，心想，哼，一个小小的巡检司又能奈我何，好吧，我跟你们去，把锁链子给我带上，得，别带了， 咱就走着就行。张广泰一摆手，哎，别，这锁链子该戴还是戴上，这是国家的王法。张广泰的意思，这锁链子戴好戴，待会儿啊，我看你怎么给我腕下摘。可这头呢，他倒挺客气，人家让戴还不戴，过来，哎，那可委屈您了，花楞嘎嘣把张广泰锁上了，拉着广泰，可就来到了巡检司的班房。邹忠一直在这儿等着呢，一看把广泰锁来了，赶紧就跟这些伙计说：“哎，诸位，我跟你们说啊，广泰跟我可是把兄弟，哎，你们众位也都知道啊，瞧我的面子，可别为难他。过堂的时候，诸位都瞧我了，凡是我不点头的事儿，大家光喊，你们可别动。只要大家帮我这个忙，事后啊，哎，我请客。”这些个伙计们都明白，这邹忠比那司官有办法，要得罪他，嘿嘿，这叫害眼贴膏药，怎么没好。大家伙当然答应，得了得了，邹头，全听您的，全听您的。邹忠这才进去回禀，没多大伙的功夫，这司官可就升堂了。两板结往当中这么一坐，三班衙役站在两边，吩咐一声：“逮张广泰。”张广泰来到堂上，往那儿这么一站，也不跪也不说话。这司官梁半截往下瞧了瞧，下面可是张广泰。张广泰一拔胸脯：“是我。”见了本司，因何不跪？张广泰心说：“我是二品的巡河副将，你一个小小的巡检司的司官，才正八品，照我呀，差着老鼻子了。我跪你，老喽。”可是张广泰这会儿不能说自己是副将，一扬脖：“我不会跪。”“
1: 为什么不会跪？”“
0: 我呀，没长磕膝盖。”司官一听啊，先说还有不长磕膝盖的吗？好啊，我这正想打他找不着茬呢，既然你给我往上递词儿，那我可抓着了。当时梁板杰这么一回头：“
1: 邹忠，下去摸摸他有没有磕膝盖。”
0: 他那意思，只要下去一摸有磕膝盖，我就打你个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先打80板子再说。这邹忠呢，答应一声，下了公堂，来到张广泰，弯着腰往下用手这么一摸，赶紧回话：“回禀太爷，这张广泰呀，是真没有磕膝盖。”张广泰来到了河西务巡检司，巡检司的司官姓梁啊，叫梁半截。升堂问案，因为张广泰的大哥张广聚告广泰他以小犯上，张广泰来到堂上礼而不跪，梁半截不高兴了，问张广泰：“
1: 你因何不跪呀？”
0: 张广泰说：“我不会跪，因为我没长磕膝盖。”把梁半截给气了， 先说人有没长科技盖的吗？当时吩咐让邹忠下去摸，没想到邹忠这一摸呀，跟上头回老爷，这张广泰是真没长科技盖啊，可把梁本杰给气坏了。胡说啊，哪有没长科技盖的不是老爷他长科技盖了，长可是长了这没法跪。梁板杰一拍惊堂木，胡说，有科技盖就能跪，他怎么不能跪？回老爷，他这科技盖长后头了。张广泰一听这个气呀，先说二哥你这不糟践我吗？那狗科技盖才长后头呢。可当时啊，这司官梁板杰把眼一瞪，大胆的张广泰上堂不跪，目无官长，拉下去重打80。当时站堂的这儿就喊拉下去打，可是呢没人动啊，因为什么？邹忠早就交代好了，他不点头谁也不敢动。就在这会儿，就听见巡检司大门外有人高声喊道：梁司官，还钱，我来要账来了。外边这一喊呐，吼，这站堂的全乐了。他这一喊不要紧，这司官这脸上可挂不住了。他一点手就把邹忠叫过来，我说邹忠啊，这是怎么回事？邹忠说，老爷啊，您还记得吗？您去年上任的时候我给您借了1000两银子，就是他的。这个人呐好喝酒，甭问，准是他喝醉了，您等着，我把他劝走。说完话，邹忠可就出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啊，邹忠回来了，哎，太爷您问案吧，我把他送走了。司官这又问张广泰，吩咐来人呐，把张广泰拉出去打80大板。这司官话音还没落呢，门口那儿又喊上了，司官还钱。司官一听怎么回事啊，这就又问邹忠，哎，你不是把他送走了吗？是，我是送走了，你把他送哪儿去了？我把他送酒店去了。司官一听，哎，得，这回醉得更厉害了。这会儿这司官梁半截呀，他也有点明白了，当时把脸一沉，邹忠出去告诉他，要再在衙门门前喊叫，我就把他抓上公堂，是重打不饶。他一伸手从打铅筒的里头啊，可就拿出一根签子来，高高的绑起一举，把张广泰拉下去重打80，啪，把这签子往堂下这么一扔。当差的一看这回不打不行了，这刚要过去拉广泰，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得衙门外边有人高声喊道：巡和副使张三大人到，巡检司迎接啊。这一声喊，好，这司官这堂可过不了了，赶紧吩咐把张广泰锁在檐下整官服，他要出去迎接副将大人。可他哪知道这位副将大人不用迎，哎，就在那儿锁着呢。那说衙门外来的谁？正是小孩江玉。这会儿天晚了，江玉不看三叔回来，拉着马驮上张广泰的官服，可就来到和气屋了。一打听就知道了，感情大人被带到巡检司去了。他来到衙门外当差的一看就问，您什么事儿？江玉说让司官迎接副将大人。当差的一喊，司官就出来了。小官见大官不敢抬头，这司官低着头朝江玉请安，卑职给副将大人请安。江玉说了一声免，把马交给旁边当差的，他可就进衙门了。来到堂上一看，好，张广泰那儿锁着呢。他 这刚要过去，张广泰冲着江玉啊使了个眼色，那江玉多坏，当时可就明白了。这时候司官也进来了，又给江玉请了个安，给大人请安。江玉说，巡检司啊，我不是大人，我是副将大人的管家，前来迎接大人的。我来问你，副将大人现在何处啊？
1: 巡检司一听愣了，下官未见副将大人呢。
0: 江宇当时把眼一瞪，什么？你没见副将大人？那是谁把我家副将大人锁在堂下
1: 啊？
0: 司官这一听差点没吓趴下，
1: 心说我的妈呀，这是副将大人呢。哎呦，张广聚呀，张广聚，你可害苦了我了。
0: 得赶紧过来给张广泰请安。
1: 哎呀，卑职不知大人到此，请大人恕罪。来呀，快把锁链子打开。
0: 说着话，这儿就要给张广泰开锁。张广泰轻轻这么一摇脑袋，慢，你们敢把奉旨回家祭祖的副将锁起来，这锁呀不能在这儿开，你随我进京面君，到金殿上去开去。这司官一听就跪下了，
1: 哎呀，三大人开恩呐，这不知者不怪。再说要不是大东家来告，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锁您，请大人开恩，请大人开恩呐。
0: 张广太爷看这凉半截，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张广太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饶你这一回。江玉在旁边答应伺候大人，把官服拿来，在大堂更衣。江玉出去把官服拿来，广太换好了衣服，就在这个功夫，这司官梁半截可就溜了。他来到书房，一进门张广聚就问，兄弟怎么样？
1: 怎么样？不怎么样。你害了我了，你们三东家做了巡河副将，他奉旨回家祭祖，叫我给锁起来了。
0: 广聚一听啊，又坏了，他当了官儿，
1: 这我脑袋也得搬家呀。司官说，您赶紧想办法吧。
0: 张广聚可不敢在这儿多待，从后门出来，当时就往家跑。来的家把大奶奶吓一跳，一看丈夫好满脸是血，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那说怎么还满脸血？您忘了吗？拿茶盘子砸的。大奶奶赶紧就问，
1: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0: 我自己打的。
1: 家里的广太回来了啊，我知道他回来了，不是你叫官人把他锁走的吗？哎呦，我的大奶奶，你得救救我。
0: 李氏大奶奶一听，哟，向来你的事不叫我管呀，我可怎么救你？
1: 哎呀，你不知道，广太他做官了，现在是巡河的副将，奉旨回家祭祖来了。
0: 李氏大奶奶一听这话高兴，心说啊，我就猜着他不是要饭回来的吧。又一想，自己的丈夫想独办家产那份狠劲儿，当时就说，嗨，他回家祭祖，他可哪有祖可祭呀？那祖宗啊是你一个人的。张广聚一听，哎呦，家里的，你难道就不看你我夫妻一场吗？你还跟这儿说风凉话，你得给我想个办法呀，难不成还叫我给你跪下吗？
1: 大奶奶一看自己丈夫这个样啊，想起来本是夫妻，何必如此呢？
0: 再说了，大奶奶本来也是想叫一家人团聚在一处，就对丈夫说，
1: 哎，你想想你过去做的那些事，有哪一件你对得起人呢？你想把广泰害死，把二弟夫妻和老太太赶出去，
0: 虽然说老太太不是你的亲娘，但是与你也有养育之恩。我也听说你四岁就丧母，就是这位后母将你养大，对待你比对自己的儿子还疼。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没有良心。说到这儿啊，大奶奶还哭了。广聚一看更着急了，哎呦，你先别哭，你说说现在这可怎么办呢？大奶奶擦了擦眼泪，没关系，广泰这边啊有我，可是你得把二弟夫妻还有老太太接回来，接回来之后啊就什么事儿都好办了。你要是不接母亲回来，我也没辙。张广聚一想啊，我去接也是白去一趟，老太太不会跟我回来，想到这就说，哎，还是你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一人怕接不来。大奶奶没办法，只好答应着。广聚呢叫赶车的套车，大奶奶坐在车里头，广聚跨车辕，赶车的这么一摇边是直奔张家坟地。来到坟地外边三间草房，这就是广兴和他母亲的住处，外边是篱笆墙。车停在门口，广聚去叫门，柴门这么一开呀，广兴从里头迎出来了，一看是大哥广聚。这位张广兴二爷是老实人，感情这老实人说出话来呀，哎，更难听。广兴一看广聚就说，哎呦，梁行大掌柜，您来我这儿找谁呀？张广聚赶紧下车，二弟呀，你赶紧回屋见着咱娘，跟他说说我来接他老人家来了。广兴一听一摇手，哎，您是大掌柜，我是卖草的，您叫我二弟可有失您的身份。大奶奶这会儿从车上下来，二弟去跟娘说我来看娘来。广兴知道好坏人，他知道大嫂的为人，赶紧说，哎，您等一下，转身进柴门到屋里，屋里说话屋外的全都听见。就听广兴说，妈，我大哥跟我大嫂来接您回家。紧跟着就听老太太说呀，广兴，你去告诉他，我就是死在这屋里也再不回那个家门，叫他快点回去吧。这时候大奶奶朝着广聚使了个眼神，那意思啊，你还不赶紧说好的。广聚呢他心眼来得也快，在外边大声就说，妈，过去是我不好，我忘了您对我的养育之恩，这些年叫您吃了苦了，您愿打就打，愿骂就骂，只要您跟儿子回家，我夹着被子孝顺您，您要不回家呀，我就跪死在这儿。说着他可就跪下了。屋里边呢没说话，就仿佛没听见似的。大奶奶一瞧啊，知道是自己的丈夫伤透了老人的心，可是呢也得帮着丈夫说好话呀。妈呀，您不看一个儿媳妇儿，我也没尽到我这当儿媳妇儿的心，这些年您老人家受的苦啊都是我不好，您要是不回家，我这儿也给您跪下了。大奶奶陪着丈夫跪在大门口。咱之前说了，自从张广聚把他们母子赶到这三间草房以来，大奶奶呢是送柴送米又送钱，可是老太太不收。今天老太太在屋里一听大儿媳妇也跪下了，还真有点疼得慌，就跟广兴说，老二啊，去把你大嫂接进来。广兴来到门口一看， 大哥大嫂都跟这儿跪着，就说：“哟，大掌柜的，这会儿怎么矮了半截呀？”一转脸，大嫂，娘叫您进去呢。大奶奶站起来往里走。张广聚心想，这是个机会，我也跟着进去。刚往起一站，广兴瞧见了，哎，别忙，没叫你，你怎么也站起来了？先在这儿等会儿。广聚又跪下了。大奶奶进屋，老太太跟二奶奶把她拉过去说闲话。这娘儿仨呀，是越说越没完，可就是不提广聚的事儿。哈，张广聚在外边跪着，这腿都疼了，可是呢，连窝也不敢挪。广兴就在旁边看着他。张广聚心里说：“家里的，你们怎么光说闲话不管我了？”可他又没法叫自己媳妇儿，他没辙呀，只好叫娘。妈呀，我在这儿给您跪着呢，妈。广兴说：“你叫我什么呀？”大奶奶呀，借这个机会可就说了：“妈，您的大儿不好，可这里边啊，也有我的不好。我要是能劝他，他也不会做出这些事儿来，也是我做儿媳妇的不是。一家人呐，还是团聚在一起的好。您要是再不回家呀，那我就跪死在您的面前。”说着话又跪下了。二奶奶在旁边呢，也帮着说好话：“妈，我大哥不好，也是您从小把他给惯的。甭管怎么说呀，他也是您拉扯起来的，您还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您要是再不答应啊，我也给您跪下了。”说着话呀，也跪在老人的面前。这会儿老太太实在是忍不住了，眼泪都下来了。既然你们都愿意团聚在一处，那我当然是高兴了。叫那个没良心的畜生起来吧。张广聚在外边一听叫他起来，赶紧往起就爬。好，他这跪的时间呀有点太长了，这两腿直发麻，这刚起来咕噔一下又跪下了。广兴在旁边瞧着：“哎，你瞧，叫你起来你又跪下了啊，不愿意起来就算了。妈，他不起来。”广聚说：“谁说的？”广聚赶紧的啊，跟头把式，连跪带爬进屋给老太太磕头，站起来就说：“娘啊，您跟儿回家吧。”老太太说：“今天晚了，明天再走吧。”广聚一听可急了，那可不行，心说明天走就麻烦了，广太一来，那我就接不回去了。您甭等明天了，咱呐这就走，外边有车，现在就锁门。大奶奶呀明白自己丈夫的心意，心说：“你怕广太回来你不好办，我呀吓唬吓唬你。”就跟广聚说：“你瞧瞧你这个人，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把娘放在心上，这一会儿的功夫你还等不得了，叫娘在这儿啊再多住两天，我把家里的房子打扫干净了再回去，不也不晚吗？”张广聚一听差点没急死，可大奶奶把话呀又拉回来：“可是娘，您要是不愿意回去呀，我们也不能回去，可都住这儿啊又住不开，您回去要嫌您原来那房子不干净啊，您就先上我那屋住去，明儿个我给您收拾利索了再换回来，还是今天就回家吧。”张广聚心说：“大奶奶，你差点把我给吓死。”二奶奶这儿也劝着回去，老太太这只好答应。大家从里边出来摆门倒锁，外头只有一辆车，娘儿仨就都挤在车里了。二爷广兴在外手挎车辕，赶车的离手车辕上一坐，没广聚的地方，可他也不敢多说呀，只好跟着走。眼瞅着这天要黑，他又怕遇上广太，他知道 这会儿就是广泰揍他也是白揍。张广聚心想啊，嘿，只要我不离车就没事儿。他呢是紧跟着车走，这赶车的看出来了，今天这事儿前前后后这赶车的可全看见了，心说大恶霸张广聚啊，这回我也叫你出出汗吧。想到这儿，啪猛地给这牲口一鞭子，这一鞭子可不要紧呢，当时这牲口撒欢的往前这么一跑，这车咕噜就跟飞起了一样，张广聚在后边是一个劲儿的紧追。哎呀，别跑了，你倒等会儿我，一会儿广泰追了可就麻烦了。张广聚将老太太接回家去，张广泰回家母子相认，是兄弟团圆。张广聚痛改前非，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大祭白犬坟。书说到此，咱们这一段张广泰回家算是全始全终。
2: 说实话都应该会的，八大棍里边的一段叫姚家井，故事发生在光绪年间，就是清朝。北京城有个地名叫姚家井，这个地方在哪儿呢？说现在的话应该属于宣武区菜市口往南，那有这么一片啊住宅叫姚家井，现在可能有这个姚家井小区啊。故事就发生在那儿，菜市口往南那住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奇怪，这名字都一样，都叫子清。子一个乐一会儿，青就是青色的青，都叫子清，但是姓不一样，一个姓李一个姓刘，一个叫李子清一个叫刘子清。哎，很奇怪，名字一样，这两个人的关系还好，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孩，哎，关系好，平常都在一块玩，一点一点的长大，长大了之后干什么工作呢？团练勇。什么叫团练勇？说现在的话就是民兵，不挣钱挣馒头，上一天班啊给多少个馒头，在那个年头能吃上白面已经是很不易的一件事情，咱也不懂那阵是什么编制，挣馒头，一点一点的长大，都娶妻生子，李子清娶媳妇儿，刘子清也娶一个，刘子清这媳妇儿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瑞子，刘瑞子。李子清这媳妇呢给他生了一姑娘，起名叫招弟儿。因为呢他们两个人关系好，这个小男孩跟这个小女孩定的娃娃亲，从小就定了，以后啊长大了你们是小两口，过去来说啊有这个啊，这叫指腹为婚，俩人两家，这娘们肚子都大了，哥俩关系好啊，呵，太好了，等着吧。如果说是一姑娘一个小子，小两口，这是俩小子呢，哥俩，俩姑娘，姐俩，这都定好了。旧社会就这样，婚姻不能自主，有的时候啊，这个指腹为婚也耽误事儿。两家娘们肚子都大了。啊，这家生一小小子，等着吧，等了半年没生，接着等，又等三年还没生，医院一检查肝腹水，耽误事儿。可巧 刘子清这儿子跟李子清这姑娘，哎，正好一样一个，结婚吧，小两口。小的时候这俩孩子也在一块玩啊，跟这过家家呀，挖坑啊。过去那孩子没有这个，他能玩什么呀？他也就是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现在这孩子在网吧玩，对不对？玩的东西不一样。有的大人啊从边上过就拿他们开玩笑，哟呵，小两口这玩着呢。小的时候不往心里去，逐渐长大了，两个人知道害臊了，俩人跟这儿正玩呢，过来一大人，呵，小两口玩呢，害臊脸就红了。你现在没有那个，谁脸黄？小小子四年级，带一女的小姑娘，出去还给人介绍，这我娘们儿，这蜜不赖啊，一嘴芦灰渣子。现在这孩子惹不起，那阵的孩子知道害臊啊，又不好意思，一点一点的长大。哎，单说这一年，刘瑞子呀，就这小小子长到了15岁，他得上学呀。过去上学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学校你可以选择，交钱就上呗。说实话，即便成绩不好，花点钱也可以上，当然你不能差的太多呀，对不对？六门考完20多分，你花2000万你也上不了。那阵上学不像现在，那阵比较复杂，上学你可以念私塾，有钱人家念私塾，把老师叫家里来单教，这叫专管。但是瑞子他们家不是大户人家，你想本来住在南城，那阵儿有钱人都住在北城，他不是什么富户。想上学怎么办呢？有学房，过去有这个学房啊，也教很多的学生，但是呢不按像现在一个年级一个年级，比如说我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上大学，没有，多大的孩子都有，有17、18的，15、16的，有4岁的，一个老师教一大堆学生，多的岁数都有。而且要上学来说吧，姚家井这个地方还没有学房，得上哪儿上呢？奔牛街走，就是菜市口再往西啊，上牛街，牛街再往南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老君地，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儿有学房。瑞子呀，每天呢早上起来奔那儿去上学，那个老师不好好教，他们也不好好学，这屋里乱极了，多大岁数都有，有念4书5经的，有念3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的，他念起来乱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啊，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大学之道在明明，有破烂的没？还有收废品的，门口过一收废品的，念什么都有，蛤蟆草坑一样。老师教学生最简单的方式，仨字儿：念背打。教给你念啊，是什么破字？教给你念，人之初，你就念人之初，然后背，人之初性本善。背不下来就打，打手板也挺疼的。孩子们没有好好学的，老师教给你们念完了之后，出去玩去了。他出去逛街去了，啊，跟人下棋去了，把这帮学生搁在屋里，那都是孩子，贪玩，谁给你好好念书？你净想美事儿，屋里净剩玩了。可是你说在学校里，他能玩什么呀？能玩出什么花样来？桌子上有墨，这儿有笔，你瞧，老师这书桌这儿有那个红颜色。 朱砂，判卷子用的，蘸这个蘸朱砂往脸上画，画黑脸画红脸，跟屋里唱戏，把毛裤脱下来了，把毛线红毛裤那毛线都蹬秃噜了，拿一铁丝窝一周，打胡子，你这玩意儿跟这儿唱战长沙，多大功夫眼儿，你说孩子惹祸。有那个年岁大一点的学长过来就劝，别玩了，干嘛呢，
3: 唱戏。
2: 话都说不利的还唱戏，那就唱戏。
3: 对，唱戏。
2: 唱什么戏呀、啊、你你看你们这脸画都黑了都红了的，你还用老师的朱砂，一会儿他就回来，你这不要倒霉吗？老师过日子多细啊，判卷子才画半个圈，你画一脸朱砂，好，这后半年的都给用了，
3: 怎么办？
2: 别玩了，别玩了，洗脸去吧，洗脸去，赶紧洗脸，洗完脸把毛裤又织上了。那是孩子是很勤劳的，
3: 哎，还记好了。
2: 玩什么呢？没得可玩了，我不能把大学长的毛裤脱了呀。哎，这阵儿过来一个，跟他们这个岁数就不太一样，不是小孩，也挺大的，说现在的话呀，十七八了。过来了，哎，杨了，我是大学长啊，听我的，咱不玩这个了，咱玩这个。说着话，把骰子掏出来。你看过去的孩子，为什么带着骰子呢？他们家是开保局的，他们家是开赌局的。大学长出门带着骰子，玩这个玩这个吧。大伙儿跟着玩，玩什么呀？赌真钱。这一玩可了不得了，刘瑞子输了，输了41个钱，铜子儿。上课吧，一会儿老师回来该上课上课。放学了，大学长堵着门不让走啊，刘瑞子，干嘛去？回家，回家像话吗？给钱，给什么钱？你输了我41个钱，还给我，我没有，没有不行。没有，我爸爸说了，带着骰子出来必须拿钱回家。你可以拿骰子把人打晕抢走都行，抢钱也可以，反正你得带钱回去，这是我们家的门风。那我没有怎么办？没有，我告你爸爸去，我让你爸爸揍你，打死你个小王八蛋。那、哎、你别去，我害怕。他怕挨打，你这样行不行？我明天给你。那行吧，明天你给我啊。瑞子回家了，回家他小孩他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偷了他爸爸2两银票，他不知道是多少钱，二天给了大学长，说白了2两银票能换很多的铜子儿啊，给你这个还你的债。学长一瞧他认的银票，啊，行行行行行，该上课上课，放学回家洗洗脸吃饭，嗯，上炕睡觉吧。瑞子上炕躺了一会儿，想上厕所，站起来往外走。那阵都是平房啊，小草房，厕所都在院里，现在这家里边都有了。站起来往外走，里间屋啊，刘子清跟他娘们是聊天。刘子清啊，这数自个儿的银票，15、10、15、20。哎，家里的，干嘛呀？你动我的银票吗？我没有啊，我这少了一张2两的银票，嗨，你花丢了， 不能，我这都有数了。那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哎，是不是瑞子拿了？你问问他。哎，对，你说的太对了，肯定是这小兔崽子拿的。啊，这还了得？这么小岁数就敢偷东西，长大了还了得？他不得杀人放火？不行，我得揍他。嗯，我晚上不能打他。晚上这一打，大伙儿都睡觉了，一听我这屋怎么了，大伙儿街坊邻居得来劝来。一瞧我打孩子，准得拦着。一拦着我不能打了，这孩子打这起算管不了了。他知道一挨打准有人劝。这样，等明天早上起来，大伙儿都上班去了，都不在家，我堵被窝打他。我打折了他的腿，我养着他，我也不能惯着让他偷东西。他们俩人啊，在屋里边说话。瑞子撒完尿回来，正听见他爸爸说：“怎么打他？晚上不能打，啊，白天打，打折了腿，我养着他。”吓坏了，我亲爹要把我腿打折了，我别进屋了，我跑吧。好了，家大人说打孩子呀，这就是说狠话，能真打吗？真把他打废了，这就是这么一说，吓唬吓唬他就完了。瑞子不知道，跑了，两口子跟屋里边等着吧，左等左不来，是又等又不来。哎，这孩子怎么了？掉茅坑里了，找去吧，一看厕所没人。嗨，准是刚才你说要打他，小子听见了跑了。哎呦，那怎么办？找去吧，写寻人启事，四处的张贴啊，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大兴昌平，顺义怀柔，哪儿都找了，北京城周边都找遍了，乃至于啊，天津河西婺阳村、沧州霸县都去了，音信皆无。这孩子没了，找不着了。回到家了，媳妇也埋怨他：“你看你非说我这儿子没了，我跟你没完，我就这么一个，我不是有俩，不是有仨呀，我就一个儿子。”让你给逼走了，还我能不着急吗？我也是他爹呀。两口子也闹，家里也不像过的，工作也辞了，四处的寻找自个儿的儿子。一晃两年过去了，这两年音信皆无。刘瑞子他爸刘子清家气伤寒，病倒了，找大夫瞧吧，医治无效，死了。老太太也着急，自个儿的丈夫死了，孩子也不在家，也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天天的哭，每天是以泪洗面，到最后把这俩眼都哭瞎了。家里也不像过的，老太太着急，光你着急，人家家不着急，李子清家也着急。六瑞子一晃走了六年，这六年里边这姑娘也在长大呀。过去那个姑娘16岁是及笄之年，这就该找人家了，18岁就破瓜了，18岁就叫破瓜。六年走那年15，姑娘比她小1岁也得20了，身大袖长的不像话呀。李子清着急呀，瑞子没信儿，而且来说过去两家放过定，娃娃亲你得有定下来呀，就说白现在咱签合同，对不对？订婚还得办桌酒席了，那阵放定怎么放啊？有两个小戒指，这俩小戒指是银的，白色的，为什么不用黄的呢？ 哎，图个吉利，都得图个吉利，白头到老。你看现在结婚。

0: 不在家，李子清着急，没事呢，也来过两趟，跟老太太说这事儿。您看，我这姑娘也老大不小了，这不像话呀。我跟您这么说，老姐姐，您要说瑞子能回来，等十年，等八年，等二十年，等五十年，我都等。现在孩子没信儿，您让我这么等着，我等不了。即便是我能等，姑娘等不了。您看，老太太眼泪下来。子清啊，别说了，我都能明白。给孩子转聘吧，给别人家吧。哟，嗨，老姐姐，那合适吗？嗨，还有什么合适？我跟你说呀，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给孩子转聘吧。
1: 哎，得嘞，
0: 老姐姐，我真谢谢您，您真是深明大义啊！明天我就把咱放的那定，那俩小戒指我给您拿回来。嗨，还拿回来干嘛？我也看不见，儿子也没了，你留着吧，留着给姑娘啊带着玩，要是不爱带呀、啊，换糖吃吧。
1: 哎，
0: 李子清答应完了转身就走了。您各位可记住了，这俩小戒指没拿回来，咱们后文书有交代，就因为这俩小戒指才能打官司。咱们今天说这个故事呢，也是我们相声演员说实话都应该会的八大棍里边的一段，叫姚家井。上回书说到李子清答应完了转身就走了，您各位可记住了，这俩小戒指没拿回来，咱们后文书有交代，就因为这俩小戒指才能打官司。老太太答应完了让姑娘转聘，李子清回了家，把这事儿一说也很高兴。哎，没过两天还真来了提亲的了。谁呀、啊、谁来提亲了？嗨，也是在姚家井附近有这么一个货郎，卖货的，挑了个挑，卖个针头线脑胭脂水粉。这位啊四十来岁，在四十一二岁左右。咱说说他这长相，丑到什么程度您可以发挥您的想象啊，太丑了，脸上全是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里边套小小麻子，小小小麻子里边有一黑点儿，一脸的坑，这一盒人丹倒在脸上掉不出来。脚后跟啊能划着了洋火。不洗澡，这位从来不洗澡，一辈子没洗过澡，人没到味儿先到，夏天招苍蝇，苍蝇飞过来一闻他这味儿死了。这个丑啊，也别说没洗过澡，一辈子洗过两回，洗三的时候洗过一回，还有一回是掉河里了。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主，您说姓什么呀？姓王，而且还有残疾，他叫王豁子。怎么是豁子呢？嘴唇有残疾，这会裂开了，在东北这叫兔唇，到了天津叫老凤，豁了凤，在北京叫豁子，北京也说管这个叫豁了嘴儿，王豁子。 大伙啊。

0: 都这么叫他。呵，这主啊最喜欢招弟儿，从小就爱看招弟儿。招弟儿四岁，哎呀，
1: 真漂亮啊，真漂亮，真好看，
0: 小时候就爱看。那个姑娘是越长越大，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二十来岁出水的芙蓉一般，好比是月里的嫦娥，下了广寒啊，那更好看，那更喜欢。
1: 你看我呢，哎，太美了。像人，像人。
0: 而且啊，要是说招弟儿上他这儿要买点什么东西，说买个线来，他那个废话够一车。好比方说招弟儿来了，来买线，好，霍子，我来一个钱的线。
1: 你好，一钱线是吧？好看，越来越漂亮，小时候就漂亮，但很好看。小裹也好，行，你妈给你裹的吧，那么香，用头梳也好，从你妈给你梳的吧，来，给你一个钱先。
0: 这么大一堆，招弟儿雇四个人抬回家了。有那好便宜的，嚯，一钱给这么多，这么多钱，来，王胡子，来二两银子的线，
1: 二两银子是吗？
0: 哎，他拿这个补那个亏空，就这么一主。您说这么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找得着媳妇儿呢？啊，家里也没什么人，也不是说多有钱，占着房躺着地，找不着媳妇。哎，可巧了，他有个姐姐，王豁子这姐姐呀，在人家府里给人当老妈子。这个老妈子呢，生活作风还不是很检点，他跟人家这府里这厨子俩人勾搭上了。这个厨子姓赵，叫赵三丰，炒菜炒得好，呵，手艺是真不错，煎炒烹炸是焖溜熬炖无一不精。这老妈子跟这厨子两个人就苟且了，而且这老妈子家里边还有丈夫，天天的两个人在一块鬼混，开始还行，后来人家本家不干了，怎么的？十二点得吃饭啊，他们俩两点还没起呢。你老跟被窝里干嘛呢？你委过什么呀？走，红岛，我不让干了，俩人回家吧。赵三丰找活找不着，甭管上谁府里招人，他去了，叫什么名字？我叫赵三丰，不要走，我们府里老妈子太多，我都让你弄走了，咱不行，找不着活干。哎，王豁子他姐姐找着活，在人家府里啊，也是做个活啊，裁个衣裳啊，啊，绣个什么东西啊，收拾收拾屋子，就干这个，还是他的老本行，干老妈子。赵三丰找不着活，那就得饿着，谁接济他？豁子他姐姐，这狗男女，哈哈，天天的接济他，挣点钱就给他，挣点钱就给他。简短截说吧，这三年啊，赵三丰就是吃豁子他姐姐。哎，最近赵三丰可了不得了，到李亲王府里边去炒菜了。李亲王府的厨师长，李亲王是干嘛的？总理各国事务， 家里老来外国人，他到那儿一炒菜，呵，外国人一吃，好，啊，咕的哒哒的，啊，咕的哒哒的 ，very 游戏啊，真好真好，啊，再来一个，来一个鸡丁吃，啊，爱吃这个，呵，了不得了，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老乡亲了。陡然而富了，成了官了，了不起了，光手底下包葱包蒜的四十多人，你多大能耐，有了钱他感谢谁？感谢豁子他姐姐，这三年要没有人家，我赵三丰就饿死了，所以说我得对他好。霍子他姐姐有丈夫，被他们两个人活活的给气死了。得了，咱们成功了，终于把他给气死了，赶紧埋了吧。啊，埋完了时候，也赶着他接三，咱们办喜事儿啊。啊，两个人就搬到一块儿住了。赵三丰对霍子他姐姐还是真不错，要什么都给买，甭干活了。我有钱养着你，呵，这狗男女倒成了正式的夫妻了。你这玩意儿，嘿，啊，哪说理呀、啊？两个人成两口子了。赵三丰也琢磨，我得对他好。哎，我还有个内弟呢，豁子，这么大岁数了，四十好几了，得了，我给他找个媳妇儿吧。豁子来，
1: 行，
0: 这个四十多了，也该成家立业、
1: 早想了，天天想日日想，没有。
0: 姐夫给你做主，姐夫给你花钱，你说吧，喜欢什么样的？跟姐夫说。
1: 哼，我喜欢白一点的，白一点，嘿嘿。白一点，别太瘦，别太胖，最好皮肤好一点，别跟我似的，知道吗？
0: 行，我给你做主吧。找媒人，找谁呢？姚家井这个地方有个媒人，姓左，两只大脚，外号叫左大脚。去吧，帮我撒吧撒吧。这个姚家井附近有没有漂亮的姑娘？
1: 有，张平。
0: 什么玩意儿？
1: 找气儿，
0: 找气儿，
1: 找气儿。
0: 行吧，行吧，反正你就扫听扫听吧。啊，叫什么？
1: 找气儿。
0: 您受累，您给找去吧。左的脚还真找着了，找到了李子清，把这事儿交代。啊，有这么一主，啊，做生意的，嚯、哦，做生意的好啊。哪儿的人啊？就是咱们姚家井的人。哦，好事儿啊！什么买卖啊？嗨，这大买卖，大买卖。嚯、哦，还大买卖！我认识吗？叫什么名字？姓王，叫王豁子。去。一卖针头线脑的算什么大买卖？我还不认识他。人没到味儿先到，一脸坑。去，不行，我这么好的姑娘怎么能给他呢？媒婆会说，呵，他不说这个王豁子哪儿不好，他专门说这王豁子他姐夫，姐夫好，姐夫有能耐，姐夫会炒菜，啊，姐夫这个是李亲王跟前的红人，那厨师长了不起，多有钱多有钱，多有势多有势。死说活说，把这事儿还真给说成了。李子清活动心眼了，哎，也是，姑娘要嫁过门去啊，她不会受罪。行，姑娘可以给她，但是我有要求啊。您说吧，没事儿，人家说了，您什么要求，人家都答应。我要一个礼， 什么叫一个里？在光绪年间，一个里是96两白银。我要一个里，姑娘给那样的人，我得找一找平衡，我得要钱。行，哎，人家说都答应，我还给您问问去。左着脚转过头来，奔赵三丰这儿去。赵三丰啊，在护国寺那儿给这个王豁子买了这么两间小房，在这儿呢也就别出去了，当个坐商，还是卖针头线脑，卖点胭脂水粉，连住带做买卖。各护国寺赵三丰也在了，把这事儿一说，人家说了，开始不同意，哎，别的您多受累啊，我死说活说，我把这事儿啊给您说成了，哟，那得谢谢您。不过人家有要求，人家说得要钱，没关系，要多少钱我都花得起，人家要一个半里。怎么叫一个半里呢？他得扣下半个里啊，人要一个半里。行，你跟他说我答应了。媒婆扭过头来又跟李子清交代，人家这边都说好了，人家同意了给您一个礼，那好吧，放定吧。放定四大金，金镯子，金戒指啊，金项链啊，什么都有。放定，准备让豁子迎娶招弟儿过门。这么说吧，比如是9月26，豁子娶招弟儿过门。9月25，瑞斯回来了。多一点不多，是少一点不少。那么说这瑞斯走了之后上哪儿去了呢？小孩害怕，打家里边跑出来，姚家井是菜市口往南，他继续奔南走，就奔了永定门。小孩跑得也快，连夜出了城了。出了北京城之后还奔南走，天就快亮了，自个儿也饿也累也害怕，怎么办啊？我爸爸要打我，把我腿打折了，我以后我去哪儿啊？往前走，看街上有很多的人，围着很多人，干嘛呢？我过去瞧瞧吧。到这一看，征兵的啊，这有张桌子，有把椅子，桌子以上有纸笔墨砚，文房四宝。这坐着一个少官，什么叫少官？说现在呢，也就是连长，管个100来人啊，外乡人，大伙都跟这儿登记，准备呢从军。瑞子一看，得了，我也没地儿去，我也当兵得了，过来了。啊，大人您好。哇，这小子长得不错呀，挺白净的，这瓜子儿的剪下克的，这个头发少了一点啊。总而言之还是不错的嘛。干什么呀？那个我想参军。你想参军呢？啊，为什么想参军呢？瑞子没有隐瞒，孩子很老实，说实话。我打家里，我偷了我爸爸2两银票，我跑出来了，偷2两就跑出来了，我偷了40两，我才跑出来了。你这个孩子呀，你要进步呀，你要积攒能力呀。我没那么大能耐嘛，我想参军，跑吧，参军吧。这个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瑞子。啊，来来来，给你个笔，把这个写下来。瑞子一写，他念过书啊，他会写字，刷刷点点，呵，凤舞龙飞一般递过去了。呵，少官一瞧，好啊，开他娘的好了，你还会写字儿呢？这你看，你这字写的都他娘是黑的呀。那可不呗，墨笔写的可不黑的吗？怎么的，他不认字儿。你过去那个少官不认字儿，甭说少官，统领 将军都有可能不认字儿，能打仗是最重要的。不认字，打这起，瑞子留在军营之内，跟着队伍是走南闯北，啊，也打仗也立功。瑞子当了兵之后，孩子很聪明，也很老实，知道自己犯什么错误。赌博偷东西出来的，我以后绝对不能再赌博了。在军营那边哥几个都玩骰子，都赌博，他不玩，我不玩，为什么？我偷我爸爸2两银票，老提这事儿啊。而且呢也不偷东西了，改好了，东征西讨，立了不少的战功。现如今刘瑞子也长大了，天天的跟着一块出操，练的是五大三粗啊，宽绑扇，细腰帘，小伙子也漂亮，长得也俊，了不起了，当了官的。三品军功是四品顶戴，现如今是两江大帅刘琨一坐下，哥是哈。什么叫哥是哈？就是满洲话，等于就是大统领啊，大护卫，就是这种官衔。哥是哈，了不起了，而且是刘琨一身边的红人。刘琨一身份显赫，在光绪年间他和李鸿章平起平坐，多的能耐，两江总督，到后来刘琨一还当到了两广总督，了不起的人物，在人家身边是红人。正赶上这一年，西太后调刘琨一进京议事。咱们今天说这个故事呢，也是我们相声演员说实话都应该会的，八大棍里边的一段，叫姚家井。上回书说到，正赶上这一年，西太后调刘琨一进京议事，刘琨一带着手底下人，包括瑞子，由打江苏来，他两广嘛，两广就是广州啊，这个广东和广西，这个两江总督呢就是江西和江苏，由打江西出来奔京城，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是带到京城。到了京城之后呢，住在哪儿？得住在贤良寺。过去外省官员在光绪年间到京城来，你必须要住在贤良寺，然后等候吩咐，召见你多的来多的来。贤良寺在东安市场的后身，就是煤渣胡同那一溜。东安市场在光绪年间叫东风市场啊，有史料记载，您各位可以查一查啊，谁闲的没事查那个也就是我东风市场在那儿都住下，都安顿好了，瑞子走了心思了，想起自个儿这事儿来了。哎，我离家6年了，爹怎么样，娘怎么样，还有我媳妇招弟儿怎么样，我这些年我也算当了官了，也算是个人了。那阵儿我缺德偷我爸爸钱，我还小，我不懂事儿，回到了北京想自己的父母，我回去看看他们怎么样。想到这儿，又打自个儿的房中出来，跟大帅这屋来到门口，回事儿，大帅跟这儿正坐看书，瑞子进来吧。来到屋中，大公室里很客气，来来来，起来起来，坐坐坐。瑞子就坐着。瑞子呀，什么事儿啊？瑞子，什么事儿啊？没事儿，照相。
2: 有事儿吗？
3: 大帅，跟您回，我还真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说吧。
3: 我想请5天假。瑞子，咱们刚来到京城，明天进宫面见老佛爷，何朝的文武，咱们需要应酬，需要招待。我正在用人之际呀，什么事儿请5天假呀？说到这儿，瑞子脸红了。啊，大帅，我也知道您忙，可是啊，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是北京人，我从小啊离家，我偷了我爸爸2两银票。你们老提这事儿，我得记着，我警戒自己啊！我离家这么些年了，我想回家看看，看看我父母，看看我爹妈，看看他们怎么样了。而且来说，我想顺便完婚。我从小啊，定了个娃娃亲，我想回去把我媳妇儿娶了。哈哈哈哈，这么回事儿，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行，这样吧，瑞子，我给你2天假，你先回去看看。娶媳妇的事儿不忙，把这事儿都定了，以后我给你做主，怎么样？哟，多谢大帅。走吧，去账房拿我的条子，领500两银子，这是我赏给你的。去吧，多谢大帅。3拜9叩，站起身来，转身出来了，奔账房领了500两银子。自个儿呢，这些年也攒了不少钱。哥们兄弟一听见，怎么着？嚯，结婚了，赶紧吧，随份子，这给30，那给50，拢到一块儿。瑞子算了算，一共是800两银子。把这800两银子都弄好了，银票随身带上，自个儿身上有点散碎的银子，挎上腰刀，刀挂冲后，哎，带上自个儿这顶子，呵，甭带，挂在我这刀把上，直接挂在腰刀上。自个儿穿的是箭衣，保底的快靴。有打贤良寺出来，大步流星回家，奔姚家井。走着可就太累了。我觉得那事儿吧，这个交通工具不是很方便，你现在去哪儿打车都不累，就多给钱呗。虽然说现在这个打车不累，但是要是有心脏病的恐怕打不了车。他瞪一蹦子儿哟，反正我这种人，我宁肯走着，我也不打车。我打，哎呀，不行了。花太多钱了，好家伙的，10块，这太多了，太多了。那阵儿也坐车，雇车吧，要打贤良寺出来雇车，奔哪儿？先奔牛街，直接去姚家井，人家不拉，因为回来的时候拉不着活，坐车到牛街，牛街下来老君地倒车奔姚家井，哎，就是这么一个行程。自个儿到了姚家井之后，心里边不是滋味儿。熟悉的街道，感觉自己很陌生。自个儿在街上走，哎呦，这不是张大爷他们家，王大爷家，我们家就在头里。你说这人啊得学好，我不学好啊，出去当在外6年，受多少罪不说，我估计大伙儿也都恨我，都骂我是小偷，说我这孩子是赌鬼。以后我得好好的孝顺父母。一边想事一边往前走，正可巧有打对过走过来一老头。瑞子打眼观瞧，哟，真老街坊了，论着管他叫三大爷。呵，赶紧过去大躬施礼，请了个安。三大爷，老头吓一跳，这怎么意思？来一官，一看这顶子，蓝顶子，他是3品的军功，4品的顶戴，4品顶戴是蓝顶子红线。哟， 而且还是个武将，带着刀呢，给我请来，管我叫三大，没这么一亲戚。
0: 别，这位大爷您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啊！您
3: 三大爷，您不认识我了？
0: 我，您恕我眼拙啊。您是？
3: 我是瑞子，我回来了。
0: 啊！老头跑得这快呀！撒腿就跑，祝你好运！
3: 老头跑什么呀？想得多。老头想得多。
0: 姚大姐这代都知道了，出了名的脏人王豁子叫曲招弟儿，也都知道王豁子他姐夫李亲王跟前的红人。明天迎娶招弟儿，今天刘瑞子回来了，看这个穿着打扮，当了官了，两边都不是战场，这要打起架来，闹出了人命，怎么办？而且来说，这个当官的一查，刘瑞子回来第一个说话的是谁呀？要查到我身上，我怎么办？我可惹不起这祸，跑了。祝你好运。老头啊，还是个碎嘴子，你跑了就跑，你回家没有？挨家串闲话。刘瑞子回来了，刘瑞子回来了，有你的什么呀？老头得了信儿之后，没有五分钟，整个姚家井全都知道了，除了瑞子他妈不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了。他串完闲话回家了，他累死我了，你活该，早就该累死你。他回家了，瑞子跟这儿傻了，呀，老头你跑那么快，三大爷腿脚真好。好家伙，要年轻几十岁是刘翔。哎呀，你看见了吗？人还是得学好。我小时候偷我爸爸银子这事儿，大伙儿还记着，怕我偷的东西。瑞子不理会，他误会，他不知道之间的这些事儿。哎呀，还得学好啊。嗯，走吧，七大厂卖虎步。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来到自个儿家门口了。站在门口这儿，瑞子心里咯噔一下，还是那两间房。这两间房啊，东倒西歪的，破草房。门口这院墙啊，也都跟要塌了一样，上面长满了荒草，随风摇曳。这两扇破木头门叮了咣啷，关不关不吃劲。哎呀，怎么这样，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哎，怨我呀，迈步进院，站在院里就喊娘娘，都这样，儿子回家先喊娘妈娘，都这么喊，没有到家门口撕衣服。离家在外多年，都这么喊娘妈。老太太在屋里边坐着，眼也看不见了，坐在炕上，这儿有被窝垛跟这儿倚着。一听院里边有人喊妈喊娘，老太太眼泪哗啦就下来了，这是谁恶心我呢？我们家没人了，我们家的人都死绝了。瑞子在院里站着，听声音是自个儿的娘，是自个儿的母亲，虽然说苍老了许多，但是没错，肯定是她。可是娘说话为什么这么狠呢？谁招着她？这里边有个原因，李子清刚走干嘛来了？你瞧老太太在屋里了，大姐姐，大姐，我这来了。哟，啊，子清啊，来来来，坐坐坐，
3: 啊，我这有事儿啊，找您来了。
2: 什么事儿？
3: 啊，是一个明儿个呀，招弟出门子，我这不是来请您喝喜酒来了吗？我喝他妈什么喜酒？我挺好的儿媳妇给了别的，我还喝喜酒？别的您喝，出去！刚把李子清轰走，自个儿跟屋里正难过呢。瑞子回来，站院里喊娘，他能不难过？你家人都死绝了，怎么回事？瑞子不明白，迈步进了屋了，来到屋里一看，没点着灯，灯光很昏暗。朦朦胧胧看着自个儿的娘在床上坐着，倚着背后坐，好像看着两个眼睛，看不见东西。瑞子眼泪哗就下来了，那是自个儿的妈呀，她能不难过吗？怎么这样了？扑通就跪下了，妈娘，谁？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来到床边这，砰一把，把老太太这腿就给抱住了。妈，我回来了，我是瑞子，
0: 啊，
3: 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儿，你回来了，可不是吗？哎呀，赶紧过来，让妈抱抱。娘俩是抱在一处。妈，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哎，我爹呢？止不住的眼泪，问到爹了，问自个儿的丈夫。嗨，别提了。你走了之后啊，你爸爸找你，东奔西跑，两年的头上，夹起伤寒，死了。
0: 啊，
3: 父子的感情。那儿子哭爹惊天动地啊，啊，哭论大伙儿都听过，放声痛哭。娘得劝，得了，算了，别哭了，我这着急啊，眼也哭瞎了，别哭了，我最烦这个字儿了，最不爱听哭这个字儿。还好啊，我这眼没白瞎，在我有生之年，我儿回来了。而且摸着身上的衣裳啊，很滑溜，甭问，这是好材质，肯定是这个，甭管是做生意了或者是当官了，是有钱人的穿着。儿啊，看来你混得也不错啊，可不是吗？妈，我要当了官了，我现在是三品军功四品顶戴，刘坤一坐下各是喊啊，给您这个。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来800两银票，妈给您这个，这是800两银子。老太太伸手接过来，搁在眼前这，拿鼻子闻。为什么闻啊？过去那个银票是拿油墨印的，它有那个油墨味，一闻啊，还真是银票。哎呀，儿啊，我跟你爹一辈子也没挣过这么多钱呢，啊，我这是应该的，我孝顺您的。老太太把银票搁在枕头底下压好了。儿啊，别哭了，你回来就好。娘，您放心，我不再让您受罪了。咱们买大房子，住大宅子，找使唤人伺候您。我给您养老送终，我得对您好，我得疼疼您。哎呀，行了，有你这份孝心啊，妈就高兴了。你也回来了，咱家也有了钱了，你也当了官了，妈就放心了，好好的过日子。这个过一阵儿啊，找个媒人给你说个媳妇儿。嗯，不，妈，纳妾不忙。别，这哪儿去？别去，怎么回事啊？瑞子也琢磨，我有媳妇儿，干嘛呀？怎么再给我找一媳妇儿？招弟儿啊？什么意思？妈，我有媳妇儿，莫非说招弟儿他嫁人了没说出来？嗨，我这嘴也是说漏了嘴了，算了。哎，跟你说吧，招弟儿转聘了，要嫁人了。口气，你不能怨人家孩子
0: 啊，我知道，妈，我什么也没说。你不能怨人家，是我主张让他转的聘。你走了这么些年，人家姑娘大了，身大袖长，等不了你。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回来再给你找一个，找一个更好的。哎哎，妈，我问问你，招弟嫁谁了？他为什么这么问呢？他那意思问一问，如果说嫁的这个人啊，跟他年岁相仿，不一定说多漂亮，那么人性好可以，对吧？或者说没钱那都无所谓，人品好是最重要的。他嫁谁了？嗨，就嫁那谁了，那个王豁子。
1: 啊！
0: 你这么惊讶干嘛呀？王豁子。
1: 那是的，不认识他。我小时候他就三十多了。今年不得四十多了。我知道，一脸大坑。好，后脚跟能划着两火，人没到味儿先到，从来不洗澡。照这嫁他了。
0: 对呀、啊、这多幸福啊。
1: 妈，您怎么了？这能幸福得了吗？不可能的事儿啊，怎么嫁给他了？
0: 嗨，人家找的，人家答应了，跟咱有什么关系？以后我再给你找一个。
1: 那不行，妈，我跟你说，这可不行。你要说嫁给别人了啊，正经人家我不反对，嫁给王豁子绝对不行。如果说招弟嫁过门去，他得骂我一辈子，他得埋怨我。
0: 我不同意，
1: 我得找他去。不行，你别去。老太太一把把瑞子给抓住，你不能去。
0: 嗨，妈，我不去，我不找招弟儿去，
1: 你找老丈人去也不行。
0: 你不能找李子清去。
3: 咱们今天说这个故事呢，也是我们相声演员说实话都应该会的八大棍里边的一段，叫姚家井。上回书说到瞎老太太咱们不提，咱们单说瑞子，打姚家井里出来，心里就不痛快。
1: 招弟嫁王豁子了，太不像话了！
0: 我得找他去。噔噔噔噔噔噔，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招弟他们家门口了。站在门口以外，自个儿也琢磨：我是敲门，我是不敲门；我是进去，我是不进去。我不进去，我干嘛来了？敲门我怎么说呢？我回来了，这婚事我不同意，明儿不能结婚。那人家也不干，我说这不是人话。甭想别的，我先敲门吧。一抬手刚要拍门，这门开了。谁呀？李子清，正要出门，把脑袋探出来。
1: 这大嘴巴抽的，哇，大喷血！谁呀？我找谁了？你谁呀？
3: 门口站一大小伙子，心里就更不高兴。李子清干嘛去？不痛快才出来的，这两天家里不像过的了。自打把招弟许配给王豁子，这姑娘就要寻死。我不同意，我不嫁。不嫁不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行，那我死，我死在花轿上，你信不信？你别给我惹祸。老头害怕，怎么办呢？把这个招弟有个妹妹表妹接来了，陪着他，叫灵儿。灵儿守夜班，老太太跟他守白班，怕招弟自杀，天天的盯着家里面闹。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李子清心里不是滋味，天天的闹烦。我呀守这最后一个夜班，只要明天一上花轿嫁过去，我就不管了。在家里待着也烦，我呀出去酒铺打点酒喝去。这开门正要出来，正好 瑞子站在门口敲门，一大嘴巴拍脸上，看这站一大小伙子，不痛快。过去人封建，家里边有姑娘还没出阁呢，门口站一大堆小子，那叫什么玩意儿？嗨，你找谁？干嘛呢？瑞子很有礼貌，抢步起身，岳父。

0: 咱们今天说这个故事呢，也是我们相声演员，说实话都应该会的，八大棍里边的一段，叫姚家井。上回书说到，赵三丰在旁边站着，所有的话都听着，迈步就过来，媳妇儿，哎呦，左的脚站起来了，哎呦，这是姑老爷啊，这是媳妇儿，给引荐一下啊，啊，这是左的嫂子，人家跑前跑后的没少受累，好，左的嫂子早就听说，他没见过面，来来来，坐坐坐。刚才啊，您说的我也都听见了，哈哈哈哈。我也没想到能出这个事儿，人家说了把那一个礼不是一个半礼给您退回来。哈哈，这个现如今啊是这样，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哈，现在是脸的问题啊。我跟您这么说啊，您看我来这帮朋友，这都是好哥们，自己人，包括这厨子，这都是票货，不要钱，原材料都是他们送的，包括说大伙随的礼。我跟您这么说，说实话，这棚事儿我们挣钱了，啊，不是钱的事儿，是脸的事儿。这个脸我丢不起，内地，过来。活都傻，脸都白了。别闹，内地，姐夫问你，现如今是如此正般，正般如此，正这么一段，我问你一句话吧，你愿不愿意当王八？你要说愿意，我站起来就走，以后我没有你这样当王八的亲戚。你要说不愿意当，看姐夫我给你办这事儿，咱不能丢这个人，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0: 大嫂子回去吧，回去吧。
1: 喂，
0: 什么？说清楚了。
1: 愿意？
0: 哦，不是，
1: 不愿意。
0: 好，不愿意，交给我办。大嫂子，现如今出了这个事儿，您可走不了了。来来来，小秃，坐这坐这坐这，来来来来，吃的喝的炒菜，要四个给上八个，倒酒喝着。各位都别堵了，有捧我赵三丰的没有？一句话，哇，双全站起来，都是奔他来的。哎呦，三哥，有喊三哥，有喊三爷，有喊三叔的，您说怎么着？现如今出事儿，招劲儿不要脸啊，咱们花钱娶她，现在让别人抢走了，大家伙跟我抢亲去。哎，哇，桌子都瘦了，踹凳子腿儿，椅子腿儿，为什么？大伙儿是来喝喜酒来的，不是来打架来的，所以说都没带着家伙。赵三丰直奔后厨，拿起来一把二斤二两的大菜刀，明晃晃，紫微微，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肩宽背厚日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拿大菜刀，走，跟我抢亲去。是这样，八抬大轿不用，所有的执事都没有，什么砍刀、象刀、青龙偃月刀没有。都不带啊，就来一顶小红轿。这个过去娶亲啊是三抬轿，什么叫三抬轿？一顶红轿是这个媳妇儿坐，还有两顶绿轿，两顶绿轿是娶亲太太和借亲太太，就是这是一个人啊。我看你没反应。娶亲太太跟送亲太太，这亲太太这不一个人吗？ 许钦太太跟宋钦太太啊，做这两顶绿轿，不用，都不用了啊，就用一顶红轿，八个人抬不用，咱们花钱了，但是他不要脸，他不配，四个人抬就可以，四个人抬一顶小红轿，所有的这些乐队只要一个鼓，一个号，跟着我走。嘿，答应一声，好人少，净是地痞流氓，一沾打架兴奋，走吧，不吹不打，都嘱咐清楚了，一定是接上媳妇之后再吹再打，你不能说这个现在你就吹吹打打，别的走，跟着我走，奔哪儿啊？先奔李子清他们家，一会儿功夫到门口了，啪一踹门，拉烧进了院了。李子清迎出来，哟，怎么回事？我捆上，捆上了，大菜刀拿过来，赵三丰拿刀尖一指李子清，李子清，你谁呀、啊？我赵三丰，嚯，好小子，我耳朵里有你，我可没见过你，今儿怎么意思？带这么多人来，把我这个捆就给捆上了。啊，我干嘛？有本事你把我给剁了，你要不剁我，你是我儿子啊，老炮儿啊。啊，你跟我这耍混蛋是吧？你剁呀，照这儿来呀，我剁你还新鲜。他也不敢剁，他知道这是人命官司，我真把你给剁了，我得敌偿对命。不麻，先给我压好他，大伙儿都喊剁剁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让谁剁谁都不剁，但是他起哄想剁呀剁呀。赵三丰拿着刀，一伙儿的不麻，奔老太太来了，拿着刀一举，还没说话呢，老太太先说话了，他上他老舅那儿去了。他老舅是一姑子，在郭爷二郭子园那儿，还没问呢就说了，赵弟料事如神呐，我捆上，俩人都捆好了，用手里人在屋里边压着他们，我们现在上郭子园抢亲戚，一会儿抢着了人之后，抬着轿子还打这门口路过，一会儿听见吹打声，把他们放了，转过天来，咱来道歉来。哎，行，您放心吧，再您去您的。赵三丰拿着大菜刀，带着手底下人，是赶奔棺材园，奔伯烟儿。那么说，这个招弟儿的老舅，就说白这个姨，是不是伯烟儿的主持？还真是，法号是广顺。赵三丰带着人来到门口一瞧啊，这个庙的山墙和这个山门很高。你不是说这一脚就能踹得开了，踹不开门怎么办呢？站门口喊，大胆的姑子竟然敢庙里藏人，就这一句话可坏了事儿，屋里边乱了套子。这个招弟老舅啊，这广顺姑子作风不是很好，菜市口有一个财神庙，里边有一个和尚，法号叫德元。德元跟这个广顺的关系还是比较好啊，两个人抛去了世俗的看法，抛去了所有的清规戒律，毅然决然的相恋了。他们俩人相好，而且广顺姑子呢，跟老道关系也不错，一三五啊是和尚，二四六是老道，礼拜天来喇嘛，他还是比较忙。今天正赶上德元和尚在屋里边，俩人光着屁股躺被窝里正聊天呢，他们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赵三丰站在山墙跟山门这儿冲里边喊，大胆的姑子居然敢庙里藏人， 和尚差点没哭了。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上帝来惩罚我了。
2: 阿弥陀佛呀，
0: 别阿弥陀佛，怎么回事？赶紧起来吧，你别害怕，你别害怕，光顺起来，赶紧穿衣裳。这一忙可不要紧，他把和尚的衣裳穿上了。和尚站地上光着腚，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你别着急，你躺炕，躺炕，躺炕。
0: 光屁股大和尚躺炕，他拿这被子盖上一点儿，这么往里推，一推卷成一被子卷儿，拿个裤腰带来，被子卷系好了，顺着炕上往下一滑，和尚这脚就挨了地了，扶起来正好这就是门，搁在门后头看不出来，这是一大被子卷，里边是一光屁股大和尚。他穿好衣裳，正这功夫刚立好了，门开了，赵三丰带人进来。怎么进来的？人家叠罗汉一个踩一个的肩膀，由打山墙翻进来，开了山门，呼啦超就都进来，抬着轿，带着人进来，一瞧屋里就一姑子，大胆的姑子，居然敢庙里藏人！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看这个出家人都说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老说这句呢？哎，这是跟有个典故，唐三藏西天取经，取完了经之后呢，有孙猴，有八戒，有悟净，有龙马，还有这个唐三藏，到最后都封了佛了，功德佛、斗战胜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包括白龙马。白龙马是龙宫三太子变化，一路之上饱尝九九八十一难，功德圆满，人家回东海了。功德佛就是唐三藏，你得带着经书回大唐。孙猴取完经，人家也功德圆满，我管不着你了，我斗战胜佛了，我净坛使者天天吃去了，金身罗汉师傅我管不了你了，啊，都抛弃了他师傅，就剩下唐僧一人，而且没有马怎么办？自个儿又这么文弱，把自个儿的这个紫金钵盂卖了，卖了买了头驴，这驴啊，起名叫窝迷。是功德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正史，正史。就这么来的。出家人都爱说阿弥陀佛。哎呀，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藏人。别废话，走，这屋搜那屋找，地毯式搜查。没有，咱也没有啊，没人，不能啊！赵三丰拿菜刀跟屋里走有，哎，听着屋里有动静，
3: 什么响？
0: 哎，突然间看见这门了，门上有料调，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料调怎么响？这什么毛病？一看后头立了一被子卷，被子卷里有和尚，和尚害怕。他跟这哆嗦，他一哆嗦，那门也哆嗦，门一哆嗦，料袋也哆嗦，哗啦哗啦响。哟，在这儿呢，我抬出来。哎呀，阿弥陀佛，不行，去去去，靠边。有人把这被子卷就搭出来，打开了，打开了，瞧瞧。这个打开了要看，王豁子过来，
4: 不行不行，不能开，不能开。

0: 路过李子清他们家门口，一听见吹吹打打，屋里把人也放了，得了，哎，这个您喝喜酒去，明儿能给您赔礼道歉来。跟着队伍这俩人也走了，奔了报国寺了，到豁子他们家门口，呵，一会儿一看人来了，太好了，赶紧，所有的这些过去旧社会结婚的风俗都有，铜盆里边放着木炭，孩子叫着往这边走，拿酒往上一泼，火苗子一掌，哎，正好烧到轿底上了。抬过去预示着以后的日子红红火火，然后呢这个轿子一直得抬到这个洞房这儿，这个门对着轿门，然后拿三支箭射一下，这叫桃花女破周公啊，这里边都有典故。紧接着七大姑八大姨就该来添胭脂粉，什么叫添胭脂粉，手里边都拿那小碟儿，什么色都有，黑的呀红的呀，拿这个拿水把它化了，拿手蘸着，从这个轿帘伸进去，往媳妇脸上抹。为什么呢？抹的红一道、黑一道、绿一道，什么颜色都有。一会儿洗了脸，它显得更漂亮。但是不能正脸去，不能看，你得侧着脸，因为轿子里边有煞气。伸手进去抹去，大伙儿都添胭脂，来，西龙啊，一添胭脂粉，添胭脂粉。大伙儿伸手往里抹，嚯！这媳妇脸够粗的，哦，大粗脸，哎呦，怎么被褥卷儿？什么意思？豁子，您娶被褥卷
1: 儿？嗯，没有没有，你被褥里面，被褥里面的，嗯，抬出来，抬出来，抬出来，
0: 俩大小伙子抬出来，搁在洞房的炕上，搁好了，
1: 嗯嗯，出去，弄东西，弄东西，男的弄东西。男的女的都进来，男的不让开，男的不让开，女的进来。对，三姑四爷六妞，哎哎，进来进来，来看看看个新鲜玩意儿，哎哎，新鲜玩意儿啊，这可爱，哎哎，进来进来，
0: 把女的都叫进来了，男的全轰了。三峰站院里拿着菜刀，别进去啊，别进去啊，高兴跟着美，女的全进来了，把门关好了，来吧，
1: 哎哎哎，快点，这门解开解开，
0: 解开是一被褥卷，来来来，
1: 往外推推推推被褥卷，
0: 把被褥卷推开了，推开之后啊，这和尚在上面趴着。七大姑八大姨傻了，哟，这不说小小吗？怎么大脚？这大脚1尺4的也好，嚯，这大屁股蛋子好，这腰这么老粗的，这媳妇倒款式啊，这好，这怎么
1: 意思？嗯，不好意思，你知道吗？不好意思，你
0: 哦，他不好意思，害臊了，还没事儿，来来来，大伙一块儿周他啊。

0: 好家伙的，说屋里边是惊声尖叫。啊！这帮娘们都傻了，翻过来一光屁股大和尚，大秃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豁子也傻了。屋里一闹很坏，赵三丰在院里听见了，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啊？他们一踹门，这帮娘们都往外跑，怎么了怎么了？哎呀，了不得了，我和尚和什么和尚？起开起开，迈步进来，地上站着一光屁股大和尚。
1: 这位施主。

0: 这一脚可不要紧，正踹大和尚小肚子上，当时吐血身亡，人死了，和尚多冤。要不然出家人必须得戒色。你看好色的结果，这是死了。这死个人，赶紧把地保叫来，芦席盖上，这叫死尸不离寸地，拿一筐给扣上。赵三丰站在院里边，得了，人现在就算死了，他不怕，有李亲王撑腰，家里边也趁钱。得了，我的嫂子，今儿这事儿已经闹到这份上了，来吧，咱们关心事儿吧。怎么叫关心事儿啊？这是就是说打官司，这是老北京的土话。咱今儿关心事儿吧，关心事儿是北京一个地名，谐音就是官司。咱关心事儿，得了，打官司。打官司找谁呀？他们这个地方归南城的衙门，南城巡检司，这个司官姓齐，齐的人，报官吧。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怎么回事？打死大和尚，这踢死大和尚得有人顶罪，谁顶罪？豁子。为什么让豁子去？赵三丰知道肯定没事，自个儿啊留在外边好打点一切。把这个状纸交到这个司官齐的人手里，齐的人犯难了，怎么呢？这个官司不好断。首先来说，赵三丰、李青兰跟前的红儿，刘瑞子，三品军功四品锦带，两江大帅刘坤一坐下，哥是喊，两边都有钱有势，我小小司官怎么办？那也不能说不审呢，开堂审理吧。赶紧自己呀、亲自去了一趟贤良寺。在升堂之前，为什么先去趟贤良寺呢？他不敢下飞签火票让捕快去贤良寺抓刘瑞子，抓不了，他是当官的，而且刘坤一在那儿待着，自个儿亲自去的，非常的客气，把这事儿跟刘坤一说了。哦，这么回事，好，人可以交给你，我希望齐大人你能秉公处理。哈哈，反正是这样，瑞子跟招弟儿都在我这儿，我也瞧得出来他们是情投意合，而且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您也看得出来，王豁子长得那模样肯定是不好，他们两个人正好是郎才女貌，希望您不要拆散他们啊，您还是秉公处理。大官不把话说明白，你看着办吧。但是就告诉你了，招弟儿得断给刘瑞子。哎呀，是是是是，带着瑞子，带着招弟儿，李子清两口子，没人左的脚，再加上赵三丰、王豁子，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准备升堂。正这功夫，外边来人了。外边来人了，谁呀？李亲王府大总管要来旁听，这甭问，赵三丰托了人情了，他把这事儿跟李亲王说了。没事，我给你做主。刘坤一算什么东西？我是亲王，明儿让大总管跟你去一趟，这儿都安排完了。大总管来了旁听，很多来听审的乡绅富户有的是。南城这个巡检司齐司官一瞧这意思，刘坤一有话，这边有大总管，我官卑职小啊，哼，升堂，说了一声升堂，快状造三班衙门排班肃列，上手威，下手武。各位， 我是城南巡检司衙门司官，我姓齐。今天来听审的李新王府大总管，而且在堂上的被告，三品军功，四品顶戴，哥是哈，刘瑞子，刘大人，很多的乡绅富户，而且还有很多宗室。怎么叫宗室？皇上的本家，他也信爱新觉罗。就这种人最难惹，什么事儿没有，他见天就是找茬啊，天天听审啊，你这不行，你这正审案站出来了啊，你这审的不对，你得这么着来，你也不该惹他，他姓爱新觉罗，他跟皇上一家子。还有很多的宗室，怎奈我官卑职小，恐怕我审他不清，断他不明。如果说有哪一位能人今天愿替下官审理此案，我是多多的感谢。说完这番话，底下是鸦雀无声，没有人找着麻烦。好，齐司官聪明，你说了不管了，你要管你就来，你要来不了我来。既然没有人说话，那好，下官我来审理此案。现如今是这样，赵三丰跟王豁子把刘的人你给告了，瑞子跟堂上站着，其他人都得跪着。为什么呢？因为瑞子有官职在身，他不用跪。刘的人，刘瑞子，现在把你给告了，有状纸在。现如今啊，有一个断法，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愿不愿意同意啊。什么断法您说吧，大人。赵弟儿，这样，把你判给两家，这一个月30天，前15天你跟刘瑞子，后15天你跟王豁子。王豁子家住够了，瑞子把你接走，瑞子家住够了，王豁子再把你接回去，你看怎么样？大人，这叫什么断法？哦，你不同意。我不同意，这样我宁肯死。好，还有一个断法，就是你得死啊。我得死，对，你死了之后把你的尸体一刀切开，他们两家一家一半，给你风光大葬。这不要，这你不能白死，杀人得偿命，我这个司官我不做了，你死了之后我给你偿命，咱俩人都死了，当然了，我就不用切开了啊，我们家人收尸就可以了，让他们两家出丧葬银5000两。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因为这里边还有我的丧葬费。你看怎么样？那大人，那我宁肯一死。瑞子说，我不管是生是死，我必须要跟赵弟在一起。
1: 我也是，我也是。
0: 那好，赵弟，你认同死。来人呐！说了一声来人，有人上来端着一个碗，这碗里有一点汤汤水水，什么东西啊？这东西叫做洋鱼血，这是海里的一种鱼，叫做洋鱼。这个血见血封喉，喝下去马上就死，把嘎灯就晕过去，这叫洋鱼血。赵弟儿，如果说你愿意死，把这个喝了。大人，我愿意。走到跟前接过来，咚就喝了，啪叽就扔了，拿芦席盖上，拿筐扣好了，招地儿死了。好吧，刘瑞子，你要不要？瑞子眼泪哗哗的，我要，剩什么我都要，她是我媳妇儿。王豁子，你呢？你呢？
1: 我也行，
0: 他问他姐夫赵三丰，赵三丰一瞧人都死了，哥，咱还得出钱发丧。
1: 那行，那我们不要了，我们还出银子吗？
0: 你要不要了，你可以不出银子。
1: 那行，死了我不要，活了我要，死了不要。
0: 那好，当堂拒接。拒接啊，状纸都写好了，怎么的判决？画一个圈，摁上手印，这事儿算完了。王豁子你不要，刘瑞子要，这都写清楚了。来人呐，打一桶凉水来。打了一桶凉水，把筐拿下去，卢奇撤下去一泼，赵队醒了。豁子都傻了，
1: 太神奇了。太给你了，活了活了，姐夫你看多好玩。
0: 招弟醒，怎么回事呢？这不是洋芋穴，也是这么一种药啊，喝下去之后呢，能让人暂时的休克，跟死亡一样。这种药到底是什么配方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有这么个东西。一泼凉水，招弟醒了。招弟一醒，王豁子不干了，
1: 哎，又活了。
0: 赵三丰捅他，去去，要要，
1: 哎，大人死了不要，活着我可要啊。
0: 那可不行，大胆王豁子，太不像话了，是方才说不要，现在又要，怎么活着就得要，死了就不能要？你已经拒绝了，你说此事与你无关。
1: 哎，大人，那我怎么办？
0: 你说吧，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1: 那哪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0: 你要是认打，把你打一千板子，
1: 那打烂了，那是。
0: 啊，那你不行啊！
1: 我不行，我认罚。
0: 哦，你要是认罚，那好，罚你200两银子给招弟儿买花来。
2: 这刘墉啊，逮谁讹谁，不但讹皇上，他还敢讹太后，皇上的妈。有这么一天呢，太后的生日，您想想，皇上的妈做生日，那还了得呀？好，那叫万寿，文武过关，那谁不送贵重的礼品呢？都是价值连城。可是刘墉送这礼呀，嘿，买起来4吊200钱，这么俩钱他送什么呀？门口啊过了一个捏这个江米面人的，他呀花2吊钱让这个捏江米人的捏了这么一座山，又花2吊200钱呢买了这么一领芦席，卷了个筒子，抬着呀就进宫了。刘墉送来的谁也不敢拦。到了坤宁宫，那是太后住的地方，叫坤宁宫，先受礼。太后出来一接这受礼，各文武过官都是送很贵重的礼品，看来看去啊，就看到这个江米面山这儿了。嗨，这是什么呀？怎么跑这儿哄孩子来了？再一看这领芦席，更生气了。这个礼品是谁的？刘墉说：“啊，启奏母后，是儿臣给母后送来的。他为什么叫儿臣呢？因为这刘墉啊是太后的干儿子。太后这么一听，呵，说刘墉啊，你太好取笑了，啊。”拿老身我也取笑吗？我大生日的你给我送一领席干嘛呀？想着往外卷我呀？刘墉说：“启奏母后，儿臣呐，我们爷儿俩做了2辈的中堂，敢说是清如水明如镜，加了米不过5担，纹银不过500两，实在呀是没有钱给您买很好的礼物。”太后说：“嗨，你没有钱你甭买呀，你到这磕个头就行了，你这什么样子？哎， 是母后，这个您别看这两样礼物啊，它是我为什么送这个呢？我能够找个吉祥话。太后说什么吉祥话啊？您看呢，这座面山呢是江米面的啊，这个芦席呢是卷了一个筒子，我这是为面您的江山一统。太后一听那高兴了，怎么江山一统，这个江山老他们清朝做呀，哦，好好一个江山一统，来啊，赏你彩缎十匹，蜀锦十匹，燕窝十匣，关东参十匣，纹银五百两。哈，谢过母后。好，四吊多钱的本儿，这一下啊捞回那么些个钱，他怎么呢？就说了这么几句吉祥话，逮谁讹谁。看皇上来了，太后高兴，跟皇上一说，乾隆一听也高兴，江山一统很好。说刘墉啊，朕当现在啊封你为八旗副都统，上朝时赏戴双眼花翎，谢主隆恩。他谢了恩了，可是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八旗副都统呢？因为这个和珅呢是旗官，他是这个也是中丞，刘墉是汉官也是中丞，他们两个人呢老是明争暗斗。这个和珅呢怕刘墉，为什么呢？太后封这刘墉啊是谏官大一级，甭管对方这官多大，他见着比这边官大一级，这个和珅呢就得怕他。乾隆呢可是偏向和珅，因为乾隆跟和珅呢是儿女亲家。现在呢乾隆这个意思呢封他为八旗副都统，就是和珅呢是八旗正都统，找个婆婆呀管着这刘墉。刘墉谢完了恩退出来，一琢磨不是滋味，怎么着，我为八旗副都统，和珅是八旗正都统，好吗，给我找个婆婆。不行，我得想主意憋个坏，一夜没睡觉想出一坏主意来。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刘墉就把这坏主意拿出来了，到了朝房这儿等着，多咱太监这儿奏事处这么一喊，圣上传旨，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下边这再说，臣某人某人有本，再往上奏。刘墉听奏事处这么一喊，说完了，刘墉这儿就喊声了，臣刘墉有本。奏事处一听是刘墉啊，奏事处都脑袋疼。刘墉有个外号叫刘三本，有事儿没事儿每天上金殿奏三本。乾隆也知道他这毛病，一听说刘墉有本，得，刘三本来了，头一本准是他的，卷刘墉随旨进殿。刘墉来到品级台，往这儿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母皇万岁，万寿无疆。乾隆往下问刘爱卿，今见朕当有何奏章？刘墉说启奏我主万岁，臣今天走到街市以上，看见了八旗兵丁甚苦，衣不遮体，食不充饥，我主万岁龙翼天才。乾隆一听，怎么着，你给这个骑兵讨赏，八旗兵丁甚苦，哎，我这刚封你一天八旗副都统，你就来多事，讨赏你应当跟和珅正都统，你们俩人商量完了再来，你自己来不行。我问问，如果你要敢说讨赏，我打你个多事俩字，多事降级罚俸，罚你的俸禄赏八旗。对，乾隆想在这儿，刘爱卿，听你之言，敢是给八旗兵丁讨赏吗？刘墉多鬼呀，一琢磨，怎么着，打我多事，哼，没那事。启奏我主万岁，臣并非给八旗兵丁讨赏，是为您的江山社稷，恐怕您江山不牢，社稷不稳。乾隆说，怎么呢？刘墉说，万岁想啊，八旗兵丁衣不遮体，食不充饥， 外国来到中国进贡，一看中国这样的软弱，就要起侵略之心。如果八旗兵丁一要遮体，十要冲击，吃饱了没事儿，整天的抡刀舞剑，外国到中国进贡以壮国威，这不是为您的江山社稷吗？乾隆一听，哦，闹了半天还是为我。一琢磨呀，跟他矫情半天也说不过他。好好好，朕当看在你的面子，赏个八旗兵丁俩月恩赏，你下殿去吧。想那你就走吧。他还不走，干嘛呀？让和珅怕他这辈子。说启奏我主万岁，和珅是八旗正都统，他不给八旗兵丁讨赏，他是有意官逼兵反啊。乾隆一听，对呀，一摆手让刘墉下殿了，把这和珅叫上殿来，大大的申斥一顿。和珅也不知道哪儿的事，和珅下殿了，刘墉这不是讨完赏了吗？他回家睡觉去了。可是啊，这个和珅一天一宿没睡觉，为什么呀？户部里头领银子发放军饷，完全是正都统的事，这个副都统啊不管这些事，他就睡觉去了。一天一夜和珅没睡，还挨了一顿说，也不知道哪儿的事。赶到了第二天早朝，这刘墉你就别来这手了，他又来这么一手，就在这朝房等着。奏事处这儿一喊，上场传旨，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皇宫。臣刘墉有本。奏事处一听，怎么又来了？乾隆一听，好，留三本，头一本选刘墉随旨进殿。刘墉来到品级台，往这儿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母皇万岁，万寿无疆。乾隆又问刘爱卿，今见朕当有何奏章？刘墉啊，还是昨儿那套词儿，启奏我主万岁，臣今天走到街市以上，看见八旗兵丁甚苦，衣不遮体，食不充饥，我主万岁龙翼天台。乾隆一听，怎么又这套词儿啊？心里想，昨天你不是来了吗？我已然赏了，今天又来讨赏。又一想啊，干脆别跟他麻烦了，你矫情半天也矫情不过他。好好好，朕当看在你的面子上，再赏个八旗兵丁俩月恩赏，下殿去吧。谢主隆恩。他又谢完恩又走了，回家睡觉去了。可是这和珅呢，又一天一宿没睡觉，户部里领银子发放军饷。和珅一想，怎么回事啊？心里说，皇上干嘛呀？赏俩月银子，又赏俩月银子，不知道哪儿的事。外头打听打听，敢这么一打听啊，让他的底下人出去一打听，这才知道，到了刘府，知道这个刘墉给讨的赏。和珅一琢磨，好啊，你是八旗副都统，我是正都统，我不管讨赏，你给八旗兵丁讨赏。赏了钱，八旗兵丁还骂我，骂我不管事。哎，这可不对，心里这份气呀。到了第三天早朝的时候，和珅呢早早的就到了朝房等着，等刘墉。刘墉一进朝房，和珅过来说，哎，刘中堂，这你可不对。刘墉说，我怎么了？怎么了？我可不是趁着您呢，连今天刚做了三天八旗副都统，我也不是拿我这个正都统的这个资格我来说你，你这不对啊。你要是讨赏，你可以跟我商量商量。为什么你自己给八旗兵丁讨赏啊？我也并不是不管八旗兵丁啊，我是到每年冬至交天，皇上祭完了天坛回来，这天天最冷了，咱们这个文武百官都换上貂褂了， 到那时候我再给八旗兵丁讨赏。你说现在离冬至还有几天，你这才讨了四个月的，到那天我还讨不讨了啊？可这话要跟别人说呀就没话了，刘墉是不老闲话。哎，何中堂，哎，才讨四个月的，让你这么一说少啊，是怎么着啊？那当然不多了，不多。那么依着你应当讨多少呢？你每到冬至交天，你给八旗兵丁能讨多少呢？我呀，每年冬至交天我都给八旗兵丁讨半年的恩赏。其实啊，这个和珅也是说大话，他也没讨过半年的，冬至交天就是给八旗兵丁讨一个双饷，俩月的，一年有这么一回，那就够瞧的了。他今儿愣说半年的，拿这个大话呀气这个刘墉。刘墉这么一听啊，不，不要紧不要紧，你能讨半年的我就不能讨半年的了。跟你说何中堂，昨天讨俩月的赏不算，前天那俩月的赏也算白饶，现在我上金殿带给八旗兵丁讨半年的恩赏，怎么样？和珅一听啊，嘿，心说刘罗锅你上了我的当了，你还讨了四月的赏，皇上那份就生着气呢，你再讨半年的要命你也讨不下来，不如我拿话将他两句。哎，刘中堂，这么着，如果你现在上金殿能够再给八旗兵丁讨些半年赏费，我和珅呢半年不要俸禄，一块的钱赏个八旗。你要讨不下半年的赏来呢？刘墉说，那没关系，我要讨不下半年来，我半年不要俸禄，一块赏个八旗，是吗？当然呢，那咱们要打赌得击掌。哎，击掌也没关系，俩人啪一击掌，干嘛呀？这就算算了，等着吧。刚击完了掌，奏事处太监那儿喊，上上传旨，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臣刘墉有本。奏事处一听，怎么又来了？乾隆也生气，嘿，刘三本头一本到了，选刘墉随旨进殿。刘墉到品级台往这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母皇万岁，万寿无疆。今见朕当又有何奏章？加个又字儿，你啊事情太多了。刘墉还这套，启奏窝主万岁，臣今天走到街市以上，看见八旗兵丁甚苦，衣不遮体。乾隆说，别往下说了，我替你说，衣不遮体，食不充饥，窝主万岁，龙翼天台，又这套词儿啊，你这连我都学会了。刘墉啊，你可太不懂面子了，你连今天才做了三天八旗副都统，你来给讨赏，朕当不是不赏你面子。你前天来讨赏，我赏了俩月的，昨天又给八旗兵丁讨赏，朕当我又赏了俩月的银子，怎么你今儿又来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呢？你想想，前天俩月的，昨天赏俩月的，今儿来再赏俩月的，那就得给八旗兵丁半年的银子了。谢主隆恩，谢，你谢什么恩呢？他万岁，您说赏八旗兵丁半年的银子，哎，朕我那是比方说着玩儿。万岁，君无戏言，您说了话不能不算。哎，好好，那么半年就半年吧。谢主隆恩，你又谢什么恩呢？万岁，您说赏个八旗兵丁一年的银子，我多怎说的？啊，您不是说的吗？您说半年就半年，半年再救活上半年，万岁，俩半年是多少？皇上说那俩半年是一年呢。谢主隆恩，哦，更。
3: 西游段子说，听段子刘给您聊聊《西游记》里的那些段子。 各位朋友大家好，段子刘又来了，咱们接着说《西游记》里边的那些段子。这个在2021年呢，有一个让大家吐槽的热点，什么呢？三胎。哎，这个众说纷纭，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说想生的，有说不想生的。可是呢，我有这么一种想法，不管你想不想生，只要看完了《西游记》，我估计你就得打消这个念头了。为什么呢？《西游记》里有一个了不起的神仙叫哪吒，哈，这个哪吒可就是三胎呀。您要是看过了《西游记》啊，了解了哪吒，好吗？您要再想生三胎，就得琢磨琢磨了。万一我要生出一哪吒这样的三胎，那不得后悔死了？到时候想塞回去，那可塞不回去了。这哪吒呀，可以说是三胎的天花板。想当年呢，这个李靖还在做陈塘关总镇的时候，你看啊，长子金吒，次子木吒，嘿，这俩孩子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啊，而且呢特别听话，特别孝顺。于是呀，就动了心了，跟自个儿夫人说，咱们要不然响应国家号召，生个三胎怎么样啊？夫人说，那就来来呗。嗯，老两口哈一努力，嘿，真怀上了。从打怀这个哪吒开始，叫严嵩打替分，倒霉起手。别人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哪吒到十个月他没动静。哎呦喂，可把这个托塔天王急坏了，这怎么回事啊？啊，这十个月没动静，这不是写着呢啊，保质期12个月，跑这买罐头来了。这么着，要不然夫人呢，你吃点防腐剂怎么样啊？没听说过。好，这哪吒呀在肚子里足足待了3年0.6个月，这才降生。降生出来一看，坏了，怎么呢？整个一妖怪，不是人形，而是一个大肉球。哎呦喂，这个李靖一看产生妖孽了，3年0.6个月这才出来，还是这么一个东西，从这儿就不喜欢这老三。他哪知道啊，这是灵珠子转世。好，手里有宝贝，乾坤圈混天绫，这耍起来呵了不得，上下翻飞，左右盘旋。我估计现在练艺术体操的呀，都供他。你要说光这哪吒长得怪点儿啊，也就完了，他还净惹祸呢。陈塘关这儿啊，现有哪吒闹海，紧接着呢，又把石矶娘娘给招了。震天宫穿云箭箭射石矶娘娘的腰子，一下把这石矶娘娘惹火了，引动三界，天下一场大乱。给李靖气坏了，什么儿子呀啊！最后哪吒没辙了，剔骨割肉还父自杀而亡。但是呢，他这个自杀呢假的啊，真灵不灭，毕竟是灵珠子转世，让他师父给救了，莲花化身重新就回来了，神枪宝砖绣球三件法器回来找谁了？头一个找李靖玩命。合着李靖啊，给自己生了一个冤家对头。您看这三胎生的，这哪吒找他爸爸报仇来了。哎呦喂，追的这李天王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要不是燃灯古佛给他这宝塔能镇住哪吒，这李靖啊，就让哪吒给弄死了。可是就算有这宝塔能镇住哪吒，李靖这日子也不好过呀，这天天得拿着手托着塔呀，讲究是人在塔在，塔不离身，多咱这塔不在了，好，哪吒当时就造反呐。原本两只手，这回行了，李天王说，我这整个一残疾人啊，只能一只手用了，别人都吃牛排，他吃不了啊，怎么呢？吃牛排两只手啊，一手刀一手叉啊，切开了以后拿叉子往嘴里送。这李天王眼瞧着不行啊，这手托着塔不敢动活呀，拿一只叉子噗，把这牛排往几扎，整个往里送。旁边有4个神将往里灌水，来来来，天王一扬脖给咽下去。 李天王一听，我这哪是吃牛排呀，跑这验药来了。所以呀，我估计这个李天王每到夜半三更独自垂泪之时，就恨自个儿呀没事吃饱了撑的生什么三胎呀，生出一哪吒这辈子吃不上牛排了。所以在这儿奉劝各位啊，三胎有风险，尝试需谨慎。
4: 欢迎订阅西游段子说，您有什么想听的段子留言跟我说。

0: 清楚好来了哈，还没说呢。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你看吃出好来了啊，下面就让那个唱快板的上来吧，我这段就算是完了啊。拍这下木头啊，让大伙压眼，什么意思呢？您歇会儿，有打中午就来的，坐一中午等了一多钟头，估计您也说累了，说累了歇会儿听我说。我说什么呢？说书。他有人说了，你这不叫说书，为什么呢？你这书里边很多的包袱啊，我们认为你这是单口相声。其实来讲这个东西很难界定，你说评书就没有包袱吗？这么多的评书大家，袁先生、单先生、田先生，这些位名家，说聊斋的刘先生，那包袱一个接一个的，也跟单口相声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人家说那不叫单口相声呢？啊，人家是说书的，可能人脑子里有一个界定，我认为你是说相声的，你说什么也是相声。那就跟郭德纲似的，郭德纲唱过评戏，现在唱什么大伙都说带评戏味儿，其实也未必啊，也未必，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啊。就跟我捧哏似的，其实我学相声是捧哏出身，打小学相声，一直站在桌子里边给人捧哏，干了十年了。后来啊，老看这边的别扭，替他使劲着急，我出来吧，我站在外边说，我站里边比站外边其实专业啊。后来偶尔的站里边给他们捧，大伙都说这个不行，太像逗哏的了。就是你不理解我，你也不了解我。今天这段书呢，书也罢，单口相声也罢，故事是一个济公，大伙都熟悉。前些年呢，咱们这个影视的艺术家游本昌先生演过这个电视剧啊，《济公传》，非常好，诙谐幽默，非常的风趣，民间传说也很多，京剧包括很多地方戏的舞台上也都出现过济公的形象，评书呢有很多前辈也都演说啊。我小的时候学过这个，但是不是很精，而且到北京来这么多年来很少演这个啊。我回忆了一下，就是当初在琉璃厂在茶馆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济公传，那之后也有个七八年八九年没说这个了，有可能哪儿说的接不上或者忘了，大伙儿多做自我批评啊。这都不像话，这都是啊。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南宋，大宋朝分南北，是南宋，地址呢在杭州，在当时不叫杭州，当时叫临安，南宋定都在临安。故事发生在临安城的东门以外，离城25里有个村子叫杨家庄，这村里边姓杨的人比较多啊，得有1/3的人姓杨，弓长杨、立早杨是吧？还有三点水的杨、立刀的杨都有，啊，这几种都属于是写错了的，就姓张的愿意跟人一块掺和，为什么？杨家是村子里的一大户，说是大户，但不是说每家姓杨的都有钱，真有着有钱的，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有这样的，可是也有做小生意的，啊。也有那种地的，干嘛的都有。村子北口有一家姓杨的，卖烧饼的手艺人啊，老爷子呢也姓杨啊，杨老头好手艺，那个烧饼打出来没有这么好的了，1万多层啊，酥脆可口，火候也好啊，芝麻疙瘩大小都合适，没有这么好的了啊，标准的烧饼，至尊烧饼，十里八村都知道，好， 祖传八辈武，干这个。怎么八辈武呢？老头算半辈儿，他死了算九辈儿。但是老爷子很希望我这个手艺就到这儿就结束吧，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啊，有一个儿子打小就宠着他。为什么呢？家里都是卖烧饼的，我不希望我的儿子继承我的手艺。他要是能够读书，有朝一日考个状元多好啊。天天跟儿子说你得好好的考，孩子说不考，我得跟你学这唠。把老头气的呀，我一片心血啊，你从今天开始不许逗留在烧饼铺的附近，把你送到临安城里边，花钱送你上学，请先生教。那临安城据说有一位老师教了不少的学生，有人呢中了状元，有人中了榜眼，有人当了举人。这老师了不起，花多少钱我也送你去，把孩子送那儿去了。可是这孩子呀有一个雄心壮志，我不能辱没了门风。虽说我爸爸把我送来学念书，但是我心中情系烧饼。每天呢老师这念书，他打一招跑出去了。您想临安城是大地方啊，大地方也有烙烧饼的，这孩子出去偷艺去，各大烧饼铺满处都去念。这三年书啊，字儿没认识多少，手艺超过他父亲了啊。念完三年书，这一回来他爸爸一考他说，咱们先别考这个四书五经了，咱们先说说这和面吧。你老头一讲怎么揉面，怎么弄油酥，怎么烙，怎么弄，老头说傻了，工艺提高了啊。哎，叹了口气呀、啊，看起来你真不是念书的材料啊！我一心想让你做一个文人，结果你还是做了烙人。爷爸，既然不愿意念书，强求着不是买卖，省了咱爷俩伤了交情，你就跟我这好好忙活吧。哼，这小子这手艺施展开了，十里八村都轰动了，真好，比老头那工艺还好了。买来吧，每天说今天就做三千个，做完之后多一个都不做啊。生意是越做越火，大伙都知道咱们得买那羊胖子的烧饼，这小子胖啊，羊胖子的烧饼太好了。生意是越做越火，老头的岁数也是越来越大，刚开始的时候一块跟着帮着儿子料理一切，到后来老爷子盯不住了，说小子这买卖全交给你了，你好好干啊。嗯，我呢有精力就过来帮你盯着点，我说没精力呢你也别挑我，您甭管了。老爷子就得歇着了，买卖孩子能盯着，或者养胖子啊，早起晚睡，收拾得干干净净，从里到外井井有条。就说这几天早晨起来收拾完了，和面打烧饼跟往常一样，这一天做了三千个烧饼。到了晚上，现在钟点说八九点钟都卖完了，关门上板，把这门板都上好了，把门插上，准备休息了啊，也睡不着觉，自个儿坐在这儿又把这书抄起来了。你看让他念书的时候不好这个，烙了烧饼呢偶尔倒觉得这书里边有些东西有用啊，心说我现在手艺是没问题了，我如果多念点书，人们是不得夸我是个儒商啊啊。天天的没事坐着拿着书看两篇，看两篇一困了呢就睡觉了啊，拿过书来看了看，看了两篇。现在钟点说话得有个十一点左右，夜里十一点，现在夜里十一点不叫事啊，而且北京城啊这些大城市到夜里十一点一大批人刚刚苏醒过来啊，十一点了哈、啊，今儿起的稍微早一点了啊，嗯，咱们都去玩一玩吧啊，找地儿喝酒，夜生活刚刚开始， 可是在当年没有，那个年头没有电，家里有点灯油谁舍得老点，天一黑七八点钟几乎的路上没有行人了，这都睡觉，夜里十一点，哎，基本都睡得很踏实了。杨胖子也差不多了，哎呀，今天又看了一摞书啊，又看一摞书，这个虽说没看懂吧，虽说没看懂啊，但是我也看了，嗯，要没这摞书我睡不了觉，我那个枕头太低啊，我点好了刚躺下，似睡不睡就听得门板上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啪啪，说句文言词儿，这叫叠纸弹窗，俩纸的叠在一块儿弹，敲门敲窗户这个有规矩啊，为什么呢？敲门敲不好容易打起来，按规矩来说现在敲门也是如此，先敲一下，轻轻敲一下，再慢慢的啊，看看有人没有，有人不会敲上来就，这是报丧，只有死人了才这样敲门了，咣咣咣一砸门，这一开门咕噔规矩了，哎，您看看去吧，这是敲门的规矩。叠纸弹窗，听声音很清脆，听声音感觉出来这人这手指的不是很粗啊，很细，啪啪就这么两声啊，声音小手指的细，你要听嘣嘣啊，那手指的就得这么大个一个，嗯，叠纸弹窗，胖子都躺下了，心说谁这么讨厌呢，干嘛呀，就听外边滴滴的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再说杨胖子的父亲，老头好几天呢也没瞧见儿子了，清晨起来天亮了，来到烧饼铺这儿一瞧啊，还上着板呢，老爷子挺生气，嗨，这是做买卖吗啊，这几点了还不起啊，伸手一打着门呢，拍了几下没人理，一拉这门可没锁，外婆就进了，一瞧屋里还那样，儿子不见了呀，这是干嘛去了呢，站在门口正纳闷了，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来了几个小伙子，老爷子您跟这儿呢啊，我跟这儿，你们瞧见胖子了吗，瞧见了，怎么了，你们几个干嘛去了，哦，不是我们几个，我们也是天亮才瞧见他，怎么了，说呀，嗯，你说，我说我是 你看见，你让我说，你说，村那边坟地里边杨胖子让人给种上了啊，种上了，打腰以下搁土里边埋上了，不是瓷实，我看看去，看看去，老头吓坏了，一大帮人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烂葬岗子都是坟头，一个接一个，柳树旁边杨胖子给种在地上了，下半截身子在土里边，胳膊跟外边露着啊，这脑袋晕晕乎乎，眼睛似睁不睁，老头说这是怎么，去借铁锹去吧，借铁锹去，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大伙儿刨，把这人算是刨上来了，哎呀呵，胖子你是怎么的了，一言难尽息啊，这弄家去弄家去弄家去，弄到家去了，灌了点姜糖水，谁问都不说，你怎么了，别问，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息啊，不知道息，谁问都不说，找大夫看吧，大夫拿手一搭着脉，说这很奇怪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啊，说这人这脉也不跳，这是什么原因呢，得了，开点镇静的药吧，弄点药这么缓着他，所有的人来看他，朋友也好啊，同学也好啊，一块玩的伙伴来啊，谁问他都不说话，这天跟屋正躺着呢，老头进来了，胖子，那个最好的同学来了啊，哎，左四看你来了，进来一息啊，这做了病了，这个 谁来了？
1: 左四，
0: 临安城的同学，在临安一块念书，当初有他一位，俩人一逃学就一块出来了。啊，胖子呢上各大烧饼铺呢去做线人，学人家那技术。左四呢吃喝嫖赌，啊哪儿都去，俩人最好好朋友。听说了，他也来了啊，打外边进来了，岁数差不多，长得很瘦，尖下颏啊，小眼睛，眉毛很细，头戴绿缎的纹身公子巾，身穿绣满胡蹄的一个绿色的公子氅，手拿小折扇，又打外边进来了。胖子，怎么了？哎呀，进前戏，老爷子您出去吧。这老头支出去了。左四坐在这儿，兄弟，怎么了？有人说你让人给埋了，嗯，你得罪什么仇人了？是谁的丈夫干的呀？嗯，跟你不一样，我那事都平了，没事儿。我那天遇见一个美女，半夜里敲我烧饼铺，我呀背着烧饼送出去到他们家，姑娘很漂亮，很喜欢我，但是她让我回头看，我的身体后边都是黑烟，我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天亮就埋上了，到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姑娘让你回头看，你身后冒了黑烟，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那天晚上吃的什么呀？啊，黑烟有味道没有？你别胡说八道，拿我开玩笑，就算有味道还有颜色吗？我怀疑这个女的是个绿林大盗，他看上我花容月貌，他要盗采花。兄弟，我太羡慕你了，你那个德行还不及我长得顺溜呢啊，他看上你了。哎呀，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有可能天下有这个事儿。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女贼的联系方式？
2: 没有。
0: 不成，我得找找他。第一是为了给你报仇，别废话啊！你打算干嘛呀？你瞧瞧，你这样的都有女贼瞧上，我这样的难道说就没有吗？那祝贺吧，祝贺！你去吧，在哪儿啊？出了烧饼铺，过了山坡，小树林往西那一片。好嘞，左四，干干净净的捯饬好了。洗脸，把头弄得倍儿好啊！拿着小折扇，打烧饼铺出来啊，顺着趟街来回溜达，溜达了一整天没有，晚上回来了，你骗我！我今天转了一大圈没有，为什么就没有女人看上我呢？哦，你可能没背着烧饼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借尊兄筐及烧饼一用。啊，借你们家那筐使使，弄了一筐烧饼都弄好了，左四背出来了啊，走了街上，哼，一步三摇来回溜达，顺大街往前走，胡同口这儿有一家长正打孩子呢，不好好上学，嗯，出路在何方啊？啊，净贪玩，我多希望你增光越族，显耀门庭，以后。

没事干，也饿了，把后面拿过俩烧饼吭哧吭哧吃完了，又背起来了。哪有啊，转悠来转悠去，这时候胆是真大，自古色胆大如天，顺着这个坟地这边就往里边溜达。天可是越来越黑，正往前走，身背后有人拍着肩膀，左思一回头，哼，你可来了。咱们瞧见姑娘，左思乐了，哎，美在姑娘兮啊，这是跟杨胖子学的，我是左思兮啊，来找姑娘兮，我咪兮咪兮啊。上学的时候也没好好学，嗯，姑娘乐了，来来来，你这厢来，拿手点指往前走，左四后边就跟着，一前一后来到那间小屋这儿了，把门推开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屋里去。姑娘乐了，哈哈哈哈，花前柳下，斜月高悬，郎君你可解风情。哎呀，姑娘啊，我这两天奔波劳碌全是为了你啊，我肩膀都快累肿了啊，这话说得好啊，花前柳下，斜月高悬，郎君可解风情。我解着呢啊，解着呢，咱们聊会儿吧。姑娘乐了，你看那是谁，拿手一指，身后是黑烟弥漫。次日清晨，人们发现地上又中了一个叫左思的人，把人刨出来送哪儿去？左四说呀，给我送杨胖子那儿去，我们交流一下经验啊。搭着走，走到半截，搭的这几人一琢磨，这是个疯子呀啊，你也不是我们村的呀，你说上杨胖子那儿去，我们不能白搭你，咱们商量商量吧，搭着你能给多少钱呢？哎呀，这个你们这不是做好事吗啊。这几位说，你认识我们？不认识那好办呢，这身衣裳也值二两啊，来扒了他吧。从上到下嘁哧咔嚓把衣服给扒了啊，拿脚一踹，走，自个儿走。你还别说，他这身子骨还不赖，还能救救活活往前走，一丝不挂来在杨胖子家。一推门打外边进来，杨胖子一看，你得手了。你上我这儿炫耀来了是吧？哎呀，仁兄啊，咱俩是一个季节种的呀，这算是一茬啊，我也让人给剥了，别走大折戏啊。怎么你也给你扒了，是怎么回事？我那天为什么带着衣服下种呢啊？有可能是节气的问题吧啊。三天之后，这俩人一命呜呼，死了，说什么也查不出来是因为什么，村里就知道坏了，出事了。因为什么？打这儿起，接二连三，村里边好几个小伙子都让人给种那儿了。哎呀，大伙纳闷，到底谁是这个种庄稼小能手啊？嗯，地里边种大小伙子，也没看他浇水上肥的，这秋后长什么呀？嗯，有老人说不对呀，看起来有妖魔作祟，说咱们这闹妖精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抓妖精啊，降妖捉怪，哪有高人呢？嗨，再说你忘了，咱们村子里边有关帝庙，关帝庙那老道王老道，那个据说是高人，人家老说自己年轻的时候降妖捉怪啊，他说他保过唐僧啊去取经啊。那说胡说八道啊，谁告诉你？他自个儿说的啊。那咱们找他问问吧。呼噜呼噜，大伙儿奔关帝庙。关帝庙有老道王老道，四十来岁，长得很丑啊，头发也没什么，您知道人家老道这都梳一嘴儿，他这没多少，也就剩十来根儿啊，自个儿拧好了，还来大单子带上啊，单子太沉，他那头发不足以把单子别上，这单子担在脑袋上，拿绳上下一拴啊，非常的寒蠢啊。脸上这边有块髻，这还三个，也不知谁挠的，是谁抓的，这么三道痕。你要问的，他说妖精抓的啊。老道说我年轻是漂亮着呢，

0: 原来顺着呢啊，给自个儿起了一个法号叫赛貂蝉。
1: 嗯，
0: 你琢磨这玩意儿好得了吗？啊，天天跟这儿自己念经啊，什么修炼呐、啊，弄得挺热闹。村里人来了，道爷哦，怎么着？这有事儿相求啊，这里都坐下，都坐下，大伙儿都坐下了。道爷呀、啊，嗯，据传说您道法高超，惯能降妖捉怪，那是自然呐、啊。啊，贫道我隐居在你们这儿是故意的掩人耳目，实际上我是个了不起的人。想当初混沌初分，乾坤始变啊，天地乃是一个混沌，我在里边睡觉，我觉得很闷得很，我弄把斧子把它砍开了，轻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道爷别说了，那是盘古啊，我外号叫盘古，您外号不赛貂蝉吗？那是我的法名啊。得了，咱说点正事吧，道爷。现如今咱们村子里边闹妖精了，据说是个美丽的女妖精，把好多人都埋在坟地里边了，您能不能想好待我掐指算来？老道一伸手，大伙都乐了。怎么呢？这老道这手啊，只剩下这个拇指和中指了。说道爷，您这就剩俩。那是啊，捉妖精是让妖精给我咬了，知道吗？我掐指算来，就在这儿来回自己算啊。嗯，好，我明白了，明白了。我道爷，您是神仙，活神仙，想我赛貂蝉啊？所到之处，哪管大妖精、小妖精，到我手里根本就不叫妖精啊！我是手到擒来。那您看，您需要什么呢？两点啊。第一，我先得出去做发贴符条，自己做的那个符条，黄颜色才好的啊。我得写上符，写好之后，可着村大小，我这么一贴啊，震慑一下妖精。然后晚上，我在这庙里边做法，把他拘来，好好的问一问他。哟，道爷呀、啊，既然如此，您老人家，您多帮忙吧。您看还需要什么？嗯，这个贴条不用你们，我庙中有的是灵符啊，我自己拿笔一写就可以了，知道吗？但是晚上的贡品你们要预备好。您说吧，这个都要什么贡品？四凉菜，四热菜。烧黄二酒，再来一份炸酱，来一大碗白皮面。导演，您说这是您吃的，这是上供的？上供的吗？上供的吗？心到神知，上供有谁吃吗？是吧？快去准备。哎，得嘞，大伙准备。老道跟屋里边裁条，裁好些个黄纸条啊，拿笔这一写，妖精你臭不要脸。搁边上，都写完搁边上了，啊，拿着一大摞刷酱子，可着村里边胡同啊，到处都贴满了，啊，他也不管是谁家，门口都有人贴啊啊，头里走，后边这通骂街啊，倒霉老道，你骂谁呢？你这是啊？呼，这一下午把老道累的呀，都贴完了，回去等着，等这贡品啊，一会儿功夫四凉四热都来了，老道跟院里包蒜啊，这就算行了啊，还包蒜。炸酱白皮都来了，把门关上，把门关，都走都走，别在外边听着，别在外边听着，谁也不许趴着院墙听啊，我干嘛你们都不许偷看，不许偷听啊，谁要听见什么声音啊，对你们不好。这老道了解自己，吃东西扎一嘴儿，他怕人笑话，谁也不许出来，今天夜间谁也不许上我这儿来，知道吗？道爷您不用帮忙，你管我呢，我死这儿爱你们哪儿疼。嗯，谁也不许出来，听见什么动静也不许出来啊，那就是我降妖捉怪，把人都打发走了啊。道爷跟着来吧，就剩自个儿了，倒杯酒庆祝一下吧。嗯，甩给腮帮子，撩给后槽牙，这通吃都吃完喝完了啊。炸酱搁在面里边，嘁哩咔嚓一就自个儿这蒜挺痛快。嗯，漱漱口，坐在这院子里边发台之后，怎么呢？吃太多了啊，这炸酱面都到嗓子眼这儿了，都看不见小舌头了啊，也不敢说话，自个儿运着气往回慢慢消化。现在钟点说话，夜里十一点钟，有打着院墙外边一股黑风，呜，进了院了，跟老道一个对脸儿， 这黑烟转了一圈，黑烟里边出现一个姑娘，美貌多姿，用手一指，哎，你就是赛貂蝉吗？老道点点头，拿指头一指，我就是。妖精这气儿啊顺了一半。哎，你要是能这样，我就不找寻你了哈。你能降妖捉怪，不错，我是活神仙。今天下午你都干嘛了？我贴我的灵符。你的灵符都写了什么呀？妖精你臭不要脸。话音刚

0: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再说杨胖子的父亲，老头好几天呢也没瞧见儿子了。清晨起来，天亮了，来到烧饼铺这儿一瞧啊，还上着板呢。老爷子挺生气，嗨，这是做买卖吗？啊，这几点了还不起呀、啊？伸手一打着门呢，拍了几下没人理，一拉这门可没锁，迈步就进了。一瞧屋里还那样，儿子不见了呀！
1: 听云相声台在线语音修复测试，祝您收听愉快。
0: 来了几个小伙子，老爷子您跟这儿呢？啊，我跟这儿。你们瞧见胖子了吗？瞧见了。怎么了？你们几个干嘛去了？哦，不是我们几个，我们也是天亮才瞧见他。怎么了？说呀。嗯，你说，我说，我说，你看见没？让我说，你说，就村那边坟地里边，杨胖子让人给种上了。
2: 啊？
0: 种上了，打腰以下，搁土里边埋上了，不是瓷实。
2: 我看看去，看看去。
0: 老头吓坏了，一大帮人跌跌撞撞来的这儿，一瞧啊，烂葬岗子都是坟头，一个接一个，柳树旁边杨胖子给种在地上了，下半截身子在土里边，胳膊跟外边露着啊，这脑袋晕晕乎乎，眼睛似睁不睁。老头说：“这是怎么？去借铁锹去吧，借铁锹去。”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大伙儿刨，把这人算是刨上来了。哎呀，呵，胖子，你是怎么的了？一言难尽息啊！
2: 这能加去，能加去，能加去，
0: 弄到家去了，灌了点姜糖水，谁问都不说，你怎么了？别问，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息啊，不知道息，谁问都不说，找大夫看吧。大夫拿手一搭着脉，说这很奇怪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啊？说这人这脉也不跳，这是什么原因呢？得了，开点镇静的药吧，弄点药，这么缓着他。所有的人来看他，朋友也好啊，同学也好啊，一块玩的伙伴来啊，谁问他都不说话。这天跟屋正躺着呢，老头进来了，胖子，那个最好的同学来了。
2: 啊啊！
0: 哎，左四看你来了。进来西啊，这做了病了，这个谁来了？左四，临安城的同学，在临安一块念书，当初有他一位，俩人一逃学就一块出来了啊。胖子呢上各大烧饼铺呢去做线人，学人家那技术。左四呢吃喝嫖赌啊，哪儿都去，俩人最好好朋友，听说了他也来了啊，打外边进来了，岁数差不多，长得很瘦，尖下颏啊，小眼睛，眉毛很细，头戴绿缎的纹身公子巾，身穿绣满胡贴的一个绿色的公子氅，手拿小折扇，又打外边进来了。胖子，怎么了？哎呀，近前夕，老爷子您出去吧。把老头支出去了。左四坐在这儿，兄弟，怎么了？有人说你让人给埋了，你得罪什么仇人了？是谁的丈夫干的呀？跟你不一样，我那事都平了，没事儿。哎，我那天遇见一个美女，半夜里敲我烧饼铺。我呀、啊、背着烧饼送子就到他们家，姑娘很漂亮，很喜欢我，但是她让我回头看，我的身体后边都是黑烟，我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天亮就埋上了，到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姑娘让你回头看，你身后冒了黑烟，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那天晚上吃

0: 这什么呀？啊，黑烟，有味道没有？你别胡说八道，拿我开玩笑？就算有味道，还有颜色吗？我怀疑这个女的是个绿林大盗，她看上我花容月貌，她要盗采花。兄弟，我太羡慕你了，你那个德行还不及我长得顺溜呢。啊，她看上你了？哎呀，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有可能天下有这个事儿。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女贼的联系方式？
1: 没有。
0: 不成，我得找找她。第一是为了给你报仇。别废话啊！你打算干嘛呀？你瞧瞧，你这样的都有女贼瞧上，我这样的难道说就没有吗？那祝贺吧，祝贺！你去吧。在哪儿啊？出了烧饼铺，过了山坡，小树林往西那一片。好嘞。左四干干净净的捯饬好了，洗脸把头弄得倍儿好啊，拿着小折扇打烧饼铺出来啊，顺着趟街来回溜达。溜达了一整天没有，晚上回来了，你骗我。我今天转了一大圈没有，为什么就没有女人看上我呢？哦，你可能没背着烧饼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借尊兄筐及烧饼一用啊，借你们家那筐使使，弄了一筐烧饼都弄好了，左四背出来了啊，走了街上，哼，一步三摇来回溜达，顺大街往前走，胡同口这儿有一家长正打孩子呢，不好好上学，嗯，出路在何方啊？啊，净贪玩，我多希望你增光越族，显耀门庭，以后做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啊！穿着啊读书人的衣裳，戴着读书人的帽子，一步三摇走着街上，你的体面，爸爸我的尊严呢？孩子一直左思，你看看那个，他也是念书人，还背着烧饼筐呢啊！你看那个干嘛呀？家长把孩子领回去，左思来回的溜达，出来的时候啊。现在钟点说下午四点来钟啊，溜达来溜达去，到了七八点钟了，天也黑了，大伙都回家，就剩他一人了，也没什么事干，也饿了啊，后面拿过俩烧饼吭哧吭哧吃完了又背起来了，哪有啊，转悠来转悠去，这主胆是真大，自古色胆大如天，顺着这个坟地这边就往里边溜达，天可是越来越黑，正往前走，身背后有人拍着肩膀，左思一回头，哼，你可来了，咱们瞧见姑娘，左思乐了，哎，美在姑娘兮啊，这是跟杨胖子学的，我是左思兮啊，来找姑娘兮，我咪兮咪兮啊，上学时候也没好好学，嗯，姑娘乐了，来来来，你这厢来，拿手点指往前走，左四后不就跟着，一前一后来到那间小屋这儿了，把门推开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屋里去，姑娘乐了，哈哈哈哈，花前柳下，斜月高悬，郎君你可解风情，哎呀姑娘啊，我这两天奔波劳碌全是为了你啊，我肩膀都快累肿了啊，这话说得好啊，花前柳下，斜月高悬，郎君可解风情，我解着呢啊，解着呢，咱们聊会儿吧，姑娘乐了，你看那是谁，拿手一指，身后是黑烟弥漫，次日清晨人们发现地上又种了一个叫左思的人，把人刨出来送哪儿去，左四说呀，给我送杨胖子那儿去，我们交流一下经验啊，搭着走，走到半截搭着，这几个人一琢磨，这是个疯子呀啊，你也不是我们村的呀，你说上杨胖子那儿去，我们不能白搭你，咱们商量商量吧，搭着你能给多少钱呢， 哎呀，这个你们这不是做好事吗？啊，这几位说你认识我们？不认识，那好办呢，这身衣裳也值二两啊，来扒了他吧。从上到下嘁哩咔嚓把衣服给扒了啊，拿脚一踹，走，自个儿走。你还别说，他这身子骨还不赖，还能救救活活往前走，一丝不挂来在杨胖子家。一推门打外边进来，杨胖子一看，你得手了。你上我这儿炫耀来了是吧？哎呀，仁兄啊，咱俩是一个季节种的呀，这算是一茬啊，我也让人给剥了，别走大折戏啊。怎么你给扒了是怎么回事？我那天为什么带着衣服下种呢？啊，有可能是节气的问题吧。啊，三天之后这俩人一命呜呼死了，说什么也查不出来是因为什么，村里就知道坏了，出事了。因为什么？打这儿起接二连三村里边好几个小伙子都让人给种那儿了。哎呀，大伙儿纳闷，到底谁是这个种庄稼小能手啊？嗯，地里边种大小伙子也没看他浇水上肥的，这秋后长什么呀？嗯，有老人说不对呀，看起来有妖魔作祟，说咱们这闹妖精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抓妖精啊，降妖捉怪，哪有高人呢？嗨，再说你忘了，咱们村子里边有关帝庙，关帝庙那老道王老道，那个据说是高人，人家老说自己年轻的时候降妖捉怪啊。他说他保过唐僧啊去取经啊，那说胡说八道啊，谁告诉你？他自个儿说的啊。那咱们找他问问吧。呼噜呼噜，大伙儿奔关帝庙。关帝庙有老道王老道，四十来岁，长得很丑啊，头发也没什么，您知道人家老道这都梳一卷儿，他这没多少，也就剩十了根儿啊。自个儿拧好了，还来大单子带上啊，单子太沉，他那头发不足以把单子别上，这单子担在脑袋上，拿绳上下一拴啊，非常的寒蠢啊。俩人这边有块记，这还三个，也不知谁挠的，是谁抓的，这么三道痕。你要问的，他说妖精抓的啊。老道说我年轻时漂亮着呢，我原来俊着呢啊，给自个儿起了一个法号叫赛貂蝉。嗯，你琢磨这玩意儿好得了吗？啊，天天跟这儿自己念经啊，什么修炼呐、啊，弄得挺热闹。村里人来了，道爷哦，怎么着？这有事儿相求啊？这里都坐下，都坐下，大伙儿都坐下了。道爷啊，嗯，据传说您道法高超，惯能降妖捉怪，那是自然呐、啊。啊，贫道我隐居在你们这儿，是故意的掩人耳目。实际上我是个了不起的人，想当初混沌初分，乾坤始变啊，天地乃是一个混沌，我在里边睡觉，我觉得很闷得很，我弄把斧子把它砍开了，轻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倒也别说了，那是盘古啊，我外号叫盘古，您外号不赛貂蝉吗？那是我的法名啊。得了，咱说点正事吧，倒爷。现如今咱们村子里边闹妖精了，据说是个美丽的女妖精，把好多人都埋在坟地里边了，您能不能想好带我掐指算来？老道一伸手，大伙都乐了。怎么呢？这老道这手啊，只剩下这个拇指和中指了。说道爷，您这就剩俩。那是啊，捉妖精时让妖精给我咬了，知道吗？我掐指算来，就在这儿来回自己算啊。嗯，好，我明白了，明白了。我道爷，您是神仙，活神仙，想我赛貂蝉啊？所到之处，哪管大妖精、小妖精，到我手里根本就不叫妖精啊！我是手到擒来。那您看，您需要什么呢？两点啊。第一，我先得出去做发贴符条，自己做的那个符条黄颜色才好的啊，我得写上符， 写好之后可着村大小，我这么一贴啊，震慑一下妖精，然后晚上我在这庙里边做法把他拘来，好好的问一问他。哟，道爷呀、啊、既然如此，您老人家您多帮忙吧，您看还需要什么。
1: 嗯，这个贴条不用你们，
0: 我庙中有的是灵符啊，我自己拿笔一写就可以了，知道吗？但是晚上的贡品你们要预备好。您说吧，这个都要什么贡品？四凉菜四热菜，烧黄二酒，再来一份炸酱，来一大碗白皮面。导演您说这是您吃的，这是上供的，上供的吗？心到神知，上供有谁吃吗？是吧？快去准备。哎，得嘞，大伙准备。老道跟屋里边裁条，裁好些个黄纸条啊，拿笔这一写，妖精你臭不要脸，搁边上，都写完搁边上啊，拿着一大摞刷酱子，可着村里边胡同啊到处都贴满了啊，他也不管是谁家门口都有人贴啊啊，头里走后边这从骂街啊，倒霉老道你骂谁呢你这是啊，呼这一下午把老道累的呀，都贴完了，回去等着等这贡品啊，一会儿功夫四凉四热都来了，老道跟院里包蒜啊，这就算行了啊，包蒜炸酱白皮都来了，把门关上，把门关上，都走，别在外边听着，别在外边听着，谁也不许趴着院墙听啊，我干嘛你们都不许偷看，不许偷听啊，谁要听见什么声音啊，对你们不好。这老道了解自己，吃东西吧唧嘴儿啊，他怕人笑话，谁也不许出来，今天夜间谁也不许上我这儿来，知道吗？道爷您不用帮忙，你管我呢，我死这儿爱你们哪儿疼。嗯，谁也不许出来，听见什么动静也不许出来啊，那就是我降妖捉怪，把人都打发走了啊。道爷跟着来吧，就剩自个儿了，倒杯酒庆祝一下吧。甩给腮帮子，撩给后槽牙，这桶吃都吃完喝完了啊，炸酱搁在面里边，叽叽咔嚓一就自个儿这蒜挺痛快。嗯，漱漱口，坐在这院子里边发台之后，怎么呢，吃太多了啊，这炸酱面都到嗓子眼这儿了，都看不见小舌头了啊，也不敢说话，自个儿运着气往回慢慢消化。嗯，现在钟点说话，夜里十一点钟，有打着院墙外边一股黑风呜进了院了，跟老道一个对脸儿，这黑烟转了一圈，黑烟里边出现一个姑娘，美貌多姿，用手一指，嗨，你就是赛貂蝉吗？老道点点头，拿指头一指，我就是。嗯，妖精这气儿啊顺了一半。嗯，哎，你要是能这样我就不找寻你了啊。你能降妖捉怪不错，我是活神仙，今天下午你都干嘛了？我贴我的灵符。你的灵符都写了什么呀？妖精你臭不要脸。话音刚落，姑娘到跟前抡圆了，啪，就这大嘴巴大的，老道打座上扇起来了，在半空转了一圈，顺着这转圈的方向打嘴里，呜，刚才吃点东西全出来了。哎呀，这脏啊，弄老道一身，坐在这温凉天的，啪，又一大嘴巴呀，你打的是我呀啊，你打傻了。跟身进步来了跟前揪住头发，左右开弓抽嘴巴，打的老道啊这嘴里出都不人味了。村子里很多人都没睡觉，都在家听着呢，别出去啊，老道降妖呢，你听听道爷多了能耐，打的妖精直哭，妖精哭，有妖精不光哭还学老道哭呢啊，那知道就是老道哭。嗯，好，这通打呀，转过天来，日上三竿，天光大亮，大伙说咱们瞧瞧吧，道爷这宿够累啊，来到这一瞧啊，这庙没了，片瓦无存，这妖精能力太大，把庙给拆了，正当中地上种着一老道啊， 半截身子入土啊，伸着自个儿那指头冲着自个儿，嗯，大伙儿一瞧，那甭问了啊，甭问了，这老道胜利了啊，胜利了，跑出来吧，跑出来吧，跑出来了，连打带骂给轰走了。大伙儿说这可怎么办呢？得了，没事儿，少出去，咱们这儿闹妖精啊！不光他们知道了，十里八村全传开了。好，说那边别去，有闹妖精的地儿。美丽多方，呵，漂亮极了，这大姑娘啊，瞧谁一乐呀、啊，就给谁埋上，各式各样的，嗯，都知道。村口这个路是必经之路，他早晚得有人走啊。这天夜里边，又打坟地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一小伙子，年纪在20岁上下，四方大脸，啊。粗眉毛大眼睛，小伙子挺精神，手里啊抱着一大兜子叫金钩梨。什么金钩梨啊？现在少见了，当年有这种东西啊，看着跟枯树枝似的，树枝头里长出这么大一块，搁着嘴里吃是甜的，水果匮乏的时候这东西能当水果吃，叫金钩梨，现在没有卖的了，当年很多。这小伙子抱着一捆，小伙子叫岳二双啊，大孝子，大孝子，对老太太特别孝顺，父亲去世的早，跟妈过日子啊，家里有个舅舅，舅舅出家了当和尚，多年不回来，姐姐呢嫁人了，家里就剩他跟老太太娘俩过日子。老太太呀，我这特别想吃金钩梨，为什么呢？想当初啊，十几岁嫁到你们家的时候啊，那会儿你爷爷奶奶还活着呢啊，家里有好东西得记着爷爷奶奶吃，你爸爸疼我，竟给我弄这金钩梨吃。你父亲死这么多年，我总想他，这两天不怎么着，突然就想起那金钩梨来了。孩子，这人上岁数可能是馋，你能给妈妈找点这个吗？好，您甭管了啊，这孩子很孝顺，费多大劲我给您买来。转悠到哪儿，转悠到临安城去了，终于讨还着了，弄了一大匣子，摘最好的，这是我妈要吃的。您想啊，临安城离这儿还远着呢，赶等回来天都黑了，来到这儿走到坟地边上，猛然间机灵一下子想起来了，哎呀，大伙都说啊，这块闹妖精是不是呢？又一想，我管他是不是，第一老妈在家等着我，我这宿不回去他得惦记我，第二来说，男子汉头上三把真火，两个尖头，两盏明灯，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冲过去了，对，抱着金钩梨往前就走，刚走两步，有打树后边转出一和尚来，这和尚没有这么脏的了，头上戴着一顶破僧帽，人和尚都剃光头，他这头发好家伙都滋弄出来了，一脸的油泥，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俩眼当下啊，这痴目乎啊，比弹球小点有限，顺着鼻子一劲儿的呲了往回吸溜，一不吸溜这鼻涕就过河了，一张嘴啊，这牙呀比金子还黄啊，手在胸口这搓，一边搓一边往下扑噜着，都是泥，身上这件僧衣啊，千疮百孔啊，这边倒是有几块补丁，补丁又破了，又连上补丁，到最后啊，拿绳子把这窟窿往起一系，浑身上下都是疙瘩汤，脚底这条裤子跟这鞋啊，你要不摆在那儿，你根本就不知干嘛使的，鞋也没底儿啊，就剩点边那么秃噜着，这裤子呀，一个裤腿长，一裤腿短，几乎都快挡不住身体了，手里拿着一把破扇子，打树后边转出来，拿手一指着岳二双，和尚乐了，说话嘴还不利索，上哪儿去？黑更半夜的，搁谁也得害怕。哟，妖精！别瞎说话，妖精是漂亮的，我属于美丽。哎，大师傅，咱别开玩笑行不行啊？我有急事儿，您别挡着我，我得回家。我知道你孝顺母亲，孩子，咱们是亲戚啊，我们家还有这个露脸的人物呢，您是谁？孩子， 想想想当初我跟你外祖母青梅竹马，后来你们家拦着我跟你母亲才成的婚，你叫老爷也行叫爸爸也行啊。岳二双气的我打死你，我上去一脚踢这和尚，和尚乐了转身就跑，头里跑和尚，后边跑着岳二双，眨眼之间穿过了坟地，来到坟地外边，小伙子往前走，一举着手，和尚一伸手，砰，掐住了腕子。干嘛呀？你要打我呀？不是，你说话这么难听啊，孩子，我是救你呀，啊，妖精等着要害你的命，那不是我救你，你就死了，我能不管你？我是你老爷啊。你真是我老爷，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和尚，咱别开玩笑，是真的吗？啊，那还有假吗？出家人不打诳语，不说瞎话。哎呦，多谢师父，他们不说瞎话。我说，您怎么开这个玩笑？走，跟你闹着玩呢啊！吃方才在树林子。在这坟地里边有妖妖就整着你，我现在把你带回来没事了，害怕往前走吧。对，不管真假，我谢谢您，前面还俩妖精等你。老爷，咱们再跑两圈吧。记住了，机缘未到啊，吉人自有天相，有什么事包在我和尚的身上，快走，我谢谢您，噔往前跑，赶紧回家。你不管怎么说，深更半夜的，心里也瘆得慌。那么说，这和尚是谁呀？罗汉爷济边禅师，啊，这位济公啊，本身是西天十八罗汉降龙一转，降龙罗汉。因为当时天下刀兵四起，军魂尘暗，奉如来佛祖发旨下凡来普度众生。但他跟别的和尚不一样，别的和尚庄严法相啊，一个个的高大威猛，这位不一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跟谁都是好开玩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救这岳二双，也是为了拿妖精。一转身瞧见小伙子走了，和尚乐了，转过身来迈着步摇晃这扇子直奔坟地里边就来了，往里边走，左瞧右看，来早了，还没来了，哪儿去了，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树后边一股黑烟出了，一姑娘款动金莲来在了面前，要说话还没说话，和尚说话了，花前柳下斜月高悬，小娘子何解风情。妖精吓一跳，我这词儿让他说了啊。哦，大师傅啊，天到这般时分您怎么在这儿待着，在等你，在等你，咱俩人热闹热闹啊。大师傅看您好眼熟啊，那是我跟你祖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你们家人拦着我才跟你妈结了婚，今天跟你得配连理，我这叫连中三元。把妖精臊的呀，心说这都是人话吗？这都是啊。那上家坐会儿吧。哎，好，头无钱带开路，一前一后来在后边这三间瓦房这儿，一推门往里走，妖精也进来了，和尚也进来了。和尚一伸手把门关上了，把门插好了，把帘儿给挂上了啊。 这就行了，这就跑不了了。
1: 妖精吓坏了，你要干嘛呀你？你这样我可喊人了我。
0: 哪有这么些说的？咱俩人上炕睡觉，
1: 帽子摘了，褂子也脱了，一咕噜上了床了。妖精站着傻了，我说
0: 别等什么呀，上来，我都等不了了，快！
1: 和尚说着把鞋脱了，就这一脱鞋，这屋里边，我的天哪，这个臭啊！和尚这脚黢黑无比，自个儿坐着搓这脚。妖精一劲儿的恶心呐！你走吧，走吧。黑更半夜，男女授受不亲，
0: 你管那个干嘛呀你？啊，来，上炕。
1: 妖精心说：这人敢这样，难道说他是大罗金仙？定金观桥，和尚脑袋上什么都没有，妖精脑袋上有黑气。神佛头上有白光，再瞧这和尚脑袋都是狮子。妖精差点没现了形，心说我的天爷，我要你的命啊！真急了，我要你的命。和尚乐了，
0: 你别挨骂了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和尚一指自个儿，我呀，这不是斗法啊，和尚跟妖精跑这儿溜活来了。妖精真急了，身背后腾腾直冒黑烟，跟身进步往前就扑。和尚乐了，站起来了，孽畜你大胆，一扬手，咔嚓嚓，一道金光响过口中，念念有词，俺妈你妈咪轰死你。好像没这么些个啊，但据说他这是完整版的啊，后来人都嫌麻烦就念一半啊。反正是金光之后，这女的孤灯躺在地上，现出了原形，500来年一个穿山甲。咱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修炼的啊，好面就能成了精，修炼成人还变成一个大姑娘啊，现了原形了，穿山甲，这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能把人埋在地底下。嗯，他竟跟地底钻窟窿了，挖好了窟窿按着坑找人。嗯，一道金光劈死了穿山甲，和尚叹了口气，哎，红粉骷髅啊，千古美人无不如此，可怜红粉多娇女，化作南柯梦里人。罗汉爷叹了口气，猛回头，在西北角下一道黄光呲溜就出去了。和尚点了点头，拿手一指，你要学好。为什么呢？这是两个妖精，劈死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俩妖精搭伙做买卖，那个是东家啊，这是店面的负责人，这把掌柜的劈死了，后台老板跑了，一溜黄光日没了。和尚点点头说，你要学好啊，我与你还有一些渊源，咱们慢慢的算账。这黄光走了，罗汉爷打屋里出来，拿这扇子一扇，这房子没了，这是妖精幻化的。坟头边上只有一棵柳树还在随风摇曳。罗汉爷转身往外走，走出了坟地，一回头，在那有棵树，树根根坐着一个小小子，按年龄说15、16岁左右，长得挺好看，浓眉毛大眼睛，穿的衣裳很破烂。小孩倚着树根儿坐着，捂着脸呢，闷闷的哭。和尚叹了口气，哎，好孩子，嗯，走了跟前蹲下了，别难过，抬头看看我。孩子一抬头，啊，低头吧，你再看看我，啊，在刚才头一眼没看好，你再抬头，孩子一抬头，不如头一眼。和尚也乐了。淘气的娃娃， 那么说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就是旁边那村子的，这孩子叫宝臣啊。

村口这个路是必经之路，他早晚得有人走啊。这天夜里边又打坟地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一小伙子，年纪在20岁上下，四方大脸啊，粗眉毛大眼睛，小伙子挺精神，手里啊抱着一大兜子叫金钩梨。什么金钩梨啊？现在少见了，当年有这种东西啊，看着跟枯树枝似的，树枝头里长出这么大一块，搁着嘴里吃是甜的，水果匮乏的时候这东西能当水果吃，叫金钩梨，现在没有卖的了，当年很多。这小伙子抱着一捆，小伙子叫岳二双啊，大孝子，大孝子，对老太太特别孝顺，父亲去世的早，跟妈过日子啊，家里有个舅舅，舅舅出家了当和尚，多年不回来，姐姐呢嫁人了，家里就剩他跟老太太娘俩过日子。老太太呀，我这特别想吃金钩梨，为什么呢？想当初啊，十几岁嫁到你们家的时候啊，那会儿你爷爷奶奶还活着呢啊，家里有好东西得记着爷爷奶奶吃，你爸爸疼我，竟给我弄这金钩梨吃。你父亲死这么多年，我总想他，这两天不怎么着，突然就想起那金钩梨来了。孩子，这人上岁数可能是馋，你能给妈妈找点这个吗？好，您甭管了啊。这孩子很孝顺，费多大劲我给您买来。转悠到哪儿？转悠到临安城去了，终于讨换着了，弄了一大匣子，摘最好的，这是我妈要吃的。您想啊，临安城离这儿还远着呢，赶等回来天都黑了，来到这儿走到坟地边上，猛然间机灵一下子想起来了，哎呀，大伙都说啊，这块闹妖精，是不是呢？又一想，我管他是不是。第一，老妈在家等着我，我这宿不回去，她得惦记我。第二来说，男子汉头上三把真火，两个肩头两盏明灯，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冲过去了，对，抱着金钩梨往前就走。刚走两步，有打树后边转出一和尚来，这和尚没有这么脏的了，头上戴着一顶破僧帽，人和尚都剃光头，他这头发好家伙都滋楞出来了，一脸的油泥，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俩眼当下啊，这痴目乎啊比弹球小点有限，顺着鼻子一劲儿的吞了往回吸溜，一不吸溜这鼻涕就过河了，一张嘴啊这牙呀比金子还黄啊，手在胸口这搓，一边搓一边往下扑噜着，都是泥，身上这件僧衣啊千疮百孔啊，这边倒是有几块补丁，补丁又破了又连上补丁，到最后啊拿绳子把这窟窿往起一系，浑身上下都是疙瘩汤，脚底这条裤子跟这鞋啊，你要不摆在那儿，你根本就不知干嘛使的，鞋也没底儿啊，就剩点边那么秃噜着，这裤子呀一个裤腿长一裤腿短，几乎都快挡不住身体了，手里拿着一把破扇子打树后边转出来，拿手一指着岳二双，和尚乐了，说话嘴还不利索，上哪儿去？黑更半夜的，搁谁也得害怕。哟，妖精！别瞎说啊，妖精是漂亮的，我属于美丽。哎，大师傅，咱别开玩笑行不行啊？我有急事儿，您别挡着我，我得回家。我知道，你孝顺母亲，孩子，咱们是亲戚。啊，我们家还有这个露脸的人物呢。您是谁？孩子，想不想想当初我跟你外祖母青梅竹马，后来你们家拦着我跟你母亲才成的婚，你叫老爷也行叫爸爸也行啊。岳二双气的，我打死你，我上去一脚踢这和尚，和尚乐了转身就跑，头里跑和尚，后边跑着岳二双，眨眼之间穿过了坟地，来到坟地外边，小伙子往前走，一举着手，和尚一伸手，砰，掐住了腕子。干嘛呀？干嘛呀？你要打我呀？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孩子，我是救你呀、啊！啊，妖精等着要害你的命，那不是我救你，你就死了。我能不管你？我是你姥爷啊！你真是我姥爷，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和尚，咱别开玩笑，是真的吗？啊，那还有假吗？出家人不打诳语，不说瞎话。哎呦，多谢师傅，他们不说瞎话。我说，您怎么开这个玩笑？走走走走走，跟你闹着玩呢啊！吃方牌，在树林子，在这坟地里边，有妖妖就整着你。我现在把你带过来，没事了，害怕？往前走吧。得，不管真假，我谢谢您。前面还俩妖精等你。老爷，咱们再跑两圈吧。记住了，机缘未到啊，吉人自有天相，有什么事包在我和尚的身上。快走，我谢谢您。噔噔噔噔噔，往前跑，赶紧回家。你不管怎么说，深更半夜的心里也瘆得慌。那么说这和尚是谁呀、啊、罗汉爷济癫禅师啊，这位济公啊，本身是西天十八罗汉降龙一转，降龙罗汉。因为当时天下刀兵四起，军魂尘暗，奉如来佛祖发旨下凡来普度众生。但他跟别的和尚不一样，别的和尚庄严法相啊，一个个的高大威猛，这位不一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跟谁都是好开玩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救这月儿霜，也是为了拿妖精。一转身瞧见小伙子走了，和尚乐了，转过身来迈着步摇晃这扇子，直奔坟地里边就来了。往里边走，左瞧右看，来早了，还没来了，哪儿去了，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树后边一股黑烟出了一姑娘，款动金莲来在了面前，要说话还没说话，和尚说话了：花前柳下斜月高悬，小娘子何解风情。妖精吓一跳，我这词儿让他说了啊。哦，大师傅啊，天到这般时分，您怎么在这儿待着？在等你，等你，咱俩人热闹啊。大师傅，看您好眼熟啊。那是，我跟你祖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你们家人拦着，我才跟你妈结了婚。今天跟你得配连理，我这叫连中三元。把妖精臊的呀，心说这都是人话吗？这都是啊。那上家坐会儿吧。哎，好，头无钱袋，哎路，一前一后来在后边这三间瓦房这儿，一推门往里走，妖精也进来了，和尚也进来了。和尚一伸手把门关上了，把门插好了，把帘儿给挂上啊，这就行，这就跑不了了。妖精吓坏了，你要干嘛呀你？你这样我可喊人了我。哪有这么些说的？咱俩人上炕睡觉，帽子摘了，褂子也脱了，一咕噜上了床了。妖精站着傻了，我说这等什么呀？上来，我都等不了了，快！和尚说着把鞋脱了，就这一脱鞋，这屋里边，我的天哪，这个臭啊！和尚这脚去黑无比，自个儿坐着搓这脚，妖精一劲儿的恶心呐、啊！你走吧，走吧！黑更半夜，男女授受不亲，你管那个干嘛呀你？啊，来，上炕。
我就心说这人敢这样，难道说他是大罗金仙？定睛观瞧，和尚脑袋上什么都没有，妖精脑袋上有黑气，神佛头上有白光，再瞧这和尚脑袋都是狮子。嗯，妖精差点没现了形，心说我的天爷，我要你的命啊！真急了，我要你的命。和尚乐了，你别挨骂了，你我今天吃了你。和尚一指自个儿，我呀，这不是斗法啊，和尚跟妖精跑这儿溜活来了。妖精真急了，身背后腾腾直冒黑烟，跟身进步往前就扑。和尚乐了，站起来了，孽畜你大胆，一扬手，咔嚓嚓，一道金光响过，口中念念有词，俺妈你妈咪轰死你。好像没这么些个，没这么些个啊，但据说他这是完整版的啊。后来人都嫌麻烦，就念一半啊。反正是金光之后，这女的孤灯躺在地上，现出了原形，500来年，一个穿山甲。咱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修炼的啊，好面就能成了精，修炼成人，还变成一个大姑娘啊，现了原形了，穿山甲，这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能把人埋在地底下。嗯，他竟跟地底下钻窟窿了，挖好了窟窿，按着坑找人。嗯，一道金光劈死了穿山甲，和尚叹了口气，哎，红粉骷髅啊，千古美人无不如此，可怜红粉多娇女，化作南柯梦里人。罗汉爷叹了口气，猛回头，在西北角下一道黄光呲溜就出去了。和尚点了点头，拿手一指，你要学好。为什么呢？这是两个妖精，劈死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俩妖精搭伙做买卖，那个是东家啊，这是店面的负责人，这把掌柜的劈死了，后台老板跑了，一溜黄光日没了。和尚点点头说，你要学好啊，我与你还有一些渊源，咱们慢慢的算账。这黄光走了，罗汉爷打屋里出来，拿这扇子一扇，这房子没了，这是妖精幻化的。坟头边上只有一棵柳树还在随风摇曳。罗汉爷转身往外走，走出了坟地一回头，在那有棵树，树根根坐着一个小小子，按年龄说15、16岁左右，长得挺好看，浓眉毛大眼睛，穿的衣裳很破烂。小孩倚着树根儿坐着，捂着脸呢，闷闷的哭。和尚叹了口气，哎，好孩子，嗯，走了跟前蹲下了，别难过，抬头看看我。孩子一抬头，啊，低头吧。你再看看我，啊，在刚才头一眼没看好，你再看。

0: 那不管，嫂子也横，老头你给我走，再来我打死你，把孩子轰出来了。街坊邻居都劝你们怎么这样，没有，我们对这孩子好着呢啊。这说着孩子跑出来，黑天半夜没地儿去啊，坐在这儿，嗯，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坐着闷闷的哭，碰见罗汉爷了，宝贝儿快起来啊，这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我没吃，我饿，我哥哥嫂子把我赶出来，不要紧的宝贝儿，我给你补充一下，拿手在身上搓搓搓半天，搓这么大一个泥丸子，来快，你等什么呀，就热乎来。孩子看了，吐了，你吃不了这个，我告诉你，这吃这强身健体，强身，你怎么不吃呢，我不饿，我不饿，好孩子吃吧啊，吃没事，这对你身体有好处啊，我这个有名词知道吗，专门对你这样的孩子，你这一天没吃东西了，身体也坏了，正长身体的时候，这个东西如同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宝贝丸子，它叫伸腿瞪眼丸。来来来，孩子气得救命啊，救命啊，我不吃，哎，这这这一掐着嘴，把这泥丸子搁嘴里，小孩咽去了，刚要骂起气，这泥丸子到了肚子里，猛人家就嗯，浑身上下怎么这么舒服呢，啊，马上觉得精神破倍，呵，哎，大师傅，我觉得这会儿很舒服，那当然，我存了半年没洗，很舒服吧，你别说，你要不说我觉得还行，嗯嗯嗯，哎，真挺舒服，精神也挺好的啊，而且心里不难过了，对，这不就行了吗，啊，伸腿瞪眼丸，哦，太好了，大师傅，莫非说你是神仙，
1: 哎呀，看出来了，我很害
0: 羞，和尚很害羞啊，哄着孩子高兴，哎呀，大师傅，那你说我这以后怎么办呢，啊，我流落街头没地儿去，吃住都怎么办，我这么一个孩子也没钱，不要紧的，孩子，你还得回家，你兄嫂病了，等你治病，哦，快搓泥，快搓搓，对，好孩子，搓，给他搓，咔着咔着咔着咔着，搓搓一大丸子，给你，哎呀，谢谢师傅的伸腿瞪眼丸，哎，不对，给你叫伸腿瞪眼丸，给你兄嫂他换了个名字，说拿回去啊，这个东西包治百病，你赶快回家，你们家里边出了一个天大的变化，带着他走，回家之后兄嫂有病，你就对他去讲，他能帮你完成，孩子。

村口这个路是必经之路，他早晚得有人走啊。这天夜里边又打坟地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一小伙子，年纪在20岁上下，四方大脸啊，粗眉毛大眼睛，小伙子挺精神，手里啊抱着一大兜子叫金钩梨。什么金钩梨啊？现在少见了，当年有这种东西啊，看着跟枯树枝似的，树枝头里长出这么大一块，搁着嘴里吃是甜的，水果匮乏的时候这东西能当水果吃，叫金钩梨，现在没有卖的了，当年很多。这小伙子抱着一捆，小伙子叫岳二双啊，大孝子，大孝子，对老太太特别孝顺，父亲去世的早，跟妈过日子啊，家里有个舅舅，舅舅出家了当和尚，多年不回来，姐姐呢嫁人了，家里就剩他跟老太太娘俩过日子。老太太呀，我这特别想吃金钩梨，为什么呢？想当初啊，10几岁嫁到你们家的时候啊，那会儿你爷爷奶奶还活着呢啊，家里有好东西得记着爷爷奶奶吃，你爸爸疼我，竟给我弄这金钩梨吃。你父亲死这么多年了，我总想他，这两天不怎么着，突然就想起那金钩梨来了。孩子，这人上岁数可能是馋，你能给妈妈找点这个吗？好，您甭管了啊，这孩子很孝顺，费多大劲我给您买来。转悠到哪儿？转悠到临安城去了，终于讨还着了，弄了一大匣子，改最好的，这是我妈要吃的。您想啊，临安城离这儿还远着呢，赶等回来天都黑了，来到这儿走到坟地边上，猛然间机灵一下子想起来了，哎呀，大伙都说啊这块闹妖精，是不是呢？又一想，我管他是不是，第一老妈在家等着我，我这宿不回去他得惦记我，第二来说，男子汉头上三把真火，两个肩头两盏明灯，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冲过去了，对，抱着金钩梨往前就走，刚走两步，有打树后边转出一和尚来，这和尚没有这么脏的了，头上戴着一顶破僧帽，人和尚都剃光头，他这头发好家伙都滋弄出来了，一脸的油泥，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俩眼当下啊这痴目乎啊比弹球小点有限，顺着鼻子一劲儿的吞了往回吸溜，一不吸溜这鼻涕就过河了，一张嘴啊这牙呀比金子还黄啊，手在胸口这搓，一边搓一边往下扑噜着，都是泥，身上这件僧衣啊千疮百孔啊，这边倒是有几块补丁，补丁又破了又连上补丁，到最后啊拿绳子把这窟窿往起一系，浑身上下都是疙瘩汤，脚底这条裤子跟这鞋啊，你要不摆在那儿，你根本就不知干嘛使的，鞋也没底儿啊，就剩点边那么秃噜着，这裤子呀一个裤腿长一裤腿短，几乎都快挡不住身体了，手里拿着一把破扇子打树后边转出来，拿手一指着岳二双，和尚乐了，说话嘴还不利索，上哪儿去，黑经半夜的搁谁也害怕，哟，妖精，别瞎说话，妖精是漂亮的，我属于美丽，哎，大师傅咱别开玩笑行不行啊，我有急事您别挡着我，我得回家，我知道你孝顺母亲，孩子咱们是亲戚啊，我们家还有这个露脸的人物呢，您是谁？孩子想不想想当初我跟你外祖母青梅竹马，后来你们家拦着我跟你母亲才成的婚，你叫老爷也行叫爸爸也行啊！岳二双气的我打死你，我上去一脚踢这和尚，和尚乐了转身就跑，头里跑和尚后边跑着岳二双，眨眼之间穿过了坟地，来到坟地外边，小伙子往前走一举着手，和尚一伸手砰掐住了腕子，马呀

0: 干嘛呀？你要打我呀？
1: 不是，你说话你怎么这么难听啊？
0: 孩子，
1: 我是救你呀！啊，妖精等着要害你的命，这不是我救你，你就死了。我能不管你？我是你姥爷啊！你真是我姥爷，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和尚，咱别开玩笑，是真的吗？啊，那还有假吗？出家人不打诳语，不说瞎话。哎呦，多谢师傅，他们不说瞎话，我说。您怎么开这个玩笑？走走走走走，跟你闹着玩呢啊！吃方才，在树林子，在这坟地里边，有妖妖就整着你。我现在把你带回来，没事了。孩子，往前走吧。得，不管真假，我谢谢您。前边还俩妖精等你。老爷，咱们再跑两圈吧。记住了，机缘未到啊，吉人自有天相，有什么事包在我和尚的身上。快走，我谢谢您。噔噔噔噔噔，往前跑。赶紧回家，你不管怎么说，深更半夜的，心里也深得慌。那么说这和尚是谁呀？罗汉爷济癫禅师啊。这位济公啊，本身是西天十八罗汉降龙一转，降龙罗汉。因为当时天下刀兵四起，军魂尘暗，奉如来佛祖发旨下凡来普度众生。但他跟别的和尚不一样，别的和尚庄严法相啊，一个个的高大威猛，这位不一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跟谁都是好开玩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救这玉耳霜，也是为了拿妖精。一转身瞧见小伙子走了，和尚乐了，转过身来迈着步摇晃这扇子直奔坟地里边就来了。往里边走，左瞧右看，来早了。还没来了，在哪儿去了？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的功夫，
2: 这里是听雨相声台，
1: 黑烟出了一姑娘，款动金莲来在了面前，要说话还没说话，和尚说话了：“花前柳下，斜月高悬，小娘子何解风情？”妖精吓一跳，我这词儿让他说了啊。哦，大师傅啊，天到这般时分，您怎么在这儿待着？
3: 在等你，等你，咱俩人热闹
1: 啊。大师傅，看您好眼熟啊。
3: 那是，我跟你祖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你们家人拦着，我才跟你妈结了婚。今天跟你得配连理，我这叫连中三元。
1: 把妖精臊的呀，心说这都是人话吗？这都是
3: 啊。那上家坐会儿吧。哎，好，头无钱带哀路，
1: 一前一后来在后边这三间瓦房这儿，一推门往里走，妖精也进来了，和尚也进来了。和尚一伸手把门关上了，把门插好了，把帘儿给挂上啊，
3: 这就行了，这就跑不了了。
1: 妖精吓坏，你要干嘛呀你？你这样我可喊人了我。
3: 哪有这么些说的？咱俩人上炕睡觉，
1: 帽子摘了。褂子也脱了，一咕噜上了床了。妖精站着傻了。
3: 我说这等什么呀？上来，我都等不了了，快。
1: 和尚说着把鞋脱了，就这一脱鞋，这屋里边我的天哪，这个臭啊！和尚这脚去黑无比，自个儿坐着搓这脚，妖精一劲儿的恶心呐。你走吧，走吧。黑更半夜 男女授受不亲，你管那个干嘛呀你啊？啊，来来，上炕。我就心说这人敢这样，难道说他是大罗金仙？定睛观瞧，和尚脑袋上什么都没有，妖精脑袋上有黑气，神佛头上有白光，再瞧这和尚脑袋都是狮子。嗯，妖精差点没现了形，心说我的天爷，我要你的命啊！真急了，我要你的命。和尚乐了，你别挨骂了你，我今天吃了你。和尚一指自个儿，我呀，这不是斗法啊，和尚跟妖精跑这儿溜活来了。妖精真急了，身背后腾腾直冒黑烟，根深进步往前就扑。和尚乐了，站起来了，孽畜你大胆，一扬手，咔嚓嚓，一道金光响过口中，念念有词，俺妈你妈咪轰死你。好像没这么些个，没这么些个啊，但据说他这是完整版的啊。后来人都嫌麻烦，就念一半啊，反正是金光之后，这女的孤灯躺在地上，现出了原形，500来年，一个穿山甲。咱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修炼的啊，好面就能成了精，修炼成人，还变成一个大姑娘啊，现了原形了，穿山甲，所以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能把人埋在地底下。嗯，他竟跟地底下钻窟窿了，挖好了窟窿，按着坑找人。嗯，一道金光劈死了穿山甲，和尚叹了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再说说从坟地跑的那小伙子，叫岳二双啊。岳二双抱着金钩犁回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快到家的时候天降大雨，心说我怎么这么不顺呢，老天爷对待孝子就是这样的吗？嗯，哦，我这出了一趟，又遇见妖精，又遇见和尚，又下雨，雨还特别大，这怎么办呢？一瞧这山坡啊，当地人都知道叫白虎。

相左咱们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再说说从坟地跑的那小伙子叫岳二双啊。岳二双抱着金钩梨回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快到家的时候天降大雨。心说我怎么这么不顺呢，老天爷对待孝子就是这样的吗？嗯，哦，我这出了一趟，又遇见妖精，又遇见和尚，又下雨，雨还特别大，这怎么办呢？一瞧这山坡，当地人都知道叫白虎岗，下了山就是自己的家。一回头，树根底下有一大窟窿，能进一个人左右。谁说得嘞，我呀，这儿藏会儿吧，一捂脑袋，一哈腰，背靠身就进去了。身子贴在这个洞子里边，脸冲着外边，把金钩梨放在地上，坐在这儿抱着肩膀往外看。你说好么样的，他怎么就下了雨了呢？哎呀，什么时候能停呢？这家里老太太还等着我呢。哎呀，快点停吧，快点停吧，我这还饿着呢，饿身上也没有吃的，有金钩梨舍不得吃，给妈预备的。再一翻这身上呢，嗯，还有一把枣，今天路上啊瞧见卖枣的了啊，说尝几个，抓了两三个没吃啊，一回头啊瞧见熟人说话，这枣就搁在怀里，有几个枣。再一摸呢，还有一头蒜。怎么的，中午跟林安城吃饭舍不得花钱买了碗面啊，面做的不好吃，卤子也不灵，掌柜的劝来你多吃两头蒜吧啊。蒜没吃了，剩一头蒜也噎在怀里边了，把这蒜跟这枣抓出来了。我要是来瓣蒜就一个枣，我是不是就不饿了？嗯，又想这不像人话，这吃完裂心呢，搁地上了。待会儿回家呀，我弄点那个热片汤喝，多切点姜，热热乎乎一发汗，整得明儿难受。嗯，坐着吧，眼瞅着雨就小一点了。手往地上这么一放，无意中就摸着一东西，什么玩意儿 啊硬不愣登的。嗯，什么东西？一个骷髅，人脑袋也不知谁的脑袋，身子骨没了，剩一脑袋，大骷髅，胆儿真大，也没有肉了，早烂没了，多少年了，就剩一骨头了，骷髅头盖。哎呀，地上下雨啊，土都湿了，都成泥了，抓一把这泥糊在这骷髅上，又抓一把泥啊！我不知道现在美术学院做雕塑是不是都得学这个哎，给弄好了啊，嘴不能弄，嘴里没有东西，鼻子这都弄好了，捅俩鼻子眼儿啊，给弄个耳朵啊，拿指甲画眉毛，画眼睛。你好，我叫于二双，我在这背雨呢啊，我没事干，咱俩玩会儿吧。哎呀，雨还不停，来枣吃，给来个枣搁在骷髅嘴里边了，你再揪把蒜，拿手啊摁着这嘴，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好吃吗？骷髅说话了，枣好吃，蒜辣。我的妈呀，扔下骷髅，抱着这金钩里摸头往外就跑，刚出去一回头，咔啦一声，这山洞塌了，这骷髅压在底下了，迈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家的方向就走，心说我这命太苦了，我这一晚上，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啊，除了妖精怎么就是骷髅锅，这是啊，噔噔噔噔往山下跑啊！前面小树林，过了小树林就到家了。一进小树林，小树林里出了一姑娘，啪，俩人撞一大满怀，咕噔就扔下来。哎呦我的妈呀，可了不得了！我怎么了？哟，哎呦姑娘，对不起对不起！你瞧人姑娘站起来，眼泪都下来了。你他妈这样，你撞死我了！你这都要。

0: 不卡点道，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不是诚心的，赶紧扶人家姑娘啊。姑娘挺不高兴，你讨厌，你看你闯，你走道不看着我，是，你看不看能闯那么准吗？你看，对不起，姑娘，您这是我逃婚逃出来的，有人要买我，我这趁着黑气跑出来的。哦，那我送您回去啊，我好容易逃出来，送我回去。不是我送您回家，我们家不是这儿的，我们家离着1000多的地，那得了，我您上我们家串个门去吧，好吗？上我们家串个门去吧，来来来来，对不起对不起，扶着姑娘，这姑娘一瘸一拐啊，下了这个山坡小树林往前走，有个5分多钟吧，一拐弯到了岳家了啊。小院不大，里边4间房子，推门进来，往屋里一走，先把金钩离搁在这儿，妈耶，我回来了。老太太炕上躺着了，儿哎，你可回来了，妈都想死你了啊。再一回头，墙角这儿坐着一大和尚，大胖子啊，比这桌子还胖，浓眉大眼，湿鼻阔口，一团慈祥之气，手里边拄着青龙禅杖。谁呀？岳二双的舅舅，三世比丘僧大禅师诸葛青龙。好些日子没来了，看看老姐姐来啊。说这个您怎么样？挺好，坐着吧，一会儿外甥就回来了。今儿俩正聊天呢，啊，岳二双回来了。哟，舅舅您回来了，我回来了。孩子，你挺好的，挺好的。嗨，我这个给我妈买金钩梨去了，我还救了一个人。往后一拉，把姑娘让到屋里来，大和尚一瞪。有这么一天，啊。这个六娘啊身体不太舒服，晚上早的班班呢就跟墙角里就睡了。宋大个睡不着觉，因为什么呢？白天喝了点酒，坐着坐着猛然间瞧着这个庙的墙角那儿烁烁放光。这是怎么回事？庙着了？我得出去看看去，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就剩这破庙了。庙要是着了我们还得搬家。来到外边一瞧啊，墙角这儿顺着地缝呲呲的冒金光。想了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有半截破铁锹拿过来，叽里嘎啦叽里嘎啦撬开了，一看底下有一坛子黄金啊，这么高一坛子，有这么宽。当时心说，哎呀，老天爷睁开了三分龙眼啊。打这儿起平地生雷，陡然而富啊，我宋大个儿有钱了。拿手一摁这坛子，一回头看了看媳妇儿睡觉的方向，我有钱了，我还能要她吗？想了又想，把这坛子又摁回去了，拿土又盖好了。这一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早晨起来啊，他起得晚，他睡得晚呢，啊，媳妇儿早就起来了，这都收拾都归置完了，说今天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啊？我这攒了点钱呢，给你买了点肉，我给你炖肉吃。说着把锅就支在房檐以下，支好了锅，弄好了火，把肉切完洗得了，调料搁在里边，说你看着锅，我去打酒。媳妇儿走了，宋大个坐在锅这儿啊，心里盘算这个事儿，我怎么能跟他说？他最好啊，在外边拿车撞死，或者掉沟里摔死才好呢，我就省了心了。哎呀，怎么办呢？我怎么说这个话呢？这开着锅盖煮着这肉，突然间就觉得眼前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有东西掉在肉锅中，猛抬头，啊，房檐上有一条碗口粗细的蛇盘在房上边，这蛇头垂下来，张着嘴对着这肉锅，蛇口里边滴滴答答往下流这口水。宋大哥一瞧，啊啊，这是天助我也，待会儿吃肉他吃，我可别动，就把他咬死了。这个人心呢，不能坏到这个程度。他坐这儿是暗自窃喜，功夫不大，媳妇回来了，打着酒买着菜，这儿忙活着盛出一大碗来，来吧，快吃吧，让在这儿给他倒酒。好啊，不着急不着急。 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太好了，我无以为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啊！端起杯来，媳妇很感动。哟，你瞧你这话说的，两口子过日子呗，是不是？互相疼。来来来，你喝，你喝，喝酒。他把这肉往前推，多来多来。你看你这些日子买肉都是我吃，看你几乎就吃点摊儿，不成，今天都是你吃。拿起筷子来，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媳妇感动，眼泪都下来了。罢了，我这辈子终身有靠，没想到你能这么疼我，舍不得吃。不行，你不吃我，你要不吃我就周桌啊！我吃，我吃，含着眼泪，媳妇吃这肉啊，左边看着心里痛快，自己一杯一杯的喝，喝完了啊，我先躺一会儿，我睡一会儿觉，心说我起来你就完了，睡了一觉，下午拿现在钟点说三点来钟吧，这醒了，翻身一瞧，他想的很好。媳妇儿在跟那儿躺着呢，啊，他这一哭一闹，弄点土一埋，把金子刨出来就跑了，啊，回头一瞧，嗯，媳妇儿坐那儿挠这脑袋，你要干嘛呢？哦，我不知道，打刚才啊，我这头就特别痒，痒的厉害，嗯，说着把这毡帽头摘下来了，啊，拿手一挠，这脑袋上一直长的是秃疮，整个脑袋全是，啊，没想到拿手这一挠，整个这秃疮啊。成一个盖儿拿下来了，哎，这拿下来了，嘿，再一摸头皮，头皮是新的，哎呦，要照这样有几天我的头就好了呀。媳妇儿高兴，哎呦，你看看老天有眼啊啊啊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他不明白，以毒攻毒，蛇毒治好了秃疮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嗯，好好好好好好啊，那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心里别扭啊，心说这怎么话说呢？我出去遛个弯去吧，啊，遛个弯去吧。手里边拿着他这尺，这尺没舍得扔，为什么呀？他们家祖传好几辈儿都是干裁缝，这尺是他爷爷留下来的，上面这个刻度什么呢？啊，都是当年来的，而且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插在脖子里边。往外走，心里琢磨这事儿，我要不要去买点毒酒回来呀、啊？我是想什么办法，溜着弯就出来了啊！走来走去，走到山脚下，一抬头啊，大太阳地儿，心说天怎么这么热呢？这一抬头的功夫，猛然间晴天霹雳，咔嚓，就这一个雷就把这人劈死了，趴在这儿啊，整个人都糊了，啊！怎么呢？这就叫报应啊！宋德哥居心不善，天雷劈死。回来再说一句，五娘在家里当天晚上等都等不回来，夜里边墙角那冒光，过去一刨，刨出来黄金来了啊，满处找着宋德哥，据人说死了，哭了一场找不着死尸，自己带着金子买的房置的地，后半辈生活非常的好啊。宋德哥死尸扔在这儿，被韩殿发现了啊，他等着你了啊！都说世上没有坏人，怎么可能呢？啊，这不就劈死一个吗？感谢老天爷啊，赐给我这死尸，嗯，而且是拿雷劈过的。我的灵入了这个窍，就太棒了，走失人魔呀！以后再也不怕雷劈我了啊！自己这魂往死尸上一扑，站起身来，合二为一，又努力的修炼，又修炼了很长时间。一瞧啊，这尺不错，到了他手里边反复的修炼，又害了很多人，把血涂在这尺上，最后修炼成法宝叫量天尺，上可以攻击天仙，下可以降佛地怪。今天是修炼成功第一天出门，尺插在脖子这儿啊，心里痛快啊，显一显我的威力啊，走失人魔，我叫韩变。很高兴啊，往前走，猛然间瞧见黄鼠女了，一股风到跟前，一伸手砰掐住了寸关尺，要念你好大的胆。黄鼠女浑身上下就跟通了电似的不能动，当时傻了，祖师爷您饶命，你是一个黄鼠成精，您明鉴，我没害过人，嗯，不害人怎么行？ 像我们这个做妖怪的哪能不害人呢？你还有正义感没有？你还有点正事没有？护士我还不会，我教你啊，打这儿起你就是我的义女干儿。哦，您是我的干爹。不错，你就是我闺女。我乃是走失人魔祖师爷韩殿啊，我修炼了法宝叫梁天尺，凭此物打遍天下神仙妖魔，哪一个也斗不过我这梁天宝尺。哎呀，干爹，但不知此宝曾有何功绩？就是您都干过什么大事？其实是刚刚修炼成功，头一天出来，头一天出来，我可以用你试一试。哎呦，胡爸爸，您别这样，没有拿闺女开张的啊！从此后，我愿依附在您的麾下，听义父调遣。好，孩子，有委屈跟我说，没有爸爸干不了的事儿，爹呀。我跟您说，我最恨那个疯和尚祭奠，他坏了我的好事。甭管了，闺女，这事儿交在我的身上。有一天我要碰到了他，让他尝一尝梁天尺的威力。好极了，爹啊，那就这样。我今天还有点事儿，我要去见我的一个好姐妹啊，她叫青莲仙子。他约我好长时间了，有点事儿商量，我找着他，带着他一块儿去见您，咱们共商大事。好极了，孩子你去吧，甭管了啊，风和尚的事儿交在我的身上。好，我让他尝尝我的梁天尺。黄淑女一阵黄风走了啊，韩殿脖子插尺，顺大街来回看，哪有风和尚啊，哪有风和尚。话音刚落，又打对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这声音大家很熟悉啊，很熟悉。打对过来一风和尚，一身的滋泥，眼都睁不开，哈喇子哗啦哗啦往下流，搓着胸口这泥啊，拿着扇子打那边一溜小跑，立了歪斜过来了，跟韩殿走一对脸，啪闯一跟头，韩殿也坐地下了，和尚也坐地下了。和尚站起来，没关系没关系，转身坐到旁边馄饨摊那儿。韩殿愣住，没关系，我怎么没说对不起呢？啊，这犯愣，这是为什么呢？啊，再看和尚一屁股坐在那儿了，旁边啊有一个馄饨摊啊，掌柜的跟着烙大饼煮馄饨咸菜丝儿随便吃。那和尚坐在这儿了，掌柜的，那煮的什么玩意儿？哎呦，出家人，这掌柜的信佛，大师傅，煮的这馄饨，你能吃吗？素的吧？肉的？哦，素的行，盛一碗，人都要吃了，盛吧，给盛了一碗，搁了香菜。来，大师傅，您吃这个，这儿拿起来，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吃啊！又一回头，掌柜的大饼得了，大张的饼挑过来搁这儿，拿起刀来，切成一圆一圆的。和尚问：“掌柜的，这饼拿刀切了还能吃吗？”你瞧您开玩笑，给大师傅弄两块，拿了两圆饼搁在这儿。和尚拿起来吃大饼和这馄饨啊。韩殿那边站着，不对，我要问一问。转身过来了，哎，干嘛的？
1: 吃大饼馄饨的。
0: 没问你那个，哪儿来的？姓什么叫什么？
1: 哎，曲门菜胡同，黄连根庙啊。我师傅家大苦，我叫杏仁啊。
0: 都苦到一块儿去了，都是啊。你认识一风和尚吗？
1: 不认识。
0: 哦，行，认识风和尚，告诉我一声，我让他尝一尝我这个凉。我尺呢？没了，修炼这么些年一回没用，丢了。哎呀，冤死我了！韩殿眼泪都下来了，白修炼了这些年，
2: 谁看见我迟了，行行好吧，老爷太太们，还我法宝啊！
0: 哭着就走了啊！和尚看看他，打怀里把尺拿出来了，咔吧咔吧咔吧，撅了，扔到泔水桶里边了。叹了口气呀、啊，天宇虽宽不生无根之草，佛门广大难度你这不善之人。韩殿到后来明白了，他要搬请天下的妖魔鬼怪打济公，但这会儿不知道，顺着萧山县哭着上县衙门告状去了。您就知道这位大爷修炼的怎么样了。老爷管没管咱们回来说啊。罗汉爷吃完了饼喝完馄饨站起来打们打们手啊，回见啊，给我记在账上。你瞧您开玩笑，真是我们这儿哪有账，买个本儿去，这我们也不认识您呢，这我认识你，这是我哪儿找您，我找你，那就快走吧，快走快走，给他送走了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他们不提，回过头来咱们刚才说了半句，玉二双的家里边，嗯，怎么呢，家里来一大和尚把这黄二郎打跑了啊，跟舅舅一说，您看我这也太不顺利了啊，我遇见多少多少妖怪如何如何如何啊，舅舅点点头，好啊，你这个跟唐僧那差不多了啊，啊，你这一天盯他好几个月的啊，是谢谢舅舅的鼓励啊，鼓励，嗯，这孩子你这是命中注定啊，不要紧的，日后啊，嗯，这些个灾难过去之后，你还将有更大的灾难啊，我借您吉言。哎呀，小伙叹口气，倒霉谁似我，我叫越倒霉啊，倒霉事都我看见了，嘿、哎。妈您好点了吗，把这金钩里洗了点给老太太吃，老太太吃了俩，哎呀这真不爱吃，您早说呀，您是不爱吃，我差点没死的道上过啊，我跟你说孩子，我就是想你姐姐，你姐姐这么长时间也没回来看看我，你能接她一趟去吗，舅舅点点头，对，你去接她会有惊喜的啊，我有点怕，舅舅你能跟我去吗，哦，我害怕，嗯，那像话吗，你都怕我怎么办呢，孩子必须得去，去了好多事儿就迎刃而解，我什么时候，现在，现在怎么现在，废话就是现在去，现在去天亮你姐姐回家你妈身体就好了，你要明儿去我告诉你，你妈的身体未必盯得住，我去啊，这孩子是一个大孝子，老太太说，孩子你别去了，不要紧的，我能等到天亮，舅舅说不行，就必须这会儿去，不这会儿去碰不上，知道吗，去吧，您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啊，岳二双叹口气，我都快急死了，我都大家出来，月停了，放了晴了啊，噔噔噔往外走，过了白虎岗往右边去，奔姐姐家，你家都睡觉了，啪啪啪一砸门，姐夫开门，谁呀、啊、哟，内地来了，姐夫我跟您说点事儿，那个老太太想我姐姐啊，你不该这么晚来啊，你啊，没事，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去吧去吧，那个那谁家里的起来吧，兄弟接你来了啊，老太太想你，我赶紧就跟闺女一说，说妈想的都快，接着看着穿衣裳捯饬好了，弄一小包袱，走吧走吧走吧，姐俩出来了啊，拿钟点来说这会儿得有个早晨三四点钟，姐俩赶夜路，兄弟你胆儿大胆儿小，没问题，你放心，姐姐天下事对我现在来说都不叫事儿了，我什么事都经历过啊，什么事都经历过，嗯，咱们走咱们走咱们走，往前走，走来走去上了白虎岗，这山坡叫白虎岗，突然间姐姐站住了，兄弟我想方便一下，您救我救我到家吧，不行憋不住了，在家里赶落的，我就想方便一下再出来，你们净催我，你这前面站会儿，我上树后边方便一下，嘿，姐姐把包袱递给了兄弟，转身奔树后边去，那现在钟点说一个小时没见人，玉二双喊了没呢，姐姐差不多了吧，好，你这太方便了，觉得有完没完呢，连喊数声无人答话，心里边机灵一下子，坏了，我没遇见，我姐姐遇见了吧，啊，合着妖精就冲我们家人下手， 已经见过好几回了，也不往心里去了啊。转到树后边，没有，坏了，大半夜出了人丢了，这怎么弄啊？心里直打鼓，漫山遍野，姐姐，姐姐，你在哪儿了？哎呀，老爷，老爷，怎么呢？喊那和尚啊，心说你要能出来，能给我破这个闷儿啊？喊了半天没人识茬，心说这怎么弄啊？倒退着走，走来走去，脚底下一滑，窟窿一下子，底下大坑，这人呜下去了，就十多米。
3: 北京时间21:00。
0: 下来了，啊，哟，这是哪儿啊？一瞧啊，前边微弱的灯光，顺着灯光往前走，走来走去，豁然开朗，一个洞府啊！嚯，一瞧瞧，这有床，那有凳子，这有座，屋里边一提鼻子，还挺好闻。姐姐，姐姐，喊了两声，好像是自己姐姐的声音，听那个声音上，嘴被捂住了啊！有这个声音。顺声音过来一瞧，自己的姐姐绑在柱子上了，赶紧过去给解开了，把布掏开。姐姐，你怎么上这儿尿来了？你瞎说，坏了，兄弟，这有妖精啊！怎么会有妖精？是我刚才跟这儿，我要刚要方便，来了妖精啊！一来我一股风就到这儿来了。嚯，这哪儿的事儿？青天白日，怎么这么些妖精？今天这是怎么的？大丰收啊，这是啊！这个妖精长什么样？长得很丑陋，那个脸是土黄色的，那咱们肉皮儿它土黄色的，而且这妖精臭嘴，怎么还臭嘴？它那个嘴里啊，一会儿枣味儿，一会儿蒜味儿。你说的这个好像对我很有启发，我好像遇到过这么一个，他脸上写着是我制造的吗？要这不知道，刚说完，一股子黑风，呜，面前站定一主啊！这脑袋呀是拿泥捏的啊，眉毛眼睛都是画的啊，嘴里边嚼着枣跟蒜。恩人呐，恩人啊，怎么呢？那当然是恩人了，没有他，他能站得起来吗？因为在拿泥团的时候，无意中啊，月耳霜这纸都破了，有鲜血。

0: 有这么一天
1: 啊，
0: 这个六娘啊身体不太舒服，晚上早的班班呢就跟墙角就睡了。宋大个睡不着觉，因为什么呢？白天喝了点酒，坐着坐着猛然间瞧着这个庙的墙角那儿烁烁放光，这是怎么回事？庙着了。嗯，我得出去看看去，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就剩这破庙了。庙要是着了我们还得搬家。来到外边一瞧啊，墙角这儿顺着地缝呲呲的冒金光，想了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有半截破铁锹拿过来叽里嘎喳叽里嘎喳撬开了，一看底下有一坛子黄金啊，这么高一坛子，有这么宽。当时心说，哎呀，老天爷睁开了三分龙眼啊！打这儿起平地生雷，陡然而富啊，我宋大个有钱了。拿手一摁这坛子，一回头看了看媳妇儿睡觉的方向，我有钱了，我还能要她吗？想了又想，把这坛子又摁回去了，拿土又盖好了。这一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早晨起来啊，他起得晚，他睡得晚呢，啊，媳妇儿早就起来了，这儿都收拾都归置完了，说今天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啊？我这攒了点钱呢、啊，给你买了点肉，我给你炖肉吃。说着把锅就支在房檐以下，支好了锅，弄好了火，把肉切完洗得了，调料搁在里边，说你看着锅，我去打酒。媳妇儿走了，宋大个坐在锅这儿啊，心里盘算这个事儿，我怎么能跟他说？他最好啊，在外边拿车撞死，或者掉沟里摔死才好呢，我就省了心了。哎呀，怎么办呢？我怎么说这个话呢？这开着锅盖煮着这肉，突然间就觉得眼前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有东西掉在肉锅中，猛抬头啊，房檐上有一条碗口粗细的蛇盘在房上边，这蛇头垂下来，张着嘴对着这肉锅，蛇口里边滴滴答答往下流这口水。宋大哥一瞧，啊啊，这是天助我也，待会儿吃肉他吃，我可别动，就把他咬死了。这个人心呐、啊，来在了临安城大街之上，这妖怪呀变了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啊，这脸色不是特别好啊，反正是黄不愣登，一看就身体不好啊，嚼着蒜嚼着枣、嗯、看看这，看看这临安啊，玉二双心说，我是上了地面了，我多子能脱离开魔爪。两个人手拉手往前走，街坊大伙一瞧，你看这俩人啊，这俩人说，瞧，爱好还不一样，嗯，啊，俩小小子手拉手，这是同学哈。你看那同学怎么一边吃枣一边就算呢？都纳闷。往前走，前面临安城街正当中有一家画店，不由自主的俩人站住了，一回头就瞧这店里边，迎着面挂着一张画啊，这店门开着，里边正当中挂一张画，画着什么呢？画着一只鹰。鹰这个东西是五个爪，但是这个画上这个鹰是六个爪，在底下这儿还多一个啊。两个人站住一观瞧，骷髅啊也回头看，就是一看这鹰，
2: 声音测试，
0: 嘟一转，这画里边出哇一道金光，这鹰飞出来了，半悬空打一盘，两膀展开，一展开外，这膀子叠回来奔这骷髅腰上，咔一下子。一下子打当间劈开了，血流满地，骷髅现身躺地上死了，大伙哇全跑了。玉二双心说，我也跑了吧，我这辈子也不吃枣和蒜了啊！打这儿跑回去救姐姐回家咱们先不提，那么说这儿怎么会出了一只鹰啊？而且这鹰为什么是六个爪呢？咱们需要有个小道

0: 笔说一下。宋朝啊分南宋北宋，传到宋徽宗的时候，历史啊开了一个玩笑，宋徽宗赵佶是一个除了不会做皇帝什么都会的人，诗词歌赋，弹唱歌舞，画画写字，天下第一，艺术修养极其的高超，唯独不会做皇帝。如果不做皇上，他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但是历史开了个玩笑，让他当皇上啊。有一年元旦的时候，每年到元旦，这个皇上要写表祭天，什么意思呢？我这一年干了多少好事了啊？我今年都是做什么了？写完之后把它一烧，烧给谁看呢？给玉皇大帝啊，这叫写交天表。但是赵佶啊，玩心太大啊，宋徽宗玩心大，写的时候写错了，玉皇大帝他给写错了啊，玉字有一点他没给点，写成王皇了，他这点呢搁到大帝的大字上边了，全帝。烧完之后，玉皇大帝得着了，啊，这骂街这是啊！啊，王皇可恕，犬帝难饶，什么意思？王皇啊，我也就忍了，犬帝骂街的不行。玉帝说了，我不欺负人，欺负我不行啊！啊，心里不是滋味。嗯，玉皇大帝说的这是，不，这不可以，很生气。派赤须火龙下界，你下界搅闹宋氏江山。赤须火龙说行，下界转为了金乌珠啊，藩邦四太子金乌珠搅闹天下。在古西天如来佛大雷音寺正讲经呢，在这个雷音寺的房檐这儿趴着一只蝙蝠啊，万物这个心呐都有向善的一面，蝙蝠趴在这儿听如来佛讲经，听着听着呢肚子胀啊，突然间有一个排气的行为啊，咱也不知道平常话怎么说吧，反正是啊，有了一个小的动静，嗯，有个排气的动作，我佛如来看见了，佛心广大没往心里去，所有的罗汉菩萨都没往心里去，小小生灵他也要学好，你何必在乎这一点呢？继续讲经，在我佛如来头顶之上有一只大鹏金翅鸟，大鹏鸟是如来佛的舅舅，有人说怎么这么乱呢？啊，如来的舅舅怎么是大鹏鸟呢？啊，混沌初分的时候啊，天下呀、啊、最厉害的是凤凰，啊，凤凰得交合之气，产下了孔雀和大鹏。孔雀啊，以吃人为生。那时间，如来佛在雪山修得丈六金身，孔雀一张嘴，把如来佛吸到肚子里边了。如来得出来呀、啊、怎么办呢？在孔雀后背上裂开脊背出来了，出来之后打算杀了孔雀。古佛燃灯就劝他，你不能这样，你从他肚子里出来，他就如同你的母亲，你伤他如同伤母。于是呢就封他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孔雀跟大鹏是哥们儿，所以管大鹏叫舅舅。拿不住这个大鹏啊，十八罗汉斗大鹏拿不住，到最后如来佛亲自出来才把他舅舅逮着，搁着哪儿都不放心，在头顶之上我看着你，把他放在这儿啊，这个封为是金翅大鹏明王，眼里不揉沙子，正义感是最强。今天雷音寺上这蝙蝠排气他很不爽，又打上面下来啪叫这一膀子，您琢磨呀，他比那大六扔多呢，一下子就把这蝙蝠打死了。我佛如来叹口气，阿弥陀佛呀，啊，你无故杀了他的性命，日后少不得一段因果，看起来你沉心一动，下界赤须火龙搅闹宋氏，你也下去啊，君昏臣暗，百姓无罪，你下凡转为岳飞岳鹏举，带领兵丁去抵抗藩邦。大鹏领了佛旨，由打雷音殿下来奔南宋投胎，路过这河边，看见河边这儿有一些个小小的妖怪在那操练兵丁，其中有一个修炼两千年的铁背囚龙，他是这帮人的负责人，正练着呢啊，大伙儿锻炼身体强身健体。他其实大鹏是有任务，你投胎去变岳飞，他打着过瞧着不顺眼，过去趟一下子把囚龙眼啄瞎了。 啊，又有虾兵蟹将过来跟他打，左一山打死一螃蟹，右一山打死一个虾米，他是走了。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泽乡转世投胎京中大帅岳飞。过满月的时候，河南相州闹大水，是这些个精灵水怪前来报仇。到后来铁背囚笼一灵不敏，转胎投世为秦桧。那个蝙蝠投胎秦桧的媳妇儿就是那个王氏，那螃蟹跟那虾米就是后来大理寺审岳飞的俩大奸臣啊，一个叫莫奇谢，一个叫罗汝吉。到后来一切都完事，风波亭上岳飞死了啊，也就是说这段因果全部结束，岳飞又变为大鹏金翅鸟，又回到西天。降龙罗汉下世走的时候，金翅明王找到他说，现在啊，秦桧是死了，但秦桧的儿子秦喜还在朝中做宰相，你一定要把他杀掉，替百姓做主。降龙罗汉下凡转为济公之后，没有恶度，选择了善度，对谁啊都是嬉笑怒骂啊，用开玩笑的手法劝人学好，跟秦喜的关系非常好。金翅大明王啊，心里不宣愤，心说咱们走的时候说好了，你下去要好好的惩奸佞，你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偷下临山二次临凡，但是下来之后你可知道，这是金翅大明王菩萨上哪儿去？猛回头在临安城这儿发现那有一幅画，这个画画的是一个鹰，鹰是五爪，如果画着大鹏，你是大鹏，你可以在它上面隐身，这个合妖性，你想啊，你是个老虎，那画一老虎你跟那儿藏了行，这画一张饼你跟那儿不合适，是吧？金翅大明王正为难呢，有打这个画店的外边来一个身量不高的出家人，穿着红道袍，一小胖子，比这桌子高点有限啊，这是陆地散仙，叫陆鸦。封神榜的时候抓住了九尾狐妲己，最后所有的兵丁都杀不了妲己，还是陆鸦出面捧着小葫芦说声宝贝现身，葫芦里出了一小人，一转圈一道白光才杀了妲己，这是世外的高仙。今天来到这儿，心里知这一段因果，找店家要来笔墨纸砚，拿笔一蘸，这墨在这个鹰的爪子这儿啪啪添了两笔啊，又蘸墨在眼睛这儿啪啪点了两笔，叹了口气。当初这个画家叫山谷啊，陆鸦说了几句话，山谷画鹰多指为大鹏，留待如今山。恩来点增，金鹏重将士先主。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2: 大家好，接着跟您聊我书里的故事，跟这个相声圈里的老人提到方清平啊，没人夸我会说相声，也没人说我能写东西。第一句话肯定是方清平搁着呢，第二句话是什么呀？方清平不是人，酒桶。第三句话，方清平真能喝酒，我都知道我能喝，我是跟他们比喝酒啊，比的都不是酒量，是肚量，我肚子有多大地儿就能装多少酒。您打听打听去，凡是跟我一块喝过酒的人，您跟他们问问说方清平酒量多大，他们准会竖起一根手指头，不是第一名，不是一瓶，就一直喝。可能跟这个童年有关系，小时候家里头啊，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和睦，性格就造成孩子性格缺陷。爱喝酒呢，跟着也有关系，这不是找辙，酒能使人心中温暖、安全、放松。爱喝酒的人不是说真的自甘堕落，他们先开始是渴望友情、渴望亲情、渴望爱情的人。我小时候父母爱吵架，那时候父母家里的住胡同里头嘛，家长吵架的尖儿不少，我们父母也爱吵，他们也知道吵架对孩子影响不好，所以每回一吵架怎么办呢？为了我的身心健康着想啊，把我推出门外。我小时候离家出走过，家里没温暖呀，不想在家待了，肚子不争气， 每回出走到了饭点儿饿了，一饿又回来了。所以我小时候离家出走这事儿啊，天天我都走，就是没人能看出来。我现在性格葛，就是小时候太孤独，因为父母白天都上班了，一人在家，生病了也没人陪，请不了假，自己找药吃。我猜想，哎呀，我这病啊，应该吃什么药？找找，找点药，去这个抽屉找出一瓶来。哎呀，左手喂自己一口水，右手喂自己一片药，自己还哄自己，乖，听话啊，吃了药病就好了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些另类，也可能就是小时候吃错了药。我家里没喝酒的人，说相声之前也从来没有参加过酒局。十六七岁的时候呢，从学校出来，到这个丁广泉老师，就是那杨教头老教老外说相声的那个老师，到丁老师家里头学相声，跟着他那个演出队四处演出。丁老师爱喝酒，我呢滴酒不沾。那时候一跟那个演出队跟团里人都知道我

0: 晚上回到师叔家呀，就大杂院，十平米的小屋，正经的床都没有，用那个钢筋焊俩铁架子支块床板。师叔坐在那个露海绵的沙发上，挺有派头，喝二锅头，吃煮花生，畅谈远大的理想。我要组织演出，上全国各地巡演，上香港，上台湾，美国。我听得兴起呀，端起那个师叔那杯子喝一大口，我眼前出现了购票的观众，还出现了在台上连连谢幕的我。喝多了
1: 幻觉
0: 啊，他们我就感觉这帮人太喜欢听我说相声了。我在台上一开口，他们在台下就笑啊。我说仨小时，他们笑仨小时，都笑累了，大伙儿轮着笑，从第一排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排轮着笑。有吃着东西暂时就没法笑的，还跟我商量，咱等会儿我把这咽了就笑，又笑。来晚了的就还跟我赔礼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我现在就笑。我就笑，我家里有事儿要提前走，有那人跟我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家里真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我路上笑路上笑啊。演出完了，大把大把往我身上扔钱呢，我跟撒纸钱似的那么扔。有几位当时身上带的钱不多，跟我要地址，非要给我往家寄一麻袋钱，还有的直接在后头跟着我尾随到我们家，隔着门缝，我们家一张一张往里塞票，一边隔着门缝叫好，给我叫好。我说相声，我就感觉天天满座啊，连着天天演我也受不了啊。我说休息一天吧，观众不答应啊，把我从家里拽到剧场。有的人架着我让我说，架着我累了，换一人扛着我，让我说扛累了再换一人抱着我让我说。然后我实在累得不想说了，又上来一人拿枪顶着我让我说。钱哗哗的挣啊，我有钱了，我拿了钱我先买好多好吃的，我买好多好吃的，我又买了好多好吃的，我就买呀、啊、我就吃啊，这吃着吃着就睡着了，后来就人就醒了，梦醒了，酒也醒了，从那开始我就爱上酒了。这时候刚满18岁，第一次喝醉也就是18岁。有一回他们叫我喝酒，酒桌上有个女孩长得特漂亮，还是我喜欢那种类型，和我喝高了。酒醒之后我觉得脸疼，一照镜子脸上5个手指头印儿，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一回也是酒桌上有女孩在，我又喝高了，但那一回啊什么都没发生，我就喝的眼睛睁不开了，我都没看出来这女孩什么样，一直在吃菜，从开始吃一直到结束我就一直闭着眼。到1990年开春，我从这个演出队出来了，我又换了一个演出队，在哪儿呢？南口，各方面条件都差了，但是活得更滋润了。因为我有一酒友，跟我最好的有一个人叫吴雅梦，演小品的，我们俩住上下铺。部队大院门口啊，就这个部队院门口有一溜低矮的平房，因为他那个院里的屋里头比外头那个低，所以他房子显得特矮。有一间房，窗户上吊着一个灯泡。挂一个破木板子写着军人服务社，这只有部队门口才有，其实跟部队没关系。这开小卖部的人叫老包，挺会做生意，营房里头不让喝酒啊，你上他那儿买酒去啊，买花生米去，就可以在他那屋里头喝，他帮你放哨是吧。有那部队的当官的来了，给你他冲你咳嗽，你赶紧藏起来。你要买方便面，他帮你泡，那时候没有桶面，都是袋儿装的，他给你提供饭盒筷子，免费给你倒醋，遇上老主顾甚至就能给你滴点香油。估计老包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真的，因为他太有经营头脑了。他不光对我们战士好，还对我们炊事班的人好，没事拎着酒给我们炊事班班长送去。他为什么对炊事班的人好啊？然后那个炊事班班长喝多了炒菜特难吃，我们就上他那儿解馋去了。当然了，我说这话也没证据啊，我猜的啊。这个小卖部啊就成了我们战士们的兰桂坊，每天晚上挤满了人，尤其冬天的晚上

0: 火炉子生着正旺，喝着小酒，把那小酒搁那炉台上，喝热酒啊，柜台上看着那黑白电视，感觉就是坐在现在的三里屯了。我跟我那乌鸦梦，就是我们那战友，是那儿的常客，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就那点可怜的津贴都进了老包那钱箱子了。说到黑白电视，现在咱们周围很少见了，但有不少人还在看。去年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场西班牙队踢的足球，西班牙队当时穿的白球衣白队服，人家电视台的解说员就说了，西班牙球队穿白色衣服是为了看黑白电视的观众方便。所以我觉得现在啊，看黑白电视的人还有少。有一天晚上我在老包的小卖部看电视，电视里演的一电影，我去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开演了，不知道电影啊叫什么名字，里边演女主角的那个女演员特别漂亮，我就想啊，等到电影结束的时候，我看看片尾字幕，看看是谁呀、啊，看看那演员叫什么。快结束的时候停电了，这老包啊，他用那个电炉子，你说电炉子煮面条，他这水一扑短路了，哎呀，电工来修好了，电影演完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偶像叫什么，哎呀，所以我一直对老包就是用电炉子这事儿我不满。赶上月初啊发津贴呢，我们屋的四个人，我说那乌鸦梦，还有一个胡成是个歌手，还有一富强，就是现在在咱们这老说相声，我们四个人住一屋，会改善一下伙食。下回馆子部队大院有一个饭馆，就是承包给这个当官的家属，他们开的，我们去那儿，每回去就固定点四个菜：锅巴肉片、水煮肉片、鱼香肉丝、宫保肉丁，都是又解馋量最大的这种，又便宜。对，我们喝酒的时候，富强跟胡成就俩人不喝酒就吃菜，我们俩发现等我们吃主食的时候，菜都被他们吃光了，我们只能用水煮肉片那个汤泡米饭。以后再下饭馆啊，我们就不和他们在一块了，就找喝酒的战友，大伙儿进度一样。后来我才听说，就是富强跟这胡成，只要一听说我叫着中午出去吃饭，从头天晚上就不吃饭了，就等着中午这一顿饭啊。就在我听说这事儿之前，他们俩一直就这么着，饥两顿饱一顿。南口镇上有家巨龙餐厅，那时候号称南口镇是厨艺最好的餐厅，口碑最好了。赶上哪个战友啊，老家寄来笔巨款，或者谁要调动了，要复员了，或者是提干了，就请大伙上那儿大喝一顿，那就算开洋荤了。每道菜是每道菜的味儿，肯定不醉不归。不像我门口的饭馆，厨子就是一盆汤，炒什么菜都快那汤。想天天在外头吃，肯定没那么些钱呢。平常我们大多怎么办呢？在那个部队的食堂啊，吃饭时候装装样子，偷偷的把这个饭呢给带回宿舍。部队不允许把这个饭带回宿舍吃，我们得偷着，然后喝酒。我喝酒喝多了有一保留曲目，就是躺在我睡的上铺上，模仿我们那个政委讲话。那么政委是义县人，我模仿的惟妙惟肖，赢得了阵阵笑声。有一天奇怪，我就模仿了半天也没人笑，我从上铺一探头一看，我们政委在屋子中间站着呢。啊，从此以后啊，政委就严查在宿舍喝酒，我们只能转移战场。营房的墙外头是个公路，公路旁边有个饺子馆，那时候从这个北京城里头往张家口运石头啊，运什么煤啊，运菜呀、啊，那个、开大货车的司机上这歇脚吃饭。每天我们俩就端着食堂打的饭菜，带着酒到这儿，要一个凉菜，喝酒。到月底了，津贴都花光了，凉菜也不要了，就端着酒端着菜到他这儿来，就用他这座位。老板就冲我们瞪眼，那不敢轰我们，那他要轰我们，他知道半夜就有砖头就进来了。那时候年轻啊，喝多了什么都敢干，别说往饭馆里扔砖头了，还敢扛着老板娘往外跑，喝多了嘛。其实啊，月底津贴花光了倒没事，津贴花光了还喝酒就有事了。有一回嘛，因为我一喝完酒我就爱去银行取钱去，银行工作人员说了，你都没有存折啊，你也没在这存过钱，你取什么钱呢？ 我说我发了，今天再存，我先取行不行？一会儿银行领导出来了，你说哪个部队的？走，找你们领导去。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我跟那个战友吴亚梦就在那个大车店正喝酒呢，有几个开大车运那个石灰的民工，都穿着那个衣裳啊，都是全是灰啊，戴着那帽子都连着后背那种，那种帽子全是灰，浑身都是土。哎呀，灰头土脸的，蹲在那小马扎那，坐那小马扎上，那小地桌喝得兴起。停电了，老板端着蜡烛出来了，给这民工搁在这桌子上。有一个又瘦又矮的小老头啊，浓重的山西口音说：“咱们开个烛光晚会吧。”他这句话说的就跟当时那个环境和他的身份极不协调。我们俩就当时就乐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我们部队大院后头啊，是个采石场。有一回我跟团里一跳舞的男孩啊，到那个在那石子儿堆上喝酒，喝着喝着滑坡了，塌方了，把我埋里头了。幸亏是石头子儿，那要是沙子就完了。那石头子儿透气儿啊，那男孩及时喊人把我救出来，要不然我就活埋了。还有一次在部队喝完酒遇险，是什么时候呢？喝完酒一时兴起，部队有那个大烟囱，高我外头有那个搭的那铁梯子。我就顺着这梯子爬到烟囱顶上去了。我从底下看不是特别高，我站上了再一看就太高了，我吓得不敢下来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狼牙山五壮士太勇敢了，哥我肯定不敢往下跳。而且在上头有一种感觉啊，就是风一吹那个烟囱就感觉在这颤悠，也许是自己的感觉，也可能是我患了，腿都软了，产生了强烈的尿意。演出队的所有人都在底下组成拉拉队，大伙鼓励我呀，就像狗熊似的，就那么往下爬。不过那也是仅有的两回英雄落难，平时我是越喝越勇。有一回嘛，刚发津贴有钱了，哎，还有一个我刚交的女朋友陪着我，激动开心喝高了。心情好啊，喝高了就格外的亢奋，一个人在部队演了一场枪战戏，从战斗开始演到战斗结束，前后射击左右突围声东击西指南打北，除了动作我还演了几场跟敌人迂回的这个内心战，一直演到我阵亡。演出队的组成拉拉队给我拍手叫好啊，惊动我们政委了，政委让拉拉队看着我写检讨。去年我们拍那个杨亚洲导演的一个戏《生活有点甜》，又去了南口了。我们吃饭的那个小街，一点儿样没变，还是八九十年代的样子，就是那个门上那个牌匾变了，房子都没变，窗户都没变，都是绿窗户。我就透过一家饭馆的玻璃，我看到几个战士正在吃饭。我觉得他们跟当年的我一样，穷并快乐着。
1: 关于凤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凤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凤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凤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凤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凤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
2: 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院里正吃饭，来了个苍蝇讨人嫌。这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怒，追到了四川。老婆在家中等了仨月，是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命的先生算一算，先生说按卦中断，是伤财惹气赔盘缠。哎，他这卦呀算的还挺灵。其实啊，这卦不但是他算的灵，我也能算灵。那怎么？你分什么事情啊？ 好比说来一老太太算卦，先生您给我算一卦呀。啊，什么事啊？我们老头子走了仨月音信皆无，您说有危险没有啊？
3: 哦，
2: 那他干什么去了？追苍蝇去了。
3: 追苍蝇去了？
2: 什么事儿啊？追苍蝇去？那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
3: 那可不是伤财惹气，赔盘缠。
2: 你追得回来追不回来，那也是伤财惹气。
3: 这就是瞎掰。哎，所以说这个算卦的呀没有灵的。
2: 那你说没有灵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它能灵呢？哎，这都是蒙事。这个算卦的呀，他单有一套办法，你往那儿一站，他一跟你说话就让你信。那怎么让你信他呀？您瞧他这套办法呀。啊，这算卦的呀讲究要黄。什么叫要黄呢？这你来算卦呀，他先不给你算，他呀先套你的话，说行话，这就叫要黄。算卦的说话呢讲究拍黄炸黄，明明没算出你这个事，哎，他愣要炸你，对不对呢？当然他也有办法，哪句话说的不对他能把它收回来。那说说出来的话不是收不回来吗？这个算命的他就能收回来。这个呀叫抽撤连环。过去在天桥就有算卦的，这位往那儿一站就说了，这位老兄当在家，这位当在外，这位应当做买卖。哎呀，这位老兄，我看你的印堂发亮，财运昌旺，你今年五月节应当有一笔财到手。底下是仨字，对不对？可是这对不对呢他先不说。怎么不说呀？他怕说完了呀人家告诉你不对，那怎么办？他不说呀他拉长声，你今年五月节应当有一笔财到手。他不往下说，他看着察言观色。那位呢要真有一笔财到手，他看得出来。哎，那位要没有他也看得出来。这老黄啊因为他媳妇儿腿疼，是老寒腿，他能根据他媳妇儿这个腿呢知道今天下雨不下雨。可是呢他跟大伙儿说呀，我会诸葛亮马前神客，我会算。还这一下这名声闯出去了，大伙儿一听说他会算，谁家丢了东西都来找他来了。张家儿媳妇儿丢了个耳环子找他来了，大叔，我那耳环子丢了，您这个马前神客挺灵的，您给我算算吧。那他怎么好意思说我不会，我就会算阴天下雨，哎，那还得我媳妇儿跟着我，他不好说呀。啊，我给你算算。他假装疯魔的这么一算，耳环子丢了是不是？啊，没丢。大叔，您说没丢，那眼睁睁的他就没了吗？没不了。告诉你啊，回家找去，锅台旁边水缸后头那就找着了，去吧。张家儿媳妇走了，到家一找，锅台旁边，哎，
3: 真把耳环子找着了。那说他这卦怎么这么灵？这老黄啊，他有个琢磨劲儿。他想啊，这是一儿媳妇儿。儿媳妇儿每天做菜做饭得挑水呀、啊。除了锅台旁边呢，就是围着水缸转。他就说这俩地方，嗯，到锅台旁边啊，还真给找着了。呵，这一来呀、啊，更嚷嚷动了。这一嚷嚷啊，有一天，李二嫂上他这儿来了。这李二哥呀，走了仨多月，是音信皆无，没来信儿。李二嫂来了，黄大哥，您看我们那口子走了仨多月了，他也没来信儿，我怪不放心的。您说他得到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啊，二嫂算卦呀。啊啊，好。他呢掐着手指头，他先不算，他跟这李二嫂说话。嘿，弟妹，你也真是的，有什么事儿你打发别人来找我还不行吗？干嘛非得自己来呀？看你这挺重的身子，这怎么还出门？啊啊，不要紧的，我这刚九个月。哦，嗯，算出来了。你男人啊，这个月不回来了，嗯，也不会来信了，到下个月准回来，去吧。呵，下个月准回来，结果怎么着？真没来信儿，到下个月还真回来了，嗯，又灵了。那说这回他怎么灵的呢？怎么灵的？老黄他有个琢磨劲儿，他一听说怀孕九个月了，他想这个道理啊，这个女人怀孕呐，男人心里他有数，他知道仨月不来信儿，那就是静等着到时候回来伺候月子人呢。哎，到下个月还真回来了。嚯，打这儿可不得了了，这就给嚷嚷动了。不单嚷嚷说他能掐会算，而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黄半仙。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村传镇，镇传县，传来传去，可就传到北京来了。也是该着这个老黄发财，北京皇宫内院丢了东西了。丢什么了？这个道光皇上啊，丢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这夜明珠这么一丢啊，道光可急了。在清代，这个道光皇上是最小气的一个皇上，不但最小气，而且呢也是一个贪财如命的皇上。哎，您算算吧，这他那龙袍啊都打着补丁呢，嗯，就这么小气。好，那要是一颗夜明珠丢了，那还了得，马上把九门提督宣上殿来，大大的申斥了一顿，给三天线找回夜明珠，找回来还则罢了，找不回夜明珠啊，降级罚俸。三天五天也找不回来，怎么回事？那偷夜明珠的这主他不好歹呀。谁偷的？宫里的太监大总管崔英监守自盗。您说这玩意儿上哪儿找去？九门提督在宫外头找，那当然找不着了。三天找不着，上金殿，怎么样？降级罚俸。再等五天找不着，上金殿，降级罚俸。简短接说吧， 一个半月没找着，坏了，一个半月呀，这九门提督降级降的都跑到御马圈遛马去了。这天道光皇上是真急了，在金殿上大发雷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夜明珠丢了一月有余，文武百官若无其事，是怎么回事啊？啊？莫非说你们都想去遛马去吗？大伙儿一听全害怕，呼啦跪地一大片的。有一位侍郎叫纳荣，往前跪爬半步，启奏我主万岁，奴才闻听人言，在前门外西河沿有一个算卦的叫诸葛周，这个人呢不但算卦灵，并且会圆光，其术如神，如果要把他找来，占算夜明珠的下落定知分晓。皇上一听，来呀，叫大太监总管崔英去到前门外找诸葛周，进宫占算夜明珠的下落，找去。崔英一听啊，鼻子都快气歪了，怎么那夜明珠是他监守自盗？先说这个侍郎老纳荣，你好好跪着不得了吗？你出这主意干嘛呀？啊，其数如神灵，到这一算，算出来是我偷的，那我怎么办呢？可是皇上传旨，他又不能不找，没办法，骑马找去吧。带着从人找去了，到了西河沿一打听，第一个门路北那家，到跟前一瞅，好，门口有三棵白沙糕，绑着杨柳枝，贴着告白条，写着树报不周。一问呢，这诸葛周死了。嘿，崔英这个高兴啊，行了，告诉皇上。皇上一听，死了，死了再找别人，找别的算卦的，是灵的就行，这再找吧。又到打木场里头一看呢，有一家命馆门口挂着牌子刘铁嘴。崔英下马进来，你会算卦呀？刘铁嘴一看这派头，啊，我会算卦，灵不灵啊？哎，您看我这名字不贴着呢吗？刘铁嘴，因为我是铁嘴钢牙，我的卦呀是卦卦灵。嗯，真灵吗？啊，真灵。哎，那回见吧。算卦的一瞧，这位大白天的撒癔症呢，告诉他灵，他回见了，这什么毛病啊？这是他哪知道这崔英他不敢找真灵的，还你灵了，他脑袋搬家了，不行，再找别人。又找了一个，前面大街有个孔明礼命馆，到那儿一问呢，也是灵，回见吧。他又出来了，他这一琢磨，不行，全灵啊，怎么办？哎，对了，干脆啊，我也别找命馆了，天桥找挂摊儿去。对，可到挂摊一问，你这挂灵不灵啊？他也说灵，是挂摊就得说灵，那不灵，不灵谁还算呢？他吃什么呀？他这接连问了好几个挂摊，都说灵，找，呵，可这北京找了三天，北京城的挂摊都找遍了，连一个不灵的也没找着，这怎么办？第四天头上心里一烦呢，城里他找遍了，城外头找去。 对，带着人骑着马，信马由缰，可就出了城了。走了几十里地，这天也热，累得很。看前边有个村子，来来来来，休息休息。下了马，看这树底下有小孩，崔英过来就问：“哎，小孩，你们这儿有算卦的没有啊？”小孩用手一指：“有，在这个门。”哎，他指的呀，正是黄半仙家的门。小孩这么一指，崔英一看，哦，好，忙里就走。这天呢，老黄还正在家，在家干嘛呀？正发愁呢。怎么，他媳妇又腿疼了？这甭问，又要下雨啊！一会儿啊，他还得往屋里头搬柴火、搬东西，麻烦。正这儿烦着呢，这么个功夫，哎，太监大总管崔英进来了，进来就问：“你会算卦呀？”老黄一听，我会，灵不灵啊？这一问灵不灵，这声还挺大。老黄一瞧他这派头，心说我这卦哪儿灵去，干脆说实话吧，我这卦呀不灵。找了半天感情在这儿呢。好，哎呀，不灵，真不灵吗？啊，真不灵。行了，赶紧跟我走，跟您上哪儿去？进北京，皇上的夜明珠丢了，你呀给算算去。老黄一听，怎么着？给皇上算卦？这不胡来吗？甭说算的不灵，说错了一个字儿，那就是掉头之罪，那哪行？赶紧说，这位老爷，您没听明白，我算的卦呀，他不灵。废话，灵了还不找你呢？走走走走走，老爷，我这卦不灵。崔英一回头，我跟你说，不灵也没关系，咱家告诉你，即便不灵，有咱家在旁边替你多说两句好话，给俩钱轰走也就完了，有什么关系？可如果你要是不去的话，你就是抗旨不遵，午门外开刀问斩。哎，别去，我去还不行吗？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皇上家丢了一眼明珠，是大太监总管崔英监守自盗。结果呢，皇上让崔英去找这个算卦的来算一算。这崔英不敢找灵的，只能找不灵的，找来找去找到黄半仙这儿来了。可老黄说了我这卦不灵，他哪知道这崔英就找不灵的，非得让他去不可，还跟老黄说呀，你要不去就是抗旨不遵，当时午门外开刀问斩。老黄一想，好，不去当时就死啊，哎，去了要不灵还许给俩钱轰出来，我去还不行吗？别废话，不去就是抗旨不遵，快走。死乞白赖让快走，我走。那什么，你好好在家看家呀。哟，你瞧瞧你这不倒了霉了吗？我这腿还疼，你看你现在就走啊，那没法子呀，不走抗旨不遵呢。你现在腿还疼，哦对，我还得拿着蓑衣。崔英一瞧，真啰嗦，这么大好的天儿，拿蓑衣干嘛呀？不是，您甭管了，用得上，今儿有雨。他是想呢，他媳妇儿腿疼，今儿有雨。可崔英啊，没怎么注意。啊，走吧。把黄半仙带到北京，安排到馆驿住下。这老黄啊，是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这心里的正烦着呢，哎呀，这玩意儿怎么算呢？到半夜里头好，哗，这瓢泼大雨下下来。老黄一想，雨是下了，甭问呢，我老婆在家那儿正腿疼呢，哎，我还让大官给我抓来了。就这位老爷真要命，我说不灵嘞，还非让我来不可。他说了，给我俩钱轰出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给皇上算卦，那我怎么算呀？丢夜明珠，让我找夜明珠，那我哪儿找去？你要是让我算个阴天下雨，我还能算出来，那也不好算。我还得把我媳妇儿接来，这玩意儿找夜明珠，我怎么给算呢？好，明儿给皇上算，我让他在哪儿找去？锅台旁边水缸后头。那皇宫里头有水缸吗？这不要命吗？他这心里的烦呢，可又恨。恨谁呀？恨偷珠子这贼。他心里恨呢，坐那儿着急，嘴里头可就念叨出来了。这贼也不对啊，你偷谁偷不了，干嘛单偷皇上？如果要知道是你偷的，你活得了吗？再说了，这位老爷也不对，我说了我的卦不灵了，那我不来不就完了吗？还得非死乞白咧的催着我来，催，我来了，你活得了吗？他那意思啊，你把我催来了，我来了，那我要是算的卦不灵，你活得了吗？啊，我算的不灵，你有失职之罪，你也活不了。他心里啊，是这意思，指着外头，我来了，你活得了吗？得，这句话呀，隔墙有耳，有人听见了，谁？正是大总管崔英。那说他干嘛来了？哎，他把老黄安排到驿馆呢，他回府了，摆上饭，吃饭喝酒，心里头高兴。哎，行了，明儿啊， 给皇上一算卦，算不出来，把他杀了，没我的事了。哎，这颗珠子呀，我这辈子也翻不了案了。嗯，行。看他那模样，就不像有能耐的样儿。那有能耐能长那模样，他这还高兴呢。正高兴，忽然间听着外头哗，好，这雨下起来了。这一下雨，崔英心里一激灵，推门一瞧，好，瓢泼的大雨。嗯，不对呀，他算的卦不灵，不灵他披蓑衣干嘛呀？他怎么告诉今儿有雨呀？哎呀，别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吧？嘴里说不灵，明儿到了金銮宝殿上一算啊，灵了，一指偷珠子就是他，得我完了，嘿，这可受不了，不行，我得听听消息去。这么着，他来了，来到这儿啊，也不让人通禀，自己呢就悄悄的来到黄半仙住的这屋门外头，刚往这儿一站，正听见里头说，哎，他来的时候这头两句说过去了，里头正说这句呢，催催我来了，你活得了吗？他还用手指着外头。崔英一听啊，催催我来了，他来了，你活得了吗？我是活不了，这玩意儿他给我算出来了。哎呀，他这，您倒是再听听。这崔英也没。
0: 北京时间22:00，
1: 门进了咕噔儿，就给跪下了。哎，这半仙饶命，半仙饶命！把老黄吓一跳，一看大总管跪这儿了。一听半仙饶命，半仙饶命，这个老黄啊，他会察言观色，一看这大总管好浑身直哆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他能够沉住气。别害怕别害怕，起来说起来说，什么事啊你啊？半仙饶命，您这卦算的是真灵，您来了，我是活不了了，我知道您算的对，这珠子呀不错，是我偷的，可是我偷的，我也求您救救我的命吧。老黄一听，哦，感情是这么回事。这老黄啊也是真能装模作样，沉得住气。哼，你偷的，早就算出是你偷的来了，不单算出珠子是你偷的，而且我还算出来你把珠子藏在什么地方了。这就是拿话炸。崔英一听，哟，都算出，他心里头也二乎，这都能算出来。嗯，我让他说说。对啊，是半仙，您算出来了，那么您算出我把珠子藏哪儿了？这要是搁别人，这一问准得问趴下，没词儿啊。可老黄呢，他能说会道。老黄一听，嗯，算出来了，我说你那珠子藏哪儿？你让我说呀、啊？我说是说，可不是现在说。明儿啊，见了皇上一块儿说。哎，别的，您怎么不在这儿说呀？老黄一撇嘴，我在这儿跟你说什么呀？我说我算出来了，我知道你藏哪儿了。这话我不说，哎，我让你自己说。我看你敢不敢跟我说瞎话。 嘿，哎呀，这半仙饶命啊你，我可不敢说瞎话，我那珠子呀，这就埋在御花园芭蕉树底下了。嗯，这还罢了，我算着也是在那儿埋着嘛，哎，他也不多咱算来着。你起来吧。哎，是半仙。哎呀，您干嘛半仙，简直您就是活神仙，您算得真对。明天呀，求您再见皇上的时候，可千万别说是我偷的，我送您500两银子。老黄一听啊，是一阵的冷笑，他那意思，嘿，这家伙不打自招了。可是他这一冷笑呢，崔英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事啊，他还以为啊，哎，嫌钱给的少呢，啊，500两不行啊，我给您1000，啊，又加500，好了好了，你起来吧。明天我给皇上算卦的时候啊，替你瞒着点就是了。算什么呀？卦还没算呢，先收1000两银子的卦里了。哎，他倒闹着了。行了，到了第二天，崔英啊，引着他上朝见皇上。皇上倒挺高兴，平身赐座，让他掐算夜明珠的下落。那老黄怎么算？虽然崔英都说了，那也得装模作样来了。心想啊，还得掐掐诀，念念咒。嗯，这只手掐着诀，可念咒，念咒怎么念？他不会。他呀，就想起什么念什么。1、2、3，2、2、3，7、8、9、10，念真言。文武百官一听，怎么着？这是要变戏法啊？这什么咒啊？按照卦中来判断，夜明珠现在御花园。皇上一听，来，白家御花园。白家御花园了。到御花园里头，皇上就说了：“啊，黄仙师，寡人的御花园如此宽阔，夜明珠究竟在何处？”啊，万岁，我再给您占算占算。半仙本姓黄，今日见君王，夜明珠在何处？啊，这芭蕉树下藏。哎，他真能装模作样。皇上一听，好，跑。当时敲镐齐下，哎，轻着点，不要伤了国宝。嗯，他还装模作样呢。那本来这崔英这珠子呀，埋的也不深，没跑两下都跑出来了，有小太监擦干净了递给皇上。皇上一瞧，太高兴了，哎呀，黄半仙真是黄仙师，这卦太灵了。啊，黄仙师，你算一算，寡人的夜明珠究竟是被何人所盗，又是何人所埋呢？这就问谁偷的，谁埋的。老黄啊，他没防备问这句，抽冷子这么一问，一扬头看了崔英一眼。崔英啊，这心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哎，万下一听啊，还好。啊，万岁，夜明珠乃是奇珍异宝，日久年深，受了日精月华，这是他自个儿溜达来的。皇上一听，嗯，言之有理。哎，就这还言之有理呢。黄半仙进皇宫给皇上找夜明珠，还真找着了，这卦呀又灵了。当然您知道，这不是这卦灵的， 这也是巧了，直接让黄半仙呀、从崔英嘴里头把实情给都问出来了。可是昨天晚上这个大太监崔英许给了黄半仙1000两银子，让他在万岁面前呀遮掩着点。现在果不其然把夜明珠找着，皇上就问那是何人偷走我的夜明珠。这黄半仙这老黄啊可是真有个琢磨劲，是真能说。当时就说了啊，万岁，这夜明珠乃是奇珍异宝，日久年深受了日精月华，这是他自己溜达出来了。皇上一听，言之有理，您炒的这份昏君当的，就这还言之有理呢？那夜明珠 那能自己溜达过去？当时回驾金銮殿，回到金殿之上，这道光皇上啊看黄半仙这个眼神可就不一样了。哎呀，黄仙师，这算得真灵啊，来呀，赏给黄仙师2碟撒气马。哎，您看吧，挺大一颗宝珠找着了，合着就卸2碟撒气马，您就知道他这人有多小气了。给完2碟撒气马呢，也不让他走，非要留着老黄啊在宫里头住几天。那位问了，皇上把珠子找着了，他还留一个算卦的在宫里干嘛用啊？这个道光皇上啊有他的想法，他心里头琢磨，我这夜明珠丢了1个多月，音信皆无，找不着，嘿，这黄半仙一来他就算出来在什么地方，这卦太灵了，这不能让他走啊，我呀再试验试验他，如果他每一卦都算得这么灵，那我就封他在朝为官。封他在朝为官，那与我有好处啊，到时候谁再做了什么事儿，那也瞒不了我了，他就给我算出来了。哎，就因为这个，那也不能让黄半仙走啊。可是老黄呢心里头烦了，老黄心里头琢磨，这不没眼的事儿吗？你把我留下来，我在这儿干嘛呀？好，伴君如伴虎啊，这真要了命了。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事啊，挺烦。心里头琢磨呀，明儿我得想个主意跟他说，我回家。对，要想这么个抽身之计。赶到第二天早晨呢，这崔英啊领着黄半仙上朝，奏事处太监在那儿喊，圣上传旨，宣黄半仙随旨上殿。头一个就是他，干嘛呀？这皇上夜明珠找着了，他高兴啊，这一宿都没睡觉，挺老早就打后宫来在这儿坐殿了。往前走，走到御花园这儿，这儿正好有这么一棵枣树。这棵枣树啊，那是明代的时候三宝太监下西洋带回来的。这种枣呢叫猪枣，滴溜圆，比这大个山了红还大一圈，而且呢是通红啊，但是可得熟了，现在还生着呢，湛青碧绿，这么一滴溜圆的圆枣。 皇上啊，瞧着好看，顺手就摘下了一个，一想，嗯，有了，我让黄半仙呐，算算我手里这是什么，如果他要是再算对了，他这卦真灵，那我就封他在朝为官，就是这主意。就这么着，先宣黄半仙随旨上殿。黄半仙往这儿一跪，行礼已毕，应当是平身赐座呀。这回啊，光让他平身，没赐座。啊，爱卿平身。黄半仙站起来，皇上呢，一攥这拳头，黄仙师，你的卦呀，算得灵。来来来，你算算朕的手中何物，如果要是算对了，封你在朝为官，要是算不对，问你个欺君之罪，你算吧。老黄一想，哎，这怎么算呀？这那当然他害怕呀，可心里头害怕，这脸上呢还不能带出来，还得呀装模作样不带相。心里头想主意，他可又琢磨了。琢磨什么？他心里想，皇上手里拿的是什么呢？哦，一定是他那颗夜明珠，这珠子找着了，他怕再丢了，所以珠不离手，手不离珠，早晨起来就把这拿出来了。那甭问呢，肯定是夜明珠。对，可他要说夜明珠，当时就杀，欺君之罪，没算对。可他这说这话呢，说好了啊，万岁，他要说呀这么句话，说大清早您就拿着您心爱的夜明珠来玩赏啊，是这么句话。可是呢，他刚说了半句，万岁，大清早您就，皇上说，哎，对，是大清早，嘿，他这么灵的。皇上一松手，老黄一瞧，哈，吓得小辫儿都立起来了，呵，好家伙，老爷子，这多亏我说大清早啊，这我要说大早晨，这还麻烦了，这个吓得老黄啊通身是汗，心说这伴君如伴虎，我干脆啊我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的走吧。想到这儿，朝上叩头，启奏我主万岁，草民我要回家看望看望。嗯，不行，你这卦又算灵了，来呀，摆宴。摆宴？这皇上这么小气还摆宴呢？摆什么宴呢？就是一碗茶，两块撒下马，哎，他管这就叫摆宴了。没办法，吃撒下马吧。好，吃的都醋心了。皇上说，黄仙师，你这卦呀算得太灵了，朕有意奉你在朝为官，陪伴君王，君臣共享荣华富贵，你意如何？老黄心说，我还跟你这儿，好家伙，这多亏我说了个大清早，要不然我这脑袋就搬家了。啊，启禀我主万岁，草民乃是山野村夫，怎能陪伴君王？哎，爱卿不必推辞，因为你这卦呀算得灵，朕把你留下，为的就是 明儿我要再丢了什么东西，好让你算一算。哎，你一算出来，那不就省得我着急了吗？老黄心说，你是不着急了，哎，你知我这急怎么个着法啊？万岁，小人实在无才，小人情愿回家为农。怎么？好，当时啊，皇上这就恼了。黄半仙这还说呢，因为小人幼年曾经推算，命中注定不能在朝为官，倘若为官，祸在眼前。道光皇上一听啊，更生气了。这叫什么话？如若为官，祸在眼前啊，做了官了，倒有了祸了。有什么祸呀？你这是不愿意保我呀，啊，看不起我。你不保我也没关系，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你要是保了别人，

这盒里头。那说什么是金蝉呢？就是一个用金子雕刻的三条腿的一个小蛤蟆，可是这四条腿叫蛤蟆，三条腿就叫蝉，其实就是一金蛤蟆，生金雕刻，哎，花纹很细，那眼睛啊是两颗宝石，上边镶着很多的翠，这么个东西拿捧盒装来，崔英呢可就去了。老黄也不知道什么事儿，没多的功夫就看崔英啊两手拖着一个捧盒可就进来了，站在皇上旁边，皇上用手一指，王先师，你算的卦不是灵吗？来，你算一算朕的河中之物，哎，这捧盒里头是什么物件，你算算，如果你要算灵了，算对了，封你在朝为官，如果你要是算不对，你就有欺君之罪，午门外开刀问斩。算吧。我老黄心说，我这怎么算呢，这个我那句大清早就是蒙着了，这回我怎么蒙啊，算不对就开刀问斩，这实在没法算了，憋来憋去憋半天，最后瞧这盒一眼，一咬牙一跺脚，叫着自己的小名儿，黄蛤蟆，黄蛤蟆，你就死在这盒里头了。皇上一听，哎，他又算对了。

0: 今天讲这个故事啊，
1: 明朝万历十二年，什么时候呢？腊月初三，在哪儿？姑苏，苏州，盘门以下，往这边走，靠东，第三间屋里边，父女爷俩正说话。这爸爸姓王，名字叫天禅，天地的天，金蝉的蝉，蝉呢就是传说中的蛤蟆，三条腿儿。有这么句话吗？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说的就是这个蝉啊！一提到这个字儿，大伙儿就想起来刘海戏金蝉，有钱的意思。啊，当初人家家里边起名字也希望这个孩子富贵吉祥，起个好名王天禅。哎，可没想到长大之后功不成名不就，什么都没干了，但是巧舌如簧，嘴儿巧，干什么工作了呢？算卦相面啊，灵吗？反正连蒙带唬啊，也有人信。过去来说嘛，算卦这是一个很大的行业，金瓶彩卦全凭说话，嘴里边得有真功夫。那、王天禅比较能说，人也很聪明，还上过几年学，识文认字。接二连三有这么几次算卦很成功，人就给贺号了啊，叫王半仙。早年间呢，娶了房媳妇儿，生下一个姑娘，姑娘十二岁，老伴儿就去世了。到现在，父女爷俩一块儿过日子，姑娘叫小翠儿，今年是十七了。爷俩这聊天，外边是天降大雪，他这刚起，按钟点说，下午两点钟，坐那儿，闺女给沏了壶茶，孩子坐那儿啊。正绣花呢，他这儿呢难受，为什么呢？头天上外边喝酒喝多了啊，有几个人把他背回来，宿酒未醒，到现在脑子不太清醒，

0: 闺女数了他，您瞧您这么大岁数也五十多的人了啊，天这么冷您上外边喝酒去，万一真喝多了跟外边哪儿睡着了可不冻坏了吗？没事儿，这不回来了吗？
1: 是啊，
0: 这不人把您送回来了吗？您不能这样啊，以后您少喝酒。行，我听你的闺女，你也是疼爸爸，哈哈，你那儿还有点零钱吗？干嘛呀，我买酒去。闺女一听这人不听劝，这不刚说好了吗，别喝别喝少喝。是是少喝呀，打明儿起我就少喝了啊，今天我一听你说话爸爸心里不是滋味。你说我昨天怎么干了那个事儿了，我上外边喝酒喝多了，我真死在外边，孩子你怎么办呢啊？我呀打你这儿拿点钱，我去买点酒，我纪念一下昨天的错误啊，我以后改。姑娘说不像话啊，您昨天出去喝酒是为了纪念前天，见天这么喝酒哪受得了去，不给。您这些日子也没出去算卦去，咱家没有富裕钱。姑娘自己啊是有点这个存的梯气啊，但是她心里想的什么呢，你这会儿让她喝，就是中午刚过到晚上她还闹着喝，让她饮呢、啊、就饮一会儿，有什么事儿等帮黑了拿出钱来给弄几个热菜弄点酒，让老爷子一喝就得了啊，这会儿要不给。三说五说，姑娘咬定牙关一文钱不出。王半仙不高兴了，我养儿得计养女就不得计吗？不给钱拉倒啊，我自己出去挣去，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啊。站起身来换上衣服穿上钉靴。什么叫钉靴？明万历年间没有雨靴啊，钉靴自己家里做的厚布，再刷上桐油，底下弄几个大头钉子，鞋里边续上薄棉絮，下雪穿这出去不滑。姑娘这儿劝他可不听，你甭管我，换上钉靴打着一把伞推开门是扬长而去。姑娘心里挺着急，她父亲出去其实心里也挺后悔，我上哪儿去呢，下着大雪谁出来呢？可是有这么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扭头再回去让孩子一数了我不好看，顶风冒雪我也遛个弯儿去吧。一直往前走，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远远的到了报恩寺。报恩寺是苏州的一个大庙，报恩寺庙前边有一口井，漫天飞雪当中有一位跳井的。世上有一百件事情就有一百个规矩，跳井有跳井的规矩。嗯，这不是谁都会啊。首先说你的心得想好了，真跳假跳，舍得还是舍不得。真跳井来到这儿想好了，脑子冲下啊，腾一下子就下去了，就能扎里边死。今儿来跳井这位外行，扶着这井栏杆啊，把这腿伸进一只去，一只在里边可找不着底儿，他这找不着底儿啊，他那个腿就不抬起来了啊，往里边够啊，越踩越没底儿，他这手抓的还挺瓷实。嗯，我死我死，死什么死啊，啊这样很能长寿啊。谁呀？岁数不大，19岁的一个文生公子，此人姓徐，叫徐慧兰。祖上了不起，祖父他爷爷曾经是朝里的宰相，父亲是西台御史，按说身份很显赫，可惜呢他父亲身体不好，去世之后就是母子二人过日子，家遭回路，一把天火把家都烧没了，就剩下那破院了，房子里边这儿漏一角那儿漏一个角， 老太太一着急死了，剩着孩子一个人。有一个叫陈荣的一直跟着他。早先陈荣啊是朝里一个五品的武官，为人很正直，奸臣陷害差点杀了，多亏了小公子他的父亲宝奏才把他救下来。无以为报，我呀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到徐府为奴，我伺候您。这个人是个好样的，家里都没人了，最后就剩他一个人，忠心耿耿照顾着小主人。他也50多岁了，每天挑个挑各处卖菜，卖完菜养活这小公子。小公子徐慧兰在苏州城还有这么一家亲戚，是亲叔叔啊，可是人很坏，势利眼。今天陈荣卖菜去了，徐慧兰心说这怎么办呢，吃了上顿没下顿啊，这个我们俩人这么着也不是事儿，我找我叔去吧。没想到到他叔叔家让人家连卷带骂轰出来了，孩子心里一别扭，我死去吧啊。可是您想了个道理，官宦人家的子弟从小是念书出身，他哪儿学过跳井啊，是吧，来到这儿呢说句良心话是舍不得死啊，左腿跨进去怎么还踩不着底儿啊，这手拉着，哎呀眼泪哗哗的，我死了吧，正喊着呢，王半仙打这边过来，嘿等会儿，说声等会儿，小公子一抓栏杆腿上来，你先来您来个样子我学学。半仙这气呀，我给你跳回让你看看是怎么着啊。

0: 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神仙，表演者郭德纲。
1: 谁这么挫呀、啊、这是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尊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
2: 好。
1: 刚才是徐德亮，北京德云社的主要演员啊。为什么说主要演员呢？因为他在我们后台来说啊，是一个人人尊重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很好，很善良啊。后台无论是谁得了病，徐老师都肠粪问疾。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是吧？所以说落一好人缘。好多人了解他呢，是因为啊他的身份很特殊，中国相声界学历最高的演员，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而且来说呢，在台上放荡不羁。这儿戴一耳钉，我不知道刚才戴没戴，摘了哈。刚才从来没有说相声戴耳钉，他戴，这叫耳钉徐啊。说的这叫平妖传啊，这是传统的这么一本书，三随平妖传，徐老师加工整理好啊。我们听过几回也没老听懂，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是啊。所以说有时候北大要开除人是有道理的。马上就快出了正月十五了，没过十五呢都算在年里边啊，给大伙儿拜个晚年，晚年幸福吧。下雨了，估计明天还流雪。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啊，这是在论的。说相声，无非是讲古比今，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最起码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相声都出去劫道的，没有。好多故事呢，其中有很深的道理，您听一听，可能对您呢会有用。我们这行最简单啊，就这么一个人，有这个大褂就穿着说，没有你说穿一西装穿一个什么衬衣也行，有这桌子就说了，没有就没有。三样道具啊，手绢，这个还不是擦汗用的，这是我们道具。比如说接过信来一瞧，哎呦，徐德亮去世啊。啊，比划嘛，有的是这，哟，给孩子换块尿布吧啊，这也是他啊。这是扇子，这个不能拿过来，大忌讳。见哪个说相声跟台上啊，拿起来了。不是跟老师学的，跟后娘学的，后娘还靠着人啊。为什么呢？拿起来两句话之内必须要有用处，或者是刀，或者是枪啊，或者是笔，或者是痒挠，必须有用。相声演员上台就抓扇子，打开就扇，心虚你去看去吧，不管是电视上还是剧场里边，这是一个窍门。只要这说相声的手里没有抓没挠的，没学过，最次是没学过。为什么呢？这是道具，这不是让你扇的。热热没办法，活该你干的就这工作啊。拿起就有用，大英雄站起来哈，他就有使的地儿，不是让你扇。观众那看你一个哗啦哗啦搅和搅和啊，还不许戴戒指。那说相声戴一戒指不许，倒不是说多的规矩，为什么？搅和，这一说话这一比划，那灯一照，哗，观众都晃眼，这都是不允许的。戴戒指都不允许，你说戴耳钉那更混了。 是吧？他这块木头很简单啊，有黑的，有红的，有紫的，也无非红木、紫檀、黑檀啊，各种木头的吧，大小差不多，这尺寸。这个过去来说呢，皇上有一块龙胆，皇上跟大臣一生气，都谁动了朕的油条了啊？这皇上也过日子人啊。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呢叫金堂，武将那块叫虎威啊。元帅坐帐，大将军一声地，在通敌谋反，将许德亮与我杀了。虎威，文官那块叫金堂木，这咱们都知道，好多好多电视说，哎，说书的人手里拿块金堂木，不对，只有文官那块叫金堂，武将这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啊，压方，开药方，这压上压方啊，他都有说法。这个到我们这儿这块叫什么呢？过去啊，一人没辙，也没有别的东西，就拿这几样挣饭吃，一穷了没辙了，出去给人说书说相声去，这叫什么呢？穷衰。别的都不用，带着嘴算是齐了，全靠嘴说话啊，不容易。您想啊，您出去看唱戏去了，大姑娘小媳妇描眉打鬓跟台一唱，咣咣咣一开打一翻跟头，您一琢磨，这50块钱票值，我来不了。你想你穿上靴子，你勒上脑袋翻跟头，你来不了，这值。出去看那大刀剁斧的练杂技，脱一光膀子大刀烫烫，你琢磨这100花的值，我来不了。唯独说相声，你也会说话，我也会说话，你为什么花钱看我说话？一去里边就深了，你知道吗？哈，最简单但是最复杂，就是天才干的事儿。你看我倒不是夸我啊，我是超天才啊。好的说相声呢是半拉心理学家，从您一坐在这儿开始，每句话我都有用处，一步一步的把您带进来，什么时候乐，什么时候鼓掌，是我规定好了的。我不让你出音，你就不出音。没人说话吧？你看，啊，这是学出来的，这是练出来的，啊，不容易。我们这行这个成才率太低了，来1000个学生，到最后啊，8年出了一个，那900来人不算糟践，难，但是也好混，也好混，啊。那普通话差不多，我说相声才行。你说良心话，你说没学过，我上京剧院了，我唱京剧吧，你搭不上班，跑龙套那个也来个7年，你看那个那哥四个也学7年，你敢上那蒙去吗？北京京剧院，我唱京剧的，一问你就跑了，你自个儿不敢待。芭蕾舞团你去蒙人家，我跟你一块跳舞，你来了吗？你自个儿就知道不敢，唯独说相声。为什么我们这行质量越来越低呢？蒙事的居多，只要普通话差不多，我是个相声演员就可以，嘴不利索，我南派笑星啊也可以。所以说这行越来越难弄，其实这行跟京剧这都是一样，得7-8年的功夫。好的相声演员说句良心话，40岁走红不算晚，现在很多艺术家他没等学会就红了啊，回头再学又来不及了，所以说导致我们这门艺术不是特别的受大伙待见。其实好多东西啊，踏踏实实的来讲啊，它都有它的道理，就跟相声是一样，我们靠嘴吃饭，但单凭嘴嘛并不是，它是脑子和嘴合二为一。还有一个行业跟我们是一样的，算卦相面的。你看过去来说啊，旧社会吧，说相声收徒弟，摆桌请饭，大伙儿吃饭，邀请的人里边必须有算卦的。我们算同行，您别不相信，打把式卖艺的，变戏法的，唱莲花落的，唱小戏的，唱大鼓的，什么这些个卖假药的啊，算卦相面，我们同行算一支儿，没有说相声出去算卦去了。哎，您给我算算我怎么样？没有，那人笑话死。怎么缺心眼啊？你们同行你还找他算啊？不算就不算，不至于那样啊，脾气太大了，这哥俩。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这桌是算卦的。为什么呢？它是一个高智慧的工作，就这个算卦，它是研究这个人物心理，截止到今天也是如此。您记住了，好多东西都是解心宽。中国人很善良，去算卦，他首先他心里希望这个算卦的很灵，他就先替他想他灵，到时候一说点什么，他自己往上去靠。你这两天干什么缺的事儿了？其实你自个儿不说，没人知道。对对对，昨儿偷人东西来着。人很善良，你自己先希望他灵，往上去贴，那没个不灵。啊，今儿来是道上那儿，打那边过来，对过来一位大姐，一脸泥，抱着孩子，大哥过来过来，我指你条明路，我说你那倒霉德行吧？啊、有明路你自个儿还不去，你告诉我？啊。当然了，人们说希望幸福生活过好日子，这没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跟咱们家里供财神是一样的，无非是心里一个平衡啊。你说真指着财神吗？家里供一财神，不上班了，见天跟那儿磕头保你发财，一出门捡一钱包，你乐了，丢钱包了怎么办呢？不管是纸印的财神，泥塑的，金的，银的，铜的，铁的，塑料的，您记住了，只有到你们家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他叫活，商店里他叫货。你工厂里边张师傅李师傅完了吗？没有，和这批活没把我累死，运到商店打电话，那批货来了吗？他叫货，只有到你们家他才叫神仙。当然这是人们一种美好愿望，都愿意发财，算卦的就是利用人们这种心态。过去来说有这么句话，金瓶彩卦全凭说话，单说算卦，就说有多少种算卦的，我从现在一样一样给您说啊，咱们能说的正月十六去。为什么呢？算卦的算金，金行，咱们简单的说啊，有梆梆金，两块竹板一敲，梆梆梆梆，梆梆金，啊，有坐那不说话，拿手啊蘸点墨跟那写字儿，这叫雅金，啊，拿三根竹竿在马路上走，这叫杆子金，啊。穿的挺讲究，带着四个人跟这儿啊，一瞧这样，他这身衣裳没几千块钱下不来，这叫火金。穿一破蓝大褂，手伸出来跟葱似的，一脸菜色，瞧谁都是饼，这叫水金。你在马路那边，他过去把你揪过来，这叫揪金。都快赶上八股了，这就啊，这个真有高人，那你不能不承认有高人。地上拿一个木头盒，刷上白油漆，手指头蘸上墨，跟着画，画个螃蟹，画个虾，他不抬头啊，他不抬头，为什么呢？低头看，哎，画着画着，你打这过，他喊你，哎，我说，中国人有一特点，好看热闹啊，叫我啊，站住了，他不理你啊，嗯，画山难画山高，哎，我说，又站住了啊。画树难画树梢，哎，我说就是你，对，没错，嗯，一会儿功夫他低头数脚，嗯，四十多个脚，二来人，啊，数跟着，差不多了，各位，咱们是有缘分啊。那么说我是干嘛的呢？有人说你是算卦的，不对，谁说不对？就是算卦的，啊，我这个咱们一块聊一聊。今天你别看来的这个人呢不是很多。但是挺有意思，哈哈哈哈，有一位要发财，就这些人里边有一位要发财，不定是哪位啊，他可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发财。我就一句话，待会儿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就发财了。发财之后要是愿意的话，买包茶也瞧我来，我还请你吃顿饭，哈哈哈哈。哎呀，哎，还有一位啊，要打官司，输赢在两可之间，我一句话你就赢了，你要不听我这句话非死不可啊。哎呀，你看这个今天人来的不多吧，你还挺有意思。这里边还有一位啊，是这个什么呢，王八。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呢？这就是买卖道啊，唯独这个看相面的这个摊儿跟看唱曲的不一样。这儿有一唱曲的跟这儿啊，问一帮人，要说不想看，一转身劳驾借光，我走，正大光明的走。唯独算卦这摊轻易不敢走，为什么？你走他骂街，怎么办？你往后退，有一个想退就个个想退，这也退后边也退，退来退去，退到便道上了，行人一撞就散了。算卦的吃谁去呢？他用这拴马桩把你拦住了，
今天来这些个，有一位这个什么呀，王八大爷媳妇偷着跟别人啊好了不是一年半载了，他可不知道啊。那么这位是谁呢？我现在不说，他要走他走我就告诉你们是谁。谁敢走啊？买卖道研究人物心理，你踏踏实实跟那儿站着，高人呢？过去真有这高人，有的是。咱们今儿说这位也是这里了不起的人物啊。您就说良心话，其实啊好多这个事儿啊都是怨自己啊，有人吃亏吃亏怨自己，发财也是自己的原因啊。你要没有这个愿意吃亏的人，就没有这个算卦的这个行业。这趟街上这开买卖，比如说吧，开一个大商店，生意很兴隆，而且呢这一趟街吧就是他一个买卖，生意也火啊，两年的光景起个二层楼。一挣钱了呢，买卖就许不好好干了，给的也少了啊，跟顾客也算计了，门口你说不上那儿买去吧，上别处还得挺老远的，得了凑合吧，就跟着买吧。没几天对门又开一家，新开张的买卖，心气足，多给便宜，老百姓自然上那家买去。像这家你就得琢磨，为什么不上我这儿来了？哦，我东西给的少，我钱卖的贵，我对客人不好，改进还行，就不这么想了。我这个风水让他夺走了，找算卦的吧，把算卦的找来。算卦说，对，可不嘛，你让他弄算计了啊，你这样吧，你赶紧啊，你这个影壁墙啊加高，房上加15趟砖，把那窗户堵上啊，把这个窗户改门，那个门改窗户啊，厨房改厕所啊，那个你那卧室改茅房啊，来吧，你信呐？一说就信了，改吧，改完买卖更坏了，走都不方便，出来进去的绕后边，买卖更坏，这怎么办呢？又找一个，不要紧的，我给你弄一照妖镜，弄一大镜子搁门上，对过乐了，哎呀，这是跟我干呢，也找一个算卦的吧。啊，不要紧的，咱们弄两块照妖镜啊，给照回来。这边生气，来6块，那边来8块，他们两家斗气儿啊，便宜4个镜子铺，嗯，这实在没辙，这怎么办呢？我们这儿来八卦，那儿弄一山海图，啊，这儿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那儿弄一泰山石敢当，啊，这儿弄一老虎脑袋搁房上，那儿没辙了，摆4个夜壶啊，胡折腾吗？啊，又便宜4个算卦的。那咱们今儿说这算卦的，可以说这当中的翘楚人物，了不起，就是北京真事儿，哈德门，这是崇文门呐。民国初年，花市这儿有一算卦的，叫小神仙。怎么扬的名呢？呵，买卖足，算的也认真，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啊，一回两回行了，老百姓给你传，中国人很善良，快去吧，灵着呢。啊，我们后台好几位就信这个的啊，快去吧，好着呢啊，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算卦的可能说一三，给传的这就说的50去了，啊，算卦的想挣钱，非得有一帮这个替他说话的老百姓。呼，乌泱乌泱都上这儿来。

0: 画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一句话，哟哟哟，得了，小伙子，我没注意，也就完了。他拧你啊，摔了你都赔不起，你这个玩意儿，人那都冒了血了，能不骂街吗？两边一矫情起来，算卦的小神仙跟李碧桥，这可不成啊！回头都看打架的，我这买卖就黄了，这怎么办呢？嗨，嗨，小伙子，过来，过来，过来，把人叫进来，在耳边低低的说：“你别跟他嚼。”而且我这胳膊这，你听我说，你们俩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上辈子他把你打死了，这辈子还债来了。你只要一推他，他就死，他死你就弄起来，弄起来你就得杀头，知道吗？下辈子还这出，你们这没完了。这个，赶紧家走，躲过三天，这事儿就算妥当，是吗？我谢谢您神仙，回见。把这支棱走了，把老头叫进来，老爷子，来来来来，这壶是个好玩意儿，那是。和老头来劲了，我这个壶说实在，我这在我手里这就50多年了啊！哦，我跟您说，这个打今儿起三天，我是这么想，你这壶要摔，三天之内壶不摔，价值连城，知道和氏璧吗？跟和氏璧一个价钱，夹走。对。哎，对了，我这壶是宝壶，我得回家看住了。对对对对对，谢先生，谢先生，走了。这儿接着算卦相面，买卖没搅和，老头当真的了，拖着这壶回家。哎呀，先生说了，三天呐，三天我这壶就得拆呀，我得看住了它，我得把它藏好了。住哪儿？一大杂院。这老头啊，没儿没女没老伴儿，一个人。本家有一侄子，一个月呢给点钱呢，给弄点米呀，买点吃的。光棍一个人啊，就住着一间房啊，大杂院里有一间是他的，两边还都有别人住着。搁哪儿呢？家里没个柜子，搁桌子上怕猫上去给蹬了，搁被窝里边不像话。哎呀，也没个抽屉，也没个桌子。哎，一瞧这墙上行，这墙都糟了，抻下几块砖来，把这壶啊搁到砖洞里边，猫也够不着吧，对吧？弄张报纸堵着这洞，找四个扣钉摁上，踏踏实实。行了，没问题了，睡觉吧，睡吧。一心等着三天之后这壶价值连城。旁边这屋呢住一拉房签的，十签九空，逮着一个那就了不得了啊！一直半年啊，这主儿没有活啊，跑房签跑大盒，呵。买卖来了，说妥了一个事儿，明天中午酒楼签字拿钱，一签字这钱就到手了。可一瞧自个儿这身衣裳要了亲命了，从里到外太脏了。这你说明儿去了，一瞧我这样，人不相信我，钱不敢给我啊。这到手了钱，乘三破二啊，说成了他吃两边啊。哎，白天买了一块日光皂，夜里打算洗这大褂，洗这身衣裳。你说白天脱一光膀子洗行，那裤子怎么洗啊？夜深人静，夜里十点来钟，院里连男带女都睡觉了，他这脱一光眼子，拿炕单子围在腰里边，光着屁股蹲院里，咔嚓咔嚓咔嚓搓这身衣裳，连裤褂这大褂全搓干净，拿竹竿串进去，唰，来回就抡，为让他干得快啊，啊，就这一身啊，哇。干干净净弄好了，叠得了，心说这算妥了啊！又一想不行，还潮乎着呢，这怎么办呢？晾晾吧，晾着院里，天亮我怎么光着出来？就得晾屋里边啊！晾屋里边找块铁丝，找俩钉子，也没小钉子啊，有这么大个吧，大钉子。嗯，这边墙上当当当歇一个，拧着铁丝，这边来了啊，找跟墙上找，找那砖缝，哎，就这儿吧。嘿，汤，老头那屋哗啦碎了。老头蹭起来了，先是太灵了，说三天今儿就脆了。转天满处一喊，这个中国人嘛，有一人知道，全世界就知道了。嘿，你听说了吗？花式算卦那太灵了，三传五传，小神仙这名大了去了。每天到晚前来算卦的人是络绎不绝。最早啊，一个子儿算一卦，后来四个子儿，四个子儿，十个子儿，到一毛，一毛五毛，五毛涨到一块，啊，一块到两块，到最后啊，简单看看就是五块，批八字儿十块，发了财了，一天到晚这人络绎不绝，一天不多还就看20倍，多了不给看，哎，了不得了。 呦，传的这消息，通县的、大兴的、宛平的都来了，找小神仙算卦，买卖火了，雷打不动，五间门脸二层楼的买卖干不过他，你就想吧，多挣钱吧，天下闻名小神仙，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这一挣了钱不要紧，有人就恨上了，谁呢？他摆摊儿这后边是一药铺，药铺掌柜的早先卖野药的，走街串巷卖切糕丸啊，买十斤切糕啊，都把它搓了啊吃卖人家，这个还也死不了人啊！你谁一气儿吃了二斤切糕是吧？他六两一个是吧？弄俩就饱了啊！忙活一辈子五十来岁了，得了，挣点钱了，我呀也别老东跑西颠的，安个座子吧。安座子呢也是他们这行的行话，就是弄个门脸儿，正好跟这儿四间连着一条龙的买卖，连住啊，哎，再开买卖，自己呢能瞧个外科，能下个针啊，眼前的病也都能治，觉着不错。那当然你请不起坐堂的先生，为什么呢？你这没卖出名来，而且来说呢一想有挑费就算了。早先有个小伙计，后来小伙计呢因为他生意不好，伙计也辞了。可是这是这样，在这个路口那儿就有一大药铺啊，大门脸，人家买药人都愿意上大药铺去买去，所以说呢几乎就没有人上他这儿来。四月份开的张，到十一月了没卖过钱，还不能说我不干了，你不干了账主就来了啊，就得强撑着，哎呀一天到晚愁得要死，你得琢磨琢磨呀怎么办呢。一过了六月，好些药丸子都酸了，都长了不了，这舍不得扔，舍不得扔更没人买了，心说这当年你说我卖切糕丸的时候剩下啊，过过油我还能吃，这个怎么弄，哎呀愁得要死，恨吧，恨谁呢？恨小神仙，他见天跟我门口那摆摊儿，我这个风水都是他给我要走了，他抢了我的财气，胡说八道嘛，这不是啊？算卦的爱卖野药，什么事儿呢？恨得很，而且他原来是卖野药的，他知道算卦骗人这一套，你怎么说怎么来，我懂，咱们同行，无非工种不一样而已，啊？哎呀，生气，真生气。说时间呢，这会儿都有下午三点左右了，走了一波算卦的，这会儿小神仙的没事儿，正喝水呢，掌柜的有打屋里出来了，辛苦啊，掌柜的，您辛苦，买卖不错呀，啊，
1: 北京时间23:00，
0: 现在干不过你啊，有两下子，哎，托您的福，你也别这么说，我打四月份开张啊，到今儿啊，这都十一月了啊，我也没见过钱什么样的，也没人上我这儿来。哎，你给我算算，我这个倒霉到多的算完呢？啊，我倒的多的算死啊？你算算吧。别闹，别闹，掌柜的，咱们不是外人。一直在您门口给您添乱，哈哈，出来进去咱们是好街坊，你别来这套。算算吧，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开张啊，啊，掌柜的，真得算，真得算，咱们这样吧，你算算吧，你要能算准了，我这买卖给你了啊，你看见了吗？哎，就这身衣裳出门我走了，你挪屋里算去，我走。不是，您这叫枪火啊？对，是枪火，怎么着吧。小神心说，哎呀，这是穷疯了，这是自己干的是买卖啊，可是枪在这儿，你能说别的吗？你说别的，哎，别闹，这不像话，也得硬着上。哦，好，你要这么说那行嘞，你瞧我这儿这摊儿东西不少啊，我这算卦的那个棋子儿，铜棋子儿60来斤，加上所有的东西啊，我算要不准，我这罪是你打明儿起我不出摊了，你连卖药带算卦行吗？好，好，你算我什么时候开张，你今天开张。好，我能挣多少钱？你卖2块钱。呵，你说的准，没错，回屋等着去，我等着去。

把掌柜的气的呀，我四月份开张，这都快过年了，没见过钱啊，你说今儿开张好，我等你。好嘞，咱可说好了啊，今儿要不开张，我出来砸你的瓜摊儿。气哼哼回屋了，小神仙心说干了，话也说出去，这怎么办呢？哎呀，给点钱其实倒没事，赔个三五百块钱我都不往心里去，这传出去丢人呢。正为难呢，又打这边腾腾腾腾腾来老头，这会儿按说就得有个将近快四点了啊，天黑了也早，十月份奔十二月了，外边还亮，屋里都长灯了，而且来说算卦到这会儿该收摊了，真到四点来钟不收摊，人掌柜的出来问怎么你这还带灯碗，说不出去，正着急呢，怎么办呢？来一个七十岁的老头，戴毡帽头，穿着挺破，腰里系根麻绳子，神色仓皇，先生，先生，算卦，啊，好，好，算卦，什么事儿？我丢了东西了，回家找找去。抽屉里边，我丢的是驴啊，这不像人话，抽屉里能找着吗？你丢驴了啊？我丢了个驴了，我老两口子开了个豆腐房，买了个驴，这个驴丢了，没有啊？我报警呢，你呀，上后边买两块钱药去。后边药铺推门进去买两块钱药，回家回家把门关上，别插门，到天亮驴就回来了，驴不回来我给你，我赔你钱，连算卦的钱都给你，好不好？怎么呢？打发一个人进去买药去，这事就好办了，明儿赔条驴花不了十块八块的，都无所谓。先生，我这个灵吗？你听我的啊，如果说不灵，明儿我给你买条驴，好不好？兄弟，老头奔药铺，掌柜跟屋正运气呢啊，半年了没开张啊，他说今儿开张，这掌上灯了，外边都黑了，我出去砸挂摊去，我啊站起来刚要走，门一开，老头进来了，抓药和这半年你干嘛去了啊？买药，呵，你这玩意儿好，什么病啊？摸病，没病，你吃什么？我驴丢了，不是你怎么你有毛病你啊？你多大岁数了？我七十多了，不是你七十多你糊涂啊？你没病你抓那门药，你驴丢赖我什么事儿？不是我算卦去了，先生说了我驴丢了，说你这不抓药啊？那驴都回来了，哎呀，把掌柜的气的，真缺德呀啊！哎呀，抓多少钱的药啊？两块钱的，这掏出两块钱来。嗯，好，对对，就他说那数嘛。今儿个，今儿是我们药王爷生日，药王爷四月生日啊。他愣说十一，药王爷生日啊，今儿不要钱啊，不行，不要钱不行，不要钱驴回不来。嗯，哎呀，今儿我们开业呀、啊，开业七个月啊，我们庆祝一下，这不像人话啊，七个月庆祝什么呀？我们今儿打八折啊，打八折不行，你就得按两块钱给我抓，不是你没病，你抓吃完我就有病了，快啊！哎呀，把掌柜的气的，好，我给你抓，开抽屉，黑丑啊，白丑啊，什么鸡爪、黄连呐、啊，蟹叶给搁四个八豆啊，心说呀、啊，你这大岁数了，一肚子大粪啊，回家拉去吧，包一包给你，啊，老头挺高兴，谢谢，嗯。转身回去了，到家告诉老伴儿：“老婆子，把这个药给我煎上。”煎上吃完，那个驴子回来了。这老伴儿这家是安国县的，人这出药材，打开包一瞧，我的亲娘，谢叶，四个八豆，七十三了。老头儿喝完这，非窜死不可。哎呦，我的天哪！可是老头儿这毛病他也知道，你要不给熬这药啊，能窜了，能周了猪，脾气大，就抓了一半，搁了俩八豆，一样抓了一点儿。熬完了，呵，浆浆糊糊一大碗，老头端起来，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全喝了。这会儿呢，就得有个将近九点钟，晚上那会儿来说，九点就家家睡觉，都黑了啊，也没有夜生活。老头呢，告诉把那个门呐、啊、别插上，对上啊，等着吧，等驴回来吧。也没脱衣服，就穿着二的棉袄，顺着炕那儿溜着一躺，抱着肩膀那儿等着，躺了没二十分钟，老头坐起来了。他娘的，这个肚子拧着疼，那还不拧着疼吗？
抓了一把纸，我上外边老师去，推门就出去了。他住的胡同的紧里头，他这走的胡同口出去，外边是那个厕所，走的胡同当中，老头就站不住了，等不了了，解开裤子就蹲着那胡同里边啊，呲，好这泡稀拉的呀，耳朵嗡嗡响，眼前冒金花啊，哎呀，老头拉完了擦完站起来，哎，又来了，就算吧啊，就这泡屎啊，拉了得有一多钟头，一会儿起来一会儿站，一会儿起来一会儿站起来，哎呀，实在受不了了，恨呢、啊、恨谁呀、啊、恨小神仙，太缺德了，我七十多了，我丢驴我吃哪门子药啊，啊，骂着街拉，我让你拉拉，我弄死你，我明天上那个警察局报告去，我逮你小子，我让你拉，我看你拉，骂街跟这啊。那么说这驴哪儿去了呢，还真没跑远，都没出这胡同啊，这老头蹲拉屎斜对过那门，驴在那屋里边了。那家两口子好吃懒做，开车厂子，就是拉洋车，他买十几辆车往外一租，车份敛进来胡吃海塞啊，什么都不干。这后来就生意不好的是怎么办，就卖辆车吧，到最后车都卖了，说再治这车治不起了，跟家里边设局，找四个人跟家打牌，他抽头，有这个钱也能凑合过日子。今天来了仨，差一个啊，这男的出去呢找别人家没找来，那没找来，这仨得那算了吧，这仨也走了，他挺生气，那得算了吧，送三位走，刚要关门，这驴啊一拱这门呢、啊、进来，没拴好，那天晚上啊就跟这胡同里跑出来，一看这儿开着门，驴拱这门，他一揪耳朵把驴来着呢，把门关上了，家里得发财了，得一驴，是谁家的？哟，这不是斗房的老头的吗？对，拉到后院，拉到后院去，拉到后院去，这合适了。他们家可是没有后门，有后门睡后门就拉出去卖了，就这一前门还不敢拉出去，跟着把驴弄出去，人家瞧见了，你看我们家驴啊破案了，就怎么办呢？救活救活，后门院再说，怕他叫唤。可是你要买草料喂他吧，老头瞧见，你看。你家没牲口买草料干嘛，怕人家疑心，拆枕头，把家里几个枕头都拆了，喂驴，连炕席都蹬起来搅了，喂这驴好了，搅啊，夜深人静天也黑了，来吧，白天呢把那汤锅的叫来，汤锅卖驴肉的，瞧这驴挺肥，卖10块钱，先给你2块钱定钱，你们拉过去再给8块，汤锅可不管拉驴，你得送到那儿才给了啊，就等着夜深人静往外拉这驴，两口子弄好了，告诉那媳妇儿去，你开门去，我往外拉驴，啊！媳妇儿开开门一探头，瞧见老头摸头又回来了，坏了，老头知道了，跟门口正骂街呢，啊，骂什么街？正说呢，拉，我看你怎么拉、啊。说拉到天亮，啊，要弄死你。说还去报告警察去，你这个玩意儿他怎么会知道的，你瞧去吧，又一瞧，好，老头跟那坏了啊，正瞧咱们呢，一会儿蹲起来一会儿站起来啊，我哪知道那几泡戏闹的呀，是吧，哎呀，好容易等到最后老头骂着街走了，两口子一琢磨，别找事儿，接了街放的，把驴放回去吧，放回去，咱家连枕头都没有了，凭什么白给他，炕席都没了，拿刀去磨块块的，拉块肉吃，废话，再踢死你啊，那不能白让他吃枕头，那嘴上不带着龙头了吗，把龙头摘下来吧，龙头也值1块钱，打驴嘴上被龙头摘下来了啊，轰到门口一拍驴屁股，被驴轰出去，这驴认识，跟这儿待1年多了啊，磨头往里去，奔老头家里边，老头啊刚进门，哎呀，倚着墙正骂街呢，老太太一看坏了，脸都白了，下巴颏都抖楞了，到年73了，这受不了了，哎呦，这老爷子你这，哎呀，我给他磨饭啊，给他磨饭，正说着呢，啪啦门一开，驴进来了，老太太乐了，呀，老头子，那个驴回来了，呵，老头长精神啊，小神仙就是坏神仙，好。

0: 先生，给先生扬名啊，明天买东西瞧着去。高兴，老太太一瞧，哟，他这个驴是回来，驴那龙头可没回来，不要紧的，把那个药再给我挠一遍啊，我再喝一回二尖啊，喝完二尖这个龙头回来了。老太太听啊，还喝二尖呢啊，这喝了半尖你就活不了了，都熬上你非死了不可呀。老头急了，啪一嘴巴，这个倒霉娘们耽误事，都熬上龙头也回来了是吧。
1: 谢谢谢谢，来来来，照张相来，嘿，嗯，我们俩说段相声哈，嗯，
2: 好，非著名相声，
1: 不客气不客气，我听说今天是，大部分都是你带来的人是吧？啊，好事，家里孩子是过满月是百天，啊，满月是吧？啊，好事，这个人呐就得这样，处处往高处想啊。这就挺会活着啊！我希望你天天这样，嗯，听听相声有意思。哎，家里孩子满月啊，这个请的朋友们、同学们，大伙儿一块儿来聚会聚会啊。赶上今儿还下雨，天公不作美啊。但是这个正好，今天我还有时间，我说来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啊！一会儿都别走，我请你们吃个饭啊。谁去谁花钱啊？人太多，人太多啊！说一个小段啊，这段，这个孩子还小，刚满月，慢慢的呢，这个还得上学、上班啊。反正当家长不容易。现在来说吧，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来说，结婚都早，现在也不让了。刚才后台我们后台聊天是老先生，有16结婚的，17结婚的啊。而且现在来说孩子们上学9年义务制，国家弄得也挺好，那过去没有，过去都私塾，一个先生带这么10几个20几个孩子，赶上好的先生还行，也有那个没溜的先生。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叫教书匠，为什么叫教书匠呢？他不够一个老师，像个工匠似的。有的就是你有这么一先生，20来岁，这说清朝的事，20来岁先生，一天到晚的教个10几个，他爸爸是老师，他爸爸病了，他替他父亲去教课，啊，20来岁，玩心正大的时候，一天到晚的，孩子们家长呢送孩子上学，转身走，他瞧见了有一家长，孩子他妈很漂亮，啊，老师要不说没溜呢啊，因为那会儿来说，你16、17结婚了，等孩子顶个5、6岁的时候呢，家长也就是22、23小媳妇啊，这正挺水的时候，老师一瞧，呵，这孩子他妈挺漂亮。问孩子，回家问问你妈想我了吗？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为人师表，你说这个话啊？孩子哪懂？6、7岁啊，回家老师问你想他了吗？什么话这是啊？总问，3天2头老问这句。嗯，行，跟老师说想他了。啊，这回来了，你妈想我了？妈说想你了。呵，老师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呀，太好了！问你妈，哪天我上你家聊天去啊？憋着犯坏啊，好好好，这天啊，送完孩子家长走了，孩子说，嗯，老师我妈说让你，嗯，中午上我们家聊天去。好好好好好好，高兴啊，上午安排学长带着孩子念书，他自个儿那后边换衣裳，清朝嘛，大辫子重新梳完了，从里到外衬褂小裤啊，大褂袜子鞋从头到脚换一通，干干净净的，中午拿小扇儿上人家找便宜去，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小媳妇儿出来了，哟，老师您来了啊，这不是孩子说想我了吗？你老问嘛是吧，上家瞧瞧您来啊，您里边请吧，关上门让到里边，往屋一瞧，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老师乐了，你看这就是打算聊会子，茶壶茶碗都预备了，坐着吧，刚坐着倒碗茶没喝，啪啪啪砸门，谁呀？又坏了，我们孩子他爸爸回来了。你这个你想我，你也不跟他不在的时候再想我呀，你这怎么弄啊，这个坏了，你我们这孩子爸爸脾气大，瞧见生人动菜刀，知道吗？你看这怎么办呢？有后墙吗？
0: 我哪儿走哪儿怎么走啊？这样吧，你瞧见了吗？我们呢，买点煤灰，有点黄土，请了一个玉田县的师傅摇煤球。那个年代没有煤球，没有机制的煤球，买煤灰。买煤灰呢，掺上黄土，掺好了，和上泥，跟地上拍拍扁了，拉成小方块，有一大筛子搁在里边，摇，把它摇成煤球，啊，河北省玉田县干这个居多，啊，还有定性都干这摇煤球的，干这个的，啊，这刚买的这个煤灰呀、啊，刚买的这个黄土，请一师傅把衣服扔在这儿，他没来呢，你假装的是这摇煤球的，哎，行行，只能这样了吧，啊。把自个儿这事干干净净脱下来卷好了搁边上，把辫子盘上，干活没法弄，把辫子盘好了，草帽圈扣上，换上这身脏衣裳，跟着干活摇煤球。开开门，人家丈夫急了，什么半天干嘛呢你，哎呀，这不是摇煤球那师傅来了吗？啊，这个跟人说是干活的事。哦，找着了。嗯，呵，你看别看瘦啊，这干活有点意思啊。挺好啊，师傅受累啊，好、哦，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嗯，啊，500来斤啊，煤灰，啊，1吨多的黄土啊，摇吧，心说我这摇会儿啊，做个样子，你走了我就歇了，啊，这孩子他爸爸，呵，不是你别看这么瘦，这干活这冲啊，真好看，给我掰凳子，掰凳子，我就爱看这个，嗯。凳子搬来坐这儿喝着茶摇扇子，呵呵呵，好啊啊！这上午11点半摇到5点半，嗯，这儿站起来，哎呀呵，我要出去遛个弯去啊！他走了啊，这先生放了这筛子啊，眼都睁不开了啊，嗯，把这身衣裳脱下来，摘草帽圈，拿着自个儿衣裳，小媳妇说：“先生聊会儿吧，我先洗澡去，先洗澡去。嗯”回去洗澡换衣裳，好躺着，就这宿没睡着觉。他哪干过这个呀？腰酸腿疼啊，啊！转过天来没敢再问，啊！过一多礼拜又想起来问这孩子：“那你妈想我了吗？”啊，

0: 这不医生跟这争，我假装啊，假装上回没要钱，我这回换医生要钱来了。对对对，脱这身衣裳换好了啊，一开门，丈夫回来，哟，我还要找你呢，我又买了4000斤煤灰。谢进来，谢进来，谢进来，都倒地上，来吧，干吧，搬凳子去。嗯，行行，那来吧，来就啊。弄完了啊，搁在这儿，这回回去啊，歇了1个月没敢提这茬儿。1个月之后啊，看又想起来了，问你妈想我什么？回来带上，我妈想您了。你看这事闹的，你爸爸在家吗？我爸爸说要出门，行了，甭管了。上家去，哎呀，来吧，快来吧！看屋里边啊，弄4个凉菜，还烫了壶酒，先是乐了，哎，这是待客之道啊，今儿得好好聊聊啊。刚坐这儿，还没等说话呢，怎么回事？问那孩子他爸爸回来了，不要紧的，我先把辫子盘上，准知就这出啊，换好了啊，都没废话，哗哗。摇起来看吧，啊，那儿也进门了哈，盖上了啊，盖上了，坐坐坐，你呢，坐你呢，坐。这儿摇完了啊，哥呀啊，先生先生，喝点水嘛，不着急，你把这3回摇煤球的钱给我啊，我不能白干啊，拿着回去了。嗯，这一晃呢，有1个月没敢说话。1个月之后，这天早上起，孩子来了，先生先生，我妈又想你了，小子，不是你妈想我，你们家煤球烧完了。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光临，再见。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哎呀，
4: 对，
3: 您在这地方待多年了？
4: 十好几年了。
3: 是我第一次到这边来。
4: 是啊，
3: 到这边找人。
4: 找哪位呀？
3: 找我哥哥。
4: 你哥哥在什么地方？
3: 在天津啊，给人治治的。
4: 在哪公馆呢？
3: 在什么庙里头？叫什么宫？
4: 娘娘宫对吗？
3: 哎，对了，娘娘宫，
4: 您不认得吧？
3: 不认得，老人家您告诉我。
4: 告诉您呢。
3: 啊，
4: 您姐这块奔东门进嘛头头。
3: 啊啊，
4: 您这全都庙了，门口有旗杆呢。
3: 为了有旗杆，
4: 是不是？
3: 有红大字，里头有铁狮子。
4: 庙后头是学堂，离这三只河口不远。
3: 您说离三只河口那不叫娘娘宫啊，
4: 那叫什么宫啊？
3: 玉皇岛。
4: 哎，对了，
3: 上玉皇岛。
4: 上玉皇岛啊？
3: 我哥哥不是娘娘宫，在玉皇岛。
4: 您姐这块奔观音后
3: 啊，
4: 坐红牌电车
3: 啊，
4: 下边他就瞧见了。
3: 他一喊那门可就下，
4: 哎，这庙在高台上头，
3: 哎，离高台远了。
4: 四围是开挖，
3: 嗯，哪有开挖呀？
4: 4月的热闹吗？
3: 怎么？
4: 4月28都给庙爷烧香，离着好几百地都烧香去。
3: 您说那叫风光庙？
4: 哎，风光庙，
3: 嘿，
4: 你是找人？你是光庙？
3: 我找人呢。
4: 风光庙
3: 啊，
4: 也这您奔南关下头
3: 啊啊，
4: 5毛钱坐四轮站，您就瞧见这庙了
3: 啊。
4: 在高坡上头有旗杆，
3: 有旗杆有雕斗，
4: 还有雕斗啊。
3: 挨着自来水，离着古衙门不远吗？
4: 哎，又给搬了家了，
3: 那不叫风光庙吗？
4: 那叫城隍庙。
3: 哎，
4: 我上城隍庙，
3: 你这是挨骂，你这是
4: 怎么了？您这是
3: 怎么了？
4: 法定城隍庙您认得不认得？
3: 我怎么不认得？
4: 认得您告诉我吧，赶紧去找我哥哥念您的好说。
3: 您这上城隍庙
4: 啊？劳驾吧，
3: 不跟别人打听了。
4: 您告诉我，您不打听了。
3: 告诉您呢，
4: 说吧，
3: 您今儿奔老龙头啊？
4: 老龙头，
3: 花2块毛钱打张北平票
4: 啊啊，
3: 上北京。
4: 先生
3: 啊，
4: 我上城隍庙，我上北京干嘛？
3: 是啊，都得这么走啊。
4: 上天津城隍庙。
3: 对了，
4: 先奔北京。
3: 嗯，
4: 到北京怎么样？
3: 到北京奔西客站
4: 啊。
3: 您那花几块钱呢？您打张保府的票。
4: 干嘛呀？
3: 不上城隍庙吗？
4: 啊，先上保定，
3: 上保定府
4: 怎么样？
3: 坐着张开路的火车，您奔山西太原府。
4: 太原府
3: 过娘子关，走潼关出嘉峪关，
4: 嘉峪关
3: 8里的瀚海，自带干粮自带水。
4: 啊，
3: 过了瀚海路过火焰山
4: 啊，
3: 找着牛王把八戒接来。
4: 怎么您这里头还有机油啊？
3: 这是上城隍庙，这不正道，告诉您
4: 啊，这
3: 是
4: 上城隍庙。
3: 哎，
4: 怎么样？
3: 女儿国、川平国、狗头国、鸭子国
4: 啊啊！
3: 您到了俄国，坐着飞艇过北冰洋，您打听有个吴子郎祠堂界饼，那就是城隍庙。
4: 哦，还有吴子郎祠堂，
3: 这是要紧的。
4: 啊，老名家先生，
3: 就是
4: 这城隍庙打听过不是一天，
3: 没人认得我。
4: 昨天还打听呢，
3: 在哪儿啊？
4: 也在您这地方。
3: 是啊，
4: 打听的人呐，这人跟您长一模样。
3: 是是是。
4: 就觉得这心情可差远了。
3: 怎么？
4: 这您这心情多好啊！
3: 嗯，
4: 您要是上城隍庙，有10年8年的我道，
3: 用不了啊。
4: 那小子让我走这道，
3: 是
4: 打这留了胡子我也回不来。
3: 到底怎么走呢？
4: 跟您这心情差远了。
3: 嗯，
4: 您让我先问哪方？
3: 老龙头，
4: 您有德行吗？
3: 是
4: 这小子
3: 啊，
4: 让。

0: 问北大官，
1: 走吧，他远了
0: 啊，
1: 远喽，
0: 远了。
1: 嗯，
0: 哎，你这个
1: 是啊，让您怎么走呢？
0: 跟北大官过大红桥呢。
1: 哎，
0: 走洋葱菜葱，左一路弯平马的张一弯到通州。
1: 嗯，
0: 八里桥进北宫，西直门出北京德胜门。
1: 哎，
0: 奔秦国沙河昌平县，南走金龙桥，方庄拐来沙山堡，完下河源。
1: 嗯，
0: 金庄子经过府沙岭的宁宁张一口。
1: 嗯，
0: 台州西门前面杨高县，记录古周瑞光。
1: 哦，
0: 大鹏孤山普子湾，
1: 接
0: 烹饪中心秦地泉。
1: 怎么走？
0: 奔秦地泉，秦地西左西宝岛。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城甘州下一关安吉哈密水路番。
1: 嗯，
0: 新疆吉化金河伊犁温索进西藏，叶勒木扎布伦布拉萨莫若贡献拉里巴桑里城亚龙江。
1: 嗯，
0: 四川成都府闽江叙州重庆随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信阳燕城许州郑州开封徽州曹州山东济南府。
1: 嗯，
0: 广西中乡下万德地有蔡甘东北府大蒙总
1: 是
0: 吴村曲阜兖州府顾准新疆曹老吉蹦子门台子。
1: 嗯，
0: 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伯岭担子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奔南京
1: 是
0: 龙潭下属镇江府新丰丹阳李城长州横林石当官。
1: 嗯，
0: 无锡望京苏州府外挂堂正义昆仁陆家宾。
1: 嗯，
0: 安平黄渡南翔上海松江嘉兴唐都绍兴宁波台州温州葫芦厦门张总。
1: 嗯，
0: 山土九龙到香港。
1: 哦，
0: 北安南九子暹罗缅甸阿富汗卑勒斯不丹尼泊尔哲木库卡印度。
1: 哦，
0: 过去里海黑海到欧洲。
1: 嗯，
0: 拉维瑞典德意志奥地利亚瑞士亚得亚海意大利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
1: 嗯，
0: 出欧洲进非洲
1: 是
0: 雷斯埃及阿底西亚摩山迪西开普兰塞内冈地亚。
1: 嗯，
0: 出非洲摩纳哥过大西洋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
1: 是
0: 三佛兰洛基山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
1: 嗯，
0: 墨西哥东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河苏克雷蒙德维德亚拉布拉德河。
1: 嗯，
0: 麦哲伦利马基的维瓜多过澳洲菲律宾南洋群岛环太平洋到日本
1: 和
0: 东京长崎俄罗海参崴回中国黑龙江。
1: 嗯，
0: 齐齐哈哈尔滨双城古菜你都遥五百关城子。
1: 嗯，
0: 唐伦孟杰屯范一屯陶一屯刘房子公主岭郭一电四平在全图完整昌都马正说。
1: 嗯，
0: 新沟的财源田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凤井黄国屯新龙剑金州河新民府柳河沟。
1: 嗯，
0: 白旗谷达户山高山的金堆的赵平不棒的说大连河双安店仅有女的河
2: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说这么一段定场诗今天我们这个回目叫卖油郎独占花魁什么时候的事情呢南宋汴梁城外有这么一个小村子叫安乐村村子里边住着一家三口这家人姓申草字头底下一个辛苦的辛这字念申老头叫申善老太太娘家姓阮阮氏膝下无儿只生一女起个名字叫姚琴申姚琴家里边开着这么一个小卖店油盐酱醋啊日用杂品干这个的日子本来挺好但是不料想金兵围困掠去二圣整个汴梁城乱了套了全城的人纷纷逃难全跑出来了申家也是如此金兵来了好就恨爹妈呀怎么才给两条腿呀羡慕蜈蚣跑得快大伙都跑申家也冲来了但是跑出来100多里全家就失散了老头老太太跑到一边去了姚琴姑娘呢跑到另一边去了 母亲抬头再看，爹哪儿？今古奇观皆演前文，上文书咱们讲到身邀秦，万般无奈沦落烟花，改了个花名叫美娘。哎呀，临安城轰动，太漂亮了，人都说此女称得起是花魁，怎么呢？花中的魁首。所以很多人来呀，直接就问花魁姑娘在不在。可是也不是每个人类都见得着啊，为什么呢？身份在这儿呢，太贵了。谁要说上这儿来打算留宿，那得十两银子，十两银子不少钱呢。啊，所以说只有一些有身份的人才能到这儿来见一见花魁，而且姑娘还挑人啊，得有品位，得高雅，得上档次。但是他不行，打这儿起就算跟这儿正式的接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临安城清波门这儿有这么一个油坊，卖油的。这本家掌柜的姓朱，叫朱石老，岁数不小了。而且这主啊就是一个人，也没媳妇儿，也没孩子，这一辈子挣点钱呢，弄了这么一个油坊卖油。年轻的时候自个儿还能盯，后来这个岁数啊越来越大，可就忙不过来了，精神不行，招一孩子来吧。咱们前文书讲了，金兵围困汴梁，很多人都逃难出来，有这么一个孩子也是从汴梁跑出来的，姓秦，叫秦仲。小孩挺好啊，长得干干净净，人厚道。有人就给这朱石老介绍说，这儿有一孩子，您瞧去吧。那这一瞧叫什么呀，叫秦仲。行，挺好，留下吧。就留下了，留下待了一段时间，觉着这孩子真不赖，也勤俭，干活不偷懒儿啊，自己也没儿没女，干脆说我认个干儿吧。说你乐意吗？小孩说挺好，也没地儿去，一点饭辙都没有，您愿意收留我当伙计就已经感恩不尽了，现如今您让我当儿子那更高兴啊。磕个头叫了声爹，打这起呢改个名叫朱仲。那是干爹姓朱啊，你不能再姓秦，不合适，得了叫朱仲。可自个儿心里想还是叫秦仲好一点，朱仲你琢磨吧，这朱很重，不像名字。可是为了让老头高兴呢，从来没表示过啊。一晃也待了这么一二年了，到后来呢老头说，这个我就不上油坊去了，岁数大就跟家待着吧。啊，有这么俩人给帮忙，一个是招了一伙计，这伙计叫邢权啊，有这么三十八九岁。另外呢家里原来有一丫鬟是伺候老头的，说你跟你一块忙过去吧，油坊上也用人。这丫鬟呢叫兰花啊，整个油坊是三个人，秦仲、兰花、邢权。老头在家里待着，岁数是越来越大了，仨人天天跟这儿，这兰花啊不是特别的稳重。那首先说这姑娘长得不是特别好看啊，这个头呢反正中溜个，脸长得肤色比较重一些，什么色呢？浅棕色。你就琢磨这姑娘这脸什么色儿啊？没不起粗，眼睛呢一条缝，趴趴鼻子啊，小嘴儿，你看个嘴小牙大啊，大板牙，呵，长得不好看。不光不好看，这个人呢性格上过于开放，丑妇多淫，一点都不假 呵，他一瞧见天跟这儿也没人管着，自个儿款款实实的，这挺好，油房里边也没什么事，卖油呗，天天的拿话呀、啊、就逗楞这秦仲啊，一瞧我长得好看不好看呢？秦仲心说，这会儿你心真宽啊，你就没见过镜子吗？可是自个儿不好意思说啊，行，反正还行吧，那看得过去，嗯，看得过去。一来二去，老这么挑唆他，到最后秦仲把脸吊起来了。赖话，咱俩说点事吧。你不能这样，啊，人有脸，树有皮，又何况我是老头的干儿子，你是家里的侍女，咱们是得替我干爹把这买卖盯下来，这才对呢。你老这样不合适。说了他一回，没想到他怀恨在心，你不答应啊，我找邢权吧。邢权奔四十的人了，也没媳妇儿啊，有这么一女的找他，我挺好啊，那挺认头。一来二去，俩人就成了，偷偷摸摸找地儿睡觉去了。后来呢，让秦仲知道了，可秦仲这个人是个君子，这不行，我啊也别说破，反正我躲着他们俩。有这么句话，贼人胆虚，这俩人没事倒老琢磨，哎，你说咱俩这事儿秦仲知道不知道？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嗨，管他知道不知道去呗，咱们呢给他 K 出去，妈让他走，留咱俩人在这儿就更方便了。嗯，啊，俩人越想越对，说吧。兰花先跟老头说去，哟，看你这干个儿子，这叫什么呀？一天到晚的老聊死我们啊，老照茬跟我们说话，瞧瞧我好看，别占便宜。在家里的时候，这个兰花啊，跟老头也不干净，尤其他上了岁数了，他这个一琢磨啊，呵，你太不像话了，这孩子，这是我心爱的人，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看他这岁数还知道吃醋，挺生气。可是开始也没提什么，伙计行权又给加把火。老爷子，咱们得说点事儿啊。什么事儿？您这少爷手可不干净，知道吗？卖完油之后好些个钱他可出去赌去，慢说是咱是一个油坊，你趁一金山架不住他这么糟心呢。好，一个说不信，俩人都说，老头往心里去了，说孩子怎么这样呢？一来一去的一说呢，这跟秦仲喊起来了，你要这样可不行啊！你这个你这样得想想啊，你这不像话，你这样做是很错误的。秦仲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知道是这狗男女出的坏。那什么，如果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干脆这样吧，啊，这买卖让他们俩人盯着，我呀每天挑着一挑油，我出去卖油去，卖完油之后晚上回来有多少钱给您归上账，您看行不行？老头刚要答应，那俩人给出主意，这可不行啊，你想他挑着油出去卖多少钱都是他的，那不就更没数了吗？老头一听，嗯，有道理，那得了吧，咱们这样啊，这孩子咱们商量了吧，你现在是人大心大翅膀硬了，我这儿也留不了你了啊，咱们打今儿起就算拉倒了啊，我给你三两银子，你出去自己谋生去吧。小秦仲很难过呀，跟这儿待了这么些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文钱都没多拿过，伺候老头真跟伺候自个儿的亲爹似的，到最后三两银子打发了，攥着三两银子出去，眼泪哗哗的，哎，我没对不起人呢，啊，我这个拿他当我亲爹，分明是那狗男女他们俩人啊一块做的弊，这是害我，可是又一想，出来就出来吧，怎么着也得活着呀，那么说这三两银子我能干什么？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辙，还是卖油吧，先找了一间房自个儿得住下， 又置办了这么一个扁担，一份家伙，来弄一梆子，干嘛卖油得敲梆子呀？他都准备齐了，出去买油去。这么些年来，他在油坊盯着，整个临安城跟卖油有关的买卖家他都认识，而且大伙都同情他，都知道你这孩子可怜啊，这朱老头啊，这叫什么玩意儿，把这孩子轰出来了。哎，一看他来买油来呢，就给的都多，给的好，而且拿那个最上等的油给他，钱上面呢少要点，分量上呢又多给点，所以说他卖起油来跟别人就不一样了，他能宽松一些，再加上这孩子又厚道，挑着挑打着梆子一下街去卖油去，货出的也快，钱呢赚的也多，挺好。一晃有这么小一个月，逐渐的呢就能倒开手了，吃饭也不成问题了，买挺好，又做了一副新的油桶。自个儿说，这一二年人们都管我叫朱仲，知道我姓朱，但实际上我姓秦，打那儿出来了呢，我还是叫回本名吧，我别叫朱仲了啊。这桶上前后分别的贴了这么两张纸，前边的写上个秦字，跟大伙说我姓秦，后边俩字汴梁，什么意思呢？我是汴梁人啊，这是我的字号。那么现在说这是一种广告宣传手段。跳着跳一下街，老百姓都说，哎，秦卖油的来了，落了这么一外号。嗯，你别小瞧这外号，对买卖是大有帮助，许多的老主顾还就得买他的油，对别人不相信，就是他这个大伙觉着放心。后来不光说老百姓买他的油，临安城有一座庙叫昭庆寺，昭庆寺的和尚们也爱买他的油。为什么呢？他这油里边不掺别的东西，分量给的足，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来了笔大买卖，昭庆寺做法事，九昼夜的功德，佛前灯用油用的多，那说你每天都来，别处先别去，你就上我们这儿来，这九天保证这儿用油，我们也不找别人了，就指着你一个人。哎呦，谢谢师傅，谢谢大师傅，这是您照顾我，每天就去。到了第九天送油是下午两点来钟啊，去了给人家都弄完了，算完了账，油打这儿出来往回走，时间还早，一抬头，哇，今天天可是不赖，心里边很轻松。嗯，我也溜溜弯吧啊，在临安城这么多年了，我是哪儿都没去啊，除了给人送货就是干活，难得今天有点闲工夫，嗯，给自己放放假，挑着挑就奔西湖这儿来了。这儿看看，嗯，挺好啊，水边一瞧，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小秦仲觉得挺痛快，嗯，不赖，溜达吧。往前走，走了走去觉得累了，这路边这儿有几块石头，就把这油挑子放下，往这一坐，哎呦，哎呀，松快松快，哎呀，难得清闲呐。这儿坐着，油打那边抬过一乘小轿来，有俩丫鬟跟着，前后有轿夫，打他跟前过，到头里有个十几米停下来了。因为这对面这是一个大宅子，这儿有门，那就看从轿子里边下了一位姑娘，俩丫鬟这儿搀着奔大门那儿走啊。姑娘也是下意识的回头往外边看了一眼，整跟秦仲一个对脸儿。秦仲一看当时就惊了，哎呦，天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怎么这么好看呢？哎呀，想不到的事情，你说我这辈子也冤了，长这么大奔波劳碌，现如今老大不小的了，也是应该娶媳妇过日子了，可谁跟我呀，今天瞧见这姑娘，突然间这脑子就乱了，呵，我不敢想，但是说世上有这样的女人啊，我跟她要是一块吃顿饭待一天，我这辈子死都值。哎呀，坐着看着人家可就进了门了，老半天这话不过魂来，漂亮，真漂亮啊！叹了口气，站起来，挑着挑着往前走。过了这个门没有多远，前面路口那儿有这么一个小茶馆，他也累了，喝点水吧。这儿进来了，把条放下，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了。喝水啊，给我来碗茶。哎哎，端过来了啊，往这一摆，喝水。哎呀，哈哈，认识他，怎么样啊？今天这油不赖，天天挺好，老少的主顾照顾呗，挺好的。哈哈，哎，伙计啊，你有事儿？我问你点事儿，好，你说。就在打你这儿往那边去，有一大宅子，那是干嘛的呀？他出来那个啊，嗯，那个宅子原来是我们这儿有一做官的人啊，齐衙内，他的房子，他用不着。就租给别人了，当妓院了。哦，我刚才打那过瞧见一姑娘，太好看了，那是谁呀？你说长什么样我说不出来，反正我没看过这么好看的，坐着轿子回来的，完事儿有丫鬟搀着。今古奇观接演前文，上文书咱们讲到卖油郎秦仲存了一年，存了这么点银子，捯饬好了，从头上到脚下装扮的也像一个公子的模样，来在妓院这儿要见花魁，往这儿一站，小丫鬟们乐得都不行了，嚯，怎么了？你隔一天来一趟，挑一挑，穿着油纸麻糊的，一脸滋泥，这儿敲着梆子送货，今天突然间脖子洗得倍儿白，脸上看见都不反光了，脱掉了，穿着一身衣裳，头上到脚下光鲜艳丽，啊，迈着四方步来，这是怎么意思？这要造反呢？这是什么？家伙乐呀，乐得都不行了。老鸨子出来了，啊，埋怨这孩子不懂事儿，你知道人怎么回事？你们这是啊，躲开了。秦仲啊，啊，王妈妈，嗯，这个今天很奇怪啊，这怎么穿成这样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啊，没有，我天天也挺累的，卖油去。今天我想啊，哦，老鸨子乐了，嗯，进来进来，上屋来上屋来，这儿你常来常往，你干嘛客气？快来快来快来，他不好意思。你别看啊，隔一天来一趟，他来了是奔后厨，今天正经上客厅里边没来过，这儿进来了。往这一坐，局促不安，这脸一直红着，这手跟着抬头看着，呵呵呵呵，不好意思，老鸨子乐了，呵呵，放松放松啊，天天的这么辛苦给谁忙， 是不是也得对得起自个儿啊？这小样你瞧这脸都红了。哎呦，妈妈您别取笑。你看看这玩意儿，哎呀哎呀，行，嗯，那咱们不闹了啊，这个大茫茫的，这天也擦黑了，一会儿该上客人了，说吧，瞧上谁了啊？我们这姑娘多着呢啊，这个芍药、牡丹、茉莉，你说是瞧上谁了，让他们陪着你啊。我他不好意思，哎呦喂，你说看上谁了，你说我叫他们去啊，前面没事儿，你这老主顾嘛，是不是？谁呀？啊？一说到这儿，嘴就干，汗下来了，心噔噔跳。金壮，你这体格精得起来吗？我刚一说你就这样了，脸都白，喝口水，喝口水。哎，怎么了这是？要不你明儿得来。不，我要那花魁啊！老鸨子这眉目当时就拧起来了，你这叫活糟改，你拿我这开玩笑来了？怎么呢？真以为上这儿来啊，这是胡说八道呢？花魁那是人家这儿镇店之宝，每天接交的那都是有身份的人，整个临安城中啊，这些个做买卖的大企业家呀，是吧，这些个有素质有品位很高雅的都是这个人物来呀。您算算，见一面这一天晚上10两银子，咱们说了专家给合过这钱啊，1两银子和现在500块钱，10两5000块钱。你是个卖油的，你坐这儿舔着脸我找花魁，你这不拿我找乐开玩笑吗？老鸨子不干了，这咱们可没有，我这大茫茫的你要干嘛？我没说别，你还要说什么呀？不是，您怎么这么大的火呢？哼，你是卖油的小宝贝儿，知道吗？我是瞧着你厚道实诚，见天用你的油。是，哎，人都有这想法啊，不管是男的女的，你说你来了啊，放松一下，找姑娘陪着你聊会儿天也好啊，睡一宿不走，这都对。但你这，你得知道尺寸呢，你这没劲头了，你这个是不是？你说你来你还要挑你，哎呦喂，哼，不是，我怎么就不能找花魁呢？哎，你听外边说了吗？可是临安城没有不知道的，10两银子，孩子，一瓢一瓢的，得蒯着多的去，蒯出10两来，啊？哦，这一伸手，又打怀中掏出来雪花白银10两，放在这儿了。您看看这个。你看看这孩子，你哪儿偷的？你这是？我真的，我天天卖油，我省吃俭用，我自个儿存的。老鸨子爱的是钱。嗯，秦仲啊，他这事儿是这样啊，玩笑说玩笑啊，但是我没想到你是这拿出银子来了哈。嗯，咬一下，怎么看是真的假的？万一这咬这犀利的怎么办呢？啊，这咬没咬动啊？呵，这个你是真打算 花这钱吧。我想了很久了，我愿意。秦仲，咱不开玩笑啊，我们这地儿烟花院玩笑场子糟践钱的地儿，咱掏心窝子说，你不适合来这儿，你何必，你三思，你再想想。啊，不，我跟您说，自那一日得见花魁一面，每日里魂牵梦绕啊，今生今世我与花魁要能待一天，我这辈子没白活。婆子点点头，小宝贝儿，这我可劝不了你了。哼，那这样，你把这银子先拿回去，因为今天姑娘有事儿不在啊，王大人家中过寿，请他去了，今儿可能未必回得来啊，你先拿着，哪天赶上了哪天再说。那有人说老鸨子很爱钱，为什么不拿起来？第一，这老鸨子他见过钱，花魁出去一趟，这回来拿着钱就无数很多，此其一。其二，真怕他后悔，挑着挑着敲着梆子走大街过小巷啊，二两三两给人卖油，凑十两银子容易吗？啊，当时这股劲儿跟着，哦，花钱回去后悔了，上这天天骂闲街来，这受不了，为这个不值。老鸨子是买门，想的周到啊，你三思拿回去，哪天再说。没想到啊，这秦仲很执着，您先收着，您拿着，哪天有功夫哪天算。又一伸手拿出一个二两的来，小元宝。我也问了啊，还有其他的事情，你包括买东西啊，什么里里外外这些伺候的人，什么都是钱，这二两您给大伙分一分，我也不懂得你们这儿的规矩，我就把钱先给了您，然后呢哪天方便哪天再说。老鸨子一琢磨呀，好，良言难劝。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2: 金谷奇观接演前文，上文书咱们讲到卖油郎秦仲凑了一年多，凑了十两银子来在妓院要会一会花魁，好容易等回来了。哎呀，花魁醉的都不像样了，怎么呢？美名远播，整个临安城全轰动，达官显宦都以此为荣，这些个有身份的、有势力的、有钱的，既高雅又有品位的老爷们，都以啊能会一会花魁，这是长脸。所以说每天的应酬是特别的多啊，这天也是如此啊。这个于大官人啊，把花魁接走了，上石老爷那儿去了啊。送回来是挺晚，喝的太多了，人事不醒，扔在床上。小秦仲啊，花十两银子跟这看醉鬼。人世间还有如此美貌之人，今天晚上能这么瞧着，瞧一辈子才好呢，希望天永远别亮。哎呀，爱看，看着看着啊，你就不白看，那姑娘还吐了，这赶紧张这兜，都吐到袖子里边了。伺候姑娘躺好了，把衣服褪下来扔在边上，穿小褂还坐这儿。
3: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夜里边三更多了，现在说到深夜有个一点来钟，有点冷啊。你要说跟这喝酒涮着锅子啊，四脖子汗流没事，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往这一坐，也没有任何动作， 那可不越待越凉呗。这儿看着，哎呀，真漂亮！我要是能跟这美人说两句话多好啊！嗯，老天爷睁眼吧，让姑娘赏我一句话。刚想到这儿，姑娘真说话，可闭着眼睛喝水。喝，你说。哦，说喝水啊，那桌子上摆了一茶壶，老鸨子临出去时候让小丫鬟给沏的，他可是半天没顾得上啊，竟跟这儿参观来着。这会儿一说喝水，哦哦，来了来了，起身来到这儿，拿过碗来，倒了半碗茶端过来，温乎乎，整合适，非常可口。来到这儿，水来了，姑娘拿手摁着床沿又起来了，她这呛着，端着碗给喂水，喝完了，姑娘躺下了，把杯放在这儿，又回来坐着看着。哎，倾国倾城也就是这样的。行，我没白来呀，虽然说这一年我受多少罪，挑着挑出去卖油去，走大街过小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存了这么十两银子，但今天我觉得挺值。嗯，看着吧，一直看到五谷天明，金鸡三唱，姑娘醒了，这一睁眼，嗯，吓一跳，我这床头里怎么还坐一人呢？你是啊，姑娘你醒了啊？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你进门的时候我就来了，你喝的太多了，醉倒了，我一直这儿看着你呢。啊，是，昨天确实啊喝的不少，好像我回来的时候还有点印象，进屋。想不起来有这么个人，嗯，我好像夜里还吐了，是不是做梦啊？不是，是真的，我伺候着你吐的。姑娘往地上找，那意思没有啊？秦仲乐了。你忘了，吐了不少，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炖排骨，哪儿了？在我那衣裳里边了。姑娘觉得不好意思，那个我口渴，我给你倒的茶。哦，你瞧这事闹的，就真抱歉，昨天喝的太多了，没想到很失礼。哎呀，姑娘，你可别说这个话，我觉得都挺好啊，我这还不知道怎么谢你呢。是啊，你就跟这儿坐了一宿吗？啊，我看姑娘醉得挺沉重的，我也没打扰，一直坐这儿看着你。哦，花魁点了点头，心里边很感动。怎么呢？知道这个人是客人， 否则话进不了屋，在这儿待不了。老鸨子多厉害呀，能让他来说明他是花了钱了，但是人家这是白花了钱了。就这一晚上我醉了，人家就跟这儿坐着连动都没动，伺候我喝水，伺候我吐。人世间真有这样的正人君子吗？姑娘愣了，这么多年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各种客人见多了，万没想到有这么一位。哎呦，这怎么话说的啊？那真抱歉，这一晚您算是白来了。哎呀姑娘，可别这么说啊，可别这么说，我是心甘情愿。我就劝您一句，少喝酒，还年轻，你这身子骨这么喝酒非得喝坏了不可，你多在意一点呀。姑娘在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哪有人说这个话呀，唯独今天小秦仲说的这话是家里人说的话。你少喝酒，身体要紧。姑娘眼圈一红，悬一悬眼泪下来，感觉很震惊。这么多年来离开亲生的父母，从来没有人说过这种话。愣了半天，这儿坐起来了，回头一瞧啊，外边天亮哟，天都亮了。秦仲点点头，啊，天亮了，你还得睡一会儿啊，那个我一会儿就该走了。哦，你要走了，我得走。哦，振格的，你是干什么的啊？姑娘，你别笑话我，我是卖油的。啊，卖什么的？卖油的。姑娘一听啊，心里疼了一下。怎么了？卖油的，你可听好了，挑着挑卖油，不是卖石油啊。这个一天到晚的前后俩桶，上肩膀走街串巷，挑着帮子，不挣钱，风里来雨里去，多的能凑这么些银子呀。姑娘自个儿知道来一趟十两银子。哦，你是卖油的啊，姑娘，你别笑话我。其实我也是汴梁人，这句话一说，姑娘觉得很亲切，老乡，你也是汴梁的啊？金兵入侵，兵困汴梁，我们跑出来的。哎呀，我也是，你瞧瞧，越说越近。跑到临安来没辙了，这还认了一干爹，给人干活。后来干爹听了小人的闲言碎语，把我赶出来，万般无奈，挑了挑下街卖油去。你们这儿的油也是买我的，我是隔一天来一次，只接因有一天在妓院的门前看见姑娘给下轿了，惊为天人，没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美貌的佳人，故此我就……你就怎么样啊？你别笑话我，我就特别喜欢你。但是我问了，跟你在一块儿待一夜是十两银子，故此我省吃俭用，每天存这个钱一年多， 我才存够了十两文银，故此我来见姑娘一面。哦，花魁一听啊，心里很难过，心说人家这十两银子可不容易。小商贩跳着跳啊，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存十两银子上这儿来见我一面。我喝多了，人家是又伺候我这吐，又给我倒水，而且这一夜之间就那儿坐着纹丝未动，普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人呢？这就是圣人呐、啊，这就是君子啊。姑娘愣了啊，想自己的心事，想起来想当初刚到妓院的时候，陈九娘劝你记得吗？从良多少种，真从良、假从良、好从良、歹从良，汤汤汤给你说过。自己当时也想过，是世上最好的是真从良，才子佳人情投意合。但是当时陈九娘说过这么句话，说这种事可遇而不可求也。那么眼前这个人以他的品行来说，足可以托付终身。姑娘就愣了，说不出话来。小秦仲叹了口气，看了外边的天儿，太阳已经出来了。哎，那个姑娘，那你歇着，我走了，你等会儿啊，您有事儿啊？你今天走你还来吗？问了这么一句，今儿走还来不来？秦仲摇摇头，再来就得明年了。你年多凑十两银子，这挑费太高，再来就得明年了。姑娘也乐了，但是乐得很惨。这十两银子挡住了他，你要说没说呢？秦仲站起来一抱拳，一躬到地，姑娘，此一夜足为平生，就这一晚上我这一辈子都值了。这话说完了，花魁眼泪下来了，叹了口气。秦仲慌了，你我说什么人就哭了，你我说错了吗？没有。你等一会儿。下地穿上鞋，奔墙角，这有一个描金的朱漆的柜子，打开了，从里边拿出来两锭白银，十两一锭，这是二十两，拿过来往这一放，没多少钱，你把它带回去做个本钱。哎呀姑娘，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啊！一伸手拿过一手绢，包好了，记得了，托在手上。你拿着它，你别多想，我没有别的意思，终归你还得做生意呢，留在身边当个本钱，不多，是我一点心意。不行，秦仲这么多年来没占过人便宜，你算吧，在老朱家油房干这么些年，最后被人冤枉轰出去，就要给了三两银子，心无怨言，想的是我没犯辙，人家管我犯，老想人家好，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今天一琢磨，好，哪儿我这给倒杯水就二十两啊，这不行，那、啊、这是使不得。他可想不到姑娘的心里边就有了他了。 你拿着。不是，我不能拿，我凭什么拿着呀？叫死理儿，我干嘛我得拿着？你拿着，听我的，拿回去。你如果说不拿的话，我打楼上跳下去，我摔死。哎呀，你可别去！心说这哪行的？这你真死了，我说不清楚了。这那我，你拿着，你拿好，你揣在身上。我，哎呀，这算我欠你的吧？啊，我拿着吧，揣在身上。转身低头，拿自个儿那衣裳。姑娘说：“你别动了。”我让丫鬟洗完了给你送去。别不合适不合适，我自个儿带回去吧。这儿卷起来啊，系好了，拿手拎着那个。我走了。哎，你走啊？我走。想了想好像有话说不出来，又看了眼花魁，这才一转身推门出去下楼。刚到楼底下，老鸨子过来了。花起够早了哈。啊，我得上油去了，得做买卖，去吧，走吧。你等会儿，你那衣裳怎么回事？他藏着没事儿。不是，咱说好了啊，你拿有什么东西了？寄了一个包，他拿着。哎呀，他不好意思，老鸨子误会了，别动啊！我知道你可能是觉得亏得很，是吧？是，你又不是不知道，姑娘应酬也多，昨天我就跟你讲了，啊，人家于大官人，啊，石老爷、施老爷。眼儿老爷这些人，人家请客，姑娘去了，喝酒喝多了，你觉得冤得慌？冤得慌，你明说，咱们这好说，你偷我东西不行？你给我，不，我有事，不，你看这孩子，你给我站住！啊，两步到跟前，砰一下子，把这手攥住。哎，你别动，别动，我看你拿的是什么？咵，走！哎呀！呵，缺了得了，这是鱼香肉丝，这是啊！出来了，回去之后洗衣服、晾衣服，赶紧换上自个儿干活的这身，挑起了挑来，又下街卖油去，得活着。可是心里边念念不忘就是花魁姑娘。花魁又睡了一觉，头中午起的床，梳妆打扮，坐在这儿喝茶。待会儿老鸨子来了，您什么、哎、那个于大官人又请你，不去了，喝酒喝多了，不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去，就觉得心烦意乱，往这儿一坐待了一天，就这心中翻过来覆过去，老是这卖油的小孩天天琢磨这个。回过头来再说秦仲跳跳下街卖油去，正走着那儿，噔噔噔噔噔跑过来一个。嘿，秦仲，我正找你，走。干嘛呀？你那干爹要死，找你来了啊？怎么要死？走，我跟你去。前文书咱们讲过，自打汴梁城流落出来，到了银安开油坊的老朱把他收一干儿子，但后来岁数大了盯不了了，油坊让秦仲这儿盯着，配了俩人，一个是伙计叫邢全，一个就是跟老头不错的那个丫鬟叫兰花。可这兰花跟邢全两人通奸有染啊，觉着这秦仲碍眼，俩人编瞎话。那兰花说：“这个，你这干儿子不地道，老勾搭我哈！你瞧我长得燕窝桃李，天天说老头吃醋，孩子不听话。行权呢是造谣污蔑，他竟偷钱呐！他拿卖油的钱出去赌博去。你看人就是这样，你要是往好处说，他不爱听。

干脆咱俩跑了吧。俩人归着东西，带着钱来卷包会跑了。老头这一听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啊，这是我的俩近人呢，这俩怎么走了呢？着急，病了好些个日子。这后来街坊来看，说您怎么的了？我是出点事儿啊，兰花啊跟行权俩人跑了。现如今呢，我这个心里很难受，我也老喘不上气儿来，油坊这买卖也停着了啊，我自个儿跟家也没人管我啊。街坊就数了他，说你这个人呐，没有前后眼。想当初秦仲多好的孩子，你一天到晚的瞧人孩子不顺眼，你就听那俩人的啊。现如今人跑了吧，行了，你看你怎么办吧。我说没辙了，各位你们行行好，看看怎么着好啊。一个是我那个买卖得有人盯，再一个有一天我死了，他得有人管我呀。街坊出主意，你呀，把秦仲叫回来吧。那孩子他不是记仇的人，回来之后他能管你，给你养老送终。这么着，老头说，那你们哪位行行好，把孩子找回来吧。街坊有一小二，我去吧。上街找去，走对脸儿，这看见秦仲，赶紧，你干爹要死。哎呀，秦仲这个孩子心特别的善，老想人家好的地儿。说这老头怎么把他轰出去了，无情无义全忘了，就是当初我没辙，人家管我饭呢，我得去。挑着挑噔噔噔噔噔啊，奔清波门。来到这儿呢，挑放在门口，推门进去一瞧啊，老头跟那躺着呢。爷俩一见面，老头眼泪下来，我说对不起你孩子，我这当初是我的错啊，我有罪，我不对啊，我就做错了，我对不起你，你俩跑了，先把我扔在这儿了，我这个你说的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不是孩子，我想你。爷俩是抱头痛哭，哭罢多时，说怎么办呢？这个日子该过还得过呗。秦仲说这样啊，我先找大夫给您瞧，看看您这病怎么样，请大夫去了。大夫来这一号脉，啊，这很好啊，这个什么事都没有啊，五脏六腑都很安定，头脑也很清楚，四肢也很好啊，挺好挺好。哦，那得了，没事了。这出来告诉秦仲，我刚才说的可全是瞎话啊，四肢无力，五脏已经都烂透了。不，那你刚才废话了。刚才那一说当时死了，算他的算我的，是不是？这是好大夫。这说完之后，秦仲一瞧，那怎么办呢？已经见了绝脉，人家大夫都不开方子了，想房吧，看看老头爱吃什么，顺嘴的，花多少钱也给他淘回来，天天的伺候着老爷子。但是终归年纪大了，病体沉重，三个月左右，到最后实在没熬过去。死之前把街坊四邻都叫过来了，各位啊，我跟你们托付点事儿啊，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这一辈子呢也没正经娶过媳妇儿，零碎的结过几回婚也没结果，现如今呢，我这事估计够呛了。哎，我这谢谢我这个干儿子，是他照顾我，我死之后你们大家做一个证啊，连房产地业，在我这油坊的买卖，连剩下的钱都是他的啊！你们大伙都记着吧。大伙说行，您放心吧。啊，我们这个给您做这个证，这孩子确实是不赖。说您还有什么交代的吗？我没事了，既然说好了，那我就死吧。死了之后，小秦仲趴这儿哭吧，亲爹干爹的叫了一通，哭完之后是大办白事，买棺材，买寿衣啊，入殓。法送出殡，给老头买了地，弄的坟，立的碑，一切是非常好。街坊四邻知道这个事儿的都挑大拇，这孩子是十分的仁义。家里边收拾利落了，还得忙活着买卖，这些日子这油坊就没开门。怎么呢？之前兰花跟行权在的时候，买卖就干不下去了，这俩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净琢磨害人，老琢磨怎么挣钱了，把主顾也都得罪了，上油的地儿人也不爱看他们啊。到后来实在是维持不下去，走了之后就关了门了。赶等秦仲回来，也是每天伺候着老头，也没有时间做生意。那么现在一切料理完了，得忙活着买卖了。街坊有几个哥们儿不错的，帮着收拾吧。油坊的门打开了。

0: 里里外外规之利索做了一遍卫生啊，又通知了很多的主顾，说现如今呢，我们又开业了啊，还是我们干，大伙都回来多照顾吧。本来呀，他在外边挑了挑，认识人可就不少了，这回又有门面了，老主顾也都来了，新主顾也来认门来，买卖做得非常的好。这买卖做得好不要紧，可是忙不过来。想当初的时候，最早是一个人，后来有这个行权帮忙，现如今行权都跑了，这怎么办呢？大伙出主意说，你现如今也算个小老板了，你不能一人这么操持啊，找帮忙的吧。群众想了想，找帮忙的我也不能找太年轻的，玩心大看不住，就您各位给我看看有没有上年纪的稳重一点的啊，愿意跟我这干活那才好呢。嗯，大伙给问吧。这天还真来了一位老头，说我愿意干，我也是流浪到这儿的啊。您怎么称呼啊？我姓申，我叫申善。今古奇观接演前文，上文书咱们讲到卖油郎秦仲又把油坊做起来了，生意是非常的兴隆，但是呢人手不够，招人吧。来这么一老大爷说，我能干啊，当初啊我也是汴梁人，在家里开过小卖部，什么油盐酱醋啊我都弄过，还倒不算外行，能干。哦，那挺好的。说您怎么称呼呀？哈，我姓申，我叫申善。说您这个姓儿很少见啊，很少见啊。是一个人吗？我还一老伴儿啊，我们老两口子。那行，来吧，来吧。因为这个秦仲这人很重感情，说我们这油坊这儿也没人盯着，你们老两口子来就跟这儿住啊，晚上住，白天呢咱们一块儿做买卖。书中暗表，这两口子不是旁人，是花魁姑娘的生身父母。想当初金兵困城的时候，一块跑出来，半路途中丢了，但是目的地都是临安。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妓院里边这些日子啊，老鸨子很为难。为什么呢？来了一位客人呐，都烦他，老鸨子也烦他。为什么呀？这主姓吴，叫吴霸，家里有势力，父亲是福州太守，所以说这主在地方上来说没有怕的。特一天到晚撇儿辣嘴，出言粗俗，做事愚鲁，这不会说句人话，两句话就得骂街，抬手就得打人，粗俗不堪，还不讲卫生，齁脏的，身上一天到晚挺腥气。咱也不知道这位一天是吃鱼是吃怎么着，反正很多人都讨厌他，经常的上妓院来，每次走啊，姑娘们都得骂街。他来很多回了，这儿一直说我得见见花魁，可花魁早就知道有他啊，好些个姐妹们说了，接谁也别接他，这没个人样啊，又脏又臭，又骂街又打人，又讨厌之极。所以花魁跟宝娘说了，咱可说好了，这吴霸来可不许接他。哎，我知道闺女，他慢说你，我也恨他。你这有事有钱吧，可他来了不花钱，还得吃好的喝好的，完事儿连打带骂，周桌子摔盘子，又不给钱，你说这怎么这样？你有钱有势的跑这儿犯德行来？你放心闺女啊，我不能让他跟你怎么怎么样，你放心吧。老鸨子许了，可有一节你不愿意呀、啊？好，这吴霸呀跟苍蝇似的综上了，不行。他为什么我来就赶不上花魁在呢？因为他每回来啊，这宝娘都编瞎话，不在于的官人接走了，不在啊石老爷那儿接走了，没有啊，他们您来晚了，老拿言语这么搪塞了他。 你要说一回两回行，回回都这样，他就不信了。
1: 嗯，
0: 骗我吧？嘿，跟我说瞎话这难了。你要说蒙别人行，你敢蒙我，我多聪明啊！你看看我这个，我想了一年了，我终于知道这个骗子。嗯，我知道这智力怎么样了啊？攥了他一年了，不行，我得找花魁，我一定啊，我得跟花魁睡觉，反正可不行。就逢这个恶公子啊，跟前啊贴靴的呀，抱粗腿的人很多，跟前有这么十几个。大爷，好，您那，您可不是一般人，您是有身份的呀啊！您父亲是福州太守，说实在的，既有钱又有势，一个小小的妓院，一个花魁不拿您当门，这不成。气坏了，哎，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咱们这样，明天清晨起来，咱们就去上妓院里边啊，把花魁抢出来，抢出来，咱们就上西湖，西湖岸边准备一条船，准备酒啊，咱们让他给咱唱歌，咱们这喝酒游玩，看他怎么样。好嘞。睡了宿觉，清晨起来，他这儿坐着吃完早点，手底人都齐了。大爷，咱走啊？干嘛去？不是咱定好了吗？是不是？你就这这脑子了啊！一宿功夫他忘了。不是咱们说好，咱今儿出去，咱那个上妓院吧？对对对对对对对，上妓院干嘛去？抢花魁吗？抢到哪儿去？这不是西湖吗？哦，西湖这干什么？这是哪儿？您怎么这预备一船让他来给咱唱啊？想起来了，这才想起来，走走走走走，去去去！一大帮人簇拥着他，打架出来，赶奔妓院，往门里闯。大伙一瞧，坏了，怎么呢？这帮人今儿来跟往常不一样，又何况？谁大早上起来逛妓院呢？那小丫鬟噔噔噔噔往里边跑，找老鸨子。那个妈妈，您快起啊！怎么了？不是那谁吴爸来了？哟，他怎么又来了？这不知道啊！您赶紧去看看吧。哎呀呀呀！啊，这儿起，穿衣裳，我这都乱了。吴爸这功夫就进来了，带着十多个人啊，去抢！抢老鸨子，抢老鸨子，不是老鸨子就骗我，我很生气啊！抢他西湖岸边，让他给咱们唱歌，咱们喝酒。哎呀，大爷，他唱歌，咱喝得下去吗？哦，那算了，撤！啊，还别这，好，你这恨的也没法没法。他抢花魁呀、啊，老得提醒，你就知道这智力了。对对对对对，我抢花魁啊！他跟这喊。花魁在二楼那儿住，这会儿呢穿上衣裳正梳头呢，一听怎么这么乱呢，这一开门坏了，瞧见底下一帮人当中站着是这吴霸，咬牙切齿正骂街呢。姑娘瞧这子，他怎么来，啪把门关上。吴霸没看见，手底下有着眼尖的，花魁在那儿啊，我上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啪，把门踢开了，啊，就是他，就是他，这弄走，弄走，弄走。想啊，十多个恶奴呢，到里边这一架胳膊，走，哎呀，你们撒手，你们要干嘛？走走走走，哗，往外就走，啪，这吴霸后跟着，老鸨子也起来了，哎呀，哎，那谁？哎，吴大爷，您这干嘛去？哼，管我干嘛去呢？我告诉你啊，我今天要报仇，知道吗？哼，好，出去了。老鸨子也傻了，大伙儿出主意，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这事儿啊，得求人了，看看谁有功夫啊。那往常来往的这些位，这几大官人， 啊，几位阔老爷想办法吧。老鸨子这儿急着满处去求人去，话分两头。再说吴霸带着花魁出来，好姑娘这一路之上啊，又哭又闹，他也不管，出门塞到轿子里边去，赶奔西湖这边。他在岸边这儿搁了这么一条小船，准备的酒啊，准备的吃的都准备好了。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了十多个恶奴，带着姑娘上了船。吴霸乐了，开船，船开了，他还在岸上站着，哼，看你怎么办。恶奴们一下，嘿，大爷还跟这儿了，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他还跟这儿，好、哦、玩的痛快点儿，还走。我说这个缺心眼吗？这不是啊，船又回来了，大爷您上来，我看坐不开了吧。我说坐不开也得您上来，上来上来，又上来了啊，坐在这儿，哼，华妃，开船开船开船，哎，一篙支开，船奔西湖当中。姑娘那儿哭啊，你放我，你们要干嘛呀？吴霸乐，哎呀，天天跟我说瞎话，今天没想到落到我的手里，哼，大爷给你唱一歌啊。是我唱歌，是他唱歌，大伙儿脸都臊红了，心说跟着他真丢人啊！他唱歌啊，对对对，你唱一歌啊！姑娘一扭脸，不唱啊，不唱就算了，唱就算了，你跟他厉害点。哼，我说花魁，你可不要拿我当一般的人，我告诉你，我父亲是福州太守，知道吗？嗯，今天你是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你要是不应我，我就一头扎下去，我就死了。嘿嘿，就赖你推的，到时候你这人命官司就打不了。跟着一块儿这几位心说，要不咱们走吧。啊，你哪儿这么一缺心眼的大爷，这事儿这不，哎呀，都低头不说话。姑娘跟这儿呼跺着脚都哭啊，连哭带骂。吴霸也还不上嘴来，嘴还笨，这看着你说两句就得了，你没完了，你骂我不行，好哭了。跟着这十几个人一瞧，划船了，划过去，我们丢不起这人，回来吧回来吧。船又回来了，靠了边，呼噜呼噜呼噜都上来了啊。这搀着大爷，大爷哭得跟泪人似的，太欺负人了，他骂街，您别小点声，咱家走家走家走啊。不要，这不能便宜了他，那什么，把这鞋脱了，鞋脱了把那裹脚布给他蹬起来，这下他烂的主意。过去的女人呐，裹脚要说真脱了鞋，没有这裹脚布走不了道。恶奴们真听话，过去嘁咔嚓的把姑娘鞋脱了，裹脚布都给蹬了，扔到河里去了啊！姑娘坐在地上哭，吴霸也哭，大伙搀着吴霸，搀走吧，咱别跟这丢人现世的啦，搀走了。姑娘跟这儿很着急呀、啊，这怎么办呢？嗯，我坐在这儿，这走不了啊，而且也没鞋，还光着脚呢，这怎么办？正哭呢，这一回头，又打这边。来一人，谁呀？卖油郎小秦仲。秦仲今天去给他干爹上坟，还挺难过啊，哭了一抱，撒了三杯酒，把这坟头啊赔了赔土，烧了点纸，这往回来。没想到走到这儿听人哭，一看啊，花魁噔噔噔噔过来了。花魁，哎呦，是你呀，一把就搂住了。怎么呢？见着亲人了，眼泪哗哗的。你这是怎么了？别提了，来了一恶公子叫吴霸啊，他让我出来陪着喝酒，我不答应，他一生气把我扔在这儿，鞋袜子都扒了，他走了。哎呀呀，这怎么话说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一伸手身上带着一个大方巾，大手绢似的，当中一撕两开，
1: 姑娘赶紧把脚裹上啊，这儿把脚心缠上，你等着，我叫一个轿子去。
0: 秦仲噔噔噔跑，一会儿功夫俩人抬小轿来，上轿上轿上轿，搀上去，抬到妓院，到门口老鸨子带人正要出来呢，干嘛去？求人家办事啊，啊，找素长不错的几位大人给出主意吧，啊，正往外走，一瞧轿子回来了，他一看秦仲跟这儿，哟，你怎么来了？你看看这是谁？一撩轿帘，姑娘下来了，这哭着，哎呦，马大肉哎，赶紧搀着搀着，把姑娘搀着楼上去。这一问怎么回事儿，事儿一说，呵，我的秦大爷，你说这个怎么谢谢你啊？啊，你这是救命的活菩萨。哎，也没有什么，我这应该的，不算什么。不成不成，赶紧喊厨子做饭做饭啊！咱们那个请秦大爷跟这儿咱们喝回子啊，大排宴宴，这是喜事啊！酒菜都摆齐了，连姑娘一块儿坐在这儿吃饭喝酒聊天，一直到天晚，秦仲说：“我告辞了。”老鸨子站起来了，不能走。你对我们恩重如山，哪能走去啊？看了姑娘一眼，姑娘一乐没说话，老鸨子乐了，哈哈哈哈，今儿不走了啊，哈哈哈哈，秦大爷，你看不叫秦仲，秦大爷，秦大爷住这儿了啊，哈哈，让我们姑娘好好陪陪您，俩人说会儿知心的话，嗯，抬上去。秦仲也很高兴，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再跟姑娘在一起待，那心情是非常的高兴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搀楼上去吧，搀到楼上去，把门关上，屋里边红烛高挑，两人并肩而坐，说不尽的相思苦。秦仲啊，把自个儿的这段时间的事儿也说了，着重说这心情，说句良心话，自那一日别了姑娘，我心里很难过，其实我每天都想你，但是来说我也不敢来。姑娘说，哎呦，我跟你说实话，我也见了王孙公子不少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我的心中这么有分量啊。今天我有句话想问问你啊。秦仲说，你说吧，什么话？你愿意不愿意娶我啊？秦仲一听都愣住了，这是不敢想的事情。这个我娶你，我怕我不配呀。哎呦，姑娘说，你不嫌弃我就成，你愿意不愿意？我愿意，可有一节，你像你这个，这么漂亮的，而且来说你是宝娘的摇钱树，他能放你吗？哎，姑娘叹了口气，是。他不会轻易的放我，但是不要紧的啊，宝娘啊，爱的是钱，只要钱合适了，我觉着他会放的。那行，那你看我跟他去说，哎，你可别说，你要去说这事就成不了了。那怎么办？你甭管了，你只要答应娶我，这个事儿我来办。秦仲撩衣裳跪在地上了，苍天厚土，过往神灵，我秦仲真心实意要娶花魁姑娘为妻，倘若口不应心，万箭穿身，死无葬身之处。姑娘一把把嘴捂上，谁让你起誓的？我得表一表我的忠心。行，你要是想好了，这事儿好办。天也不早了，俩人吹灯睡觉。转过天来，秦仲回油坊，该干嘛干嘛去。姑娘打发人把陈九娘请来了，前文书咱们讲过，也是老鸨子，能说会道啊，这儿找来了。哟，闺女有事儿找我，我跟您商点事儿。您还记得当初您给我们讲的这从良，这个真从良假从良，好从良歹从良啊？我记得怎么了，姑娘？现如今我可遇到真从良这个事儿啊，不敢说才子佳人千古不朽，最起码我找着真心爱我的人了，我准备走。
1: 闺女啊，你想好了吗？都跟您说，我早想好了。一开柜子，先拿出一50两的纹银来，这是您的。求您一件事儿，您去跟我们宝娘去说，哎呀，姑娘，这个您放心哈，以您那个嘴说动宝娘从良都是做得到的。哎，你看这事儿闹的，行，我说这事儿去吧。银子揣好了，下楼找王九妈，妹子，咱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那个，你出事儿了是不是？啊，这不有一个吴少爷吗？啊。闹得满城风雨，是，我告诉你，现如今花魁的名望是越来越大，你这个祸可少不了。而且来说，有一个吴公子，就有一个赵公子，日后这个祸可就大了。你看他貌美如花，是你的摇钱树，日后你得死他身上，可真会说。老鸨子一听有道理啊，那你看这事怎么办？找一合适的主。让他从良走吧，你落点钱，拿这个钱再买多少姑娘没有啊？王九妈一听是很有道理啊。陈舅娘说，你看你打算要多少钱？哟，他这个还不得1000两银子？有1000两银子跟谁都行，我不管。好吧，回过头来跟姑娘说，你妈妈说了啊，她要1000两银子，行不行？姑娘乐了，行，好办。请他把老鸨叫进来，闺女什么事儿啊？妈，我可要走了啊！闺女要，妈可舍不得你呀、啊！您别哭，我是自赎自身。哦，你自己赎自己啊？是啊，岁数一天天大了，我不能老干这个，日后啊，我还得过日子呢。您对我也不错。您开个价吧。
2: 没有，闺女啊，咱娘俩情同骨肉的，我哪能开价啊？少1000两不行啊。
1: 哦，好，既然如此的话，这事好办。姑娘站起来一撩这炕围子，由打底下蹬出一大箱子来，打开盖儿，你看看吧，这儿整是1000两纹银。
2: 哎呀，我这肉为你这是多的存在，你这是。
1: 行了，那有了钱了就走吧。心说1000两银子，哎，我能买600多个。行了，走就走吧。这就应允了。姑娘没让秦仲出头，找的别人在外边先租了一间房，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好了，可就搬出来了。其实自己还偷着有这么一些个金银珠宝，各种的首饰好东西，是这些年来从这些达官显宦的身上要过来的，就想到日后有一天我要从良，带着东西搬出去。临走的时候，所有的妓院的人啊，连伙计啊，姑娘们啊，干活的老鸨子都送到大门口来了。那花魁姑娘人非常好，到这会儿走了呢，大伙儿都是恋恋不舍。得嘞，姑娘，您这是跳出火坑了。以后您好好过日子，得功夫呢回来看看我们来。行，我谢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啊。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我谢谢各位。这儿说一通转身走，老鸨子呢也哭了一半，你甭管真的假的，有这份假情谊。从这儿出来，先住到自己租的那个房子那儿，住好了，打发人把秦仲叫过来了。啊，现如今我跟这儿暂且存身，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吗？秦仲说准备好了，我那边房子也收拾好了，都挺干净，没问题。那行嘞，那你准备一下，派个花红的轿子把我接过去，咱们是正式的完婚。秦仲说太好了，回去就张罗这事儿。街坊四邻一听，有活，小掌柜的要结婚，这可是好事，人缘好啊，大伙儿都来给忙活。到结婚这天，鞭炮齐鸣，鼓乐声声，轿子到门了，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到喜堂前，把新人拆下来，俩人是拜天地，入洞房，呼，摆桌请酒，让大伙儿喝酒。两口子出来给大伙儿敬酒啊，端着杯，多喝点，多吃点，吃好喝好。姑娘一回头，哎呦，
0: 这桌坐着俩人，谁呀？深善夫妻。他可不知道这我父母怎么跟这儿了呢，眼泪下来了。爹娘，老两口子吓一跳，怎么呢？那这么些年了，这个老头老婆啊模样变不了，姑娘长大了，看着眼熟不敢认，这会儿一喊，哎呦，站起来喽，一把搂出了我的儿哎。三口人是抱头痛哭。街坊邻居不明白，这怎么回事，这事有什么意外吗？连秦仲都纳闷了，哎呦，招这么一位，怎么跟我媳妇儿就很亲近呢？啊，这一问，姑娘乐了，来吧，这是我爹妈。哎呦，赶紧哭丧跪倒，见过岳父岳母，全家团圆了，百姓们高兴，你看了吗？好心感动天和地，骨肉团圆在今朝。咱们得多喝点，喝喝吃，大伙儿高兴是尽欢而散，特别高兴。十里八乡都传说这个事儿。哎呀，卖油郎独占花魁，落到他手里边挺好。结完婚之后，小秦仲跟花魁商量，妻呀，我有个想法。你有什么想法？你看咱们家现在挺好的，咱俩人也成了连理了，你父母呢也团圆了，但是实话实说，哎，想想当初从汴梁出来，这么些年来也不容易，能有今天，我觉着还是因为咱们好心眼儿，才有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想发一发善心。你发什么善心呢？咱们生意不错，而且来说你带来的钱也挺多，就算咱们什么都不干，咱们这钱也够过日子的。所以我想整个咱们这个临安城这些个庙，我要舍灯油。哦，好好，那就所有的庙都舍吗？都舍。那花点钱，咱们自个儿也买点油都送去，这样的话呢，完结我一个心愿，菩萨跟前烧香点灯，咱们盼着老菩萨保佑天下百姓家家团圆，像咱们似的。好好，你说这个我特别同意啊。那开始吧。好，从明天开始我先去昭庆寺。清晨起来，吩咐人挑着这么几担油跟我走昭庆寺。到昭庆寺这儿跟老和尚一说，啊，现如今我要发善心，有这么一个愿望，我准备舍灯油。哎呀，阿弥陀佛啊，您的善心感动天地，必有好报啊。是，谢谢您，赶紧吧，把这油啊都倒了出来。天天这出，头天是昭庆寺，第二天是灵隐寺啊，灵隐寺就是出济公的那个庙，又来了，带着桶带着人上灵隐寺，说我准备给您这儿舍点油。哎呦，太好了，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啊，来到后边把油倒到这儿，说完出来了，说以后我们还会经常的来送油。和尚挺高兴，哎呀，挺好挺好，谢谢您善心啊。第二天第三天说该到哪儿了，他说这个再出去是天竺寺。好，准备。第三天清晨起来，吩咐人搬着这么几担油由打家出来，赶奔天竺寺。来到天竺寺这儿，和尚都迎出来了。怎么呢？听灵隐寺说的。哎呦，太好了，赶紧叨叨，这儿忙活。其中有一个香火工，一个老头啊，一回头看着扁担，你这油桶怎么写个汴梁还写个秦呢？ 一瞧老头问，秦仲乐了，我是汴梁人，我姓秦，那你叫什么？我叫秦仲。老头哭了，我是你爸爸。
3: 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都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给我测个字儿。好，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儿。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鞭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 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即弄十块钱。张子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子昌就说：“这人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便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鞭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鞭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他一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秋饭。马鞭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子昌这么一说，张子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快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 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和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得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裳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测个字。啊，测个字，您写吧。甭写了，猪。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 您的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替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哦，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哎呦，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他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还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里弗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老三呢，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帮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帮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里弗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 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0: 相声演员讲笑话，他就是一个字儿。
1: 你说说，
2: 逗你玩儿。
3: 上学的时候有这么一回，老师呢让我们写童年趣事。哎呦喂，我现在都记得我那同桌写的，太可乐了。那位说他怎么写的呀？他这么写的，他说我小时候啊，住在乡下，有很多的昆虫，我呢最喜欢逮住一只蜜蜂，然后扎破它的肚子，喝里边的蜂蜜，当时觉得可好了。可是现在我杜绝了这种行为。你要问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来到咱们学校上了生物课，上完生物课我就知道我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不光我这个行为错误，这种昆虫我也认错了。生物课第十九页上面有一幅图，就是这种东西，下边写着三个字儿：绿豆蝇。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5: 谢谢您啊，今天没有走啊。
6: 你这大褂去买螃蟹去了？
5: 看我不行，这留个清白眼的，他也利尿。哎呦，利尿的是。上来说点山西家信
6: 啊，
5: 这个都属于当口的小笑话。我们表演这个呀，没有对口相声。他们说云爷说当口啊，现在啊都不摘食了。什么叫不摘食了？对口的也说。你说我这个，我说我对口，你说我说得了吗？
6: 啊，
5: 我这三口相声没有反七口，
6: 嗯，
5: 没有六口人，
6: 太可惜了。
5: 对，我可惜我一人来不了啊。那跟你来，是你那个反七口那段子，各位都听过，那逗哏的占捧哏的便宜。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爷爷。
6: 嘿，
5: 观众嘿乐，哎，你看，这俩年轻的还能是爸爸，你看看。不像，是不像。你说我一人，我这节目能使，我能演吗？
6: 演
5: 不乐，我自己说，你怎么不乐？你乐，各位，必须得不乐，你不乐，我是我爸爸。

0: 拿于老师来喝酒，天天喝多了，喝多了那天喝多了，跟我后台说呢，那嘴都扎破了，您怎么了？海关喝多了，喝多了拿着筷子当一碗吃了一根饭，嘴都扎破了，是不是？我那你怎么回家？别提了，找不着家了，我你怎么进门啊？我站我小区里边，我喊，哎，开门，你瞧瞧我是谁家的嘞？那大爷，最后没人找，那您最后我就出去了，走走都见树林了。见着树林那有一个屋子，我就去了。早上起来我也乐了，怎么睡猪圈了？这个睡猪圈了，你还琢磨呢？哎呀，最近我们家这给我新穿毛衣了，这是啊，得有劲儿的。后来还有这个都喜欢吃的，
1: 嗯，
0: 谁喜欢吃？您拿我来说，都喜欢吃。我喜欢吃，还有一位岳云鹏，小岳岳，
1: 他是吃菜。
0: 为什么看我们这模样，都像这厨夫？都像是什么厨师？为什么呢？那说叫什么？什么
1: 脑袋大
0: 脑
1: 袋
0: 大锅粗，是吧？不是大碗就火锅。他们都说喜欢吃，我这太差了，尤其岳云鹏，你可不知道。
1: 谁请客？
0: 膨胀，
2: 膨胀，
1: 对，
0: 膨胀。
1: 哎呀，
0: 也能水过了。那么说，后来老跟这帮人吹，咱能吃啊？怎么能吃？我说兄弟，这个我吃过，咱能吃。四个包子搁嘴里，哪都不安全下。这是谭纯，这是啊，谭总，就是吹。这帮孩子们也没法儿都吃去，而且火，那不是说你怎么能吃的？穿个月带都没问题。那宫保鸡丁天天在家吃，这也不是不好菜。葱烧海参天天吃，那净这么多。那天我们去日本了。我说你干嘛去了？日本来吃了，日本吃去了，我把你寻根去了。寻到日本，哎，日本人起胜。
1: 嚯！
0: 这我这我头回听说
1: 啊，
0: 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人起胜。我说怎么人起胜？哎，人起胜啊，就是日本的一大美妞，长得又活泼又溜溜，那身特别白。哎，那他二十九号说，
1: 哎呦，
0: 好家伙，头。半个月不能吃饭，扎营养液，再吃两块肥皂，礼拜都干净。呵，躺在这儿就是一点衣服都不能穿。
1: 哎呦，
0: 躺这儿哪个部位啊？都搁什么那个食材、食料？搁什么寿司啊、鲜鱼片 啊？然后呢，围一桌子人，连欣赏这美女，再拿着筷子呢，煎这生鱼片。带我去了，我说兄弟怎么样？最近是不是配眼镜去的呀？是说咱到那儿蒸一下，到那儿就煎，好吗？你看人家那个部位搁的都那都满着呢，人家叫人体寿，这新鲜。我这啊，喝点蒸鱼片，当时我这胃口不好，结肠炎，吃完闹肚子。那您的意思呢？蒸鱼得喝个火锅，
1: 嚯，
0: 来不来火锅？来不来？
1: 这
0: 个
1: 太好了。
0: 对，我吃点蒸鱼片。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后来我说你也别吹，兄弟，你也别说，这么咱俩打个赌，是不？你什么意思？咱俩吃一回，我怎么吃你怎么吃，你跟我学，你还听说你找人学上来，咱一千块钱一赌，你能学我一模一样，我给你一千块钱，是不？跟着叫回去，不就吃饭吗？你拿那手尖筷子，你拿那手盛这汤，我跟您一样，这么着，我学上来给你一千块钱。那是一个红点烤鸭店，红点街街上那儿，那我认识人，王经理跟我的朋友爱心酱呢，去到那儿去，咱吃去。等会儿师哥别着急，我得问问谁花钱。你这鸡贼劲儿，谁花钱？谁花钱？对，谁说谁花钱？师哥，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走，进门王经理在门口站着呢，正好饭点儿。哟，二位喝多少？喝多少？嘿，难得上我们这儿来烤鸭店。零块钱行不行？得嘞，我先进门。那个您坐哪儿啊？我说我呀，我楼上那边啊。您跟岳老师不？什么岳老师？不就一人？哎，你岳我不认识，不认识，同情哥家。
1: 哦，
0: 行，给您上点儿。岳老师，哎，岳老师，

0: 我们哥俩一人走我们俩您坐圆桌正这个功夫楼梯噔噔的响那王先生过来那个第二万你说这样的同行来了我谁来了于谦来了于好像这儿吧我赶紧叫来了于老师于老师您别走了您坐在台上我们俩比试比试什么事儿你哥俩这是不吃饭这闹别扭不闹别扭我吃他跟我学谁谁赢谁输提前给我得嘞我给你做个评判啊我这是甚至还让我回应这儿啊得嘞我都没说了于老师我也说我们哥俩岳云鹏你一张桌子我们这儿坐四十分钟一节课面对面上瞧瞧
1: 哦对呀、
0: 啊、于老师看着抱着肩膀哎二位干嘛你俩搞对象去了对四十分钟了哎我得
1: 工作
0: 这还工作嘞咱这吃饭不简单的等会儿啊我到外边外边一屏风屏风外边转完楼梯我叫这王师傅二号哎经理王经理王经理跟我关系不错呀二哥哎于老师什么事儿啊我跟您求您的事儿哎您别客气一会儿啊我跟您点菜点餐您记住啊这个我要说要热的那就是凉的要热热那就是凉凉的我要热热热热热热的你有多逼真的要凉的那就是热的您听见没有哎得嘞您这怎么了今儿这事儿你别管有用我转身走了我刚坐这儿岳云鹏站起来了对他得跟我学呀他不知我跟谁说不知我是人不知怎么着的他在外边了他在外边这王经理没走呢哎王经理过来哎岳老师您有什么事儿那什么刚才李云杰跟你说了李老师刚才找我说几句话我也跟你说几句话我不能说不像我不像我输了这个没什么事儿没说我就问一件事儿你媳妇结婚了吗您有病是吧我媳妇结婚了我媳妇儿哦没事没事回去他把他拉进来我俩我这一坐我叫来啊对哎刘老师什么事哎呀点餐哦您点什么呀我呀最近我这个浑身哪这天也凉有点感冒浑身脑子疼哎呀我呀哎给我来碗面汤面条汤哎得嘞面条汤我要那个热的哎明白明白别走别走我要那热热热的哎得嘞您放心给您拿热热的去吧这个大伙岳云鹏和我学王经理等会儿我也给您汤哎您呐我也给您做的要那热热热热的他就跟我一样啊哎得嘞一会儿工夫我们俩这瞧着过十多分钟啊我这碗来了王经理自己端的坐各位王经理真灵态聪明他琢磨怎么办呢要热热热热热凉的这碗面汤做熟了拿凉水过喝的冰柜子冻了十五分钟从里面速冻拿过来好家伙各位那屋子里边现在也热好家伙哎一屋子就得过现在二十度再拿这个您琢磨冰箱里拿出来好这么高的凉气呀、啊、这么高凉气搁这儿拿一托盘太冰手就搁这桌子上搁这桌子上我一看啊王经理在这儿这是我的这是您的蹭蹭的凉气我觉得这个脸呐这汗毛都刷刷的哎呀行了我站起来各位王经理别走于老师哎呀今儿二位做个评判啊咱们都是有缘的王经理也不错跟于老师也认识啊得了咱们来北京大方之地啊没有外人这都认识今儿在这儿啊我给各位说一手啊让各位瞧瞧吃什么都得吃热名堂来哎现在面汤在这儿呢我见手了给各位做个罗圈衣啊见手了嗯伸出手来给各位露一手啊瞧好了我一伸手照着面汤瞧一手唰这五手指头就伸进面条汤里边去了各位真冰手啊这个凉啊各位瞧瞧吧这个就叫五龙探海
1: 面条转了有七个字，顺着面条往下，顺着我那个手腕上往下流面条汤，各位就往下一流，我就觉得后脖领子呀都冰了。哎呦呵，各位瞧好了，拿那小鸡肉面条绕我这腕上，这叫金丝缠腕，弯过来一翻腕子，在我这脖子上转了一圈，这叫孤树盘根。再接下来搁在嘴里边，各位瞧这什么呀？这叫什么呀？足战鳌头。真的难啊！这我冰的呀，这牙呀都没有知觉了，这嘴里边，哎呦，各位太凉，我也咽不下去，我打算在我嘴里边捂捂热了，我再往下咽。我咽完了，往这儿一坐，不言语了。岳云鹏旁边一看，我再一瞧岳云鹏，那脑门都绿了，这个。哎呀，浑身哪儿多？哎呦，这孙子怎么不怕烫啊？行啊，这啊，那个王经理，我这便当呢？哎，我再给你拿去。出门找我拿过来，这儿你等伺候。各位，就差一便当，他不是要热吗？要热热热，拿油过完之后，拿火烧开了，咕噜咕噜开。各位，店里两条毛巾都装不起来这碗子，哪一股托盘？往这儿一放，这儿人呢？袁鹏瞧那面汤脸都直了。他也说两句，各位，咱们云杰说了，咱们都是有缘的，对吧？咱们啊，咱不是外人，就来做我二大爷一天啊，我也给大家垫垫脚。各位，瞧我这手了，我得跟他学，学不像不行。你伸这胳膊，瞧这手啊，这叫舞龙探海。哎呦，各位，就得往下一伸，哎呦，瞬间这五个手指头烫跟小葫芦似的，
2: 能烧猪蹄儿。
1: 好家伙，瞬间往这一提了，提两根面条拿起来。太差了，这个各位看好，这叫海底捞月呀！太差了，哎呀，看这手，拿起来一轮，这汤往下出来一走，各位都瞧出来，当时这儿就有血泡了，全是泡。这个烫，这叫金丝缠发的，这烫，您琢磨琢磨，当时是腿麻的，当时一个好乐子出了桌底下去了。哎呀，王经理这是这样。

0: 德三皇五帝公明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您说这段中篇的单口相声叫白小平上坟什么时候的事情呢1936年发生在南京这个人姓白叫白小平啊，黑白的白小平干什么工作的呢记者啊，原来家里边挺有钱的后来呢家道中落天天跟街上跑反什么人都接触小孩就这样的一来二去的呢反倒不至于学坏可是呢也没什么出息仗着脑子聪明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笔杆子还不错写个东西什么的都挺好但他不是一个在当时来讲特别称职的一个记者为什么呢这人心不坏当时说弄张报纸啊弄个画报啊起个照就能干简单之极好多记者呢就是感性瞎说吧尤其是花边新闻好卖啊当时也不少演员唱戏的唱大鼓的这个什么演电影的都有啊写这些这个今天跟谁了明儿跟谁了这瞎编啊当时呢都没有什么道德为了卖报纸你看我们今天还不如那会儿啊社会的现实白小平有的时候不忍心不是不会写那个编瞎话能有什么不会写的瞎个人编呗是吧可他老觉得不合适就这一念之差弄得自个儿挺穷他所供职的这个报社叫3725画报咱不是老板实数不实数他可能的意思就咱们这就随便来啊咱们不管3721可能老板以为是3725了啊3725画报在这儿当记者连着好些日子写不出稿来您想啊那个娱乐圈的事儿70%是需要靠人为的那都是跟普通人一样你甭管多大明星多大的角他不是见片下的都出事儿你得给他创造这个事儿你得编你啊于谦老师今天烫一头有可能成功转型做女演员是吧你得人为的制造这些东西你要没有的话那报纸卖不出去抓人眼球吗白小平住哪儿啊就住在报社的下面这报社全是一拉溜儿4-5间房有个地下室地下室住条件很一般但是没办法自个儿没地儿之前的房产呢家里有点钱也都糟干净住地下室清晨起来洗脸漱口穿好了衣服上班去有打地下室出来来到办公室就这一推门屋里这儿坐了仨人正当中这位是主笔姓王叫王辽辽宁的辽叫王辽40来岁这脑袋呀锃明瓦亮他不是剃的啊他是那头油打的头发每根都贴着头皮啊拢的这美丝儿挨着美丝儿两撇小胡子坐在这戴着眼镜看着就很有学问40来岁写东西写的不错而且这个人呢在思想上有洁癖特别喜欢这个高雅的东西最痛恨就是低俗啊要是认为谁低俗了堵着人家门口啊那脏话一骂骂一天那牙碜的都不行了用他的方法表达对低俗的这个痛恨曾经出去啊满处找朋友去访问大伙儿这怎么能够把高雅做到极致好一出去2年刚结婚呢你说这一般人做得到小媳妇儿挺漂亮啊王先生的媳妇儿姓尹叫尹人来挺好看捯饬的又狗狗又 家里边也仗着朋友们老上家给照顾来啊。媳妇儿好客啊，特别好客，14岁那年就成熟了啊，14岁下半年就熟透，交朋友，朋友面广，人力资源很广啊。2年之后，王先生打外地回来，家里边俩大胖小子啊，纳闷这什么意思？媳妇说：“这给你道喜啊，俩都是你的。”闹不清楚，这怎么回事？想你，思念成胎嘛。啊，俩孩子，这叫当归啊！我怎么还当了归了？不是，中药嘛，当归，这叫当归。想你应该回来了，当归嘛，这叫回乡，希望你能回来啊，回乡。哎呀，王先生很感动，我再不回来，我们家成同仁堂了就。啊，这么一人，旁边坐着俩呢，俩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那当归跟回乡的亲爹，算是好。这边坐一位，也40来岁，人姓宋，宋德。啊，就这名你就知道这人不了不起了。宋德温文尔雅，也是追求高雅的人，原来也做过生意，后来呢反正净跟这文化人打交道，祖父是日本人，母亲是朝鲜人，生的他，所以他爸爸也出门找高雅的人，也在家挺好，反正人家这个家庭就辈辈混血吧。这边坐着一个30来岁大高个儿，得有个将近1米8左右，啊，四方大脸，这扣个姐妹，隐约能看见身上有纹身，手里揉着个大铁球，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啊，这位江湖好汉，姓刘，叫刘浪，你就知道混得怎么样了，啊，连房都没有，刘浪，身上都是纹身，啊，据说人家是混黑道。这纹身据说也分多少种，包括您看，不是说这流氓啊地痞出来纹着龙了就如何如何，他又说道啊，有的龙纹在腿上，这腿上两条腿盘着龙，盘腿的龙，这说明这个人根基硬，你惹不了我啊，我有根儿，腿上纹着龙，但这个人冬天一般都差了，你舍不得穿裤衩上街是吧，出去冻得跟孙子似的，谁怕你啊？啊，盘腿龙，还有的呢，闻着出水龙，身上水啊，各种水、太阳花都有，水里边出一条龙，这叫出水的龙。这个代表什么呢？刚出道，小孩儿啊，这看来也干不了别的了，干脆我混黑道吧。出水龙，不过这个龙闻完了也挺吃亏的。你到80了你也算新人，你看着你这时间不长，是一辈子了，那没办法。还有的呢，在心口这儿正脸的龙，这龙是正脸，你看那龙袍了吗，皇上穿的龙袍上，这龙头在这儿，正脸龙，这个人横，为什么纹这个龙，我是永远不低头啊，这龙纹这儿。还有过肩龙，肩膀上两条龙，这什么意思，我是黑白道通吃，我这龙两边都有啊，纹什么都不一样，都有说道。流浪这个龙那是都纹满了，除了眼珠子上，身上都纹上了啊，大龙小龙各式各样的吧，像剩下那个地儿也都纹满了吧，龙出来得带着这个虾兵蟹将啊，打着身上螃蟹皮虾，什么叫嘎了小龙虾泥鳅扇贝蛏子癞子福寿螺，没人怕他，怎么呢？因为这孙子卖海鲜的呢。啊，做这么两位，这是王僚的好朋友，确切的说是王夫人的好朋友。啊，家里边什么事儿，这哥俩准到。王僚特别感慨，这交朋友得交这样啊！你我家里要没人家照顾，能这么人丁兴旺吗？三人沏着茶聊天，白小平推门进来了，主笔，王僚一回头，写了吗？ 没有，也没什么事儿编呐。你老指着出事，那不出事知道吗？该编得编，你这个哪行行你啊，你都违背你的职业道德了，你知道吗？我什么职业道德？诽谤啊，别瞎话，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我可告诉你，你一天到晚呢住在我们这地下室不干活可不成，写不出东西来，您就搬门吧，好不好？我们这两位朋友一直就说来着，人家要这地下室有用啊。是这俩眼大傻可不吗？啊，这大房子不赖，搁你手里可劲了的。我们这个流浪刘子爷打算拿这儿弄个武馆，知道吗？白小平这气呀，十平米武馆呀，啊，老师都得蹲在楼道里说话。可是你没办法，你说真搬走没地儿去啊。是国际，我努力吧，我努力，我好好问，我写点东西啊，就指着你们了，应这差事干这活，知道吗？我会告诉你，今天再给你一天的功夫，明天你如果写不出东西来，那你可别怪我归置东西，您搬家走人，知道吗？哎，行，我听您的，心里憋着。写是这么简单的，人有人说这个写东西讲究文思泉涌，那得说您想出来了，知道能写什么坐这写，要不然跟这不管用。有人说抽烟喝茶，沏着好些茶，弄烟卷跟这一根接根嘬，嘿，这有灵感了。但那不是对每个人都管用啊。回了屋之后，从下午，白小平就想这事儿，怎么办？我能写出什么来？我编谁呀？我给谁说瞎话？哎呀，昧着良心这不合适，琢磨吧。想一下，天黑了，好歹吃点什么。晚上又跟这琢磨，这写不出来，这把人活活挤着死。那么简短结束，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可就快到了半夜了。屋里边有一灯泡跟栗子这么大啊，怎么呢？原来灯泡挺大的，这两天这王辽人给换了，怕它费电。这灯泡跟这儿也瞧不真正，铺上纸，这儿放着笔写。哎呀，我说写什么呀？琢磨着，伸手抓着烟盒，拿手一攥，烟盒捏瘪了，没烟了。买烟去吧，本来就没什么钱，去吧。刘大婶出来把门带上，也没锁，没什么可偷的，而且一般人进来瞧不见，灯泡跟栗子似的，噔噔噔噔噔上来了。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啊，那个年头夜生活不像现在这么丰富，是吧？往前走十字街一拐弯，有一小铺开着灯呢，买个烟卷啊，买个火啊，买个零碎的东西啊。小铺来到这儿啊，来盒烟，这儿掏钱递过去了，把烟接过来再揣在兜里啊，再要一盒火柴啊，要这洋火，当时叫接过来，给完钱转身走，这伸手啊掏着烟要抽烟，拿手一摸，嗯，没了。还呀，我怎么了？我玩了命掏这口袋没有，使劲掏，裤子都撕了也没掏出来。这不对，掉地下了吧？回头顺着地上找也没有，这事儿闹得邪了门了。再买一盒吧，拨转回头又来了人，来盒烟。嚯，好，你抽得够快的，丢了。走，拿着烟往回走，心里琢磨不对，怎么回事呢？回去吧，顺楼梯上就下来了，来到屋里把门推开了，往这儿一坐，掏出烟卷点好了，一低头，桌子上放着那稿纸， 稿纸上放着那盒烟，一身的冷汗，我的个天爷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再一瞧，这纸上有一行字儿，我走的时候这上没字儿，我憋了一天我没写出来、啊、白纸啊，这谁写的，把烟扑了开了，一瞧上面写着惊天奇闻，后天夜里12点请到万国公墓37号坟。就这汗啊哗哗的就下来了，你想啊，夜半惊身出去买烟，烟丢了，回屋之后烟在这放着了，而且写了这么行字，我可能是要死啊，半夜这不遇见鬼了吗，这不是。想了半天想不明白，可突然间饿了，我憋了一天写不出稿子来，我把我这个事儿写上看成不成啊。对，拿着笔的跟这儿写啊，把这经历全说了，到最后啊，晚上12点什么什么公墓啊，37号坟，这都写完了。睡觉吧，天亮了，拿着稿子上楼找王僚，你看我这写的这接过来了，好啊，你这很好啊，啊，你这个歌颂了人性中的亮点啊，也不哪看出来的啊，这可以可以可以，排版印刷，排版印刷，简短截说吧，这天的报纸一出去是一抢而空，老百姓啊猎奇的心里，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就惊天血案了，这啊都纳闷。王僚很高兴，把白小平叫来，掏出20块钱来，给你这个，哟，不必您看，你先拿着，我这都快没钱了，先花着啊，是我谢您啊，你这不挺好啊，这事儿是真的，是你编的，真的我编不出来、啊、继续什么继续，人家让你干嘛，让我上坟去，对，去啊，我说您咱别玩笑啊，大半夜12点我上坟地，我你没问题，你准行，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写，还倾听世界哪有鬼，是不是，危言耸听，你就写，写着玩，写完之后呢老百姓爱看，你也合适我也合适，知道吗，我再给你拿10块钱，又拿10块钱，写了还则罢了，要是不写的话你就搬出去，该干嘛干嘛去，攥着钱出来，心说这怎么办呢，没听说过呀，我是记者，我不是探长啊，我不管这破案的事儿，咬牙切齿，可如果说要不去真没辙，哎，先回去吧，最起码口袋有钱了，吃点喝点，转过天来一睁眼就是中午11点多了，洗把脸换换衣裳，我去吧，这万国公墓不在城里，坟地哪能搁在市中心呢，就这城市它不是按照坟地这么造的啊，郊区，坐着车呀要赶奔这东郊了，来到这儿往路边一瞧，嚯，这一大片坟地压压叉叉，你说得亏我是白天啊，我上这看看来，我找着哪个坟头了，37号，我瞧明白了呢，我大概去写两句这得了，顺着这小路就下来，这数标着号啊，1、2、3、4、5是往前走，35、36、38，35、36、38，白小 平叹口气，我是3/7/25那儿来的，天底下不识数的事儿都让我赶上了。哎，这奇了怪了呀，来回看那么两趟没有，这太深得慌了，这玩意儿啊，虽然说白天你跟这儿站着，这玩意儿受不得，这怎么回事呢？一抬头，前面不远那儿有间小房子，门口站一老头跟这儿扫地，知道这是看坟的。我去问问去，老头说几句呢，我好歹写上就成了。说着话就过来了，老大爷您挺好的，哦，这先生您有事啊？我问您点事儿，您跟这儿看坟的，您这儿有一个37号坟吗？老头刚才乐么事儿的，一听问这个，呱嗒脸掉下来。您干嘛呀？不是我，参观参观。你是他们家亲戚？我不是，我就是跟他们家没关系的。不知道，手里那笤帚啪一扔，老头转身回屋把门关上。白小平可就愣了，不对呀，这里边可能真有事。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已经到了这儿了，而且这会儿觉得这里边是不是真有什么故事？一琢磨呀，就是这会儿天还亮，我去买点酒，买点吃的回来，跟老头聊天，把话掏出来。自古常言说得好，举拳难打笑脸人，你客客气气的，他不至于不理我。转身出来了，走出挺远去，还瞧瞧卖吃的啊，买只烧鸡，买点酱肉，买了两瓶酒，顺原路又退回来，来到这儿，啪啪啪砸这门。老头把门开开，你干嘛呀？我没事，我那个我刚才太莽撞了，我道歉啊。那不必，不是我现在不想参观那坟了啊，我想看看您。不是说，哎呀，不说话，我这个我跟您聊会儿天啊，我这个打这路过，我看这景致挺好啊。老头这气，看这景致挺好，你自个儿信吗？不信呢是吧？您干个嘛？不，我跟您聊，就进来了，来到这儿把东西铺开了，把酒瓶打开，老爷子，咱聊会儿天儿。这紧着秧歌，老头一瞧愣，轰也轰不出去，坐下吧。他这倒了杯酒，您喝这个。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滋搂一口就喝了，这撕下一鸡大腿来。哎，老爷子，你要老这么客气，谁好意思？开始老头呢不爱理他啊，喝了一口酒之后，慢慢的脸上这个气色就缓和了。聊闲天吧，啊，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啊，您贵姓？我姓张。哦，张大爷啊，您跟这多长时间了？老头给讲吧，跟这多长时间了啊，家里边原来是哪儿的，老头给说。他来的那会儿就是下午，买完酒买完东西回来就傍晚了，喝着喝着呢天可就黑了。这老头很健谈啊，你看有的人他不喝酒啊，没事喝点酒之后爱说话。喝酒的人这个分多种，尤其喝多了之后，有的人就是能输能说能聊，有的人喝多了哭，就这一辈子难过的事儿都想起来了，有的喝完了乐，这一生高兴的事儿都想起来了，有的喝完了客气。我一朋友就是啊，无论跟哪儿吃饭，这一喝多了，端着这个牙签这罐儿，这饭店里不管多少桌挨个鞠躬，您提提牙吧。真事儿，什么状态的都有。这老头一喝酒兴奋啊，跟白小平这儿聊天，讲自己童年的生活，说到晚上9点来钟已经讲到4岁了。 1944年啊，那年的1月份，咱们聊这书，白孝平先生够巧的，刚说了4岁，我瞧这意思得有75了。待会儿我想走都走不了，这还没说着他结婚呢，你知道吗？不定多惨呢，这辈子。你琢磨呀，孤寡老人看坟呢，他一肚子故事，我写他这也不管用啊。说着话，可就10点来钟了，夜里，啊，外边黢黑，我还得闻正气儿。老爷子，来来来，您喝您喝。老头这眼睛也睁开了，这你认为是喝喝？我爱跟你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想问什么你就说，成功了，你看了吗？啊，喝点酒，把这老头的嘴撬开了。老爷子，这儿有没有37号坟？你叫，顺着墙根往那边，尽头那是37号坟。哦，埋的什么人呢？是埋了一死人。老头真没骗人啊！啊，是是，这家有亲属还来吗？扫个墓，上个坟，有。哦，有啊，都谁来了？反正他们家见天儿有人上坟。白小平这心里边咯噔一下，谁家见天儿上坟呢？心说这里边有故事。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老爷子，怎么回事呢？老头躺下睡得真香。白小平气了，你看这点事儿闹得早问就好了，赶2岁之前问最合适，起码提前1钟头呢。哎，大爷，好一摇晃，老头睡得更踏实。怎么办呢？瞧这表，哎呀，11点了。那天有人给我留一条，条上写的说夜里12点。这坟这儿会有奇遇，怎么办呢？我都来到这儿，要不然我瞧瞧去，以旧以旧。哎，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哪有鬼去？对，没有，我看看去。自个儿劝自个儿，又打这儿就起来了。张磊。张磊，遛个弯去吗？老头睡得倍儿踏实，啊，叹口气出来了，往这一站，站在门口这儿。这天上啊，这个月亮是个月牙儿，而且呢，这天晚上云才住，一会儿的功夫把这月亮就挡上了，拿风一吹开了，又露出小月牙来，待会儿又掩在云子里边。看着就这么惨的慌，站在坟地边上拿一打量，微风吹来，荒草摇曳，慢说遍地的枯坟呢，摆这么些个窝头也瘆得慌。哎呀，拍脑袋，怎么呢？迷信说法说这个男子汉呢，脑门跟着肩膀有说法啊，这个脑门上有3把火，俩肩膀是2盏明灯，孤魂野鬼不敢近前啊，啪啪啪的拍肩膀，啪啪啪打这边啊，拍脑袋，啪啪，我眼前都晕了，要不我回屋躺会儿去，站不住了，我有点啊。深吸一口气，不怕，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四大金刚鬼罗汉阎王二大爷们都保佑我，都想起来捋着这后墙根儿往东边走，深一脚浅一脚，你琢磨多瘆得慌，我都瘆得慌，要不咱说点别的吧。走来走去走到这儿， 猛然间就觉得有一个坟比别的坟大，别的坟可能都差不多这么高，他这个大，这怎么回事？这特制的，这怎么个这么大？就转到跟前来了，借着微弱的月光一瞧，边上呢地上还有石台，石台上编着号，写着37，心里咯噔一下，就是这儿，人让我上这儿来，37号坟墓，就是他，看看吧。一看这个坟前呢还挺干净，就是有人打扫收拾挺干净，地上呢有刚烧完的纸，那个灰烬时间不长，因为什么又刮着风又干嘛的，这儿还有纸灰，这说明来过人，而且跟前摆着四个小碟儿，碟儿里面的苹果点心都有，这是贡品，看来老头说的对，真是有人来上坟来。哎呀，左瞧瞧右望望，您想啊，站在坟地里边，有人吗？大家好，嗨，喊什么也没用啊！啊，看看表，快12点了。哎呀，谁会跟我开这种玩笑？嗯，让我12点上这儿来，有奇遇？会有什么奇遇呢？就地就坐下了，坟前面有一摊儿，坐下，背后是这坟，这儿揣着手，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吓唬自己，真出来他都死了，看见你了，哼，就是你，没动静，哪有动静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左瞧又望了，没有，看看表，还差5分钟，心里琢磨着，反正我今儿是来了，我回去我就写，我写什么呢？反正我得给他编呢，看来我是上当了，我这样写，我就写啊，我坐着坐着，然后坟里边呢出了一帮妖精啊，出一猴啊，出一猪，还得有一叫沙和尚，这仨人要保证我上西天，我说我还得当记者呢，就完了这事儿。自个儿骗自个儿，瞎嘀咕，可越做就觉得身上凉的很。这边瞧，那边望，好像那边有点点的鬼火啊，一秃噜一秃噜的，真害怕了。其实呢，不是。人死了之后，那个骨头里面有磷，啊，它出来就亮。谁？出来！我弄死你！啊！这个有人总结过，说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怒。啊，走黑道，你瞧这种，明着没瞪眼，我弄死你！我怎么吓成什么样？谁？那能有谁呀、啊？拿风一吹，坟头上这草来回乱来。白小平心说：“我走吧，我哪怕回屋问问张大爷，4岁之后怎么着了都行。从说我都愿意听。”啊！哎呀，借着这月亮光，又看着表。仨针儿对着一块儿，夜里12点，心说骗人了，12点到了呀，我走吧，要走还没走，身背后这坟咔啦一扔开了，太深的了。这个当初连着2年就都说到这儿，明年咱们还在这儿相聚。 缓和一下，别渗人。照相那位吓一跳，看他吃就扔了照相机。坟是开了吗？是开了。你们要说没开，我圆不上了。坟就开了，不管是什么人，此时此刻在这个环境里边，你也受不了啊！你想夜半惊身，你要说弄四十个大小伙子啊，牵着狗拿着枪跟这儿互相撞胆还行，一个文弱的书生，大半夜坐在这儿，刚才差点把自个儿就吓死。啊，这会儿突然间咔啦坟开了，就觉得脖子后冒凉风，一回头吓一跳，何止吓一跳，肝胆俱裂。这坟里边坐着一人，是个女的，瞧不真着，穿一身白，这头发披散着啊。您琢磨，这搁谁谁也活不了。你到这会儿，你喊什么都没用啊！白小平挺勇敢啊，也没出事，因为喊不出事来了。朦胧的意识就是，我可能还在活着啊，我得看看怎么回事。浑身一使劲，就觉着地上湿了。就是尿了啊，舌头都长了，哎呀，要起身起不来了。这女的一伸手把她抓住了，你上哪儿去？哎，我不走，不走进来，不走。你叫什么名字？你说呢？想不起来了。你别害怕。
2: 我能不害怕吗？您是谁呀？
0: 别害怕，我不是人。哦，其实这会儿说是什么都不管用。女的劲儿还挺大，其实人家没使劲，关键此时此刻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也不行了。白小平几乎就躺在这坟头这儿了。哎呀，救命啊！你可别吃我呀，我还得上西天取经去。你叫白小平啊？
2: 我这连名都知道了。我是我姑奶奶，您饶命吧！我没干过坏事啊，我也没编过瞎话，没诽谤过人啊，那都那些记者干的啊！你找他们去吧，有灵有应的，您饶了我吧！
0: 你别害怕啊！我有事儿求你，
2: 您太客气了。
0: 你有事儿你自个儿办去吧，
2: 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0: 你叫白小平，
2: 是您不问过一遍了吗？
0: 你就不问我叫什么吗？
2: 叫什么都行
0: 啊，你得问问。
2: 哎，好，您大爷您贵姓？您怎么称呼？
0: 我叫葡萄。
2: 我说还挺简单的。就是那我可以走了吗？
0: 不行，我有事儿求你呢。我让人找的你，你都忘了吗？
2: 哦，真是你找的我啊！
0: 我让你来的，夜里12点，这有奇遇吗？
2: 是我看见了。哎，我的个天哪！我管你奇情奇遇的吗？我帮不了您，我凡夫俗子，一个小记者，我连饭辙都没有啊！
0: 你别这样，我告诉你，咱俩人这是有缘分的。自古常言说得好，长痛不如短痛，你就答应了吗？
2: 哎呀，奶奶，短痛都不如不痛。
0: 我告诉你，不痛是不可能的。
2: 哦，是啊，不是您干嘛非得找我呀？
0: 因为你能帮我，
2: 哦，是，我这天爷，我这浑身骨头筋都酥了，我怎么您怎么回事儿呢？
0: 你甭管我怎么回事，我先告诉你，你要帮了我有好处，你要不帮我，你可别怪我对不起你，啊！你今天干嘛来？
2: 我这不上坟参观，不就搞创作吗？
0: 好吧，你也不用怕我，啊！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照我说这个，你写一篇稿子，写篇稿子发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回来找我来，好不好？
2: 啊，你给我出什么主意啊？
0: 你回去写，把今天的事都写了，然后最后你写上，后天下午3点，大佛寺，你知道？
2: 我知道，在路东大佛寺，
0: 嗯。下午3点，大佛寺门口有车会撞死一个人。
2: 不是，咱别闹着玩行吗？您这，我写这个，我回去让他们弄死，
0: 拿我车祸预报他去，是不是？这怎么可能？你就写，写完了之后，如果后天下午3点大佛寺前没有汽车撞死人，你就不必回来了。如果有的话，你回来找我，我有事儿求你，听我的还则罢了。如果说真有车祸，你没回来帮我，再撞就是你。
2: 是啊，你我这辈子都没坐过车，我头一回跟车接触就躺进了冤的。啊，现在那您撒手吧，您我回去吧。
0: 说好了，车祸之后。我等你，
2: 哎，你等着我吧
0: 啊！
2: 你可慢走，我走得快吗？
0: 这女的一撒手，白小平咕噔一声打那台上掉下来，后边这坟啪，和尚，白大爷坐在这儿哆嗦半天呢，咬自个儿这手，这是真的吗？堂堂一下子，嚯，血都出来了，不是真的啊！我真使劲了，跌跌撞撞往回来，回去吗？不敢动，先奔老头这屋，老头睡得香啊，怎么叫不醒？白平心说呀、啊，打死我也不出去了，我跟这儿先救活半宿，啊，这老头往里边挪。挤着，到天亮了。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刚才咱们说到，你不乐了吧？明儿你一定要来看戏的，我请你啊，请你。有这么一位好观众，他得盯40人。大佛寺前面来辆福特的车，啪怼死一个人，当时就乱了啊！哎呦，我的个天爷哟、哦，要了亲命了！一看表，整3点，天下还有这个事情啊？什么叫警察了？地面上的吧，就赶紧吧。这车撞完人，司机开门下来就跑，这一乱哄也没逮着，也不是谁撞的，这就赶紧。啊，处理现场，找检验力验尸，走司法程序，这咱不管。这个事儿让白小平很害怕，别人还差呢，他是当事人。我的个天爷呀、啊，是真的。你要说别的模棱两可的事儿都好办，可能明儿来人看你啊，可能，那就说可以来可以不来，但这不一样，说的准确，下午3点那准撞死一个。而且当时就死了，那说明人家女鬼说的对呀、啊。他现在有事求我，我得去一趟。你甭说管得了管不了吧，我得来一趟。要不然的话，他跟那儿又写，哪天下午拿枪把我打死了，他那儿写完了，到时就算了，这受不了。我得来一趟啊！就这一白天，这心里边乱。天黑了，找一车奔坟地，啊，二次

谁姓蒲啊？不是我姓蒲叫陶吗？买这姓有这个吗？姓是没有，我不知道您啊，您葡萄小名叫葡萄啊，您大名提子。不知道，我肉硬啊，你这甜，那就说有外国血统呗啊。啊，这很奇怪，谁给起的名？我父亲，我令尊怎么称呼？飓风。您老母亲呢？玫瑰香。你家的没别的，那你姥爷叫葡萄干儿。对，我姥爷在新疆住。胡说八道。哎呀，我找你来了。嗯，撞死了吗？撞死了。啊，撞死了。几点？三点。准吗？准。那你得自首去。我不会开车。不是，你写的这报纸上，你说的，你预告的下午三点准准准的，你算当事人。哎呦我的天爷啊！我说葡萄干，咱别玩笑啊！你看我守时守信，我回来了，我找你来了，我相信你。现如今我来找您，就是说，咱们说这事儿吧。这事太奇怪了，我也闹不清楚您是个人是个鬼。反正现在我觉得我这个状态离着鬼是不远了。啊，您说吧，您有什么吩咐？需要我干什么？你说，我干得了干不了，那咱们再商量。您说吧。好，葡萄这眼泪就下来了。我求你帮个忙，我有一个很大的冤枉，是。肯定是，您说怎么回事？哎，我就是咱们此地人，我跟我父母啊，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父亲开着一个小铺卖东西，日子过得挺好，我还上着学呢。有人看上我了。哦，谁呀？也是咱们这儿一个做生意的大老板，姓杨，叫杨大乔，你知道吗？哟，我听说过，老写东西，老看报纸，知道，不敢说首富，在地面上来说有一号，人称是个儒商，爱看书，不是别的生意人，镶一嘴大金牙，戴个链子，四百来斤沉，不是那个，啊，是个儒商，喜欢他听个琴呐、啊，看个戏呀、啊，喝个茶水呀、啊，下个棋呀、啊，冬天喜欢踏雪寻梅呀、啊，喜欢梅花。啊，喜欢梅花都知道他爱这个，他有商贸公司，因为喜欢梅花嘛，人叫梅文化商贸公司。啊，你这么爱梅花的人起这么倒霉名字啊，反正是挺有钱。哦，我知道，知道有一位杨老板，对，他开车打我们家店门口过，就瞧上我，啊，然后派人来找我父母，说要娶我。父母说嫌我太小啊，但是他也不怎么想的办法，软硬兼施啊，包括做买卖啊，我们家因为小本生意呢，欠了别人钱，他想方设法找到这账主子，挤着我们，到最后没辙了，我父亲把我嫁给他。哦，那反正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嫁个有钱人也不是坏事，不挺好吗？嗨，开始啊还行，对我不错，挺疼我的，但时间一长呢他就腻了。后来他没事出去看戏去，又看着一个唱戏的一个角儿。哦，喜欢一唱戏的名角儿，谁呀？就是特别有名唱大戏的一个挺红的这么一个角儿，艺名叫小砒霜。就是这角儿唱的可不赖。怎么呢？他唱戏你就跟中了毒似的啊，他上哪儿你得追到哪儿啊，这个艺术都小砒霜，我这都冷砒霜了，小砒霜。后来俩人就挺好，搬到家里住，没想到这小砒霜心胸狭窄不饶人啊，他看我不顺眼，他们俩人定计就把我给害死了啊。你就死了啊，我就死了。

0: 整个都死了，他不整个都死了吗？看你倒是还不这么慎得慌，哎，你是好人，我不忍心吓你，要不然。状态很好，我很欣赏，很欣赏。我现在就求你啊，帮助我，因为他把我害死，害死我之后，把我父母也给逼死了，啊，这是血海的冤仇。而且这个事儿呢，当初服侍我的一个小丫鬟叫杏仁儿，杏仁儿都看见了，哦，那他能作证。他让他们给扔到河里淹死了。杏仁这个命太苦了啊！那您说没有别的，我觉得朗朗乾坤不能让坏人这么得逞，你得帮助他，有钱有势啊，你看看有什么方法能给我伸冤吗？哎呀，普姐，不是这个，再叫大姐啊，我跟您说啊，这个很难，真的很难，因为他在地面上大老板，而且来说，不管是什么检察厅了、警察局了、巡捕房了，他都熟。我去的不管用，我去哪儿打回来，是不是？我顶多最后说在，我在你对过来个坟，咱俩接吧，知道吗？从道义上支持你啊，晚上陪你聊会儿天，这还行。但目前我还不是特别希望走到这一步，是吧？这我可能帮不上。你听我说，我没让你替我去申冤，啊，吓死我了！那希望什么呢？我早就知道你，白小平，啊，记者里边算是有良心的，你就把我这个事情当故事写一写，只要能够在报纸上登出来，就会有影响。哦，你是说想利用这个舆论这一块，让大伙儿同情你，再想办法。对，可是咱实话实说啊，我如果把你们事写出来之后，报纸上见，老百姓肯定会骂街。那坏人也会看报纸，杨大乔一看报纸一生气，他找你找不着，是不是？他可能找着我呀，他得打官司，他得告我，这叫诽谤，知道吗？啊，我怎么办？没事，咱们要的就是这天。如果说真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啊，上法庭打官司告状，我出庭。那你自个儿告去吧。不是，这事儿你先来，到时候我再出庭。不是你说这我都不明白了，你到底是人是鬼？那我给你变一个，哎呀，那你要能出庭，你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要出庭啊，我有要求，白天不去，我得夜里边来。哦，对对对，我看过戏，京剧《布盆记》啊，那个刘世昌死了之后不是烧成盆了吗？打官司上堂，他就是要求白天不去，晚上去，这我理解啊，因为白天你们不能出来，是不是？好，那就说这是你的要求，可以可以可以。好，天不早你回去吧。哎哎哎，你也早歇着吧，早歇着吧，早歇着吧。哗，这坟都关上了，回来吧。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白小平仔细一琢磨，我这事儿干得有点抽风，哪的事儿我就替鬼鸣冤呢？再一个，鬼那是虚无缥缈的事情，可我是活生生的人呢，我真写这么一玩意儿，惹不了他，惹不了我吗？对吗？哎呀，这事儿我不能管了，我别这么没溜，
1: 没溜，
0: 实在不行的话，别人干了啊！3725话报，我不能再留着。人家就新开一个4716啊，话报，我到那儿去当个记者，不是也挺好的？对，我就换一工作。睡觉吧，躺在那儿，本来每天写东西，没写，他没睡觉。可是人躺下了，大脑思维并没有休息。啊，玩的命还是琢磨这个事情。 翻过来掉过去，好容易睡着了，做梦。俗话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晚上躺着脑子没休息，就觉得自个儿腾云驾雾，白小平飞起来了啊，打这飞飞飞飞飞，打屋里出来，飞到万国公墓，落到37号坟这儿，飞人来了，好容易能飞，没找一好地儿，哗棚开了啊，这女的出来了，写完了吗？哦，没有，又飞跑了，无言以对，飞吧，往上飞吧，做梦，哗飞33层天，往天上走啊，一瞧这儿站着一位啊，拖着肩膀看着，白小平啊，哎，没人，就这么一位，哎，您是上帝？你好，起得挺早的。你干嘛去？我没事，我给人写东西，我不愿写了，不愿干了，我想换个工作。啊，换工作，打算干点什么呀？什么都行，反正别当记者就行。哦，你有什么特长吗？我善良，热心肠，好心眼儿，聪明，睿智，胸怀宽广，有创造力，痴心妄想。我不会把工作让给你的。上帝都说绝话了。不是，您误会，我没说抢您这工作，哦，吓我一跳。那您看我回去好好写去啊，做一件好事，知道吗？不是，我以前都帮过他了，我写过那个车祸预报啊，我做过好事。嗨，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品位的人，知道吗？回去吧。哎，我一着急一睁眼醒了，南柯一梦，躺在床上的汗哗哗的啊，我刚才是做个梦，梦见上帝了，我们爷俩聊会儿天，他劝我做一个高尚的低级趣味，不能那样，不行，我既然答应人家了，我不能说了不算，写吧。一翻身坐起来，来到书桌这儿，接着写，把这个事情全写出来。转过天，清晨起来，来投这个稿。王辽不在，王辽这些日子很忙，因为他母亲呢80大寿，他打算给老太太立一个贞节牌坊，所以一直这些日子忙这些事情。但是啊，跟画报人都说了，白小平写的东西拿来就发，怎么呢？他这个只要是他写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所以不要紧的，我不用看，给他发。这么一节骨眼，发吧。这儿的排版印刷那不用说了啊，你想大标题就很好，本地大富商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惊天选，轰动。那人家本家杨大桥呢，人家也看见报纸，而且他是最早看见报纸，过去跑街卖报纸的都得会卖新闻，得喊看报看报，如果如果怎么怎么样，郭德纲又让人告了，会喊着摘这新闻，知道吗？啊，你瞧今天这报纸，杨大桥的事情好那了的，整个城里边几乎卖报的都上老杨家门口去了啊，杨大桥跟木坐着，怎么回事？门口这么热闹，往常也有卖报的，可门口喊今儿怎么合唱，打到手底人一问，说在门口都满了啊，人买完报都上咱门口来，这赶紧买进来，买进来，买人一看这当时急了，去买去，有多少啊，全买进来，院里都满了啊，那边印刷厂出来之后直接拉他们家来了，看你能要多少吧，你不堵大伙嘴吗？看这生气，有头有脸儿，有身份，有钱，有势力，我吃你这个啊，这不行。打官司，咱们找当地的法院。 都问遍了高等检察厅、警察局，这都问了，最后人说您这法院是最合适，而且他也愿意上法院，也有一法官呢跟他关系不错，庞法官，他们哥俩发小，找到这儿了，这简单，出传票，谁写的？白耀平写的，找他，来俩法警，把白耀平叫来了，来到这儿啊，先咨询一下，问这事儿，你叫白耀平啊？哎，是我，啊，这什么？庞法官，啊，法官姓庞，单名叫光。就是这个毕业之后啊，认为自个儿是司法界的一道光芒，他跟他姓儿不熟啊，往这一坐，你好，我是庞光。白耀平听他名字觉着憋得慌，好，您好，要钱问庞先生，庞光是随口。不报的，这你写的，你要负法律责任，是是我写的，但是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料到了有这么一天啊，他自个儿来，什么玩意儿自个儿来啊？不是这个这事儿，他是这样，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天地之间必有正七二字啊，天下的事情那是没法说的，好多事你想说什么呀？怎么呢？切官啊？是我这反正这事我也知道很荒谬，但是现如今走到这地步了，法官大人，您看看怎么办？庞先生点点头，哎，你刚才说了好多话，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你那句话说的对，天下的事儿，什么事都会发生啊。那天我那车还丢了呢，后来在大佛寺门口找的，也不谁把我车偷走，怼死一人。你说我这心里多别扭呢，是不是？啊，听说那个文章跟你有关系啊？是，你看，就您是吃主啊，您是吃主，就这个您也算当事人，啊，算什么当事人？您那车怼死的人啊？那他找着这个人，他把这事情就能都闹清楚了。对对对对对，那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事情是真的了，是有这么一女鬼，这女鬼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全说一遍，你让他来一趟。不是，咱们别玩笑，您知道鬼不能剪开，他说后面那儿找您来。我这汗就下来了，别玩笑别玩笑，我想我庞光这么些年，我一心为了民众，为了百姓啊，我是心地无私，但是我们得走这个司法程序，是人家说了，人家也得遵守人那个人鬼殊途的那个程序，他白天不能出来，他得晚上夜里十二点让您带着大伙儿上坟地开庭去。哎，王心说要亲命，我没遇见过这个事情啊啊！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我都愿意负责任，签字，这签字，他刚才说的，他这说着那儿写，都记下来了，这拿笔签字啊。咱们这样吧，你回去听信儿，你现在。哪儿都别去啊，最近就别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夜里边开庭啊，如果是通知你，咱们走司法程序。哎，先去吧，这儿出来一抖了走得，我吃上官司，打小到大没沾上过这个事情，但现如今已经到这个地步，再往回吞套吞不下去，得了，咱们是听天由命，找一地儿喝了点酒，心里也挺闷的很。回到住处是晚上九点来钟，啊，跟这坐了会儿，喝点水，喝完酒渴呀，就听外边喊的：“白小平，白小平。”说着话，门一开进来，谁呀？王辽。王辽这几天没在，咱们刚才交代了，王辽的母亲是八十大寿。王辽一想，我母亲不容易啊，打十几岁守寡啊，现在八十了，老太太这辈子青似水明如镜啊，人走到哪儿贞节牌坊就跟到哪儿，老太太一辈子我得给她立个贞节牌坊，虽然说现在这是民国，但是前清的时候人讲究这个，我给老太太立这个啊，就在这个后院外找着那么地儿，找人弄好了贞节牌坊，老太太高兴， 这一辈子啊，自个儿没白受苦受罪，立一贞节牌坊，只要立好了，第二天就倒，立上就倒，立上就倒，他立不住，还打着做牙花子。老太太看着也纳闷，哪说理去这是啊？都纳闷，王辽也纳闷，这怎么回事呢？问朋友们，他就俩朋友，刘浪、宋德。哎，两位，快点，快点，这老娘这怎么回事？贞节牌坊立着就倒，立着就倒，这什么意思？哥俩，你看我看你，你跟他说，咱们自己弟兄，我母亲就如同你们母亲。哎，别，没立这个多好，立这个别说了。不是，怎么回事？怎么立不住？怎么门关上？门关上？门关上了啊！大哥，人我瞎说啊，我瞎说啊。这个我跟刘浪，我们俩见天跟街面上混，我们也认识不少朋友，也有那个各行各业的高人吧，是吧？听人说，反正贞节牌坊是必须给那个贞节烈女立啊。是，我知道，我们老太太这个一辈子啊，是，但立不住的，就可能就是因为。并不是很贞洁，我瞎说啊，我瞎说，我因为我咱不知道，就听我爸爸他们那样的吧，啊、嗯，什么意思？你们说的不是，就是如果就是当时要是有出轨现象，他立不住，啊，立住也得倒，立住也得倒，这咱谁知道呢，是吧？可能有误会的地儿啊，是行，有误会往好处说呗，有误会地儿，有没有破解的方法？反正啊，也听人念叨。反正要这样的话，有破解的方法，就抓一把黄豆搁在那贞节牌坊底下，就能镇着点，就能立起来。啊、哦，那行，那可以。哎，你最好问问你们老太太，问问看，我就我们瞎说啊，该打嘴我瞎说啊，行，没事没事没事。回来问老太太。妈，您这个八十大寿啊，八十大寿，给您立一贞节牌坊，试着不倒了吗？啊，哎，这玩意儿他是这样的，我也问了，反正就是都迷信啊，您也别往心里去啊。就说要是有出轨现象哈、啊，这玩意儿就立不住，反正外边瞎说啊，不瞎说，不瞎说，有这么个说法？有。哦，是啊，你看这事儿闹的，那怎么办呢？人说，反正要是真有，搁一把黄豆，人可能能镇住。哦，那好，那得搁多少黄豆啊？那您看，您说吧，反正您看得搁多少黄豆？得几车？也不能再身份了，老太太年轻时好客，知道吗？搁外边进了几车黄豆，地里挖都弄好了，黄豆啊立起来了，这算踏踏实实的，老太太也挺高兴。这一回来，找白小平有事儿，怎么呢？打官司这事儿他知道了，报纸也看了，哎，心说就这天我不在，我要在的话我。这不能让他发了啊！这是地面上的文人，有身份的人物，哪能发这个？嗨、哎，这事闹啊！找白小平来了，你没睡觉呢？哦，我没呢，王先生啊。您怎么样？啊，我没事，这两天家里的事。哦，老太太那贞节牌坊立住了啊，谢谢。点事儿都知道。小平、啊，你现在成功了。您开玩笑，我现在我什么成功了？好，现如今老百姓都传开了，你跟包公似的，你通阴阳啊，啊，明阴阳，懂八卦，小奇门之遁甲，你活诸葛亮现在是，嗯，说这个你能跟鬼直接对话，谈心聊天，情感问题你都能解决。不，我没辙，不，您让我去的嘛，行，我知道，嗯，现在。你的名望出来了，所有人都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说你能够
1: 通灵
0: 啊，
1: 人神鬼你全能通，这不嘛，你来买卖了。
0: 来什么买卖？
1: 有人求到你了，说你这个人辟邪，这不嘛，有一大老板，人家有洋房，刚盖得的，要住还不敢住
0: 啊，
1: 说这个房子太大，怕压不住。这不大伙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吗？你上那儿住一晚上去，你住完了人家就敢住了。我说咱不能这个工作都轮到我身上吗？上坟去也是我，辟邪也是我，我有这么大能力吗？我自个儿还住地下室呢。不是，你看这不买卖吗？这叫什么买卖？不是，人家说了啊，这一晚上不白住，那怎么着呢？给你10000块钱。一听这个傻，10000块钱，我有这个钱我任毛都不干，这辈子到死都值了。哦，是吗？当时就乐了，清酒红人面，财不动人心，酒是白的，喝下去脸是红的，银子是凉的，攥在手里边心是烫的，天下人离不开这个啊。10000块，干得快啊。不过你得告诉我，他们家这房子，嗨，这儿有钱的人呐，疑神疑鬼啊，有钱的人怕死怕这怕那，其实也没事，你就住一宿，这10000块钱对你来说是钱，对人来说不叫钱啊，人家还给你留了一把手枪，有子弹，知道吗？你要觉得哪儿不好，你该打就打。你跟我说实话，怎么回事？我给把枪，你看，越照顾周到越坏了吧？人家不在乎这个，就是你万一，哎呀，害怕呀，或者一人住，你壮胆儿。不是我壮胆儿，我刚刚一枪，我哪个玻璃什么玩意打坏了，得赔20000，我受了吗？哎，不至于，不至于，别疑神疑鬼的，明天晚上去，知道吗？啊，去完之后，这10000块钱人就给了，踏踏实实的。哪儿啊？蒙台路7号。哦，行，真的，你看，枪给你，枪搁这儿，接着吧。转个身，王辽出去了，屋里剩白小平。心说可能是你这做好事有好报啊？谁就这么冤大头找我帮这个忙？你说太可乐了啊！去了之后睡酒觉，转天给10000块钱，买不过来，挺高兴啊。转过天来一起床就中午12点了啊，出去吃点饭，见了几个朋友聊会儿天，也没什么事儿。应的人家是晚上，下午5点前后就往那方向走，揣着枪啊，顺着这大街往外走。你想能盖洋房的地儿，他不可能在城里边，就在城的边上。往前走，路过河边，这片小树林子，顺着河边走，夕阳西下，自个儿看着景致，心里挺高兴。一回头，树林子里扑啦啦啦飞出一群鸟来，心里挺高兴。淘气，鸟这飞着，他把枪掏出来了，啪啪啪，打这鸟没打着。往前走吧，他走了，打树上掉下一个来了，谁呀？宋德。宋德这个人咱们刚才说道德败坏啊，去找这个永福致富啊，跟人交朋友去。但是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人本家堵上了，本家一瞧急了，拿菜刀追他，他也害怕了啊，也没穿衣裳，打人家跑出来，道熟啊，本地的娃娃，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满处一跑，最后跑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上了树了。人家的本家一瞧没人呢，就回去了。他还不敢下来，没穿衣裳，下来怎么弄？心说等天黑了，跟树上待着，藏挺好。白小平打着锅，躺躺躺，没打中，他走了，打中了，哎呀，摔下来了。这3枪打了挺厉害，尤其这树最高啊，这下摔着咣叽一下，是死是活咱们就管不着了。可白小平一走也坏，怎么呢？这才发现枪里边就3发子弹，这怎么办呢？这个，嗯，我得买去， 那有人说子弹能买，海那个年头手枪有执照啊，够了身份有了钱登记是可以买，枪都能买子弹就更能买啊。找一朋友干嘛的呢？警察，给点钱，我这给我三把子弹，你那个我那个没有了啊，给你吧。说说多少钱，三发子弹又续上，掖好了，奔着七号洋房。来了一瞧啊，真不赖啊，怎么呢？在城边上这儿，呵，小房子改的欧式风格，挺棒啊。这边住的都是有钱的人，门牌写着，哎，这是七号，你看这儿五号、六号、八号。这个节目是跟数学作对，定不识数啊，十号、十一、十二、七号、十三、十四、十五，也不怎么排的啊。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出了一门房，现在说类似传达室的事，本家没搬过来，有佣人跟这看着呢。那是白先生，哎，师傅，我来给看房子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早有准备啊，都准备好了。您没事，我没事没事没事啊。那您进来吧，您进来吧。进来了，进门房，这是院子，挺棒啊。后边什么小花园啊、假山呐、书斋呀，整个一套。嗯，那行嘞，我跟这看着。您住哪屋？不不不，我走。这门房我走，我没这么大胆子。别走，怎么回事？不是。我拿不了这钱，人说给您一万块钱住一宿是吧，我跟这儿这么长时间也没给过钱，您住吧。这房子没事，一身一鬼，有钱的老爷可都这样是不是，你就跟人住踏踏实实的没事啊。嗯，院里边啊，那边有条狗啊，狗没事，你别跟他凶他不闹。这边有一个那个鹦鹉，鹦鹉你别招啊，这狗你能逗着玩没事，这鹦鹉你别理他，别理他。什么道理啊，狗咬人倒没事，鹦鹉挂那还别理他啊。那行啊，这就您待着吧，天不早我走了。人家这个出去在外边把门给带好了，就剩他一人了，这看看吧，这儿瞧瞧那儿看看，这屋瞧瞧，有的屋上了锁，有的屋开着门，反正这家里挺有钱啊。一回头瞧那大狗，好家伙，叫不上名的，特别的凶。挺好，这儿看看，冲那狗招招手，狗都不理他，狗老是傻狗似的。一回头挂鹦鹉，嚯，五彩斑斓漂亮。你好，鹦鹉看看，一会儿啥鸟啊，红的绿的挺好看，呵，水鸟外国鸡，说句话，哎，弄死你信吧。我鸟看他一眼，顺点外国鸡，我弄死你信吗？这鸟一回头，狗咬的，呜，这狗站起来了，跟狮子似的。海小平心说，我的个天爷呀，离着最近，就给他准备那卧室，两步就进去了，啪一下子把门关上了，心噔噔跳啊。接着门一瞧，这狗在外边站着，扶着这窗户，这嘴咬门口那砖，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是我没事逗鸟干嘛呀？我这个天爷，我说他们告诉我千千万万万的千千，可别逗这鸟呢。哦，感情他指挥这狗，我可别出去，不敢出去了啊！待着吧，天儿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接着窗往外看，啊，一会儿那狗待会儿呢，也就溜溜达达就回去，这劲儿就过去了。再待会儿呢，也不知跑哪儿睡觉去，心里才算踏实。哎呀，也没事了，把这枪拔出来，搁在桌子上，盼着吧。天一亮，一万块钱到手了，我等着，高兴。可坐着坐着就乏了，你想这人没事儿，他待着待着就困了，躺下吧，啊，把灯就关了，躺在床上。可是这会儿呢，合衣而卧，啊，没想正式睡觉，在这外头。
0: 倚着这被窝坐，按钟点说就得将近夜里十一点半了，似睡不睡，就听着院里吧，嘚儿哒，嘚儿哒，嘚儿哒，微微把眼睛睁开了，好像是有声音，什么呀？嘚儿哒，嘚儿哒，那狗还找我呢。狗走道不会嘚儿哒嘚儿哒的呀，那鸟找我呢。不能，鸟在架子上面。举着架子嘚儿哒嘚儿哒，天底下神奇的事怎么都让我给赶上了。哎呀，睡觉就躺在这儿，可这会儿睡不着，心里有事睡不着觉，就睁开眼了。外边大月亮地儿啊，在窗户这儿呢关得挺严实，可无意中就窗户这儿呜过去身影，一激灵就坐起来了。我眼花了吗？啊，什么东西一晃就过去了，白不呲咧的，我可没看明白。鸟不对，鸟是红绿的，我骂人家来着。狗是黑的，白的是什么呢？哎，一激灵，浑身汗毛孔都炸起来了，翻身坐起来，这腿啊直抖了，影影超超就觉着门这儿啊好像有一个影子跟这晃，紧跟着就听这窗户上是哒哒哒有人敲。我的个天爷，一伸手先把这枪拿到手里边，我说一万块钱不是好挣的吧。黑更半夜喝人口门来到这儿，抓着门，心里直哆嗦，心说怎么办？我这么跟他对着，不是事儿。他真是鬼的话，他能进来？对，我把门开着，闪他一下。如果说他要是人，我就给他来一枪。如果是鬼，反正就这样，我跟他说我认识葡萄。谁没个交情啊，对不对？有人好办事儿。对，就是他一开门，啪，哎呦，门口站一鬼。
2: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呢？白小平带着一把枪，晚上跟这儿给人看着洋房，呼啦朝门口过去白影子，多瘆的。这一拉开门，站着一鬼，就这词儿啊，站着一个鬼，这大脑袋真的，一脑袋白毛，大眼珠子，张着嘴，啊，大爪子，这么长的指甲，上边红的绿的，这妖精刚做完美甲。看见白小平，哎，打招呼，白小平也得打招呼啊，呀，枪就举起来，啪啪啪，这鬼马爷躺下了，啊，白小平心里踏实，这个是人，鬼没有叫妈的，啊，鬼哪有喊妈的去啊，躺躺躺。打完了，妈耶！他昨儿很高兴，哼，把这三枪打得好啊！鬼也说话，这三枪拍案惊奇啊！对了，走到跟前踩住了，把这大脑袋一撕，咣当，跟耍狮子那头套似的，那么大个，这拿起来了，一瞧这脸子，嗨，感情差点没哭了，认识。流浪你撑的你啊，哎，这白先生你打中我了啊，三枪挺好。那不是你说说，我说什么说呀，你打中了我了，你怎么还当了鬼了呢？是这年头找工作不是不好找吗？你要干嘛来？我跟您实说了不 您惹祸了，您得罪人了，您得罪杨大乔了，啊，他是坏人，我们承认，人家这儿本来害人没人知道，您给写的这接二连三的报道，人家烧鸡上火的打官司，最后想一主意，这不吗？把您骗到这儿来，通过网聊花钱买动，啊，你这装鬼吓唬您。哦，这么回事儿，真危险啊！得亏我有这枪。那他既然要害我，怎么给我把枪呢？嗨，那三发子弹啊，是假的。白小兵这汗呐，哗哗下来。万幸我在路上打了这么三枪，当然我没打着。他是不知道，这三枪还掉下一个去了。啊，这三枪打在人家身上没事儿，可有一解，树太高了，树哥给摔下去了。这些他不知道。啊，原来这样，你是为虎作伥啊！嗯，你帮助坏人害我，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是，你别说了，我这不有报应了吗？有什么？你不这三枪，你这子弹哪儿的呀？我买的啊！你这子弹是真的？是真的吗？是。你怎么知道？你看着，我死了。流浪一辈子没说过实话，最后一个完美的结局。再会，光机死那儿了。白小平站在这儿啊，一身的冷汗，人心叵测，江湖险恶，多危险！如果说我路上手要是不欠的话，我今就完了。得亏我躺着打三枪啊！当然我什么都没打着，他老认准这一点。哎呀！事不宜迟，我赶紧跑。这个事情千丝万缕，只有葡萄能解开。我也知道，我看着他不是个鬼，这必须是人呢，肯定是活人呢。我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包括那个预告什么车祸，这不对，我闹不清楚了。我去吧，一边走心里说，我不能再见人，我现在有人命。这三枪是我打的，流浪死了啊。偷偷摸摸顺着墙根跑，来到门口这儿玩命的来，一来这门从外边锁上，退回来顺着小墙头翻过来啊，打墙头跑回来，路过大门这儿，冲着门里边喊：“损鸟外国鸡！”知道没事儿啊，鸟再指挥那狗咬着它，又打这儿出来，简短结束。赶奔万国公墓37号坟墓，又来到这儿啊，站着喊：“开门！不对，梯子没有枪，飓风啊！”人全家都喊上去：“给我开门！”咣当当，坟打开了。你这个，你说实话，咱们怎么回事？你是人，我知你是人。哦，那行啊，你要知道就行了。不是啊。现如今我有了杀身大祸，我有了人命了，你说我现在我没法立足了，要没有你我不至于这样做一个小记者快快乐的生活，现如今我卷进了这惊天的血案，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能再见人？葡萄点点头：“是啊，你要有人命你就不能再见人了，进来吧啊！进去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你就别出去了。那不是事儿，日后又当如何？哎，你坐着吧，我今天跟你把实话全说了。哎，我就等着你的实话呢。怎么回事，葡萄？我不叫葡萄，我知道皮子，我也不叫皮子。”又有新品种了，不是，葡萄已经死了，不是啊？我没听明白，你明着跟我说，我这脑子有问题。我跟你说啊，实际上我是杏仁儿。哎呀，太乱了！我这死在你这儿啊？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葡萄杏仁茶的？你们这葡萄干的这个？哪有杏仁茶去？不是怎么回事？我刚才给你讲，你还记得吗？什么刚才？就是高峰之前给你讲的，还记得吗？
1: 要这么说你们记得清楚啊，不是知道吗？你不是那个葡萄啊，你爸爸什么飓风，你妈玫瑰香，这三口死了。我后来还给你讲所有的一切经过，只有小丫鬟杏仁知道，你记得吗？我记得，我还说杏仁命太苦，我就杏仁。不，你不掉河里吗？是啊，我掉河里，但我没死。哦，你让人给捞上来了。对呀，救上来之后我也没地儿去，因为我知道这杨大乔恨我，他是怕我泄露消息，所以呢他让人把我扔到河里边啊。没想到我没死了，我也知道啊，青天白日之下我不能再出现了，所以说呢我没办法啊，我才隐身在这儿。那不对，谁把你捞上来的？谁把你救了？而且那车撞死人是怎么回事？你跟我明说，我现在脑子都乱了。是这样，捞上我来是另有他人啊！待会儿他就来，你稍等一会儿吧。这正说着呢，扭打那边顺着草丛，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哗啦，啊，分花薄柳走过来一人来，一米八大高个儿，大小伙子，哼，长得挺壮，四方大脸，太阳穴扭着，腮帮子鼓着，胳膊四棱子都起筋线，往这儿来。这不是白小平吗？你咋来的？唐山人啊。白小平一抬头，这你谁呀？咋不知道我呢？我怎么就得知道你呀？你打哪坟出来的？这儿坐下了。杏仁说，我给你讲讲这个事儿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来的大个儿叫猛子，你听那名就知道挺愣。他们家跟杨大乔家住的不远，就娘俩过日子啊。这孩子人好，但是好打架，打抱不平，瞧见谁欺负人他看不过去，过去把人就打了啊。有的时候都穷人之间打架也就还则罢了，有时候打了富家子弟就惹祸了，人家不干呢，拿张名片给他送到警察局去了，关个十天半个月啊，或者是干个苦役仨月俩月的，差不多了呢就得放出来。警察局嘛，临放之前必须告诉一声，以后学好别打架别惹祸，知道吗？你说一句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说说完就放你。唐山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这孙子还不服，干了。一年十回，知道吗？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是不是？求求人给保出来，求谁去呢？就得找着有钱有势的。咱们这儿街坊里边最了不起的，就是这杨大乔。没文化商贸公司这老板
3: 没文化，
1: 你别看没文化啊，这人家有人缘啊，认识人也多，求他去吧，去求去，一回两回没见着。哎，后来杨家打发一个手底大管事的来了，说那天您去了是吧？老板没在家。哦，是，您是谁？我是家里大管事的啊，我叫下水啊，随主姓姓杨，杨下水啊，来砸水。说这个没问题啊，老板说了能帮助您，其实不是。怎么回事呢？猛他们家啊有这么一个家传的宝贝七宝佛啊，这佛身上呢什么叫金子呀，什么叫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各种宝石都有啊，七样宝贝弄这么一东西叫七宝佛啊。老太太去求情去呢，杨大乔不乐意见你，一回两回杨下水说，这个老太太您可以不见，不过您听说了他们家有一宝贝七宝符是吗？好，那咱们得得着呀。哎，俩人呢想着秘法骗老太太，把这个事情给您正办着呢，不要紧的，警察局都有朋友，第一个信儿就来了，听说您家有七宝符呀，杨老板要参观参观，想瞧瞧看看，给您拿回来。老太太救子心切，七宝佛就拿去了，拿去就拿不回来了，再去要也见不着人了。 一晃将近一年，孩子也没出来，宝贝也丢了，老太太一着急上吊死了。猛子出来一瞧，当时就疯了，大孝子，我自个儿不听话惹了祸，现在老娘搭上命。一问街坊，一说这事儿，行了，小子我跟你没完，恨他。可有一解，人家有钱有势，你贴不上钱儿。这小子挺聪明，会打架，而且来说呢，原来还学过开车，挺灵。但是你进不了人跟前儿啊，真着急，晚上睡不着觉，上河边那走柳去，想老太太自个儿哭，正哭着呢，河里漂了一人，哎呀，老天显圣，把我妈冲来了。到上一看，妈您都绍兴了啊，看不是姓人，一说这事儿，也是让杨大乔害的，俩人哭一抱，咱们得想辙呀。但咱们是老百姓，怎么办？姓人说我都没地儿藏，没地儿躲去啊。猛子说我也回不了家，现在我现在四处打油飞。那说这姓人怎么办呢？他想起来了啊，他曾经有回打架惹了祸之后，正好在坟地这儿有一苦坟，烟头太多了，也没人住，坟还挺大，原来有人盗过墓，挖的窟窿。他跟这儿规置了一下，屋里什么都有，挺好啊，说干脆你住那儿吧，有事儿咱那儿说去，我自个儿打油飞去，就把这姓人搁在这儿。后来俩人商量说，这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得报仇去，是不是？想来想去，最后说这单凭咱们俩不行，要整个城里老百姓社会上都帮助咱们，这事儿就好办，得找一记者啊。之前猛子听人说过这个画报那个画报，有人念叨过说有叫白小平的，这人人心不错，从来不瞎说啊，咱们找他吧。就来了回回想接近他，最后看见他买烟了啊，这才接近他，把烟偷出来搁在他屋里边写这条，把他勾引到这儿来。这是之前的事情，说书讲究明笔道笔暗杀笔，这是一个小道笔，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当初这么回事。哦，那你说那个你们这创始人那预告通知那个预测那个不是，他不是啊，这个杨大乔这个人呢，人不是好人，但是呢他对外来说做得非常好啊。这个人比如说这开车他出去了，瞧见老百姓，哎呀，穷得不行了，跟那儿拔草吃，杨大乔就很感动，哎呀，这穷人怎么穷成这样了？跟路边拔草吃，上车吧，到我家去吧，我院子里有很多的草啊，来吧，啊，一心向善，自个儿觉着我就做好事了，啊，你看他吃了我们家的草了，啊，我们院子还干净，这么一个货。初一十五了呢，他老上庙里烧香还愿去，啊，这个事儿呢，杏仁知道，说那天下午。啊，三点钟，这个羊杂碎啊，羊下水啊，得去上大佛寺烧香去。当初没有他，也惹不了这么大的祸。知道他准上烧香，猛子这才偷的那汽车把他撞死。撞死之后开车跑了下来，啊，车留下来就是当初咱们说那个膀胱先生那车，是这么回事。那么今天聚在一块儿，仨人碰了头了，把这事一说，下一步怎么办？咱们是为了报仇雪恨，怎么能报仇？想来想去，猛子说了，不管怎么着啊，我得要他的命，而且七宝佛我得拿回来，咱们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仨人商量。转过天来，杨大乔跟吴正坐着，心里恨得了，这么大一老板，虽然说不怕，但是他郁闷。报纸上接二连三净骂衔接，这老百姓堵着门口骂街，这什么事儿，心里恨。正坐着呢，家里门房送信，打开信一瞧，更恨得很。怎么呢？也没写抬头啊，也没写落款，这是你是个坏人啊，你明天下午三点把这七宝佛拿布包好了，搁了你门口路口那电杆底下垃圾箱，扔在垃圾箱里边啊，一笔勾销，要不然的话你们全家得死。这是生气说，现如今这个预测怎么这么厉害呢？嗯，那天说怼死怼死一个，有冤鬼告状到我这儿，好让我把七宝佛拿出来，这就是流氓地痞，你们做扣害我，你别这讹诈了，我听你们这个不好紧呢。七宝佛拿来，拿布包包好了，那是下午三点，就这么办了啊。下午三点搁在垃圾箱里，胡同两边整个街道上都是他的人，端着枪子啊，拿着棍子跟这儿等着，今儿谁来弄谁。这看着表，下午三点，大街上哗来一只狗，拉个垃圾箱，掉这包，扭头就跑。哎，快追，快追，快追！不行，追追追，追的是啊，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指个弯，把狗绊躺下了。哗，打这包，狗也挺生气，看着呢，饿疯了这帮人。打开一看， 里边是一包垃圾。哎，这不对，这狗给咱掉包了。拿枪问这狗，你说在哪儿？他能问得出来吗？啊，就这个，赶紧回去，快回去，到垃圾箱这儿，打开箱子一瞧，里边有一窟窿。啊，也不知什么时候人家刨着暗道，大里边把那真佛拿走了。
0: 哼！
1: 气得杨大乔，我没想到我这么有钱的人，我最后落一这么下场，这可不成啊！找人家，还有人，找帮光啊！你必须得帮忙。帮光说帮什么忙啊？嗯，你赶紧想辙，你出船票，不说夜里开厅吗？坟地我等着去，不管是谁，只要一到那儿，咱们今天这事儿全都弄清楚了。那个年头司法黑暗，很简单，来吧，出船票啊！几点几点？说好了，半夜时分。就在37号坟墓这儿，大伙儿都得来，咱把这事儿得弄清楚了。大半夜的，连警察带着法官带着杨大乔一大帮都来了，站在这儿。哎呀，膀胱这恨的，我不爱掺和你这事儿啊！我睡觉是很有规律，我每天晚上9点来钟准睡觉。你这招谁惹谁了啊？我还得跟你们一块儿出来，真缺德。那天也是因为你呢，我车都丢了啊，老念的这个嘴碎。等着吧，一大帮人跟这站着，等着，我还没来。船票写的夜里12点，行嘞，12点不管哪儿出来，不管哪个坟出来啊，出来咱就弄，等着吧。等来等去，等了夜里12点，仨针碰了一块儿，大树林里边也不哪儿来一枪，啪一枪，整打在杨大乔身上，死尸倒地。膀胱一瞧，这赶紧收，赶紧撤。手底人过来了，大官，车又丢了。哎，我天生是走着的命是吧？我怎么车又丢了呢？啊，这乱了套了。我车哪儿去了呢？他没有别的，猛子给偷走了。啊，连猛子、白小平、杏仁，仨人开车往外就走，大仇得报，打死了杨大乔，高兴。往外走，白小平说：“事儿是办了，你们俩都挺高兴，我怎么办呢？我这儿待不了了啊！”猛子乐了：“那不要紧的啊，这个我给出个主意吧，咱们仨人反正跟这儿是待不了了，咱们得掏出去，掏出去，你们俩就结婚吧。哪儿是我们就结婚呢？不是你这么长时间你已经帮助他了，你也是个好人，是不是？我也是个好人，我现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只有这8个字会说普通话啊，咱们走吧啊，走吧。白小平说：“我土生土长是这儿的人，哪儿的事儿？我虽然说现在我很正义，我自个儿都觉得很神圣，帮你们忙。但是离开这儿，我心里难过。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以后咱们这换了人了，还能再回来啊啊？那我这结婚，我们家祖坟都跟这儿，我走，我得上个坟，我跟我们家人说一声，我再走。那中在哪儿呢？咱就往前开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奔老白的祖坟啊。”仨人这下了车，我说你可快点啊，别让人追上来啊！磕仨头咱们就走，行，来吧。那个不是杏仁茶，你啊，行，你过来吧。啊、这事闹疮事闹鬼的啊！没想到啊，我帮你忙，最后还娶一媳妇儿。来，这是我们家的祖坟，我爹妈也都跟着埋着。咱们磕一头，我说一声，咱们就走啊。那我也跟着随个份子吧啊！仨人跪在这，啪啪啪磕仨头，咔嚓一声，这坟就开。别害怕，年久失修。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人来的不少，感谢大家的光临。每逢周五周六晚上啊，咱们这儿说单口相声，周六周日下午呢说的是对口的。单的不好说，怎么呢？俩人啊互相有个帮衬，你说我，我说你，开个玩笑。这一个人怎么说呀？总不能自己糟践自己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单口啊愿意说的人也越来越少。单口相声是古代的传说比较多，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故事。其实呢，现在很多事情

魏婷呢上了一个人，就这个得有个1.8米往上，四方大脸，络腮胡子，敞着怀，一巴掌宽的护心毛，拧着眉瞪着眼，穿着衣服很烂，这头发都立着，一脸的滋泥，斜挎着一个包，神色紧张。一上了地铁，这俩眼左右学嘛，也没什么人，就两三个人。这边坐着一人呢，穿一身运动衣，也是个大高个，很壮。这边呢坐着一个军人，坐在这儿冲盹儿。他左右看了看，直接就奔我来了。怎么回事？吓我一跳啊！我赶紧往后退，到跟前儿就冲我乐。我问你点事儿。什么事儿？前些日子朝阳区那边上有一杀人的事儿，你知道谁干的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通县那儿有一个灭门惨案，你知道谁干的吗？我不知道。最近有一个斧头帮到处砍人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了吧？说着话，这手就奔包去了，吓坏了我。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既然不知道，你来份《法制晚报》吧。气死我了！太坑人了！别人可能不注意，但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注意。放在舞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今天说的这故事呢，离着大家很近，家里有老人的回去可以问一下。明朝的初年啊，啊，老人记不住了，你得找那活着的。明朝啊，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这个朝廷。在这个建立明朝之后啊，百姓们呢算是稍微的喘了口气儿，能过上这个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太平日子。当然了，天下永远是贫富不均，有人呐吃得饱睡得着，有的人家里就没钱，就穷。咱们今天说这主呢就穷。江西省吉水县有一家人家，老两口子姓谢，哪个谢？就是解放的解，搁在姓儿里边念谢。50来岁了，谢老头谢老太太，老两口子是磨豆腐为生，也不挣钱。你想啊，指着磨豆腐发家致富很困难，只是落一个糊口而已。老两口子还没孩子，老太太老爷子一天到晚因为这个总抬杠拌嘴的。老头说，你看看你这个人，那姑娘小子你好歹养活一个呀。老太太说，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总因为这个矫情。这天呢，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团圆，老谢家里边呢早就把这个菜准备好了，炖豆腐、焖豆腐、炒豆腐、炸豆腐、豆腐丝、豆腐块、豆腐条、豆腐片。怎么呢？他没有别的吃的，就是豆腐，家里也穷。老两口子坐着吃啊，一人举一块豆腐干，就这炸豆腐吃。吃完了把筷子撂下，老太太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这日子过的怎么这么惨呢？要说家里有个孩子也行，在跟前蹦蹦跳跳的，咱俩每天这么辛苦啊，现如今连个孩子都没有，这日子过有什么劲呢？老谢说，你别这么说呀，啊，年纪了是不是？那咱们得热闹热闹。一回身呢，打门后边拽出了一东西，一个大树根子，上半年发大水，不知道从哪儿啊冲过来一大树根子，100来斤沉，挺大，晒了这么一夏天呢，又拿风刮了一冬天，很干。老太太说，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你不管了啊，放火把它烧了。

和暖和吧。这点火就烧，一会儿功夫烧完之后，这大木头根子呀冒香气儿。怎么呢？这是个檀香木根。嚯，整个烧着了之后，这股子香味呢直冲九天，顺着天往上走，走来走去，这香味到哪儿了？到了凌霄宝殿了。年三十玉皇大帝呀、啊、也过年，王母娘娘那儿煮饺子，玉帝坐在门口那儿正剥蒜呢，提鼻子一闻，呵，没香啊，这是啊。哎，娘娘，什么馅儿的？怎么这么香啊？韭菜的，韭菜怎么这么香啊？不是不是，你再看看吧。玉帝站起来看了看，哪儿啊？由打下界直冲霄汉，一股子香烟，提鼻子一闻，呵，这个香啊，这有意思，这个啊，太白金星，太白金星，喊了几嗓子，太白金星跑过来了，怎么您呢？什么事儿啊？我那正要下锅煮呢啊！你喊我呀？你查查去，查查去！我刚才提鼻子一闻，齁香齁香的。普天下老百姓年三十的时候都懂得这个，全神下界祭奠苍天，这是谁家？这得烧多少股香啊？啊，一股两股的不能这么香，查查吧。太白金星站在南天门这儿，往下看，一瞧啊，江西吉水，有一家人家老谢，家里烧香了，呵，太虔诚了，啊，表现很好，这个啊，跟玉帝说。这是江西吉水县磨豆腐老谢，老两口子年三十啊烧香敬神，这是对您莫大的尊敬。玉帝很高兴，我说的嘛，是吧？好啊，这个老两口子很不错呀，啊，问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吗？看看咱们能满足他们什么呀？是，我瞧瞧去，我瞧瞧去，站在那儿看，一瞧啊，老两口子要孩子。太白金星一说这个，玉帝就乐了，这个行啊，说没问题没问题，这咱们能满足啊，要孩子好啊，得给宅一好的啊，看天上哪家星君思凡下界让他去。哎，要不这样，金星你来一趟吧，你来一趟怎么样？不行，我这还等着煮饺子呢，再一个我媳妇不乐意，你知道吗？您看看别人吧，这都不在，都放假了，这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办呢？这正琢磨着呢，又打旁边寿星老来了。大伙儿知道啊，南极仙翁那大脑门长寿星啊，寿星老慌三火四的来了。

荒山火寺的来了。玉帝，玉帝，那个有点事儿。怎么了，寿星？有事儿？哎，那个，您有榔头跟钉子吗？借我使使啊！你要那干嘛呀？我那个什么，养鹿的那栏杆坏了，我说修理修理，没钉子啊，榔头也找不着了，您给我吧。啊，那不能借你，我上回借你一把了，你一直就没还啊？怎么回事？嗨，我也不知道啊。那梅花鹿这两天不知怎么回事，他拿嘴呀啃那栏杆。把栏杆啃坏了，嗨，寿星啊，我怎么说你啊？你天天骑它不要紧，你得喂它，你知道吗？啊，这，你不喂它，它可不逮什么吃什么，是不是啊？你这哪行呀？不是，玉帝啊，我琢磨这事儿不对，我这鹿这些日子不爱待着，我琢磨它是不是打算私凡下界呀？话音刚落，太白金星过来了。对，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我这回能接着回家煮饺子了啊！就是他，刚才我跟玉帝，我们爷俩还商量这事儿呢啊。这个下界，江西吉水县磨豆腐老谢家里边缺一孩子。这么着吧，既然你这个仙鹿打算下界，让他去啊，给老谢当个儿子啊。这，那我这些日子我骑什么呀？不要紧的。天上方一日，世上几千年呢，你让他就走一段时间，你这样打他走开始到他回来，你这些日子你倒休好不好？你也甭上这个凌霄宝殿了，什么事儿都不安排，你跟家歇歇日子好吗？哎，那行，那我听您的吧。寿星老转身回去安排这条梅花鹿下凡，跟这鹿一说，你这回行了，你得吃得喝了啊，下界吧。玉帝说了，江西吉水县磨豆腐老谢缺一个儿子，你去吧，你给他当个儿子去吧啊！这鹿说，我没别的意思呀，我没有私凡呢，我就是饿呀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这么小心眼啊？因为这个你赶我走啊？不是，这也不是我的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太白金星，你知道吗？他那人个性，你知道，他挑子的，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你别恨我啊！时辰差不多了，你该走了。那我走什么时候回来呢？你瞧这个，寿星老一伸手拿过一根香来，把这香插在宝顶香炉之内，打着火把它点着了。瞧见了吗？这香开始啊，这就点上了。从现在开始你下凡，什么时候这根香要烧完了，就是你回来的时候，好不好？好，那咱们回头再见吧。哎，好，回见。梅花二路来了南天门这儿，四大金刚瞧见了，哦，这好啊，这个来吧，咱帮他一把吧。四人过来，嘁哧咔嚓把鹿捆上了啊！咱们是烤着呀，咱们是炖呢。梅花鹿吓坏，不是不是，我是下凡，我下凡，哦，我以为这年三十发犒劳呢啊！解开吧，顺着南天门把这鹿就扔下去了。老谢两口子正要吃豆腐呢，老太太觉得肚子疼，哎呀，可了不得了，了不得了，这个肚子里有鸡叫住拱我。一会儿的功夫，一大胖小子是呱呱坠地，把老谢累坏了。呵，没想到啊，啊，求什么有什么，打今天开始我也有儿子了。街坊邻居都过来劝，这回行了，以后您这孩子以后啊，改换门庭，富贵荣华全指着他了，给孩子起个名吧。村里边找这么一个有学问的老师，老师说，这样我愿意这孩子以后好，以后他要是好了，那么你们家就不是磨豆腐的了，你们家以后啊就是近身之家啊。这样吧，他叫谢晋，大号叫大身，谢晋谢大身。老头想了想，都谢了晋了啊，这名不怎么样，你甭管了，你也不懂的，就叫谢晋吧。打这儿起，天下多了一个大才子，叫谢晋。打小就很聪明，过目不忘，很小的时候呢就爱念个书啊啊，什么十个字啊，村子里这些个老师们有学问的还都爱教他。十二三岁，这谢晋满腹经纶，名声在外，谁都知道有一个神童名叫谢晋。十八岁这年，有一天呢县衙门来人了，班头来了，你叫谢晋呢啊？我叫谢晋，县太爷找你有事儿啊，赶紧跟我走。家里都吓坏了，说这孩子没惹祸呀，
县太爷找他干嘛呀？去吧，跟着差人来在县衙门。县官很客气啊，你就是那个神童谢晋谢大身呢？不敢，草民参见老父母。呵，十七八岁的孩子彬彬有礼，说话很懂规矩。县官高兴，来，你坐下坐下坐下。我找你来啊，有事儿。我问问你，会做对联吗？我学过啊，我会做。好，对对子呀不容易，这里边有讲究，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啊。谢晋说，这我知道，我背过这个啊。您找我什么事儿吧？我出个题呀、啊，在一个对联里边要说出100个古人名来，上联下联搁在一块里边要包含着100个古人名。我跟你说啊，这个我想了很久，我没想起来啊。我原来我想过，我上联写的挺好啊，孔子、孟子、曾子、冉牧牛、闵子骞、岳云、岳飞是吧？怎么想？后来想的不好啊，上联25人，下联75人，这不像话。后来我想了想，他们都说你是神童，那么你给我对一下吧。是，老父母，我给您对云台28将，孔门72贤。县官一听，呵，好啊，你这个，啊，太好了。怎么呢？云台28将，汉光武手下28员大将，人称是28宿，也就是天上的28序星官。云台28将，孔门72贤，孔圣人教了72个徒弟，啊，每个都是云字的啊，教了这么些个，是吧？搁在一块儿，整整好好100个。哎呀，县太爷乐坏了，太好了啊！万没想到，在我这儿出这么一个高人。就把这对联写下来之后送到了北京，皇上打开一瞧啊，呵，好，真不错，字儿也好，词儿也好啊，一瞧这用笔啊，点点如钩，撇撇似桃，真是凤龙飞铁画银钩一般，心里很高兴，就把这黄金百两送到了吉水县。县官很高兴啊，就替着谢晋呢把钱存起来了。皇上看了看，这一次全国搜集上来的对联不少，当然了，水平有高有低，不用人说，我大明朝藏龙卧虎，能人太多了。这么着吧，开了文考选，小谕天下念书的人都进京赶考。在那个年代啊，念书的人只有通过科考当了官才能够步入仕途，旨意沾半天下可就传到了吉水县。谢晋也得了消息了，哦，皇上开科取士，这么说我们能去求取功名了，去吧。在家里边辞别了父母，归置好的东西，是直奔北京城。到北京的时候啊，正好是3、4月份，北京城过去有这么句话，臭沟开举子来，什么意思呢？每年3、4月份是北京城掏地沟的时间，地下水的水道非得这会儿春暖花开了，古人下去把它都通开了，挖的遍处都是沟。但是这会儿在北京也是最难闻的一个季节，整个北京城下水道全翻开了，所以这会儿北京过去这些个大的药铺都施舍一些个药啊，闻的呀，堵鼻子的，或者喝完了去额背的，哎，都在这个时候积善做好事。可是后来呢，有这些个大臣们对挖的地沟啊也不是禁止，比如说按规矩说啊，这沟一挑开了，都挖完了，到最后啊得有一个官过来负责检查一下，说到底这沟挖好没挖好，怎么办呢？就站在沟这边，大人等着，这儿呢有一个小工同着大人的面跳地沟里边，从地沟里边往那边跑，他一下去，大人上了轿抬着他奔沟的那头，站沟那边等着，一会儿功夫从里边钻上来了，大人得看看身上有泥没有啊，抬脚脚底下有泥没有啊，都看完了，行了，这算通过了。但是呢，贪官污吏到处都是，这些个官啊就把挖沟的钱都省了。

0: 这些个官啊，就把挖沟的钱都省了，这一趟沟就把一头一尾挖干净了，当件不动。怎么呢？来，官往这一站，这小工吧唧跳进去了，大人很高兴啊，上轿吧。他上轿走了，小工从这儿又出来，旁边有一匹马等着他呢，比大人那可快，直接奔那边下了马，钻到沟底下。大人来了，他从底下上来，抬轿子呢都是一伙，抬着大人呢不直接过来啊，得兜俩小时从别处才过来呢。所以说这个时节整是北京城科考的季节。来了之后住店呢还住不起，身上带着钱不够，怎么办呢？哎，找了一家豆腐店，不错，一家三口啊，张老爷子、张老太太，还有个姑娘叫玉凤，三口人开一豆腐店，每天呢磨个豆腐啊，卖个豆浆什么的。后边呢有这么两间闲房啊，谢金一看这挺好，干脆呀、啊、我就住这儿吧。跟这个张老爷子一说，一天要多少钱呢？我呀、啊、就是个赶考的书生，我也不能吵您，平时没事呢还能帮您呢磨磨豆浆啊，干点活什么的。老头说那行啊，啊那个您要是住就住吧，有富裕钱就给俩，没有就拉倒啊，您要是不嫌牲口闹得慌呢，您就随便吧。这么着就住在后边了，每天早晨很早起来坐着念书。老头站门口听着，心说好啊，嗯，我是没有儿子，我有儿子也得让他跟这位谢公子似的天天这么念书，听着心里就痛快。这天谢晋跟在屋里边正念书呢，就听外边乱了套了，人声嘈杂，吵起来了，放下书本转身出来一瞧啊，这店门口站着一个人，三十来岁年纪，撇着大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这嘴能咧到后边去啊，斗鸡眉，母狗眼儿，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小狗油胡，长得这寒碜，小薄片嘴，穿得很讲究，往这一站斜着肩膀，听明白了吗？啊，张老头，张老爷子眼泪都下来了。哎呀，您别这样啊，你说我们这小门小户哪受得了啊，哈、啊、您高抬贵手吧。这是谁呀、啊、他、啊、这时候可了不起，当时啊在朝里边有一位权臣，姓杨，叫杨金山，他是当朝的阁老，皇上宠爱。杨阁老家里边有一位一品的大管家，那么说管家也有品吗？那过去来说宰相好见，这个门官难堂，何况这主是个大管家，真是相当于一品的宰相啊。奴随主姓，也姓杨，叫什么呢？叫下水啊，也有管的叫羊杂碎的啊。这小子这坏呀、啊、有一天打这过，瞧见张老爷子这姑娘了，长得漂亮如花似玉，一眼就瞧上了。结果呢进门喝了碗豆浆，给扔了十两银子。当时呢老头没在意，您哪能这样呢啊，这个钱我们不能要给您吧，嗨、哎、你拿着花吧，小买卖不容易。当时把钱扔着转身就走了，没想到今天来要账来了。那天你找我借了十两银子啊，加上利息翻来滚去，今天你得给我一万两，咱们算了了，我也不多找你要钱。老头哭了啊，还不多要钱呢，这哪是驴打滚，这驴长戒，这是我还不了，还不了没事，把你姑娘给我也是个办法，那哪能答应啊。三说五说矫情起来了。谢晋牛胆里边出来一听，怎么着，有人想来讹诈，走到近前拿手一指，我说你干嘛的呀？呵，杨杂碎一听，什么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你不扫听扫听，北京城谁不知道羊杂碎啊，不是羊下水啊。谢金一听这是一回事啊，哎，我说下水啊，你怎么这么了不起？那当然了，北京城羊下水那是二号的皇上，你就没问问我吗？哦，这我来的时间短，羊下水不太了解，我知道北京城很有名的是卤煮啊。嗯，别废话，你少跟着掺和啊！告诉你，躲开了。今天张老头这姑娘跟我走，还则罢了，若不然放火把烧了她。太狂了啊！谢晋呢，这个嫉恶如仇的人呢，我说啊，这是天子脚下 皇王所在的地方，你这么说话难道说就不怕报应吗？报应哪有报应，你把报应喊过瞧瞧。
1: 嚯，
0: 好，你叫三声报应就来了，我还真不怕这个。报应在哪儿？报应在哪儿？报应在哪儿？刚喊了三声，谢晋把拳头举起来，报应在这儿呢，啪，这大嘴巴啊。您别瞧谢晋是个念书的人，在家的时候啊竟帮着他父亲干活了啊，有时没事啊，你说挑水呀、啊、磨豆腐啊，呵，力气大着呢，啪一巴掌打过去，羊杂碎转了一圈，破破，这牙都是谁的？嗯，后槽牙打掉了仨。呵，好啊，你是干嘛的？你这么大能耐，你敢打我？你敢打羊下水？告诉你，我乃是江西的举子，我姓谢，我叫谢晋，今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在这儿等着你，小子有种的你冲我说。
1: 好，你等着我的，
0: 转身就跑。怎么呢？一琢磨，我打我可打不过，我找人帮忙吧。上哪儿呢？奔县衙门，宛平县县衙门，那是北京第一县。来到这儿一瞧，我跟谁说呢？哎，一眼瞧见了衙门口那大班头张三，跟门口站着了。张三，张三，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哟，这不是杨的管家吗？您这是从哪儿来？别废话别废话，我跟你说啊，那是你们县太爷在了吗？啊，县太爷在里边呢。我告诉你啊，哎，你们出几个人啊，跟我去捆人家，知道吗？让你们捆就捆，让你们打就打。您跟谁呀、啊、这是啊，你别管，知道吗？就把你们老爷叫出来。哎，您稍等一会儿。转身进去了，禀报知县大人。好一人，好大人是个清官的，一听他来了心里恨得很。怎么呢？杨阁老在朝中为非作歹，手底下这些人是如狼似虎，百姓们见他们恨得牙根痒痒，可今天他来了你还不能不见，赶紧迎出来，吩咐一声书房待茶。大人坐在这边，羊杂碎坐在这边，盘着二郎腿，端起杯里一喝水，滋儿哇乱响。大人这恨呢，您什么事儿啊？
1: 哈，我告诉你啊，豆腐店来一江洋大盗，知道吗？这主上北京闹事来了，打算火烧金銮殿，知道吗？现在我发现这人了啊，你赶紧派人去把他弄起来，手工一件，事儿办好了，我提拔提拔你，就别当这七品县官了。
0: 好、哦、尊管您要提拔我呀，但不知把我提拔到哪一县呢？你就上我们那儿当一门房就行了，知道吗？那发财大大，你知道吗？把大人气的，我是两膀的底子呀，从小念书，现如今一个狗奴才来支持我，可是他说话还不能不听。哎，好吧，您稍等吧。张三呢？张三进来了。老爷你去吧，带人去吧。老爷，打外边来一土匪火烧金銮殿，还满处喊，这我逮得了吗？嗨，你琢磨跟北京满处那么喊的，那脑子都有毛病，你知道吗？你去吧，你一人就办了，快去吧快去吧。张三出去了，拐弯抹角来着豆腐店，一进门张老头心说，坏了，衙门口来人喽，赶紧过来。张半道，张半道，哎，雷子，怎么回事？嗨，这不嘛，羊杂碎坑我，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啊。您瞧这事儿，您得帮我呀。哦，这么回事，那个我听说你这来江洋大盗，要火烧金銮殿，刺王杀驾，啊啊！老头吓坏了，这胡说八道啊，没有的事儿吗？那刚才明明是人家那位谢晋谢举子帮我呢，你把他请出来吧。功夫不大，谢晋出来了。啊，您是衙门口的班头啊？啊，我就是那个赶考的举子，不错，是我打了那个恶奴，有事儿。我跟您走，来吧，您锁上我吧。呵，你瞧，我带案这么些年了，一般来说都是躲，主动送上来的，没有。这么一说，你肯定是好人，你叫谢晋，你跟我走吧。话音刚落，老头过来了。不对不对不对，他不是，我是谢晋啊，你把我弄走，我是他亲大爷，我们爷俩都叫谢晋。
2: 哎呀，张三心说，这你们家这一听就瞎话，知道吗？连名儿都不会起，爷儿俩火着用一个名字。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爷儿俩火着用一个名字。那这样吧，老爷子你也别争了，这个事儿我估计闹不到哪儿去，让他跟我先走。不成，我得跟着，咱们一块儿。那他走吧，走吧，一块儿奔县衙门可就来了。在屋里边啊，大人跟这位杨杂碎聊了一会儿，心里恨得很，他满嘴的胡说八道啊，我能跟你坐一块儿说话吗？啊，我告别啊，我这不舒服，我得去厕所。大人出去了，他自个儿跟屋坐着。一会儿的功夫，张三进来了，我说：“嘿，杂爷，你看，看，看，看，咱不斗啊，咱不斗啊，你小子跟我斗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您瞧，
0: 按您说的，我把那个火烧金銮殿的那个江洋大盗带来了，一看就像你，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打算刺王杀驾，谋朝篡位。嗨，您不用这么说，不用不用这么说啊！这人弄来了啊，弄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吗？哪有什么吩咐？待会儿一上堂，我让你打就打，一棍子打出脑浆子来，我赏你，知道吗？跟您说呀，今儿这我真做不到。
1: 怎么呢？
0: 不知道，我这手没劲儿啊。早晨起来，我丈母娘死了，丈母娘死了呢，我媳妇一着急，咕噔坐地上，把腿摔折了。啊！我小舅子一搀他，胳膊错环了。你这我这怎么弄？你看，你这事儿闹的不是？您这我这我丈母娘死了，这真事儿。那得了，我给你五两银子啊，给你丈母娘买棺材。我谢谢您啊，谢谢您。手还是没劲儿，我媳妇坐地腿摔坏了。我再给你五两，来来来来来啊！哎呀，我小舅子那胳膊呀，啊，行行行，再给你五两。我小舅子那胳膊。不给你五两吗？我俩小舅子啊，要了亲命了，这是啊，就到这儿了，就啊，再有多少人都不管了。好好好，我谢谢您啊，这二十两银子我得着了啊，我不能白要您的钱，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啊。这个人呐都这样，没有说光走平道的，有朝一日保不齐，您要是没留神，错了窝，拐了脚，犯到我们手里呢，真上堂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法教给您哦。什么便宜给我呀、啊、我会一个接骨头的秘方啊，哪天您的腿让我们打折了，我给您接出去。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就听着堂鼓声响，宛平县知县好一人官带齐整，转屏风入座，快状造三班衙役排班肃立，大人一拍桌子，来呀，带原被告。功夫不大，杨杂碎上来了，这边呢谢晋也上来了，站在公堂之上，大老爷一瞧啊，嗨，一瞧这模样就是，怎么呢？一团的正气。你就是赶考的举子啊？是，生员谢晋谢大申，乃江西吉水县的人士。我这儿有府学发给的凭证，把这凭证掏上来。大人一瞧，没错，当地府学衙门发的这个录凭啊，证明这学生是我们这儿的。看完了递过去，我来问你啊。今天有人说你火烧金銮殿，啊，刺王杀驾，谋朝篡位，你把这事儿说说吧。谢金乐了，怎么来怎么去，把事儿一说。大人点点头，哎，我就知道是他坑人啊！你想这道理，谁想造反，住着豆腐店满处乱喊呢？这个可信程度实在是太低了。总管，他说的这个跟您说那个可是差之万里呀、啊。这两者不一样，嗨，我告诉你，你管那个去了，你就听我的啊，把他摁躺下，先打了三千板子，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啊。大人一听气得直哆嗦呀，我是大明天子的官啊，我不是你杨府奴才的奴才，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吗？大人心里一团的火呀。谢晋乐了，老夫台想您与我具有相同之处，十年寒窗，扬帆坐透，铁砚磨穿，进京赶考，混了一个七品的前程，不容易。尤其在北京做官，上边压制您的大官太多了，可以说您呐壮志难伸。今日里杨府的狗奴才在这公堂之上吆五喝六，难道说您一任父母官听任这奴才所言吗？大人一听有道理，哎呀，把他拉下去重打四十。真急了，真急了。为什么呢？这个好的人呢，自打到任以来没有一天舒服的，整个北京城谁都比他大，哪个府来个管家说骂一顿就骂一顿啊，所以说心里一直恨的，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得了，我喝出去了， 拉下去打。张三呐，带着这些差人过来，呵，你瞧这事儿，刚说完这就应声了，来来来来来，拉着底下，他没受这个。还我说，咱别逗啊，咱别逗啊，我刚才我还花了二十，哎，不能瞎说啊，你可不能瞎说，谁瞎说了？我还给你二十两呢，呵，你竟然敢行贿受贿啊？来打他！大伙举起板子来，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噼里啪嚓。打的这小子吼喊夜叫啊，打完之后拉上堂来往这一扔，跪都跪不了了，这腿都快打折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呵，小官啊小官，你胆儿可是忒大了啊，你竟然敢当堂打我，你记住了，打在我的腿上就如同打在杨阁老的脸上，你盯着我的吧。来呀，轰出去。有人过来架起来往衙门口之外啪一扔，他怎么在叫轿子回府，搁在一边。老大人把谢晋留住了，让到后边书房聊一聊天，把事一说，尤其是学问方面，两个人一聊啊，哎呦，郝大人挑大拇哥，了不得，金科的状元非你莫属啊，真是个大才子。他们俩这聊得挺高兴，杨杂碎气坏了，回去之后啊，恨得牙根痒痒，来到相府这儿，下了轿子往里走，几个人过来搀他，您怎么了，您怎么，别废话了，来，快把我背进去吧，啊，回我那楼。怎么还回他那楼啊？相府里边七进的院子，各种楼很多啊，小姐们住的呢杏花楼啊，太太们住的呢艳芳楼，跟这些文人墨客在一块呢叫宴宾楼，晚上喝酒呢夜月楼啊，很热闹很热闹。他在最后一套院子住，他那楼叫什么呢？自个儿想了半天，我了不起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我们老相爷啊，就得是我了。对，我这叫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大牌匾比谁的都长，挂在楼上。可是呢在府里边呢一说他这个呢绕嘴，你是人家杏花楼在哪儿喝酒了，宴宾楼好说，你说找哪儿找啊，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大伙儿嫌麻烦，当中就去了几个字儿啊，管家在哪儿了，出我楼啊，叫出我楼。哎呀，回到自己的出我楼，坐在这儿啊，真生气呀，我没想到啊，在北京城啊，我是横着走道啊，今天让他打了我了，不行，我得找我们相爷，找阁老说这事儿，求他给我报仇雪恨。让人扶着来到了书房，老相爷杨金山坐在这正看书呢，听到外边喊回事起来，门帘一挑，两个人又打外边把这羊杂碎搀进来，轻轻的放到地上，放到地上呢站是站不住了，趴在地上。杨阁老一瞧，今儿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啊，不是，我跟您说我站不起来了，怎么了，哎呦，你们俩出去，你们俩出去。这俩差人出去了，你说吧，上哪儿惹祸了，我跟您说呀，我就活不了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出去啊，我遇一江洋大盗，我走的这个豆腐，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来打火球，火球里边蹦起江洋大盗来，是吧，四方的脑袋啊，牙长了6层，7个眼珠子，知道吗，眉毛都立着，头发一根一根这样呲着牙，手里攥着2口大刀，他打算火烧金銮殿啊。完事呢我说那哪行去，你火烧金銮殿那我不干呢，我那就我跟他打，没想到他吐火呀，他要烧我，知道吗，我左躲右躲没躲开，最后让他逮着我了，逮着我之后呢他拿绳子拴上我呀，他打我啊，他一棍一棍的打我，他说这个今天饶不了我，打在我的屁股上呢就跟打在您脸上是一样的啊，后来他还把我弄到县衙门去了，县衙门那官啊叫郝一人，他也说打得对啊，他还说了，他说这个往死里打我，打我就为了寒碜您，他们两个人打算谋朝篡位，他们俩说了啊，这个江洋大盗啊叫谢晋，他要当皇上，他要当了皇上呢让这宛平县的知县呢当娘娘，你知道吗，啊，他们两个人闭嘴，这胡说八道，你那是不是，我这都是真的，还说瞎话呢啊，哪句是人话，我再不了解你还天上下了一人啊，还谋朝篡位，谁想谋朝篡位外边喊去，你看我喊过吗，啊。

0: 真真岂有此理。奴才说，老实说，从头讲，到底怎么回事？真有人欺负你了，老夫我给你做主，我给你解恨。你要胡说八道，我马上让他们把你弄出去啊，把你种到花园里边，是吧？
1: 您别，我跟您说，说实话，我这个，我上豆腐店去了，我看上豆腐店那姑娘了，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不给我，里边有一个在那儿住着的念书的，叫谢晋，她打了我了，然后呢，我上衙门口闹去，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我这是实话，您给我报仇雪恨吧，你说实话，混子罢了，滚了出去。吃晚饭的时候你再找我来，老夫给你做主。哎，我谢谢您，转身爬着就出去了。杨阁老想了一想，不简单呐，在北京城杨杂碎啊，也是人物自豪，没有敢惹他。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谁见的杨杂碎都是客客气气的。老夫我明白，不是冲着他，是冲着我。北京城有人敢打他，这个人了不得。我这会儿啊，正打算谋朝篡位。我要是当了皇上，像这个人物谢晋，我给他戴上乌纱，穿上蟒袍，拉着老夫我的衣襟，上了金銮宝殿，这就是我的太平宰相啊。这是个人才啊！啊，一个举子进了北京，第一有胆量，敢打地头蛇，打我的家奴；第二，上的公堂几句话能说的宛平知县，怒火中烧，打了羊杂碎，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啊。如果说真是一个人才的话，我要把他笼络在我的羽翼之下。老头坐着想，羊杂碎呢回屋也想，这回就行了，老相爷给我做主啊，晚上我把他弄回来，我借一把修脚的刀啊，我一刀一刀我削了他，我解恨呢，我削下一块肉来，我就写上一个恨字，不行，这个恨字我还不会写啊，我在他身上我写字，我恨得恨我。等着吧，等着吃晚饭，等不得了。到吃晚饭的时候啊，喝了两口汤，喝完让人搀着自己又来到书房这儿呢。啊，一进门，相爷，阁老，我的亲爹，您快说怎么报仇雪恨呢？你一会儿啊再去一趟宛平县衙。哎，是您放心，我得去，我得弄死，你好好说，听好。拿着老夫我的铁啊，大红的请帖，你到那儿去啊，请这个举子过府饮宴，而且啊，你要站在大堂之上面向宛平的百姓，你说啊，你呀、回来之后被我骂了一顿，老夫我管教无方，你呢去给他赔礼道歉，哪怕三拜九叩磕头，也得把他请到我这来啊。这是给他报仇，是给我报仇啊？挨打的是我啊，我知道是你啊，我知道是你，我告诉你，他打你你要笑，他骂你你要说谢谢，我死了得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听老夫的话，我有我的目的，你要不听我的，花儿讲不，我去啊，这花园里边净埋人了，净我去打这屋出来，自个儿纳闷啊，怎么了，这是我们这老相爷吃错了药了。哦，我明白了，嗨，我混蛋呐，老相爷新纳了一个小妾，47房姨太太啊，据说是江西人呐、莫非说是吉水县的吗？那甭问呐，是谢晋他姐姐呀、哎呀，嗨，准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他不能打我呀，我错了，嗨，骂我骂的对呀，我得去，我得给谢晋赔礼道歉，吩咐人外乡顺轿来在了宛平县以外。按现在中这儿说，晚上6-7点钟，衙门口正热闹，哈，白天呢这两边没什么人，一到晚上衙门口长上灯，两边什么卖馄饨的、卖小吃的、卖水果的人很多，两边都是人。他打这儿来了，这会儿啊腿也好差不多了啊，勉强能往前挪着走了，心说老相爷说了，让我站在大堂之上跟大伙儿说， 得说老相爷骂我了，甭问呐，老相爷这是想露脸呢。对，我得让他露脸。嗯，我怎么能让大伙都看我呢？哎，都看我，都看我呀！没人理他，有喝馄饨的，有吃饭的，有聊天的啊，谁瞧他呀？这怎么办呢？一回头，瞧见卖馄饨的，那儿低头给人煮馄饨呢。旁边馄饨挑上一摞碗，他过去把这一摞碗抱起来了，转身奔衙门口台阶儿。卖馄饨的一回头，哎，偷碗的！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衙门口这儿了，一把薅住他，小贼，你好大胆子！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大哥，大哥，大哥，谁是大哥？我这岁数当你姑父都行。哎，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别闹，我有用，我有用啊！你放心，这碗我完事还还你。啊，啪，往地一摔，哗啦全碎了，卖馄饨的眼泪都下来了。哎呦，要了亲命了！这罗湾得多少钱呢？哎呦，你坑死我了！别闹，姑父，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啊！各位都往这儿看呐！一摔碗，大伙儿就都注意了。这怎么回事？都过来看，一瞧卖馄饨直擦眼泪儿啊！这你小子太坏了啊！他毁我的买卖，大伙儿别闹啊！都瞧着我，都瞧着我。这没事，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姑父啊！我几个姑父都给了他了，你们知道吗？啊，我总姑父这是啊！这个我为什么摔这碗呢？大伙儿又不认识我的，我跟大伙儿说一声，你们都过来。人都围上来，你干嘛呢？啊，我是杨相府的大管家，我叫杨下水。哗，全走了。怎么呢？谁不害怕呀？这名字耳朵里灌满了，有认识有不认识，不认识居多呀。老百姓哪知道他是哪位？哦，今儿瞧他就是，跑吧！呼啦超全都走了。哎，瞧这坏了呀，这白摔了啊！不，哎，姑父，还有碗吗？啊？再瞧啊，卖馄饨直哆嗦，怎么呢？这是羊下水啊，羊杂碎。我说我是他姑父，我活得了吗？跟这儿直筛糠。姑父，姑父，姑父怎么直哆嗦呀？啊，这不要了亲命吗？啊，正着急呢，衙门里边这位班头张三出来了。哟，好得快啊你啊！啊，嘿，三爷，三爷，张三吓一跳，怎么了这是？你要害人呢？平时没这样过，什么事儿呢？来来来，帮一忙，帮一忙，帮一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你帮一忙，我帮不了，我这打一天我打累了，你知道吗？啊，你这真是的，我告诉你啊，有点事儿，我来给那位举子赔礼道歉啊！我回去之后，我们相爷说了，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他要求我来赔礼道歉，然后让我跟着自己骂自己。你看这，我这都跑了，嗨！我说杂爷。你别喊这行不行啊，管家，大伙都怕你，你跟这儿待着谁不瘆得慌啊？那不行，我得让他们过来。那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把你捆上，把你捆上，人们才回来。好比说你就是一只狼一只老虎，只有上了绳子，人们知道咬不着了才能来。那你捆呢？你把我捆上啊。我丈母娘早晨死了啊，我媳妇儿啊坐地上把腿摔了，我小舅子俩小舅子，对吗？对吗？对吧？我给你50两，哈，你捆结实点行吗？添麻烦，添麻烦，收来收来收来收来。接过银子来，拿绳子骂肩头拢二背，呵，捆的这结实，捆好了啊，这行吧？这个你让他们回来，你让他们回来，这玩意儿我说不算的，这样。我给您敲锣，您自个儿说行吗？哎，你耍猴可不行啊！啊，我花了50两啊！不是您的目的不是替相爷出气吗？是不是啊？转身进去拿一锣，哐哐哐！老百姓远远一瞧，哟呵，羊杂碎捆上了。衙门口这班头跟那正敲锣呢，呵，这怎么回事？咱们都瞧瞧吧。呼啦超都过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各位各位都瞧瞧。这叫羊杂碎啊！杨相府的大管家，他有话跟大伙说啊！哎，各位各位各位，这个我有事跟大伙说，我今天犯了一件混蛋的事儿啊！我不该呀，跟这个赶考的举子谢进啊，谢举子，我不应该跟他的对峙。啊，另外今天呢，我强霸民女，这都是不应该做的事儿啊！

各位，这个我有事跟大伙说，我今天犯了一件混蛋的事儿啊！我不该呀，跟这个赶考的举子谢晋啊，谢举子，我不应该跟他的对峙。啊、另外，今天呢，我强霸你们女，这都是不应该做的事儿啊！我回去一说，相爷很生气，因为相爷最近呢又纳了一小妾，47房1太的，你知道吗？这一太太呀、啊，今年哈、啊、挺漂亮，18岁啊，跟这胡说八道。人群里边呢。在人群最后边站着一老头，谁呀？阁老杨金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自己知道官声不好，今天故意演这么一出戏，让大伙知道，看见了吗？家奴有了错，我是绝不姑息啊！而且通过这个呢，要邀买人心，让谢晋知道，我是一个爱财的人。他这意思呢，哎，这位杨杂碎一来了，简单说几句，他好看一看谢晋到底有没有才。没想到杨杂碎跟这胡说八道啊，把老头气得直哆嗦呀，心说我让你上这拜访我来了啊，可是又没节骨眼儿出不来。就这会儿功夫，衙门里边知县大人好一人，还有这位举子谢晋两个人走出来了。来了台阶一瞧，这怎么回事呢？呵，把张三乐的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把话一说，谢晋点了点头，心说这个老贼呀，可以说呀太聪明了，这叫邀买人心。我说尊管呢，哎，贵客啊，贵客，咱们是亲戚啊，那47房那个那是我给弄来的，江西我估计啊跟您差不多啊。我冒昧问一句啊，您家里姐姐妹妹多吗？啊，跟这胡说八道。谢晋一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今天我也没听清楚，刚要说话，人群外边这位杨阁老弹嗽了一声，给谁听啊？给杨下水听。那意思你说两句正经的人话不就完了吗？他一听是真听出来了，哟，阁老来了，那我得把戏做足了。哎，这个举子啊，才子啊，哎，我跟您这么说啊，今天我来呀、啊、我是有用处的啊。阁老大人十分欣赏你，打算让您呢、啊、上府里边去啊，见见我们这47房1太太，知道吗？潘本钦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脚踏生地，远望生人，城墙高万丈，全靠朋友帮。阁老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啊啊！您跟我们走吧，您跟我们去吧。郝大人一转身看了看谢晋，心说老奸则下帖要请你，你去不去呢？谢晋乐了，哈哈哈哈，我明白了，今天你回去呀，跟阁老一说，阁老肯定骂你了，是不是？是，您知道他啐了我一口。哈哈，我们这阁老这个家法大，管人管得很，天天晚上我们家狗都站着睡觉，你知道吗？没别的，您跟我走一趟吧。你住口吧，普天下谁不知道杨金山身为权宦，可是对百姓们来说没有一丁点的慈悲之心呢、啊、而且他堵塞言路，谁不知道他是一个大贪官呢、啊、我进京求官，我求的是大明天子的官，我求的不是你杨家的官，你明白吗？不明白。你去吧，那47房1太的呀。阁老一听，我得出去了，我再不出去他不定胡说八道什么了，分开众人迈步往前一走。这位谢先生，哈哈，老夫有句话不知当讲当讲。哦，谢晋一瞧这个老头穿着打扮，这个气质，说话这意思，眼睛里那眼神是与众不同，心里不由自主的咯噔了一下子。哦，老先生有话您讲。谢先生，你是读书人，难道说你不懂10年读书10年养气吗？当朝的阁老，一朝的丞相，下大帖请你过府商议，我觉得很了不起，您不应该这样做呀，您应该到杨府去与阁老面谈一下。像那杨阁老乃是朝中的托孤老臣了啊，他也称得起是忠心耿耿啊，您怎么能这样刚愎自用呢？你没见过杨阁老，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奸臣呢？话音一落呀，这位谢晋心里就明白了，甭问，你就是杨金山。有人说了，这个好的人就不认识吗？跟您这么说，
好的人别看是七品县官，第一上朝没他的份儿，不够身份，五品官以上才能上殿面君了。他呢还差着两级，上不了金殿，见不了皇上，更见不了这位杨阁老。阁老府里边他也巴结不上，而且本身他也穷耿直，从来没去过，所以说他不认识杨阁老。站在一边听他们对话，谢晋谢大深微微冷笑，呵呵，你这苍然的匹夫，好手的老贼呀，普天下谁不知道杨金山是个大大的贪官呢？啊，今天你站在这七尺法堂之下，口口声声替那老贼申冤，诸位你们说应该怎么办？话音刚落，这些老百姓们乌拉一下全起来了，打他抽他，呼啦超全上来了。谢晋赶紧拦着，哎，他年纪大了，不能打，不能打，也不能踢呀，你们掐他。大伙说这法好，来吧，嘁着咔着嘁着咔着，这通掐呀，在旁边把杨杂碎吓坏了，可了不起了，别打他，可别掐他，他是杨阁老，百姓们恨坏了，还掐着就是杨阁老，呼，人全跑了。乱的功夫，张三保着大人，保着这位谢举子，转身回奔内堂。偌大的宛平县县衙就剩俩人，一个在台阶上捆着，一个台阶底下躺着。嗯、啊，杨下士还说呢，哎，您受累了，您啊，您看我今天说的话，我回去我宰了您。啊，说您我您别着急，这不怪我。后边有跟着的小轿过来之后，把阁老抬上轿子，把绳子给杨杂碎松开，护送两个人回了相府。打这儿出来之后，这位谢晋谢大深跟好的人两个人可是非常的知心，好多话都说得非常的透彻，这叫什么呢？英雄爱好汉，哈哈，两个人呢一聊聊了一昼夜。天亮之后呢，从这儿出来回豆腐店接着睡觉。再说这位阁老杨金山回家之后恨坏了啊，这可不行，堂堂的阁老，我是一朝的丞相啊，难道说今天我能在这儿吃这么大的亏吗？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才引出来宛平县刀光剑影。天上冷飕飕，地下滚绣球，有馅儿的是包子，没馅儿的窝头。唐诗一首，这是门口卖糖的人说的是。接演长篇单口相声谢学士赶考。上文书咱们讲到了这位谢晋呐、啊、惹了祸了。怎么呢？在县衙门外怂恿百姓们掐了这位杨阁老。这个掐刑啊是一个很厉害的刑法啊，他跟这打呀骂呀踢呀他都不一样，这东西他一疼啊他往心里这么疼，所以说老泽回到府去之后咬牙切齿啊，谢晋呢、啊、谢晋，从今往后你我二人就是冤家对头。这个事儿没完，来人呢，把这个杨下水给我找来。功夫不大，杂碎进来了。相爷您受累了，您啊，没想到您让人给掐了。别废话了啊，嗯，现如今呢老夫有一条妙计，你赶紧呢去给我找一个草包庸才。草包庸才干嘛用呢？他是这么想，谢晋到北京来赶考不要紧的，你的目的是想得一个功名，我让你得不了功名哈，凭我的势力在朝中很简单，但是不愿意被别人抓住把柄，我找一个草包庸才，我让他也冒你的名字前去赶考，到时候呢就把他刷下来了。想得很好，所以说告诉杨下水，草包庸才赶紧去找。好嘞，回来之后啊，杨杂碎就琢磨，草包庸才，草包我知道认门都不会，庸才是谁呀、啊、什么叫庸才呢？哦，

庸才是谁呀？什么叫庸才呢？哦，可能是有用的人才。我得找一高人。哪有高人呢？满处找去吧，这儿问那儿问，问来问去，有一个四海居啊，大饭店，遇见这掌柜的了。掌柜的说：“您干嘛去？”啊，我今儿出去找一个草包庸才，就是有学问的人呐。掌柜的一听，这不是人说话呀。不，您到底是找庸才呀，还是找有学问的人？您看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吗？掌柜的说：“那我告诉您一位吧，我这儿有一位了不起的庸才，奇庸无比。”杂碎很高兴：“是吗？谁呀？”这人呢？

0: 才呀，正经的庸才这是啊，我得见见他。掌柜的说的是真的吗？掌柜的跟他开玩笑，这位王不通王三爷有个外号，自己给自个儿起的，天下第一才子，那了不得，自认自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其实呢认门都不会。走到街上遇见人家跟人聊天，仁兄，我是天下第一大才子王不通，你认识我吗？哈哈，我前两天我在翰林院那儿，我瞧见一副对联，太好了，写的真是太好了啊！啊，人说写的什么呀？呵，我给你背背啊。哎，这个上联我是想不起来了，这个下联是什么什么春，反正您琢磨琢磨这记性好不好？就这么一主，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帽子，绛紫色纹身公子巾，彩色的双飘带，正当中有一块无瑕的美玉，美玉边上一圈珍珠，这儿还绣着一个五彩的大蝴蝶。身上穿的这褂子呢是红绿色的，这件纹身公子巾上边红的下边绿的，也不知跟哪儿配的这色儿，绣了一身蝴蝶呀、水八宝啊、什么各种昆虫啊，绣了一身，看着都麻硬的很。脚底穿了一双紫鞋，紫鞋上面呢有黑花，黑花上面还衬着一个五彩斑斓的五福捧寿，正当中还有一个红太阳光，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写着一首唐诗，李白的啊，写完了挺好，背了四年愣没背下来。无论走到哪儿跟人说，你瞧我这个啊，李白写的，你看这纸多白呀 啊就这么一个货，一天到晚有俩糟钱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一点正文都没有。没想到这位庸才被羊杂碎发现了，太好了，这是天下第一才子啊，我得找去，找去吧。来到家里边，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王大才子出来了，手里拿着这把扇子啊，门外呼，何人呼，拍叫我的门儿响的呼。羊杂碎一听，学问人，大学问，说这我一句都没听懂啊！念书人讲究啊，知乎者矣啊！他这里边都有，太好了，赶紧跟他也拽两句吧。哦，人呼兄呼，我乃羊杂碎呼啊！特来登门拜见呼。哦，里面请息，你先息，你息，俩神经病这是，知道吗？来的里屋，嚯一瞧啊，就这屋子里边，整个墙上挂了400多幅画。也不知哪儿淘回来的，连字儿带画挂得满墙都是啊。王大才子还给讲呢，嚯，你看这幅了吗？啊，这幅是西厢记，这是莺莺啊，莺莺旁边呢这是他妈啊，这不站一公子，这是他爸爸，你知道吗？知道吗？啊，给人胡解释，呵，把羊杂碎给说懵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可遇见高人了，现如今有这么一件事儿，我得麻烦你，你能不能去？哈，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去吧。是这样的，老相爷让我找一位庸才，我转遍了北京城，没有庸才，就是你是庸才。王大才子很高兴，太对了，我奇庸无比啊，就是我最庸啊！你看用我干什么呀？啊，我有膀子力气啊！不是，让你写东西，哦，让我写东西，写什么呀？考场之内让你写东西。你想啊，有老相爷保着你，肯定啊头名状元是你的。
1: 你这话说晚了
0: 我告诉你啊，以我的才华拿个3-5个状元不在话下我早就想去，可是每次呢到考场那儿都让人轰回来，是吧？这回行了，那我什么时候去呢？你甭管了，在家中你是静候佳音，等着吧。回头之后跟这位杨金山杨阁老一说，把事儿一说，点点头，心说行了，这个庸才不好找啊，这个混蛋够3级了，这个找人办了假的什么入场的文凭啊、准考的证件呢、啊、这些东西在阁老来说不叫事儿。一直到考试的这天，派人呢就把王大才子送进了考场，考场里边单门安排2个人，一个人伺候谢晋，一个人

0: 伺候这位王大才子。伺候谢晋的呢，手里总提着一个小壶，壶里边装的是茶，茶里边可有药水啊，准备用药茶药翻了谢晋。可是呢，谢晋不太清楚，每天喝两杯茶头晕眼花，写东西写不下去。这边呢，单有一位伺候这位王大才子，提前呢跟主考官说了，这人了不得，阁老亲自派人送来的，你们要照顾一下。士官们也没人敢管他，他跟这里边一天到晚的净剩穷逛了，人家都坐在屋里边，坐在自己号房里边写东西，他一天到晚的呢，哎，出来这屋瞧瞧那屋瞧瞧，满处看，还跟人支嘴哈、啊，大伙都纳闷，怎么考场里有这么一位啊，来逛街的。一直到明天，明天就该收卷了，一共是八天，最后一天了，跟着他这位沉不住气了，心说怎么了，阁老派这么一位来，连着八天，今天收卷到现在一字儿没写。公子啊，今天该收卷了，您得写呀。啊，是啊，来写吧，来吧，把纸铺上吧。把纸铺上了，把纸弄好，研得了墨，添饱了笔，写什么呀？啊，快说，你求字啊？没有，您是赶考来的，是吗？赶考？啊，对对，我是赶考啊。那怎么着吧？您得写卷子呀，写卷子。哦，行，来吧，写。什么题呀？来八天，您不知什么题呀？天下有道。行了，天下有道啊。我先写天啊，天。天，我已经来了八天了。第一天大铺，第二天这儿的伙食不好，我从外边叫了菜。第三天喝了一天酒，第四天闹肚子，第五天睡了一天，第六天想家，第七天和别人打起来了。今天是第八天，马上要回家了，我很高兴。啊、天啊，第二个字呢？第二个字什么字？啊哈。你这记性也太好了。第二个字是下，哦，下，下午就要交卷，把我累得难受，以后谁让我再来，谁就是我小舅。下边呢，一个字一问呢，刚开始看他下笔刷刷点点，心说行，到底是念书人，一瞧写完这天呢，这就差点没哭了，胡说八道这是啊。第三个是有，好，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就多吃点，没有就少吃点，完了。下面什么？下面是倒，好，倒，喝多了就得往外倒啊！我那天倒了一回，我昨天还倒了一回，我明天估计还得倒。好了，收卷，拿走吧。这时候一条大拇哥，你死去吧，心说啊！这边把卷子交上去了。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那边谢晋还没醒过来呢，喝了八天药茶，头昏眼花，一个字儿没怎么写下来。哎呀，到这会儿大喇叭一吹，这考官们跟抢卷子似的，把卷子抢走了，有人呢就把考生们都轰出来，王大才子回家吃饭去了，这位谢举子呢回豆腐店了。过了几天发榜一瞧，心说完了，自己准知道我什么都没写呀、啊、可心里难过不是滋味，有打豆腐房这儿带着自己的东西悄悄的就出来了，没脸见这位张老汉。那么他去哪儿了呢？咱们后来再说。单说这天晚上，知县好一人坐在自己的书房之内啊，批阅案卷。这两天呢没瞧见谢晋，还挺想的，知道他呀进了号啊，去写这个试卷去了，心说写完了应该来一趟，怎么没见着呢？哎，跟自己的夫人对脸坐着，夫人呢跟这儿做活缝衣裳，大人跟这儿写东西，写着写着把笔撂下。哎，夫人一瞧怎么了，夫君呐、啊、你怎么了？ 没事啊，我想谢晋了。哈，你说认识的时间也不长，你说几天没瞧见还挺想的。哎呀，谢贤弟呀，谢贤弟，你在哪儿了？正说着呢，窗户外边搭话了，我在这儿呢。哎呦，兄弟，你来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走，撩开帘子，这人出去。夫人坐在屋里没动，就听院子里边，哎呦！紧跟着咕咚一声，怎么回事？一撩帘子，人出来了，拿手一指，刚想说贤弟在哪儿，手一举起来，唰！一把钢刀夺人耳目，斜着下来了，把这两个手的手指砍掉。哎呀，是喊这个手指，刚喊完了，这人一伸手，砰，把这脖领子薅住了，往外一来，手里刀，把人头割下来了，人头发髻掖在腰上，电不灵腰，噌，上了房了，在房顶上走，房顶上是两道黑影，前面这个是这位刺客，怀里带着这个人头。后边还有一个黑影，一直飙着他就下去了。屋里边夫人一听怎么回事，哎呦了一声，紧跟着咣当，这是怎么回事啊？挑帘子出来一瞧，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之中，而且人头没了，哇就哭了，一下扑倒在地，夫君呐，夫君呐，我没想到为官一载，到最后你落了一个尸首无存呐。 啊这一哭不要紧，前面值班的兵丁衙役们全都听见了，大班头张三也过来了，哎呦老爷，瞧这怎么话说的，赶紧看看吧。大夫人出去找，没有人。这儿怎么料理后事儿是后话。屋顶之上两道黑影是一前一后，前边就是这刺客，顺着房梁子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快呀，啊，就跟那壁虎在房檐底下似的，没有这么灵巧的了，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这人不见了。后边的黑影立在房檐之上，仔细看了看，找不着人了，一隐身也不见了。刺客奔哪儿呢？奔相府。杨阁老这会儿啊，坐在自己书房之内，端着酒正喝着呢，旁边杨杂碎啊，喝一杯给倒一杯，等着呢，正等着呢，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一挑帘笼，进来一人。相爷，我回来了。哦，事儿办好了吗？办好了。好，下水啊。相爷，来吧，花园吧。哎，几个人一前一后来到花园，花园有张小桌子摆着酒菜，老监则往这儿一坐，旁边呢站着这位杨下水。刺客来到切近，相爷您验一验吧。嗯，拿出来我瞧瞧。哎，这老贼平时啊杀人不眨眼，从来没有说验人头一说，今天为什么要看一看呢？因为他恨他，在宛平县啊，我让你这些个渔民们把我连掐带拧，这股子火我得算在你的账上，打给我瞧瞧吧。哎，把人头拿出来。哦，哼，你是死有余辜啊。下水啊，相爷，你说那药粉呢？在这儿了，您等着。一回身拿出一小瓶儿来，啊，有这么大。相爷，这个东西只要倒上去，没多大功夫，人头就化为灰烬，大罗金仙也找他不得。好，来吧。哎，接过人头，右手掏出匕首来，从人的这个眉心这儿啊，左一刀。又一刀划了两道痕，等于在脸上啊刻出一个人字来。嗯，拧开小瓶，把药水倒在伤口上，紧跟着嘶冒白烟，功夫不大呀，把这面皮全都烧没了，露出白骨头来了，可是再往下不化了。老贼一瞧，哎，我说你不是说能把整个人头化为灰烬吗？假药吧，给错了，真真扫兴。嘿，站起身来转身就走了。杨杂碎捧着人头，你这事闹的，你看明明是真的， 该该该该该该该，你想着把它砸碎了都扔了啊，转身走了。刺客拿这个掖在后腰这儿，心说你走了这酒菜没动，我来一口吧，端起壶来就蹲，这壶酒全喝了。你别瞧这人这么大的能耐，沾酒就醉，喝这一杯，哎呀，当时头晕眼花，我就回家歇着去了。往前一走，腰里这人头咕噜掉了，他可没留神，自己就走了。转过天来，杨杂碎一问，哎，那人头呢？机灵一下想起来了，不能说掉了，哦，我把它砸碎了，我把它都埋好了，您放心吧。啊，行了，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那么人头哪儿去了呢？后文书自有交代。这位郝知县被恶人相杀，死尸倒地，整个这个宛平县是大办丧事。张三呐，这些差人们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似的。老爷在世的时候啊，疼人呐，从来没有说当官的撇着大嘴对这些差人们恶语相加，没有，拿我们当成自己的亲哥们一样。老爷死了啊，大伙儿哭，哭罢多时了呢，得办这棚白事啊。张三说，我出去去买点白纸去吧，啊，回来给我们老爷烧点纸祭奠祭奠。走着大街上，有打对面来一个人，谁呀？谢晋，谢大神。谢晋有打豆腐店出来，住在哪儿了？青莲观啊，一个老道住的地方，跟这儿呢暂隐身躯，平时没事呢写点字啊，出去卖字儿去。今天呢拿着字写好的奔自己那字摊去，对面瞧见张三了。哎，张三，张三，哎呦，谢先生，你这穿着孝是给谁穿呢？给我们老爷穿，老爷让人杀了。哈，啊了一声，手里的纸笔砚啪全扔地下了，眼泪哗就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您不知道，那天晚上来一刺客把老爷人头取走了啊，现如今这不是大办白事吗？哎，谁想得到啊。两个人是抱头痛哭。我跟你说啊，你们老爷这事儿啊是必有责任所为，有我谢晋三寸气在，我给他报仇雪恨，我先谢谢您了啊，我得先去张罗着，回头咱们再说。张三走了。哎呀，谢晋哭了一大包，买来香辣纸马，回到青莲观这儿跟老道们说啊，我写一个牌位，你们给念一念，超度一下。自己在墙角这儿呢焚化纸钱，痛哭这位为民除害又被责任陷害的知县好一人。哎呀，哭得跟泪人似的，哭可是哭，自己转念一想，这事儿不对，不是光冲着知县来的，这里边肯定有我，而且十有八九这个事儿离不开老贼杨金山。我如果这会儿我要是到县衙门去的话，恐怕中了责人的圈套。不行，我得在暗中把这事儿都料理停当，调查清楚以后好给我这仁兄伸冤除害，我得给他报这个仇。

0: 不行，我得在暗中把这事儿都料理停当，调查清楚以后好给我这仁兄伸冤除害，我得给他报这个仇。打这儿起心里边就跟老贼算是做上扣了。可是每天呢还得到字摊这儿啊前去卖字儿。有这么一天呢，在摊这儿正低头写东西了，斜着不远一瞧见墙上贴了一张黄榜，而且两个兵丁跟底下把守着，心说黄榜什么意思呢，正琢磨着呢，有两个人过来买字儿啊。这两个人呢也是跟那儿刚看完黄榜过来，跟这儿挑字儿。谢金问两位，黄榜写的什么呀？呵，您瞧，您卖字儿的，您不知自己瞧瞧去吗？啊，我这离不开啊。写的什么呀？哦，这个宛平知县让人杀了，皇上出黄榜招能人破案。哦，皇上出黄榜招破案的人？对呀，宛平县无头案呢。啊，皇上说了，要是能抓着了，赏黄金百两。哦，是这么回事儿。好，谢谢两位，来你们看看字儿吧。这儿低头看字儿，可是自己呀、啊、这个眼角不由自主的打量着这两个兵丁。你瞧这俩人呢、啊、长得浑浊闷愣，挎着腰刀跟这撇着大嘴，一会儿俩人坐底下冲会儿盹儿，一会儿俩人站起来出去溜一圈啊，待会儿这手里拿俩苹果回来啊。心说这俩兵丁怎么这样啊，怎么能简简单单麻麻糊糊呢？嗯，而且呀、啊、突然就发现在黄榜不远处有几个人呢、啊、指着黄榜是窃窃私语。这几个人穿的衣服都一样，一看呢就是富贵人家出来的。谢金心说，这张黄榜按说我应该去接，我接了他我能够给我的仁兄啊报仇雪恨，可是现如今我恐怕这张黄榜他这里边有诈，我不能轻易的过去。嗯，正低着头啊跟着卖字儿呢，眼前出现了一个人，抬头一瞧这人呐、啊、浑身上下是五彩斑斓，穿着打扮浑身上下十二色，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卖字儿的，你看我这白吗？我这是李白写的。哦，好、哦，这位仁兄，这个有事儿吗？你不认识我吧？我是天下第一才子，我叫王不通。啊，我这个王啊，三横一竖的王，我这个不是王八的王啊，也不是那个王八蛋的王，我是这个老虎头上的那个王，啊，我叫王不通，你喊三爷就行了啊，你不用跟我客气啊。谢锦心说，哪来这么一货呀？什么事儿啊？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我想请你给我写一幅字儿。哦，写一幅字儿。哦，对，你写北京城王不通是天下第一大才子，写这个啊？对对对对对，上款写敬赠王不通老先生留念啊，下款写上你的名字啊，学生谁谁谁啊敬赠。哦，我打今儿起就是你的学生了啊。对对对对对对，你就这么写就行了啊，这么写。哦，是这样，哪儿写啊？哎，你在这儿写还不行啊？你跟我啊上对过那边那酒楼上写去，在那儿一写完事儿，咱们那儿一拜师，我收你一个徒弟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里边有个缘故，我还不能跟你说啊。我很聪明啊，人家托我的事儿我不能随便来，我不能告诉你，就跟我过去吧。完事儿呢我给你五两银子，你看行不行？哦，谢晋心说，这是个疯子，你是打算收我当徒弟？对对对对对对，我看你字儿写的不错啊，好多字儿我都不认识啊，我准备收你当徒弟。那这样吧，王老师，哎，你说什么事儿？既然我拜你为师啊，你能送我一个见面礼吗？
1: 可以啊，
0: 你打算要什么？你来看，那墙上有张黄纸，你把它揭下来，送给我。我就是你的学生，这简单呢、啊？你看你就是没有什么学问，那个不是黄纸啊，那个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黄榜，知道吗？你要这个简单呢、啊？啊，我去给你接去啊！你等着，等着，等着，等着，迈步就过去了。来到这一瞧啊，就一个兵丁跟这站着，这俩一个叫吴大，一个叫刘二， 吴大跟这站着正冲盹呢，啊，那个没在，他过来了，伸手要接，嗨，你干嘛呢你？我这个，你睡你的，没事，我接这个黄榜啊，我有个徒弟啊，今天拜我为师了啊，我从来没收过徒弟啊，我这个很高兴，因为我上次我找别人让他们拜我，他们打我，你知道吗？今天我收了一个徒弟，他要这张黄纸。啊，我一想也可以啊，他跟我学写字儿，这上面字儿给他当个字帖也是好的嘛啊！我把这就接下来了啊！你疯了？这是皇榜啊！这我不管什么，我有用，我是王三爷。你怎么你吃错药了？你怎么回事？你是人吗你啊？不是，你别闹，你这样，他非拜我，你知道吗？我给你20两银子，我借着用一会儿，他一会儿拿过去看一眼，写完了。咱们还沾上，行吗？我下次再用呢，再给你20两，你看怎么样？吴大一琢磨，那可得一次一结，知道吗？这个这皇榜很重要的东西，那不能随便来。你先给钱，先给钱啊！这简单，掏20两银子递过去，伸手接过来，啊！吴大转过身，拿牙还咬着银子，怕是假的。这位王大才子举着皇榜转身要走，又打旁边刘二啊，那个看榜的兵丁拿着刀过来了，怎么呢？旁边呢有一个卖柿子的，挑一大筐搁了地下，他跑那儿撅着屁股那儿喝柿子去了，大柿子不错，刚喝了仨，一回头，嗯，好、啊、来花里豹啊，举着皇榜跟拿着煎饼似的就走，这可不行，把柿子一扔，把刀穿出来，站住！追上来了，他往前一追啊，王三懂得这个，哎，别动啊，我花钱了啊！你别废话，你要撕破一个角，你脑袋就没了，你给我！哎，你别闹啊！他往后退，这时候攥着刀往前逼，退来退去，退到柿子筐这儿了，哎，你别闹啊！咕咚，坐筐里边了，一筐大柿子都是揽完的熟透了的，卖柿子的急了，呵。好几十个柿子全做成浆子了，站起来，前面的衣服五彩斑斓，打这后腰以下是黄色的，全是柿子汤。哎，你这个你怎么弄我衣服都脏了，别废话啊，一筐柿子全交代了，那不行，那我不给你，打成一个热窑了，都打了一块了。旁边拿银子那位过来，哎，你别闹，咱俩分啊，他拿了10两银子，你5两我5两，一会儿还送回来啊，还送回来。一说这个，王不通不干，我给了20啊，20，买柿子过来了，这钱谁给啊？四个人打一热窑，正乱着呢，在旁边伸过一只手来，把黄榜给我。四人一回头啊，谁呀？谢晋。一瞧谢晋呢，满脸的严肃，给我拿过来，一伸手就给夺过来，拿手一指王不通，大胆的责人呢 啊！你竟然盗买皇榜，欺君之罪呀！啊，这还欺君呢？哎，我说徒弟，废话，谁是你徒弟？你现如今这脑袋都是寄存在脖子上，你知道不知道？是啊，这么厉害呢啊！还有你们两个人，看守皇榜的兵丁，私卖皇榜，灭门九族，知道吗？啊，不，这么厉害，还就借一下。那也不成，我来问你，看守皇榜的时候你们是属哪个衙门？我们是九城兵马司。好，你们两个人护送着我去九城兵马司，到那之后我担保你们没事，知道吗？好，我跟您走。正说着呢，又打旁边噔噔噔噔噔过来一个人，哎，您接皇榜了，哈哈，跟您说，九城兵马司的大人呢就在这酒楼上边呢，请您去，直接上那儿说话，有国家大事跟您商量。好，几个人迈步就走，头里边走着这位谢晋，捧着皇榜，身后跟着俩兵丁，攥着刀，这手还脱一柿子，后边跟着王不通啊，一步三摇，一屁股柿子汤，几个人往前走，街上没有不看的，大伙儿都说甭问呢，瞧前面那个吗？这个人啊，这准是私访的大人。后边这两位啊，

0: 到那之后我担保你们没事儿，知道吗？好，我跟您走。正说着呢，扭打旁边噔噔噔噔噔过来一个人。哎，您接皇榜了。我跟您说，九城兵马司的大人呢就在这酒楼上边呢，请您去，直接上那儿说话，有国家大事跟您商量。好，几个人迈步就走，头里边走着这位谢晋，捧着皇榜，身后跟着俩兵丁，攥着刀，这手还脱一柿子，后边跟着王不通啊，一步三摇，一屁股柿子汤，几个人往前走，街上没有不看的，大伙儿都说甭问呢，瞧前面这个嘛，这个人啊，这准是私访的大人，后边这两位啊，肯定是这个护驾的守将哈、啊，后边这是师爷，你看了吗？师爷一看就有学问，你看这褂子多花啊，嗯，在紧后边又跟上一位来，谁呀、啊？卖柿子那位。挑着筐，我这怎么办呢？啊，你们都有辙了，我这还剩一筐，那筐怎么办呢？在后边跟着哈、啊，我不管那个，无论见什么大人，也得把这柿子钱给了我。就这几个很奇怪的人，就走上酒楼。一进酒楼，掌柜很客气，呵，大人您好啊，也不谁给定的啊，打卖字的又改了大人了。几个人迈步往上走，来到楼梯口这儿，迈步进了雅间，雅间很大。一进屋一瞧啊，这屋里没人，刚才带路的那个人一进酒楼就找不着了。再瞧王不通左右的喊，哎，杨大管家，杨下水，杨洒水，你在哪儿呢？谢金一听精灵呆愣的，坏，我上了当，我必须暗中设下巧计连环才能报我的仇，所以说先让王大才子去骗他，把他骗上酒楼来，咱们好拿他。一进酒楼，一楼吃饭的这些个人呢，很多都是杨府的兵丁，假装成客人跟这儿吃饭的。这会儿明白了，可是再走很难了。门外边杨杂碎进来了，谢晋呐，谢晋，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你没想到吧？今天在这儿，我们两个人又碰见了啊！摸摸你那脖子。有裂纹了吧？啊，宛平县县衙以外，羞辱我还则罢了，老相爷都让你羞辱了，小子，今天你这命啊，算到这儿了。这个酒楼啊，是楼上楼下，所有的兵丁都在一楼。兵丁的意思呢，跟着杨杂碎，咱们一块上去，呼啦超把人捆上了。他不去，你们都别动，我一个人先上去。我在屋子里边，好比是那猫抓老鼠，我得玩够了他。我得骂够了他，损够了他，你们再上去啊，把他们拿货。所以说他自己上来了，他倒霉也倒霉这上头了啊，一回身把门关好了，哼，惨了吧，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谢晋呐，还不赶紧跪下，这会儿跪下求我啊，我给你个痛快的，就别剐你了，来个一刀齐啊，怎么样啊？屋里的气氛很凝固，谢晋左右瞧了瞧，哎，这是想不到的事情啊，没想到我被这泽子啊又骗到了酒楼上，我死不足惜啊，可是你们几位可就冤枉了。嗯，两位守门的兵丁在九城兵马司每月拿不了多少官饷吧，是拿不了啊，一个月连一两银子都拿不了，还是上有老下有小啊，今天跟我吃了这场冤枉官司，我死你们两位也活不了啊。杀人灭口这个词儿你们俩肯定是听过的，我对不起你们，当然了你们俩不算最冤，最冤的是卖柿子的，招谁惹谁了，一筐柿子做成浆了，而且你们俩都活不了，他更活不了啊！你想想一个卖柿子的容易吗？啊，早起晚睡，挑着挑进城卖，卖不了多少钱呢？回到家去，上有老下有小，你们三个人死得太冤枉了！苍狼狼，什么想啊？俩兵丁把刀抻出来了，卖柿子的把扁担举起来了，你说咱们打死他的了啊？你们听我的，我听你的啊！您说吧，拿手一指杨杂碎， 像捆着的，好嘞，俩兵丁过来，骂肩头拢二位，捆上了啊！卖柿子把扁担抻出来，打嘛，现在打嘛！啊，我先打死他！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好商量，好商量。有绳子吧？有绳子，我有，我这筐上有，打筐上把绳子摘下来，这头捆，捆好了。桌子上有桌布，撕下一块，搓一大卷儿，一掐这下巴磕子，拧到嘴里边去，说不出话来了。再瞧旁边王不通王才子坐在墙角那光剩哆嗦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呀，现如今呐、啊、他是坐在这儿了，捆好了，关键是咱们怎么走，楼梯是出不去了，楼下肯定有他安排的兵丁，推窗户，推个窗户一瞧啊，嗯，谢金乐了，楼下有一乘小轿，有俩抬轿子的坐在那儿正冲盹呢，怎么回事啊？这是杨杂碎安排的，我们把人弄好了，捆出来扔到轿子里，你们就抬回府去啊！等了半天，这哥俩困了，跟这儿冲盹儿。谢金瞧了瞧，这是个办法。嗯，哎，还有绳子吗？把我师傅捆上啊！嗯，王大才子都说不出话来了。哦，别说话，别说话。捆好了，嘴里塞上东西，一回头啊，从桌子上拿起茶碗来，顺窗户扔下去。啪，整掉一人脑袋上，呵，心说怎么了这是啊，这么使劲呢啊，再瞧上边呢，拿绳子捆着一个人从上边慢慢顺下来了，哥俩一瞧，甭管，逮住了，就是他，要不是他我挨不了这下，你知道吗？两个人接过人来，烫烫乒乓，先打了王大才子一顿，撩回轿帘塞进去，放下轿帘抬起来是快步如飞直奔杨相府，他们是走了。楼上这几位一瞧，行了，咱们能从二楼下去了，可有一劫，这小子怎么办？这羊杂碎怎么办呢？俩守兵说不要紧的，捆在椅子上吧，给扶在椅子上捆好了。哎呀，他这样儿挺可怕呀啊，看着怪瘆得慌的。卖柿子乐了，没事，来这个，把这筐烂柿子举起来，从头上一浇，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跟个雪人一样，浑身上下都是柿子，又拿俩大柿子皮啪给贴在眼上，让他看不见，坐在那儿跟个猪精似的。嗯，怎么呢？嘴里有半拉那个抹布卷，脸上贴俩大柿子皮，从上到下都是柿子。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0: 行了，来吧，撕完窗帘，捋好了绳子，又打二楼慢慢慢慢往下顺，几位下就全走了。那阵的楼房也没有现在高，所以说呢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带着几个保镖跑了。楼上这位杨杂碎算要了亲命了，喊也喊不出来，动也动不了，坐在这儿光剩哼哼了。嗯哼哼，嗯哼，楼底下喝酒这帮还纳闷了，怎么还没下来啊？他说先玩一会儿啊，骂一会儿他们，痛快了之后喊咱们，咱们瞧瞧吧，瞧瞧吧啊。蹑足潜踪上来，悄悄地一开门，嚯，屋里没人呐，就坐妖精啊！一瞧他坐在这还来回晃脑袋，可了不得，呼啦超仗着人都全进来，不敢往跟前靠，都得远处，这怎么办？这个啊，这怎么办？这说不要紧的，我告诉你，这是妖孽，有办法治。哎，掌柜的，掌柜的，酒楼掌柜的来了，几位什么事儿？今儿杀猪了是吗？杀猪了，有猪血吗？给接一盆来，快点，功夫不大，大瓦盆猪血拿过来，哗一泼，泼掉了一块柿子皮，露一只眼，更瘆得慌。嚯，这可了不，这是妖精啊，这是啊！一回头，地上有一个装酱豆腐的坛子，有一柱真愣，拿起来啊，咵，整歇脑袋上，劲儿也大点，整个人往后一仰，啪嚓一下子，这回真血可下来了。哦哦哦哦哦，哎，不对，这声音可熟啊，这声音熟啊，赶紧赶紧赶紧赶紧，有人过来一瞧，这不是拱嘴，这是抹布，撕起来，撕心裂肺的喊呐、啊，呵，缺了得了，他们打我都没这么疼啊，你们拿坛子开我啊，还拿猪血泼我，是是是，来呀、啊、来，咱们抬着抬着抬着抬着他们大管家，咱们去抓贼去，抬着不要紧，你把我从椅子上头解下来啊。

0: 太阳一出红似火，二八佳人把胭脂抹，越抹越红，越红越抹。唐诗一首，怎么这么些唐诗啊？他架不住卖糖的人多呀。有一个卖糖的说两句话就是诗，这搁了一块儿千八百首的。有昨天来的朋友，有今天头一次来的，紧跟着昨天给您接演长篇单口相声《谢学士赶考》。这是明朝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大才子谢晋进京赶考的时候，无意中闯入一桩凶杀案，宛平知县好一人被人杀了，所以自己决定要为这位好知县报仇雪恨。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啊？有一位天下第一大才子叫王不通，真是这么有学问吗？反正这么说吧，这么大的字儿啊，认识三个到五个，可是自认为了不起啊，我学问了不得，惊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普天之下没有比我能的大了，就这么一个糊涂虫王不通。谢晋利用他呢，替自己接下了皇榜，来到九城兵马司，跟兵马司的司官一说，我接了皇榜了，我上殿面君，替好知县伸冤报仇，找着无头案的凶手。兵马司很高兴啊，太好了，这就行了，赶紧往上传吧，一层一层的往上一传，皇上很高兴，太好了，这回行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宛平知县好一人被人杀了，而且人头没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审这案子。嗯，今儿有一个叫谢晋的，他要担当重任，看起来我大明朝啊还是有这些个能人志士的，很好，命他礼部严礼上殿见驾。什么叫礼部严礼啊？过去有这规矩，凡是草民呐、啊，或者是藩邦各国的使臣呐、啊，包括边远地区这些个小官们，要是进北京城上金殿见皇上，有一套礼节，怎么磕头怎么拜，这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来。礼部严礼之后，这位谢晋官带上殿，一上殿最次先给一个七品的官，为什么呀？头上无功名，不得上殿见当今。来到金殿这儿，山呼万岁，堆金山倒玉柱，三拜九叩。皇上坐上面看看很高兴啊，抬起头来，草民不敢抬头，恐怕冲撞万岁，恕你无罪。一抬头，皇上一瞧，呵，小伙子长得这精神啊，剑眉虎目，鼻子口阔，大耳朝魂，嗯，挺好，就是这个儿稍微矮了一点。据史料记载啊，谢的人身高不是很高，1.62米到1.63米左右，就这么一个，但是往这儿一站透着很精神。皇上点点头，你叫谢晋呐、啊？是，草民谢晋，谢大身。嗯，哪儿的人呢？我是江西吉水县的人。哎，皇上想起来了，吉水县，我问你，云台28将，孔门72贤，这个对联你记得吗？是，这是草民我写的。皇上乐了，哈哈哈哈，给掰凳子，掰凳子，坐那儿，坐那儿说，坐那儿说，怎么呢？咱们前文书介绍过啊，哈，窝瓜国呀、啊，派使臣来了，上金殿挑衅，跟皇上说了，天邦大国有的是才子，我们打算出一题目，你找人啊做一副对子，这个对联上下两句里边要包括100个古人名，说得上来还子罢了，我们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倘若说你们要是说不上来，或者说完之后啊觉着这个词儿用得不好，那我们要发来何朝之兵，兵战中原啊。当然咱们上文书也介绍过，整个倭瓜国呢4个兵啊， 加皇上一共五个人啊，五个人打算造反。所以说呢，天下班文出去，到了吉水县有一谢晋，就把这对联对上来了：云台二十八将，孔门七十二贤，上下联搁了一块，整整是一百个古人名。皇上当时很高兴，赐黄金百两，被这吉水县县太爷呢就替谢晋给收下了啊，又替他给花了。后来皇上这才出了考选，召天下才子进京，没想到今天在金殿上遇见他了。皇上很痛快呀、啊，哎呀爱卿啊，当初你写的这副对联写的是真不错呀，嗯，替寡人我解了围了，当时我就想啊让你进京来，可又恐怕你是凭一时的歪才，难以担当起福宝社稷的重任呢。今天你来了，孤王我是很高兴啊啊哈。这么说你有胆量担当重任，要破一破宛平县无头血案吗？谢晋望上叩头：万岁呀、啊，像这好大人称得起是清官呢、啊、清似水，明如镜，不亚于纱罩万盏的明灯，是亮如薄昼。这样的一个好官被人一刀杀死，难道说就没有王法了吗？微臣我知道这里面有权奸的诉构，而且呀、啊、又恶人相帮，微臣我愿意喝出来头上的头颅，也要为郝大人主持公道。皇上高兴、啊、你把座往这边再挪挪，来来来，坐跟前来啊，去倒杯水去，去倒杯水去啊。太好了，有你这样的忠良，大明朝何愁不振兴啊啊。皇上很高兴，当下降职，封为翰林院大学士，代管宛平县七品正堂。谢晋说：皇上我不能谢恩。为什么呢？您想啊，这宛平县乃是天子脚下京都第一县，我一个小小的七品县官，在整个北京城来说谁都比我大，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我见着谁我都得磕头，这官司没法审。皇上点点头：那这样吧，我封你是谏官大一级，御赐金牌如朕亲临。给一块金牌，上面写着如朕亲临，朕呢就是一个月字，一个关门的关，皇上的自称，有这个牌就如同皇上亲自到了。这个字儿呢在秦始皇之前呢老百姓们都能说：你干嘛去？朕上厕所啊。朕吃早点去，朕遛弯去，这都行。秦始皇统一天下，自称始皇帝，这个字儿也归皇上一个人用，普天下只有皇上一人能说朕如何如何，百姓们再说那非得杀了不可。所以上面写四个字叫如朕亲临，把金牌递过去，谢晋望上叩头：多谢我主洪恩，臣一定要审清此案，哪怕历血金斋是在所不惜。什么意思呢？我宁可死了为这案子，我也不能辜负您。皇上很痛快，这对碗热的啊，对碗热的。嗯，好啊，忠臣良将啊。话音刚落，班部中有一位老臣撩袍出来，怀抱象牙护板，谁呀？老奸贼杨金山。打谢晋一上来，他心里就别扭，心说：嗨，埋怨呢、啊？埋怨自己手下的大管家杨下水啊，太废物了你啊！这点事儿你都干不了啊！我让你插圈做套，把谢晋弄起来呀、啊！没想到你没办了他，现如今他官带上殿，被封为大学士了，而且谏官大一级啊，代理宛平知县，御赐的金牌，这要真查到咱爷们头上，怎么弄啊？想到这儿，急忙撩袍出来：臣妾万岁，老臣有本启奏。哦，杨阁老啊，有事儿你说吧。是，万岁，想着谢晋乃是赶考的举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岂能担当重任呢？啊，万岁，再思再想，以微臣之见，倒不如何朝文武之中选一家老成练达之臣审明此案，我倒觉得是上策。什么意思呢？谢晋太年轻，一个小孩啊，他能审清什么呀？找一个别的大臣吧。皇上乐了：爱卿啊，我不是不想找啊，文武群臣我都问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审这案子的。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 轻松每一天。

0: 乳臭未干，岂能担当重任呢？啊，万岁，再思再想，以微臣之见，倒不如何朝文武之中选一家老成练达之臣审明此案，我倒觉得是上策。什么意思呢？谢晋太年轻，一个小孩啊，他能审清什么呀？找一个别的大臣吧。皇上乐了，爱卿啊，我不是不想找啊，文武群臣我都问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审这案子的。怎么回事呢？这点事儿北京城全都知道，文武群臣呐，这耳朵都灵极了，全都知道这事儿跟杨阁老有关。可是杨阁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谁敢惹呀？都装傻充愣，一个人都不提茬。所以说皇上说，我问过了，你不信再来一回。众家爱卿文武都站好了，万岁，有愿意审无头案的往前进一步，哗，全退过去了。皇上说，你看怎么样？你看，你看，最后一排都到台阶那儿了啊。所以说呀，让谢晋来担当这个职务，我觉得很好。老爱卿啊，不必多虑了，今日散朝之后，御花园孤王设宴，您作陪，咱们款待谢学士。袍袖一掸，皇上退了班了。那么说不是直接去御花园吃饭吗？啊，那得准备一下。尤其皇上早晨起来很早就出来了，过去来说有这么几句话啊：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呐。皇上和文武大臣上朝办事的时候就是凌晨四五点钟，所以说大臣跟皇上都是晚上睡一会儿赶紧起来上朝，忙完了有个七八点钟回去接着睡觉啊，这会儿吃也吃不下去。皇上退了班回到寝宫要休息一会儿，这边呢杨阁老呢到朝房去休息。谢晋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得了，初来乍到的，我问问这御厨房在哪儿吧，我上那儿串个门去吧。一问值日的太监，有人说了，学士大人呐，啊，您顺着这儿出去，过了这个宫门往右一拐就是御膳房，您上那儿干嘛去？啊，我也没事儿，头回来新鲜啊，我瞧瞧厨子们准备什么饭呢，我看看去。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来在了御膳房。往这一走啊，这几个厨子正忙活着，一瞧啊，知道刚才听信儿了，说在金殿上御封为谏官大一级，御赐金牌，如朕亲临大学士，这是谢晋，赶紧都过来了。哎呦，学士大人啊，您好您好啊，全过来，哎，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啊，今天御花园赐宴你们都谁忙活呀？您瞧见了吗？刚才川宫内监王公公啊跟我们说了啊，奉万岁爷的旨意，今日中午啊我们准备饭菜，这不正忙活着呢吗？哦，你们谁是头啊？其中过了一个啊，谢学士，你看我是头，您有什么要求您跟我说吧。哦，行，你让他们都忙去吧，你跟我单过来吧。把别人打发走了，把这厨子头留下了。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你当厨子当多少年了？好，我这干的时间可不短，我们祖传好几辈儿，打我爷爷就是当厨子，我也是哈，这不嘛，一般来说皇上和娘娘吃的菜都是我亲手做的。哦，什么菜都能做吗？哎呀，不能说都能做吧，反正眼前的都能弄哈。哦，雕个花什么的会做吗？啊，那个拿手啊，咱们这个皇宫菜离不开这个啊。你瞧，削个龙头啊，弄个什么凤凰翅膀啊，弄个小白兔啊，山水楼阁假山呐，我拿各种菜都能刻出来。哦，那你了不起呀 啊，那行吧，这样我出个题目，看看你能不能做好。你要做好了，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啊，多少赏你点。哎呦，我先谢谢您，啊，您说吧。是雕什么整套的也行，龙凤呈祥，这咱们都能弄啊。您说单件的也可以，您宅吧啊。屎会弄吗？啊，人呐人呐，屎不是您可是学士大人，您怎么说这个？我们当厨子都不说这话。废话，会见过吗？见过吗？
1: 见过呀，那总见那玩意儿。我给你找一样子，怎么弄啊？拿萝卜呀，拿撇子呀，那可不像啊！不是您说那怎么弄啊？你找芝麻酱去，芝麻酱红糖，有吗？有，拿去！一会儿功夫，弄一盆儿，盆里边弄了半盆芝麻酱，搁了好些个红糖，大人。你看在这儿了，抓就抓都抓了他。哎，谢大人，您这打算害谁呀、啊、别那么些废话啊，你叫害谁，你抓对这儿团搓对，您看要多憨多细的，这就差不多，找一盘子，拿一盘子，你给盘好了。您这么大人，您这脏不脏啊？这个啊，哎，啊，这挺像啊，这个啊，你瞧瞧像吗？我都要吐了，我这也挺好。哎，你给我找一块屉布，我盖上它，别让他们瞧见，回他们偷着给我吃了。嗯，我这偷一回啊。我当厨子当这么些年了，我头回弄这个。

这些菜上完了，上365道菜，这个菜是吃的，按什么冷热酸甜那苦辣呀，各种口味都得有，都摆满了。皇上吃其实就吃跟前这几道菜，远处的有的菜呢是天天上，皇上不吃，离着皇上有什么20来米，搁着远处，你像什么四喜丸子呀、蒸鸭子、蒸鸡呀，皇上也不吃。到后来御膳房的人图省事，拿纸啊做这些菜，啊，搓纸团子弄好了，外边裹上酱，大四喜丸子浇上汁儿，跟真的一样啊，摆着远处，大伙拿这个呢贪污啊，贪这笔钱。所以说皇上吃饭是很麻烦的事儿，有人去忙活去，谢学士手里托着这宝贝，左右看了看，哦，座已经摆好了，上边是皇上，头里摆着这个桌案，底下呢一左一右摆着两张方桌，甭问呢，这是我和杨阁老的，嗯，我把这个得找地儿安排了。左瞧瞧右瞧瞧没人，拖着盘子奔皇上这座就去了，来到跟前看了看，悄没悄的拿起来，轻轻的放到皇上这个凳子腿底下，转身把这碟子找地儿藏起来，自己站在这花圃这儿瞧瞧这些个奇花异草。功夫不大，大太监小太监把所有的菜全都上齐了，皇上也来了，杨阁老也来了，往这一坐，两个人呢先得给皇上磕头，干嘛呀？皇上赏饭了啊，两个人390，皇上很客气，来来来快起来吧，二位卿家啊，哈，这个谢学士是孤王新收的爱卿，杨阁老是朝之重宰，都别客气了，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会子，坐坐坐坐坐坐啊，哈哈，你们看看啊，今天呢孤王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个皇宫里边比较拿手的菜，哈哈，在外边啊你们吃不着，你们尝一尝孤王这里这些个山珍海味。这怎么回事？嗨，这孤王看着新鲜啊，这怎么回事啊？皇上一低头，整瞧见这坨宝贝，很纳闷，两旁边太监们脸都吓白了，坏了，这不要了亲命吗？这是谁干的呀？皇宫里边有这么胆子大的人，一个个是抖衣而战呢。谢晋也站起来了，什么呀？嚯，半斤多，这谁这么大胆子啊？谁这么大胆子？杨阁老瞧了瞧，哎呀万岁呀，内廷何人无礼呀？啊，难道说有人如此的放肆吗？来呀，两旁边宫娥太监直瞧，怎么这意思啊？干嘛呀？阁老，我来问你们，今天谁先来的这儿啊？谢学士，他先来的。哦，谢的人，杨阁老，这就是你的不是啊，分明是你头一次在御花园饮宴，一时内急

0: 不是我。
1: 那你脸红什么呀你啊？怎么这么紧张啊？说话吞吞吐吐，言语之物，还说不是你，说到底是不是你？不是您这，您这不冤枉我了吗？啊，你说我在这儿我哪敢呢？是不是？再一个我这个，哎，杨格拉一瞧，叫他，万岁呀！要不是这一次您严加管教，以后他能欺君妄上，以老臣之见，让他吃了吧。啊，以儆效尤。皇上一琢磨，你说这太脏了，这个啊，谢爱卿吃了这么些个吗？啊，谢晋这表情做得太好了，啊，对，这我尽力，我尽力得了啊，我尽力。来这跟前捏着鼻子啊，拿手拿起来往嘴里边啪嚓啪嚓吃，还挺齁的哼。怎么呢？搁了二斤多红糖啊，三下五除二都吃完了啊。谢万岁御宴，这不算啊，这个这不算，这个啊，来来来，走菜走菜，赶紧弄点酒压压惊啊，赶紧赶紧。坐在这儿吃饭，杨阁老心里痛快，大胆的谢晋啊，今天一来就被我弄了一个下马威。好小子，你呀终朝是我手下败将啊，喝吧。皇上也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旁边小太监过来了，万岁，您那个经典荷花开了。哦，是吗？经典荷花啊，番邦进贡的啊，一种啊荷花的品种，洁白的花瓣上呢有像金颜色的小点儿，叫金点荷花，很难开。这个花啊，在御花园的荷花池里边啊，种了30来年了，从来没开过。皇上很高兴，是啊，二位请战，来来来，随寡人看一看这个奇花。太监们簇拥着就来到荷花池这儿，一瞧啊，呼，各种的荷花都跟这儿开放，好看呐，指指点点。大伙儿瞧着了，谢晋瞅了一个机会，打人群里边出来，赶奔御膳房。来到御膳房，一进门正好碰见那厨子头，厨子头吓一跳，有事儿？有事儿吗您？听说你们家好几辈儿在皇宫里边给皇上做饭。
2: 是啊。
1: 听说你还会弄花，你还要那个？您甭兜圈子啊，是要那个吗？弄一个小一点的，弄一小一点的，不要太大，太大不行。
2: 不是您到底要干嘛呀？您这是，我深得很啊！您要恨我，您明说，您别这样。
1: 我告诉你，吃方才那一摊，搁到皇上脚底下，皇上瞧见了，龙颜大怒，问谁弄的？我替你折下去了，你知道吗？你要不听我的，以后你好不了。您别弄，那芝麻酱呢？啊，弄芝麻酱，这回比刚才弄得快多了啊！他掌握这工艺了啊！完了，拿小盘盘好了，啊，这比刚才那小啊！你看比刚才那还像，您知道吗？挺好，行，再拿一盘子来吧。我这有一个盘子托着，你再拿一个盘子来，又一拿一盘子。你看这干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弄点真的来，大人，你宰了我行吗？我真是莫名其妙，我看不透你，你到底让我干嘛呀？你要不听我的，皇上面前起奏一本，你好不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来来，包葱那几个。都别包了，你们跟我走，有点事儿，看你们谁能帮上忙。来来来来来来，一会儿的功夫拿盘子回来，上面盖着布，大人您验验货吧。全碰验了，闻这味儿就差不多啊。拖着两个盘子回来，远远一瞧啊，皇上跟杨阁老还站在荷花池那儿，还你瞧那朵，你瞧那朵，谢的人撩开屉布，左边倒一盘，右边倒一盘，俩碟子搁好，找地儿一藏。两步就跑到跟前儿，跟皇上这看花，呵，真好看呐，金点荷花啊，这个花真是不多见。说了一会儿，皇上说：“来吧，咱们一块儿吧，接着喝酒吧。”啊，皇上回来了，往这儿一坐， 两位爱卿啊。

今天呢这荷花啊啊三十来年呢啊我没看得开过，知道吗？说这个花有异香，这个异香我是没闻出来啊，我怎么闻这味儿不对呀、啊、这是火，这太不像话了啊。穿宫那件你们都干嘛吃的啊？谁干的这事儿？太监们也纳闷，太奇怪，万岁是鸟吧啊？皇上说呸，天鹅也弄不了这么大堆的啊，不像话，这怎么回事啊啊？杨阁老过来了，万岁，这是谢晋干的，是吧？谢晋干的。

皇上回来了，往这儿一坐，脸歪青啊，今天呢这荷花啊，啊，三十来年呢我没看得开过，知道吗？说这个花有异香，这个异香我是没闻出来啊，我怎么闻这味儿不对呀、啊？这是火，这太不像话了啊！穿宫内监，你们都干嘛吃的？啊，谁干的这事儿？太监们也纳闷，太奇怪，万岁是鸟吧？啊，皇上说，呸，天鹅也弄不了这么大堆的啊，不像话，这怎么回事啊？啊，杨阁老过来了，万岁，这是谢晋干的，是吧？谢晋干的。这话说对了，就是谢晋干的啊！他刚才他偷偷摸摸跟这儿整这么两下，皇上说是吗？谢晋是你吗？谢晋这冤枉啊！万岁，您琢磨琢磨啊！有一不能再有二啊！我疯了，这不是欺君之罪吗？万岁，您也甭生气了，为臣子者应该为万岁尽忠啊，得让皇上高兴。可有一节，刚才那黑锅就是我背的，这回不能全是我背，我跟杨阁老我们一人一个，知道吗？好不好？当然了，我刚才吃一个大的了，我这回得吃小的，那个大的给他啊，抢步近前，抓起小的来，当当当当当吃了啊，吃完一抹嘴，你等什么呀，来吧啊，拿筷子过来，来吧。杨阁老眼泪都快下来了，万岁，您老臣我年纪大了，我可能不行啊，您能饶了我吗？皇上说那不行啊，咱们玩就玩个公道的，知道吗？你看人家孩子岁数小，刚才替国分忧啊啊，两回都他吃的，嗯。你来这个，我岁老臣我年纪大了，我这个牙齿这还用牙吗？来，快快点，快点，来，你们给老太师搬一座，快点，快点啊！杨阁老流着眼泪，拿着筷子一点一点的，全都吃了啊！吃饱坐着捂着嘴，哼、嗯！皇上很高兴，两位爱卿还要主食吗？啊！哎呀，谢晋说，我吃不了了。你想啊，吃一斤芝麻酱还吃什么主食啊，我吃不了了，好，回府歇息去吧。老爱卿你呢？万岁，我得找地儿吐去。我两个人全走了。皇上想了想啊，今天不错啊，今天这个谢晋看得出来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嗯，很痛快。回宫之后呢，皇上喝了几杯酒睡着了，转过天来坐在后宫这儿啊，看这些奏章，看着看着，皇上这眉毛锁在一块儿了。哎呀，怎么回事？北京郊区这一段时间一直干旱少雨，很多禾苗都快枯死了。如果再不下雨的话，恐怕农民这日子就活不了了。皇上很着急呀、啊，哎，怎么办？来人呐，去宣谢晋进宫啊！他足智多谋，很聪明啊！孤王，我要问一问他。功夫不大，谢晋来了。万岁啊，您宣召微臣有什么事儿啊？啊，这个有两个事儿问你，一个是这个好意人这事儿怎么着了？是，臣已经开始调查了。下一步呢，臣准备到北京城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的府中，我各处要查一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问个水落石出。好。别耽误，赶紧查这事儿。还有一个事儿，这些日子天气大旱，农民活不了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能下雨，你知道吗？啊，你能帮孤王算一算吗？啊，谢晋一听，这怎么算呢？啊，你拿我们当算卦的不行啊！可是皇上说话金口玉言，万岁，臣我知道，您赐为臣笔墨纸砚，来给他。功夫不大，笔墨纸砚端上来，研得了墨，添薄了笔，在一张纸条上刷刷点点写完了，叠好了。万岁，这个纸您收好了，天机不可泄露，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您打开看。皇上说好，把条接过来藏好了啊，你去吧去吧去吧。谢晋转身出去，回到自己的衙门料理这些事儿。转过天来，天降大雨，雨如倾盆呐、啊。嚯，皇上乐了，太好了！哎，这
个谢晋写了个条，我看看写的是什么。打开一看，四个大字儿：今日有雨。很钦佩他呀，他太聪明了，他怎么知道今天有雨啊？啊，这太好了啊！传旨下去，御花园摆酒啊，请谢晋喝酒。杨老太师、杨阁老作陪啊。谢晋一听啊，但甭管了，今天下雨，皇上看我条高兴了啊，来吧，换好了衣裳，直奔御花园。这边呢，杨阁老也来了啊，来之前呢，带着手绢，眼泪汪汪的哈。这几天呢，一直吃不下东西，一直反胃哈。来到这儿，山呼万岁，往这儿一坐，我说：“阁老啊，你看看，今天天降大雨，我的谢爱卿为国分忧啊！啊哈，我那天问他了，说什么时候有雨？你看他算得多准呢、啊，这还了得吗？有这样的贤臣，孤王我是高枕无忧。”皇上很高兴，杨阁老一瞧，这可不行，要照这样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在朝中就不受重视了。万岁哈，天降甘霖，万民之幸也，老臣今天来还给您带来了两件宝贝。说一声宝贝，一挥手，有人给抬过来了两个小箱子，打开之后拿出来啊，两个小玉桶，正经新疆和田玉，这两块玉价值连城啊，太好看了，哎，一模一样，两个小玉桶往这儿一放，皇上很高兴啊，嗯，好东西，这是哪得着的？哈，这是微臣亲下新疆给您选了两块无瑕的美玉，京中的高手啊给您雕刻而成的，您看看您喜欢吗？皇上很痛快，太好了，老爱卿来喝一杯啊，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好，臣谢主隆恩。这儿一喝酒，君臣三个人杯来盏去，连聊天带说话，聊着天呢，杨阁老一回头，谢大人，你瞧我这两个玉桶啊，价值连城啊，今天皇上很喜欢，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能做到吗？什么事儿啊？你很聪明，你胆子也很大呀。哦，你怎么知我胆子大呀？你看看这伤啊，这是那天你让人掐的我啊，到今儿还没下去呢。老夫我在朝中这么些年，没有人敢动我一根胡子，也就是你呀，好大的胆子啊！今天这俩桶摆在这儿，皇上很喜欢。你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胆子，你过去砸碎一只，你敢吗？哦，砸碎一只啊？是粉粉碎呀，还是从当中碎开呀？碎了就行呗，能碎就行呗。好，你看着，站起身来往前走，拿手一抓着桶把举起来，啪，四分五裂。杨阁老一瞧，真帅呀、啊！万岁，很兴奋呐、啊！你这个你高兴啊？皇上一瞧，哎呦，要亲命了！别指谁，你怎么摔的？干嘛呀？你这大胆的谢晋，你要疯啊你啊！万岁，臣摔的他是为了我主江山社稷。怎么呢？您想，人都说一统江山，哪有这两统江山的？我这意思是让您江山安泰。哦，有道理。来来来，咱们喝一杯，喝一杯，来来来来来。皇上不道不正啊，喝了一杯很高兴。再瞧杨阁老，谢晋。还一个了啊，以旧以旧了吧，你敢吗？啊，一统江山，你那个这个啪，哎呦，皇上你要这个，皇上眼泪哗哗的，哎呦，谢晋，你这怎么说这个啊？

0: 这个，啪！哎呦，皇上，你要这个？皇上眼泪哗哗的。哎呦，仙君，你这怎么说这个啊？你怎么又砸碎一个？
1: 万岁，人都说铁桶江山，哪有这玉桶江山的？一桶江山一碰就碎呀，应该换铁桶的。
0: 哦，有道理啊！来人呐，把这碎的都送到后宫去。娘娘这几天打戒指没戒指面，什么皇上这是啊？皇上很高兴啊！这个今天我与两位爱卿在一块饮宴，龙心甚喜啊！行了，两位爱卿回去吧，朕也要休息休息了。皇上回去了，杨阁老是咬牙切齿啊。这俩玉桶费了多大劲我才弄来啊！今天没想到被你摔了，姓谢的搁着你的撂着我的，咱俩人是冤家对头，转身就回去了。谢的人呢，回到自己的衙门料理这些个公务，正忙着呢，有打外边张三进来了。老爷，什么事儿啊？九成兵马司给您送来一个书童啊，您看让他进来吧。我喊他进来吧，功夫不大，一撩帘进来一小孩，十五六岁，长得太漂亮了，前庭宽，地阁薄，呵，两道大眉毛，大眼睛，长得好看，跟画上大娃娃似的，穿的也很讲究啊，往这一站非常有礼貌，参见大人。
1: 哦，
0: 你是九成兵马司送来的书童啊？
1: 是，
0: 知道大人呢在这儿啊，一个人很冷清，让我来伺候您。
1: 哦，
0: 行，你就先把那个桌子那书都归置归置吧。张三，你出去吧。
1: 哎，张三出去了，大人搁案子这儿写东西，小书童在旁边归置书，把书都安排好了，拿抹布把桌子擦干净，抹布放在一边，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刀，直奔谢晋而来。
0: 天上冷飕飕，地上滚绣球，有馅的是饽饽，没馅的是窝头。宋词篡改唐诗宋词第一高手啊，就是我。接演长篇单口相声谢学士赶考，上文书咱们讲到了，这位谢学士啊正在衙门里办事儿呢，来了一个小书童，九成兵马司派来的。您没有书童是不行，给您一书童，当时也没在意，就留下吧。没想到这孩子干着半截活呢，由打怀里掏出一把匕首来，冷森森，夺人耳目，明晃晃，要人胆寒。双手捧定了，奔着谢的人过来了。谢的人耳边一听不对呀，有冷风的声音，急忙一闪身，这匕首到了。谢的人手里边正好拿着一砚台，拿起来啪往那一扔，这孩子一躲，整砸在脚面上了，嘡啷啷啷，匕首落地，拿手一捂这脚，呼，当时坐地上喊了一声，来人呐，有打外边张三李四这些差人全进来了，妈肩头拢二背，韩家覆水，四马倒攒蹄，把这孩子捆上了。大人怎么回事？瞧见了吗？这么点的孩子啊，他打算刺杀我。有人把匕首捡起来了，呵，这孩子好大的胆子呀啊，先打他二十板子。别介别介，你们都出去吧，我有话问他。人们都出去了，屋里边呢就是谢大人跟这孩子。大人看了看孩儿啊，今年多大呀？看你这意思十四五十五六，最大一关呢十六岁，你也过不去是不是啊？这孩子瞧了眼不说话。小孩啊，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来呀是为了杀我来的是吧？我也知道是谁派你来的，不要紧的。小孩啊，你跟我之间没有仇，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你这是被人利诱了。哈，我一不打你，二不骂你，为什么呢？你还小，你不知道啊，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样吧， 我也不问你是从哪儿来的，解开绳索放你回去，记住你还年轻，以后学好往正道上走好吗？来人呐，张三进来了，怎么着老爷，打吗？啊，打什么打，一个孩子还小呢，解开绳子送他出府。啊，不是他来杀您的，嗨，让他回去吧。好吧，和这孩子命好啊，没想到大人开恩，回去吧。三下五除二把绳子都解开了，带到门口，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回去吧。啊，回去该干嘛干嘛啊，学好往人道上走，走，把孩子轰出去了。这孩子出了这个门，站在门口这儿想了半天，一跺脚，哎，是扬长而去。去哪儿了呢？去杨相府。是杨阁老派来的吗？不错，就是他派来的。他现如今恨这谢晋，恨得牙根痒痒，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想到派这么一小孩来把他杀了。没想到谢晋是大仁大义啊，把孩子送回去了。小孩回到了相府，没敢见杨阁老，直接奔后院来着自己住的这屋，一推开门，屋里边啊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瞧回来了，儿啊你回来了。这是娘儿俩，小孩往炕边一坐，眼泪是吧嗒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往下掉。哎，孩子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妈您甭问了，您吃饭了吗？
0: 不对，孩子你今天干嘛去了？我找你一圈没找着你，到底上哪儿？你说实话吧，快说，你是个好孩子，从来跟娘不说瞎话，你说实话。孩子哇就哭了，今天那个阁老让我去杀一个人，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到那儿去人家把我放回来了，我心里憋屈着不是滋味。哦，这么回事啊。孩子你把门关上。哎，小孩转身把门关上，上这儿来，妈有话跟你说。哎，妈您说吧。孩子来到切近，当娘一举手，啪一个大嘴巴，使了全身的力气，当时五个巴掌印就起来了。哎，娘您怎么打我？我打你个不孝的奴才，认贼作父啊！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啊，娘，怎么回事？你爹就死在杨阁老的手中啊！嗯，想当初他在这府中是看家护院的大教师啊。那一天杨阁老让你父亲出去杀人去，你爸爸没答应，没想到被杨阁老灭了口了。现如今不知道你爸爸呀到底是谁杀的，这个杨阁老把你留在府中，表面上对你很好，实际上把你看管起来，怕你日后啊有这个反叛之心呢。孩儿啊，你怎么能助纣为虐呢？是啊，哎呦娘啊，您怎么不早说呢？嗨，那阵儿你小，妈不能跟你说这个话。我告诉你，你要是能找着这个老花匠，他知道你父亲的下落，他也知道死尸在什么地方埋着，听见了吗？哦，娘，我听见了，我得给我爹报仇。你出去一趟，一会儿你再回来，娘给你看点东西。哎，开开门，孩子出去了。转了一圈再回来，一进门吓了一跳，自己的母亲已经是悬梁自尽死了。哎呦，孩子这头哭啊，把母亲从上面抱起来，跪在地上梆梆的磕响头，娘啊娘啊，我那受罪的娘，一天福都没想着啊，没想到您怎么咱们死了呢。啊，孩子心里边难受不是滋味，心说这不行，我得报仇，他不让我痛快，我也不能让他好了。今天我要大闹相府，哈！我现在找这老花匠去，我去问一问吧，问一问到底我父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当天晚上，相府里边莫名其妙的就起了一把大火，这大火从哪儿烧啊？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滚地上梆梆的磕响头，娘啊娘啊，我那受罪的娘，一天福都没想着啊，没想到您怎么咱们死了呢啊。孩子心里边难受不是滋味，心说这不行，我得报仇，他不让我痛快，我也不能让他好了，今天我要大闹相府啊！我现在找这老花匠去，我去问一问吧，问一问到底我父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当天晚上相府里边莫名其妙的就起了一把大火，这大火从哪儿烧啊？从后院马廊开始烧。后院啊有一匹马叫赛八台，这匹马呀那可是正经的宝马良驹，老头特别喜欢这匹马，爱如掌上明珠一样，专门雇了四个伙计照看这匹马，哈，专门给马呀弄了一所房子，里边的设施相当的豪华。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马廊着了火了，火光冲天呐！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府里乱了套了，水火罗一劲儿的响，当当当当当当，人就全起来了，救火呀，着了火啦！火光之中杨阁老跑来了，睡着半截觉呢，怎么回事啊啊，哪儿着了？相爷跟您说，赛八台那屋着了。啊，赛八台着了，那马怎么样啊？没瞧见，他有人闻见说马肉挺香的啊，那就烧了啊，可了不得了，混蛋，快去救火。这帮人呢有救火的，有捣乱的，有站在旁边乐的，怎么呢？火光当中，这位杨阁老一部花白的胡须，上身穿着水粉色的一件小褂，底下穿一个肉月色的大裙子。大伙儿都纳闷，这怎么了这是啊，你阁老大人穿这么一身，他是刚从姨太太那屋出来，慌乱之中啊就穿错了，穿着一身这个，甩着胡子还指挥呢，那边这边都着火了，别乐，乐什么呀，有什么可乐的？大伙儿心说还不可乐吗，那穿成这样了，乱了套了。有打府门的东边，这小孩啊背着一个女人过来，谁呀？大管家杨下水的夫人，姓刘，叫刘美丽，长得很好看啊，这个脸长得呀就好比是一块烤白薯啊，烤的火大了点儿，去黑，啪摔在地上，摔裂了，露出里边的红肉。过了一个穿钉子鞋的人呐，踩了一脚，你琢磨琢磨这什么样吧，就这模样的啊，一边背着一边说，嘿，西童西童，这小孩叫西童，西童西童，哪儿着了？了不得奶奶，哪儿都着了，我赶紧救您吧，谁要你，你把我搁哪儿去？前面有一个山洞，我给您存山洞那儿吧，假山石那安全，有山有水，烧不过来。好小子好小子，回头我赏你啊，快点快点，就给搁到山洞里边了。这边藏着他，那边杨阁老打起来了，怎么呢？姨太太们也出来了，啊，出了一大帮二三十位姨太太，大伙儿一瞧有吃醋的，哟，老爷子，您可是真偏疼他啊！出来都穿他那套衣裳，您试试我那裙子，比他这好看多了。老头一低头，哎呦，我的妈哟，要了亲命了！一回头，三十七方姨太太正站在跟前儿，你，我穿错了，你不告诉我，你真是糊涂！啪，一巴掌。一巴掌打过去，自己遮羞脸，姨太太不干了，哎呀，你敢打我老缺德的，我跟你拼了，一撕吧，满脑袋珍珠翡翠全掉下来了，呼呼，大伙儿全乱了，也不敢说，没人敢劝架。这时候呢杨下水过来了，哎呀，怎么了这事儿？怎么了？都别闹了，奶奶们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哎，有伤风化，把人劝走了。小西童又打山洞出来，一眼瞧见了府里边有一个叫小三儿的孩子，低头跟地上正捡着珠子了，不定是哪位姨奶奶头上掉下来的金珠子银珠子，正捡着呢。哎，三儿，哎呦，西童哥，什么事儿？好大胆子啊，竟然敢捡珠宝，你不要脑袋了吗？哎呦，你别说别说，我分你俩行吗？分我俩干嘛？咱哥俩这么好，这样吧，我有一个发财的道，你愿意吗？什么事儿？过来， 趴在耳朵边上，滴滴的声音，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哎呦，我谢谢您哥，我这就去。转身往这个杨阁老跟前跑，西童一隐身躲在远处。阁老跟人正生气呢，太不像话了，你们啊，怎么能这样呢？小三儿过来了，阁老，我给您弄一美女来。啊，哪有啊？那边山洞里边啊，千娇百媚，才17，太好看了。好，好，你们救活，投钱带路。有人带着来到山洞这儿，你们站门口看着啊，我进去。老头迈步往里边就走，这叫什么呀？灾星未退，色心又起。来到里边啊，就听里边有人喘气儿，感觉得出来是个女人。哈哈哈哈哈哈！美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啊，在哪儿了？砰！一把就抓住了。刘美丽啊，跟里边正躲着呢，心说谁呀？这是跟我开玩笑？在这府里边啊，黑更半夜想调戏我，不知奶奶厉害吗？正纳闷呢，有人抓住胳膊了，他可不饶，抡圆了，啪，给一大嘴巴。两个人跟山洞里边就撕不起来了，越打越厉害，从山洞里边一直就咕噜出来。来到洞口这儿，外边很多的家丁长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这么一照，老头一瞧，哟，大胆妖孽，快现原形，你是什么遍地这是啊？吓一跳。再瞧刘美丽不干了，蹦起来抡圆了，给杨下水一大嘴巴。哎呀，缺了德喽，我可活不了了，我怎么活呀？我呀，相爷您这时候可是要了我的亲命喽。两口子撕不一块了。杨阁老一瞧，这也太不像话了啊，我堂堂一品，我跟着裹这乱干嘛呀？赶紧回去吧，查点一下丢什么东西没有，到底是怎么着的火。这儿料理好事不提，单说小西童由打这儿跑出来，又赶奔谢学士这儿，见了大人双膝跪倒，眼泪哗哗的。大人，大人，我给您赔罪。嘿，孩子快起来，怎么回事？我跟您说，我无法报答您。我姓西，我叫西童，我的父亲想当初也是在相府里边啊，给人家当教师爷，后来呀，被杨阁老把我父亲杀了。我问老花匠，我父�in的人头被埋在第20号花盆以内，我求您呐，给我父亲报仇。另外，我那天呢，我上这儿来呀，来我还刺杀您，是我的错。您念我年纪小，给我一个机会，我要改邪归正。哎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怪可怜的这是啊，不要紧的，只要你愿意学好，以后啊，我带着你，我谢谢您。我现在呀，我爹是死了，我娘也上吊了，孤身一个人，就求您照应我了。没问题，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人去搜一搜阁老府，找一找人头啊。你知道不知道好一人好的这人头啊？啊，他的人头在哪儿啊？那个，我问老花匠了，他说有可能啊，跟我爸爸那埋着差不了一个半个的，不是20号就是19号，他那天忘了。感情那一天呢，这位刺客把人头掖在腰里走的时候掉到地上，是被花匠捡起来了，就埋在花盆之中。小西童一问，哎，老头把事儿全都说出来了。今天一说这个事儿，谢的人点点头，甭问呢，这个事儿就是杨阁老所为。转过天来，吩咐三班衙役携带着圣旨金牌，如朕亲临，去奔阁老府。要走还没走呢，阁老府来人了。啊，我们这个阁老啊，下大帖相迎，说请您过府饮宴。今天有东北啊送过来几只飞龙鸟，请您过去尝一尝鲜。哈哈，他请我呀？好，他不请我，我还得找他呢。咱们去吧。来到这儿了，嚯，大门两开，这位杨阁老降阶相迎。往常来人呐，不可能去接，今天门分左右，从台阶上下来，走到跟前儿，哎呀，有失远迎啊，有失。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行，携手揽腕来在了客厅。一瞧啊，桌子相当的大，比一般的桌子大不少了。

往常来人呐，不可能去接。今天门分左右，从台阶上下来，走到跟前儿，哎呀，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学大人一边请，请，携手揽腕来在了客厅。一瞧啊，桌子相当的大，比一般的桌子大不少了。正当中摆着这盘清炖飞龙，飞龙是东北林区的一种鸟，据说就是胸脯上的肉是最嫩最好吃。啊，有这么句话，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天上没有龙，龙就指的是飞龙鸟。呵，就这一大盆飞龙往这一摆，阁老乐了。大人，你们江西那边可不出这个，今天您来尝尝鲜吧。啊，请。谢金一瞧，你这是诚心呢，知道我个矮，胳膊也短，你这桌子面比一般的桌子可大，这筷子比谁家的都短，我要是站起来都够不着，我就得上桌子。可我这么高身份，为了口吃的爬在桌子上不好看呢。哦，阁老大人您先请吧。啊，不不不不，您是客，你先来吧。你夹那肉吃，来，你吃啊，都是你的，来哈。阁老啊，离这太近了，我得往后再坐坐啊。现在你说话我真是一时半会儿闹不清，你知道吗？你说什么？离着太近。对，离着近，那不要紧呢，你往后挪。好，那我往后再挪挪了。站起身来，椅子往后挪了挪。杨阁老心说这不对呀，离这么老远他怎么夹菜呢？再瞧谢大人一伸手，打袖子里边抻出一双大长筷子来，这么大个儿，感情自己知道自己这毛病哈，怕有的时候够不着，特制了一双大长筷子，拿过来，咔，把这飞龙插过来了。阁老，您也来啊？我来什么呀？就一只，你吃吧，你吃吧啊，算你狠啊，吃啊，又让你把我玩了。吃饱喝足了，这个谢大人呐，我来问你，好一人好大人无头案件现如今进展如何了？阁老大人呐，这个事儿很难问，微臣我呀奉了圣旨金牌料理此案，见官大一级，难免有得罪您的地方。哎，这话怎么说呀？有什么得罪我的地方呢？啊，我要挨着家的搜，挨着府的查，您是第一家。为什么先从我这儿搜？您位极人臣呢，您的官高爵显呢，搜了您再搜别的府，百官们没有话。好，既然如此，那您就随便搜吧。好，如此说来下官得罪了。来呀，有，旁边差人都过来了。在阁老府中四处搜检，务要小心，但是千万不可放肆。是，大人您放心。好，来呀，带路后花园。啊，杨阁老一听不对呀，搜怎么先搜后花园呢？难道说他逮着什么把柄不成吗？不会的，那一天人头拿回来，我让他们拿那化骨散化了一下，虽说没化完，但是面目全非，而且后来他们告诉我把这人头已经处理掉了。我估计啊，他只想炸我，搜哪儿都一样，不怕，搜吧。大队人马来到后花园，这儿搜那儿找，一直的就来到了19、20、21这三个花盆这儿，拿过小敲了一翻，19没有，18没有，21没有，22也没有，最后翻到20这儿，不楞，弯出一个人头来，这是谁呀？这是西童他父亲的人头。阁老大人，您这花园的花盆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呢？哎，你瞧这事闹的，老夫我是一概不知啊。啊，花匠呢？花匠呢？一喊花匠，有人过来了。阁老，那个花匠他跑了，不知哪儿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谢学师啊，这个事儿不好说。想这花园乃是前朝王家的花园，后来给了我了，
这里边有个把人头也在所难免，搜出这个来了不要紧，您带回去查，如果查出来这是郝大人的人头，我甘愿领罪。好，如此说来得罪了。回去的路上，谢大人心说，坏了，得亏把这个人头翻出来了，否则话今天你出不了杨相府，你什么都没搜出来，他能打你一个罪名啊，欺压朝廷大臣。所以说谢大人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回去之后告诉西童，你父亲人头找着了。哎呦，西童是放声痛哭，把人头弄回去怎么埋葬咱不提。晚上大人跟屋里边查看这些案卷，正看着呢，就听院里边嘣脚步声音，心说怎么回事，难道说当初刺杀好人兄的刺客又来了吗？当下心里边啊这起了心了，站起身来悄悄地隐在门后，就瞧院里边啊人影一闪。哦，谢大人心说甭问呐，这是吃惯甜头了又来了，好，我瞧你要干什么。这瞧这主啊攥着把刀，跟院子里边是左瞧右瞧来回的看，可是院子里边好几间房子都点着灯呢，哎，应该进哪屋呢？他好像要犹豫一下，正犹豫着呢，又打斜刺里边过了一条大扁担，就这大扁担比一般的扁担得重两倍，而且两边的头啊包着铁叶子，抡圆了啪就奔刺客去了。刺客好身手，耳听着有风声，一闪身躲过去了。这扁担啊斜着过来砸到墙上，借着这个劲儿又翻回来了。再翻回来，刺客没注意，这铁头棒整砸脑门上，咣当就坐地上，呼啦超一下子四面全出了人了。怎么呢？这里边得说这张三是好人啊，自从好的人去世之后，自己时时刻刻的提防着，尤其是谢的人上任之后，心说了当初的错误不可能再犯两次，所以每天安排这些值日的兵丁，包括看榜的这个吴大刘二，还有咱们前文书说的卖柿子那位大哥，都跟衙门口这上班了啊，让他走他不走啊。这现在我不一样了，我这个是见过黄蜂，我这柿子跟黄榜都一块有连累，知道吗？以后大人呢到哪儿去都得带着我，我就是大人价钱呢三品卖柿子的啊。大人说胡说，我才七品，你怎么三品呢？哦，那品多好，品少好啊？品少好呗，那我没这么高啊，我四百来品吧。大人说你回去该干嘛干嘛呢？不，我得跟这儿待着，说我得跟这儿待着啊。这么着每天跟这儿，今天没他事儿，他特意从乡下挑了两筐柿子给大伙分了分。分完之后不愿意走，还是瞧人这个值班啊跟这巡逻，他新鲜，他我也跟你们盯班吧。这么着坐在旮旯呢，开始坐着睡着了，没想到房上下了一人，他乐了，你看看留我有用吧，大扁担举起来把刺客打躺下了，妈肩头拢二背把刺客捆上了，把张平恨的不行，光绳子不行，拿铁链子去，大铁链子把这刺客从上到下全缠紧了。小伙子长得是英俊潇洒呀，你叫什么呀？啊，你问我呀，我不说。你别不说，你肯定是杨相府派来的人，对吗？哎，还你猜这事儿闹的，你怎么猜着的啊？一介武夫啊，这脑子啊浅薄啊，这你怎么知道的？对，是杨阁老派我来杀你的啊，但是我绝不会说出这话来啊。大人这气啊，缺心眼儿的人啊，这人叫什么呀？江湖上还有一号，这人叫燕子飞，清宫盖世了不起，想当初是一个采花的淫贼啊，走到哪儿瞧谁家姑娘啊媳妇漂亮啊，哎，晚上用熏香把人熏躺下，上人屋里睡一宿，是个采花的恶道。哎，有一回啊听说了这个相府里边啊杨阁老的大小姐出去踏春去，他就盯上了，心说这不错呀啊，民间的美女见得多了，相府的美女我没瞧过，杨阁老的闺女错不了，我再瞧瞧这杨大小姐怎么样。

哎，有一回呀，听说了这个相府里边啊，杨阁老的大小姐出去踏春去，他就盯上了，心说这不错呀啊，民间的美女见得多了，相府的美女我没瞧过，杨阁老的闺女错不了，我再瞧瞧这杨大小姐怎么样啊。晚上夜入相府，来的小姐住着杏花楼，来的是个杏花楼的上边啊，拿脚勾着房檐，身子下来，身子是倒着的，这个脑袋冲着楼窗里边看，正好瞧见小姐。小姐晚上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坐在窗户这儿开窗望月，四目相对，没把燕子飞吓死。小姐长这脸呐、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里边有一颗，颗里边一小黑点儿，三环套月的麻子，长得这个寒碜呢。燕子飞一瞧，有鬼，啪就掉到地上了。相府里边巡夜的兵丁多呀，呼啦超一下子就要给捆上了啊！捆上之后啊，自个儿跟着还哆嗦了，哎呀，吓死我了，可吓死我了啊！吓死不要紧，推推搡搡来到了杨阁老这儿。杨阁老一瞧，这是个人才呀！啊，夜入相府，这么些兵丁没瞧见他，好大的能耐呀！啊，说这个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哎，这会儿缓上来了啊，我叫燕子飞，我行走江湖，今天我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本来瞧上您小姐了，现在我后悔了啊！我这个向您道歉，您饶了我吧。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样吧，你也是个人才。我决定了，我也不罚你，我也不骂你了，我把小姐许配于你，你看怎么样啊？燕子飞以头撞地呀、啊！你宰了我得了，知道吗？我是真不想活了啊！那你不能这样啊！老夫很喜欢你，想把你收留在我的麾下，以为听用，以后少不得高官厚禄，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马上来叫上去，你以后就一步登天了啊！怎么了？不是您说这，您让我干什么活都行，你宰了我怎么都行，别让我跟您那闺女结婚啊！我胆儿小。看你这事儿闹的，正说着呢，来了一个大丫鬟给相爷上茶。燕子飞一瞧这丫鬟呢，太漂亮了啊，没这么好看的了。说那个，您要是非这样的话，这丫头您能给我吗？哦，你要她呀，那也行。这样吧，你喜欢他，我就把他赏给你，两个人好好过日子。但有一节，你要听我的话。从此之后，燕子飞留在杨府之中，成为了杨金山的走狗。啊，上一次杀好一人也是他办的。这主呢，好酒贪杯，喝完酒之后把人头甩了丢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呢，又命他去杀这位谢晋，没想到被人抓着了。哎呀，把实话问出来，自己把情况全说了，是我杀的，我把人头带回去，他们在脸上画了一道，还有一画骨粉，把人头啊没全画，结果我带着腰上就给丢了。说完之后啊，张三这个哭啊，老大人老大人呐、啊，我没想到您死了之后啊，还被他们啊要把您的人头毁了，咱们打他吧。大伙上来乒乓这通打呀，把燕子飞都打胖了哈、啊，说我不能饶了他啊，这样吧，咱们晚上咱们折腾折腾他吧。几个衙役兵丁啊，都是这当初好的人的心腹，所以今天为给大人报仇，大伙晚上不睡觉，来吧，咱们弄弄他吧。怎么弄啊？一边一个架着胳膊，反正浑身上下铁链子缠好了，也不打他也不骂他，来咱们蹲他啊，蹲他跟砸夯似的啊，当当。这个院子里边本来是小花园，自打这位谢的人来了，说了我也不种花，我种点菜啊，您把这地啊给我弄好了，前面开完菜地，这边留出点来马上砖，弄个砖地，省得下雨踩一脚。这边刚把地弄平，但还是喧腾了，本来说借一个砸夯的东西来，没借来。张三说就他吧，来吧，咱们拿教师爷来吧。大伙儿弄住了，嘿呀嘛嘿哟，叮叮叮，整砸了一宿啊。天亮啊，燕子飞那腿啊肿得跟皮缸似的呀，直哭啊，你们这是外五行啊，啊飞行拷打呀。打完到天亮了，行了，我们也不弄你了啊，给他捆在树上吧。旁边大柳树这边新开的菜地刚上的肥，都浇好了粪了，几人一吊个儿，
把这位燕子飞脑子冲下腿冲上给捆到树上了。谢大人一瞧这不行啊，这有一天非吐了血不可呀。我问你，如果说见了阁老杨金山，你敢不敢据实而招？大人，你们跟您说，你只要不让我砸夯，让干嘛我都答应。把他放下来吧，把他放下来。坐在屋子里边，张三跟这位谢的人商量，他说的这个弄药这事儿，我估计能有办法。那哈，因为他提到这个牛鼻子啊，我认识，牛鼻子是一个老道，姓牛，叫碧芝。啊，碧绿的碧，灵芝的芝，牛碧芝，但叫白了呢，牛鼻子。这老道挺坏，没事自己配点小药什么的。前些日子，杨杂碎就从他这买的药。这个人我见过，在整个宛平县小有名气。没事的时候呢，给人抓个妖啊，闲个怪呀、啊，蒙吃蒙喝。您这样，咱们就假说县衙里闹鬼，我去请他，把他骗来之后，从他手里边能把这药问出来。好，你去吧。张三出来苦着大街找，说这牛老道哪儿去了。嗯，问来问去真问着了啊，说我们刚才瞧见了，跟哪个哪个药铺呢正配药呢。啊，我去吧。噔噔噔来到这儿，一瞧牛鼻子正跟人说话呢。我告诉你们啊，牛事你们就冲我说是吧，我是半仙之体啊。怎么回事呢？有一回啊，上人家抓妖去，一下没弄好，让人打了一顿。本家气得也大哈，一拳头呢就把这鼻子给砸没了，给砸进去了，鼻梁骨塌了一直没好，这鼻子眼就堵上了，打着起说话囔鼻儿哈。我告诉你啊，有事冲我说，这是错不了。张三一听没错，就是他啊，整个宛平县就一个这样说话的啊。道爷道爷道爷。哦，什么事儿啊？呵，最近红光焕发啊，越来越精神。没告诉你们，我最近净走运了哈，整个宛平县妖精都快让我抓走了哈。呵，听您说话也痛快多了啊。那倒没有，我自己知道，自个儿知道。什么事儿吧？啊，是这样，衙门口闹妖精得您去。我告诉你，这妖精就得我去，你知道吗？你们衙门口闹啊，我算算啊。对，这妖精是我呀，40年前没抓着跑了一个丫头，知道吗？当初我在江西那边抓妖精，他跑了，现在跑你们衙门口了。屈指算来43年了。好，道爷您今年高寿？35。是人话吗？你那个啊，不是，我53。哦，这么回事。好，那您上我们那儿去吧。等会儿啊，那个我还没吃饭呢。咱们吃什么呀？啊，这个我们老爷说了，只要能抓着妖精没问题，您想吃什么预备什么，反正我出来瞧见了啊，给您弄了10个碟10个碗，烧黄二酒，什么东西都有，满满登登摆了一桌子，就等着您了。哼，是吗？哼，我捉妖我不图别的，是什么为民除害。哼，您擦擦你哈喇子，老爷还需要准备什么吗？嗯，别的不用，捉妖精又不是蒙人钱，你准备黄金50两，白银100两，都码好了，旁边搁一小箱子，知道吗？准备一对蜡烛，完事我去烧香，我把这金子都记起来，妖精就抓着了。完事这些金子跟银子沾了妖气，你们不能摸，得我带走，知道吗？我是一心为老百姓着想哈，行，你们管了，你跟我走吧，一切都好办。带着这位牛鼻子就回来县衙门了，来到这儿等着。那饭在哪儿了？先吃饭。这屋这屋这屋，道爷来来，这屋一瞧啊，桌子上摆着满满当当10个大碗，哈，什么腌咸菜啊，拍黄瓜呀，拌豆芽菜呀，都是素的，还有10个大饽饽。你说那10个碗10个菜在哪儿了？这不吗？不都跟这儿了吗？都是素的，这吃完了不舒服，你知道吗？我跟您说，道爷，您别着急，老爷说了，这个抓妖精啊，是这个很庄重的事情，你吃一肚子腥气东西不合适。抓完之后，后边给您大排宴宴，好吃的都预备好了，真的是吗？

0: 里边，
1: 哎，
0: 带他来在了大堂之上，一瞧正当中啊，给他摆了张桌子，前边啊，摆着香炉啊、蜡签啊、武功啊，都预备好了。来吧，道爷，您坐着吧。
1: 哎，行，
0: 你甭管了啊，你们这样啊，两边你们都板着点，要是一出妖精，你们一上就把他摁住了，听见了吗？哎，您放心吧。两边人都退下去，这位道爷啊，拿起宝剑来，挑上一张纸钱，点好了晃，天灵灵，地灵灵，
1: 你们准备犯了哈，是吧？
0: 嗯，
1: 天灵灵，地灵灵，妖魔鬼怪，
0: 还没说完了，又打前边白花花扔过一个东西来，啪，整砸在脑袋上边。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0: 定睛观瞧，是一个脑袋，也不知道是羊的，也不知道是狗的，白花花这么一玩意儿，他过去一把攥在手里边，拿过宝剑摁住了。
1: 嘿，我抓住了啊，我逮着了啊，都出来吧你们！
0: 呼啦超，丁丁们全出来了。道爷，是这个吗？
1: 没错，就是他，逮着了。告诉厨子走热菜吧啊！我准备好了，咱们开始，这就行了，这就啊。
0: 老爷，这东西看着挺可怕，您有办法把它灭了吗？
1: 没问题，我这有俩小瓶儿，这里边是五味化骨散，这里边是十味化骨散，这五味化骨散倒上去能把皮肉烧焦，十味化骨散倒上去整个脑袋灰飞烟灭。我给你倒上，你们瞧瞧。你等会儿吧。张三一伸手把俩小药瓶接过来，旁边过了一差人，抡圆了一大嘴巴，啪，捆上他，马肩头拢二背，把道爷捆上。
0: 哎，
1: 哎，你们这不对呀，这个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法师呢？啊，
0: 还法师呢？别钻人了，这是我刚扔过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1: 啊，说，你骗人骗多少年了？你们不能这么说呀，我哪骗过人？我今年刚24岁，你知道吗？你有准吗？你看，你看，我不吃了，你们放我走行吗？啊，
0: 别废话！耳听着咚咚咚三通鼓响，谢的人转屏风，升坐大堂，快撞造三班衙役，是排班肃列。大人一拍桌子：“牛碧芝，我来问你，手中这化骨散，想当初杨府的管家杨下水可曾找你要过？
1: 他没找我要过，我卖给他的，知道吗？”这东西好，他拿的时候他想讹我，他本来想要十味化骨散，他给我那钱不够，我给了他五味的啊。您别打我了，我全招了。
0: 哦，大人点点头，心里明白了。当初啊，他们说过这骨头拿回去，杨下水往上倒完了药粉之后没有全化，看来牛鼻子说的是真的。来呀，定肘收监，有人把他拉下去，这案子逐渐的清晰起来。大人坐在屋里边，一笔一笔的就把这些事情全写清楚了，准备本参讲。

不方便亲自来，打发顺天府来。顺天府啊，你也好受不了，急忙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回文。此案关系重大，卑职受圣上亲命，赐金牌如朕亲临审问此案，大人如想参与请速过府。说你要打算问这，你上我这儿来吧。把这公文递上去，棋牌拿回来给了顺天府的府尹。府尹一看这个，要了亲命了。这边杨阁老跟催命似的，让我把人弄过去。这边人家说了，奉了圣旨金牌让我过府一块审问，哪边我都答应不了啊。我要见了杨阁老我没法说，我见了谢学士我也没办法，怎么办呢？很着急，吩咐人来呀，赶紧把师爷找回来。功夫不大，又打外边师爷进来了。哎呀，这个老大人呐，什么事情啊？啊，师爷，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是进退两难，马入夹道啊！啊，这边杨阁老逼着我，那边谢学士那儿有金牌，我没办法了。你帮我出一个主意，我怎么能够左右逢源呢？哦，哎呀，要这样讲的话，老大人呐，恐怕你要花一点钱了。啊，这个事情花钱就可以解决的。哎，那可以啊，这你说吧。这个钱得花多少啊？啊，不多，3000两白银。3000两白银，你能保证我没事吗？你放心，再有事情的话，说吧，我帮你来料理。好，给银子，3张银票，1000两一张，递过去。老夫子看了看，叠好揣在身上。您稍等片刻，转身出去了。一碗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手里边拿着一个纸，打开这纸包，给您这个，顺天府接过来，这神玩意儿啊，这叫巴豆，干嘛呀？你吃了它呀？我吃完之后呢，你就拉呀。那然后呢，你没有时间干别的了。啊，杨阁老找你，你起不来床了，啊？啊，等到谢学士找你，我估计你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哦，我花3000两银子就买这么仨玩意儿啊？哎，老大人呐，你一个人想不到这个好办法啊！来来来，打水打水。有人打过茶水来，大人心说怎么办呢？我是恨病吃药吧，搁在嘴里，拿水送下去啊，太灵了啊！吃完之后啊，就奔厕所跑，一会儿的功夫跑27趟。到最后都去不了了，实在没办法了，人呐腿都没劲儿了，把中医吞了，躺在床上挖一窟窿，底下搁一盆。哎呀，顺天府心说行了，我就跟这儿度过我的下半生吧。无论是谁来问我啊，最起码我呀、啊、我有个应对吧。顺天府吓得不敢出头。这边谢的人很高兴啊，案子逐渐的清晰了。下一步我还要再去一趟杨阁老的府，我要搜一搜大人的人头在哪里。去吧，带着人带着金牌来在相府这儿。来到阁老府一瞧啊，太热闹了，门口大官小官无计其数。今天是杨阁老的生日，呵，北京城所有的官员啊都上这拜寿来了。拜寿可是拜寿啊，拜寿的级别不一样，分多少种。那这官来了，说来拜寿，杨阁老亲自迎接，两个人见面互相一作揖，说几句话，让着里边喝酒，这叫什么呀？哎，这叫贺寿。来了往这一站，杨阁老不动，自己啊跟这儿作个揖，这叫庆寿。往这一来，咕噔跪下磕仨头，那儿摆一摆手让你平身，这叫拜寿啊。还有那个站在门口啊，挤了一上午，连个拜帖都挤不进去，这叫活寿啊。有的连挤拜帖都挤不了了，府门以外离着2里多地过不来，浑身上下出汗，这叫禽兽啊。各式各样的拜寿的方法全都有啊。嘿呦，整个的相府门前人挨人，人挤人呐、啊。谢的人来这一瞧，这可不行，这要进不去哪行啊，吩咐一声，来呀、啊，把金牌举起来，不要命的往上撞。张三举着金牌高声喊喝，压呆，各位，御赐金牌如朕亲临在此，哪一个不要命的拿脑袋你们往上撞吧。就这一声喊，两旁边人呼啦

0: 下子全都撤了。怎么呢？
1: 是
0: 拜寿要紧，献巧要紧，献殷勤要紧，但是脑袋更要紧。谁敢创御赐金牌啊？两边都闪了，把大门闪出来，哈哈，正当中献出这位大总管杨杂碎，跟这儿撇上大嘴的正收这些贺礼呢，一眼瞧见金牌了，等会儿转身撒腿往里边就跑啊！穿过了杏花楼，穿过了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穿过这些个高楼大厦，来到后边，来到寿堂这儿，一瞧啊，朝里边这几位重臣、王爷、侯爷都跟这儿坐着呢，跟阁老这儿说话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杨杂碎跑进来了，阁老大人，金牌到了，哈，谢学士又来了，好，快快有请。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请的不是谢晋，请的是金牌呀、啊！大伙儿全站起来了，这些九卿四相两旁边一闪，有打前边一瞧啊，这位奉了圣旨的谢学士是款款而来。杨阁老走了近前，堆金山倒玉柱，是纳头便拜：“臣杨金山接驾来迟，死罪死罪！”不是拜谢晋，拜的这块金牌。谢晋赶紧过来，双手相搀，站起身来，往里就走，一边走一边的客气：“哈哈，今天不知道是阁老大人的寿辰，下官我来的匆忙，未待受礼，阁老大人您可别怪呀。”哎，哈哈哈哈！谢学士啊，贵族踏见地，老夫我荣幸的很呐、啊，请请。来到里边，分宾主落了座，有差人过来献了茶。我说谢的人呐、啊，阁老大人，今天来是必有所谓吧？嗯，阁老大人，休怪下官无礼呀、啊。闻听人言，阁老大人，您与杀死好意人一案有莫大的关联呐、啊。我看您能否透露一二啊？我说谢的人呐、啊，此言差矣。休听小民胡言乱语，想我杨金山在朝是一心为主，岂能如此行事啊？跟你这么说，入朝数十载，我从来没害过人，我的杨府清清薄薄，是干干净净。哦，杨阁老，此话当真不假？好，你抬头观得看，拿手一指，杨阁老一抬头，哎呦，这个寿堂啊是雕梁画栋，装饰的非常好，就这会儿功夫，头顶上有一块描花板，不知谁给挪开了，从上边下来两条腿，看这腿啊穿着红裤子，底下脚不大，一看就是个女人。哈，屋里人都傻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啊，杨阁老一瞧，这我嗨，谢大人，这老夫我也很纳闷啊。是啊，卑职无意中抬头发现这儿有死人的脚啊，你言说杨府中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青天不日，这死尸何来呀、啊？死尸你若有灵有验，你下来亲自和阁老大人讲。阁老说你先别下来了，有事儿咱们好商量吧。哈，怪瘆得慌的。话音刚落，就瞧这两条腿慢慢慢慢往下走，紧跟着上半身露出来了，到最后脑子出来了，披头散发，一具女尸，舌头吐出很长，一瞧啊就是上吊死。呼，这些拜寿的官员们全都站起来了，两边一撤，哎，我说没什么事咱们走吧。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是是是是，这怎么回事啊？大伙是乱作一团。杨阁老说这不对呀、啊，我府里怎么有这个呢？嗯，正纳闷呢，死尸直接摔落在寿堂，紧跟着从上边啪翻身下来一个人，小伙子干干净净的，头戴六棱抽口状帽，身上穿白短的箭衣，往这一站是不动自卫百步的精神，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来了近前躬身下拜：“谢大人，晚生李坤鹏，这厢有礼。”哦，你叫李坤鹏，不错，我乃是江湖之人。那一晚我在县衙之外亲眼瞧见杨府差人杀死郝大人，是我暗中相随，没有跟到，实在是遗憾呢。这几日我偷入相府，发现在阁楼之上有死尸一具，大人呐、啊、一定要为死去的民女鸣冤申雪。哦，原来这样啊。前文书咱们讲过，燕子飞杀完郝大人转身出来上房顶子，后边有一条人影跟着，就是李鹏飞啊。这个主在江湖上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一扫听李鹏飞李坤鹏那是了不起的英雄，都知道早先家里边呢也是大户人家啊，后来呢被奸臣陷害，没有办法，全家人是流离失所，自小呢这主跟江湖一人学得一身武艺，是行侠仗义，净干好事了。今天在寿堂之上把事儿一说，大伙儿一听啊，哎呦，看看杨阁老这回还有什么话讲。杨阁老是哑口无言呐、啊、大人吩咐一声：“来呀、啊、四处去搜。”搜来搜去可没搜着人头，不管怎么说今天来有收获。
二搜相府，搜出来一具女尸，来呀，打道回府，带着人回来了。刚进来，有人说了：“老爷，来一告状的，有一老头哭得跟泪人似的。他说跟死的这姑娘啊，他们是亲戚，他是他爷爷，快请进来吧。”又打外边跌跌撞撞进了一老头，哎呦，哭得呀，眼珠子都红了。大人呐，你给我做主啊，我孙女死的冤枉啊。好、哦、孙女是谁呀、啊、我听说了，在寿堂里边啊发现一具女尸，那就是我的孙女，被他们杨家人强抢过来啊，被侮辱之后孩子上吊死了啊。您帮我伸冤解仇，我有一件天大的秘密我能告诉您。哦，什么秘密？我原来呀、啊、是杨府里一个花匠啊。我跟您这么讲，想当初他们杀死了好一人好大人，那个人头最早啊是我隐藏在花盆之内，后来我走的时候我把这个人头啊就带走了，因为我知道我孙女被他们抢走了，我是没有办法救啊，是指望啊能有一个办法让孩子呀留个活口，没想到孩子上吊死了。老大人呐、啊、没有别的，您帮我啊，帮我这个冤枉给我解了吧。哦，谢学士点了点头啊，想吃兵下雹子，这回人头的下落有了，你藏哪儿了？你让人跟我来吧。有人跟着去了，郊外河边柳树之下三刨五刨刨出一个坛子来，坛子里边正好是清官的人头，拿回来一对啊，在脸上啊额骨上边这儿正好有这么一道人字，这是当初杨下水啊拿刀这么拉的。嗯，好，既然人头在此，打本金庸面见皇上，把这事儿跟皇上说了。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厢，谢大人把事儿一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皇上一听，我说杨阁老啊，你是喝狼奶长大的啊，你怎么这么狠呢？哦，杨阁老说不退，万岁，微臣我还冤枉呢，我给您敲点东西。一伸手拿出一副福寿字儿来，这是老臣我过生日时候皇上您赐我的福寿字儿，现如今上面有两个朝靴的脚印儿，我知道这个呀是谢晋踩的，哈，他恨微臣我呀，他打算糟践御字儿，您瞧瞧，这个算他欺君之罪吧。皇上一听这不对啊，哎，我说谢晋，咱们可不过这个啊，有事明说，我写的字儿你踩两脚，这不像话。谢晋说万岁呀、啊、这是他冤枉我呀、啊、皇上说那来吧，咱们当殿脱靴来验，把靴子脱下来往这字儿上一摁，是一模一样。皇上是龙颜大怒，来呀、啊、把谢晋给我推出去，午门问斩。谢晋一摆手，万岁您等一下，您把这靴子翻过来看看。哎，好，翻过来，翻过靴子来，满朝文武全傻了，靴子底儿上一边站着一个字儿，什么呀？冤枉二字。拿刀啊把它掏空了啊，是两个印，一个写着冤，一个写着枉。万岁您把它抹上印泥，在纸上摁完了，您看这个靴子是实底的吗？皇上说那不是啊，有俩字儿，这怎么回事啊？这双靴子是当初好一人好的人留下来的，我上任之后穿上这双靴子要为好人兄报仇啊，所以我拿刀在上面刻出来冤枉两个字，没别的，希望万岁做主，咱们铲奸除佞。皇上点点头，来呀，把杨金山押入天牢啊，咱们隔日六部大审。有人过来就把杨阁老推下去了。打这儿起，皇上对谢晋是恩宠有加，谢学士在宫里边虽然说身份高，但是从来不欺负人，而且还流传下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一直等到36岁这年，前文书咱们讲过，他来的时候是寿星老的一只梅花鹿。那么说天上多长时间，地上是36年呢？就那一根香啊，寿星老坐那儿瞧着那香，差不多了啊，还差一点啊，35岁了，嗯，快到根儿了，哎，36了，他该回来了。这会儿功夫，谢晋在下界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行了，到了日子了，我也该回去了。吩咐人拿来笔墨纸砚，写了这么一首诗：文心耿耿泛天言，虚度光阴数十年。死在北京金銮殿，葬在南京紫金山，白发老母灵前站，红粉佳人画纸钱，待等来年清明日，一生而来一生天。

0: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您说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叫传奇王爷奇葩说。那位说，这名字怎么这么复杂呀？嗨，这名字我也琢磨半天，到底叫什么好啊？因为这个事儿啊很传奇哈，搁在这个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有几分奇葩。这人本身呢又是个王爷，我想了半天用什么词能把这几个特征给概括起来，没有，索性呢咱们就叫传奇王爷奇葩说。这说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离现在不远啊，清朝中晚期，大概是咸丰年间啊，咸丰帝1860几年，这个咸丰帝在位的时候啊，天下已经很不太平了啊。您这个熟悉中国历史的都知道，1860几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天下很不太平，所以呢才会有啊这么传奇的、这么奇葩的一段故事。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主人公是一位王爷，那他是哪位王爷呢？这个呀咱还真是这个有史有据有料可查。咱们这个主人公啊叫什么呢？都管他叫朔王爷啊，因为他行二叫朔二爷。可是本身呢他第一不姓朔啊，第二这个也不叫朔，名字里没有这个朔字儿。那他这个怎么留下这个朔王爷、朔二爷这个名字呢？哼，这里边啊有点以讹传讹。我们说这位王爷叫什么呀？叫做爱新觉罗奕琮。哪个琮啊？就是言字边了啊，一个宗室觉罗的宗，认祖归宗这宗。这字儿当什么讲啊？当快乐、高兴，这么个意思，也符合他这人性啊。您从他这字儿就能听出来，他是跟这个奕欣呐，恭亲王奕欣呐，跟他们是一辈儿的啊。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啊，从这个雍正朝开始排的字儿，雍正叫什么？胤禛呢？都排胤字儿啊。再往下，乾隆叫什么？叫弘历，排弘字儿。胤弘永绵，奕载璞玉，这么一代一代排下来啊，他是这个奕字儿的。那么他这个奕琮怎么后来又成了朔二爷、朔王爷呢？这里头还有段故事啊，这咱得从哪儿说呀？得从一位呀叫爱新觉罗绵凯的人说起。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是醇亲王，嘉庆第三子，这么一位王爷啊，封亲王，哪儿都好，乏嗣无后啊。这个王爷与诸位福晋啊，几经周折，努力了半天，还别说，生了一位大阿哥，起名呢叫奕簪。哪个簪呢？ 世代簪缨的那个簪，那希望他以后身体健康，孔武有力，上马提刀，能征惯战的一员武将，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呢维持了不到一年，这大阿哥夭折了。没办法呀，怎么办呀，实在是乏嗣无后啊，跟众位福晋们努力了很长时间，没有办法，怎么办，就从红族的亲支晋派中过继来一个孩子，就是这个一从。过继来没几年，纯亲王轰，你看咱这用词多讲究啊，过去这个王爷死了叫轰啊，不是这个拿火给烤了啊，那叫火化，王爷死了叫轰啊，天子死了叫驾崩，这都有规矩，是不是，大夫死了叫不禄啊，你这个不再吃国家的俸禄了叫不禄，我讨厌的人死了呢叫熬夜，这清朝的规矩，多咱清朝有这规矩，王爷轰了。那么按照清朝的祖制，由一从承袭爵位啊，当然了他这个承袭呢就是不能是世袭罔替了，他要降一级，父亲是亲王，他承袭郡王，到后来呢有这个军功哈，有军功封为亲王。什么亲王呢，叫宇硕敦克亲王，他的封号宇硕敦克亲王。这个呢字儿特别麻烦，太多了，老百姓呢认不明白哈，就叫硕王爷，落下这么个字儿。那么什么叫硕二爷呢，刚才咱说了，这个他过继过来呀，之前有一老大不到一个月啊，这人就没了，夭折了。所以呢他虽然是承袭爵位，但是他在加行二，哎，叫硕二爷，硕王爷，硕二爷都说这位可了不得，他这跟一般的王爷不一样，无论是于朝堂之上还是于民间，这个人呢嬉笑怒骂，遇见不平要拔刀相助，但是呢跟过去侠义不一样啊，他很好诙谐，幽默着诙谐的就把事儿办了，很有意思这么一位啊。那位说朝堂上能幽默吗，咱听这个传统相声君臣斗不就是吗，啊，刘墉啊和珅啊都这样啊，这位也是。您看有这么一回啊，这个慈禧太后这人了不得，好，权倾朝野啊，谁敢跟他叫板呢，哎，硕二爷敢啊。这天呢这个慈禧呢也不知道是吃的对付了是吃的不对付了，非要听小曲儿。这个呢本是个雅号，唱这个八九鼓啊，插曲儿啊，听这个啊。现在还有人恢复全唐八九鼓，各种的这个民间小曲儿。可是呢您自个儿玩行，把这个宫廷以外的人招进宫来这就不行了啊，招了个小班社，还都是昆角唱八九鼓。这个硕二爷听了这哪行啊，这不祸乱宫闱吗，好，皇宫禁地外人随意出入，还唱这些陈词滥调，您唱点高雅的也行啊，唱这个不行，找一天那哈，我得奏上一本。这位奏本呢啊，不是直接来，不是写一个本章啊，这个跟慈禧太后说您这样不对啊，他不去，一个是清楚慈禧的脾气，要当面锣对面鼓这么跟他说呀，哼， 一个轱辘车他翻了啊，慈禧就恨上他，得找个办法。再一个呢，咱说了这个硕二爷呀生性诙谐啊。话说这天早朝散过，太后呢召见这个硕王爷啊，召见他进宫吗？什么时候进宫呢？用现在话说，让他下午3点进宫。怎么呢？中午慈禧要睡个晌午觉，哎，睡醒了召见。得到这消息呢，这个王爷赶紧准备。那位说怎么准备呀？是不是这个五福砂罐弄好了，顶戴花翎弄好了，那要奏的事情折本写好了？不是，这位硕王爷怎么准备呀？他打了半斤白酒，这会儿可就有烧酒了，高度的，啊，弄点烧羊肉，弄点炸丸子，拌点花生米，弄个拍黄瓜。那位说王爷是这几样酒菜吗？那谁知道啊？反正打半斤酒，弄几个酒菜，一吃一喝，满嘴酒气，醉醺醺，这就要进宫。临走时候叫这个贴身跟班的纳凉啊，不是纳凉啊，姓纳，纳凉也是奇人。小子，把那给我拿上。哦，好嘞，您要这个名章啊？不是，名章要他干嘛呀？我进宫，你把那给我拿上。您要顶戴，您戴着呢。不是，你把那给我拿上。我把哪个给您拿上？就那个，什么东西？那坛子。哎，您进宫拿坛子干嘛呀？那你甭管，给我拿上。什么坛子呀？嗨，就是文玩陈设。啊，青花瓷有这么个坛子，你把它给我拿着，我拿着它进宫。我们王爷要干嘛呀？这是顺轿进宫，来到宫门里边，太后召见，一见着就傻了。我说，你拿它干嘛呀？啊，老佛爷，您不知道啊？嘿，微臣我最近练这个呢。什么呀？我练耍坛子呢。不是，你吃饱了撑的练耍坛子干嘛呀？您不知道啊？我听说呀，前些日子有个班社啊，全唐八九股进宫了。嘿，人家这一趟得了不少赏赐，挣了不少钱。微臣我想了，这活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得来来啊。我来个六场通透啊，什么叫说相声、变戏法、唱岔曲、唱快书、唱单弦儿，哎，这咱都会。现在我就这弹的差点，这不是抓紧练习吗？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别看您叫我进宫，我也带着弹的，这么着我给您练一套。别练了，有在宫里耍弹子的吗？这讨厌，嘴上说着讨厌呀，慈禧这心里难受。怎么了？这窝心嘛挨的呀？知道是说他呢，哈，也知道呢这王爷呀是用讽谏的方法，哈，给自个儿台阶下。可是这台阶下的不舒服，叫李莲英来呀，王爷喝多了，给王爷送回去吧。把这位送回去了。可是啊，硕二爷这么一折腾，慈禧再从此之后没再让外边班社进宫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在宫廷上虽然是诙谐幽默，但是有自己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有时候杀人于无形。怎么回事啊？说有这么一回啊，慈禧老佛爷生病了呢，这个硕王爷呀说来看看啊，不光他来看，老佛爷生病说得上话的文武重臣卑子卑乐都得来进宫问安来。这个硕二爷一想，我别空着手去啊，就弄了2条新鲜的黄鱼。 那位说这个王爷看慈禧太后弄两条黄鱼就对付了，您不知道，这里有个原因啊。您看现在呀，咱们过年过节吃点这黄花鱼，这不算事儿，过去不行。那大黄鱼第一运输不便，哪儿产这东西啊？舟山外海。而且这个鱼啊必须夜间捕捞上来才是金黄色，它就属于这种呢石头里长的鱼，它钻这石头缝，这鱼也不好打，更多得钓，很难弄这个鱼，尤其够个儿的。包括现在真正的舟山的野生黄鱼有人打着了，通体金黄，这个渔船往回走的时候打电话通知岸上，当地知名的饭馆呀，有名的酒楼啊，还有包括这些愿意收藏这个名贵海鲜的这些买家打电话干嘛呢？在码头上组织拍卖。渔船一回来一看这鱼没问题，多大，上秤一称，马上开始竞价拍卖，三五分钟十几万二十几万成交这条鱼啊，现在价格也很高。那会儿的交通又不方便，弄这么两尾鲜鱼是很了不得的，要不然怎么宫廷有道名菜叫黄鱼羹呢？这个硕二爷啊，硕王爷问病慈禧拿这么两条黄鱼，这个鱼呢不能直接提溜着过去，哈，王爷弄根柳条穿两条鱼提溜着奔后宫见太后，老佛爷给您两条鱼，哎，这腥气不腥气？不能这样，得交御膳房啊，炮制或是蒸啊或是炖啊，哎，或是做鱼羹啊，御膳房。御膳房呢两条鱼烹制了一条，由传膳太监把这个鱼送给老佛爷。这个传膳太监呢有这么个潜规则，什么潜规则呀？就是这个鱼呀要送上去的时候，想让他把送鱼的人说出来，这份心意表达出来，告诉老佛爷这是某某官员某某亲王送的，您得单给红包。他上这道菜多一句话少一句话全在他，正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他说这句话了这鱼不白送啊。这个慈禧老佛一高兴加官进爵，或是呢给你个肥差，要没这一句话花多少钱送这条鱼白送了。这有句文言，这鱼啊就淹进了，也不知道哪来这么一句。所以呢这个传膳太监呢暗示亲王拿个红包来啊，我替您美言几句。这亲王一看，哦，跟我来这套，这叫不正之风啊，不行，我得修理修理你。那位说怎么修理啊？哼，这硕王爷啊假装不理会啊，不明白这太监说什么呢。这太监生气，慌，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我呀不提你了啊，不光不提，老佛爷但分要说这菜好还则罢了，要说不好我把你给点了。吃的时候鱼刺扎着嗓子了，我说你有一次熬沙家，我这小汁儿就算给你扎上了啊，够你喝一壶了。这太监端着鱼走了，王爷呢又拿出一条鱼来啊，跟着御膳房说刚才那怎么做的啊，王爷刚才那清蒸的，把这条鱼给我来个红烧啊，跟那做法不一样。他吩咐让做御膳房就做吧，做是做，这王爷呀寸步不离在这等着。这厨子纳闷儿啊，王爷您打算学两手是怎么着？我学他干嘛呀？我呀等着 你这菜装出来别给别人，直接给我，我给老佛爷端过去。不是您这么大王爷端他干嘛呀？哎，我这不搭把手吗？你没看这个传膳的太监送鱼去了吗？他这条鱼一半是送不回来，他得在那儿盯着。他盯什么呀？他得盯着给我扎针儿啊。哦，您蛮明白呀，赶紧做，别废话。做完了啊，手艺还真好，三下五除二这条鱼做得了。王爷端着，怎么的，传膳太监没回来呢，在那儿伺候等着给他扎针呢。端着这条鱼奔长春宫给慈禧送过去了。一进门慈禧一愣，哟，王爷您不耍坛子改端盘子了，这怎么意思呀？嗨，我这不是穷吗，穷您就端盘子了呀？不是，我这鱼做好了呀，本来想啊让他们给端过来，后来不行啊，我一打听价码啊，让他们端太贵啊，没有200两银子这盘鱼不给您端，我呢为省这钱自个儿给端上来了。慈禧听啊，还有这事儿呢，小李子，谁管传膳，给我重责200。旁边那太监一听，哎呦，我这针没扎成，把自个儿搁进去了。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青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吃切糕，蘸白糖。几句定场诗念罢，尽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一回啊，咱说这个硕王爷啊，也就硕二爷，在这个宫里啊，戏耍了这个传膳的太监，狠狠地教育他一次。宫闱之中，没人不怕这位硕二爷。不光宫里头，就这位呀，在民间名声也很大。那说他一王爷，怎么老百姓都认识他呀？他有名儿。您看这人要出名啊，就得有这个传播的手段啊。现在当然这个很多了，电视呀、报纸呀、微信呐，各种的视频的这种软件呀，很多，增加这个曝光率，提升知名度，这个很容易。清朝那会儿不行啊，他没有这么方便的传媒。那这硕二爷怎么出的名呢？哎，他自个儿啊有个商标。那位说，王爷还有商标吗？有，硕二爷这商标有意思，什么呢？是个紫檀木的小锤子。哈，硕二爷找人做的，这锤子跟一般的不一样。这杆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啊1尺5到2尺这么个长度。这锤头呢有意思，按照这个绣鞋的样子做的啊，拿木头给炫出来，前面还有个尖儿，外边呢真套一双绣鞋。那位说，这王爷弄这么一个干嘛呀？这里有个故事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女子缠足啊，这个一缠足呢行动就不方便了啊，不像现在一出去到哪儿有溜达着啊，扫个共享单车，打个车， 叫个滴滴，很多种方式，很方便。过去不行，家门口说上马路对面小铺买个盐买个醋，这都麻烦，怎么的，脚小行动不便啊。说中午做中午饭没盐了，要买这袋盐去，早晨恨不得四点钟就得起来，他得一点一点往外倒啊，就这样很不方便。那么要去远地儿呢，就得雇车坐轿当这个脚力啊。过去这女子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个不方便，再有一个呢不愿意抛头露面。可是街上就有这么一路人啊，专为这个调戏长夫少女，看谁家的这姑娘长得漂亮，坐在这轿车里呢，或者坐轿子呢，看不出来怎么办呢？有办法啊，这个轿子也好，轿车也好，都有这个轿帘儿。轿帘呢有这么个缝儿啊，这个缝儿呢有大有小，特别是夏天它开的就大一点，有的甚至把轿帘底撩起来，为什么？为通空气啊，也为凉快。透过这轿帘的缝能看见什么呢？三寸金莲啊，看这双脚啊，脚好看脚小这人错不了，这是过去普遍的审美。所以呢市面上这些地痞无赖呀、无了忧啊，哎，就通过这种方式找啊，该欺负谁该调戏谁。朱二爷知道这事儿了啊，他说别地儿我管不了，我们家门口这片儿我得给他们清理清理啊，王府周边哪能容得下这人呢？那位说朱二爷住哪儿啊？住顺治门里帘子胡同。这个顺治门呢就是现在的宣武门哈，宣武门往北，现在呢这个地名叫新华街，新华街这儿呢现在还有叫东新帘子胡同和西新帘子胡同啊，这么两条胡同。过去朱二爷住这儿啊，也就是说顺治门里这一片我想给他清理掉。怎么清理啊？这朱二爷呀还真有办法啊，找人就做了这么个檀木的锤子，外边罩着绣鞋，每逢出去呢，甭管是坐车还是坐轿，非把这帘子呀支起这么一点来，伸出来露着这么一点这个三寸金莲的绣鞋，就为让你看见哈，有这个地痞无赖呀、无了忧啊，他就往上凑合。这个舒二爷嘱咐轿夫车夫慢点走，让他上来。这位一上来干嘛呀？凡是这种人呐都爱扒开轿帘往里看，不等他扒开，刚一凑近喽，手往上一伸，舒二爷又觉得拿这锤子带尖儿啊，照准了这位迎面骨，当就这一下，这位嗷嗷一嗓子，呵，这个疼啊！刚要骂街，说二爷一掀帘子，你瞧瞧我是，哎呦，二爷是您呐！顾不得疼了，赶紧小的给二爷请安。你皱什么眉头啊？不是我那个，我见着您害怕啊？什么叫害怕呀？不是我见您害怕，还敢不敢扒轿帘往里瞅了？不敢了，您借我俩胆我也不敢。就这手啊，还真管过来不少人。后来呢，在前门大栅栏这儿有个做鼻烟壶的手艺人，听说这事儿了，觉得可乐，在鼻烟壶上画了这么一幅画啊，就是舒二爷坐在轿子里边，拿这个带着绣鞋头这个锤子治这地痞流氓的这么一幅画啊。这种鼻烟壶，这个款式的鼻烟壶大肆生产，销路很广。那年头玩鼻烟的、收藏鼻烟壶的人是多的，就这样一下北京四九城传开了，都知道有这么个舒二爷，这小锤子也成舒二爷的商标了。舒二爷这一出名啊，了不得了，老百姓传开了， 说在北京啊，有这么一位硕二爷啊，是个王爷，那真是有求必应，好吗？拿他当土地爷了，怎么呢？过去这土地庙上这横批，也就是有求必应啊，有什么事都找他。话说有这么一天啊，有人呢就说了，说永定门外有个永安桥城隍庙这儿，经常的呢闹贼，但凡有庙会赶庙的到那儿啊，东西就让人偷了。硕二爷听，离我这儿不远啊，您想想这个地理啊，他在哪儿呢？他在宣武门内啊，过去叫顺治门，现在叫宣武门。出事这城隍庙在哪儿呢？永定门外，哎，都属于这个南城啊，长安街以南，而且老南城这片啊，就是现在这个天桥这片啊。你想离我不远，我得去看看呀，怎么呢？这个好，这是在龙脉上啊，永安桥这边好，那天龙潭天坛都在那儿，这也算是龙脉所在，而且又是天子脚下，不行，作为大清朝的王爷，我得看看这地儿到底怎么着啊。于是呢乔装改扮，带着个跟班，就是咱说那位纳凉啊，到哪儿都乘着凉这么一位。另外呢，因为是私访啊，就坐了一个四人抬的轿子。那位说坐轿子还有规矩吗？那当然了，在过去啊，什么人什么身份什么品级的官员坐轿子都不一样，三品以下俩人抬的小轿，三品以上京官可坐四人轿，到了这个一品大员，亲王郡王坐八人，皇帝监舆16人，这就最高规格了。那位说还嫌少，还想再多点有没有？还真有啊，有64人抬的。那位说什么轿啊？什么轿也不是，棺材，那出殡才用呢。啊，就是这个16人的皇帝坐的监舆，这是最高级的啊。像这个硕王爷这样呢，可以坐8台大轿啊，当然这是正式的上朝，或者说是出去办公事啊，坐这个。这是私人出访啊，微服私访，那怎么办呢？哎，找4个人抬顶轿子就出去了，抬着轿子就奔这个永安桥城隍庙了。到山门外呢，轿子落平啊，让4个轿夫跑旁边休息，把轿子呢抬到不碍事儿的地方，往那一放啊。光凭这轿子也不知道什么人物，4个人抬的三品金官那有的是啊。所以呢，为了不引人注目，让这个跟班的管家纳凉跟着他，把那给我拿着。王爷，您拿什么呀？我那商标啊，哦，他知道了，哈，拿着这小锤子揣在袖筒里。主仆2人进了庙了。这天呢还真热闹，怎么呢？有庙会。您看过去啊，北京庙很多，5坛8庙，这是大庙，还有很多的小庙，市庙就有庙会啊，有的是初一、十五。有的是3、6、9，有的1、4、7，有的逢2、5、8，有这庙会都排开了。来逛庙的人呢，一个是为了散散心啊，过去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再一个非常主要的干什么呀，就是采买些东西啊。这庙会上卖东西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呢，这些庙会上人流密集，就非常的热闹，给一行人提供了机会。什么人呢？就是这个小偷啊，这行人有作案的机会了。这个永安桥城隍庙今天就是这样，人烟稠密。 这个二爷一看今儿来着了，怎么呢？这么多的人甭问，一定有小偷啊。跟这个拿良就说了，眼睛睁大点，给咱爷们找找到底谁是小的。这小的是北京话，就是小偷的意思。俩人呢一主一仆往里走，头道店二道店，到这个二道店后边这院子里呢人不少，干嘛呀？这儿有一摊打把式卖艺的啊，这个过去啊庙会都有这个，那现在也是，您像北京地坛庙会、龙潭湖庙会、场店庙会啊，都有这个打把式卖艺，耍个中翻呐，五个飞叉呀，要不然俩人中国式摔跤，这叫买卖跤，还有叫武相声。怎么呢？俩人不怎么摔，不怎么见跤，净斗嘴儿，这也有意思啊。回头有机会我跟您说，在这二道院这儿呢就有这么个打把式的，嚯，人围的多，里三层外三层的，就在这个围的人群中就这么一贼。这位干嘛呀？这位啊是偷帽子的。您看过去人呢，尤其冬天天出来愿意戴个帽子，这帽子呢分三六九等啊，有的毡帽，有的布帽子，讲究一点了呢缎子的，戴个帽证，再有贵的呢海龙的、水塔的，这些个珍贵的皮毛的帽子最值钱，用咱们现在的这个衡量尺度，一顶好帽子价值一辆汽车啊，得十几万二十几万，好的那个帽子。这路贼呢专门偷这个啊，在这人群里左顾右盼，偷这帽子呀有技巧，需要一样小小的道具。什么道具啊？就是找一根绳也好啊，或者找个鞋带往这头上一勒，底下呢系这么一个扣，勒住了，走到想偷这帽子人身后，早不能下手，晚不能下手，单等什么时候下手啊？一段练完了啊，四下喝彩，打把式卖艺，这位老师傅就要下来打零钱了。就这会儿，所有人都在看着里边，精神瞩目，在这个打把式卖艺这圈里。就这时候下手，怎么下手啊？这位练完了，好比说啊，练完这么一个武术的套路，打个大红拳，打得好，四下一叫好，鼓掌喝彩，往里扔钱。扔钱这一刹那，所有人看里边，这位伸手啪，把前面人帽子拿下来，往自个儿脑袋上一扣。那位说，这帽子戴脑袋上有感觉呀。再一个，帽子一摘，凉风一过，那位就知道了，就为让他知道，他不知道这东西拿不走。怎么呢？这人偷完了，往自个儿脑袋上一扣，前面那位感觉凉风过来，哎，我帽子呢？一回头看这位脑袋上戴一样的，张嘴就要问你偷我帽子是不是？不能等这句话问出来，这位刚张嘴似要说似没要说的时候，这贼嘴得快，怎么样？帽子丢了吧？他这还实话。那位一愣，啊，帽子丢了，你瞧瞧，没经验吧？这贼还数了他。你看看我这么好的帽子，你得系根带儿，我这系着带儿呢，不偷我的偷你的吧。嘿，他系这根带儿用上了。那我那帽子呢？早走了，刚才打零钱的时候偷完你帽子，转身人就走了，赶紧追去吧。哎，谁偷我的？就那位长头发那位。谁没长头发呀？丢帽子这位傻乎乎的往外追啊，追不着。等这位走了没事儿了，这边看把式也散了， 戴着帽子扬长而去，犯不了案。平时他犯不了案，今儿不行。怎么呢？就他这一套买卖呀，让这个硕二爷满给看了去了。哦，这贼聪明啊，自个儿弄根鞋带，行，等他出来我问问他。这贼往外一走，硕二爷就给拦住了。小贼站住。哟，这位爷，您叫我。对啊，你这帽子怎么回事？帽子这不挺暖和的吗？挺暖和像话吗？这帽子谁的呀？这我戴的是谁的呀？这不我的吗？不对吧，你这挺好的帽子你拴根绳干嘛呀？嘿，您不懂了，这我这个系点绳，再有人偷呢，从我脑袋上蹬不走，是吗？真蹬不走，啪，伸手给蹬过来了。你这不是绳，这不鞋带吗？哦，您满知道啊。说吧，认打认罚。不是，我这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说呀？你要认打呀，拿这个。拿哪个呀？从边上啊，这个纳凉手里就把这小锤子拿出来，拿这个照着一脑袋来，这么三千来下怎么样啊？呼呼，三下就受不了。您这个，哎，一看手里这锤子带尖儿，外边照着一双绣鞋，这贼想起来，哟，我今儿怎么碰上他了？这不硕二爷吗？哎呦，您是硕二爷，不错啊，就是老爷子我。说吧，认打认罚，别，我错了啊，我记住，我以后再也不干这个了啊。这个，我这么着，我认罚，我认罚，认罚呀，去出去，追上事主，给人叫回来，叫到面前，我把帽子给他，下次不许再犯。哎，是喽。这位出去了。哈，把事主追回来，帽子还给人家。哈，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度化一名小偷，硕二爷功德无量。接着往里走吧，出二道院门啊，绕过二层殿到三道院，可了不得了。但则见三道院里来了一队人，足有这么二十来口子。嚯，这二十人一个个全都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涌年。这一队人还不出奇，这帮人扛这东西太吓人了。二十多人扛着个大炮仗，光这炮仗鸟啊，就有三米多长。硕二爷看了一眼旁边跟班的这位纳凉，爷们儿，咱俩今儿崴了。怎么了爷？你没看见吗？今天有人要炸城隍庙。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

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一回咱说到哪儿了？说到了这个舒二爷带着自己的跟班叫纳凉，爷俩呢来到这个永安桥城隍庙啊，在这儿呢遇见一小偷啊，不虚此行，本来这回呢就是奔着逮贼来的啊，因为有这个很多人反映说这块儿闹贼，来这儿赶庙的竟是丢东西的。逮着这么一贼，这贼呢是个跑单帮的。那位说什么叫跑单帮的呀？哎，就是一个人作案，没有帮手，没有团伙啊，一人偷人一顶帽子，这帽子挺值钱的，被这个舒二爷逮个正着，教育了一顿给他放了。他刚走又出事了，怎么呢？舒二爷跟这个纳荣啊出二道院，沿着回廊到三道院，坏了，怎么呢？眼瞧着一伙人全是小伙子，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的永年，得有这么20多人。这20多人啊还不再紧要，这20多人手里抬这东西可太吓人了，怎么呢？抬一大炮竹。您想想啊，20多个小伙子抬一炮竹，这得多大个儿啊。从前到后，用现在的咱们计量单位您好理解哈，得有这么10米长。这些个抬炮竹的人呢，一边一个，一前一后错落着这么站着啊，抬着这个10米长。有多粗呢？用现在话说，直径啊够30公分。好，跟一棵小树似的。这不是炮竹，这整个一导弹呢。为首的呢是一个年长点的人，有这么30往上，不到40，手里举着一根鞭杆的香。燃开了，燃开了，燃开了，炮仗过来了，炮仗过来了，别碰着，别碰着啊。一边轰散闲人，一边引着这大炮仗来到了城隍庙的三道院。嚯，这回可炸了。怎么呢？谁见过这么大的炮仗啊？好，这放完了不得把这城隍庙给炸飞了呀。那位说老百姓害怕不害怕呢？也害怕，但是更多的人呢图新鲜，要好看这热闹。随着这个炮仗往里走，嚯，头道院、二道院，甚至说没进山门的人，乌泱乌泱乌泱往里就涌，都要看这新鲜儿，要看这么大的炮仗，这放完了得多大响动啊！人往里涌啊，中间这个举着香的这领头的又说了。来来来来来，咱们老少爷们给腾个地儿，哎，咱们一块放这大炮仗，谁也别急，谁也别撞，有这长夫少女咱躲着点，围出这么一圈啊，咱要放这大炮仗，一块咱看看这新鲜玩意儿。一边维持着这大炮仗呢，闯出一条人胡同，来在了三道院的正中央。旁边这些小伙子把这个炮仗卸卸尖往中间一放，哗啦，扇子面排开，挡住这些围观的人啊，用现在的话说叫什么叫确保安全距离，别往前进。就看这个手里拿根香他这领头的又说了，这个天也不老，人也不少，今天呢咱们看见新鲜玩意儿啊，这是什么呢？大伙儿都看见了，这是一个炮仗。那位说拿它干嘛呀？啊，这是我们老爷在这个城隍庙这儿啊许了愿了啊，许愿的城隍爷显灵，把事儿办了，家里病人病好了，要拿这个炮仗来还愿。还什么愿呀？要崩一崩煞气，增一增喜气。今天来各位，您算来着了。待会儿啊，我把这炮仗一放，各位把身上的

0: 晦气去去，减一减煞气，咱们沾一沾喜气。大伙儿一听叫好，哦，嘿，今天逛庙没白来啊，咱也看看这大炮仗开开眼。另外人家说了，要减一减煞气，去一去晦气，咱沾沾喜气儿，太好啦。哗，好，大伙儿这一起哄，再看中间这人，好，更来劲了，一举着香，
1: 来来来，哥你看，让那个各位老少爷们再往后闪闪，咱们呢闪出一片空地儿来，咱就要点这炮仗了。
0: 怎么闪这空地儿呢？哎，刚才咱说了，这20多个小伙子呀，扇子面排开，站好了，把这些人呢就往后推。您想人多呀，他得需要个过程，人挨人，人挤人，往后这么一推，慢慢的扇子面越来越往后，越来越往后，半圆形的围着这个炮仗，靠里边呢是这3道院的院墙，这炮仗呢就在这院墙前面地上一横，就仿佛是现在咱们看表演，哎，扇面形的这么一个剧场，这么个形式。要说这几位还真不外行啊，现场维持秩序。中间这位呢，把香举起来，搓着了火，点着了香，先要拜一拜四方，东南西北各方都拜了，望空一举，
1: 各位，我可要点这炮仗了，带小孩的看好了，胆小的捂住耳朵看我这炮仗，
0: 把这鞭杆子香往这个炮仗眼上一搭，他这炮仗大，年儿也长。这位呢点完炮仗转身就跑，往人群前头一站，就看这个炮仗眼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烧，离着这炮仗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哎，它灭了。和大伙这个扫兴，哎呦喂，怎么灭了这么大炮仗？人群流起哄呢，哎，管事的，你看看这炮仗，哎，怎么回事啊？拿鞭杆子香，这位呢装模作样凑上去，
1: 哎，这炮仗怎么回事啊？这怎么点完了不响啊？这许是受潮了吧。来来来来来，哥几个，咱把这炮仗回去找掌柜的退了，明天呀咱再换新的。各位各位，对不住对不住啊，散了散了散了，
0: 这就完了。这几位把这炮仗抬起来往外就走，大伙是扫兴而散。这炮仗出了3道院门，看热闹的这帮人呢开始往外也散了。可就在人群往外走的时候，里边有一个人说了句话，哎，我钱包没了。他这一说呀还不太紧要，所有的人下意识都顺手摸自己的钱包，人都是这样嘛，啊，这说我手机丢了，我钱包丢了，啊，我帽子掉了，都看自个儿的，哎呦，我别丢了，我彩票中了500万，哎，我拿出来看看，我也没买呀。从众的心理啊都这样，都想看看自个儿的，这一看坏了，怎么呢？不止这一位，就在人群看热闹的这些人中啊，不下5-60人都发现自己有丢钱包的，有丢簪环首饰的，有丢帽子的，丢什么的都有。哗，这人群可就乱了，哎，我这东西怎么回事，闹贼了，这里有小偷啊，开始嚷嚷了。树二爷一看这个明白了，这是个团伙作案。怎么意思呢？就刚才呀拿大炮这帮人跟现场下手的这些贼，这是一式一伙的，拿这大炮仗呢干嘛呀？行话叫领招，就是吸引在场人的注意力啊。大炮仗一进来，大伙儿都看这个， 前面几个院的人也都给叫到这个三道院里边。另外呢，刚才这二十几个人疏散人群，都往后，都往后啊，排个扇子面，就要制造人与人摩肩接踵的这个场景啊。里边安排这些扒手好下手啊，摩肩接踵，俩人一蹭，谁跟谁都挨着。这时候呢，有人碰一下您不理会儿，兜里钱包，身上戴的首饰，这就都没了。这是一个团伙作案，哈。那位说：“真有这事儿吗？”真有，不光那会儿有，现在还有。啊，您看现在很多人呢都有这个经历，坐这个公共汽车，一般的公共汽车没事儿，非得早晚高峰。您拿北京来说，北京的早高峰什么三百路啊、一路、四路啊，这些繁忙的线路，在这种车上经常就有这样的事儿发生。这一趟车上好几个小偷啊，是一个团伙，分工不同，专门就有人负责什么呀，就跟这个抬炮竹这几位似的，要领招啊，吸引大伙注意力，或是呢跟这个司机啊发生点口角，或是呢过去车里有售票员，跟售票员啊买票发生点故事，这个从售票员身边过不买票，非得挤到中间买一张票，几个人帮他传这钱，还是大票，这个售票员呢再找给他钱，来回来去一传递这个钱，大伙儿都看他啊，有的说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提前准备零钱不好吗？啊，那个说你这从这售票员身边过你不会买票吗？这么一说，所有人的注意力在他身上，再加上公共汽车一起一停，制造人与人接触的机会。单有这么一路啊，负责这个掏钱包的、掏手机的，实施具体的作案工作。除了这两个角色之外呀，还有一个角色很是关键，什么呢？叫出活的啊。这个钱包偷完了，第一时间啪交到下一个人手里，这叫二先传道。这个人拿着钱包脸一挂，下一站下车了，钱包不是他偷的。就算有我们的公安同志反扒的民警一看，啪，这人偷钱包，偷完钱包上去夸一叼腕子，您打他身上搜吧，搜不出来，怎么的，钱包早就转移了。二先传道，今天在城隍庙这个局就是如此，太多的人啊，净看这个前面放炮仗的，注意力全在这儿，早就有人把身上值钱的东西划了走了。可也不是都丢，有丢钱的，有没丢钱的。怎么呢？有这么几种人不丢钱。头一个呢，穷逛。什么叫穷逛啊？也来这城隍庙赶会啊，前边有小吃摊儿，每个摊儿呢都要看一看，这是卖什么的呀？哈，我们这个茶汤。怎么叫茶汤啊？您看吧，我们这茶汤粉，各种的果料，拿这水一沏，啊，好喝。哦，这么叫茶汤，多少钱呢？哎，我们这便宜，一个大子喝一碗，我一个大子喝一碗，能先尝尝吗？没听说过啊，我们这没有先尝后买，都不让尝啊，你这买卖太王道了。奔下一摊，这什么呀？我们这个吊炉烧饼，烧饼怎么卖呀？俩大子一个，俩子一个，能尝尝吗？我们这不让尝。再往前走，卖糖人的，这什么东西啊？糖人啊，画画啊，您画一个吗？这个画它干嘛呀？嘿，得瞧得看得玩得吃，您来一个，
1: 这糖甜吗？
0: 乔琴说呢，糖有不甜的吗？这位掌柜的实在，拿这个穿糖人这签子蘸这么一点糖，您尝着就知道了。嚯，这么烫，拿嘴吹吹，吹拧了，嚼这点糖。哟，你这齁的慌啊！得了，算了，签子往那一扔，哪个摊都逛，说这摊让尝就尝尝，那不让尝呢，闻闻味儿，转下一家。这是穷逛，这路人不丢钱啊，他也没带钱，但分这样的呢，这贼一看就不偷他了。还有一路不丢钱什么呢？一看这位好，大冬天逛庙，这扣子呢敞胸露怀，带着纹身，往胳膊上一看四棱子起金线，一看链家子，这不偷啊，怕犯案，也不丢钱。还有不丢钱的吗？还有啊，说这位往里边一走，眼睛四下学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俩人呢学嘛是学嘛，不苟言笑，看着一看这俩眼睛里有事儿，二目有神，这不能偷。怎么呢？这是官人，哎，这贼都能看出来。小偷把这些人都屏蔽掉了，开始偷。那么除了这些人，还有没有不丢钱的呢？还有一路人，什么人呢？这些人不丢钱呐，是因为有个好习惯。什么习惯呀？钱包啊放左兜。那位说这是个什么习惯呀？这是经验之谈啊，其实咱包括现在这条都有效。一般的这个小偷小摸呀，特别街面上都是右手啊，咱们这个一般人也都是呢，右手写字，右手好用，右手灵活，这贼呢顺手入怀，好偷东西。您搁右边跟掏自个儿兜似的，这东西就掏出来了。您要搁左边，他不得下手，不好下手。所以呢有些人经验很丰富啊，有丰富的反扒知识，这东西钱包我搁左边，这个丢的概率就非常非常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据统计呀，咱们这个登记在册的会左手偷东西的人全国超不过10个人。不信您就查去，这哪儿查去呀？啊，这确实有相关的档案记载，但是呢不一定是我说这数字。您记住了，值钱的东西，钱包手机，您要怕丢，您往左边，特别是左边的内兜，往这地儿搁啊。这几样人不丢，这些人一进庙，咱们说这贼是团伙作案啊，早就给他们盯上了。所以说导演的这一幕大炮上这么一出戏，趁着表演这个时候，这些人丢了大量的钱包。树二爷一看就急了，嚯，合着刚才偷帽子那伙还不算数，这才是大贼呢，团伙作案啊，这好几十人抬着炮着，后边几十人下手，甭问呐，外边嚣张放风，这得有10来口子呀。南城地面有这么大一伙贼，当地的官员就不知道吗？啊！一下，树二爷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甭问呐，这是本地的官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不行，本王得访一访当地。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让天子脚下匪患猖獗？想到这儿，舒二爷叫上纳凉，从三道院往外走，三步并作两步，两步并作一步，来到院门口，纳凉顺轿。纳凉一看，爷们儿别顺轿了，咱那轿子也丢了。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
2: 下回。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2: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南北大街东西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着狗去砍砖头，倒叫砖头咬了手。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找个小包袱，接着给您说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咱们上回说到哪儿了呢？说到硕二爷呀，要私访永安桥的城隍庙，啊，说这闹贼，王爷跑这逮贼来了，逮着没有？逮着个小贼儿。啊，咱上回说了，偷帽子跑单帮这贼，王爷给逮着了。可是到三道院这儿呢，坏了。王爷看这大炮仗，几十人抬着，点炮仗这会儿，这一院子好几十人丢东西了。不光这些人丢东西了，王爷寻着这些人出来，发现自个儿的轿子也不在了。要说这事儿很离奇。怎么呢？轿子虽然丢了，四位轿夫原地儿没动弹。啊，王爷说这怎么意思啊？我来这儿逮贼来，倒叫贼把我偷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们四个，四位轿夫一看王爷出来，赶紧过来请安，给王爷请安。别请安了，我问你们，我那轿子呢？那可说呢？什么叫可说的？我轿子哪儿去了？不是王爷，轿子这找不着了。你这混账话！什么叫找不着了？不是他就丢了，丢了。你们四个大活人，连顶轿子都看不住吗？不是王爷，他这不赖我们。他是啊，这么着，他我们这儿看着轿子，结果呢来了这么一个人，这一个人呢，他也不是一个人，他许是可能是他还有人，啊，他这个着笔呢，仿佛呢，大概呢，可能呢，这个归其乎类其乎似其乎呢，我这个马马虎虎呢，您明白了吧？我糊涂了，哪来这么多话佐料啊？怎么回事？说。王一生气，这四位赶紧跪下了。这个轿夫头呢，哆哆嗦嗦的跟王爷回：“王爷，他这真不赖我们，啊，您进去以后啊，我们四个人往这轿子边上一坐，看着这轿子等着。这会儿呢，过了有这么半个时辰，来了这么一人，跟我们说呀，说里边您叫我们干嘛去？说是让禅房。”上禅房啊，您看上城隍庙看庙老道的，睡觉那床，让我们给抬出来，我们四个就进去了。我看上人床干嘛呀？他说那床好，您喜欢。那床好在哪儿？我就喜欢。他说了，他那床跟别的床不一样。他那床啊，他有四条腿儿，多新鲜的。床不都四条腿吗？后来我们说了，我们不能进去啊，我们得看着这轿子。他说不用啊，他给我们看着，这我们才进去。可是进去呢，到这禅房转一圈啊，这个抬这床啊，老道说不让抬。后来一打听，您也没进去过，我们这赶紧出来，这不轿子就丢了吗？嘿，你们四个糊涂虫，他让你们进去，你们就进去啊？他不能啊，我们不糊涂。我们也疑心这事儿啊不是真的， 结果呢，他把这东西拿出来了。这教夫头说着说着呀，打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来。这东西掏出来还则罢了，给硕二爷吓一跳。什么呀？硕二爷随身带的一个鼻烟壶。一看教夫头拿出这东西了，硕二爷说不对呀，这东西在我身上呢。是我怀里一摸，哟，怀里空了。哎呀，合着刚才看大炮仗的时候，不光那帮人丢东西，我也丢东西了。那位说这鼻烟壶准是他的吗？准是啊。为什么呢？一则是啊，自个儿手使的东西王爷认识，再一个呢，硕二爷这个鼻烟壶啊不一般啊，是个钧瓷开片。这开片瓷您都知道，一件呢是一件的纹路，这重复不了，自然的开片。所以呢，一看这开片的纹路，一看就是自个儿的。王爷一看，这赖不然教夫了啊，我也丢东西了，嘿，这贼可够高的啊，谁都偷，连我这轿子都给划了走了。不行，我得查查，我得办他们。那位说王爷查这事儿好查吗？太好查了啊，直接呢拿着自己的名片，人都不用去，让拿粮奔九门提督府啊，奔南北二衙门、五城兵马司都行。拿着自己的名片一说王爷丢东西了，那分分钟派出人就得给找，不能耽误。可是呢，硕二爷有自己的算计啊，这么大规模的作案，这么大团伙的贼，他绝对不是一股江湖势力，用现在的话说，他一定是官匪勾结，他有保护伞啊。我得慢慢查啊，我这一拿骗子，不管找哪个衙门，得给我找这事儿，甭问，第二天轿子就得回来。但是呢，这档子事儿查不明白，以后他还得祸害别人去。这么着，我呀私下里慢慢的访查，我得给他连根拔起来。所以呢，主意打定了，硕二爷没深究这事儿。这么着吧，你们四个起来，这事儿呀也不赖你们啊，回去咱家不是还有轿子呢吗？无所谓啊，这顶轿子呀就这么着吧，咱们慢慢找，咱们爷儿几个回去吧。回去您怎么回去？我还怎么回去？我腿儿的回去吧。来，你们四个前后左右站好了。怎么着我们还抬轿子呀？不是，你们就在我前后左右啊，这不是你们走这位置习惯吗？按着抬轿子咱往回溜达吧。这硕二爷呀一边走越想越生气，怎么呢？他窝火呀，自个儿出来来访这个小偷，结果让小偷还是得手了，心里不宣愤，看什么什么不顺眼，是愁哪儿哪儿别扭。正走着呢，来倒霉的，怎么呢？路边上啊看见一档的事儿，有个坏小子欺负这卖切糕的。这位也倒霉啊，一个是硕二爷爱管闲事儿，再一个正在气头上呢，瞧见他了，您说这小子好得了好不了？那位说这位怎么欺负卖切糕的了？您看这个切糕啊是这样，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啊，我小时候还有这路推着车啊，弄个独轮车或者平板车，有的呢是拉个小三轮，背后有这么个铁板啊，有的是木板包着这么一层铁皮，上边放着整块的切糕，头一层盖塑料布，二层盖棉被为保温。边上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它这前笸箩啊，有的用铁桶，有的呢用过去咱这饼干盒，哎，铁皮的，有铝皮的这种， 装钱用，零钱。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小铁桶，放着清水，插着这把切糕的刀。当然了，这几年卖切糕又多一样东西，二维码，扫码支付。最主要的就是钱笸箩和这个水桶，还有这把刀。切糕的刀可好，那就说怎么好？因为切糕这东西啊，将米蒸的啊，有放枣的，有放这个豆沙馅儿的，各种果料的都有。因为它是粘的，所以呢，这刀切之前得蘸水。再一个呢，刀得快啊，这刀头得用好钢。切这一下要多大切多大，要不然它这一下去啊，刀要钝的话，它切出来不是一整块，把底下这个呢就给压塌了啊，这个切出来不好看。所以呢，切这切糕得用好刀。这天呢，舒二爷走到这儿，看见卖切糕的推着车来了这么个小伙子啊，问着卖切糕的，哎，买切糕的，这切糕是江米做的吗？是嘞，我们这正经的江米小枣的切糕。哦，有枣吗？您看看呀，一层江米一层枣，一层江米一层枣，我们这铺的多好看呀。一掀着被子给这位看这切糕。哦，你这切糕看着不错，多少钱一块呀？哈哈，五个大子儿一块，切糕都按这个卖，切一块多少钱？当然现在也有这个腰斤的，啊，一斤多少？过去就是一块，拿这个荷叶一包，哎，或者也有拿粽子叶的，一包您拿着吃去。这是五个大子儿一块，五个大子儿一块。这位呢，从怀里摸了摸。许是没带多少钱，拿出点小籽儿来，你这么着，俩小籽儿给我切个薄片儿。什么叫薄片儿呢？不够整块的，哈，这个买的少，沿着这边呢，切这么薄薄的一片儿，也就是俩小籽儿，为吃这味儿。过去解解馋呢，这是一种办法啊，你给我来。俩小籽切个薄片，这薄片别看便宜，可不好切。一个是呢，考验卖切糕这位的手艺；再有一个，这刀得快，钢口得好，才能切出这薄片来。这位一说来切薄片，卖切糕的一看，那也得卖呀。俩小籽接过来，放到这个钱笸箩里，切这薄片。真好，手艺好，刀也好，薄薄的一片切下来，米是米，枣是枣，层次分明啊，切的真好。拿这个荷叶把这薄片往上一搁，嘿，您尝尝这切糕。这位拿过的可不吃，搁鼻子闻了闻，哎，掌柜的，不对呀，你这切糕怎么有股馊味儿啊？不能啊，我这是新枣新米现蒸的呀，您看这还热乎呢。你来来来来，过来，你闻闻。说着呢，这位拿着薄片切糕啊，就往切糕掌柜的眼前递。你闻闻，你闻闻。掌柜的下意识的呢，往前探头要闻这切糕。就这会儿，这位啊，手托着荷叶，上边带着切糕片，就往这掌柜的脸上啪，就这一呼，嚯，呼掌柜的一满脸花。您想想啊，切糕那是江米的，多粘呀，整个眼睛呼上什么都看不见。掌柜拿手一呼噜，就这会儿，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钱笸箩右手瞪起这把刀，撒腿就跑。合着不为吃切糕，为了抢东西，连钱带刀都给抢走了。 就这一幕正发生在树二爷的眼前，二爷当时就急了。